0: Osprey 的航班七成一车位已经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车位满。咁另外，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以及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首都德克兰嘅官员表示，正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嘅葬礼，将分别喺德克兰、库姆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话，其中喺德克兰举行嘅仪式，预计会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咧持续三日。不过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礼撒圣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死亡，他的儿子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中港台方面，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宇表示，从气象预测以及历史的规律来看，今年北京的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不容乐观，包括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城市防洪承压明显，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突出，暑期旅游人流、城市通勤流量大，形容首都防汛面临多重的考验。北京气象部门预计今年汛期全市平均降水量会达到510到590毫米，比上年同期偏多大约20%到40%，不过就少于去年同期。在香港数字政策办公室举行2026年网络安全推广活动简介会，表示针对 AI 技术日益普及，数字办下半年将会聚焦推出多项 AI 相关的重点网络安全项目，确保公众以及机构在使用 AI 的时候具备足够的安全意识和素养，包括统筹香港互联网注册管理有限公司推出计划，协助企业建构安全合规的 AI 应用生态。另外，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警司林卓豪表示，针对香港的网络威胁情报是持续上升，今年首季网罪科网络安全中心已经分析超过33万项的相关情报，其中以网络钓鱼最为猖獗。他强调，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网罪科将会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对外深化国际执法合作，对内就加强同关键基础设施等各界的情报共享以及协同防御。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元。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送例汤，冻饮加1元。
2: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元，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3: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
2: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4: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3: 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2: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节目上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头半日大家听到啦，咁啊就有关 BC 保守党嘅新任嘅一个党领咧，就系冯杰 尼啊，佢中文啊，咁啊，咁佢今次當選咧就被各方嘅關注啦，因為本身嘅出身咧，其實佢喺聯邦國會政壇裏邊咧都叱咤一輪風雲嘅嚇，曾經就係擔任過即係國會嘅國部長啊，又做過國務秘書秘書啊，又做過應治內閣啊，咁到後期啊，就算而家嗰個當年奧圖被拉落台嗰陣時咧。他都嘗試想參加個臨，即係想擔任一個臨時嘅黨領嘅職務，但係當中最後都冇俾佢攞到啦。咁可以睇到咧，佢喺嗰個政壇裏邊咧都
8: 明星級㗎，
7: 係啊，明星級嚟㗎咁樣。我哋少留意佢啊。咁啊，問題就係話佢當年佢參選亦輸過啦，到最後期。咁而家問題咧就係佢仍然咧係被呢個聯邦嘅保守黨咧就委任佢作一啲好多個公職喺度㗎。咁但問題咧本身而家佢唔係省議員喎，咁啊點樣喺省議會裏邊應對咧？咁啊要等佢好似上次啊卡尼一樣啊，等係咪某一個票倉啲人落台走上嚟俾翻個位佢贏到先係啫喎。啊，贏唔到就即係唔知點，即係繼續有繼續努力啦。
8: 贏到嘅一定俾，一定俾到佢嘅，
7: 一定俾到佢係嘛？係啊。OK， 咁啊，但係問題好多人咧就寄望於佢本身話喂喺原住民官司上面咧就即係有功績啦，曾經贏過啦。咁啊，但係即係 Albert 分析就喂根本兩碼子事啦。嗰次係講緊即係加佢地税嘅啫。咁啊，贏如果唔係嗰類話擁有物業權等等啊，其實今次的確幫到佢。而家咧 BC 省應該新民主黨嘅上訴啦，即係列治文嗰度啦。咁問題就話啱啱咧就前幾日咧，應該係東岸咧最高法院就宣判咧，原住民咧就敗訴喎，就關於個權益上問題咯。咁呢個咧就可能咧幫到翻轉頭咧，今次咧就就算邊個上場咧都有希望到啦。所以啊，列治文呢個等住退休嘅市長咧。馬寶定都拍曬手掌嚇，咁啊變咗，如果阿馮傑嚟上場，咦，即係佢可能好彩啊，起碼係咁有人撐住佢先啦，有條咁嘅例。
9: 攬手執佢熱
7: 煙堆
9: 啦，
7: 係嘛，將佢就煙堆啦。604-23320或者有咩補充先 ，Albert？
9: 我暫時未有。
7: 冇嘅，
8: 講真，即係好多時係都係，即係好老實講，佢就一定係好有經驗㗎啦。只不過就話咧，我都係講翻轉頭啦。你唔講經濟咧，講乜都冇用。你而且你下下都靠打官司嘅話，打官司後有變，後都變數啊嘛。其實應該最要出到嚟講嘅就話，喂，點樣可以喺未打官司之前將呢件事解決？你明白？即係你退到打官司，因為其實單單都唔同，係嘛？你要睇，亦都有好多係法官睇嘅證據啊，諸如此類。咁你下呢啲係好農民傷財嘅，你唔係唔使使錢喎呢啲嘢係嘛？咁應該如果有人出到嚟話，喂，我哋喺未發生呢啲嘢之前，有冇辦法可以止咳，或者可以做到啲嘢係嘛？
9: 應該就係咁樣嘅。不過係即係話佢哋係唔用腦諗嘢咁解啫，應該用最簡單、最基本嘅方法嚟解決佢。
8: 係啊係啊，因為而家我哋你諗下，我哋而家真係個情況就係我哋係以借債。即係新債還舊債噶嘛？咁你而家我哋你頭先我哥講啦，就講得唔好清楚就係、是、我哋而家其實每100蚊啊。政府嘅每100蚊咧，有8蚊係俾利息噶，係啊，咁你係啊，每100蚊有8蚊啊，係俾利息噶。咁你諗下，呢個利息係俾咗佢喎，呢個唔係用喺話喺醫療方面，或者喺學校方面，或者警察嗰度，呢個只係利息係冇咗噶，你明嘛？咁所以其實呢個先係真係要好擔，一個係我哋需要關注嘅問題嚟嘅，因為已經講緊話呢個睇唔到個赤字係跌，而家赤字係越嚟越大，唔係越嚟越細。所以你睇到點解我哋三月份嗰陣時候咧，我哋嗰、那個個 credit rating 跌咗啦，咁同埋國際評級 Moody 喺都係對我哋 B 省嘅評級係下調嘅。咁所以睇唔到嗰個未來嗰、那個係有係即係有正面嘅一個展望咯。
7: OK，
9: 你一日跌唔到個本，你就冇得減利息，
8: 係啊，
9: 咁簡單。你一日唔降低你自己，或者即係增強你自己嘅表現，你係一樣利息會升高。
8: 咪即係等於即係信用卡度日啫嘛。咁、啊、你始終有爆噶嘛呢樣嘢，係嘛？你唔可以講話喂，即係信用卡，你譬如鄭生信用卡爭一輪，都仲有公司幫你諗下，喂債務調整啊，喂破產啊，住喂個省破唔到產
9: 啊，
8: 大
7: 佬。OK， 604-23320咁啊，歡迎聽眾咧就發表意見，聽聽阿陳生電話先。陳生你好。
10: 系，大家好。其实讲呢个保守党之前，我想讲话 NDP 咧，将嗰个西斯嗰个名咧改做 John Hogan 咧，我又觉得真系好好好好笑。 因為當時如果大家仲記得John Horgan接手做 BC 省的時候呢，他是叫停了西斯一年，我們賠了億幾，賠了億幾出去。那我又不明白 John Horgan 對這個西斯或者對整體上在 BC 省做市即省長的時候呢，有什麼很大的貢獻而要 去到現在他走了了都還要拿他的名字出來。可能對 BC 嗰個 NDP 咧，有好大貢獻，因為而家佢2016-2017年到而家佢都執政緊啊嘛，咁佢個黨梗係好大貢獻啦。但係對個省就一路係咁跌緊啫，其實一路係咁國即係省債啫。咁即係想啲題外話啦。不過即係我覺得好多嘢 NDP 諗出嚟做嘅。講就好正，但係最後出到嚟就賠到七彩，同埋又喺度賴，即係油管啊，同埋佢本身又話有35個 project， 好多嘢要等住分定，咁其實對我哋個省有冇實質上嘅幫助咧？咁講翻保守黨嘅時候，啱，其實李保安你講係啱嘅，因為呢個係一盤散沙砌出嚟嘅保守黨啊嘛，但係佢散沙裏邊嘅人係有啲以前係 BC。自由黨的人在入面，咁如果今次省選，我不知道佢會不會很大多數，或者又係呢啲咁樣差不多挨近50-40咁樣嘅情況。咁當你而家有權啊，或者呢個新的保守黨嗰、那個即係個選咗出嚟呢個女人，佢越有能力，佢帶領佢本身裏邊嘅黨裏邊嘅人才去做。咁會唔會有另一番景象呢？係咪時候應該亦都要換一換，即係要換一換個黨嚟睇下有咩計劃，即係將 BC 省呢、這個本身係一個即係好有，即係基本上你話加拿大，即係除咗多倫多之外，你話溫哥華都差唔多，你都冇得走雞嘅啦。咁你有乜辦法可以搞翻起個市係嘛？就唔好俾佢繼續沉落去咧。有冇啲咩大型活動啊？除咗世界盃之外，可唔可以諗翻個東澳嗰啲嘅計劃咧？即係個經濟始終係行先嘅，冇講政治啦。最後我想講，喂，李保安係咪即係個 BC 自由黨，即係所謂嗰個 BC United 係咪真係冇機會翻生噶？
7: 咁啊，
10: 係咪永遠都係咁啊？因為債務問題，所以永遠都唔會再翻轉頭噶啦。
7: 咁啊，
10: 因為你而家聯邦嗰個自由黨個勢頭咁犀利。當初我啲人走去支持保守黨，都係啲人以為嗰個係聯邦個保守黨嚟 BC 省咁個名啫嘛。
7: 嗯。
10: 咁你話而家係咪真係依個 BC 嘅自由黨或者 BC United 真係冇機會再翻生啊？
7: 嗯，咁啊好難講嘅。咁啊，如果聽你咁講嘅依個新上任嘅黨領咧，咁佢話喂好多自由黨想掌控佢保守黨喎。咁到時可能咧就清場嗰時咧，嗰班自由黨又跳翻過去，
8: 冇得講
7: 啊！呢啲係好難講啊。不過咧就啱啱保守黨咧 ，BC 保守黨咧就嘅即係競選期間咧爭成500萬噶，咁啊啱啱先找曬啲數，咁啊好彩佢就剛淨身走出嚟咧，唔想捱啲咁嘅債項喺度啊。OK， 多謝你意見，聽下一位啊，歐陽先生電話先，歐陽先生你好，
11: 啊，保安哥同埋嘉賓你好，
7: 你好。
11: 我想解，我希望你俾多啲時間我講今次啊，因為我想解釋一下，管理咧唔係加班你咁樣講嘅，政治官司亦都唔係你咁講嘅。一個好嘅管理咧，唔需要猛咁加税嘅，我已經交好多好多個税噶啦。所以如果係一個好嘅管理，或者選到邊個黨都好，如果佢再係咁樣嘅咧，即係好似亂咁使錢嘅咧。我哋交多多税咧，都唔會改善到我哋嘅環境嘅。所以一定係，因為我哋唔需要，如果好嘅管理咧，唔需要再要加税啊嗰啲嘢嘅。我哋係收咗好多税嘅啫。嗱，我賴呢個官司嚟都講啦，係嘛？阿嘉賓，我話你唔明白咩官司係嘛？你或者你哋唔知道我咩 calling 係嘛？我自己打咗5年官司。我以前阿保安哥嚟喺 Gas Tank 同埋我會展中心咪識得我係嘛？但我係最失敗嘅，係去咗嗰度做嗰啲嘅。但我本身嘅產品，我哋喺 The Bay Eaton 社，我係永遠都係第一、第二大牌子嚟嘅。而我嘅產品喺機場免税店咧，唔係呢一個，之前嗰兩個。 嗰兩個面試咧，我就係天下無敵，係唯一我相信我哋係唯一個牌子咧，係打敗全個歐洲個牌子嘅。所以我話我話點啊？翻翻嚟講咧，管理呢度啦，係嘛？你如果你係一個好嘅管理咧，可以慳到錢出嚟嘅。呢個官司呢度啊，我批評過呢間官司係嘛？喂，百幾年之後係嘛？搞呢單咁嘅嘢出嚟，係邊個搞呢條法例出嚟嘅？係啲法律界嘅人士搞呢條法例出嚟嘅。我哋而家邊個係得益最多啊？得益最多嘅當然啦。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我批評他們，他們根本就不是想拿跟我們爭地，他們想爭 settlement 是什麼？ settlement 就是要納稅人付錢的嘛。喂，什麼叫司法公正啊？你司法界的人想條這樣的竅出來說這樣的法例是嗎？ 你政府不懂想的嘛，你當然是司法界或者是政府裡面有司法界的人想這條竅出來是嗎？为司法界的人赚钱啊，系嘛？哇，大佬，八几年之后谂呢条桥出嚟，然之后咧就要全部纳税人俾钱啊？咁叫司法公正啊？唔系啊！你有利益冲突系嘛？所以呢条法例点样省钱呢？就一定要 repeal， 一定要撤回，咁样咧就唔使纳税人俾钱，咁样先叫公平，系嘛？另外一方面，系嘛？我举个例子俾你听，另外一个例子俾你听。嗱 ，Richmond Public Centre 啊 ，Public Market 你哋知道啦，係嘛？佢今年佢個 budget， 我可以喺佢個 budget 慳咗三分五分之一出嚟，咁樣嚟改善。不過好遺憾，佢哋係唔接受我。所以話，如果有能力嘅管理咧，係唔需要加税嘅。我哋咁，你好似咁多我諗之前啊，保安哥或者其他主持都講過啦，係嘛？哇，一個即係弱勢社群嘅人，政府要出10万元俾佢哋嚟照顧佢哋，但係通街都係一啲人喎，嗰啲錢去咗邊度啊？正如我講係嘛，批評過，我哋有一個合法嘅貪污制度啊，只要我哋係加強呢個管理，係唔會再有合法嘅貪污制度咧，我哋大把錢可以改善我哋嘅房，即係可負擔房屋，同埋咧，如果正如我哋個個人都保安哥又都講過，好多人都講過啦。我哋要禁毒、戒毒係冇毒嘅，將嗰啲錢全部撥翻，將毒品嗰啲錢係咪全部撥翻就落去個醫療制度嗰度？咁我個醫療制度咪好咯？所以唔需要再加税嘅，只不過係要加強我哋嘅管理制度。我希望我哋下一屆邊個贏咗咧，係即係有心嚟，真係要為公益做事，係唔係又係為咗嗰個合法嘅？貪污制度
7: 嚟
11: 做事咯。
7: OK， 多謝你嘅意見啦。老李，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2: 唉，家嫂話佢嚟緊你海啊，係女話佢已經有三個女噶咯，真係要四多劍化喎。我好想佢生個慈固定啊。
13: 邊關我哋家嫂事啊？好似關你個多事話。
14: 咁即係關你事定關我事啊？
15: 想知關邊個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營就可以拆解身體密碼。主持黎燕卿聯同嘉賓主持李美琪，用輕鬆嘅角度帶我哋探討基因遺傳、病理分析遺傳疾病，記得準時入營啦。
1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7: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8: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8: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8: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8: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8: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8: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8: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9: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5: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保安。
7: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头先听众阿欧阳先生啊 ，Harry 有咩补充？
8: 啊，保安哥先嗌翻声，保安哥，唔系，其实咧嗱，我觉得可能有少少误会。我嗱，首先我就冇话到加税，我亦都唔想加税，我都要俾啊，大佬啊，系咪先？但问题就话而家咧，我哋争嘅债太大啊。OK， 同埋我哋而家睇唔到任何一個政黨出嚟講嘢咧，係為咗點樣去同我哋開更加多嘅源頭，係嘛？揾啲揾錢翻嚟，簡單啲講嚇。咁所以如果佢揾唔到錢，我哋仲係咁大使，個利息又咁高。頭先講啦，100蚊有8蚊係利息嚟，仲有我哋因為我哋俾人哋個評級降低咗，那個利息個利率就高咗添，差唔多 double 咁滯。咁點算啊？我都好驚啊！所以我唔希望係加税。所以我希望咧，將來譬如再選舉嘅時候，我哋睇到嘅唔係再話爭拗，左定右啊，特朗普嗰啲，我好唔想聽。我而家想喂，你有冇辦法揾錢？呢個第一，第二亦都冇抵觸，就係話我哋而家成日都講緊喂原住民官司呢個官司嗰個官司，我哋希望就係話有冇能力喺未使打官司之前已經解決咗啲問題，譬如改例啊，係咪？即係可以做啲其他嘢啦，即係 preventive 嘅，唔係話打咗官司先諗。輸咗定贏定係跟住輸咗要點樣上訴？喂，呢啲全部都係錢嚟噶，而係我哋冇呢個錢啊！
7: 嗯，
8: 你明白我意思啊？
7: 個問題就話你唔想做啫，正如頭先歐陽先生其實個意思就話好多嗰啲即係律師啊或者咩成啊，特登巧立名目你同你撩出嚟製造一樣嘢，咁你咪打餐死咯！
8: 其實
7: 百幾年嘅嘢你仲炒翻出嚟？
8: 其實我同意阿歐陽先生講一句，我係好同意嘅。其實 run 一個政府又好 ，run 一個公司又好。管理是很重要，因為管理就是令到這間公司有錢剩、因為錢就找到怎樣花，跟住你如果可以控制到那就有錢剩，有錢剩就 OK 咯。但現在我們沒有錢剩嘛，那問題是不斷花嘛。
9: 基本理論就是量入為出，實在是這麼簡單，
8: 開源節流。
7: OK， 聽聽 Lin 怎麼樣。 Hello， Lin 你好。
20: Hello， 他既然以前是保守黨哈帕那個黨，他可以去找阿哈帕教他幾招咯，是吧？其實這些選舉呢，萬一搞不定呢，不要緊的，好像英國幾個月又要選第二個了，日本那些又是這樣，真的搞不定就 又選過咯，還有時間散選的，再找個應該，不過再找呢就要不要找回個黨了，要找回外面的人，好像 Chris Card、Carly 那些、似乎成功多一點。另外呢我就覺得呢、現在他要怎麼做呢，他很容易的，既然他的黨就要找回人要埋堆的 support 他的，還有呢就可以有辦法呢就請一些厲害的人來幫他手，有區域化的人肯定搞到那個黨經濟，他厲害他自然就幫到手了。好似間公司咁，你做老細都要請好嘅工人，係咪？咁手下要有叻人嘅，咁揾到人幫到你，咁誒試下咯。我覺得佢個幫佢嗰啲人咧就最緊要，黨領都係一個原因。如果下低啲叻一人幫佢個，點樣做都做唔到咯。咁我覺得佢應該去揾人嚟幫佢手，去試下外邊請人咁。咁啊，應該都有辦法嘅。咁我都幾 expect 一個保守黨轉下都好悶啊。NDP 對咗我都，如果再散先，我都要睇下先啦。OK。
7: OK， 多謝你。OK，Hello，Hello， 再咩補充啊？
21: 哦，我俾個，我當時候3月19號咧，親自見咗呢個 Carrie Lam Finney， 我俾個 face 嚟啦。我問咗呢個問題，我同佢講一段嘢嘅。嗰陣時咧，新加坡總理喺對於呢、這個星紅罷工嗰陣時咧，就話 ：This is not a game of cards. This is your life and mine， 即係你同我嘅生命啊、財產、身家、性命、財產都喺呢個省裏面。I spend a whole lifetime building this， 即係我哋個個人為咗我哋嘅生命財產建立呢個 BC 省。 哪一個政客敢於出來說這件事是我建立在這裡，我要重新復興 BC 省呢？你見到沒有其中一個人。跟住我問咗佢
7: 嘅
21: 問題。
7: 如果你John唔好意思啊，我要出講廣告嚟簡報你，或者 hold 住個電話。O、okay、
21: K， 好，等你。
7: O、okay、K。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erve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2: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5: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2: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2: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5: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2: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24: 华侨之星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5: 我姓关噶，我嚟咗30几年，一开始就听噶啦。祝你哋年年进步，节目越嚟越好。基本上你哋真系进步好多，节目好好，多谢你哋咁用心。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问题要
27: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8: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次新闻提要。苏里士警务委员会公布，苏里士警察局长 Lon Lipinski 已经离任，副警察局长 Todd Masumoto 获委出任临时局长。报道指 Lipinski 是被迫离任。另外，在消息传出之后，苏里士警务委员会主席Harley Chappell 都宣布辞任主席。他在信中表示，警务委员会是在一次他未有列席的特别会议上作出有关的决定，此举是违反本省的警务法。有报告表示，本省的青年目前的失业率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的部分停火协议，表示真主党以及其盟友是不接受有关的提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的停火。香港四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4亿，按年升了8.6%。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27: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3: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元，叹佢原价39.9元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3: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22: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9: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2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3: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3: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咪翻翻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但系头一个钟头里边咧都讲呢个卑诗省最新嘅党令啊，阿冯杰嚟啊，咁啊，大家点睇法咧？604-267-320咁啊，继续听翻埋阿 John 嘅补充先。Hello， 阿 John， 继续啊。
3: 嗱，所以咧，点咩为之我哋本身？普通法的原則呢是有個議會至上，其實你剛才有阿 Hero 講到是對的，就是有些法例呢寫了一條新的法例去蓋過了以前那些不公平的法庭的裁決。這個權力在哪裡來的呢？就是我本身即又要講一些英國歷史，不過大家沒有興趣聽的，但是即其實那個裁決的權和個行政權呢是在這個立法會議權以下的。其實但現在我們將所有的權力都混埋了一層，即是本身譬如我們的律政廳長是應該是處於一個中立的狀態， 在司法和行政中間。那我們譬如省裡面有沒有一個即譬如 Ethic Commissioner 去監察那些 Ethic 的中立的機構呢？有啊，但是他沒有權力嘛。即其實本身你即係呢個好多問題，同埋最主要係嗰啲個人，我哋而家啲國民啊、省民啊，有冇咁嘅決心去作出一啲咁嘅改善？即係譬如好簡單，你 criticize 個政府，而家我哋好多人都覺得，喂，我哋唔應該 criticize 政府啊，和諧喎、啊，或者有啲咁樣根本唔合邏輯嘅、唔 common sense 嘅社會現象，我哋都唔敢講嘅時候。你沒有一個領袖出來告訴大家聽，你是可以這樣發聲，你是要表達作為華人的身份，更甚至乎我們要看到的東西 要表達 去認清了正確那個本身那個方向是怎樣才對嘛。如果你說、哦、都是遵循守舊的，好像 Libo 這樣的，即得過且過的，根本過去就算你說 Libo 散之前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因為 BC 自由黨根本就沒有做到一個反對黨應該要做的事，連十分一的力都沒有去做，所以搞成這樣咯。好啦，拜拜。
2: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好啦，今日繼續聽下劉太電話先。Hello， 太你好。
4: Hey， 你哋好。啱啱講嗰啲咧，我覺得哇，如果我哋實際上已經學習唔好批評政府喎，如果我哋好。有很多人很羨慕美國的嘛，羨慕 Trump 的統治的嘛。 Trump 被不被你們批評的、啊、批評就是不對的嘛。我們、啊、如果羨慕美國的，那就不應該去、啊、經常批評、啊啊、領導人、啊啊、這個是題外話。我想說呢，就是、現在這個 BC、Conservative 裡面呢，就是我睇翻佢嗰五個選舉嗰、那個，即係選舉領導人嗰、那個啲嚇、那個 leadership 嗰、那個，最低嗰個咧就係、是Peter Milovan 就係 10%， 即係第一個 round 啊，計第一個 round 啊，嗰、那個 Yuri Filmer 就13，然之後 Ian Black 咧就20，咁第四咧就係、是、到啊Caroline Elliott。最尾咧，即係最 rank 咧最高嘅，唔係最尾啊，就係 Carry Lip。咁我覺得有一樣嘢咧，就係、是、Peter Milovan 咧，就係、是、比較上係近乎中間嘅，而最右嗰個咧，就係而家選出嚟嗰個 Carry Lip， 即係佢係最 far right 嘅。咁我就有個 concern 啦，就係、是。如果他真的可以執政是 BC 的 government 的話，會不會呢 BC 又是 far right， Alberta 又是 far right， 於是乎呢就大家一齊去 hold up 這個 Ottawa、我們是西部的省份，兩個 far right， 然之後呢就那時候個分離主義咧就會啊，即係可以 overwhelming 啦嚇。咁、啊、我即係呢啲我有嘅有少少顧慮啫。如果佢哋做唔到執政黨，咁啊 OK。但如果兩個 far right 嘅執政黨喺埋一邊嘅話咧，咁我就諗到分離主義佢可能會成功。

0: 右嗰啲人又俾人掟走咗，咁變咗咧就真係有個叫立立亂嘅做法咯，嘅睇法咯嚇。多謝。
1: OK， 好，咁啊，多謝你意見啊。咁其實咧就話Fanny 咧，佢本身咧就。他當年咧，佢出喺入政壇嗰時咧，自由黨嚟嘅，聯邦嘅自由黨啊。跟住咧轉咗去呢個當年誒，我記得係呢個叫做加盟黨啊。加盟黨之後咧，就當一跟住後期咧，哈伯一路扶持佢。佢當年競選出嚟嗰時都係哈伯幫手噶。咁所以咧變咗佢好大程度咧都係全面都係一個我唔知係咪左定右啦。咁啊，即係比較係偏向於直情保守黨嘅，好保守派噶。咁所以咧變咗好多議題咧，同聯邦保守黨一模一樣，甚至而家今時今日咧 ，Polyeth 都好撐佢啦，係嘛？咁佢變咗咧，頭先阿劉小姐個關心就係話，喂，會唔會又多個省啊，多一個保守黨嘅陣營啊？咁啊，其實而家我理解咧，喺加拿大成已經係五六個有喺度噶啦，咁啊多一個唔會多，就甚至話會唔會話影響分離咧，就即係都未必一定做到一樣嘢嘅，大家。即係每個省有唔同嘅政壇，就算今時今日啊，安大略省啊，佢個省長佢本身當年都係好保守黨，但係而家咧都拍住自由黨上陣嘅，係嘛？
2: 係啊，
1: 政客永遠係咁噶啦嚇。
2: 係啊，我又咁睇咯，即係好簡單。你今次呢個馮傑年選出嚟，同我哋大部分都冇乜關係嘅，因為我哋冇分選噶嘛。
1: 嗯。
2: 我哋最有關係嘅咧就係將來，即係好快啦，兩年到我哋就要選啦，省選，咁我哋先有機會選佢。當然啦，如果就算嗱，第一，他要攞翻個職位，可以入去做真係正式帶領個反對黨啊。咁做反對黨批評執政黨好，其實好簡單嘅，因為批評啫嘛。咁但係其實我哋要睇嘅就係佢咪有更好嘅方案，即係啲方案出嚟喺邊啲地方可以有啲咩開支可以削減，有啲咩服務唔可以減，係嘛？點樣可以減少赤字？因為我始終我嘅 focus， 我嘅集中點都係喺翻而家經濟問題，因為。唔好理左定右，唔好讲咁多嘢先，唔好理又左又右又呢样嗰样，因为其实都喺度变来变去嘅。即系最紧要就话，最后佢都要迎合个选民选嚟出嚟系点样。如果你整个省都系右嘅，你好难变左嘅，系咪？又调翻转，如果整个省都系右，个主流派都系左嘅，你又唔使怕佢右嘅。咁但系问题要怕嘅就话，我哋而家钱嘅问题啦。因为而家已经系好大件事噶啦。咁但系而家冇人俾到一个，起码我感觉唔到，就话有啲乜嘢嘅方案出嚟，话系令到呢样嘢系有一个解决方案咯。
1: 咁 Helper 啦，咁啊，其实睇到保守党咧，就自从阿罗士德落咗台之后咧，我睇唔到一路咧，就喺即系喺作为反对党方面咧，系点样质疑个执政党？都冇停嘅，又冇喷过，冇批评，又冇成咁样。喺咁嘅年代咁长时间，咁今日呢个冯杰尼走马上任，佢能唔能够带领到？头先好似 Harry 咁讲，得唔得咧？咁呢个成问，因为佢冇执政经验啊嘛，系咪冇胜出啦嘛？系咪又冇党领又冇成咁啊？所以
3: 冇党领，冇人才。亦都坐喺国会度嘅，未有咁嘅经验。
1: 省议会啊，
3: 省议会 ，sorry 啊，咁所以你话佢系根本就系俾现在嘅执政党任佢，俾条空白锁匙俾佢，任你点做啦。
1: 咁而家好睇到尹大伟咧就好醒目嘅，佢好多嘢咧而家明知自己好嘢衰咗咧，佢即刻就住嚟做嘅。無論喺個毒品問題方面啦，已經取消嗰個三年嗰個乜鬼嘢啊，非刑事化啦。咁啊，跟住咧而家最近又整單嗰個即係嗰個點講啊，種族歧視嗰個又整嘅咩專員又整個小組出嚟啦。嗰啲前度配合就係當年自由黨都咁講噶啦，係咪啊？咁呢個咪就翻轉頭啦，咁佢咪就住你，咁你冇嘢夾佢啦嘛。但係佢攣住咧，就同呢個 Alberta 省話：喂，我條即係油管你唔好落嚟啊，你會影響我哋咁啊，諸如此類，咁想攞翻啲著數嘅啫，係咪啊？
2: 其實我又覺得咁樣啊，一個好嘅政客就唔係話怕行翻轉頭嘅。總之，如果呢個政策或者某個政策係對於個省民、對於我哋好嘅話，佢應該行，唔應該咁執著，唔好成日即係記掛住就係一啲意識形態問題咯。我認為係咪先？而家係的確個問題喺度，呢個問題係一個大鑊嚟嘅。點解決？
3: 佢實在老實講，呢個時間係唔係應該要換財長嘅時間嚟咧？嚇，因為似乎係冇
1: 你講執政新聞
3: 主黨嘅，嚇執政嘅。因為似乎是沒有人做得到應該要做的事，而且是對我們極大影響。我絕對贊成 Harold 說的事，就是我也很擔心，因為以後我要給多很多稅，我是不想的，我想給最少的稅。
1: 是啊，okay， 好，那繼續接聽張女士電話。張女士你好。
0: 是，三位好。不過都提一提NDP 他有些過去有些政績啦，柯爾倫在22年他已經訪

0: 歐洲嘅咧，佢咧幫歐洲啊達成咗農業協議啊，佢有即係有個名喺度啊 ESG 啊優勢。佢嗰時咧2022年仲係嗰個一開即係嗰個 Covid 一完咗即刻就要做嘢，24億啊混亂啊，我哋省啊 NDP 撥俾佢嘅，又係2022年呢個混亂呢個混帳，佢嗰筆嘢第日先講佢啊，佢。即係由而家最近咧，就聯邦咧政府亦都更新嘅潛艇 ，BC 造船業咧，我哋亦都受緊惠。這個、呢個咧做落嘅咧，其實係聯邦嗰時咧，阿朱導都有功勞喺度，話一定要呢啲潛艇乜乜乜要更新啊。咁我哋要睇一睇佢係咪真係十年浩劫，即係我哋自己睇啦，你哋各有人睇啦嚇。如果要我講咧，一日害時。15年間36億啊！而家做咩？係屎嗰度整出嚟嘅。你哋得閒講下屎啦。36億，淨係嗰個咁嘅污水北岸污水巷搞40幾億，嗰、那個大都會啊！得閒講下佢啊！我哋而家咧猛俾地税，唔係一定係省搞出嚟嘅。如果有一位聽眾講，我都贊成阿劉太講，佢如果多一個咧，真係有可能呢個係 Delta 以前咧係聯邦。保守黨是我嗰時個選區嚟噶，俾佢贏咗，唉，左到右都唔右啊！呢個生意如果跟哈帕咧，好啊，哈帕嘅問題你佢做咩？佢直到現在啊，2025年4月11號講啊，佢話而家阿 Donald Trump 所講嗰啲關税嗰啲所有嘅嘢咧，唔係佢搞出嚟嘅，係啊，我哋聯邦自由黨搞出嚟嘅，有個咁嘅幫美國，佢根本就係、是。conservative 嚟噶嘛？根本啊，
1: 張女士啊，張女士啊，張女士啊，你停一停先啦，我聽聽客户信息先啦。
2: 中橋百萬行開始接受報名啦！活動將於7月19號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園林百文園舉行。活動將由中橋金龍帶領參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當日仲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嘅嘉年華會。你哋嘅支持可以令中橋繼續為社區提供適切嘅服務。誠邀大家踴躍參與，立即上網登記。查詢或報名請致電604-408-7228或上中橋基金會網站。7月19號士丹利公園見。
3: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號上午10點，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我时事风云，咁啊，欢迎听众打嚟604-2673年，对于一个新任嘅保守党党领咧，点睇法咧？咁啊，继续接听啊张女士，张女士有咩补充啊？
0: 我都讲晒啦，
1: 讲晒啦 ，OK。
0: 我系话保守党啊，
1: 系
0: 阿哈帕咧，我哋 conservative 咧 ，republican 同阿 Trump 都係一樣噶啦，如果再整埋佢咧，即係做51州都會近嘅，即係獨立都會近噶啦。係咁啦，我都覺得咧，如果係 NDP 咧，佢改下佢，即係佢好多，我哋亦都要明白咁多天災，而家燒緊啦，佢都使好多錢出嚟噶，即係咧唔係乜嘢噶，但係咧。即係有一點咧，我亦都講講點解阿嘉賓你哋話好擔心大麻嗰個合法化之後啊，收咗54億嗰啲乾淨大麻54億嘅税啊，有54億啊！如果落黑市咯，收乜嘢啫？有病又係你，又係入埋你條數。唉，總之咧，我哋而家咧就係睇睇啦，睇下點樣啦。我都睇呢、這個。保守黨都係睇下佢點樣啦，佢有啲睇咩抌出嚟。我知佢極右嘅呢個議員咧喺我哋嗰度嚟㗎啦，嗰時喺 Delta 直到落嚟到呢個 Richmond 呢、這個我哋呢個區都係佢嚟嘅。
1: 係，冇錯。
0: 多謝你，
1: 多謝你。係咁，其實係曾經參加 Delta 嗰邊嘅。係。好嘅，繼續接聽歐陽小姐。歐陽小姐咩補充啊？
6: 诶，唔好意思，好早我打电话入嚟补充。咁不过讲翻一样嘢，就系、是、我认同要有 management 嘅，即、就、系、是、但系好可惜，我讲大家要知道，我哋加拿大人咧做生意唔系叻嘅，亦一直以嚟都，我哋有好多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咧，即、就、系、是、地道嘅加拿大人咧，佢哋一啲嘅 investment fund 系乜分咧，叫 segregated fund 咧，佢哋都完全唔知道。咁但我其实点解打要打翻电话入嚟咧？我系认同头先有位听众讲，我哋系需要一个好。strong 嘅 opposition party， 呢個係我一直都堅持喺一個民主社會裏面，但係而家阿 Carrie Lee 能夠做到咧，呢、這個我係需要俾時間去睇嘅。好似阿 WhatsApp 一樣，我係對 WhatsApp 咧，我係麻麻地中意，即係覺得佢係一個 strong leader 嚟嘅。咁至於 Carrie Lee 係咪有啲好重要？但我其實想打電話入嚟咧，係因為頭先聽眾講咗好多次，其實嗰位聽眾講咗好多次噶啦，就係、是、三權分立。我係香港人。在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我是觉得有三权分立的，司法、行政、立法，尤其是司法。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法律界呢其实都是白纸黑字来的。为什么大状会收可以收到这么多钱？法律是全部都是那字的。为什么有些大状可以收这么多钱，帮一些有钱佬可以打甩一场官司？有钱佬很愿意给钱那些法律界人去做一些事。法律界其實某個程度上面，只不過在那個白紙黑字那裡去轉這個圈子而已。三權分立，我覺得加拿大是三權分立，我很希望將來有機會再聽各位聽眾解釋多，因為我聽到他講很多次，加拿大不是三權分立，他是認或者他認為三權分立是不好的，是應該要好像獨裁，好像新加坡那樣的。說到新加坡是一個 benevolent 的 dictatorship，即是说如果我们是要好像新加坡那样是要独裁的，绝对是可以不理那个、法官的，这个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要明白新加坡在经济上面是做得不好，它是做不到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hub 的。大家看一看为什么它这么发达，那些人又这么爱国爱新加坡，新加坡人为什么新加坡做不到？即是如果是要有一个独裁的统治或者一个 success， 它虽然是很慈祥的一个统治方法，但是这样而不是即是放弃了三权分立的话呢，对我们加拿大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来的。我希望即大家明白这件事，我希望听多些大家讲什么叫三权分立咯。麻烦你。
1: OK， 多谢意见啊。Hello， 对于几位听众有咩睇法咧？
7: 其实我真系落落去都系讲嗰样嘢。其实今日讲来讲去，第一呢、這个保守党呢个新嘅党领，我哋冇机会选嘅。我哋只要有机会选佢嘅时候，如果佢真系继续做到呢个党领，因为而家佢系咪入到议会都仲系一个未知嚟噶。当然我估佢应该得嘅。咁你都系要讲紧到2028年，我哋先至可以有结终吓、啊，即系除非提前啦，我哋都唔希望。咁亦都唔係，我哋都唔係講緊，即係我都認為唔係講緊話咩左派右派啊，而家都唔係講呢樣，我哋講實際啲、現實啲啊，即係好簡單。頭先我都用過一個比喻就話，屋企即係你可以即係靠信用卡過幾個月啦，但係唔可以靠一世噶嘛。咁政府都一樣，你過去十年係嘛嗰個成日爭拗咧，呢個意識形態嗰樣呢樣嗰樣，結果搞到呢個赤字，使到亂曬龍，即係個 management 又差係嘛，搞到亂曬龍。咁而家。最後就話，即係你即係有啲嘢係可以分左右，你政治可以分左右，但係好老實講，赤字分唔到左右噶嘛，利息分唔到左右噶嘛，最後埋單嘅都係我哋啊嘛。所以而家我哋未來要睇到嘅就係話，如果你想，我希望大家睇到就話，如果我哋希望你要選到出嚟，真係做我哋呢個執政黨或者做呢個政府，你要俾到好清晰睇到你係點樣去管理呢個財政，點樣可以帶翻我哋出嚟，因為之前交俾 NDP 嘅時候係有錢啫，係有錢嘅喎，係嘛 ？Covid 之前都仲有錢 ，Covid 之後。是哇一落千丈，咁又睇唔到，唔知點樣翻翻轉頭，咁就希望就話，如果將來真係嗰個新嘅政府出嚟，或者 whatever， 佢係應該係有一個好清晰嘅，甚至乎而家未遲㗎 ，NDP 唔遲㗎。嗱，你而家其實睇到佢開始做緊嘢啦，佢四圍去睇下有冇生意做啦。咁呢個開源係我贊同嘅，咁、但係而家一定要帶翻行翻出嚟呢條路咯。
1: 嗯，系啊，咁佢都知面对咁嘅赤字咧，面对佬啦，同埋咧咁就面对佢成日话面对美国咧，咁所以咧将好多嘅本来嘅项目咧钱咧佢 cut 晒噶啦，已经即系留翻啲钱咧点应对美国嘅关税。而家好似头先话斋咧，咁最近讲啦，省长尹大伟将会 七月咧就潛赴中國啦，本來一直佢冇話開嘅，咁但係問題就話佢本身啊之前又係佢取消咗本來前自由黨時代嗰時咧已經建立咗個 BC 省嘅辦事處喺度，佢一上場即刻取消咗，而家就走去又走去中國，掉翻轉頭點睇法？有冇？
8: 哇！嗱，根本實在我哋有個制度喺度，我唔明白係乜嘢出咗錯。個問題就係咁，我哋有個核檢核同埋核數嘅專員噶嘛？
7: 係，
8: 佢係應該會睇得到好多漏洞喺度，有好多建議，佢嘅責任亦都係要睇咗之後要俾建議，應該要點做？點解冇人聽咧？似乎。
7: 其實都講得啱嘅，因為頭先有個聽眾，有個聽眾都講啦，唔止一個聽眾話：，喂，我哋已經有好強勢嘅呢個反對黨先啱，因為反對黨嘅工作就係我嚟監督啊呢個執政黨有冇做錯嘢，係咪點樣樣？但係而家你發覺咧，包括聯邦都係啦，你睇到反對黨咧，淨係識鬧，係嘛？即係我成日睇唔到有啲咩好實質嘅建設嘅嘢出嚟啊！你明白我意思啊？咁所以如果你話係，我哋需要一個，我同意嘅，我哋呢個民主社會，我哋係有兩個政黨或者多過兩個政黨，咁有執政黨有反對黨，反對黨係要負起呢個責任，係幫我哋監管監督。喂，好似頭先你講，喂，使多錢或者個應該唔應該咁使？佢應該要出嚟會
8: 因為大家都係睇嗰份報告啊，冇得呃人嘅。
7: 係啊。
1: 即係審計總長咧，頭先提及嗰叫審計總長啦。問題就話、正如咧，就其實咧，各個部門咧係永遠咧，我哋自從睇到聯邦政府好，或者各個部門上同樣同一聯邦政府咧，所有部門根本大家都唔能夠溝通嘅嚇、正如香港最近嗰單咁嘅世紀大火咁啊，佢六七個部門咧都個個都即係推搪，
7: 山頭主義
1: 係啊，山頭主義。最叻一句就唔理想，即係而家一樣啦。我哋做得咁樣有冇錯咧？都係唔理想，即係改下得㗎啦。咁樣即係冇人負責任啊！你明意思啊？咁所以面對就係今時今日咁嘅情況，你新民主黨係明知自己使咁多錢，係使落佢必須要嘅嘢咧？唔係咁，所以導致咧，我哋啲省民咧認為，喂，你使咁多錢落嚟咁多赤字，係咪真真正正係擺落我哋有用嘅地方咧？
7: 係啊
1: 係
7: 啊，
1: 呢、這個就係大家睇到噶嘛，係嘛？咁所以變咗變相咧，就變咗喂，我哋白交啦。頭先個聽眾話省嗰度咧唔係地税，地税係俾市嘅啫，就唔關地税事嘅。咁啊省係省抽税嘅啫，係嘛？點睇啊 ，Albert？
8: 好嗱，佢哋向來都係噶啦。你如果你睇真啲，你嗰張市府俾你嘅税單，地税單，你睇得到佢寫得好清楚嗱。我哋咧就同呢啲人代收咗咁多，例如譬如公車局，我同佢收咗百幾蚊、兩百幾蚊、三百幾蚊，就另外有邊個又邊個邊個咁嚟收，咁樣樣咁啊，其他嗰啲咧就地税啦，咁所以即係話，你有好多人就係睇都唔睇，哇！我地税係5000蚊、10000蚊，佢睇都唔睇，分開佢係點樣嚟收法嘅。
7: 係，但係問題就係你睇咗都冇用啦，睇咗都冇教。我同意嘅，我哋要明白個收費個基準係點樣。但係即係我認為係咁。而家咧好多啲譬如執政黨佢咪即係好多時都賴啊。我覺得而家好多政治人物出嚟冇乜抱負啊，即係佢唔係想嚟解決問題，有咩事就推俾你，有咩事就賴出去先。
8: 應該市民係要真係可能係有個組織睇翻上嚟真係好啦，睇完審計部。我哋要睇下你點解，你一路點做上去市府或者係省府或者邊度，要當你開會嘅時候要質問你點解咁樣樣嘅。
1: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質問完或者任何評論都冇用啦，咁最後佢都係唔做嘅啫，係嘛？
7: 唔係佢做啊，收得更多。
1: 好多嘢，好多嘢，實際佢係講完啊，明知係咁啊，
7: 我哋鬧，好似ADP 其實都成日都講噶，我哋唔係亂使錢噶，唔係個原因係因為人口快速增加啊，醫療系統唔足啊，房屋短缺。喂，但係咁樣講，我哋講完呢扎嘢之後咧，我哋有冇見到個服務改善過啫？有冇改善過？即係錢使咗冇得唔到嘢咯。
1: 咁 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7: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0: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个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1: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0: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1: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0: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1: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0: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2: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16: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全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素理市警务委员会公布，素理市警察局长 Lom Libinski 已经离任，由副警察局长 Todd Masumoto 获委出任临时局长。报道说 Lom Libinski 是被迫离任，他获警务委员会告知要在今个星期四下午4点前辞职，否则就会遭即时终止职务。张若良报道。
17: 素理市警务委员会星期二早上宣布，素理市警察局长 Lom Libinski 经已离开警队。委员会发表新闻稿表示，将继续致力维护社区公共安全，并强调警队运作和服务不受影响。声明指出，委员会希望向市民保证，当局仍然专注于保障公共安全及为社区提供警务服务。不过，新闻稿未有交代局长离职的原因，亦未透露其离任日期，以及由谁人接任或暂代局长职务。于早前有报道指，素理市警察局长 Lom Libinski 即将离任，他被告知可以选择自己辞职或被迫离职。有关决定在星期一于素理市警务委员会的会议后作出。多年来 ，Lock 同 Libinski 同埋素理市警关系一直紧张。上个月在发生一宗双重致命枪击案后 ，Lock 在接受采访时候只是简短地表达言论，话市警局长在创建素理市警方面取得了进展。有市议员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话，局长的离职引发人们对市长立场的担忧，话市长在2022年的市选纲领中就是保留皇家骑警。Libinski 是第一任素理市警察局长，期间该市一直面对日益严重的敲诈勒索、枪击和重火案危机等。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而在 Lom Libinski 离任的消息传出之后，素理市警务委员会主席 Harley Trouble 都宣布辞任主席。 Trouble 在辞职信里面表示，警务委员会是在一次他没有列席的特别会议上作出有关的决定，此举是违反了委员会的监管政策，也有违本省的警务法，他对委员会受到的政治压力感到沮丧。另外有报道指，素理市警察工会对局长的离任表示不满。张若良报道。
17: 有媒体获得一份素理市警察工会发给其成员的内部备忘录，其中指出，尽管工会多次要求澄清，但尚未得到有关他们局长职位正式通知。据报道说，最新事态发展并未得到工会成员认可。工会的备忘录里面写到，他们继续努力查明事实的同时，希望各位成员知道工会正在全力以赴寻求答案，腾就人手配备、招聘、留任、员工福利、营运可持续性和工作压力等问题提出担忧。工会之前也都经已发出警告，仅靠加班、善意和成员的个人牺牲 无法无限地维持公共安全。他们一直在警告人手短缺问题，目前组织内很多部门的人员竟已达到危险的水平。工会的备忘录暗示 Norm Nowinski 离职可能是苏里市市长 Brenda Locke 出于政治动机而采取的行动。工会说 Nowinski 并没有造成苏里市警务部门的政治动荡，也没有造成资金短缺。工会成员提出的很多担忧正是 Nowinski 之前曾多次提出的问题。备忘录说工会将会力推一位真正为工会成员和公众服务，而不是仅仅为市政府服务的警长。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其他的消息，素里市 Newton 区上个星期日的一宗枪杀案，当局公布死者身份。警方上个星期日凌晨12:30左右接报，到138街甲62 Avenue 到场的时候，在一部撞电柱的汽车上发现18岁的素里市男子 Gurfield Doe 受枪伤，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半个钟头之后，在106 Avenue 及 Salisbury Drive 发现一部丰田汽车着火，相信同案有关，初步相信是同帮派活动有关。警方继续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 BC 保守党上个礼拜选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Kerry Lynn Finley 出任新党领，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在祝贺他当选党领之余，揶揄他可能会专注于分裂的工作，包括令到党核心分裂，质疑该党是否服从于他的领导。尹大卫表示他会静观其变。大湾区局昨日公布6月8号下星期一就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张若良报道。
17: 大湾区局表示6月8号下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局方说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在同期历史平均的 15% 或以下，而在2026年5月的用水量亦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照历史的数据，大湾地区6月份用水量经常超过14亿公升，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以确保6月至7月期间供水系统可正常运作。大湾供水服务部门主管 Linda Parkinson 表示，预计山区积雪将在数周内完全融化。当局经已较往年提早一个月开始启用储水库储水，反映供水压力正在不断增加。他指出，每逢天气转热，区内用水量通常会急升五成，而限水措施就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耗水活动。今次是大湾地区自2015年7月以来近11年第一次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新的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和喷泉注入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的旧水。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的倒后镜、车窗和车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禁止洒水措施自5月1号起经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市民仍可使用手持的洒水器或滴灌系统的浇灌，而水管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而且完全禁止使用洒水器和渗水软管。此外，第三阶段限水令生效之后，清洗行车道和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是完全违法。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6: 上个星期六在 Murrin 省立公园 Browning Lake 玩 paddleboard 张板的时候，失踪的两名人士遗体已经发现。 Sea to Sky 警说该两名人士当日在堕湖之后下落不明，当局连日来进行搜查，到今日发现两个人的尸体。另外，另一名早前在 Lakeside Park 公园玩张板期间失踪的人士现时仍然未有下落。一份独立调查报告早前说，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去年4月针对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桑柯的言论是违反市府的操守规则，对当事人造成损害。报告建议，如果市议会要向市长作出处分，需要包括对其行为的谴责，并且要发出道歉信。市议员 Brian Montague 提出不处分市长的动议，由于执政 ABC 党占了大多数，动议获得通过。Ken Sim 沈观健去年4月同犹太社区领袖举行记者会，谴责桑柯在多年前的一些社交媒体的贴文。沈观健说，贴文中的内容被视为是对犹太社区的仇恨和冒犯。柯之后向传媒表示，有关的贴文是遭到断章取义。加拿大今日去信正式通知美国和墨西哥，希望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可以续签。张若良报道。
17: 加拿大经已正式通知美国和墨西哥，希望三国之间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能够续签。联邦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纳布朗在去信美国和墨西哥贸易部长的信中表示，加拿大寻求在7月1号美墨加协定进行审查时候予以续签。 勒布朗将会星期二于华盛顿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格里尔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委任专责加美白协定的内阁成员。在过去一年半以来，白宫释放所有信号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白协定就简单地续签，而是希望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入加拿大乳制品市场方面多作出让步。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6: 在五月份有超过2900部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运抵了加拿大。张玉良报道。
17: 数据显示，本港五月份有超过29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私家车抵达加拿大。联邦全球事务部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是自总理卡尼上次访问中国并同意以最优惠关税进口中国电动车以来，本国首次由中国进口电动车的月份。数据显示，在五月合共有2910辆中国电动车抵达加拿大，还有更多车辆正在运送的途中，但未有说明具体品牌或者是车型。卡尼上星期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表示，估计大部分车型将为中国制造的 Tesla。 渥太华与中国就电动车达成的关税变更协议，以换取北京方面降低对加拿大的芥花籽部分关税。加拿大原本计划在2024年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但目前就允许每年最多49000辆中国电动车以 6.1% 的关税进口。另外，加拿大也设定最多在6个月内有24500辆汽车进口的配额。加拿大电动车协会表示，随着联邦政府恢复对电动车补贴和伊朗战争推高了汽油价格，越来越多人正在考虑购买电动车。发言人指，很明显竞争正在产生影响力，这个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他预计会有更多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将对价格构成下行压力，经已看到 Chery Bow 等汽车型号的价格有下降。不过加拿大三大汽车制造商在声明里面就说，这些电动车进入加拿大会削弱加拿大国内汽车产业，并使到加拿大人面临网络的风险。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表示，中国不遵守很多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和投资原则，而这些原则对汽车产业和加拿大经济的成功是至关重要。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6: 有报告表示，本省的青年的目前的失业率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方乐林报道。
18: 暑假即将开始，大批年轻人将会投入求职市场。BC 商会最新发表的报告指出，若果撇除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 BC 青年目前达 14% 的失业率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报告同时显示，正在工作或者积极寻找工作的年轻人比例，即是劳动市场参与率，已经跌至2002年以来最低水平。BC 商会政策总监 Harold Yunus 说，BC 青年劳动参与率曾经位居全国第三高，但是现在已经跌至全国最低。全国的青年失业率近年持续上升，由2023年3月的 9.4% 增加至今年4月的 14.3%。 虽然 BC 的青年失业率和全国平均水平相若，但是省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埃尔伦承认，政府仍需采取更多措施改善情况。埃尔伦表示，省府持续投放资源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原因是相关行业仍然存在就业机会，希望透过培训协助更多年轻人投入劳动市场。他都表示，联邦政府在部分省份的游说下逐步减少使用临时外籍劳工计划，预料有助改善青年就业情况。不过 BC 保守党认为政府仍然有更多工作需要推进。保守党省议员杜嘉文表示，有关报告再次反映 BC 省青年就业市场面对的困境，形容情况令人担忧。杜嘉文又引用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近期的报告指出，BC 是全国仅有的三个没有为聘请年轻人的中小企提供财政诱因的省份之一。部分省份目前设有工资补贴或者可退还税务优惠等措施，以鼓励企业雇用青年。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6: 大温地区的拍卖销售疲弱，拖累上个月整体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楼价都较去年同期下跌。方乐林再报道。
18: 大湾地产行业协会表示，大湾地区五月共录得2150宗住宅成交，较去年同期下跌 3.5%， 亦都较过去10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6.6%。 所有住宅类型综合基准楼价为110.7万元，较2025年5月下跌6.2%，但系较今年4月微升0.2%。大湾地产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师 Andrew Lees 表示，在缺乏明显利好或者利淡因素推动下，预计今个夏季楼市将会维持平稳，市场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显著升跌。新盘供应方面，市场在5月份新增6115个放盘，按年减少7.6%，但是仍然较过去1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1.3%。整体放盘库存就按年下跌1%，至16917个单位。不过现时库存量仍然较长期平均水平高出34.6%，反映市场供应仍然充裕。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4%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8%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黎巴嫩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
19: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0: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9: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0: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9: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0: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是323-9979。
24: 国际新闻。
16: 国际方面，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的停火协议，表示真主党同其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以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的停火。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5: 黎巴嫩真主党同以色列互相发动袭击，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对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以军亦都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包括黎巴嫩政府军。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表明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的停火，而不是回到金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以色列近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报引起美方不满。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表达强烈不满。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在通话中用粗口指责内塔尼亚胡疯癫，说自己曾经帮助对方在贪腐案审理中免于入狱，对方如今是忘恩负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官员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或者人身攻击。美伊谈判方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方仍然在同伊朗接触，不过伊朗否认。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6: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6月到8月有80%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去到11月的几率大约是90%。多数预测的模型认为，今次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最少达到中等强度，也都可能发展为强烈厄尔尼诺的现象。组织秘书长邵洛促请各方要做好准备。 热带气旋长尾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的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洪水预警。气象厅就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提醒居民要留意。另外，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以及90几班的国际航班要取消。回来的中港台消息，香港四月份零售销售上升。
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3: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4: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6: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5: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6: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5: 咁正
6: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5: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6: 中港台新闻。
16: 中港台方面，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7: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至星期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俄方表示，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以及重大投资项目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参与全体会议的各国高级别代表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等。乌沙科夫又说，美国相隔多年将会再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出席论坛。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活动，并会见俄方有关领导人。发言人毛宁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6: 在香港四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4亿，按年升8.6%。香港电台记者黄伟培报道。
28: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314亿元，按年升8.6%。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19.8%。至于燃料类别，按年下跌11.7%，中药就下跌8.5%。政府发言人话，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硬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零售数据受惠于经济持续复苏， 如果今年没有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相信全年可以录得温和增长。麦瑞才说，要留意的潜在风险包括中东局势影响能源价格上升，以及环球金融市场会否出现震荡，令到资产市场波动。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6: 回来有财经消息。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至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6: 财经消息，
16: 加股系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170点，升435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308点，升22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94点，升7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9: 2026年嘅6月2号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啦，陈建邦咧又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NHL 方面啊，今日咧开始打史丹利杯嘅决赛嘅第一场嘅赛事，咁就由作客嘅Vegas 就呢个 Golden Knight 就金勇士咧作客，就同有主场之利嘅 Hurricane 飓风队咧就作战嘅。咁啊，飓风队咧2006年攞过呢个史丹利杯之后咧，就一直都冇攞过啦。咁啊，今年啊打入呢个史丹利杯决赛啦，都算佢有交代吓。但系咧，同时间咧呢、這个Vegas 嘅 Golden Knight 咧，佢自从加盟咗 NHL 啊，以嚟9年咧已经攞咗2次嘅杯噶啦。咁今次第3度咧进入呢个决赛，咁啊即系以实力嚟讲咧，我觉得 Vegas 咧似乎应该就睇高一线。咁啊，上次两队碰头嘅时候咧 ，Vegas 咧就系、是、以6-3咧就赢咗 Hurricane 嘅。咁但系以季即系嗰个 regular 嘅成绩嚟讲咧 ，Hurricane 似乎就优胜啲嘅。咁啊，但系而家打呢个 playoff 嘅时候咧，呢、這个 Vegas 嘅 Golden Knight 咧，似乎佢哋嗰个打 playoff 嗰个嘅即系成数咧，赢嘅成数咧系几好啊。咁啊变咗咧，就加上而家又有新嘅教练啦吓，就系、是、John Tortorella 咧，就系、是、做佢哋嘅 bench boss 啦。咁啊，另外咧，佢哋签咗 Mitch Marner 呢一位嘅射手之后咧。的确确咧就加强咗佢哋进攻嗰方面嗰个嘅攻势啦。咁啊睇下今日佢哋呢场嘅赛事打成点先吓。开咗波噶啦，5点钟，而家咧就打紧，啱啱开始打第二节，就两队咧就系2-2打和嘅。不过咧就 Hurricane 系入波先，咁啊入咗波之后咧就变咗系2-0、2-1，跟住2-2 Golden Knight 啱啱入咗球嘅。咁啊即系话呢两队波咧。其实大家是有得打的，咁啊睇下有冇机会打出啲嘅成绩出嚟咯噃。咁啊，另外啦，就系讲紧家人队有个新消息出咗嚟，最差嘅一个嘅保密功夫做得最差嘅咧，就系、是、今次呢一个嘅公开嘅嘅秘密，就系边个咧？就系、是、家人队嘅总教练咧，终于咧揾咗出嚟啦。第23任嘅总教头就系、是、由 AHL 嘅 Baby Canuck 队升上嚟嘅。Manny Malhotra 就做咗呢个嘅即系教头。咁啊 ，Manny Malhotra 咧系唯一一个咧，似乎系仲系南亚裔嘅一个嘅身份咧，一个冠职咧，就系、是、做咗 NHL 嘅一支 NHL 嘅球队嘅教练啊。咁我哋都系历史性咧，都系有一个好好嘅开头啦吓。咁啊，今届嗰个嘅选秀会咧，其中嘅 Top 5里边嘅其中一个嘅球员咧，阿 Carl Malhotra 咧就系佢个仔嚟嘅。究竟佢今次？做咗呢个总教练之后，选秀会唔会选到佢个仔咧？嗱，呢样嘢真系唔知啊！等大家咧去睇睇个选秀嘅时候，会有啲咩嘅伏笔啦。OK， 咁啊，讲下呢个 NBA 啦 ，NBA 咧 final 啦，听日咧就会开波，就5:30开波 ，TSN 会直播。今日呢场赛报咧 ，Sportsnet 咧就转播紧呢场赛事嘅 NHL 啊。 咁啊 ，New York Knicks 咧就會對住 Spurs 嘅。咁啊，呢兩隊波咧，其實我自己就會睇好 Spurs 嘅，因為今年嘅三月咧，佢哋打過一仗咧，就係、是、呢個 New York Knicks 咧，雖然係114咧就贏咯。贏了呢個 Spurs 嘅，咁但係咧，成個季裏邊嗰個成績打得最好咧，仍然係 Spurs 啊！一仗就不能定勝負嘅，打完之後，究竟呢個 Spurs 係唔係真係優越過 New York Knicks 咧？真係要打過先知。不過我自己覺得咧 ，New York Knicks 咧、平均啲，但係咧呢、這個 San Antonio Spurs 咧，佢就有個 Wemby 呢位球星喺度咧，佢無論三分區籃底波。啊！搶波彈板佢都好好嘅，所以有機會咧，真係以佢嘅成績咧，可以勝出嘅，真係不奇嘅呢樣嘢嚇。好咁啊，講下呢一個嘅法網賽事咯噃。ATP 男子嘅法網賽事咧，由於呢個神奇小子啊 Alcaraz 咧就退出，而祖高域只係敗走，咁啊今屆咧能夠勝出咧，係會係邊位嘅球員咧？嗱 ，Felix Auger-Aliassime 先咧就係、是、進入咗呢個八強噶啦，聽日咧。就会打入呢个四强赛事，佢就会对住Coboli 系意大利嘅球手嚟噶，4:20听日嘅4:20即系凌晨4:20开波啦，11:15咧同日咧就系、是、Berrettini 咧对住 Arnaudi 嘅，嗱呢个 Felix Auger-Aliassime 咧，其实对 Berrettini 又好，对 Arnaudi 都好咧，系有赢有输嘅，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赢咗 Coboli 先，赢咗 Coboli 先至讲其他嘅赛事啦。咁啊，世界杯嘅赛事咧，就大家都知道越嚟越近啦。咁啊，讲下咧，我哋嘅加拿大究竟系编入咗边组咧？我哋加拿大咧就编咗落去 B 组嘅。咁啊，同组里边咧就有波斯尼亚啦、卡塔尔啦，同埋呢个瑞士嘅。咁啊，究竟我哋喺温哥华会打边几场咧？嗱，温哥华嘅赛事咧就系、是、对卡塔尔咧就系18号嘅，下昼3:00，跟住24号咧就系、是、会对住瑞士，就系12:00嘅。呢兩場咧，我覺得對瑞士可能會係硬仗，對卡塔爾咧就應該係啊啱啱睇到咧就係、是、Golden Knight 3:2領先緊呢一個嘅 Hurricane 嘅啦。OK， 咁啊其他嘅一啲球員啊，其他嗰啲球隊咧，譬如啲Group A、B、C、A、C、D、E、F 去到呢個 K 咧，我係會日日同你嚟講翻幾隊邊幾隊有機會㗎嚇。咁啊總言之，而家呢一個嘅賽事咧。就是在温哥华的赛事就是这三场，但是有另外三场的赛事呢就是6月13号的21号的和26号的打，那么有详细情形下次再跟大家讲了。好，时间差不多要交咪，下次再跟大家见面，拜拜。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我姓关的，我来了30多年，一开始就听的了。祝你们年年进步，节目越来越好，基本上你们真的进步很多，节目好好，多谢你们这么用心。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4: 吃保济丸啊，
13: 晕车浪想呕啊，
14: 吃保济丸啊，
13: 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4: 吃保济丸啊，
13: 保济丸真係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4: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啊，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係正播，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5: 本拿比利精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00至11:00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7: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利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8: 更好消息，
1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9: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 1320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30: 社团简讯，
31: 温哥华华人长老会中文学校
0: 招生国粤双语幼稚园班至小学六年级，开课日期九月份，星期五下午，星期六是分上下午。华人长老会查询电话是604-324-4921，604-324-4921。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齐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黄牧。同埋曾明光咧一齐嚟到主持、哦，听众朋友，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访问咗 Scarlett 啦，佢就分享到佢自己系从事呢个金融业。如果大家仲记得，佢讲咗个喺佢工作里边好难忘嘅经历，就系、是、见到个真人嘅木乃伊啊嘛，系咪啊？即系其实有人整容咁啊，一件好有趣嘅事情。咁我哋又听，我又听到一啲嘅听众嘅回应，就话：咦，有冇一啲再讲多少少可以听下 Scarlett 佢喺金融业里边一啲鲜为人知嘅嘢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会有第二集。其实一早都预咗有第二集噶啦，继续访问阿 Scarlett。
2: 老实讲啊，如果 Scarlett 或者任何一个人接受我哋访问佢嘅職業啊，接受訪問可以30分鐘之內講曬佢一生嘅職業嘅話，哇！真係咁啊，真係問啲啦，梗係起碼都要兩場上下集噶嘛，係嘛？所以 Scarlett 咧，佢都預備定嘅，預備定講埋佢下半場人生的啊，唔係人生下半場喎，你只係講翻你嘅
3: 職場上
2: 嘅下半場啫、啊。
1: 今日咧又想聽多少少 Scarlett， 你講咗你從事嘅工作，咁我哋其實都幾有興趣聽多少少，例如你。讲你是做一些债券，甚至是有做一些很大额或者怎样，甚至是跟一些即中央银行合作、啊、其实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这个行头里面一些真的很刻骨铭心的交易。
3: 在我从事金融行业的这段日子里面呢，我其实、其中一个很难忘的片段，就是我记得在、2008年当时呢，就是迷你债券爆煲，我不知道啊、大家有沒有這個的印象、
1: 記得
3: 啊。那時候呢，其實在香港呢是有很多 retail bank， 有很多的客人他們都是會、去排隊，跟住之後就在那裡、即是示威啊，或者是申冤啊、樣。但其實那個呢是不關我事的，因為呢迷你債券呢就大部分呢他們都是賣給一些 retail 的客、或者是一些呢比較、有 investment knowledge 的一些的private banking 的客。但是我之前講過啦，我的客户群主要呢就是機構性的投資者。咁咩叫做機構性的投資者呢？咁譬如我自己的客户群大部分就是央行啦、國企啦、再有一啲嘅央企或者係一啲好大型嘅藍籌公司呀、咁而當其時我記得其中一個深刻嘅印象就係、迷你債券爆煲嘅前一晚呢，我是最夜的那班機去到北京，然之後就爆了波啦。爆了波之後，我就要坐最早那班機咧，就翻香港，然之後就處理嗰個 crisis management。咁即係其實我由去北京到喺北京翻香港咧，前後我係得8小時嘅啫。咁我就基本上嗰晚我可以係只係沖咗個涼，跟住之後我就去機場啦，就係、咁樣，因為。一定不可以 miss 那班 flight， 亦都不可以有任何的差池。
1: 好大壓力、
3: 那個是挺緊張的，因為那一次我好記得我老闆打電話來的時候，他說 pack your luggage、we go to airport immediately、其實是很 serious 的、大家亦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但問題就是個 crisis management 呢、不知道會怎樣
1: 做、那個危機管理。
3: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頗為，因為我自己就咁大個女，就第一次試過係來回 foreign country 8小時之內騰嚟騰去啦咁樣。咁第二個咧就係我臨離開香港之前嚟 Vancouver 嘅時候咧一個嘅經歷。咁呢個經歷咧我自己都覺得、可能係上帝俾我一個人生一個 final 嘅 chop 話俾我聽話啊。就是給你有一個很難忘的經歷。那就是、我記得呢當時是我同一間超級的巨無霸的公司，我們要去做一單deal、而那單deal當然首先就要是 highly confidential 啦、亦都我們是知道我們是跟幾間 bank 呢是在逼緊這個deal的，
1: 即是爭緊的。
3: 沒錯，是的，因為他已經告訴我們他心目中是有幾間行呢他是會決定同邊一間做噶啦。咁當我去見嘅時候，我哋梗係使出我哋嘅看家本領啦，係咪？咁到最後都好感恩咧，佢後來就判咗俾我哋做。咁判咗俾我哋做嘅時候咧，咁嗰間deal咧，我可以講嗰個 size 咧，大概係講緊8 billion 嘅 euro，
2: 即係80億。
3: 80亿的
1: Euro 啲嘛。
3: 咁我好肯定就係、是，如果我做呢一單 deal 嘅話，which 我一定係 move the market 噶啦，咁樣。咁當然我講俾我嘅 senior 聽嘅時候，咁 senior 都好緊張啦。咁然之後嗰一日咧，係我人生入邊。嗰日做嗰個 deal 嚇，我哋個 dealing 房唔係好大，但係差唔多有100個人到啦，成間 dealing 房。咩叫做 dealing 房咧？就係、是、大家可能咧有陣時候聽新聞啊，或者睇報紙咧，就聽話炒房啊、盤房啊、金魚缸啊，咁嗰啲咧就係、是、我每一日翻工嘅地方啦。因為咧嗰度有好多嘅交易員咧喺度炒炒賣賣，進行各種唔同類型嘅，有啲係證券啦、啊。有些是、外匯啦，有些是期權啦，各類型的，總之是 financial product 呢就在那間房那裡炒炒賣賣了這樣。而我記得其實整個盤房是很吵的，也都有很多粗口在那裡往往來來的，因為那些 trader 大上大落，他們的脾氣啊，他們的

0: 嚟養佢啊，咁啊幾廿人咁。嗱，香港證監所就唔係噶嘛，好齊整，即係自從電腦化之後咧，好齊整，每人一部電腦，嗰啲 agent 咧就喺電腦前邊咁樣樣噶嘛，嗰、那個情形係。
1: 其實咧已經
0: 似乎冇咗嗰種 excitement 喎，冇咗嗰刺激嘅喎。
1: 其實真係少咗好多，因為以前大家係休嚟休。
0: 係啊，嗌噶嘛，係咁指住啊，要幾即係升壓跌啊咁嗰啲。
1: 係啦，咁但係因為好多嘢都係呢一個電子化咗之後咧，你係淨係會聽到好多 keyboard 嘅聲啊，或者係咧佢哋有時候都會用個 intercom 咧去講嘢。咁但係粗口係冇少過嘅，即係你會成日都會聽到好多嘅交易。其實甚至乎我有陣時候咧都會 being affected 嘅，即係只不過我係。好即
0: 係撳住，
1: 無論如何，呢個係我自己職業嘅 integrity 嚇，即係我點樣都好咧，我不能夠喺我嘅 team member 或者喺我嘅下屬底下咧去講粗口，因為我好大都好清晰地話俾佢聽，我係一個基督徒。咁但係我仲未講完頭先嗰幕嘅，咁嗰幕咧就係當我要去 hit 嗰啲，我頭先講過，我哋嘅 building 房唔係好大啦，大概80至80多人到啦。咁去做嗰單 deal 嘅時候咧，我係記得。那一刻的時候是整個 dealing 房呢是靜寨，是沒有任何的 dealer 在做事的，因為我剛才說過炒房裡面其實大家是從事不同類型的炒炒賣，他說知你在做什麼事，我不知道你 start 在做什麼，總之我就 hit 一間大 deal， which 是影響我今年的 bonus 啦。但是那一日的時候呢，即那個 moment 的時候呢，是整間 dealing 房呢是靜的。
2: 好，我咧想吊下听众朋友嘅瘾，我哋听首歌先，翻嚟再听埋 Scarlett 嘅精彩嘅分享。
1: 好。

0: 好啦 ，Scarlett， 我哋等咗好耐，你继续讲埋你嘅故事啊。
1: OK， 嗱，咁因为头先讲过嗰个 size 咧，其实对我哋嚟讲咧，都真系几 jumbo 雕嘅。咁所以当然我系不能够一次过咧，我就成单雕就 hit 咗。咁呢个系需要一个好 strategic 嘅一啲嘅trading pattern 咧，我哋先至能够既做到之余咧，亦都嗰个市嗰个价唔会喐好多。咁所以嗰段嘅时间入边咧，即系大概讲紧系十分钟嘅时间入边咧，除咗个 dealing 房静晒之外咧，基本上咧只系得两个人咧喺度腾嚟腾去嘅啫。那個就是其中一個就是我，同埋另外我仲同我一個合作的夥伴。咁所以咧，當我哋做完之後咧，我嘅 senior，which 就係我哋嘅 chief 嘅 treasurer 啦，咁佢就行出嚟咧，佢就同我講，佢係 Scarlett，you know what？ 佢話我頭先只係聽到兩種聲音，第一種就係你嘅高踭鞋噹噹噹噹噹跑嚟跑去咁樣嘅聲音。佢話我好驚你係跌親，係啦，呢個係第一個。咁第二個聲音咧，就當然就係、是、其實係嗰啲緊張嘅呼吸聲。咁然之後跟住佢就同我講咧，佢話 Scarlett， 我從事咗金融行業40多年，嗰、那個係我嘅 chief 嘅 treasurer。佢話我從來冇 hit 過呢一單，即個咁嘅 size 嘅
0: size。
1: 咁佢就同我講，佢話 You are so lucky。即是一個這樣的 age 底下，你可以做到一個 historical deal。當然可能呢有比起另外一些的再大一些的銀行的一些的很犀利的從業員，他們可能覺得是$8 billion small deal 啦。咁但係我相信呢個肯定都唔係啲咩 small deal。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我臨離開我呢一個職場移民嚟 Vancouver 嘅時候咧，一個我都覺得是上帝給我一個很寶貴、很寶貴的一個的回憶咯。做完了這一單deal之後呢，其實計整容之後呢，這個就是我一個很難忘的經歷了。因為我未見過一間房裡面有100個人的時候，大家都不做事，大家呢，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其實是看著希望我是跌親啊，因為或者是出洋相啦，因為呢大家都知道在職場上面呢，以虞我詐或者是一些的互相的猜忌啊，或者是希望你跌啊，希望你有些即各種類型的事，其實我在職場上面都發生過。所以我很感恩的是，我既有機會做到這些的 historical deal 啦，也是在那十分鐘裡面我沒有出洋相咯。所以這個是很深刻的一個的經歷。
2: 但我又覺得有時我都想問一問你，作為這種的從業員，面對一個問題就是很多人，真的很多人經常都說不要買股票啊，是賭博來的咋，這樣那你作為 這方面的投資 的從業員，你怎樣看這條問題呢？
1: 很坦白說，我的職業的生涯裏面真的很搞笑的，就是我大部分的 financial 的 instrument， 即是那些 financial product， 我自己都已經有接觸過，唯獨是股票呢，在我整個的金融的生涯裏面我是沒有觸碰過的。但是作為一個資深的投資者呢，我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經驗，就是我會覺得呢，如果投資者，即係我哋一般嘅呢啲咁樣嘅小市民咧，如果我哋係做咗一啲應該做嘅功課，我哋係攞嚟做一啲嘅長線嘅投資，而唔係投機嘅話，因為事實上咧喺市場上面咧的而且確有好多，譬如我講嘅一啲嘅 utility 嘅 stock 啦 ，which 係講緊係一啲其實佢哋個收入係比較穩定，又或者佢哋有一個好恆常嘅 constant 嘅派息嘅一啲嘅咁樣嘅企業嘅話咧，咁我覺得呢一啲嘅股票咧係比較適合咧，係攞嚟做長線投資，又或者攞嚟收息嘅。
2: 咁即係當然啦。我相信你回應咧，一般都係我自己都咁嘅態度，就係、是有好多即係好多唔同嘅 product， 唔同嘅產品，你係有跡可尋嘅。你可以睇一啲嘅研究資料，咁你知道呢一隻產品係咪信得過嘅。但如果我哋用一個投機嘅心態，即係以小博大買落去，希望有一日突然間暴發咧，
0: 刀仔腳大樹，
2: 就真係一個賭博啦。呢個就
1: 係啊。不過咧，我都要同大家咧講下，就係話咧，世事無絕對啊，即係呢一個變幻永是，即
2: 係原是永恆。
1: 原是永恆，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相信咧，好多嘅在座嘅聽眾可能咧， 你哋都會係買過匯豐啦。大家以前一直都係諗住買匯豐，我可以 pass 俾我嘅 generation 啦，因為買匯豐係冇問題嘅。咁但係誰不知今時今日嘅匯豐，你知道？如果你今日問我，或者你問好多嘅一啲嘅從業員啊，甚至乎係啲股評人咧，佢哋都係會講，大家忘記匯豐啦，佢係唔會再翻翻去140元嗰個位嘅。咁所以如果你係諗住，即係所以我就話變幻原是永恆嘅咧。咁雖然我頭先講緊嗰啲嘅嘢嘅講緊一啲嘅 utility 嘅 stock 啊，或者啲乜嘢嘢，咁但係呢一個隨住時代嘅洗禮咧。是會有變遷的，這個我一定要 declare
2: 了。其實這類的產品呢，我相信是真的我應該怎麼說呢，我不敢說是一個賭博，但是呢那個風險是極大的，變了就
1: 是啊。所以真好像當年我們做的時候講緊ING 霸凌這一間100年以上的一個銀行，它都會倒閉啊，又或者是因為迷詐而令到有很多的銀行呢都倒閉呢，這個其實大家都估不到，但是事情就是這樣發生，其實是可以一晚就發生了的了。
0: Scarlett 你自己即都看盡這些數字人生啊，即好像
1: 其實我未看
0: 盡即林子祥都有首這樣的歌啊，我好好深刻的，即其實想回轉頭，這個都是數字的遊戲啊。你自己見過哇，即是這麼大的交易又好，或者整間即銀行的 dealing 房的同事都注目在你的身上，你自己作為一個基督徒，你有些什麼體會啊？即我想這個問題可能都很多人都常常會問你，你作為哇，你見過咁大風大浪啊，啲數字啊大上大落，你覺得作為一個基督徒，你點樣睇呢啲即係喺金融業裏邊嘅嗰啲嘅日子啊？
1: 哇，其實咧，如果係喺我呢一段從事金融行業嘅生涯底下咧，你即時問我嘅時候，我真係覺得咧神一直嘅保守，因為咧我唔敢講咧我經歷了很多的大上大落，因為比起我很多的師姐師兄呢，事實上呢那些的大事件呢我是沒有機會，我都還未入行的，當時時候呢這些我都是聽我的師兄說，他們是打橫這樣呢被人是抬他們出去啲領房的，因為他們是做到虛脫了，
0: 然
1: 之後就 call 白車，跟住就即係佢哋一直喺啲鏈房度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咁樣喺度 hit 掉，然之後咧跟住虛脱嘅時候就俾人哋就係啦抬翻去醫院咁樣，即係呢啲嘅經歷我聽嘅時候我係覺得 I'm so amazed，
0: 做戲咁啊，
1: 係啦，但係我係從來冇經歷過呢一啲嘅大上大落，又或者係當其時聯繫匯率呢啲就更加呢、這個唔係我嘅年代啦咁樣，咁所以我自己經歷過2008年迷債，相對佢哋嗰陣時候嘅大時代。我自己真係即係大巫見小巫啦，咁但係喺我呢一段嘅日子入邊咧，講個好深刻嘅例子啦，就係、是去到我人生即係出嚟做嘢一段相當比較長嘅時間底下咧，另外一個好刻骨銘心嘅就頭先我講過啦，喺啲領房。我的老闆聽到只是聽到高踭鞋聲，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剛才很強調就是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希望我撲親啦，出洋相啦，又或者是那單雕是窩河啦、泡湯啦，我相信一定有不少，甚至乎不在丁領房，可能在第二個 department 都有的。我也相信可能很多人在你的人生的職場底下都會一定會經歷過即係呢一啲咁樣嘅情況啦，咁而我係經歷得太多啦。咁我試過有一次係我放完假翻嚟嘅時候咧，我發覺我個台頭嘅電話咧，我條電話線係俾人哋掹咗。
0: 哇！咁都得。
1: 咁當然你唔會再去考究究竟是哪一個做的這些事，你也絕對相信不會是因為那些清潔女工去
0: 不小心
1: 樣。那段期間裡面其實是我真的跟神說的話，我覺得我真的很難去每一天面對我身邊那些同事的時候，我試過最 distress 的是我走去廁所裡哭。那時候幸運的是我還有一個 executive 的 toilet， 那裡不是很多人可以進去的時候， 我是真的忍不住的时候，我是跪在个厕所那里呢去喊、
0: 嗯、
1: 去求神、嗯、去神啊你帮我、嗯、我不知道怎样去再过这些的日子。
0: 嗯、
1: 而这些的同事我也都没有办法可以去面对，因为我跟神说神我不懂得怎样去用一些的、tactics 啊，或者是一些的计谋呢去、激抱他们、嗯、事实上我也都不想用这些。更重要是神，我跟神说我没有这个智慧，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打算去玩这些 politics、
0: 嗯、
1: 因为那一刻我深信呢神是我的山寨，神是我的最终的拯救者，他是我的盾牌、
0: 嗯嗯、
1: 而我那一刻里面呢我只是记得的就是呢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0: 嗯嗯、
1: 所以我当时呢我一直是拿着这几句的诗，即
0: 圣经的说话，
1: 嗯、去鼓励我自己。
0: 嗯、
1: 但是那段时间是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
0: 嗯、
1: 到最后呢我真的很感恩，我什么都没有做到，而我那些很难处理的同事呢他们是一个一个一个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呢他们去辞职了。
0: 嗯、
1: 所以呢当我再回望的时候呢我觉得哇真的我是没有用过任何的 politics， 也都没有用过任何的计谋、
0: 嗯、
1: 但是神用他的方法呢去帮我去解围了、
0: 嗯、
1: 那这个是在 我是每一次当我想回、
0: 嗯
1: 我要去 recharge 我对神的信心的时候呢我就拿着这个呢去 back up 我自己，跟我自己说 Scarlett 你不要气馁、啊
0: 嗯、
1: 因为呢你想想在你的人生里面神是怎样保守你。
0: 是好多谢你啊 Scarlett，多谢你今日咧嚟到去分享咗你喺职场嘅故事，
2: 好精彩啊！
0: 非常嘅精彩。
2: 我都未听过。
0: 我好深信咧，即系正如 Scarlett 所讲啦，啊，上帝咧系你嘅避难所，系保护你个位，亦都我谂起圣经有句说话，我哋虽然你讲到好多啲千千银银嘅嘢咧，圣经有句说话提醒我哋咧，唔好依靠嗰啲无定嘅钱财啊。只要依靠各位厚赐百物俾我哋享受嘅神，好啦，各位听众朋友，我哋下次再见啦，
2: 拜拜，
0: 拜拜。
3: 轻轻松松半个钟，系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疑问，欢迎你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嘅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呢份事工。如果你想回应今日的节目内容，欢迎打电话和我们分享。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3: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
4: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谈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宝爸宝妈养儿育女的话题，妈宝学堂。说一说宝宝相关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他吃的怎么样，他穿的怎么样啊，在改变挑食习惯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好，我们先来说说宝宝独立吃饭的事儿。说到宝宝吃饭呢，这个妈妈经们肯定是说一说下来的都停不下来，不少妈妈都有这样的体会，宝宝每次吃饭都不好好吃，非要自己呢在后面跟着他喂，一顿饭喂下来，饭菜早就凉了。其实啊，想要宝宝养成独立吃饭的习惯呢，是需要把握一些黄金期的，我们一起看一看，希望您的宝宝没有错过这个培养独立吃饭的黄金期。第一个黄金期呢，是宝宝10个月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宝宝开始对餐具会产生浓厚的兴趣，想要自己动手试试看。那每次吃饭的时候，他们总是想要抢夺一些餐具，这时候正是训练宝宝独立进食的好时期。那宝爸宝妈除了允许宝宝自己抓食物之外，还可以让他们坐在这个婴儿餐桌椅上，这样就可以喂饭更轻松了。另外呢，吃饭的时候妈妈可以准备两把勺子，一把小勺子呢是给宝宝自己用的，让他自己练习怎么抓这个勺子，那另一把呢是妈妈自己用，这样呢就一面喂饭的时候一面试着让宝宝学着你自己抓着这个勺子能不能把饭塞到嘴里面。这是第一个黄金期，10个月的时候。那第二个黄金期呢，就是12到16个月，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呢，手和眼的协调能力已经是有所发展了，学习模仿能力比较强，只要适当引导呢，就会学会自己吃饭了。因此宝爸宝妈也要抓住这个时间，让宝宝自己尝试，就算是宝宝将食物弄得到处都是，那家长也不能剥夺他自己吃饭的权利啊。要知道，宝宝成功的将食物放到嘴里是需要不断的尝试和训练的。特别是宝宝1岁的时候啊，喜欢用手抓饭，那家长这个时候往往是要制止他。那只有通过不断的抓取啊，宝宝对这个食物呢才会更熟悉，所以宝宝也是需要练习的。不要因为害怕宝宝把饭菜弄得到处都是就制止他。那吃饭的时候呢，妈妈可以让他穿上围裙，避免衣服弄脏，这个手呢洗干净，让他想抓就抓吧，抓到嘴里就是成功了。这是第二个黄金期，1岁到1岁半的时候。那么第三个黄金期呢，就是2到3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还不晚。因为在这个时间啊，宝宝的动手欲望很强，家长可以给他准备一套餐具，增加他自主吃饭的意愿。同时呢，家长可以在这个饭菜上多下点功夫，让这个食物看起来吃起来更加美味，减少宝宝 因这个咬不起食物而产生的这种挫败感。一开始呢，宝宝可能是不会很准确地将勺子放到嘴里面，但中间可能会成功一两次。那这时候做家长呢，是要好好的鼓励鼓励孩子，不仅是可以增强他吃饭的兴趣，更是一种亲子的互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呢，他就可以独立吃饭了。虽然刚才说到了几个黄金期，十个月的时候，一岁到一岁半的时候，两到三岁的时候都是黄金期。那在这个黄金期要耐心的培养，想让他独立吃饭还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慢慢来。只有抓住这个黄金期训练他独立吃饭，才会有更多的效果。那宝爸宝妈呢，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给宝宝有足够的时间来练习。一旦是宝宝学会自己吃饭之后呢，家长就不需要再喂饭了。那如果宝宝不吃饭，可以等到下一顿再给他吃，中间呢也不要给他吃其他的零食，不用担心宝宝饿着，他饿了自然会自己吃饭，而且饿的时候越吃也会越香。

0: 来自澳洲的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专为增强免疫系统，补肺养气而设，药性温和，补而不燥，能舒缓久咳、气喘，改善疲劳、失眠、肾虚及夜尿问题。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可获赠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宝宝吃饭的话题。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宝宝自主吃饭的话题。那一旦是宝宝会自己吃饭的话呢，他的自主性又来了，是什么呢？就只挑自己喜欢吃的，不喜欢吃的就不吃。这个也是家长面对的一个解决的问题，就是宝宝挑食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就说一说怎么样才能改掉孩子挑食的问题。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在食物上啊做一些准备。很多爸妈都习惯了重口味，但是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呢，最好就尽量不要煮的太重口味的东西，也就是说食物要清淡一些。原因呢是第一，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太重口味了，因为对肾脏是一个挑战，太咸或者太辣的话。第二呢，也不利于改善孩子挑食的情况。如果孩子挑食，就不要总做太咸或者太甜的食物，一旦是孩子习惯了，这个毛病就很难改了。让孩子吃的清淡，其实呢是让他的这个味觉味蕾呢保持的更好的状态，才能有效的改善孩子挑食的这个坏毛病。第二呢，我们可以制作一些好的食物，精美的食物。有时候孩子爱吃一个食物，并不是因为他这个食物本身，而是受到他外貌的吸引。比如说孩子喜欢喝酸奶，不是因为酸奶有多少价值，或者是酸奶多好喝，有时候往往吸引他的就是这个酸奶的卡通包装，或者是上面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些包装。孩子如果不爱吃蔬菜，我们就换一种思维，将蔬菜水果摆成好看的图案，或者是孩子最喜欢的卡通形象。只要将食物弄得好看又有趣，那么孩子呢是愿意去吃的。好，除此之外呢，在品尝这些美食的时候呢，不要说就是孩子喜欢吃就让孩子一个人吃。家长呢其实是可以和孩子呢一起来吃的，通过表情和描述表现出食物很香很好吃，那么孩子呢就会主动的效仿家长，也去感受这个食物的美味。再有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参与制作一些美食，让孩子参与从这个菜市场买菜到做饭的整个过程，或者是帮助洗菜摆盘的端菜的过程，是可以增加亲子互动，还可以让孩子产生一种成就感，从而对食物产生兴趣的。这是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和孩子一起来尝试美食，治疗孩子挑食的毛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3: 好，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孩子挑食。有时候挑食可能是多方面的影响，想要改掉他挑食的问题呢，我们可以找找原因，然后从我们自身的做饭的方式下手。比如说和孩子一起制作一些经典的餐点。那在幼儿园的时候呢，经常会举办一些亲子活动游戏，让家长和孩子们呢一起动手制作美食。家中你就会发现，在家中各种挑食、各种傲娇的孩子居然会把饭吃得很干净。那并不是说这个亲子活动的食物会多好吃，而是那个食物是他们自己亲手做的，他有成就感，自然吃饭也就香了。其次呢，让孩子一起制作美食呢，是可以提高他的动手能力的。此外呢，营造愉快的用餐氛围也是很重要的。即使孩子挑食，那在吃饭的时候也不要向家长开会啊，要教训他或者是说教，更不要这个责骂和惩罚，可以用鼓励和奖励的方式让孩子开心的吃饭。再有呢，可以和孩子比比赛，给孩子做个示范。总是有精明的孩子，精明的卡通食物也骗不过他们的小鼻子，那么家长就只能另行新招了。很多孩子会不自觉地模仿父母的动作，所以想让孩子多吃蔬菜和水果的话，那爸爸妈妈平常呢也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很多孩子看父母吃得很香，就会不自觉地也跟着吃。所以这个给孩子做个示范呢，也是解决他挑食问题的一种好方法。最后一点呢，治疗挑食有一点就是要说明的，就是有些孩子挑食呢是因为他正餐吃的少而零食吃的多，所以控制孩子零食的摄入量也是很重要的。零食摄入过多不仅会影响孩子的正餐，还会减轻他肠胃的功能。想要纠正宝宝挑食，控制零食的摄入非常的重要。没有到正餐时间孩子先饿了，家长呢可以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和孩子一起看看书，或者是和孩子一起做做游戏等方式来分散这个注意力。那或者是不影响正餐的原则之下呢，让孩子少量的吃一点水果和牛奶等等。那这个呢是改掉孩子挑食问题的又一种方式了。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今天妈宝学堂节目的最后，和大家聊到的是宝宝衣服的置办。我们知道啊，家里的孩子呢，发育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惊人，窜个窜得很快。爸爸妈妈经常要给他们置办一些衣服。那么在买衣服的时候，就发现有时候呢，宝爸宝妈喜欢买长一点，买大一点，这样的话呢，过一阵子就不用再买了。但是孩子穿不合适的衣服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所以在买衣服上呢，我们还是有些许的攻略的，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那些带有装饰的衣服啊，要小心的选择。家长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常常会选择一些有装饰品的衣服，觉得孩子穿上之后会很好看。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孩子好奇心强，很容易将这个装饰品呢拽下来放在手里玩，甚至是把这个装饰品放到嘴里，那很容易发生危险，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宝爸宝妈在选购衣服的时候，最好是选择款式简单的衣服，不要有太多的装饰品，这样呢也降低孩子误吞异物的这样的风险。第二呢，是紧身的衣服最好就不要选。孩子们都是活泼好动的，穿紧身衣服是不利于肢体的正常活动，不管是跑步还是走路，他的行动都会受限制，安全性也比较差。那么孩子长时间的穿这个紧身的衣服呢，还会影响血液循环，对正常的生长发育也是不利的。穿宽松舒适的衣服其实更合适，不仅呢不会影响肢体的正常活动，对成长发育也是很有帮助的。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有连帽的或者带有绳子的衣物就要小心。孩子的好奇心非常的强，喜欢到处探索，稍不留意就会将这个绳子呢卡在哪个位置。如果是有帽子的衣服，很有可能就勾住其他的东西。年龄小的孩子还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帽子松开，那很容易卡住脖子引发意外。因此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是要尽量的避免这类衣服。如果已经买了，最好的就是把绳子剪断，或者是把它取下来，消除以后的安全隐患。好，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点之外呢，还有几点呢也是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看一看衣服上的标识。那么购买衣服的时候，最好呢看一下孩子的衣服呢都是有安全标识的。那么有一些产品呢是婴幼儿的产品，安全等级呢很高的，还有一些呢就指明呢这些衣服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再有呢有一些衣服是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特别是给3岁以下的宝宝买衣服，最好是选择婴幼儿产品，这样可以直接接触衣服，不会造成孩子皮肤过敏的。第二点呢，就是注意衣服的材质。我们知道宝宝的皮肤娇嫩，抵抗能力比较差，有的这个化纤的衣服啊，会导致皮肤发炎。建议大家呢，就是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还是买一些颜色比较浅的，而且呢没有刺激气味的这个纯棉的衣服。那这种衣服呢比较柔软透气，穿在身上也很舒服，对皮肤呢也不会造成刺激。最后一点呢，也是刚才在这个话题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的，就是不要买太大的衣服，因为孩子长得很快嘛，所以很多家长呢都喜欢给他买大一号的衣服，想着以后呢能够穿。那事实上呢，就是孩子总是在穿一些不合身的衣服，这样的话呢，不仅会影响正常的活动，还有可能被绊倒。等到冬天的时候啊，穿这个大号的衣服呢，也起不到保暖的效果。好，这是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这几点要需要注意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的妈宝学堂当中啊，是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孩子的话题，特别是衣食方面的问题。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1: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柯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0: 海景柯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应对血脂高。众所周知，三高是我们健康的最大威胁，而这三高之中，高血压、高血糖，大家都知道要小心预防。而三高中的第三个指标高血脂，同样需要引起我们重视。血脂高是指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高，如果任其发展，很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而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两个指标是怎么上去的呢？答案是吃上去的。当然，如果您不是代谢异常，或是血脂高到离谱的程度，并不需要药物治疗。最基础而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饮食，并且通过运动消耗脂肪。饮食加运动对于降脂最基础也最有效。控制饮食的第一步就是减少脂肪摄入，必须减少猪油、肥猪肉、黄油、肥牛、肥羊等动物性脂肪，以及花生、瓜子等含有脂肪较多的干果的摄入。其次是限制胆固醇的摄入，要少吃甚至不吃动物内脏、蛋黄、鱼子、鱿鱼等食物，并且要适当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也不要过多吃糖和甜食，因为糖可以转变为甘油三酯。其次便是运动，血脂高无非是摄入多而消耗少，运动是增加消耗的最佳方式。但是运动需要注意，应该是中等强度，因为过于激烈的运动消耗的是肌肉里的糖原，而且因为缺乏足够的氧气，产生较多的乳酸，很快四肢酸痛，效果反而不好。中等强度的运动消耗最多的是脂肪，要注意持续时间，每天至少坚持半小时。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几种能够有效降脂的食物。第一种是燕麦，燕麦具备降胆固醇和降血脂的作用，这是因为燕麦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种可溶性的燕麦纤维在其他谷物中找不到。第二种降脂好食物是洋葱，洋葱含有环蒜氨酸和硫氨酸等化合物，有助于血栓的溶解。第三种降脂好食物是玉米，玉米含有丰富的钙、磷、镁、铁、硒，以及维生素 A、B、E 和胡萝卜素等，还富含膳食纤维。经常食用玉米油能够降低胆固醇，并且软化血管。煮玉米是最简单的做法。第四种降脂好食物，山药。山药有神仙之食的美誉，它的粘液蛋白能够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脂肪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防止动脉硬化，减少皮下脂肪沉积，避免肥胖。第五种降脂好食物，海藻。海藻素有海洋蔬菜的美誉，它的特点是低热量、低脂肪。第六种降脂好食物，银耳。银耳滋而不腻，是滋补良药，它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加强胃肠蠕动，减少脂肪吸收。第七种降脂好食物，芹菜。芹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含有降血压成分，也有降血脂、降血糖作用。 第八种酱汁好食物，山楂。山楂中所含的果胶是可溶性膳食纤维，有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最后再来简单总结刚才提到的八种酱汁食品，一是燕麦，二是洋葱，三是玉米，四是山药，五是海藻，六是银耳，七是芹菜，八是山楂。

但是肝脏又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有隐疾的时候你很难察觉，于是肝部问题的一些信号也往往被我们忽略。下面就谈谈肝脏可能变坏的几个征兆，大家可以及早警觉，及早求医。肝脏出现问题的征兆一，容易喝醉。有些人平时酒量很大，后来突然变得喝一点之后就感觉醉了，这种征兆提醒您肝脏功能下降，肝受损了，肝脏已经不能完全分解酒精代谢物乙醛。肝脏出现问题的征兆二，粉刺增多。人体内黄体荷尔蒙起着促进分泌皮脂的作用，而肝脏则能破坏黄体荷尔蒙，调整荷尔蒙平衡，因此肝脏功能降低会使皮脂分泌增多，最终导致粉刺丛生。肝脏出问题的征兆三，伤口容易化脓感染。肝脏对人体代谢起着重要作用，肝脏功能如果受损，皮肤再生就会受到阻碍。另外，肝脏的解毒功能下降，容易引起伤口感染细菌。肝脏出问题的征兆四，鼻头发红。所谓红鼻头，就是鼻头部分的毛细血管扩张形成的。虽然红鼻头并不一定是肝脏受损导致的，但女性在肝脏功能降低、荷尔蒙紊乱时，容易出现红鼻子。肝脏受损的征兆之五，脸色发黑。肝脏对铁的代谢起着重要作用，平时肝脏内积蓄有铁成分，肝细胞如果遭到破坏，肝细胞内的铁会流入血管，使血液内铁成分增加，导致脸色发黑。这种症状最容易在男性和闭经后的女性身上出现，因此当出现脸色发黑的症状时，一定要警惕是否肝脏已经受损。

虽说节食减肥理论真的可以帮人瘦下来，但这种方法却可能会令身体受损。我们人体每天需要补充很多营养，这样才能维持我们生理机能健康运转，而这些营养大多来自食物。如果节食的话，身体所需的营养得不到满足，营养摄取不足，对身体各个器官就会带来打击，身体抵抗力也会下降，身体素质就会变差。如果经常空着胃，胃中的胃酸得不到食物的中和，那么这些胃酸就会刺激胃黏膜，对肠胃造成伤害，各种胃病可能就会应运而生。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舐犊情深。清朝啊，有一位史学家徐谦，他博览群书，凡有关动物的义德善行都记录下来，编辑成一部书，名为《物有如此》，表扬畜类的灵性。其中呢，有一则小牛吞刀的事实是这样的。在牧羊县

0: 县有一位屠夫，姓王，以宰牛为业。有一日啊，他买了两只牛，一只母牛和一只小牛。王屠夫啊，打算先宰母牛，于是呢，将母牛绑捆好。正当他在磨刀的时候，刚好有人敲门，于是啊，王屠夫就放下屠刀出外。这个时候，那小牛趁无人发觉，便走过来，用口衔着那把刀走出门外，来到邻居一个姓孙的农夫屋前，他用自己的脚来敲门求救。孙农夫开门，见到一只小牛口衔着一把利刀，刀的一半已吞入口内，外面只有半张刀露出来。这只小牛对着农夫啊不断的哀鸣，两眼不停的落泪。这个时候，王屠夫不见了小牛和屠刀，已跟着追来。孙农夫见状，心内已经知道情况。原来啊，小牛不忍心自己的母亲给屠夫宰杀，所以要吞掉那把屠刀，还走到邻居求救。孙农夫顿时升起同情心，要救活这两只母子情深的牛，于是呢，用双倍的价钱将牛买下。孙农夫将母牛牵回家里的时候，小牛见到母牛便跪地悲鸣，而母牛呢，已卧地用舌头舔舐小牛的脸孔。当时啊，小牛已把那张锋利的屠刀全部吞进了肚内，不能取出。孙农夫认为小牛一定会死，但是过了几日，小牛竟然无恙。后来，两只牛还帮孙农夫耕田。过了二十几年，两只牛相继去世。后来剖开牛肚，发现在小牛的腹胃之间长了一层厚厚的皮囊，屠刀就是包裹在皮囊里。各位，中国成语有一句话，舐犊情深，牛啊都会有这样深切的母子之情，所以畜类是有灵性的。这只小牛为了挽救母牛的生命，将锋利的屠刀吞进自己的肚内，还走到邻居处哀鸣求救。动物是有孝亲之情的，我们怎么忍心啖食其肉呢？人同畜类，三世轮回，循环互食，今日你食它八两，将来必要还它半斤，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
1: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十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arbecue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 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说说加拿大的移民生活。上个周末，太太一早照常陪我去游泳，从开始到结束一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在游泳，她坐在沙发上看书。明亮宽敞、窗门几净的大厅辉映着外边湖光涟漪的蓝天白云。太太被动地从头到尾听了坐在旁边的一对华人老夫妇一个多小时的倾诉。这对老夫妻是从南方一个小县城来投靠自己的儿女，这四五年来，他把加拿大做移民间的一些苦水开始倒在了另一对的老夫妇身上。等那对老夫妇实在无可忍受走了，他们又开始转移到我太太身上。要不是时间到了回家做饭，最后甚至要和我倾诉。老夫妻最堪经典的语录就是，移民害了我家祖孙三代。加拿大的水是忘情水，喝了会无情无义。细节在这里不堪多说，大概是老人家两个儿子前后都移民加拿大很多年，但工作不好，挣钱不多。为了帮助付房子的首付，老夫妻前些年变卖了中国家乡的房产，并且在四五年前来依亲移民照顾一双幼小的孙女儿。几年来，儿子们越来越无情，孙辈也越来越有代沟，家庭矛盾也是越来越多。几年来过的是生不如死，苦大仇深，回又回不去，待又待不下，满脸刻的是痛苦与无助，满心装的是纠结与彷徨。移民日子过得不好，怨谁？依靠亲友过得不好，又怨谁？怨加拿大政府。这世界上所谓最好的移民政策，把这些在中国有大好前程的儿女都忽悠到这儿，又不保证好的工作、高的薪水，忽悠了儿女，还要忽悠老人。人道的团聚移民，让那些父母可以与儿女移民团聚，但又要等十年，可能以后还要等二十年，更长时间才能拿到那点可怜的老人金。连租屋要排队，看病不可随便看，抓药不可随便抓，而那些老人的牺牲有谁来管？远离家乡故土，语言不通像聋子瞎子，不会开车不认路像傻子残废，没有钱，没有尊严，寄人篱下像乞丐。愿儿女们没有出息，命运不好，不懂感恩，不知道回报，不晓得尊重，无情无义。愿孙辈们，这里出生的孙辈为什么不懂中文，不听话，不尊老敬老，与老人形同陌路。愿加拿大的蓝天白云、绿草鲜花，还是春暖花开、天寒地冻。我不是道德专家，也不是牧师传道，自感没有什么资格对那些老人说三道四，也没有权利对老人的子女指手画脚。同情、怜悯、悲哀，心情是五味杂陈，无所形容。一百多年来，面对列强的刺刀大炮，背井离乡、家破人亡，我们没有多少命运的选择。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集权的强政与疯狂，妻离子散、绝对服从，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去选择。而今天，移民的路朝天开，难道我们的命运还是这样无奈、被迫吗？没有人生来就是穷人，只有精神上的穷与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富得冒油的穷人，也有很多一无所有的富人。
在加拿大这块饱受上帝恩宠的土地上，每一个人都是移民，都是从穷人到富人，从一无到所有。机会与命运铺在我们走过或将要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上。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无知，人类最深的罪行就是贪婪。一颗阴暗的心托不起灿烂的笑容，一种无奈的情对不起蓝天白云的自由。朋友们，放眼望出窗外，湛蓝白云下飞驰的汽车，绿草鲜花旁茂盛的树枝，让人心情舒展。这里自由清新，而自己虽然又老了一岁，但依然康健。感谢移民，感恩加拿大，也希望收音机旁所有的移民朋友们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和您说说风。三国演义中，赤壁之下一场东风一把火，让曹操几十万大军大败而逃。唐朝诗人杜牧有诗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之战，如果不是诸葛亮借来东风，或许一切将全然不同。风是一种自然现象，有时无形。古人是如何用文字表达它的呢？甲骨文中风与凤是同一个字，形似凤鸟。古人认为风的产生与凤鸟有关，天上神鸟振翅飞过，扑上空气，人间就吹起了风。于是画一只神鸟凤，尊为风神。后来小篆的风字用虫代替了凤鸟。说文解字中说，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古人认为风在自然界起到变更节气的作用，风动则虫生，体现了风使万物复苏，让自然充满生机的特点。在农业社会中，风对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风的方向、时节、强弱、干湿不同，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影响年成风欠和年景吉凶，甚至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动荡。风调雨顺就意味着物阜民丰，安居乐业，即所谓太平之势，风不摇条。因此古人对风十分重视，对风的习性有着悉心周到的观察、理解和把握。如将风按照空间性分为八方之风，按照时节性分为四季之风，便创造了不同汉字来区分不同形状的风，如形容疾风的辽，形容微风的流，以及不同风声的飒、嗖等。民间的习俗像风一样流行，影响到一大片区域。风的含义便从自然现象引申为社会风俗。古有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而最能集中体现一个地方风土人情的，就是当地的音乐歌舞。因此一个地区的民歌歌谣也被称统为风。历代官方都设有采风省风的专门机构，通过收集整理民间歌谣乐舞，以把握民众的思想情绪需求愿望。诗经中的国风就是从周南、昭南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160篇土风歌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诗总六艺，风贯七首。国风加上楚辞中的离骚，合成的风骚一词，成为古时文化才华的代称。对每个人来说，我们的生活态度、处事方式与价值追求被称为作风，它的形成也与风有很大关系。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是由天地自然孕育化生而成，自然界的风同样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人体之内，被称为气。
体外之风只作为人生存环境的天地之气，社会风气。古语八风之蓄力，万物之性成，讲的就是这种外界之风对于人性养成的作用。体内之风只作为人生命主体的神气正气。孟子阳武浩然之气讲的就是这种内心之气对于人心灵的作用。因此一个人作风的形成是受外风内气的交互作用，既能体现其心中地为赖以立，天助赖以尊的正气，同样也能折射出他所立身的社会之风气。反过来，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作风汇聚，则形成了民风、社风。这种风看似无形，却有春风拂过万物节律的力量，潜移默化地陶冶浸润着人们的道德情操。从风调雨顺到世风民风，从风骚并举到高风亮节，简简单单一个风字，却将人类主体与天然自然、社会文化、道德人伦等各个方面融会贯通。从中我们看到了自然法则与社会准则、人性内涵与天定节律的互通互动、和谐统一，让人不禁感慨：妙哉汉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停车。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颇有哲理的文字：人生是一场自我完善的修行。走过春的繁荣，见过秋的萧瑟，便不再害怕季节的更替，而是更能以自然的心态来欣赏不同季节里特有的风景。享受过成功，遭遇过挫折，便不再害怕人世的沉浮不定，而是更能以从容的心态来对待不同经历所带来的悲喜。经历过繁华，品尝过落寞，便不再畏惧曲终人散的寂寞，而是更能以坦然的心来面对缘聚缘散的结局。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回想来时的路，也曾欢喜，仅仅为一句他人的赞扬；也曾失落，仅仅为一次失败的考试；也曾相信，仅仅为一些励志的文字；也曾怀疑，仅仅为一次不太满意的自我展示；也曾徘徊叹息，也曾努力前行。失去的是光阴，不变的是这一半阴晦，一半明媚的旅程。变化的却是自己更良好的心态，更完美的性格。无论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未来的路不畏惧，不停留，不悲伤，不堕落，更从容，更坚定，且行且努力。始终相信人生是一段充满诱惑的旅程，有风景，但更多的是荆棘。渴望远方之景，使你有更大的勇气前行，经历荆棘却更能磨练你的意志，使你更有能力前行。所以不必畏惧挫折，也不必害怕失败，起起落落本是人生常态，以更坦然的心境面对，以更坚毅的品质前行，终究会达到人生的彼岸。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虽然并不是每一颗种子都会发芽，并不是每一滴水都能入海，并不是每个理想都能实现，生命的成长也并不会一帆风顺，但也并不会永远受挫。快乐和痛苦总是相生相伴，以更理智的心态来看待，不懈的努力，执着的追求，雨后终究会有晴天，黎明也终究会到来。不忧虑潦倒的现在，不畏惧未知的未来，坦然前行，努力奋斗，去迎接那一场春暖花开的盛宴。待那时，即使青春不在，容颜已逝，站在人生的顶峰，你依然美。

生命的每一站都会遇到不同的风景，不一样的行人。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景，那些人都会定格在记忆的画框里，或鲜艳亮丽，或灰白浅淡。也曾为与一个陌生人的相聚而欣喜，兴奋地想告诉全世界，也曾为一段友谊的渐行渐远而感慨，默念着不会再付出真诚，也曾为一段缘分的逝去而悲泣，独自吞咽痛苦的结局。慢慢的才发现，这只是成长的经历，这份经历让你懂得了珍惜，更学会了放弃，珍惜相聚时的缘分，离别也无需忧郁。生命中总会遇到一些匆匆的过客，或许是因为前世的一点薄缘，我们才有了短暂的交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终究会迷失在人海里，甚至忘记相遇的美丽。这一经历恰如徐志摩的偶然，相遇不必惊喜，也许转身就消失了踪迹，离别也无需叹息，因为我们会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以赴那场最美的约定。生命是一场雨，看似美丽，但更多的时候你得忍受那些寒冷与潮湿，然而也得感谢那些寒冷与潮湿，因为它逼迫着你去提升自己，去挣脱命运的枷锁。它会让你学做一棵树苗，在贫瘠的土地里不断地汲取营养，去迎接最后的挺拔。它会让你学做一条江河，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地流淌，去迎接大海的宽广。它会让你学做一只蜗牛，在陡峭的墙壁上不断地爬行，去迎接金字塔顶端的辉煌。提升自我，无论是外在的形象还是内在的修养，提升自我，无论是性格的完善还是能力的提升，提升自我，无论是心态的养成还是意志的磨练，都能缩短你与成功的距离。在遭遇中奋起，在绝境中重生，提升自我，努力前行。生命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经岁月的打磨，终究会塑造更完美的自己，去迎接春暖花开的美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有趣是一个人最高级的魅力。有人做过一次暑期调查，结果出来四大名著里最让人喜欢的人物居然是《西游记》里的猪八戒，《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三国演义》里的张飞，《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有趣的是呢，从《西游记》里一身毛病的猪八戒，到膀大腰圆的莽汉鲁智深，都不是作者笔下浓墨重彩的绝对主角，却纷纷抢走了书中男女主角的各种风头。人们一边骂着这个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莽汉，一边又无限纵容他的闯祸和各种品性里的瑕疵，无比牵挂怜惜他们的命运。更匪夷所思的是，他们既没有超高的颜值，也没有过人的本领，却能活在观众的心中不老。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有趣的人。一个人顶级的魅力，不是帅到爆棚的颜值、超高的能力、大悲悯的情怀、菩萨一般的心肠，而是有趣。和他在一起特别快乐、放松，分开之后又特别想念，才是一个人的顶级魅力。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一开始接触特别难看，相处几天觉得这个人特别耐看，其实这里面的变化就是他一定是个有趣的人。人群中总会有那么几个没有什么背景，也无需有多大的能力，更没有什么颜值的人，却总是能抢到风头，而且特别招人。有他的地方就特别热闹，有他的时候就不觉得尴尬，有他的时候就觉得生活特别明媚。这就是有趣的魅力。我的同学姬雅就是一个有趣的人。当年我们同一个宿舍，业务倒数第一，家境比我还穷，相貌比猪八戒好看一点，但是此人独得老师和同学的喜欢，就连他心血来潮要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床头上插着一把野菊花，唱着忧伤的歌，都让人觉得特别好笑。他在哪儿，哪里就会流传着关于他的段子。有一年放假，他让我怂恿着一起去偷食堂里的猪蹄。正当我们得逞之后，不幸被厨师活捉。那个厨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顷刻间我们两个因为馋嘴而狼狈为奸的人，在奚落和嘲笑中唯得水泄不通。那时候正是青春年少，虽然脸的厚度还行，但经不住这样的围观。当时想，但凡有针尖大的缝隙，我嗖的一下就钻进去，

基亚比我更怂，一滩烂泥，认错态度超级肉麻。我当时从心底里瞧不起他，默默地骂怂宝，心情是坏到了极点。搞笑的事情在后面，曲终人散之后，先前那个软蛋怂包吉亚居然从袖筒里掏出半拉猪蹄子，一本正经地安慰我，好汉不吃眼前亏，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吃饱了才有力气反思。我现在都记得吉亚那张糊了猪油和尘土的笑脸，特别像舞台上的小丑，关键是他特别庄严的吃相，都忍不住要笑出声来。那天我们两个好汉喝着凉水，吃着猪蹄儿，打着饱嗝，瞬间就把自己的丑事给原谅了。而就在去年，我们30年同学聚会，几乎所有人见面都在问，吉亚来了吗？我和吉亚开玩笑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属你活得最成功，人们都想你。聚会的时候，人们给吉亚的评价几乎非常统一，他是一个有趣的人。当一个人活得有趣，其实这个人就是活得通透。有趣的不一定就能成就伟大的事业，但他能成就快乐的生活。生活有了质感和喜感，其实才是真正的强者。一朵花开就能灿烂，一阵清风也会憧憬，生活才有喜感，幸福指数才会越来越高。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主持人晨曦此时此刻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在这儿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谈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宝爸宝妈养儿育女的话题，妈宝学堂。说一说宝宝相关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他吃的怎么样，他穿的怎么样啊，在改变挑食习惯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好，我们先来说说宝宝独立吃饭的事儿。说到宝宝吃饭呢，这个妈妈经们肯定是说一说下来的都停不下来，不少妈妈都有这样的体会，宝宝每次吃饭都不好好吃，非要自己呢在后面跟着他喂，一顿饭喂下来，饭菜早就凉了。其实啊，想要宝宝养成独立吃饭的习惯呢，是需要把握一些黄金期的，我们一起看一看，希望您的宝宝没有错过这个培养独立吃饭的黄金期。第一个黄金期呢，是宝宝10个月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宝宝开始对餐具会产生浓厚的兴趣，想要自己动手试试看。那每次吃饭的时候，他们总是想要抢夺一些餐具，这时候正是训练宝宝独立进食的好时期。那宝爸宝妈除了允许宝宝自己抓食物之外，还可以让他们坐在这个婴儿餐桌椅上，这样子可以喂饭更轻松了。另外呢，吃饭的时候妈妈可以准备两把勺子，一把小勺子呢是给宝宝自己用的，让他自己练习怎么抓这个勺子，那另一把呢是妈妈自己用，这样呢就一面喂饭的时候一面试着让宝宝学着你自己抓着这个勺子能不能把饭塞到嘴里面。这是第一个黄金期，10个月的时候。那第二个黄金期呢，就是12到16个月，这个年龄段的宝宝呢，手和眼的协调能力已经是有所发展了，学习模仿能力比较强，只要适当引导呢，就会学会自己吃饭了。因此宝爸宝妈也要抓住这个时间，让宝宝自己尝试，就算是宝宝将食物弄得到处都是，那家长也不能剥夺他自己吃饭的权利啊。要知道，宝宝成功的将食物放到嘴里是需要不断的尝试和训练的。特别是宝宝1岁的时候啊，喜欢用手抓饭，那家长这个时候往往是要制止他。那只有通过不断的抓取啊，宝宝对这个食物呢才会更熟悉，所以宝宝也是需要练习的。不要因为害怕宝宝把饭菜弄得到处都是就制止他。那吃饭的时候呢，妈妈可以让他穿上围裙，避免衣服弄脏，这个手呢洗干净，让他想抓就抓吧，抓到嘴里就是成功了。这是第二个黄金期，1岁到1岁半的时候。那么第三个黄金期呢，就是2到3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还不晚。因为在这个时间啊，宝宝的动手欲望很强，家长可以给他准备一套餐具，增加他自主吃饭的意愿。同时呢，家长可以在这个饭菜上多下点功夫，让这个食物看起来吃起来更加美味，减少宝宝因这个咬不起食物而产生的这种挫败感。一开始呢，宝宝可能是不会很准确地将勺子放到嘴里面，但中间可能会成功1-2次。那这时候做家长呢，是要好好的鼓励鼓励孩子，不仅是可以增强他吃饭的兴趣，更是一种亲子的互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呢，他就可以独立吃饭了。 虽然刚才说到了几个黄金期，十个月的时候，一岁到一岁半的时候，两到三岁的时候都是黄金期，那在这个黄金期要耐心的培养，想让他独立吃饭还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慢慢来，只有抓住这个黄金期训练他独立吃饭才会有更多的效果。那宝爸宝妈呢，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给宝宝有足够的时间来练习。一旦是宝宝学会自己吃饭之后呢，家长就不需要再喂饭了。那如果宝宝不吃饭，可以等到下一顿再给他吃，中间呢也不要给他吃其他的零食，不用担心宝宝饿着，他饿了自然会自己吃饭，而且饿的时候越吃也会越香。

0: 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了。
0: 晕车想吐。
1: 吃保济丸
0: 了。吃腻了，肚子坐门好不舒服啊。
1: 还是吃保济丸吧。
0: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好，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宝宝吃饭的话题。刚才呢说到了这个宝宝自主吃饭的话题。那一旦是宝宝会自己吃饭的话呢，他的自主性又来了，是什么呢？就只挑自己喜欢吃的，不喜欢吃的就不吃。这个也是家长面对的一个解决的问题，就是宝宝挑食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就说一说怎么样才能改掉孩子挑食的问题。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在食物上啊做一些准备。很多爸妈都习惯了重口味，但是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呢，最好就尽量不要煮的太重口味的东西，也就是说食物要清淡一些。原因呢是第一，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太重口味了，因为对肾脏是一个挑战，太咸或者太辣的话。第二呢，也不利于改善孩子挑食的情况。如果孩子挑食，就不要总做太咸或者太甜的食物，一旦是孩子习惯了，这个毛病就很难改了。让孩子吃的清淡，其实呢是让他的这个味觉味蕾呢保持的更好的状态，才能有效的改善孩子挑食的这个坏毛病。第二呢，我们可以制作一些好的食物，精美的食物。有时候孩子爱吃一个食物，并不是因为他这个食物本身，而是受到他外貌的吸引。比如说孩子喜欢喝酸奶，不是因为酸奶有多少价值，或者是酸奶多好喝，有时候往往吸引他的就是这个酸奶的卡通包装，或者是上面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些包装。孩子如果不爱吃蔬菜，我们就换一种思维，将蔬菜水果摆成好看的图案，或者是孩子最喜欢的卡通形象。只要将食物弄得好看又有趣，那么孩子呢是愿意去吃的。好，除此之外呢，在品尝这些美食的时候呢，不要说就是孩子喜欢吃就让孩子一个人吃。家长呢其实是可以和孩子呢一起来吃的，通过表情和描述表现出食物很香很好吃，那么孩子呢就会主动的效仿家长，也去感受这个食物的美味。再有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参与制作一些美食，让孩子参与从这个菜市场买菜到做饭的整个过程，或者是帮助洗菜摆盘的端菜的过程，是可以增加亲子互动，还可以让孩子产生一种成就感，从而对食物产生兴趣的。这是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和孩子一起来尝试美食，治疗孩子挑食的毛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好，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孩子挑食。有时候挑食可能是多方面的影响，想要改掉他挑食的问题呢，我们可以找找原因，然后从我们自身的做饭的方式下手。比如说和孩子一起制作一些经典的餐点。那在幼儿园的时候呢，经常会举办一些亲子活动游戏，让家长和孩子们呢一起动手制作美食。家中你就会发现，在家中各种挑食、各种傲娇的孩子居然会把饭吃得很干净。那并不是说这个亲子活动的食物会多好吃，而是那个食物是他们自己亲手做的，他有成就感，自然吃饭也就香了。其次呢，让孩子一起制作美食呢，是可以提高他的动手能力的。此外呢，营造愉快的用餐氛围也是很重要的。即使孩子挑食，那在吃饭的时候也不要向家长开会啊，要教训他或者是说教，更不要这个责骂和惩罚，可以用鼓励和奖励的方式让孩子开心的吃饭。再有呢，可以和孩子比比赛，给孩子做个示范。总是有精明的孩子啊，精明的卡通食物也骗不过他们的小鼻子，那么家长就只能另行新招了。很多孩子会不自觉地模仿父母的动作，所以想让孩子多吃蔬菜和水果的话，那爸爸妈妈平常呢也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很多孩子看父母吃得很香，就会不自觉地也跟着吃。所以这个给孩子做个示范呢，也是解决他挑食问题的一种好方法。最后一点呢，治疗挑食有一点就是要说明的，就是有些孩子挑食呢是因为他正餐吃的少而零食吃的多，所以控制孩子零食的摄入量也是很重要的。零食摄入过多不仅会影响孩子的正餐，还会减轻他肠胃的功能。想要纠正宝宝挑食，控制零食的摄入非常的重要。没有到正餐时间孩子先饿了，家长呢可以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和孩子一起看看书，或者是和孩子一起做做游戏等方式来分散这个注意力。那或者是不影响正餐的原则之下呢，让孩子少量的吃一点水果和牛奶等等。那这个呢，是改掉孩子挑食问题的又一种方式了。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今天妈宝学堂节目的最后，和大家聊到的是宝宝衣服的置办。我们知道啊，家里的孩子呢，发育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惊人，窜个窜得很快。爸爸妈妈经常要给他们置办一些衣服。那么在买衣服的时候，就发现有时候呢，宝爸宝妈喜欢买长一点，买大一点，这样的话呢，过一阵子就不用再买了。但是孩子穿不合适的衣服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所以在买衣服上呢，我们还是有些许的攻略的，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那些带有装饰的衣服啊，要小心的选择。家长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常常会选择一些有装饰品的衣服，觉得孩子穿上之后会很好看。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孩子好奇心强，很容易将这个装饰品呢拽下来放在手里玩，甚至是把这个装饰品放到嘴里，那很容易发生危险，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宝爸宝妈在选购衣服的时候，最好是选择款式简单的衣服，不要有太多的装饰品，这样呢也降低孩子误吞异物的这样的风险。第二呢，是紧身的衣服最好就不要选。孩子们都是活泼好动的，穿紧身衣服是不利于肢体的正常活动，不管是跑步还是走路，他的行动都会受限制，安全性也比较差。那么孩子长时间的穿这个紧身的衣服呢，还会影响血液循环，对正常的生长发育也是不利的。穿宽松舒适的衣服其实更合适，不仅呢不会影响肢体的正常活动，对成长发育也是很有帮助的。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有连帽的或者带有绳子的衣物就要小心。孩子的好奇心非常的强，喜欢到处探索，稍不留意就会将这个绳子呢卡在哪个位置。如果是有帽子的衣服，很有可能就勾住其他的东西。年龄小的孩子还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帽子松开，那很容易卡住脖子引发意外。因此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是要尽量的避免这类衣服。如果已经买了，最好的就是把绳子剪断，或者是把它取下来，消除以后的安全隐患。好，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点之外呢，还有几点呢也是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看一看衣服上的标识。那么购买衣服的时候，最好呢看一下孩子的衣服呢都是有安全标识的。那么有一些产品呢是婴幼儿的产品，安全等级呢很高的，还有一些呢就指明呢这些衣服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再有呢有一些衣服是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特别是给3岁以下的宝宝买衣服，最好是选择婴幼儿产品，这样可以直接接触衣服，不会造成孩子皮肤过敏的。第二点呢，就是注意衣服的材质。我们知道宝宝的皮肤娇嫩，抵抗能力比较差，有的这个化纤的衣服啊会导致皮肤发炎。建议大家呢，就是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还是买一些颜色比较浅的，而且呢没有刺激气味的这个纯棉的衣服。那这种衣服呢比较柔软透气，穿在身上也很舒服，对皮肤呢也不会造成刺激。最后一点呢，也是刚才在这个话题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的，就是不要买太大的衣服，因为孩子长得很快嘛，所以很多家长呢都喜欢给他买大一号的衣服，想着以后呢能够穿。那事实上呢，就是孩子总是在穿一些不合身的衣服，这样的话呢不仅会影响正常的活动，还有可能被绊倒。等到冬天的时候啊，穿这个大号的衣服呢也起不到保暖的效果。好，这是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这几点要需要注意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的妈宝学堂当中啊，是和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孩子的话题，特别是衣食方面的问题。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茸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住诊。
1: 想选购地道生茸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茸燕窝行呢。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应对血脂高。众所周知，三高是我们健康的最大威胁，而这三高之中，高血压、高血糖，大家都知道要小心预防。而三高中的第三个指标高血脂，同样需要引起我们重视。血脂高是指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高，如果任其发展，很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而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两个指标是怎么上去的呢？答案是吃上去的。当然，如果您不是代谢异常，或是血脂高到离谱的程度，并不需要药物治疗。最基础而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饮食，并且通过运动消耗脂肪。饮食加运动对于降脂最基础也最有效。控制饮食的第一步就是减少脂肪摄入，必须减少猪油、肥猪肉、黄油、肥牛、肥羊等动物性脂肪，以及花生、瓜子等含有脂肪较多的干果的摄入。其次是限制胆固醇的摄入，要少吃甚至不吃动物内脏、蛋黄、鱼子、鱿鱼等食物，并且要适当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也不要过多吃糖和甜食，因为糖可以转变为甘油三酯。其次便是运动，血脂高无非是摄入多而消耗少，运动是增加消耗的最佳方式。但是运动需要注意，应该是中等强度，因为过于激烈的运动消耗的是肌肉里的糖原，而且因为缺乏足够的氧气，产生较多的乳酸，很快四肢酸痛，效果反而不好。中等强度的运动消耗最多的是脂肪，要注意持续时间，每天至少坚持半小时。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几种能够有效降脂的食物。第一种是燕麦，燕麦具备降胆固醇和降血脂的作用，这是因为燕麦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种可溶性的燕麦纤维在其他谷物中找不到。第二种降脂好食物是洋葱，洋葱含有环蒜氨酸和硫氨酸等化合物，有助于血栓的溶解。第三种降脂好食物是玉米，玉米含有丰富的钙、磷、镁、铁、硒以及维生素 A、B、E 和胡萝卜素等，还富含膳食纤维。经常食用玉米油能够降低胆固醇，并且软化血管，煮玉米是最简单的做法。第四种降脂好食物山药，山药有神仙之食的美誉，它的粘液蛋白能够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脂肪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防止动脉硬化，减少皮下脂肪沉积，避免肥胖。第五种降脂好食物海藻，海藻素有海洋蔬菜的美誉，它的特点是低热量、低脂肪。第六种降脂好食物银耳，银耳滋而不腻，是滋补良药，它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加强胃肠蠕动，减少脂肪吸收。第七种降脂好食物芹菜，芹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特别含有降血压成分，也有降血脂、降血糖作用。第八种降脂好食物山楂，山楂中所含的果胶是可溶性膳食纤维， 有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最后再来简单总结刚才提到的八种酱汁食品，一是燕麦，二是洋葱，三是玉米，四是山药，五是海藻，六是银耳，七是芹菜，八是山楂。

肝脏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代谢和解毒器官，因为人体胃肠道所吸收的各种物质，包括营养物质和毒素等，经过胃肠道的血管系统，由肝脏的门脉进入肝脏内进行分解、合成以及解毒。但是肝脏又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有隐疾的时候你很难察觉，于是肝部问题的一些信号也往往被我们忽略。下面就谈谈肝脏可能变坏的几个征兆，大家可以及早警觉，及早求医。肝脏出现问题的征兆一，容易喝醉。有些人平时酒量很大，后来突然变得喝一点之后就感觉

导致粉刺丛生。肝脏出问题的征兆三，伤口容易化脓感染。肝脏对人体代谢起着重要作用，肝脏功能如果受损，皮肤再生就会受到阻碍。另外，肝脏的解毒功能下降，容易引起伤口感染细菌。肝脏出问题的征兆四，鼻头发红。所谓红鼻头，就是鼻头部分的毛细血管扩张形成的。虽然红鼻头并不一定是肝脏受损导致的，但女性在肝脏功能降低、荷尔蒙紊乱时，容易出现红鼻子。肝脏受损的征兆之五，脸色发黑。肝脏对铁的代谢起着重要作用，平时肝脏内积蓄有铁成分，肝细胞如果遭到破坏，肝细胞内的铁会流入血管，使血液内铁成分增加，导致脸色发黑。这种症状最容易在男性和闭经后的女性身上出现，因此当出现脸色发黑的症状时，一定要警惕是否肝脏已经受损。

虽说节食减肥理论真的可以帮人瘦下来，但这种方法却可能会令身体受损。我们人体每天需要补充很多营养，这样才能维持我们生理机能健康运转，而这些营养大多来自食物。如果节食的话，身体所需的营养得不到满足，营养摄取不足，对身体各个器官就会带来打击，身体抵抗力也会下降，身体素质就会变差。如果经常空着胃，胃中的胃酸得不到食物的中和，那么这些胃酸就会刺激胃黏膜，对肠胃造成伤害，各种胃病可能就会应运而生。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十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七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说说加拿大的移民生活。上个周末，太太一早照常陪我去游泳，从开始到结束一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在游泳，她坐在沙发上看书。明亮宽敞、窗门几净的大厅辉映着外边湖光涟漪的蓝天白云。太太被动地从头到尾听了坐在旁边的一对华人老夫妇一个多小时的倾诉。这对老夫妻是从南方一个小县城来投靠自己的儿女。这四五年来，他把加拿大做移民间的一些苦水开始倒在了另一对的老夫妇身上。等那对老夫妇实在无可忍受走了，他们又开始转移到我太太身上。要不是时间到了回家做饭，最后甚至要和我倾诉。老夫妻最堪经典的语录就是，移民害了我家祖孙三代。加拿大的水是忘情水，喝了会无情无义。细节在这里不堪多说，大概是老人家两个儿子前后都移民加拿大很多年，但工作不好，挣钱不多。为了帮助付房子的首付，老夫妻前些年变卖了中国家乡的房产，并且在四五年前来依亲移民照顾一双幼小的孙女儿。几年来，儿子们越来越无情，孙辈也越来越有代沟，家庭矛盾也是越来越多。几年来过的是生不如死，苦大仇深，回又回不去，待又待不下，满脸刻的是痛苦与无助，满心装的是纠结与彷徨。移民日子过得不好，怨谁？依靠亲友过得不好，又怨谁？怨加拿大政府。这世界上所谓最好的移民政策，把这些在中国有大好前程的儿女都忽悠到这儿，又不保证好的工作、高的薪水，忽悠了儿女，还要忽悠老人。人道的团聚移民，让那些父母可以与儿女移民团聚，但又要等十年，可能以后还要等二十年，更长时间才能拿到那点可怜的老人金。连租屋要排队，看病不可随便看，抓药不可随便抓，而那些老人的牺牲有谁来管？远离家乡故土，语言不通像聋子瞎子，不会开车不认路像傻子残废，没有钱没有尊严，寄人篱下像乞丐。愿儿女们没有出息，命运不好，不懂感恩，不知道回报，不晓得尊重，无情无义。愿孙辈们，这里出生的孙辈为什么不懂中文，不听话，不尊老敬老，与老人形同陌路。愿加拿大的蓝天白云、绿草鲜花还是春暖花开、天寒地冻。我不是道德专家，也不是牧师传道，自感没有什么资格对那些老人说三道四，也没有权利对老人的子女指手画脚。同情、怜悯、悲哀，心情是五味杂陈，无所形容。一百多年来，面对列强的刺刀大炮，背井离乡、家破人亡，我们没有多少命运的选择。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集权的强政与疯狂，妻离子散、绝对服从，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去选择。而今天，移民的路朝天开，难道我们的命运还是这样无奈、被迫吗？没有人生来就是穷人，只有精神上的穷与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富得冒油的穷人，也有很多一无所有的富人。
在加拿大这块饱受上帝恩宠的土地上，每一个人都是移民，都是从穷人到富人，从一无到所有。机会与命运铺在我们走过或将要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上。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无知，人类最深的罪行就是贪婪。一颗阴暗的心托不起灿烂的笑容，一种无奈的情对不起蓝天白云的自由。朋友们，放眼望出窗外，湛蓝白云下飞驰的汽车，绿草鲜花旁茂盛的树枝，让人心情舒展。这里自由清新，而自己虽然又老了一岁，但依然康健。感谢移民，感恩加拿大，也希望收音机旁所有的移民朋友们能够望璞归真。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和您说说风。三国演义中，赤壁之下一场东风一把火，让曹操几十万大军大败而逃。唐朝诗人杜牧有诗道：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之战，如果不是诸葛亮借来东风，或许一切将全然不同。风是一种自然现象，有时无形。古人是如何用文字表达它的呢？甲骨文中风与凤是同一个字，形似凤鸟。古人认为风的产生与凤鸟有关，天上神鸟振翅飞过，扑上空气，人间就吹起了风。于是化一只神鸟凤，尊为风神。后来小篆的风字用虫代替了凤鸟。说文解字中说，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古人认为风在自然界起到变更节气的作用，风动则虫生，体现了风使万物复苏，让自然充满生机的特点。在农业社会中，风对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风的方向、时节、强弱、干湿不同，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影响年成风欠和年景吉凶，甚至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动荡。风调雨顺就意味着物阜民丰，安居乐业，即所谓太平之势，风不摇条。因此古人对风十分重视，对风的习性有着悉心周到的观察、理解和把握。如将风按照空间性分为八方之风，按照时节性分为四季之风，并创造了不同汉字来区分不同形状的风，如形容疾风的辽，形容微风的流，以及不同风声的飒、嗖等。民间的习俗像风一样流行，影响到一大片区域。风的含义便从自然现象引申为社会风俗。古有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而最能集中体现一个地方风土人情的，就是当地的音乐歌舞。因此一个地区的民歌歌谣也被称统为风。历代官方都设有采风省风的专门机构，通过收集整理民间歌谣乐舞，以把握民众的思想情绪需求愿望。诗经中的国风就是从周南、昭南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160篇土风歌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诗总六义，风贯七首。国风加上楚辞中的离骚，合成的风骚一词，成为古时文化才华的代称。对每个人来说，我们的生活态度、处事方式与价值追求被称为作风，它的形成也与风有很大关系。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是由天地自然孕育化生而成，自然界的风同样以某种方式存在于人体之内，被称为气。《
体外之风只作为人生存环境的天地之气，社会风气。古语八风之蓄力，万物之性成，讲的就是这种外界之风对于人性养成的作用。体内之风只作为人生命主体的神气正气。孟子阳武浩然之气讲的就是这种内心之气对于人心灵的作用。因此一个人作风的形成是受外风内气的交互作用，既能体现其心中地为赖以立，天助赖以尊的正气，同样也能折射出他所立身的社会之风气。反过来，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作风汇聚，则形成了民风、社风。这种风看似无形，却有春风拂过万物节律的力量，潜移默化地陶冶浸润着人们的道德情操。从风调雨顺到世风民风，从风骚并举到高风亮节，简简单单一个风字，却将人类主体与天然自然、社会文化、道德人伦等各个方面融会贯通。从中我们看到了自然法则与社会准则、人性内涵与天定节律的互通互动、和谐统一，让人不禁感慨：妙哉汉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4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颇有哲理的文字：人生是一场自我完善的修行。走过春的繁荣，见过秋的萧瑟，便不再害怕季节的更替，而是更能以自然的心态来欣赏不同季节里特有的风景。享受过成功，遭遇过挫折，便不再害怕人世的沉浮不定，而是更能以从容的心态来对待不同经历所带来的悲喜。经历过繁华，品尝过落寞，便不再畏惧曲终人散的寂寞，而是更能以坦然的心来面对缘聚缘散的结局。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回想来时的路，也曾欢喜仅仅为一句他人的赞扬，也曾失落仅仅为一次失败的考试，也曾相信仅仅为一些励志的文字，也曾怀疑仅仅为一次不太满意的自我展示，也曾徘徊叹息，也曾努力前行。失去的是光阴，不变的是这一半阴晦一半明媚的旅程，变化的却是自己更良好的心态，更完美的性格。无论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未来的路，不畏惧，不停留，不悲伤，不堕落，更从容，更坚定，且行且努力。始终相信人生是一段充满诱惑的旅程，有风景，但更多的是荆棘。渴望远方之景，使你有更大的勇气前行，经历荆棘却更能磨练你的意志，使你更有能力前行。所以不必畏惧挫折，也不必害怕失败，起起落落本是人生常态，以更坦然的心境面对，以更坚毅的品质前行，终究会达到人生的彼岸。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虽然并不是每一颗种子都会发芽，并不是每一滴水都能入海，并不是每个理想都能实现，生命的成长也并不会一帆风顺，但也并不会永远受挫。快乐和痛苦总是相生相伴，以更理智的心态来看待，不懈的努力，执着的追求，雨后终究会有晴天，黎明也终究会到来。不忧虑潦倒的现在，不畏惧未知的未来，坦然前行，努力奋斗，去迎接那一场春暖花开的盛宴。待那时，即使青春不在，容颜已逝，站在人生的顶峰，你依然美丽。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生命的每一站都会遇到不同的风景，不一样的行人。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景，那些人都会定格在记忆的画框里，或鲜艳亮丽，或灰白浅淡。也曾为与一个陌生人的相聚而欣喜，兴奋地想告诉全世界，也曾为一段友谊的渐行渐远而感慨，默念着不会再付出真诚，也曾为一段缘分的逝去而悲泣，独自吞咽痛苦的结局。慢慢的才发现，这只是成长的经历，这份经历让你懂得了珍惜，更学会了放弃，珍惜相聚时的缘分，离别也无需忧郁。生命中总会遇到一些匆匆的过客，或许是因为前世的一点薄缘，我们才有了短暂的交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终究会迷失在人海里，甚至忘记相遇的美丽。这一经历恰如徐志摩的偶然，相遇不必惊喜，也许转身就消失了踪迹，离别也无需叹息，因为我们会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以赴那场最美的约定。生命是一场雨，看似美丽，但更多的时候你得忍受那些寒冷与潮湿，然而也得感谢那些寒冷与潮湿，因为它逼迫着你去提升自己，去挣脱命运的枷锁。它会让你学做一棵树苗，在贫瘠的土地里不断地汲取营养，去迎接最后的挺拔。它会让你学做一条江河，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地流淌，去迎接大海的宽广。它会让你学做一只蜗牛，在陡峭的墙壁上不断地爬行，去迎接金字塔顶端的辉煌。提升自我，无论是外在的形象还是内在的修养，提升自我，无论是性格的完善还是能力的提升，提升自我，无论是心态的养成还是意志的磨练，都能缩短你与成功的距离。在遭遇中奋起，在绝境中重生，提升自我，努力前行。生命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历经岁月的打磨，终究会塑造更完美的自己，去迎接春暖花开的美丽。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有趣是一个人最高级的魅力。有人做过一次暑期调查，结果出来四大名著里最让人喜欢的人物居然是《西游记》里的猪八戒，《红楼梦》里的刘姥姥，《三国演义》里的张飞，《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有趣的是呢，从《西游记》里一身毛病的猪八戒，到膀大腰圆的莽汉鲁智深，都不是作者笔下浓墨重彩的绝对主角，却纷纷抢走了书中男女主角的各种风头。人们一边骂着这个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莽汉，一边又无限纵容他的闯祸和各种品性里的瑕疵，无比牵挂怜惜他们的命运。更匪夷所思的是，他们既没有超高的颜值，也没有过人的本领，却能活在观众的心中不老。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有趣的人。一个人顶级的魅力，不是帅到爆棚的颜值、超高的能力、大悲悯的情怀、菩萨一般的心肠，而是有趣。和他在一起特别快乐、放松，分开之后又特别想念，才是一个人的顶级魅力。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一开始接触特别难看，相处几天觉得这个人特别耐看，其实这里面的变化就是他一定是个有趣的人。人群中总会有那么几个没有什么背景，也无需有多大的能力，更没有什么颜值的人，却总是能抢到风头，而且特别招人。有他的地方就特别热闹，有他的时候就不觉得尴尬，有他的时候就觉得生活特别明媚。这就是有趣的魅力。我的同学姬雅就是一个有趣的人。当年我们同一个宿舍，业务倒数第一，家境比我还穷，相貌比猪八戒好看一点，但是此人独得老师和同学的喜欢，就连他心血来潮要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床头上插着一把野菊花，唱着忧伤的歌，都让人觉得特别好笑。他在哪儿，哪里就会流传着关于他的段子。有一年放假，他让我怂恿着一起去偷食堂里的猪蹄。正当我们得逞之后，不幸被厨师活捉。那个厨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顷刻间我们两个因为馋嘴而狼狈为奸的人，在奚落和嘲笑中围得水泄不通。那时候正是青春年少，虽然脸的厚度还行，但经不住这样的围观。当时想，但凡有针尖大的缝隙，我嗖的一下就钻进去。吉雅比我更怂，一滩烂泥，认错态度超级肉麻。我当时从心底里瞧不起他，默默地骂怂宝，心情是坏到了极点。搞笑的事情在后面，曲终人散之后，先前那个软蛋怂包吉雅居然从袖筒里掏出半拉猪蹄子，一本正经地安慰我，好汉不吃眼前亏，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吃饱了才有力气反思。我现在都记得吉雅那张糊了猪油和尘土的笑脸，特别像舞台上的小丑，关键是他特别庄严的吃相，都忍不住要笑出声来。那天我们两个好汉喝着凉水，吃着猪蹄儿，打着饱嗝，瞬间就把自己的丑事给原谅了。而就在去年，我们30年同学聚会，几乎所有人见面都在问，吉雅来了吗？我和吉雅开玩笑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属你活得最成功，人们都想你。聚会的时候，人们给吉雅的评价几乎非常统一，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当一个人活得有趣，其实这个人就是活得通透。有趣的不一定就能成就伟大的事业，但它能成就快乐的生活。生活有了质感和喜感，其实才是真正的强者。一朵花开就能灿烂，一阵清风也会憧憬，生活才有喜感，幸福指数才会越来越高。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时间关系，今天主持人晨曦此时此刻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在这儿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全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素理市警务委员会公布，素理市警察局长 Lom Lipinski 已经离任，由副警察局长 Todd Masumoto 获委出任临时局长。报道说 Lom Lipinski 是被迫离任，他获警务委员会告知要在今个星期四下午4点前辞职，否则就会遭即时终止职务。张若良报道。
3: 素理市警务委员会星期二早上宣布，素理市警察局长 Lom Lipinski 经已离开警队。委员会发表新闻稿表示，将继续致力维护社区公共安全，并强调警队运作和服务不受影响。声明指出，委员会希望向市民保证，当局仍然专注于保障公共安全及为社区提供警务服务。不过，新闻稿未有交代局长离职的原因，亦未透露其离任日期，以及由谁人接任或暂代局长职务。于早前有报道指，素理市警察局长 Lom Lipinski 即将离任，他被告知可以选择自己辞职或被迫离职。有关决定在星期一于素理市警务委员会的会议后作出。当年尼洛和 Lipinski 和素理市警关系一直紧张。上个月在发生一宗双重致命枪击案后，洛在接受采访时候只是简短地表达言论，说市警局长在创建素理市警方面取得了进展。有市议员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局长的离职引发人们对市长立场的担忧，说市长在2022年的市选纲领中就是保留皇家骑警。Lipinski 是第一任素理市警察局长，期间该市一直面对日益严重的敲诈勒索、枪击和重火案危机等。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在 Lom Lipinski 离任的消息传出之后，素理市警务委员会主席 Harley Trouble 都宣布辞任主席。 Trouble 在辞职信里面表示，警务委员会是在一次他没有列席的特别会议上作出有关的决定，此举是违反了委员会的监管政策，都有违本省的警务法，他对委员会受到的政治压力感到沮丧。另外有报道指，素理市警察工会对局长的离任表示不满。张若良报道。
3: 有媒体获得一份素理市警察工会发给其成员的内部备忘录，其中指出，尽管工会多次要求澄清，但尚未得到有关他们局长职位正式通知。据报道说，最新事态发展并未得到工会成员认可。工会的备忘录里面写到，他们继续努力查明事实的同时，希望各位成员知道工会正在全力以赴寻求答案，曾就人手配备、招聘、留任、员工福利、营运可持续性和工作压力等问题提出担忧。工会之前也都经已发出警告，仅靠加班、善意和成员的个人牺牲，无法无限地维持公共安全。他们一直在警告人手短缺问题，目前组织内很多部门的人员经已达到危险的水平。工会的备忘录暗示 Lom Lipinski 离职可能是素理市市长 Brenda Locke 出于政治动机而采取的行动。工会说， Lipinski 并没有造成素理市警务部门的政治动荡，也都没有造成资金短缺。工会成员提出的很多担忧正是 Lipinski 之前曾多次提出的问题。备忘录说，工会将会力推一位真正为工会成员和公众服务，而不是仅仅为市政府服务的警长。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素理市 Newton 区上个星期日的一宗枪杀案，东局公布死者身份。警方上个星期日凌晨12点半左右接报，到138街甲62 Avenue 到场的时候，在一部撞电柱的汽车上发现18岁的素理市男子 Gurfield Doe 受枪伤，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半个钟头之后，在106 Avenue 及 Salisbury Drive 份一部丰田汽车着火，相信同案有关，初步相信是同帮派活动有关。警方继续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 BC 保守党上个礼拜选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Kerry Lynn Finley 出任新党领。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在祝贺他当选党领之余，揶揄他可能会专注于分裂的工作，包括令到党核心分裂，质疑该党是否服从于他的领导。尹大卫表示他会静观其变。大湾区局再有公布，6月8号下星期一就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张若良报道。
3: 大湾区局表示，6月8号下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局方话，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在同期历史平均的 15% 或以下，而在2026年5月的用水量亦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照历史的数据，大湾地区6月份用水量经常超过14亿公升，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以确保6月至7月期间供水系统可正常运作。大湾供水服务部门主管 Linda Parkinson 表示，预计山区积雪将在数周内完全融化，当局经已较往年提早一个月开始启用储水库储水，反映供水压力正在不断增加。他指出，每逢天气转热，区内用水量通常会急升五成，而限水措施就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耗水活动。今次是大湾地区自2015年7月以来近11年第一次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新的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和喷泉注入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的旧水。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的道后镜、车窗和车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禁止洒水措施自5月1号起经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市民仍可使用手持的洒水器或滴灌系统来浇灌，而水管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而且完全禁止使用洒水器和渗水软管。此外，第三阶段限水令生效之后，清洗行车道和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是完全违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上个星期六在 Murrin 省立公园 Browning Lake 玩 Paddleboard 张板的时候，失踪的两名人士遗体已经发现。 Sea-to Sky 奇警说，该两名人士当日在堕湖之后下落不明，当局连日来进行搜查，到今日发现两个人的尸体。另外，另一名早前在 Lakeside Park 公园玩张板期间失踪的人士现时仍然未有下落。一份独立调查报告早前说，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去年4月针对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桑柯的言论是违反市府的操守规则，对当事人造成损害。报告建议，如果市议会要向市长作出处分，需要包括对其行为的谴责，并且要发出道歉信。市议员 Brian Montague 提出不处分市长的动议，由于执政 APC 党占了大多数，动议获得通过。Ken Sim 沈观健去年4月同犹太社区领袖举行记者会，谴责桑柯在多年前的一些社交媒体的贴文。沈观健说，贴文中的内容被视为是对犹太社区的仇恨和冒犯。柯之后向传媒表示，有关的贴文是遭到断章取义。加拿大今日去信正式通知美国和墨西哥，希望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可以续签。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经已正式通知美国和墨西哥，希望三国之间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能够续签。联邦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在去信美国和墨西哥贸易部长的信中表示，加拿大寻求在7月1号美墨加协定进行审查时候予以续签。勒布朗将于星期二于华盛顿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格里尔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委任专责加美墨协定的内阁成员。在过去一年半以来，白宫释放所有信号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续签，而是希望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入加拿大乳制品市场方面多作出让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在5月份有超过2900部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运抵了加拿大。张耀良报道。
3: 数据显示，本港5月份有超过29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私家车抵达加拿大。联邦全球事务部的数据显示，5月份是自总理卡尼上次访问中国并同意以最优惠关税进口中国电动车以来，本国首次由中国进口电动车的月份。数据显示，在5月合共有2910辆中国电动车抵达加拿大，还有更多车辆正在运送的途中，但未有说明具体品牌或者是车型。卡尼上星期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表示，估计大部分车型将为中国制造的 Tesla。 渥太华与中国就电动车达成的关税变更协议，以换取北京方面降低对加拿大的芥花籽部分关税。加拿大原本计划在2024年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但目前就允许每年最多49000辆中国电动车以 6.1% 的关税进口。另外，加拿大亦都设定最多在6个月内有24500辆汽车进口的配额。加拿大电动车协会表示，随着联邦政府恢复对电动车补贴和伊朗战争推高了汽油价格，越来越多人 正在考虑购买电动车。发言人指，好明显竞争正在产生影响力，这个对消费者来讲是好事。他预计会有更多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将对价格构成下行压力，经已睇到 Chery Bow 等汽车型号的价格有下降。不过加拿大三大汽车制造商在声明里面就说，这些电动车进入加拿大会削弱加拿大国内汽车产业，并使到加拿大人面临网络的风险。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表示，中国不遵守很多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和投资原则，而这些原则对汽车产业和加拿大经济的成功是至关重要。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有报告表示，本省的青年的目前的失业率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方乐林报道。
4: 暑假即将开始，大批年轻人将会投入求职市场。BC 商会最新发表的报告指出，若果撇除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 BC 青年目前达 14% 的失业率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报告同时显示，正在工作或者积极寻找工作的年轻人比例，即是劳动市场参与率，已经跌至2002年以来最低水平。BC 商会政策总监 Harold Yunus 说，BC 青年劳动参与率曾经位居全国第三高，但是现在已经跌至全国最低。全国的青年失业率近年持续上升，由2023年3月的 9.4% 增加至今年4月的 14.3%。虽然 BC 的青年失业率和全国平均水平相若，但是省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埃尔伦承认，政府仍需采取更多措施改善情况。埃尔伦表示，省府持续投放资源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原因是相关行业仍然存在就业机会，希望透过培训协助更多年轻人投入劳动市场。他都表示，联邦政府在部分省份的游说下，逐步减少使用临时外籍劳工计划，预料有助改善青年就业情况。不过 BC 保守党认为政府仍然有更多工作需要推进。保守党省议员杜嘉文表示，有关报告再次反映 BC 省青年就业市场面对的困境，形容情况令人担忧。杜嘉文又引用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近期的报告指出，BC 是全国仅有的三个没有为聘请年轻人的中小企提供财政诱因的省份之一。部分省份目前设有工资补贴或者可退还税务优惠等措施，以鼓励企业雇用青年。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大温地区的拍卖销售疲弱，拖累上个月整体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楼价都较去年同期下跌。方乐林再报道。
4: 大湾地产行业协会表示，大湾地区5月共录得2150宗住宅成交，较去年同期下跌 3.5%， 亦都较过去10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6.6%。 所有住宅类型综合基准楼价为110万700元，较2025年5月下跌 6.2%， 但是较今年4月微升 0.2%。 大湾地产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师 Andrew Lees 表示，在缺乏明显利好或者利淡因素推动下，预计今个夏季楼市将会维持平稳，市场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显著升跌。新盘供应方面，市场在5月份新增6115个放盘，按年减少 7.6%， 但是仍然较过去1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1.3%。 整体放盘库存就按年下跌 1% 至16917个单位，不过现时库存量仍然较长期平均水平高出 34.6%， 反映市场供应仍然充裕。 CHMB AM 的320维桥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4%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8%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黎巴嫩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的停火协议，表示真主党同其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以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的停火。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黎巴嫩真主党同以色列互相发动袭击，真主党嘅武装人员对部署喺黎巴嫩南部嘅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以军亦都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包括黎巴嫩政府军。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表明唔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嘅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嘅停火，而唔系回到金轮冲突爆发之前嘅局面。以色列近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报引起美方不满。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表达强烈不满。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在通话中用粗口指责内塔尼亚胡疯癫，说自己曾经帮助对方在贪腐案审理中免于入狱，对方如今是忘恩负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官员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或者人身攻击。美伊谈判方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方仍然在同伊朗接触，不过伊朗否认。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6月到8月有八成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去到11月的几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的模型认为，今次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最少达到中等强度，也都可能发展为强烈厄尔尼诺的现象。组织秘书长邵洛促请各方要做好准备。热带气旋长尾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的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洪水预警。气象厅就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提醒居民要留意。另外，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以及90几班的国际航班要取消。翻嚟的中港台消息，香港四月份零售销售上升。
1: 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至星期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俄方表示，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以及重大投资项目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参与全体会议的各国高级别代表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等。乌沙科夫又说，美国相隔多年将会再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出席论坛。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活动，并会见俄方有关领导人。发言人毛宁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在香港四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4亿，按年升8.6%。香港电台记者黄伟培报道。
7: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314亿元，按年升8.6%。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19.8%。至于燃料类别，按年下跌11.7%，中药就下跌8.5%。 政府发言人话，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零售数据受惠于经济持续复苏，如果今年没有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相信全年可以录得温和增长。麦瑞才说，要留意的潜在风险包括中东局势影响能源价格上升，以及环球金融市场会否出现震荡，令到资产市场波动。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8: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9: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9: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8: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二号星期二，在平心而论这个节目，我经常批评加拿大的公共医疗制度千疮百孔。这个制度都不是一无是处的，只不过政府将资源错配，将不少资源用在不恰当的人和地方。假如你有幸能够进入这个政府的医疗保护网里面，你所享有的福利很多国家的人都享受不到，或者是十分之昂贵的。我有一个朋友长期患癌，去年在温哥华中央医院留医近半年，不断接受检查和化疗电疗，结果都是敌不过癌魔去世。我相信这半年来他接受的治疗检查和住医院的费用，如果由他自己去支付，肯定就要倾家荡产。我有一个旧同事，家里面有一个自闭症的儿子，他的仔长期以来都是家庭的一大负累。好在当这个仔成年之后，就获得政府收养，进入特殊需要病人宿舍，多年来都是由政府照顾。如果我这个旧同事没有移民来到加拿大，他就真的要自己照顾这个有病的儿子一生一世，相信无论精神或者是财政上面都是一个无底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并非每个加拿大人都好像我刚才提的这两个例子那么幸运。问题是你能否进入加拿大这个公费医疗保护网之内，你是加拿大公民都未必是人人有同等的待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你首先有没有家庭医生，如果没有，那就成为我所讲的二等公民，有病的时候都要望天打卦，看看有没有运气受到公立医疗的保护。我本人都算幸运，可以找到家庭医生，而且一个很尽责很有爱心的家庭医生。年初的时候，我进行半年一次的血液检查，在见家庭医生的时候，他翻查我的病历，发现我上一次进行大肠内窥镜检查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他说我现在都有上下年纪，为了稳阵计都要再照一次肠镜，于是他转介肠胃科专科医生为我跟进。由于我是没有病征的检查，好像排期要超过半年，上月中竟然接到专科医生通知，为我在列治文医院找到期照大肠内窥镜。我当然欣然接受了。由于照大肠要全身麻醉，24小时内是不可以驾车，还要亲人驾车接送，不能够坐公共交通工具，坐的士都不得。我只能够尽量配合，将当日做时事风云节目时间改动，并且要求在家工作的仔抽时间接送我往返医院。我十几年前做过这一类大肠内窥镜检查，太太早两年也都刚刚照过一次，因此对做检查早有心理准备。做检查的时间其实只需十零分钟，最麻烦是之前一日的准备，要全日禁食固体食品，只能够喝流质，连牛奶都不喝得。最惨是要按医生的嘱咐，按时按后服食泻药，将整条肠道清理干净。坦白说，当日真的十分之难受，简直就是屙到眼淡淡，而且只喝流质，可以说周身无力，几经辛苦才挨到是进入医院的手术室。但是之前护士又要为我做一轮的健康问卷，十几二十个问题我都是答 no， 即是胆固醇十几年来要吃最低量的抗胆固醇药，令我的血糖稍微超标，但是不用吃药，只需饮食控制。连那个护士都说我这样的年纪健康都算 OK 的了。我自问跟同龄人士比较，真是算是托赖，没有大病，吃得饮得睡得，而且行动自如。照内窥镜检查真是眨下眼就搞定。我印象之中，护士帮我打完麻醉针之后，当我醒回的时候已经被推回到候诊室了。护士并且马上将检查报告交到我手，正如自己估计，报告说我一切正常， 大腸內連息肉都沒有，檢查完之後就可以如常飲食。正如家庭醫生事前跟我說，照完這次如果沒有事，以後都不用再照了。一般成年男子十年照一次，再下一個十年我都接近90歲了，都不會再照了，無謂浪費加拿大的醫療資源。不說你不知道，在香港照一次大腸是要成1萬多2萬元的。最近我的手機電子平台每日都鋪一大堆長者健康須知的訊息，可能因為我久不久都會瀏覽這類訊息的緣故，故此電子平台之後就會排山倒海地向我散發這類的訊息。 Touchwood 不是我自誇，這類訊息提及60-70歲長者健康的條件，我幾乎100%達標。按這些訊息形容，我都算健康的了。其實我對這些訊息是不以為意，因為今日不知聽日事，今日算做健康，怎知下次體檢結果會不會有自己接受不到的報告出現呢？總之隨遇而安，自己做自己認為應該做，覺得心安順意的事就算了。年過70歲之後，我的世界觀真的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再爭，不再接受壓力。有人說我越來越自我，我認為這個不是叫自我，而是叫做珍惜自己。作為長者，我們成世人對社會、對家庭付出了太多了，經常都考慮對其他人要負責任，而忽略了自己。如今早已經退休，應該學識對自己負責，珍惜自己，才是對其他人的真正負責。不要以為全副精神照顧子孫，子孫就一定會領情。其實自己可以在財政獨立、生活自理，不用負累他們，這個已經是對他們最大的貢獻了。到了今時今日，工作對於我來說只是興趣，電台的工作我覺得開心就繼續做，覺得有壓力就不會再做了。在時事風雲直播節目，久不久都會有一些無理取鬧的聽眾挑釁我，如今我是完全不放在心上，因為我明白對於那些長期沉睡或者是裝睡的人，我們怎樣說都是叫他們不醒的。假如自己為這些無理取鬧不開心，就只會損害自己的健康。我早已經學識健忘，離開電台直播室我就什麼都放低，繼續過自己喜歡過的生活。朋友都知道我不喜歡應酬，不喜歡飲宴，亦不會參加浪費時間的吹水活動。真是人各有志，有些人很喜歡熱鬧，得閒就召集一班人在吹水高談闊論，從中獲得自己的存在感、滿足感。我暫時不需要這種存在感、滿足感，我反而喜歡每日過我自己獨來獨往、近乎黑板式的生活。我要強調的是，在這個世界是有果必有因，健康是平日檢點飲食、堅持運動的結果，健康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好了，明天跟大家講其他話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练成诀，
6: 节目主持梁英年。
7: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6月2号在我外游的时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继十年前来过之后再次友好访问加拿大的。不如跟大家综合一下各方面的报道。我们先看来自中国的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6年5月30号的报道说的，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会见了王毅，当地时间 2026年5月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卡尼总理请王毅部长转达他对中国领导人的诚恳问候。卡尼总理说，今年较早时候他访问中国期间，同中国领导人共同决定建构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加拿大愿同中国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业、渔业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巩固双边关系基础。加拿大支持中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国一道倡议同实践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事实证明，发展较好的中加关系符合两国利益，满足各方期望，亦都是加拿大的正确选择。两国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合作空间巨大，中方愿意同加方本着相互尊重、各让一步、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的原则，共同推动中加关系健康、稳定、永续发展。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国际法治和战略自主原则，积极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同一日也是这样讲的，王毅会见了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即是 John Krychan。 在中国 Krychan 的翻译通常都是用克雷蒂安的。当地时间2026年5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渥太华会见了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王毅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热烈问候，表示克雷蒂安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克雷蒂安总理任期内开启了中加关系的黄金十年，之后一直致力于发展中加友谊，中方始终是牢记这一点的。克雷蒂安早在1993年他第一次就任加拿大总理的时候，曾经表示他就认为世界的未来在于亚太地区，而亚太地区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国际地位都变得更加举足轻重了。外交部继续这样说，5月29号，王毅和加拿大前参议员胡子修 Victor O和加中立法协会 Canada-China Legislative Association 的联合主席 Co-Chair 参议员吉尼亚克 Clement Greenlet 举行了集体会面。为什么会特别选胡子修的呢？又不见他见下其他的有华裔血统的国会议员呢？跟着新华社还说，克雷蒂安强调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并且表示加拿大和中国的经济高度互补，愿意为两国友好交流作出贡献。估不到 John Krychan 已经退休了这么多年，他在商界那里长袖善舞，仍然为加拿大和中国的商业往来是继续去发挥他的力量。另外，中国环球时报2026年的6月1号就这样说，针对媒体关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刚结束的加拿大之行的询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意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探索推进中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途径。加方表示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关系，致力于发展加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而这个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好了，同大家看完中国有关的各方报道之后，不如看看加拿大的传媒又怎么说。先看是环球邮报 The Globe and Mail 的2026年5月29号 Ian Bailey 的报道，他说北京最高外交官暗示，如果中加关系保持良好势头，到2030年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可能是翻倍的。 Globe and Mail 的 Stephen Chase 这样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渥太华进行了为期三日的访问，今次是他十年来第一次访问加拿大。在同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南德 Anita Anand 会面之前，王毅就发表讲话，显述了他对加中关系的期望，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战略独立。中国经常都利用这个词来到表明他希望加拿大停止同美国亦步亦趋的。王毅在演讲当中还说，过去多年来中加关系的起伏带给我们很多重要的经验教训。而他这篇的演讲是由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翻译给传媒的。王毅说，我们需要维护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保持战略独立、追求互利共赢。 而阿南德在渥太华欢迎中国外长访问的时候就说，加拿大希望在未来四年从中国的贸易额提高 50%， 同时是保障国家安全利益的。而加拿大通讯社即是 The Canadian Press 在5月29日就这样说，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和中国外长表示，加拿大致力于深化和中国的关系，就在加拿大军舰无视在北京的警告穿越台湾海峡几日之后，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在星期五的时候在渥太华迎接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立。今次是十年来两国的首次访问，北京方面警告说这一类的穿越行为会损害双边关系的。加拿大计划在2030年将会对中国出口额增加 50%， 同时维护加拿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和价值观的。阿南德说，加拿大致力于发展经济，实现贸易关系多元化，并且将会是负责任地处理加重关系的。而王毅在他的演讲当中就说，如果两个关系保持良好，加拿大可以超额完成贸易目标，甚至可以对华出口翻倍的。他亦表示，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并且对加拿大持开放态度的。中国大使近日就告诉环球邮报 The Group and Mail 听，尽管他对加中关系升温保持乐观态度，但是加拿大议员正式访问台湾以及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都可能会阻碍到两个关系的进展的。虽然有这样的警告，但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就说了，加拿大的皇家海军 HMCS Charlottetown 护卫舰在5月22号至23号是进行了例行的台湾海峡航行的。而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 Michael Chong 在上个月初就会见了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呢就是 Google Translate 的翻译，叫做台湾地区领导人。而 The Canadian Press 的原文呢是讲 Taiwan's President 赖清德的，所以 Google Translate 都有一些问题。这一次的会面目的是反驳北京对加拿大议员的警告，维护加拿大的主权的。而来自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Global Affairs Canada 2026年5月29日的简报 Reach Out 就这么说的，今日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外事工作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加拿大，目的是推进务实接触，作为持续调整双边关系努力的一部分。在双边的会面当中，两位部长重申了在各阶层保持稳定可靠的沟通管道的重要性，以深化合作并且可能消除摩擦。双方部长以坦诚和建设性的态度讨论了包括领事问题、外国干涉、强迫劳动和人权等在内的广泛议题。部长们亦都承诺将年度外长会议纳入新的高阶外交和战略对话机制，并且欢迎双方恢复政治和安全磋商机制，以讨论外交、政治和敏感的双边议题。部长们欢迎重新建立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机制，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确定合作领域并且解决各自的关切，确保国家安全问题在一个专门的论坛上面得到妥善的处理。哇，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都不用什么鬼人外国代理人登记处啦。部长们认可执法部门之间正在进行的对话，以推进利益相交领域的合作，包括禁毒领域，并且透过将会在今个月8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的执法工作小组会议来到加强合作的。大家就要留意住了，看看传媒那里会不会有报道关于这个在北京举行的执法部门之间的会议了。在4月30号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曾经这样暗示的，如果渥太华派遣更多的军舰通过北京错误声称是它的内海的台湾海峡，或者加拿大的议员继续和台湾方面有任何的会面，咁样中加战略伙伴关系就会受到损害㗎啦。不过大家都知道事实上已经发生咗啦。而卡尼政府唯一可以接受嘅回应就係重申，民选议员係有权根据佢嘅自身意愿访问台湾或者同任何一个外国嘅政治人物会面，并且强调加拿大始终将国际水域视为一个公海㗎。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喺2026年5月30号新闻稿都咁讲啦，中加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国际法治和战略自主，积极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卡尼都曾经讲过一句被很多人引用的句子，加拿大必须面对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我们希望它变成的样子。 咁喺好多方面系一种令人钦佩同欢迎嘅观点，不过亦都带俾自己一啲嘅难题嘅，就系加拿大绝不能成为嗰啲以贸易优惠换取顺从佢个政权嘅战脚石啊！相反，我哋必须话俾北京听，甚至美国同埋全世界听啊，加拿大嘅价值、军事联盟同埋主权系唔会放喺谈判桌上面嘅，我哋亦都永远系唔会咁做嘅。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香港社会对啲系歌涉式嘅新闻咧，都分外系关注。近期有几件咧较多人谈论嘅新闻咧，第一件就讲到咧，一位系卸任嘅立法会议员咧，系娶咗一个咧比佢年纪系细成30岁嘅一位粤曲志同

0: 题呢就大发雷霆，爆晒粗口，同一位嘅保安员呢係发生语言上嘅冲突。事件呢都係不断喺媒体发酵，甚至係新港两地嘅媒体呢亦都有相当多嘅报道。啲事件呢其实余波未了㗎。啲校长係前几天就透过大公文汇旗下一个嘅网媒点新闻呢就拍片交代，咁就道歉并且请辞。咁究竟校董会是否接受佢请辞呢，呢就留待呢佢哋决定啦。第一事件喺讨论嘅层面呢係相当广泛。首先就係我哋点样去睇一个嘅校长嘅言行。特别係作为一校之长，喺个学校自主嘅情况底下呢，其实佢个权力係相当大。薪酬呢亦都相当丰厚。所以能够作为校长呢，你确实有一个较大嘅社会嘅期望。而睇见有关嘅道歉请辞所夹杂到一啲讯息，就係、是、主要就係因为呢公众嘅期望係不符合，因此呢需要辞职。咁但係事件就未完喎，睇返段片呢，大家睇到佢整个嘅道歉嘅态度，其实似乎有啲嘢係做戏咁做，有啲嘢係情势所逼，又唔喺嗰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个真诚地对自己嘅言行呢係道歉。而另一方面可以睇到大家对教育工作者嗰种期望呢確实係比一般人係高嘅。一个係教育工作者啦，另一方面係可能啲係公职嘅议员等等呢，你一言一行呢其实大家都有一种无形嘅监察住你。特别喺个互联网嘅世代，到处都是镜头呢，其实你无可遁形嘅。呢系呢形成今次校长嘅爆粗风波呢就引起个回响甚大。第二事情呢可能令到呢个事件系更加激化，就呢你喺新加坡去犯咗个错误。近年嚟香港同新加坡嘅比较当中，咁好多数据我哋係输咗嘅。但係唯一个呢我哋似乎领先，同埋呢几亮丽成绩，就是我哋嘅教育产业。无论嘅大学排名啦，我哋整体嘅各方面嘅学术成就呢，似乎呢新加坡就好似输咗啲咁。但係唔好忘记人家嘅制度係贵精不贵多。新加坡冇香港咁多大学，新加坡冇将大学最终嘅产业系作为一个系培训社会人才嘅地方，两者嘅取向不同。但你睇见香港的校长喺人哋嘅地方系犯咗啲咁低级嘅错误咧，于是新加坡嘅媒体当然系口诛笔伐啦，亦都大大咧令到香港的故事咧系写上蒙羞嘅一面。第三层次呢提高啲啦，就讲到在一种公众嘅人物，一个一校之长喺公开场合并且喺啲国际嘅场合当中就竟然有咁嘅表现呢，咁如何去发挥一个领导伦理嘅功能呢？事实上近年嚟香港好多人犯错都系侧侧膊嘅，唔敢去面对啦，都喺个社会上一个好大好大嘅一个嘅遗憾。讲到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呢，至今冇任何嘅官员为事件道歉嘅。咁校长爆粗当然引起全城嘅愤慨。其实宏福苑嘅火灾嗰种人祸因素，小市民都心中有数。何以连一个道歉嘅场合都唔可以去制造。校长尚且呢好粗疏地呢做一场嘅道歉嘅好戏拍埋片，但香港的官员难道冇其羞耻之心，难道冇其愧疚之意，系能够为事件作出嘅道歉呢？不过官场有官场文化，呢我哋小市民咧都难以去捉摸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仲记得今年三月总理卡尼在瑞士达沃斯论坛呼吁全球中等强国要放弃对超级大国逆来顺受要求平安的幻想，联合抵制将贸易和供应链武器化的霸权国家。 虽然他的发言没有

0: 指名道姓讲边个，但系几乎全球嘅媒体都认为呢一番言论系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强势霸权政策嘅指责，成为首个够胆公开挑战特朗普嘅西方国家领袖。发言完毕，受到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不知几有型啊！咁但系上个星期四，卡尼去到纽约出席经济论坛，发言突然间咧就大转态，表示加拿大对同美国在个别产业有深度连结持开放态度，将北美堡垒化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还辱埋特朗普的标志性口号 MAGA 讲嘢，话加拿大强大是会令到美国再次伟大 ，Canada strong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点解突然间态度会有咁大转变？表面睇好似系卡尼由大沃斯硬撼特朗普突然变成向特朗普示好，甚至是讲出 Canada strong will help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一类说话。但如果深入分析，我认为与其说是卡尼180度转态，不如说卡尼已经正式由选举模式切换到执政模式。第一层的分析可以说选举已经完结，现实问题来了。今年初达沃斯论坛，卡尼的主要目标是向加拿大人展示自己不会向特朗普低头。当时特朗普不停地说加拿大是第51州，发动关税战，美国优先，卡尼必须表现强硬，否则根本是无法建立政治威信。但现在的问题就变了，唉，终于都发现加拿大70%的出口仍然依赖美国市场。7月1号就是加美贸易协议的关键检讨期，美国正同墨西哥单独谈判部分贸易安排，加拿大投资开始受到关税不确定性影响，所以作为总理，他不可以永远都停留在反特朗普模式。简单来讲，竞选的时候就要赢选票，执政了就要保经济。第二层的分析，加美墨贸易协议谈判快到卡尼要向华盛顿释放善意信号。最值得留意的是时间点，卡尼在纽约这一番说话正正是加美墨贸易协议检讨前一个月左右。特朗普政府一直都有声音认为加拿大不够合作，加拿大享受美国市场的好处，加拿大对中国太友善。如果卡尼继续公开批评特朗普的话，美国完全是有可能会要求重新谈判加美墨贸易协议，或者是增加降铝关税，以及是增加汽车零件的限制。因此卡尼今次纽约的演说其实是有浓厚的谈判味道，他并不是向特朗普投降，而是向华盛顿商界说加拿大仍然是你们最可靠的供应链伙伴。所以他在发言里面特别提到石油、天然气、电力、铝、关键矿产、汽车供应链，全部都是特朗普最重视的战略产业。第三层意义，卡尼可能是接受了堡垒北美的概念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卡尼讲的和美国在个别产业有深度连结，将北美堡垒化概念，这个其实是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员近年推动的战略。核心思想是美国不再相信全球化，关键供应链搬回北美，北美形成经济和军事共同体，一起对抗中国产业竞争。如果是这样的话，加拿大未必是脱美，而是由依赖美国市场变成成为北美战略联盟的核心成员，这个就和完全倒向中国或者是完全全球化就是两回事了。第四层意义，中国因素可能比大家想象之中更加重要。有趣的是，同一个演讲里面，卡尼一方面讲话要同美国建立新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提到自己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全球金融责任。这种讲法其实非常之微妙的，即是说加拿大不想同中国脱欧，但亦都不想令到华盛顿觉得加拿大是靠近北京。所以你会见到卡尼同时做两件事，第一是开拓欧洲和亚洲市场，第二是稳定美加关系，而不是二选一。第五层分析，是不是因为特朗普太强势？这个可能是最现实的问题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和第一任期有一个最大的分别，第一任期的时候，美国仍然重视盟友感受， 去到第二任期，美国更加交易化 transactional， 关税直接变成外交工具，安全和经济绑定处理。加拿大政府逐渐发现一件事，无论你喜不喜欢特朗普都好，美国市场仍然是无可取代。所以卡尼开始由对抗特朗普转为可以管理特朗普。我的判断是，卡尼真正转变的不是对美国的看法，而是对加拿大实力的判断。今年初达沃斯版本的卡尼相信加拿大可以逐步降低对美国依赖，但是过去几个月的现实显示，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市场，加拿大经济增长疲弱，加美墨贸易协议前景未明，中国市场政治风险仍然高。于是卡尼的策略开始由减少依赖美国转为增加自主性，但是维持和美国深度整合。如果再讲白一点的话，达沃斯的卡尼是在度向加拿大选民说话，纽约的卡尼就是在度向特朗普、华尔街和美国企业说话。两篇演讲的受众不同，所以语气亦都完全不同。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他讲了什么，而是七月加美墨贸易协议检讨开始之后，美国究竟要求加拿大要让出多少经济和政策空间。如果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在中国电动车、关键矿产、国防采购，甚至是对华政策上面要靠边站的话，到时才是真正测试卡尼是否真的转向的关键时刻。不如又讲下卡尼大转态的演说，咁啱得咁巧，同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加拿大同日出现，究竟呢个系巧合啊，定系刻意而为之呢？我会认为时间上可能有巧合成分，但系政治上几乎肯定唔系巧合。卡尼究竟想向边一个发出信号？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层系向华盛顿释放信号。如果只系睇王毅访问加拿大呢一件事，华盛顿其实会有戒心噶。因为今年一月卡尼访华之后，加中已经开始推动关系重置，而且双方建立新型战略伙伴框架。之后王毅再访问加拿大，被不少分析视为加中关系回暖的重要一步。如果卡尼在王毅到访前后仍然保持达沃斯时期的那种中等强国要联手抗衡美国霸权的语调的话，特朗普政府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加拿大正在利用中国作为抗衡美国的筹码。对即将开始的加美墨贸易协议检讨而言，这个是一个危险信号。所以卡尼选择在纽约对华尔街讲，加拿大仍然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第二层次是向北京发信号。王毅今次访问加拿大期间公开表示，中国市场甚至可能是令到加拿大对华出口翻倍。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亦都重申希望增加对华出口，但是北京亦明白加拿大不可能变成第二个新西兰，更加不可以好像东盟国家这样左右逢源。加拿大的地理位置决定加拿大国防离不开美国，北美供应链离不开美国，金融市场离不开美国，能源出口离不开美国。所以卡尼可能是想向北京表达，加拿大愿意改善加中关系，但是不要期待加拿大会在中美之间选择中国。换言之，王毅得到的是经济合作，特朗普得到的是战略保证。第三层意义，这个很可能是一场平衡式外交 show。 你会发现卡尼真正想建立的似乎不是亲中路线，也不是亲美路线，而是加拿大必须和中国保持生意关系，同时又不能够失去美国的安全和市场。这个其实就是典型的中等强国外交思维。更值得观察的是下一步，如果王毅访加之后，加拿大仍然推动增加对华出口，放宽部分经贸限制，而特朗普政府又没有强烈反击的话，那就即是代表华盛顿可能已经接受卡尼的有限度加中和解。但是如果未来几个星期美国突然在加美墨贸易协议谈判、关键矿产、军售合作或者是对华政策上面向加拿大施压，那就即是说明特朗普根本是不相信这一套两边都要的平衡外交，到时卡尼就要真正面对靠边站的压力了。好，经到时间差不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我相信大家都认同蚊是世界上其中一种最令人烦厌的生物。 其实蚊不单止吸我们血，有时还在我们耳边徘徊，发出嗡嗡嗡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蚊这么喜欢在我们耳边发出这些这么讨厌的声音呢？其实这些嗡嗡嗡的声音是蚊飞行的时候快速震动翅膀所发出的声音。蚊是靠追踪二氧化碳和热力去辨别方向。人类呼吸的时候会呼出二氧化碳，加上睡觉的时候体温降低，耳仔的温度相对较高，所以耳仔的热力就吸引了蚊飞埋嚟。其实蚊亦都会在我们身体其他部位吸血，只是我们听不到咁远的声音。下次如果不想被蚊咬，不妨找个体温比你高的人在你身边，那你被蚊咬的机会会小一点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2: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3: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系2026年嘅6月2号星期二。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都有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依君的。 Lawrence 你好。
7: 你好，大家好。
6: 咁又一个星期了。
7: 是啊，
6: 几快啊，
7: 六月了、啊、就嚟半年了。
6: 一讲又半年，真是很快的时间。
7: 是啊，
6: 就一声咁温度呢，今天就真的相对 入夏以来呢就最热的一日了，25度。
7: 是
6: 啊，咁就听日又会凉返。
7: 是，咁我哋其实严格嚟讲未到夏天嘅，仲有几个礼拜系嘛，21号先系夏天。咁不过呢十九。
6: 夏至咗啦嘛，佢夏至咗。
7: OK， 咁但系我哋即系如果你话以西历嚟计呢，6月21呢先至系。
6: 咁系。
7: 系先系夏天吓、啊。不过19号啊，哇，爬龙舟喎，系嘛。
6: 系啊，19号系。
7: 系啊 ,19号系要食粽㗎喎。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咩粽食啊你。
7: 啊，我食过一个上海咸肉粽。
6: 唔错。
7: 啊！我觉得，我买嗰种咧就同我细蚊仔食嗰啲唔同，
6: 梗系唔同啦，
7: 差好远。
6: 我食过都唔同啦。
7: 系啊，
6: 我以前记得系我阿婆炸嗰啲粽包粽嘅咧，真系嗰啲咸肉粽咧系五花腩，再有个好厚嘅一块肥膏喺上边。
7: 嗯，
6: 嗰啲叫啲叫咸肉粽。
7: 系啦，我旧年咧啱啱都系咁上一时间咧喺香港，咁去嗰啲嗰啲咩啊？嗰啲叫咩铺啊？
6: 上海铺，
7: 上海铺啦，佢有个名字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啦。
6: 六阳出，六明冲。
7: 三阳啊，
6: 三阳
7: 咁啊，买啲嘅买想买粽，咁啊老板就话：，你买呢只最好嘅上海粽咁讲，不过翻去咧都系麻麻地，都好失望，好失望，系唔知系咪嗰阵时十蚊仔食嗰阵时觉得好食啲嘅咧？
6: 唔出奇噶，唔出奇噶，因为我哋嘅口味一路变咗，
7: 系
6: 呢啲系最初我哋食嘅时候嗰啖味先至系最。最傳得耐嘅個記憶，
7: 係即係咁唔緊要啦。不過而家咧，即係你去啲超市啦，林林種種好多種唔同嘅種㗎，鹹嘅、甜嘅、廣東種、上海種，乜種都有。
6: 你自己中意食係鹹定甜啊？
7: 我中意食鹹嘅。
6: 你中意食鹹
7: 啊？
6: 我哋嗰陣時咧，食咧就係、是、主要係食甜嘅、
7: 啊，
6: 即係我哋攞啲種咧入邊冇嘢嘅，一係咧你
7: 攞啲砂糖，
6: 一係就倒啲砂糖喺度，咁然之後慢慢沾住佢，
7: 係
6: 呢個其中一樣嘢。但有時候咧，我阿婆試整啦，可能整啲叫做紅豆沙，嗰啲豆沙研碎咗佢，咁然之後咧就擺落去個種入邊包住，咁、然後出嚟咧變咗係豆沙種，紅豆沙種。
7: 我比較中意食，譬如話。广东啲果蒸粽啊，上海咸肉粽啊，即系总之好多料喺入边嗰只啦，
6: 又有鸡蛋啊，有蛋黄，
7: 又咸蛋，又肉，又肉，又啲乜乜豆咁啲乜，即系总之好多嘢噶。
6: 系，
7: 不过我谂如果你话而家都仲好多人自己包嘅，
6: 有
7: 好多人自己包，不过就即系麻烦啲咯。
6: 咪就系有讲手细啊，你真系，我呢啲包粽系好多方法，有啲包粽咧就冇嘢嘅，赚头包得大只就得噶啦。同我真系我见嗰时以前我哋香港见嗰啲粽咧系三角粽，
7: 系
6: 佢嗰啲唔系就咁包嘅，三角粽系有技术包嘅，
7: 系嘛？
6: 佢有技术，将几块叶，点样砌咗之后咧，有个尖筒喺个底度，然之后就灌糯米，然之后摆馅，然之后点样摆即系将嗰啲叶咧，再系一块冚一块，冚咗之后，搵啲绳扎翻住佢。哇，大佬嗰啲功夫真系唔系小嘢啦。
7: 我做嘢 不嬲都不计嗰个过程，我系注重嗰个成果啫。我食嗰个重啫，我理鬼你点包
6: ？OK， 你哋讲实际嘅，有啲人系要讲花俏。
7: 第一，我唔识包吓，我亦都唔会包，我亦都唔想去包。
6: 即系你屋企当时啲屋企啲上一辈啲老人家冇人包嘅
7: 嗰阿照我记忆真系冇噶，买嘅啫真系。
6: 我外婆系识包嘅，
7: 系嘛？
6: 所以佢每到差唔多到食粽嗰日咧，佢就會包咧，即係我因為我媽、我姨媽嗰啲都有好多兄弟姊妹咧，佢一包好多咧，咁跟住我哋就過數噶啦。
7: 即係呢個好傳統嚟嘅，即係我記得，即係譬如話過年過節咧都有湯圓啊，自己整啦，係嘛？但系粽我真系唔记得有包，我识个朋友自己做月饼添。
6: 哦，真系好嘢喎！
7: 系啊，月饼可以自己做，自己做月饼噶。咁佢话：，诶，出边啲唔好食嘅，我自己整都好食啫咁样。不过当然你真系要识做啦，样嘢都系嘛。咁比着我嚟讲，我唔制啦。不过虽然而家啲嘢真系好贵，譬如你真系买只粽咧吓，我谂闲闲地都要你10蚊-8蚊噶。
6: 哇，咁贵啊！
7: 唔系，即系如果大只嗰啲，
6: 大
7: 嗰啲啊，大只嗰啲啊，月饼就唔好讲添啦，十几蚊个
6: 啦，
7: 十几蚊个系咪起码？咁所以啲嘢，即系所以而家我谂，即系如果你话好多人，譬如春节嗰阵时啊，包饺子啊，尤其是北方人啊，我谂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传统嚟嘅，一家大细喺度咁啊，玩又好，做又好，食又好，都系一个好好嘅。好好嘅时光可以咁讲啊，
6: 系啊，因为呢啲始终都系中国人嘅食嗰方面嘅传统，
7: 系啊系啊，呢个我哋文化一部分，
6: 系啊冇错啦，
7: 文化一部分。
6: 可惜我觉得呢样嘢好似喺香港嚟讲，甚至乎呢度更加唔使讲啦，好似即系失传咁滞。
7: 咪亦都冇办法，因为我谂而家啲人唔得闲啊，即系譬如你话两夫妇都要翻工嘅话，哇！你放工翻嚟都想唞啦，仲去包粽，仲去包饺子，买包翻嚟算数啦。咪而且老老实实。而家你出去买嗰啲咧，就算系急冻嘅咧，嗰个质素都唔错
6: 嘅。唔系，而家有好多整得几靓嘅，真系，
7: 系啊，
6: 整得几靓啲饺子。
7: 嗰啲而家急冻嘅技术咧，系即系进步好多，
6: 改良咗好多。
7: 你去买好多急冻嘅食品翻嚟，譬如我嗰日买啲急冻嘅云吞咧，哇！我觉得真系好食喎，好多本地嗰啲所谓云吞铺。
6: 你咁样讲咧，有一个问题带出嚟啦。嗱，而家咧，你知道即係有一啲嘅食肆咧，佢哋去訂唔即係賣嗰啲點心啊，即係酒樓啲點心咧。其實原來而家有一個行業咧，係叫做 pre-made 嘅點心。
7: 係係
6: 係。咁嗰啲點心咧就一早做好曬嘅，急凍咁俾你嘅。
7: 係。
6: 咁到時你用蝦餃師買，咁又急凍攞出嚟燒俾你，蒸俾你嘅。
7: 係。
6: 嗱，嗰啲算唔算係因為有人問過，佢話如果你就咁樣買嗰啲預製咗嗰啲，同我而家新鮮今日做起咗擺喺度嘅。唔同嘅喎，嗰個嘅質地可能唔同嘅喎。咁如果佢係照收你新鮮嘅價錢賣俾你預製嘅嘢，咁你覺得公唔公平咧？
7: 呢個曾經咧一兩個月前喺中國咧都有一個爭議啊。
6: 係啊，
7: 嗰啲叫咩？
6: 預製啊嘛，
7: 即係整好咗嘅俾你嘅，唔係即刻叫，即刻之後做嗰只嚇。
6: 冇錯冇錯。
7: 咁我諗咧，即係如果你話口尖人咧食得出嘅，系嘛？即系你即刻做即叫即蒸啊，或者即叫即整啊，系同譬如话整好咗，尤其是雪藏过嘅添，系嘛？我谂系有一个唔同嘅。咁另外有冇欺骗观众嘅成分咧？我觉得就有，
6: 我都觉得。
7: 即系如果你话
6: 订明，
7: 冇错啦，即系你应该讲明。讲明俾我听，
6: 点心
7: 系啦。咁我有一次咧，我去间西餐馆啊食晏昼，咁啊居然佢有虾饺喎。
6: 哦，
7: 咁咧嗰个侍应咧都系我谂系华人嚟嘅。咁我问佢啊，呢度有虾饺啊咁样，佢细细声同我讲唔好叫啊，急冻嘅啫。
6: 有良心
7: 系啊，即系我谂个费事我投诉。不过我可能都食唔出都未定嘅，但系咁讲嗱，即系如果你话执政嚟讲咧，即系如果你唔话俾个食客听呢样嘢系急冻嘅，喺外边买翻嚟嘅，当系你自己嘅出品啊，呢个都系欺骗观众。
6: 我都觉得系，因为你预制咗噶嘛，
7: 系啊，唔系你同埋尤其是唔系你整嘅添，
6: 仲唔系你整噶，系啊，冇错啦，冇错啦。所以我成日都觉得，以一早 prefabricate 咗嘅嘢，同你系即叫即整咧，即系两码子事嚟嘅。
7: 不过话虽如此，不过我估咧，而家市面上好多啲咁嘅情形，系咪老老实实？譬如话，你去一啲地方 点一啲咁嘅点心吓，佢唔系成日好多人嚟叫嘅。你叫个师傅真系即刻同你整，好难啊！佢即刻咪即系攞啲整好咗嘅，或者唔知点买翻嚟嘅俾你咯。咁我谂大部分人咧都唔知道，亦都可能唔介意。不过即系呢个系一个做生意嘅手法，系啱定唔啱咧？我谂你就自己谂啦，系嘛？即系你有冇欺骗个食客咧？我谂你都系自己心里有数噶啦。
6: 咁个食客自己本身咪斟酌下咯，呢间嘢食嘅价钱同嗰间嘢食嘅价钱咯，睇下嗰个公唔公道咁解嘅啫。
7: 系啊，所以你有时去到嗰啲，去到有啲餐馆咧，佢所谓 open kitchen 吓、
6: 啊，哦，咁咪睇住整啦，
7: 俾你睇到晒嘅，
6: 系
7: 啊，又俾你睇到晒个厨师入边做乜嘢，你叫小笼包即刻叉叉叉，你去啲铺头成十几人喺度做小笼包嘅，咁喺度即系你睇到啊，系、啊。原来是真嘢嚟嘅，咁样系嘛？
6: 啊，
7: 即系你咩心安理得咯？
6: 心安理得，你系即刻整俾你噶嘛？
7: 系啦，
6: 要一笼咁嘅小笼包咁嘅，你睇住佢包你嗰六只俾你噶嘛？
7: 系啦，就唔系喺超市度急冻买翻嚟嘅咁样。
6: 冇错冇错，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8: 利息终于回落啦！
9: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8: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9: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8: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9: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0: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1: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0: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1: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是3231218。
1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2: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2: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3房选择。
12: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8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0: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时间啦。咁首先就听下卢太嘅电话先。Hello， 卢太你好，卢太
13: 系喺度，
6: 你讲啊，卢太到你啦。
13: 系你好，你好，我想投诉一间喺 Richmond 嘅老人院。其实呢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我妈呢就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那呢她就离开了，那我们就退回去那间房啦，那我们给了那个 deposit 3000元，这样呢那 contract 那里就写呢，你退了房之后呢就2个月内会给回 deposit， 这件事是1月29号我就退回房，咁而家2月、3月、4月、5月、6月都嚟緊啦，差唔多成5个月啦，佢都冇退返嗰个 deposit 俾我哋。
6: 嗯。
13: 我 WhatsApp 去追嗰个经理，佢哋有睇个 WhatsApp， 但係又唔覆你。佢哋话啊，你email 俾嗰个 admin， 咁我又照做。email 咗好多次。他們一先先呢就說我們準備緊的 deposit 啦，ready 了我們就會通知你，那一等等了幾個月，我有 WhatsApp 給他們，我有 email 給他們，他們是不答你的、哦、
6: 嗯，
13: 那我不知道怎樣做了，
7: 我想你不妨上門去跟他面對面講啊，
6: 約個時間，
7: 有沒有
6: 試過，你有沒有約個時間跟他面對
7: 面，我想他面對面可能沒有那麼多推搪的嘛，是不是，
13: 我就未去到面对面那个情况，因为我们去找这间老人院的时候，老实说那个 marketing 经理呢就很帮手，就是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急找个老人院给我妈暂时住住先，这样那他呢就很帮手，那我就不想就是搞到他们好像很尴尬这样， 所以我就一直等一直等。我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他说哦，我会回 office 这件事我帮你跟进啦，咁佢话我会 text 你，又冇 text 我，咁我 text 翻佢，我话so what happened 啊，咁佢又唔答我。
6: O K， 咁你系咪你而家
13: 最好嘅方法？
6: 你而家系咪同个 marketing manager 倾啊？
13: 同佢理论啦，就系点咧？
6: 你系咪同个 marketing manager 帮你手嗰个倾？话你要你冇你攞唔翻嗰两个月嘅 deposit 系咪咁嘅意思啊？
13: 系啊，同埋我都有 send email 俾佢哋嘅 admin。因为一先先佢就话你 send email 俾嘅 admin 你退房嘅时候，咁我有做啦，咁我又有跟进佢哋啦。点解你冇复我啊？点解你冇俾一个正式嘅 reason 我？点解我要等咁耐啊？咁因为佢嘅 contract 嗰度写明系我要等 up to 2 months， 而家嚟紧成五个月六个月啦。我妈二月头都已经
6: 明白
13: 啦，
6: 明白。
7: 我谂啊，卢太啊。你唔使话真係去到係好似大兴问罪之师咁嘅，你可以好客气，好有条理咁同佢即係问啦。即係如果根据个合约，你係要两个月之后退返钱俾我嘅，而家究竟发生咗咩问题，係有咩或者佢未做或者你未做。咁我諗即係如果你面对面同佢讲呢，好可能呢就会快好多嘅。如果佢一路唔答你嘅话呢，我估呢个系最好嘅方法囉。
13: 我会听你哋嘅意见。咁我睇佢哋嗰个 review 啊系好差㗎。原来去年有一个人啊，佢话嗰个 review 嗰度咁样写啦，佢帮佢妈交咗两年租，咁佢妈呢连住咗年半就入咗政府老人院。因为那个条例那里是写的 contract 那里写，如果你在那里住着是政府的老人院收你呢，你去呢你就可以拿回你给了那些租和 deposit。 那个人给了两年租，那年半在那里住了还有六个月，总共是五万几元了。到今年的三月了，他是去年八月的事，到今年的三月了，那个人仲未攞翻去嗰啲錢啊！嗰、
6: okay，
13: 個 review 嗰度。
6: 阿盧太啊，我諗咁啦，阿盧太啊，
13: 不如俾你 install
6: 阿盧太
13: 俾你啦。
6: 盧太，不如咁啊。
13: 咁呢間老人院係咪真係有 financial？
6: 唔可以咁講，阿盧太，我諗不如咁好唔好啊？每一個人嘅情況都未必一樣。我哋唔知道佢嗰个写出嚟嘅 review 中间有冇啲嘢系咪有啲嘢系可能冇讲出嚟冇成，大家唔知单方面嘅啫。但系你嘅 situation， 我哋讲翻你嘅情形啦，好似阿 Lawrence 话斋咧，你直接约嗰个 marketing manager 又好，个 admin manager 都好，你直接亲身去嗰个老人院度同佢哋面对面去沟通，将你攞到嗰个合约嘅条款。问对方我系咪冇有做漏任何嘢，定一话我仲有啲嘢系争咗，你未曾俾到你，所以你仲未曾，你扣住咗我 deposit， 你问佢睇下佢点答你。我谂呢个 Lawrence 嘅意思咧系最好噶啦，呢个方法唔需要咧，你单方面俾嗰啲 written 嘅 text 佢啊 ，WhatsApp 佢啊，佢可以真系 take 个 time 睇你，睇完之后觉得冇嘢，佢一人唔回你都得噶嘛。但你面对面佢一定要答你噶嘛，系咪啊？系啦，你面对面啦，你同佢约时间。
13: 咁我唔方便讲呢间老人。
6: 唔好，千祈唔好啊，卢太，因为好多嘢呢都系你同你个人同嗰个嘅老人院嘅一啲嘅问题咧，你如果将佢个保号讲咗出嚟咧，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嘅一啲人嘅睇法，系冇啊？
13: OK，
6: 多谢你电话先吓。
13: OK， 好，
6: 拜拜。点睇啊，卢？
7: 我谂系啦，我谂好多时咧，即系譬如话。唔知系咪即系有咩误会啊，或者沟通上嘅问题，或者有冇啲嘢系未做啊，或者点样啦吓？你如果佢一路几个月你都攞唔到一个满意嘅答案，你咪去同佢平心静气咁讲咯。究竟点解？因为呢个根据呢个合约咧，我系应该攞翻呢3000蚊嘅，两个月之内，而家我未攞到你。应该可以俾到个满意嘅答复佢嘅，
6: 我就面对面咯，我就你话斋啦，
7: 冇错冇错，
6: 你叫佢 WhatsApp， 佢费事坐喺度写啊，
7: 系啊系啊系啊，
6: 我对住阿 Lawrence 嗰阵时话过两个月点啊咁，
7: 系啊，你都唔使劳气，即系如果你我谂大家都希望保持一个良好关系系嘛，你唔使劳气嘅，劳气亦都唔会话有啲咩作用系嘛， 咁所以变咗你咪，我谂大家讲理由嘅啫，一样嘢都系咪？
6: 系啦系啦，
7: 合约精神系。
6: 冇错冇错，就千祈唔好睇完啲 review 咧，就针去去，即系就跳过去有一啲嘅结论，咁就话呢间嘅机构点点点点点，好危险啊呢样嘢。
7: 都唔紧要啦，你都唔喺赌注，攞翻钱咪算咯。
6: 啊，即系 Lawrence 几好啊！好，我哋去去广告吓，翻嚟咧继续收听听众朋友电话。
14: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5: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至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8: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9: 下雨有好介绍，
20: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9: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除咗我陈建邦，我都有拍档啊 Lawrence 啊胡以君嘅。好啦，嗱嗱声啦 ，Bailey 喺度啦。诶 ，Bailey 哥你好 ，Bailey。
21: 你好啊，帮主啊。
6: 系啊。
21: 系啊，我主要又 follow up 翻，琴日我收到一个电话咧，话邀请我拍一个中文学校嘅录影。
6: 系啊。吓。系啊。
21: 咁啊，今朝早。打电话嚟啦，
6: 真系
21: 佢次次嘅套路都系咁样嘅，
7: 又要卖咩啊？
21: 讲声俾你听，
6: 系
21: 就明天咧就约个校长见面，
6: 系
21: 咁呢个中文学校咧，同上一次我讲嗰个餐馆约嗰个中文学校嘅地址一模一样，不过只不过系一个女士打俾我今次，
6: 哦，
21: 唔系陈老师，
6: 哦，
21: 咁我。就質疑今次佢個套路會唔會有第二個呢，所以我先做錄音嘅啫。
6: 係
21: 點知佢打嚟個套路呢，呢個女呢就同上一次嗰個男嗰個呢就做戲冇做得咁逼真啊。佢又好似佢受身做呢行咁嘅。
6: 係
21: 佢講又係呢個套路，又係買床褥一模一樣。
6: 哦，
21: 就佢又未講得出幾多張。咁我谂住佢讲咗几多张之后咧，佢又再打电话俾我，咁啊之后就冇 follow up 我啦。咁或者佢太忙啊，佢呃人呃到有一个上晒当，或者佢唔得闲再打电话俾我，所以咧佢就今次咧就冇再 follow 我啦。
6: 系系。
21: 咁因为我约到四点噶嘛，正规嚟讲应该我都 text message 佢，
6: 系，
21: 只因为佢发咗个地址俾我，
6: 系
21: Benedict 嘅，
6: 系。
21: 咁啊今日我 follow up， 只不过佢真系要。就是咁样想入套路啦。咁而家最近温哥华呢，我諗佢好多好多呢啲，如果希望啲朋友收到逢係要你商业要做啲嘢呢，其实第一时间呢你听完之后呢信下就好啦，佢唔会请你㗎，你到最尾都係困你搵一样嘢去买。我以为今次佢搵我唔同添，
6: 哦，
21: 以为唔卖咪买床褥，
6: 系
21: 点知今次又系买床褥，
6: 你问佢啊嘛，点解又买床褥啊？买第二啲得唔得？咪问佢啊嘛，
7: 试下第二样嘛，
21: 一问 就穿煲噶啦嘛。我想咁样做噶，下一次我再打嚟咧，如果真系咁咧，我就直情个套路想拆穿佢算啦。
6: 好，
21: 咁我真系有啲人唔得闲同佢讲噶，其实呢啲电话一听唔系路咧，即刻吸电话，
6: 即刻吸线，系冇错冇错，系。
21: 咁啱呢一期咧，好多人揾我，就系、是、拍，就系即系学校嘅。毕业典礼啊嘛，
6: 系啊系啊，
21: 听日我有一句，
6: 系
21: 嗱，听日嗰个真系坚嘢嚟嘅，
6: 坚嘢
21: 嚟，订金俾我，
6: 唔使你买床褥啊嘛，
21: 因为唔系床褥，第一个佢冇问我，第二年年都系做开嘅，
6: 哦、oh, okay.
21: 做开啊，
6: 哦、oh, ，OK OK，
21: 咁啊呢啲新嘢，佢又讲话人哋介绍啊，你做得好好啊，佢又知道我做录影啊，琴日我话做影相，佢话唔系，我唔系啊，影相我有第二个人啊，所以啊，又或者坤第二个啦，
6: 系，
21: 好啦，我主要就系。
6: 好，
21: 多谢一下，
6: 多谢晒你 ，Billy， 多谢晒，
21: 多谢
6: 晒，多谢你，
21: 你个电台越做越好啊！
6: 好，多谢 ，thank you，thank you，Billy，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啊，阿 Billy， 即系你个名字，你做呢行咧有历史啊，啲人知道啊，
7: 系
6: 系嘛，
7: 系，
6: 因为一要揾录影，梗揾 Billy，
7: 系啊，我唔明白，真系不如卖下第二样好啊，吓，成日都床褥好闷啫，
6: 床褥呢家嘢咧实际啊嘛。
7: 唔系，我就呢啲咁嘅嘢咧，嗱，其实即系头先阿 Billy 都讲得好清楚，呢啲咁嘅电话你真系唔好嘥时间。啊，以前咧我都有少少即系唔好意思，好似冇乜礼貌噶嘛，嘣咁 cut 咗个线。不过而家我都唔理噶啦，嘣咁就算数噶啦，你唔好搞我啊。
6: 因为而家嗰啲电话咧，实际上佢头先都讲啦，打电话嚟嗰两个好似系受薪嘅，
7: 嗯，
6: 即系嗰啲直情系行骗集团，只系请个手枪手嘢
7: 咁啊，俾张嘢你读。
6: 啊，照读啫嘛，
7: 但系即系冇乜感情啊，
6: 就系啦，very canning 系咪？冇感情嘅嘢，咁但系个重点头先 Billy 提出嚟咧，就系话佢要揾到你，其实佢又要你入局咧，佢一定要氹你嘅、
7: 嗯，
6: 你千祈唔好俾佢氹到，亦、
7: 嗯、
6: 都唔好同佢倾咁多偈，
7: 系啦、
6: 啊，因为你一倾得多咧，其实就揾自己。揾自己笨啦，因为佢嗰啲咁嘅套路咧，分分钟可以将你咧系陷咗入去，你都唔知
7: 嘅。系啦，冇错。
6: 啊，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等嘅拍档阿 Lawrence， 嗱一声听阿波电话咧。诶、hey, ，阿波你好，阿波，
23: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7: 你好，
23: 啊，琴日你哋好忙啊，打嚟打去都打唔入嚟，
6: 系咩？诶、哎，
23: 咁啊，琴日系啊，琴日
6: 知道开条
23: 讲嗰个咩中药嘅话，千几蚊，即系嗰啲配药，哇，嗰个药诶，即系中药师都几犀利喎，真系杀人不见血嘅真系，啊，因为点解我会咁讲咧就？话嗰啲咩药嚟噶？千几蚊啊！咁啊，即系点样讲先？因为有人嚟讲啊，有人会买，但系你肯定俾我，我就唔会睬你。千几蚊，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又会讲一讲咧，就系呢个 city 嘅问题。咁我发现咧，我屋企对面咁啊有架车就泊咗好。个几礼拜啦，咁啊做谂住做好心啊，打电话问下 City 系咪塞车咧，系嘛？嗰个 truck， 咁打电话去 City 就话，如果架车摆你门口3个钟咧，我会接受；如果系摆你对面咧，就要2个礼拜后我先会接你个 order。
6: 嗯，
23: 喂，我大佬，我如果报嗰架系咪塞车啫？系咪先？咁如果人哋去揾食，咁系咪早啲揾翻个塞车会好啲咧？而家仲派喺入边，都唔知点搞。
6: 咁呢个系你嗰个 city 个 law， city 个 law 话两个礼拜冇得讲噶 ，city 要跟翻佢哋自己啲嘢嚟做嘅 city。
23: 系，但系嚟讲句，我如果我个睇法吓，即系我个人个睇法，如果揿一揿个电脑系唔系都知道噶啦？如果打咗电话上嚟，一揿即刻系咪塞车都知噶啦？即系讲我讲啊，我已经想讲话嗰个车牌噶啦。啊，你唔使讲啊，两个礼拜后你打嚟啦。
6: O K，
23: 即系有事，系冇得讲啊。
6: 咁你可以可唔可以报警啊？
23: 我谂唔关报警事啩，
6: 关报事先
23: 啊。咁如果报警又好似大件事啲嘛？咁我唔知啊。我谂住报警啊，大佬。
6: OK， 好，知道晒，多谢晒阿婆。
23: OK，
6: 多
23: 谢
6: 你，拜拜。点睇啊 ，Lawrence？
7: 其实 City 嗰个by law咧，系用嚟即系保障。嗰啲泊車嘅問題嘅啫，即係譬如你泊喺你門口耐得滯，咁啊阻住你自己業主泊車嘅權利，咁佢咪嚟同你處理咯，係嘛？但係唔喺你門口咧，佢係冇咁快同你處理嘅。咁你話至於你係咪塞車咧？咁啊真係，如果有人報咗塞車咧，咁佢咪警察就會知道啦。但我諗，如果你去 City Bylaw 嗰、那個即係管理嗰啲 Bylaw 嗰個部門咧。好可能咧，佢哋未必知呢架车系咪俾人偷咗咁样啦。
6: 佢唔系同，
7: 因为佢唔系同，系啦，佢唔系同警察啊有联系噶嘛。佢系差唔多系 parking 处理，
6: 冇错，
7: 处理泊车嘅问题啊嘛。
6: 系啦，系啦。咁所以阿波就冇计啦。咁诶，话要两个星期咪两个星期咯。你两个星期后再打俾佢，诶，嗰个速仲喺度咁。
7: 系啊，咁有人唔见咗个车两个星期都唔理嘅话，
6: 冇错。
7: 咁啊，唔知啦，系嘛。咁啊，呢样嘢系一个问题嚟嘅。不过只不过系即系。你打去嗰个部门咧，佢系专系管理泊车嘅啫，即系维持即系嗰度嘅泊车嘅畅通啊，唔好阻住人哋嘅parking 啊咁样咯。
6: 不过我都其实有听众都打个电话嚟讲过呢个 case 嘅，佢哋都睇过 City by Law。佢如果你系嗰个嘅你譬如你嘅物业出边嗰个停车嗰个位咧，系街嚟嘅 ，OK， 系市府嘅。佢話：如果你係呢個區嘅 residence 啊，你係業主咧，你係有權拍嘅。但係如果係 visitor 嗰啲咧，佢都可以拍，但係佢有一個限制嘅時間嘅。
7: 係
6: 如果佢超過咗個時間，佢都唔去喐呢部車咧，你係可以去 port 佢嘅。
7: 係啦，係啦，冇錯。但係呢個就係全部就係關於 parking 嘅問題咯，係
6: 嘛？冇錯，冇錯。
7: 即係同你偷車啊、唔見車啲冇關係嘅。
6: 係啊，咁呢樣嘢我哋同意嚇。好，跟住有劉女士喺度。Hello， 系咪刘女士啊？
1: 系啊，我寻日唔记得咗话你听咧。
6: 系
1: 你留低个电话话，我应该打去嗰度问个中医系嗰个咩会系可以去询问一下呢个问题
6: 的。哦，中药
1: 你可唔可以再俾一次俾我咧？
6: 我冇嗰个电话喺手啊，刘女士，我揾到嘅时候我会话翻俾我哋嘅这个 reception 那边知道吗？我手边我没有，我只知道那个名字是中医的医学会来的，是中药的医学会来的。中药的医学会是啦是啦。即是中医师学会咯，即是我讲的是温哥华的中医师学会咯。有一个中医师学会的。我知道有
1: 个中医师。咁你昨天都有讲那个电话出来，我就是记
6: 得。我没讲过电话，我好像没有那个中医师的那个电话，我没有那个中药。
1: 那个有一个听众都讲来啊，他说你可以打去那里询问啊，他有讲那个电话。
6: OK， 如果这位听众听到的话，因为我没有留意到他讲的电话号码。真系我冇留意到刘女士，我帮你，我帮你揾揾啦。
1: 咁你可唔可以？
6: 我帮你揾揾啦。
1: 可唔可以帮我揾一揾？
6: 得，我帮你揾揾揾咗之后，我会话俾我哋嗰、那个即系front desk 嗰位妹妈知，等我留低个电话，我话俾你听，你可以打咗问佢嘅。我揾到之后话俾你听，好唔好？刘女士 ，OK？
1: 好，咁你话俾系咪阿妹妈嗰个电话？
6: 系啊，你打我哋604263130，等我揾到先啦，我揾到先，我话俾你听，你打过去揾佢啦，好唔好？
1: 好
6: ，OK，
1: 好
6: ，OK，
1: 因为我需要呢个电话。
6: 好，好，好， okay， 知道，多谢你电话 ，OK， 拜拜。嗱，刘女士就琴日打电话嚟嘅，就佢睇呢个中医，咁佢话呢个中医咧就佢本身又出汗啦，跟住出汗咧又话有抑郁，咁医师话佢咁，咁就睇完之后咁啊开药俾佢，加埋就连埋睇埋症，加埋药嗰啲冲剂药粉就1300蚊，
7: 几多剂？
6: 佢就话食一个月，
7: 即系30剂啊！
6: 即系好，佢系咁讲噶咋，五盒食30剂，食30日，喂一个月，不过要收1300蚊。
7: 嗯，30日，
6: 佢话总之一个月啦，佢话
7: 系啊，系即系你睇佢几多剂嘅啫。
6: 我唔知啦，咁佢话食一个月嘅，俾你可以，可能日日都食啲啩，日日都食一剂。
7: 如果你又食一剂，即系30蚊一剂啫。
6: 咁你咪俾1300蚊咯。
7: 即系30多蚊剂咯。
6: 系咯，
7: 系嘛？即系如果中药咧都几贵噶。其实唔平噶，如果你话你磨埋粉添，佢仲你磨埋粉系咪？
6: 唔知佢话佢做好咗磨粉俾佢噶啦，
7: 即系磨埋粉咯，
6: 系啦，
7: 即系同你磨埋粉，等你可以即系去到边度都有得食咁啦。如果你话嗱，我唔知几多剂啦吓。如果你话食一个月，我当你日日食一剂啦，咁即系30剂啦，咁即系30几蚊一剂啦，或者40蚊一剂啦，系嘛？40蚊剂，嗱老实实40蚊剂咧就唔系真系好贵噶咋。即系如果啲中药咧，我知道咧系好贵，系闲闲地咧就几廿蚊一剂。
6: 有我都知道，系
7: 咁所以系睇你几多剂咯。我谂就嗰个数字要好清楚咯。如果你话1000几蚊十剂八剂咁，梗系贵啦。但如果你系30-40剂咧，就好可能咧都要呢个价钱嘅。
6: 听下呢位陈生系咪琴日打电话嚟嗰位陈生啦？系咪陈生啊？
3: 我是陈生，但我琴日冇打过电
6: 话。冇打过嚟，我都认得你冇打过嚟，系点啊？陈生有咩分享？
3: 啊，关于头先嗰个朋友佢讲嗰啲中药嗰啲嘢咧，我琴日有听，咁咧就冇人提过话嗰个咩中医管理局嗰个电话。
6: 系
3: 啊，但系我上网查到。
6: 哦 ，OK。
3: 吓，即系佢以前咧就叫做中医针灸管理局嘅，但系而家改咗名嘅，叫做College of Complementary Health Professional of BC。
6: 系，
3: 咁咧佢网址咧系叫做 cchpbc.ca。嗰个电话系604-742-6670。
6: OK。
3: 604-742-6670。
6: OK。OK。
3: 系，咁我就我同我家人经即系好多时都系睇中医嘅，我对呢啲有少少认识。
6: 好啊，
3: 咁咧我亦都识得个中医咧，佢以前喺中医管理局嗰度做投诉即系
6: 接受投诉嘅
3: officer 嚟嘅，
6: 系
3: 吓，即系佢哋会帮手调查嗰啲病人嘅投诉。
6: 嗯，
3: 因为佢讲过有一个 case 就系好多时就嗰啲针灸师咧。意外都督穿人个肺啊！
6: 哎呀，
3: 吓咁佢哋都接到几单投诉，亦都有啲中医师、针灸师咧涉及性骚扰啊！
6: 哎呀，系哦，呀、這、呢个我都听过啲新闻有，系冇错，系啊系。吓
3: 咁，琴日嗰位女士佢讲咧，佢话佢俾1300蚊咧攞6樽嗰啲药粉，
6: 系
3: 嗰啲药粉咧就系即系即系每只。中藥咁佢滗啲落去咁樣咧，整夠6樽俾佢食啦。但係即係冇理由1300蚊咁貴，即係我試過買嗰啲藥粉咧，都係100蚊咁上下一樽咁，係咁多啫。冇理由貴得咁交關1300蚊咯。佢有權去呢、這個CCHP 嗰度咧投訴。
6: 好，
3: 咁咧就話第一。嗰、那個中醫唔肯就俾嗰啲藥單佢睇，呢個係呢個中醫管理局咧，以前都係要求啲中醫咧係俾藥單噶。我而家去睇中醫咧，嗰個中醫都俾嗰張藥單我噶，冇話咩家傳秘方唔俾得人啊嗰類嘢噶。
6: OK， 好。
3: 同埋佢收費太貴，1300蚊6樽咁嘅藥粉咧，佢有權去投訴噶。
6: OK， 好，多謝你陳生，多謝你幫手嚇。Thank you. 点睇你？
7: 喂，咁我谂嗱，陈生话佢100蚊一樽咧，但我唔知佢啲药系咪相同。
6: 我唔知啊，
7: 系大家都唔知系咪？陈生都唔知。我谂即系如果话药中药好多，即系有平有贵。 你都唔知嗰啲中药里面嘅药单，我哋未睇过，睇过或者都唔识吓。
6: 唔识，
7: 即系呢个药单嘅嘢好难讲话。哎，一樽嘢你100蚊，点解你要收人500蚊咁样？而家大家嘅药系唔同噶嘛，咁所以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论嘅，唔可以话你走去买一樽100蚊，人哋一樽500蚊就系贵，因为系咪同埋一种药先，大家都唔知道，所以呢个好难下咁嘅定论。不过如果你话，佢应该系俾个药单嚟嘅，因为我每个人去睇中医咧，佢都俾张药单嚟，你去边度执药都得嘅，你可以喺废喺翻佢间药房，或者去第二度执都得，咁大家知道我系乜嘢嚟噶？
6: 冇错。
7: 咁我谂嗰啲药执药之前咧，嗰啲人都会话俾你听几多钱，你制唔制？
6: 系咯，吓
7: 你话太贵，我唔执咪算数咯，系咪系咁嘅啫嘛？
6: 冇错。
7: 咁所以呢个系你情我愿嘅。
6: 冇错。不过只不过佢就意思佢就话一出手就要1300蚊，可能佢喺嗰个嘅情况之下，其实咁喺刘女士嘅自己，佢如果收你1300蚊嘅时候，之前有冇大家讲好咗先？
7: 系啊，唔系同埋1300蚊最紧要食几耐先？唔系1300蚊食两日，梗系贵啦。1300蚊食30日就唔系真系太贵啫。
6: 佢话食一个月就系咪食三日我都唔知啦。
7: 系咯系咯。
6: 咁但系你30蚊一剂嘅话，咁即系话你一个月系咪食得好咧？又未知道。
7: 哇，咁呢、這个喂？呢样冇担保噶，呢样冇担保噶，
6: 系
7: 咪？系
6: 咪你俾药都好，系咪都系要拆老士沙煲先？你每一下去到30日咁耐噶，通常嗰啲俾你1-2个礼拜。
7: 咁我唔知道，咁我唔知咧。但系大家唔系医生，我哋唔知点样系嘛？
6: 我哋真系
7: 唔明白，不过你话如果你话食一个月40蚊剂唔贵，
6: 哦，如果一个月梗系啦，咁如果你乘翻一个月嚟计啊嘛，系咪？好，我哋去呢个广告先吓，咁啊翻嚟啊新闻啦，新闻报告之后，我哋再继续诈骗照镜。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做落去啦，咁其實呢個協定咧簽咗16年啦，咁啊而家咧就要重新要再即係再討論，有幾個考慮嘅，一個就係 close 咗佢，另外一個咧就係重新談判啊，再續期。咁啊，但係你而家睇上嚟咧，加拿大同墨西哥都希望咧呢個協定咧會繼續持續落去，但係啊話事掌握話事權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咧。講到明咧就冇興趣將呢個協定咧就會繼續去嘅，佢傾向於咧就分別同加拿大同墨西哥自己簽，咁啊講到尾啊特朗普都係永遠都係美國利益優先啊，要美國再度偉大，同你加拿大簽，同你墨西哥簽，咪一樣係要你美加拿大同墨西哥聽美國嗰支笛咯，但係嗰個協定啊，將來嘅協定咧，一樣都係以美國嘅利益為優先，最好你喺美國喺加拿大墨西哥嗰啲廠咧，唔該你搬翻翻翻美國。所以我覺得咧，呢個我對呢個加美墨嘅協定能夠繼續續簽落咧，我係抱悲觀嘅態度嘅。
1: 而家睇下特朗普當政即係。大半年啦，大半年嚟講，佢所做個方面嚟講咧，搞係關税啊，搞國內經濟啊，搞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兩個鬥啊嚇，國內經濟一塌糊塗啊，咁國際上方面嚟講，你都睇到啦嚇，亦都係同中國碰碰對對碰啦，係嘛？咁啊，甚至乎自己個盟友歐洲嗰邊，法國、德國啊、意大利有同佢玩啦，係嘛？唯一比較係小心啲嘅就北約。同埋歐盟啫，係嘛？就樣樣嘢都拜佢為師嚇。而家講到呢個美墨加呢個條約方面嚟講，可以睇到咧，就話嗱，就到期啦嚇，7月1號啊，今年就6月啦嚇，就下個月1號咧，我哋國慶節咧，佢就到期啦。咁到而家都仲未傾喎嚇，可以睇到咧，我都凍過水啊！睇呢方面係嘛？而家就話墨西哥同美國都傾過嚟一輪嚟啦，但係同我哋咧都冇過傾喎。咁啊可以睇到咧，就話特朗普咧，除咗個美國優先之外嚟講咧，佢係對呢、這個加拿大咧，始終係另眼相看啦。將佢壓落嚟，唔俾你咁快熱佢先嚇、啊，我覺得係呢方面咯嚇、啊，因為加拿大呢方面嚟講咧，特別關税方面嘅，而家同你對碰另一點咧，我哋睇到啦嗱、啊，加拿大同美國因為嘅關税嘅問題搞得好僵，而家加拿大呢方面卡尼當政方面嚟講咧，同中國咧就簽咗即係汽車啊各方面一系列嗰啲嘢。呢方面嚟講咧，對美國係好大嘅打擊㗎，因為咧，美國喺呢方面經濟上嚇、都受制於中國啦，而家睇到啦啊，因為加拿大咧都唔係點睬你呢個美國，咪玩咯。雖然話布朗喺呢方面係同呢個美國可能就去同美國傾下，但我成績做唔到，因為話事權咧就喺呢個特朗普度。
0: 咁啊，其實你頭先提咗啦，即係其實。加拿大同中國咧傾掂咗嗰個電動汽車入口個49,000架咧，呢個咧其實咧就對於美國嚟講啊，真係耿耿於懷。
1: 係 啊，
0: 特朗普都講咗好多 N 咁多次啦，我唔能夠俾中國嘅電動汽車入嚟，咁所以你加拿大要同我傾呢個加美墨協定咧，可能呢個電動汽車等等咧，同中國嗰個交易改善關係嗰咧，會放喺呢個加美墨嗰、那個加拿大同美國嘅談判裏邊。美國一定卡你嘅。
1: 嗱，而家中國運俾加拿大個電動汽車嚟講咧，第一批咧已經去咗我哋温哥華港啦，都拍好曬，搞掂咗。會唔會就去 send 去呢個多倫多，轉翻轉頭嚟呢度咧，有一個問號嚇。咁、我睇到咧，就整體嚟講啊，加拿大咧而家嗰個貿易方面咧，唔係單方面咧就向呢個美國，其實佢上亞洲啊，除咗中國，其他亞洲咧佢都做啦。
0: 好，咁啊，即係跟住咧就又要講呢個美伊嘅戰爭啦。咁啊，早兩個星期咧，即係講到，甚囂塵上，又話啊，就嚟簽訂啦。而家雙方都同意曬咧，係等呢個特朗普拍板啫。咁，但係唔係喎？成個星期完全係冇曬下文喎。咁原來其實唔係呢個咧，完全都係美國一廂情願。因為咧，據伊朗方面話咧，即係雙方咧就我啊抌一個協議嘅文本俾你，特朗普咧又抌美國咧抌一個協議文本咧俾伊朗，但係裏邊嘅內容咧根本就南轅北轍嘅。特朗普咧就美國方面咧就希望咧即係伊朗咧同意咧就取即係唔再有核武器同埋呢個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但伊朗話我冇同意過呢啲嘢喎，我反而要求咧霍爾木茲海峽係咪有條件開放，我 仲要收錢喎。另外咧，嗰、那個即係放棄呢、這個核武器嗰、那個咧，係下一個階段先傾。

0: 根本不是这个阶段倾，咁但系咧，唉，美国咧就即系成日都系即系极端施压。总之咧，佢口噏嗰啲咧就以为人哋以为是真嘅，其实就唔系。根本咧，双方啊，美国同伊朗咧喺呢个谈判嘅内容里边，根本系南辕北辙。呢啲最原则、最原则嘅问题，根本都未倾得掂。好啦，不过咧，特朗普今日又宣布咯，因为咧，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咧已经达成停火协议啦。嗱，美国以色列同黎巴嫩都呢个停火咧都已经倾掂啦。咁我美国同你伊朗嘅谈判冇再冇咩拗撬啦，应该你伊朗应该去签啦。又是一廂情願咯，係咪？咁呢個美以色列同黎巴嫩嗰個咧，我稍後先再講。根本以色列點會停戰咧？最近仍然不斷咁去攻擊呢個真主黨咯。
1: 即係我覺得喺睇嗰啲個零禮拜嚟講嘢，特朗普所做嘅嘢同埋伊朗所做嘅嘢，根本上有臨去不切嘅，大家都唔咬牙嘅。特朗普就話：，我同伊朗傾掂啊，可能一個禮拜之後就生效啊，我可能會簽啦。伊朗方面嚟講啦，我講過伊朗個首席談判嗰個卡利巴夫啊，佢話美國佬唔信得㗎。係
0: 啊，
1: 即係可以睇到啊，呢方面嚟講，根本上你有你講，我有講啊，我所列出嘅條件係咁樣，你攞列出個條件樣啊。咁呢方面睇到，根本上兩個都唔拗架。你喺呢個條約方面嚟講，因為始終要為自己個國家利益兩為著想嘛。美國啊，特朗普樣樣嘢想打壓我，要伊朗跟翻我過嚟做嚇、啊。我所個簽個條約，你要跟埋做。最重要一個點咧，就係核武器嗰個核朋友啊。伊朗點會聽你支笛噶，細路仔啊，係咪啊？冇核武器呢方面嚟講，伊朗仲死啊！話俾你聽係嘛？我哋睇到啦，北朝鮮金仔有個核武器揸住，美國都驚佢啦。特朗普啊，金仔你係個好朋友啊，可以睇到整體嚟講咧，就係呢個傾個問題喺條約個大家簽嚟個條約啊，各方面嚟講咧。根本上是為了自己本質國家利益，特朗普為了自己的利益啊，咁伊朗亦都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我話呢條約方面冇咁快傾得埋，起碼大家過嚟咧都唔會喺呢方面。
0: 唔係與此同時咧，喺呢個談判期間咧，其實美國同伊朗咧根本咧就不斷喺度動武。
1: 係
0: 啊，美國又炸呢個伊朗南部嘅一啲設施，咁啊伊朗咧又話咧，我又擊落咗美國幾多嘅 MQ-9 嘅無人機。
1: 我特別為咗點替你？根本上嚟講咧都唔。兩個都根本上都冇錯咧嚟講，所以特朗普講咁多嘢講，我覺得廢話一團。
0: 咁啊，但係特朗普咧，其實有一個特點啊，就無論佢自己輸到貼地度啦，佢仍然擺出佢姿勢，即係話完全呢個局勢咧係由我控制嘅。呢個協議咧，而家簽唔簽咧係我嘅問題，唔係伊朗嘅問題。伊朗已經投曬降㗎啦，只不過我未簽啫咁。切，呢個呃受到光啊，大佬，全世界都知道。
1: 等於佢咁講啊，佢我啱睇咗新聞，佢話特朗普鬧以色列個總理啊，特耶和。你要聽我話，你唔係啊！你唔好同黎巴嫩打交啊！唔好打啊！唔好侵入去啊！老太爺和會聽你支笛咩？呢啲根本上係純粹咧，特朗普係喺自己嗰個新聞發佈會方面講出嚟。我哇！我呢場仗係我主導嘅嚇，唔係以色列嘅啊！以色列要聽我話講啊！以色列個內塔爾容一咪打加沙打黎巴嫩，邊度有停啫？到而家都未停啊！所以我覺得咧，特朗普咧得個講字。
0: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真係要講呢個以色列同呢個真主黨之間嘅所謂和談。
2: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翻嚟今日时事烽火台节目，拍档许济华先生，两位好，阿拔哥好啦。头先啱啱讲到咧，以色列同呢个真主党之间嘅有冇会唔会停火咧？咁特朗普咧就琴日就话啦，而家我已经收到消息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咧同真主党代表咧即系倾过之后咧，双方都愿意停火。咁特朗普话希望呢次停火咧就系永久停火嘅，唔好再搞落去啦咁。咁但係咧，咪就頭先我哋講啦，得個噏字啫，因為以色列根本就冇意願停火。咁啊，內塔尼亞胡咧就表示咧，如果真主黨唔停止襲擊以色列，我哋以色列咧就會對貝魯特南部咧就繼續攻打。 而家根本係真主黨攻擊你以色列，還是以色列攻擊你真主黨咧？全世界都知道你係以色列，根本係借而家呢個機會咧，不斷喺呢個黎巴嫩嗰度咧攻城略地，已經咧打到咧就即係入到人哋個國家，侵佔人哋個國家領土。而家咧以色列嗰種咁嘅行動咧，呢、這個公然侵略嘅行動啊，連法國、英國、德國等嘅歐洲國家咧，亦都咧頂唔順，又出嚟批評以色列。不過咧又虛偽嘅。又是虛偽的，因為呢啲國家咧就出嚟就話啊，唔該你真主黨停火啦，你真主黨你唔好經攻擊以色列啦，唔該你啊，就放棄武裝啦，咁以色列就唔會攻擊你。呢啲簡直係顛倒黑白，而家佢見邊個攻擊邊個咧？全世界都知道以色列喺度攻擊緊呢個啊真主黨啦，係嘛？好啦，但係咧就又有消息，頭先呢提到即係內塔尼亞胡啊，同呢個特朗普傾電話嘅時候咧，俾阿特朗普省佢一頓，我又唔相信喎。我覺得咧省佢一頓嗰個係內塔尼亞胡，省阿特朗普一頓喎，係嘛？呢、這個世界咧就係咁樣嘅。
1: 所以我而家睇到咧，就話阿特朗普同阿內塔爾李亞胡咧兩個咧就扯聖公仔。咁仲有一個扯聖公仔咧，就係、是、英國、法國、德國呢三個巨頭咧嚇、啊，又係扯聖公仔，譴責以色列話多疑啦嚇、啊。以色列而家佢侵略黎巴嫩20公里以後，咁深啊，深度啊，你有冇講到乜嘢咩？啊！叫黎巴嫩，你唔好打佢啊！你唔好啊，哈馬斯，你唔好打以色列，講少啊！根本上咧，整個黎巴嫩同埋呢個加沙地帶冚唪都俾以色列控制咗啦嘛。所以而家你講咗中東又嘅比較打哥，埃及又話譴責。唉，我話埃及入唔係呢個中東入面好多國家都一團糟啦，都唔係團結嘅啫。成日講入幾個國家，我譴責以色列呢啲冚唪多餘。如果真係譴責得到啊，以色列今時今日冇咁放縱啦，係咪啊？咁啊，頭先我都講咗啊，特朗普同阿內塔爾耶盧兩個傾緊，特朗普鬧佢，我覺得呢啲做戲啫嘛。啊，你攞得少啊，啲地方攞多啲啦，咁樣係嘛？因為呢個戰爭係我發起嘅，只不過咧人哋海外要睇到嚇、啊、以色列搞嘅多餘，以色列咧唔會聽特朗普之敵，一樣玩落去。特朗普亦都唔會聽阿內塔爾耶個之敵，一樣玩落中東去。根本上呢啲大家係扯線公仔啦，我覺得冇乜嘅嘢。咩政治嘅因素嗰度，只不過就話喺呢場仗入邊咧，特朗普成日以為自己係作高高在上，我呢場仗話點樣啊條約我要點樣，全部廢話。
0: 咁啊，其實咧，即係以色列咧，根本學緊美國嘅啫，因為點解咧？呢兩個國家根本就航下一氣。咁啊，以色列咧同美國一樣咧，就話咧，我防御性攻擊啊。原來咁嘅
1: 防御性，打落嚟入邊去做防御性。
0: 佢話周邊嘅國家咧對佢以色列咧有呢個危險嘅存在嘅危機存在，所以咧我要將嗰個緩衝區擴大，侵入人哋嘅國家，咁就叫做緩衝區嚇，即係搶人哋嘅土地啊！即係唔單止呢個對黎巴嫩，同埋其實對周邊啊伊拉克等等咧一樣係發動進攻，呢啲叫做防禦性攻擊。如果咁都得嘅時候，呢、這個世界真係亂曬大龍啦！你而家鄰國對我有威脅，我就侵佔你的地方，我要製造呢個緩衝區。
1: 其實我哋睇到呢場仗方面，中東呢場仗嚟講咧，即係美伊以色列打呢場仗嚟講咧。在背後入邊有啲虛偽君子咧，就法國、德國、英國呢啲好虛偽嘅。德國港字啊嚇，即係暗地裏佢哋都係支持特朗普、支持內塔爾亞胡嘅呢方面無可否認嘅事實。只不過咧就話內塔爾亞胡打得好緊要，咁咧佢又擺出嚟嘅話啊，喺呢方面我要譴責啊你，甚至無聯合公約譴責你，有乜用嘅？嗰啲人一樣俾你殺啫嘛，可以睇到咧就話呢啲政治嘅戲咧，個個都識做嚇、啊。只不過咧就話喺西方社會同呢個美國方面同一條戲啫。
0: 好，咁啊，即係跟住呢個單新聞咧，就即係象徵式，象徵式又要講呢個俄烏戰爭啦。咁啊，呢個中東咧打到七彩咧，但係俄烏戰爭冇停止啊。咁即係琴日咧，即係今日啊。俄羅斯的無人機和飛彈咧，繼續猛烈轟炸呢個烏克蘭嘅首都基輔同埋附近嘅第聶伯羅地區嘅城市。咁啊，而家聽講最少有10個人死亡，100多人受傷。咁咧但係咧，俄羅斯就話：喂，唔係我攻擊佢，因為咧俄羅斯嘅一啲地區啊，亦都係同時咧就被呢個烏克蘭嘅無人機攻擊。咁所以咧。 大仗上嚟咧，就大家咧有自己嘅藉口啦。我話你攻擊我，我係防衛；我又話咧你攻擊我，我又防衛。咁但係其實咧，而家最慘就係都係平民啊，無端端咁樣，即係喺呢個戰爭裏邊係不斷不斷繼續有人死。咁不過咧，另外俄羅斯又話咧，而家證實咧喺烏克蘭境內咧係16,500名外國僱傭兵。烏克蘭咧自己一啲唔夠嘅兵員咧，就揾啲僱傭兵嚟幫手咧做炮灰。其實僱傭兵咧係佔咗咧烏克蘭嘅兵員嘅1/3咁多。咁即係話其實咧好多啲啲歐洲嘅國家或者其他啲國家咧，根本咧就係亦都就參與喺呢個俄烏戰爭裏邊嘅。所以俄羅斯咧話要即係唔停呢場戰爭，係有佢自己嘅理由咯。
1: 其實嚟講咧，所謂僱傭兵咧，只不過一齊話。美國、英國、法國、甚至無意大利甚至無其他東歐國家，好多嗰啲派出嗰啲軍隊啊，參加依啲戰爭啊，
0: 剝咗自己嘅國家嗰個軍服，
1: 換咗個烏克蘭軍服去參戰啫嘛，所謂叫做僱傭兵咯嚇，呢啲叫多餘，因為可以睇到咧北約啊各方面嚟講咧已經參與呢個戰爭啦，呢場戰爭俄烏戰爭啦。因為死得人太多啊，烏克蘭咁啊，而家就冇辦法啦。中東打得咁開心，不過我都玩下啦，唔好失咗我個國際地位啦。澤連斯基咪玩啲無人機咯，無人機方面嚟講，有時你都係幾難防不勝防嘅，咪飛到去。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你好，6月2日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直播室有我李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 Albert 梁栋才。
6: 各位听众好，两位好。
5: 我另一位咧就系Harold 钟孝阳，
7: 喂大家好，大家好，咪
5: 有我望住个麦把声，突然间会冇声，
7: 唔紧要唔紧要，明白。
5: Anyway， 今日讲个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宣传声带啦，咁啊就系啱啱过去嘅周末咧，咁呢个BC 省保守党咧就即系扰攘多时咧，就终于选出一个党领，咁啊呢位党领咧就系前国会议员啊，咁佢叫 Kerry Lynn Finley。咁本身咧都有個中文名嘅叫馮傑尼啊，自己整出嚟嘅。咁佢經過第四輪投票之中，以微弱嘅票數優勢咧，當選為 BC 省嘅保守黨黨領。咁呢位全聯邦嘅保守黨內閣廳長係以51% 得票率成功當選，險勝得票率咧為49票嗰個評論員奧略特嚇。咁 Caroline。咁問題就係今次佢本身咧，因為佢目前咧冇職位在身啊，亦唔係省議員啊，咁變咗就算佢當選咧，都唔能夠咧仍然咧可以喺議會上面咧就同呢個執政黨對壘嘅。咁問題就係而家目前咧就係即係代嗰個總理代呢個黨領咧，仍然咧就靠佢咧就喺議會上咧就發言噶啦。嗱，今次咧有幾位嘅黨員咧參加啦，咁競爭叫做佢話好激烈啦，咁樣咁喺前呢個自由黨 B 省嘅自由黨內閣廳長柏毅恩咧，咁喺頭三回合咧就得票率最低，墊底，咁因此咧被淘汰。嗱，今次咧就馮傑尼咧就 Finley 咧就佢話咧就喺個演說度同啲黨員講，佢我究竟咧為咩而戰咧？咁所海咪正係 BC 省未來係我哋嘅生活方式咁講。佢話咧，佢嘅願景係實現根本性係變革，我哋嘅家園同埋我哋個人嘅權利咧，同埋我哋嘅財產都係岌岌可危，咪需要希望同繁榮。咁馮傑尼喺競選綱領中咧，就之前講過啦。佢話就承諾減税、打擊犯罪、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自由資源產業發展，並且咧覺醒呢個意識形態，從我哋嘅學校中嘅清除出去。咁馮傑尼話俾啲支持者話，如果佢當選省長咧，佢將會把 BC 省變成一個我哋國家嘅強省啊！咁評咗結束新民主黨嘅經濟破壞，信仰家庭同埋自由咧，就係佢一切意義所在啊！咁另外咧，佢又喺個演辭中，同埋咧喺嗰個政綱中咧，曾幾何時咧批評佢話，自由黨係唔會接管我哋保守黨嘅。咁問題就係話佢即係佢喺1月29日發布個競選啟動嗰個影片嘅時候咧，佢當時話咧 ，BC 省民眾正遭受新民主黨同埋自由黨雙重壓迫。咁佢話新民主黨提高稅收啦，推行激進意識形態，而而家咧 BC 自由黨內部人士咧正試圖嘅掌控呢個 BC 保守黨， 自由黨是想攝取保守黨的名號，並且推行同樣隱藏的自由主義議程。咁啊，佢話要明確表示，自由黨係唔會接管我哋保守黨，只要我哋還在，佢絕不可能咁講。咁啊，問題就係話，喂，點解喺呢個演講裏面就提及第一對針對嘅新民主黨不就話啦，執政黨，但係點解要重提呢個自由黨？我都可能冇跟進呢樣嘢。咁可能裏面咧，自己嘅裏面就肯定內控。嗱，大家記得咧，就自由黨咧就係當年嘅自由黨啦，咁啊。即係簡惠之年代啊，咁啊一路咁啊上後期啊，轉咗係叫聯合黨啦，咁咁啊，但係聯合黨裏邊咧就有啲就本身好多都係自由黨過去啦，咁啊咁後期咧有好多聯合黨甚至自由黨咧就跳槽過去保守黨啦，咁會唔會入到裏邊之後咧，佢哋喺度爭位咧就唔知啦。嗱，包括呢、這個提早辭退自由黨職位嘅羅士德咧。咁佢後期咧就攢曬大旗啦，咁啊希望咧就喺個重新喺一個保守黨記憶當中咧，保守黨裏面當時咧就真係好弱嘅，冇人認識，所有嘅就根本咧就唔成氣候嘅。咁羅士德一上場咧就拉攏曬啊，同埋咧就好多人咧參與，咁啊最後咧雖然贏唔到嗰個省選，咁但係咧都攞到好大多數嘅三十幾個席位，都唔差啊。
6: 嗯
5: 就問題就話喺佢輸咗之後咧，一路咧備受黨裏邊咧就一輪嘅即係質詢啊，包括話佢唔能夠成為一個領導者等等啦。咁啊，最後咧都有成差唔多有二十名嘅省議員咧就即係寫信咧要佢落台。咁佢咧當時確認話我唔落台啊。咁但係最後咧佢都話咁為咗大局着想咧，咁佢咧都落一台。咁啊之後咧咁啊要佢重新改選啦。咁樣有幾位出嚟爭啦。咁問題就係在於，咁今時今日，大家都記得羅斯德年代嗰時，佢就算喺競選當年同呢、這個新民主黨競選嘅年嗰時候嗰時咧，咁啊黨內好多嘅前身嘅保守黨嘅議員，即係嗰啲後任，即係唔係嗰啲係出嚟競選啲代表咧，已經係我諗佢本身之前安排曬噶啦。咁但係羅斯德上場之後咧，佢就安排佢自己策劃一班嘅另外一班佢認為有實力嘅，就有部分取代咗前保守黨裏面嗰啲人嘅安排咗嘅職位，咁而導致咧都好多拗撬喺度啊！咁嗰啲俗情咧，大家睇到咧就有內控嘅即係形象。嗱，今時今日咧，就算馮傑嚟上場咧，一路咧仲要砌緊呢個自由黨，咁可能咧就裏面真係佢正如所講，可能係咪嗰班人喺裏面咧又有唔同嗰、那個？即係陣營啊，同埋咧，本來想爭取到黨領職位咧，而掌控翻呢個保守黨，咁呢個咧就係各方面嘅揣測啫。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如果黨你能夠大家能夠磨合到，或者咁多嘅反對嘅問題存在嗰時咧，咁啊好多人認為咧，雖然新民主黨喺過去人哋形容另一個即係十年嘅浩劫，但問題咧就係你能唔能夠打到佢哋咧？咁啊，的確成為疑問啊。604-267-1320，咁我哋欢迎听众咧就发表啲意见。就今次新党领上场，咁啊，冯杰理咧本身咧都喺个政坛咧都好多年噶啦吓，曾经担任过保守党国会议员咧，做过税务局局长添啊，咁亦做过市议员啊、省议员啊之如此类。咁佢老公咧都系一个省议员嚟噶，阿 Chapman 吓。咁啊好啦，咁啊我听听阿 Albert 你点睇法咧
6: ？Well 他是另外 老實講他這個人呢，我相信是如果他真真正正做得到的話，他可以做得到很多好事。他是一個真正擁護民粹主義的人即是對他來講有很多事他認為應該要做他就要會做的。其中呢，他的政綱呢，如果你看真一點，他就是要廢除那個Dripper， 即是说那个是原住民权利宣言法。他亦都说呢是要废除性取向与性别认同。他是加强那个惩罚在那些勒索和敲诈者那里。即是主要上呢都是一个对民有利的事。但是他怎样做真的做到还是未做到呢，就另外要看。他会不会根本有没有机会可以在来紧的选举里面，他的党他自己会不会赢得呢，我们都要看清楚一点。
5: OK。 咁其實咧，今次咧就新民主黨方面咧，咁有一位即係個省議員咧就話，新西敏同埋高桂林省議員啊韋瑞珍咧，Jennifer Whiteside 咧，佢表示話咧，馮傑尼喺佢黨團內咧嘅支持者，與其話佢代表加拿大保守派嘅價值，不如話佢更接近特朗普領導下嘅美國共和黨。點睇啊 ？Harold，
7: 其實我咁睇啊，就係呢個馮傑尼當選，其實呢個新聞表。個新聞表面咧就唔係話單單知個問題啊，咪特朗普啊，係咪呢個覺醒文化嘅問題啊，定係左右之爭咧？成日都提到自由黨，其實我都冇明呢個 BC 省你仲提自由黨做乜鬼？另外咧，其實真正我哋要睇嘅問題就係、是、其實 BC 省而家財政咧係可以支持幾耐？因為而家我哋最大問題就係財政問題。OK， 因為如果財政失控嘅話咧，受影響嘅唔係淨係政客咁簡單，而係我哋每一位嘅納税人，因為醫療會有問題啦，教育問題啦，房屋有問題啦，治安有問題，樣嘢都要使錢嘅。所以呢個係我哋而家真正要面對問題。你諗下，過去十年，其實 B 生一個嘅成日都係以意識形態嘅問題去攞嚟傾嘅，係嘛？都唔係實質，成日都話原住民嘅權利要點樣，嗰、那個性傾向、性別認同嘅教育要點樣，碳税又點樣，毒品政策又點樣？特朗普跟住又特朗普，到咗今日，你睇翻2020，你睇翻轉頭就話。即係個問題已經唔係左派定係右派定係點樣，而係 BC 省而家管帳簿啊！而家你個個都唔出嚟講，都唔係講話點樣去令到我哋可以平衡翻嘅預算，係嘛？你睇到而家我哋嗰、那個嗰、那個 rating 已經又跌咗啦，咁意味著咩啊？喂，而家講真啦，而家我哋 BC 省爭好多錢，因為我哋呢幾年係咁赤字赤字，今年仲係啊百幾億啊呢個百幾億，
6: 百幾億係啊。
7: 咁你所以你變咗就話。你跟住落嚟嘅話，嗰、那個每年我哋淨係付嘅利息，因為我哋個降 upgrade 之後咧，我哋個利息係加咗噶嘛，咁所以我哋好難搞喎。咁你點樣去？即係如果將來佢真係有機會，馮傑尼打贏咗阿韻達維，打贏咗 NDP 上嚟之後，我其實最想知道嘅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可以持續我哋嘅財政嘅情況，點樣可以平衡翻嘅預算，係嘛？嗰、那個曙光喺邊度？係啊，唔好再拗呢啲咩左右啊嗰啲乜嘢啦即係我咁嘅睇法咯。
5: OK。嗱，今次咧就即係佢當選之後咧，咁啊好多 BC 省裏邊啲黨員都即係好振奮咁講。咁啊，其中咧又包括有阿屈傑兵啦，同埋一位嘅 Stephen Cooner 咁啊顧思賢啦。咁佢啊對於馮傑尼領導充滿信心，相信咧喺原住民嘅土地爭議同埋經濟反應上咧，都為 BC 省帶嚟新氣象。咁啊，因為大家根據資料顯示出咧，馮傑尼咧曾幾何時咧？就打過一單咧，就同原住民嘅官司啊，咁最後咧，咁啊最後俾佢贏咗啊，咁嗰單官司咧就變咗佢認為咧，佢有經驗係能夠面對呢個原住民嘅土地，特別而家大家知道喺列治文南區南部嗰邊咧，有一笪地咧屬於啱啱即係法院就判咗落係俾原住民擁有嘅嚇，咁啊問題而家就省政府梗係話上訴啦，咁樣咪上唔上訴得到咧咁樣？Albert 点睇法咧？
6: 哇！我相信就系觉得尹大伟系用错招，佢根本佢就系唔应该咁样用法嘅。所以咧呢件事就应该要揾啱嘅人嚟做，佢唔系啱嘅人，佢亦都冇揾到合理嘅人选嚟做。呢件事系可以影响我哋好大。你同我嘅家园都可能会有影响嘅，以后可能我哋仲会比贵。好多地税都唔頂，
7: 係肯定啦。
6: 咁啊，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要有個人，雖然你話咁，你話有人有經驗，但係每一次都係唔同嘅。因為以前係有簽約，如果你睇翻佢嗰個舊嘅檔案咧，呢件事係簽咗租地約，然後跟住改變價錢，佢就唔係話呢個土地係我嘅。我就要攞翻佢，兩件事嚟嘅，所以呢個我可以夠膽講話冇經驗，冇人有經驗就話原住民話呢個地係法官判咗俾翻我哋嘅，我哋會攞咗佢，咁然之後慢慢同你計數。
5: OK。咁啊，但係咧就根據即係阿省議員屈傑兵話，佢當前 BC 省嘅省民對於原住民嘅土地權咧同埋私人土地權咧爭議都感到不安嘅。而律師出身的馮傑尼咧，就對有對抗原住民嘅土地權成功嘅訴訟嘅經歷咁講，相信咧佢未來咧佢領導之下能夠確保私人土地權，而土地權嘅一個權利若果清晰咧，企業投資就唔會遲疑，咁啊對 B 省經濟有重大嘅幫助。咁啊同樣咧都正如提及咧， Harold 剛才所說，他認為即是阿議員說 BC 省的赤字高漲，醫療教育資源不足，社會治安混亂，堪稱千瘡百孔，相信呢他的領導呢即是保守黨就能夠成功對抗新民主黨，這樣說未來執政可能仲屬一個強大 BC， 那麼得不得呢？就正如 Harold 剛才所說，整個政綱裡面他競選都沒有說怎樣去提升經濟啊，成樣
7: 所以這個很擔心
5: 的。中間呢，但中間又有一段插曲呢，就其中一位跟他爭的議員省議員呢，就佢被直指咧，佢當時咧佢維護依個原住民嘅權益噶，咁但係咧佢批話佢咧，即係督促佢話：喂，你老婆啲仔女全部都原住民嚟嘅，咁咪引起咧就涉嫌一個種族歧視嘅問題啦，咁樣。咁依方面咧，佢往後都冇話點道歉冇成啊。咁啊，當然啦，咁啊而家佢贏咗啦，咁啊即係講乜都得啦。咁但係根據以往佢哋所講嘅，佢喺贏取當年佢喺馬蒲區嗰邊，應該係馬蒲區啦，嗰邊嗰度爭取嗰個官司咧，就贏咗原住民咧。其實唔係話咁大一單官司，純粹係一個租任期啊、加佢地税啊咁之取。
6: 冇錯，嗰個係關於實在同原住民無關，而係實在係租約嘅關係嚟嘅。我唔理你原住民好唔原住民好，你同佢租咗個地。佢$400第一年租俾你，跟住三四年之後加到佢$30,000，咁就即係佢就打呢場官司。所以如果你真正我話正話講嘅，如果佢要將原住民攞翻佢哋嘅應有權利，認為係呢笪地係佢嘅，呢個
5: 兩回事
6: 嚟。
5: OK， 但係一個幫助俾佢喎。嗱，我將佢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咁啊翻嚟咧就歡迎聽佢打嚟604-267-1322。
8: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9: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8: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9: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8: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8: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同埋钟孝阳。咁啊，新民主党方面咧，咁啊，梗系今次佢当选啊，直前话佢咧，当时咧就头先我提及咧，就冯洁妮竞选嘅活动期间咧，对佢个针对个党领嘅对手啊麦礼博啊 Peter 咧，就发动攻击，咁啊声称话佢喺原住民權利宣言法裏面咧就存在利益衝突，原因佢個仔、佢女太太同佢仔女都係原住民咁講。咁啊，麥禮博就形容咧，咁、那個指控咧係政治最醜陋一面，表示咧馮傑尼勝選將令到好多 BC 省民停下嚟思考，佢是否真正願意支持呢個政黨？咦，變咗黨內邊真係內控
7: 啊！唔出奇啊！
5: 咁所以變咗咧，即係窒親原住民又係多事之秋啊？點睇啊？
7: 其實嗱，我老實講，阿馮傑妮咧，佢嗰個經驗咧，就即係政治方面、法律經驗咧，就唔需要質疑噶啦。佢做咗30年，有做過聯邦國會議員，亦都即係都即係好有經驗嘅。但係我都話頭先 off mic 都講啦，我哋係一個即係佢出嚟。嘅意思就係希望下一次選舉，希望可以帶領到佢個黨打贏 NDP 上嚟。咁其實而家邊個做最主要一個問題，就要解決錢嘅問題。OK， 你哋好似好多時候，就算兩個黨都係出親嚟啊，我哋都要減税啊，話點樣派糖呢咁樣，我哋要諗嗰啲錢邊度嚟先。我哋而家赤字已經係大到咁樣，我哋睇翻有啲預算出嚟，就去到嗱，你諗下，我哋呢幾年由呢個 Covid 之後，2023、2024年赤字係50億。2425年79億，今年即系2526億，我哋而家预算2627系133億，咁而家再去到咧，估计咧，去到呢个2829年，我哋累积争嘅咧系1800多億。换句话讲，咩意思啊？就每一个 BC 居民咧系争紧33000，孭紧33000嘅债。咁呢条数点搞咧？你明白？就唔系话你同原住民搞好关系，或者你去点样去做一啲嘢？去即係政治方面左右大家打交可以解決到個問題，應該其實要睇到嘅就係話，喂，首先你識唔識去經營先？你明白？你有冇路去揾翻啲錢翻嚟？仲有，因為頭先我都講過啦，我哋而家嗰個 credit rating 跌咗嘛。咁嗱，你明白，我哋而家爭咁多錢，啲錢邊度嚟啊？借翻嚟噶嘛。咁之前咧，我哋 credit rating 好嘅時候咧，個利息比較低，4.几%。而家我哋增加咗好多喎，7.几喎，預算。咁你諗下，嗰個錢每年而家淨係俾我哋嗰個預算，淨係要俾呢個利息啊，係佔我哋幾個 percent， 係我整個預算幾個 percent 喎。咁呢個係好犀利喎。咁我哋要點樣搞啊？其實我睇唔到就話，即係佢哋出嚟講親都係好虛嘅嘢啊！是冇一个好务实嘅嘢，系令到话，喂，我哋而家 BC 要做啲咩？好似头先我哋欧米话，喂，可能买多啲天然气，或者做多啲咩对外贸易做多啲，咁你咁先可以见到，哦，原来都有曙光、哦，咁但系而家睇唔到、哦。
5: 咁好簡單啫，而家佢前身佢本身係一個稅務局長咁啊，抽多啲税咯。
6: 根本
5: 呢個強項嚟。
7: 而家你唔好笑啊！而家都係講緊啦，而家嗰個有好多税可能會消費税可以即係會有啲以前係唔需要消費税嘅都可能有消費税啦。
5: 省税已經係加咗啦。
7: 因為你冇辦法喎，因為你錢都點嚟啊？
6: 點
7: 樣就咁啫嘛。
6: 至少俾利息你都要俾
7: 啊。係啊。
5: 604-267-320，聽聽聽眾嘅電話先嚇。Hello 啊 ，John 你好。
10: Hello， 你好。補充少少啦，即係你講 David Eby 呢樣嘢係冇錯。呢個英文有個槍叫 connivance， 即係咧坐喺度明知嗰單嘢好惡噶啦，咁但係乜都唔做，即係冇負到應該省長要做嘅責任。本身省長要做嘅嘢咧，就係去同原住民商量呢啲咁嘅問題嘅。咁啊，舊年十月嗰陣時咧，我想去見過呢、這個。律政廳廳長，我哋嘅好似係 Nikki Sharma， 跟住我就問佢：哦，喂，我哋都冇 referendum 過，就搞咗呢壇咁嘅 trip。跟住佢話：哦，個 call 喺度處理緊㗎啦，唔關我事㗎。佢哋啲態度就係咁咯，就係、是、搞成咁。即係我而家覺得唔係係叫做點講 ，restore BC 啊，要復興我哋 BC 啊。我哋個 bond 咧，俾人 downgrade 咗。次噶啦，已經 OK。咁同埋咧，而家咧係我都同意話，唔係左同右嘅問題。而家嗰班咁嘅左派咧、左膠咧，三歲細路仔咧覺得自己係男仔咧，都已經覺得佢係一個右翼嚟噶啦。話俾你聽，即係個社會去到咁樣嘅情況。咁同埋唔係有冇左同右嘅問題，基本上加拿大人都唔好明嘅。其實我哋唔係需要。諗呢個問題，而係嗰個行政政府係咪做一啲中立嘅政策呢？即係我大你其實問100个加拿大人咧，或者 BC 省嘅人咧，有90个、99个根本就唔知咩叫做三權分立。呢個係基本上我哋英式制度嚟講咧最基本嘅道理，但係佢哋係唔識嘅，話俺你聽係啊。反而咧，你問問翻啲香港人咧，可能有啲香港人都會明白我講乜嘢。咁到最後咧，呢個係一個係啊，好多挑戰同困難嘅。但係咧，佢贏咗咧，我話俾你聽，一個神跡嚟嘅。你知唔知當時候同埋即係有兩基本上啊，我話俾你聽，投佢嘅人咧，投 Caroline Sunny 嘅人咧，同埋投呢個 Uri 嘅人咧，一定就唔會投另外嗰三個嘅。所以咧，基本上係好 slim 好 slim 嘅 margin 贏，同埋係唯一咁多年嚟 BC 省。有一個領袖出嚟係話：哦 ，God bless BC 嚇、啊，回復翻本身 BC 省個價值喺邊度？要即係同埋而家啲年青人真係有一個領導人出嚟帶領個省。OK， 拜拜。
5: OK， 多謝意見啦。咁啊，下位啊，歐陽小姐，歐陽姐到你啦。
11: 你保安好，
5: 歐
11: 好，同埋 Harold 好。我其實冇興趣關於 BC 省嗰個選舉嘅，不過即係選咗出嚟，你今日頭先講嗰啲嘢，我有啲係認同，尤其是阿 Harold 所講嘅。我自己本身同 Harold 一樣，我覺得希望你俾啲 specific 嘅經濟嘅strategy 同埋實行得到嘅嘢講俾我聽嘅 policy， 呢個先至係能夠 persuade 到我咯。至於頭先亦都有。聽眾有提過 transgender 或者同性戀或者乜，我哋 BC 省咧，其實好大程度上，我哋個國家咧係跟個 federal 嘅 ，federal 定咗啲嘅例咧，我哋咧係好難去改嘅。相反地咧，就係俾嗰啲人咧係會乘機而上，能夠真真正正去改變我哋國家裏邊嗰個即係點樣係偏 go back to 一啲 conservative 咧，其實個聯邦政府先至係個重點。 另外呢就是第二点我想讲的呢，就是我对 business conservative 是真的有点 hesitation 的。咁我係唔中意 NDP 呢幾年真係做得好差，但係我亦都好擔心 PC conservative 亦都做唔得好。呢、這個就係真係一個爛蘋果一個爛產，真係我要去選舉嗰時候，我真係唔知點算。唯有就可能會歸翻 Terry 所講，你 PC conservative 或者 NDP， 你能夠講到一啲利益到我哋 BC 省嘅經濟發展嘅，我先至會投佢咯。因為我自己係個天主教徒。我當然是對那些宗教的信仰我是很執著的，但是我剛才我已經解釋了為什麼我認為 BC 省做不到。 BC Conservative 最初的時候呢是由這個BC United 有很多成員是過了黨，就是剛才李寶安一開始講的那些原因，我亦都是有一個很重大的擔心在這裡。一個黨領 John Worcester 這麼快就已經要下台，這個黨是很有問題的。Pierre Poilievre 咧係有賺到呢、這個，即係當然係有賺到 Carrie Lin 啦，但係Federal Conservative 咧，佢哋係基本上面佢哋係覺得 BC Conservative 咧係會好 polarize 嘅。呢、這個就係我正正我最擔心嘅一樣嘢。一個執呢我哋嘅一個省嘅 party， 如果係一個好分化嘅一個黨咧，我係一啲都覺得唔存有希望嘅。呢、這個原因好簡單，就好似 Conservative Federal Conservative 一樣。他那幾個人 Michael Ma、Chris、Matt、最後那個 Marilyn、他們這樣可以走了去的話，其實對一個黨對擁護他們的民眾其實是一個虛言的，就是這些黨員呢是隨時可以走來走去，對於我們做 voter 我們真的很沒有信心的。相反地呢就是、Liberals 呢，即係我講緊係 Federal 嗰啲 b o o k， 佢哋係比較 united， 佢哋做嘅手法係正當嘅，即係好似阿 Stephen Gilbert， 佢唔贊成呢個 environment 嗰個 policy， 佢自己走，即係唔係我哋呢啲咁樣嘅細黨或者一啲即係唔知道點樣樣去做嘢嘅黨嘅黨員咧，去做呢啲咁樣不知所謂嘅政棍嘅手法。咁你問我，我唔中意 NDP， 但係 BC Conservative 係俾唔到信心我，到而家暫時都係。咁呢個係我自己感覺。最後咧，我就係希望啊，李寶安或者啊 Albert 啦，頭先 Albert 都有提到多啲關於係呢個原住民，我哋 property rights 嗰啲問題，希望將來有機會討論下呢個問題。唔該曬，
5: 多謝你。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2: 中橋百萬行開始接受報名啦！活動將於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園林百文園舉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当日仲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的嘉年华会。你哋的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前几年都有差不多晏昼嗰个诈骗刺猬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啦。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12: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翻我哋时时风云咁啊，接火生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头半日大家听到啦，咁啊就有关 BC 保守党嘅新任嘅一个党领咧，就系冯杰尼啊，啊中文啊，咁啊，咁佢今次当选咧就被各方嘅关注啦，因为本身嘅出身咧，其实佢喺联邦国会政坛里边咧都叱咤一轮风云嘅吓。曾經就係擔任過即係國會國部長啦，又做過國務秘書啦，又做過應治內閣啦。咁到後期啊，就算而家嗰個當年奧圖被拉落台嗰陣時咧，佢都嘗試想參加個臨，即係想擔任一個臨時嘅黨領嘅職務，咁但係當中最後都冇俾佢攞到啦。咁可以睇到咧，佢喺嗰個政壇裏面都
7: 明星級的，
5: 是啊，明星級來的，這樣我們少留意他。咁問題就係話佢當年佢參選亦輸過啦，到最後期，咁而家問題咧就係佢仍然咧 係被呢個聯邦嘅保守黨咧就委任佢作一啲好多嘅公職喺度㗎。咁但問題咧，本身而家佢唔係省議員喎，咁啊點樣喺省議會裏面應對咧？咁啊要等佢好似上次啊卡尼一樣啊，等係咪某一個票倉啲人落台走上嚟俾翻個位佢贏到先係啫。啊，贏唔到就即係唔知點，即係繼續有繼續努力啦。
7: 贏到嘅，一定俾，一定俾到佢嘅，
5: 一定俾到佢係嘛？係
7: 啊
5: ，OK。咁啊，但係問題好多人咧就寄望於佢本身話喂喺原住民官司上面咧就即係有功績啦，曾經贏過啦。咁啊，但係即係 Albert 分析就喂根本兩碼子事啦。嗰次係講緊即係加佢地税嘅啫。咁啊，贏果唔係嗰類話擁有物業權等等啊。其實今次的確幫到佢。而家咧 BC 省應該新民主黨嘅上訴啦，即係列治文嗰度啦。咁問題就話啱啱咧，就前幾日咧，應該係東岸咧，最高法院啊宣判咧，原住民咧就敗訴喎，就關於個權益上問題咯。咁呢個咧就可能咧幫到翻轉頭咧，今次咧就就算邊個上場咧，都有希望到啦。所以啊，列治文呢、這個等住退休嘅市長咧。馬寶定都拍曬手掌嚇，咁啊變咗，如果係馮傑嚟上場，咦，即係佢可能好彩喎嚇，起碼係個有人撐住佢先啦，有條幹例。
6: 攬手執個熱
5: 煙堆啦，係咪啊？即係就煙堆啦。6042320或者有咩補充先 ，Albert？
6: 我暫時未有。
5: 冇嘅，
7: 講真，即係好多時係都係，唔係即係好老實講，佢就一定係好有經驗㗎啦。只不過就話咧，我都係講翻轉頭啦。你唔講經濟咧，講乜都冇用。你而且你下下都靠打官司嘅話，打官司後有變，後都變數啊嘛。其實應該最要出到嚟講嘅就話，喂，點樣可以喺未打官司之前將呢件事解決？你明白嗎？即係你退到打官司，因為其實單單都唔同，係嘛？
5: 冇錯，
7: 你要睇，亦都有好多係法官睇嘅證據啊，諸如此類。咁你下呢啲係好勞民傷財嘅，咁你唔係唔使使錢喎呢啲嘢，係嘛？咁應該如果有人出到嚟話，喂，我哋喺未發生呢啲嘢之前，有冇辦法可以止咳，或者可以做到啲嘢係嘛？
6: 應該就係咁樣嘅。不過係即係話佢哋係唔用腦諗嘢咁解啫，應該用最簡單、最基本嘅方法嚟解決佢。
7: 係啊係啊，因為而家我哋你諗下，我哋而家真係個情況就係我哋係以借債。即係新債還舊債噶嘛？咁你而家我哋你頭先我哥講啦，就講得唔好清楚就係我哋而家其實每一百蚊啊，政府嘅每一百蚊咧，有八蚊係俾利息噶，係啊。咁你係啊，每一百蚊有八蚊啊，係俾利息噶。咁你諗下呢個利息係俾咗佢喎？呢個唔係用喺話喺醫療方面，或者喺學校方面，或者警察嗰度。呢個只係利息係冇咗啦，你明白？咁所以其實呢個先係真係要好擔，一個我哋需要關注。嘅問題嚟嘅，因為已經講緊話呢個睇唔到個赤字係跌，而家赤字係越嚟越大，唔係越嚟越細，所以你睇到點解我哋三月份嗰陣時候咧，我哋嗰、那個個 credit rating 跌咗啦，咁同埋國際評級 Moody 喺都係對我哋 B 省嘅評級係下調嘅，咁所以睇唔到嗰個未來嗰、那個係有係即係正面嘅一個展望咯。
5: 嗯 ，OK，
6: 你一日跌唔到個本，你就冇得減利息，
7: 係啊，
6: 咁簡單。你一日唔降低你自己或者即係增強你自己嘅表現，你係一樣利息會升高。
7: 咪即係等於即係信用卡度日啫嘛。咁、
6: 啊、
7: 你始終有爆噶嘛呢樣嘢，係嘛、
6: 啊？
7: 你唔可以講話喂，即係信用卡，你譬如鄭生信用卡爭一輪，都仲有公司幫你諗下，喂債務調整啊，喂破產啊，喂個省破唔到產
6: 啊，
7: 大
5: 佬。嗯 ，OK， 6042320咁啊，歡迎聽眾咧就發表意見，聽聽阿陳生電話先。陳生你好，
16: 係大家好。其實講呢個保守黨之前，我想講話 NDP 咧將嗰個西斯嗰個名咧改做 John Hogan 咧，我又覺得真係好好笑。因為當時如果大家仲記得John Hogan 接手做 BC 省嗰時候咧，佢係叫停咗西斯一年，我哋賠咗億幾，賠咗億幾出去。咁我又唔明白 John Hogan 對呢個西斯或者對。整體上在 BC 省做市即省長的時候呢有什麼很大的貢獻而要 去到現在他走了都還要拿他的名字出來可能對 BC 那個 NDP 呢、有很大貢獻因為現在他16、17年到現在他都執政嘛 他的黨當然是很大貢獻但是對個省就一直是這樣跌緊其實一直是這樣各即是省債而已即係想一啲題外話啦，不過即係我覺得好多嘢 NDP 想出来做的讲就很正，但是最后出来就赔到七彩，同埋又喺度赖，即系油管啊，同埋佢本身又话有35个 project， 好多嘢要等住分定，咁其实对我哋个省有冇实质上嘅帮助咧？咁讲翻保守党嘅时候，啱，其实李保安你讲系啱嘅，因为呢个系一盘散沙砌出嚟嘅保守党啊嘛，但系佢散沙里边嘅人系有啲以前系 BC 自由党嘅人喺入边，咁如果今次省選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很大多數，或者又是這樣差不多挨近50、40的情況。那當你現在有權或者這個新的保守黨那個選了出來這個女人，她越有能力，她帶領她本身裡面的黨裡面的人才去做，那會不會有另一番景象呢？是不是時候應該也要換一換，即是要換個黨嚟看看有什麼計劃，即是將 BC 省這個本身是一個即是很有，即是基本上你說加拿大即是除了多人多之外，你說溫哥華都差不多你都沒得走雞的了，那你有什麼辦法可以搞回起這個市，是吧，就不要讓它繼續沉下去呢？有沒有什麼大型活動啊？除了世界盃之外，可不可以想回個東澳那些計劃呢？即是个经济始终是行先的，不要讲政治了。最后我想讲，喂，李保安是不是个 BC 自由党，即是所谓的 BC United， 是不是真的没机会翻生的？是不是永远都是这样的？因为债务问题，所以永远都不会再翻转头的了。因为你现在联邦那个自由党的势头这么犀利，当初我的人走去支持保守党都是人以为那个是联邦的保守党来 BC 省那个名字嘛，那你说现在是不是真的这个 BC 的自由党或者 BC United 真的没有机会再翻生
5: 了？那是很难讲的，那如果听你这样说，这个新上任的党领呢，那他说喂，很多自由党想掌控他的保守党，咁到時可能咧就清場嗰時咧，嗰班自由黨又跳翻過去，
7: 冇得講
5: 呢啲，係好難講啊！不過咧就啱啱保守黨咧 ，BC 保守黨咧就嘅即係競選期間咧爭成500万噶，咁啊啱啱先找曬啲數，咁啊好彩佢就剛淨身走出嚟咧，唔使捱啲咁嘅債項喺度啊 ！OK， 多謝你意見，聽下一位啊，歐陽先生電話先，歐陽先生你好，
17: 保安哥同埋嘉賓你好，
5: 你好。
17: 我想解，我希望你俾多啲時間我講今次啊，因為我想解釋一下，管理咧唔係加班你咁樣講嘅，政治官司亦都唔係你咁講嘅。一個好嘅管理咧，唔需要猛咁加税嘅，我已經交好多個税嘅啦。所以如果係一個好嘅管理，或者選到邊個黨都好，如果佢再係咁樣嘅咧，即係好似亂咁使錢嘅咧。我哋交多多税咧，都唔會改善到我哋嘅環境嘅，所以一定係而家我哋唔需要。如果好嘅管理咧，唔需要再要加税啊嗰啲嘢嘅。我哋係收咗好多税嘅啫。嗱，我賴呢個官司嚟都講啦，係嘛？阿嘉賓，我話你唔明白咩官司係嘛？你或者你唔知道我咩 calling 係嘛？我打咗我自己打咗5年官司。我以前阿保安哥你喺 Gas Tank 同埋我會展中心你識得我係嘛？但我係最失敗嘅，係去咗嗰度做嗰啲嘅。但我本身嘅產品，我哋喺 The Bay Eaton 者，我哋係永遠都係第一、第二大牌子嚟嘅。而我嘅產品喺機場免税店咧，唔係一個之前嗰兩個，嗰兩個免税咧，我就係天下無敵，係唯一我相信我哋係唯一個牌子咧，係打敗全個歐洲嘅牌子嘅。所以我話點啊？翻嚟講咧，管理呢度啦，係嘛？你如果你係一個好嘅管理咧，可以慳到錢出嚟嘅。呢個官司呢度啦，我批評過呢間官司係嘛？喂，百幾年之後係嘛？搞呢單咁嘅嘢出嚟，係邊個搞呢條法例出嚟㗎？係司法律界嘅人士搞呢條法例出嚟嘅。我哋而家邊個係得益最多啊？得益最多嘅當然啦。佢哋係醉翁之意不在酒嘅，我批評佢。佢哋根本就唔係想攞同我哋爭地，佢係想爭 settlement 係乜嘢啊 ？settlement 就係要納税人俾錢啊嘛。喂，咩叫司法公正啊？ 你司法界嘅人谂条咁嘅桥出嚟，话咁嘅法例系嘛？你政府唔识谂噶嘛？你梗系司法界或者系政府里边有司法界嘅人谂呢条桥出嚟系嘛？为司法界嘅人赚钱啊嘛？哇，大佬，八几年之后谂呢条桥出嚟，然之后咧就要全部纳税人俾钱啊？咁叫司法公正啊？唔系啊！你有利益衝突係嘛？所以呢條法例點樣省錢呢，就一定要 repeal， 一定要撤回，咁樣咧就唔使納税人俾錢，咁樣先叫公平，係嘛？另外一方面係嘛？我舉個例子俾你聽，另外一個例子俾你聽啦。嗱 ，Richmond Public Center 啊 ，Public Market 你哋知道啦係嘛？佢今年佢個 budget， 我可以喺佢個 budget 慳咗三分五分之一出嚟。咁樣嚟改善，不過好遺憾，佢哋係唔接受我，所以話如果有能力嘅管理咧，係唔需要加税嘅。我哋咁，你好似咁多我諗以前之前啊，保安哥或者其他主持都講過啦，係嘛？哇！一個即係弱勢社群嘅人，政府要出十萬蚊俾佢哋嚟照顧佢哋，但係通街都係呢啲人喎，嗰啲錢去咗邊度啊？正如我讲系嘛，批评过，我哋有一个合法嘅贪污制度啊！只要我哋系加强呢个管理，系唔会再有合法嘅贪污制度咧，我哋大把钱可以改善我哋嘅房，即系可负担房屋，同埋咧，如果正如我哋个个人都保安哥亦都讲过，好多人都讲过啦，我哋要禁毒、戒毒系冇毒嘅，将嗰啲钱全部拨翻，将毒品嗰啲钱系嘛，全部拨翻就落去。我醫療制度嗰度，咁我醫療制度咪好咯，所以唔需要再加税嘅，只不過係要加強我哋嘅管理制度。我希望我哋下一屆邊個贏咗咧，係即係有心嚟，真係要為公益做事，係唔係又係為咗嗰個合法嘅貪污制度嚟做事咯
5: ？OK， 多謝你意見啊，老李，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8: 时事风云
1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咁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头先嘅听众欧阳先生 Harry 有咩补充？
7: 保安哥先嗌翻声，保安哥，唔系，其实咧，我觉得可能有少少误会。我首先我就冇话到加税，我亦都唔想加税，我都要俾啊，大佬啊，系咪先？但问题就话而家咧，我哋争嘅债太大啊。OK， 同埋我哋而家睇唔到任何一个政党出嚟讲嘢咧，系为咗点样去同我哋开更加多嘅源头，系嘛？搵钱翻嚟，简单啲讲吓。咁所以如果佢搵唔到钱，我哋仲系咁大使，个利息又咁高。头先讲啦，100蚊有8蚊系利息嚟，仲有我哋因为我哋俾人哋个评级降低咗，个利息个利率就高咗添，差唔多 double 咁滞。咁点算啊？我都好惊啊！所以我唔希望系加税。所以我希望咧，將來譬如再選舉嘅時候，我哋睇到嘅唔係再話爭拗，左定右啊，特朗普嗰啲，我好唔想聽。我而家想，喂，你有冇辦法揾錢？呢個第一，第二，亦都冇抵觸，就係話我哋而家成日都講緊，喂，原住民官司呢個官司嗰個官司，我哋希望就係話有冇能力喺未使打官司之前已經解決咗啲問題，譬如改例啊，係咪？即係可以做啲其他嘢啦，即係 preventive 嘅，唔係話打咗官司先諗。输咗定赢定系跟住输咗要点样上诉？喂，呢啲全部都系钱嚟噶，而系我哋冇呢个钱啊！你明白我意思啊？
5: 个问题就话你唔想做啫，正如头先阿梁先生，其实个意思就话好多嗰啲即系律师啊或者咩成啊，特登考立名簿你同你撩出嚟制造一样嘢，咁你咪打餐死咯？
7: 唔系，
5: 百几年嘅嘢你仲炒翻出嚟？
7: 其实我同意阿欧阳先生讲一句，我系好同意嘅。其实 run 一个政府又好 ，run 个公司又好。管理是很重要，因为管理就是令到这间公司有钱剩、因为钱就找到怎样使，跟着你如果去控制到那就有钱剩，有钱剩就 OK 咯。但现在我们没有钱剩的嘛，那问题是不用使得的嘛。
6: 基本理论就是量入为出，实在是不简单。
7: 开源节流。
5: OK， 听下 Lindy。 Hello， Lindy 好。
21: 你好。
5: 他
21: 既然
5: 说
21: 以前是保守党哈帕那个党，他可以去找哈帕教他几招咯，是不是？其实这些选举呢，万一搞不定呢，不要紧的。好像英国几个月又要选第二个了，日本那些又是这样，真的搞不定就又选过咯，还有时间散选的。 咁啊，再揾個應該，不過再揾咧就要唔好揾翻個黨噶，要揾翻啲外邊嗰啲人，好似 Chrissy Card 啊、Carly 嗰啲啊，似乎成功多啲。咁另外咧，我就覺得咧，依家佢要點做咧？佢好容易嘅啫。既然誒佢個黨咁，就要揾翻啲人要埋堆嘅 support 佢嘅，仲有咧就可以咧有辦法咧就請啲叻啲嘅人嚟幫佢手。咁有 qualified 人，咁啊肯定搞到嗰個黨經濟，咁佢叻，咁佢自然就幫到手啦。

0: expect 呢個保守黨轉下都好啲，好悶啊 ！NDP 對咗我都，如果再散先，我都要睇下先啦。OK。
1: OK， 多謝你。OK，Hello，Hello， 再咩補充啊？
2: 哦，我當時候3月19日咧，親自見咗呢個 Carolyn Finney， 我俾個 face 嚟嘅，我問咗呢個問題，我同佢講一段嘢嘅。嗰陣時咧，新加坡總理喺對於呢、這個星紅罷工嗰陣時咧，就話 ：This is not a game of cards. This is your life and mine， 即係你同我嘅生命啊、財產、身家、性命、財產都喺呢個省裏面。I spend a whole lifetime building this， 即係我哋個個人為咗我哋嘅生命財產建立呢個 BC 省。邊一個政客敢於出嚟？話呢樣嘢係我建立喺呢度，我要重新復興翻 BC 省咧。你見到冇其中一個人，佢跟住我問咗佢嘅問題。如果你
1: 阿 John 啊 ，John 啊，唔好意思啊，我要出講廣告嚟簡報你，或者 hold 住個電話。OK，
2: 好，等你。
1: OK。
3: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4: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欢迎听众打604-2673，对于一个新任嘅保守党党领咧点睇法咧？咁啊继续接听啊张女士，张女士有咩补充啊？
0: 我都讲晒啦，
1: 讲晒啦 ，OK。
0: 保守党啊。Harper 咧，我哋 conservative 咧 ，Republican 同阿 Trump 都系一樣噶啦。如果再整埋佢咧，即係做51州都會近嘅，即係獨立都會近噶啦。係咁啦，我都覺得咧，如果係 NDP 咧，佢改下佢，即係佢好多，我哋亦都要明白咁多天災，而家燒緊啦，佢都使好多錢出嚟噶，即係咧唔係乜嘢噶，但係咧。即係有一點咧，我亦都講講點解阿嘉賓你哋話好擔心大麻嗰個合法化之後啊，收咗54億嗰啲乾淨大麻54億嘅税啊，有54億啊！如果落黑市咯，收乜嘢啫？有病又係你，又係入埋你條數。唉，總之咧，我哋而家咧就係睇啦，睇下點樣啦。我都睇呢、這個。保守黨都係睇下佢點樣啦，佢有啲睇咩抌出嚟。我知佢極右嘅呢個議員咧喺我哋嗰度嚟㗎啦，嗰洗都查，直到落嚟到呢個 Richmond 呢個我哋呢個區都係佢嚟嘅。
1: 係，冇錯。
0: 多謝你，
1: 多謝你。係咁，其實係曾經參加 Delta 嗰邊嘅。好嘅，繼續接聽歐陽小姐。歐陽小姐咩補充啊？
8: 係唔好意思，好早我打電話入嚟補充。咁不過講翻一樣嘢就係、是、我認同要有 management 嘅，即係但係好可惜，我講大家要知道，我哋加拿大人咧做生意唔係叻嘅，一直以嚟都我哋有好多我自己身邊嘅朋友咧，即係地道嘅加拿大人咧，佢哋一啲嘅 investment fund 係乜分咧，叫 segregated fund 咧，佢哋都完全唔知道嘅。咁但係我其實點解要打翻電話入嚟咧？我係認同頭先有位聽眾講，我哋係需要一個好strong 嘅 opposition party。這個是我一直都堅持在一個民主社會裏面，但是現在 Carrie Lee 能夠做到呢，這個我是需要給時間去看的，好像 Watchet 一樣，我是對 Watchet 我是麻麻地喜歡，就是覺得他是一個 strong leader 來的。至於 Carrie Lee 是不是有這個很重要，但我其實想帶話進來呢，是因為剛才聽眾說了很多次，其實那位聽眾說了很多次的了，就是三權分立。我是香港人，在我在香港的時候呢，我是覺得有三權分立的，司法、行政、立法，尤其是司法。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法律界呢其實都是白紙黑字來的，為什麼大狀可以收到這麼多錢？法律是全部都是那字的，為什麼有些大狀可以收這麼多錢幫一些有錢人可以打甩一場官司？有錢人很願意給錢，那些法律界人去做一些事， 巴律界其實某個情

0: 度上面，只不過在那個白紙黑字那裡去轉這個圈子而已。三權分立，我覺得加拿大是三權分立，我很希望將來有機會再聽各位聽眾解釋多一點，因為我聽到他說很多次加拿大不是三權分立，他是認或者他認為三權分立是不好的，是應該要好像獨裁，好像新加坡那樣的。說到新加坡，新加坡是一個 benevolent 的 dictatorship，即是说如果我们是要好像新加坡那样是要独裁的，绝对是可以不理那个法官的，这个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要明白新加坡在经济上面是做得不好，它是做不到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hub 的，大家看一看为什么它这么发达，人又这么爱国爱新加坡，新加坡人为什么新加坡做不到，即是如果是要有一个独裁的统治或者一个 success， 它虽然很慈祥的一个统治方法，但是这样而即放弃了三权分立的话呢，对我们加拿大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来的。我希望即大家明白这件事，我希望听多些大家讲什么叫三权分立咯。唔该晒。
1: Okay， 多谢意见啊。Hello， 对于几位听众的看法呢？
2: 其实我都是落落去都是讲一样东西，其实今天讲来讲去，第一这个保守党这个新的党领我们没有机会选的，我们只要有机会选他的时候，如果他真的继续做到这个党领，因为现在他是不是入到议会都还是一个未知来的，当然我估计应该得的，那你都是要讲到28年我们才可以有结终，即除非提前我们都不希望。咁亦都唔係，我哋亦都唔係講緊，即係我都認為唔係講緊話咩左派右派，而家都唔係講呢樣，我哋講實際啲、現實啲啦。即係好簡單，頭先我都用過一個比喻，就話屋企即係你可以即係靠信用卡過幾個月啦，但係唔可以靠一世噶嘛。咁政府都一樣，你過去十年係嘛嗰個成日爭拗咧，呢個意識形態嗰樣呢樣嗰樣，結果搞到呢個赤字，使到亂曬龍，即係個 management 又差係嘛，搞到亂曬龍。咁而家。最后就话，即系你即系有啲嘢系可以分左右，你政治可以分左右，但系好老实讲，赤字分唔到左右噶嘛，利息分唔到左右噶嘛，最后埋单嘅都系我哋啊嘛。所以而家我哋未来要睇到嘅就话，如果你想，我希望大家睇到就话，如果我哋希望你选到出嚟，真系做我哋呢个执政党或者做呢个政府，你要俾到好清晰睇到你系点样去管理呢个财政，点样可以带翻我哋出嚟，因为之前交俾 NDP 嘅时候系有钱啫，系有钱噶，系嘛 ？Covid 之前都仲有钱 ，Covid 之后。是就一落千丈，咁而家睇唔到，唔知點樣翻翻轉頭，咁就希望就話，如果將來真係嗰個新嘅政府出嚟，或者我哋話佢係應該係有一個好清晰嘅，甚至乎而家未遲㗎 ，NDP 唔遲㗎。嗱，你而家其實睇到佢開始做緊嘢啦，佢四圍去睇下有冇生意做啦，咁呢個開源係我贊同嘅，咁但係而家一定要帶翻行翻出嚟呢條路。
1: 嗯，咁佢都知道面对咁嘅赤字咧，唔对路啦，同埋咧就面对佢成日都话面对美国咧，咁所以咧将好多嘅本来嘅项目咧钱咧佢 cut 晒噶啦，已经即系留翻啲钱咧点应对美国嘅关税。而家好似头先话斋咧，咁最近讲啦，省长尹大伟将会七月咧就前赴中国啦，本来一直佢冇话去嘅，咁但系问题就话佢本身。之前又是他取消了本来前自由党时代的时候已经建立了个 BC 省的办事处在那里，他一上场即刻取消了，现在就走去又走去中国调回转头，为什么看法？
3: 哇，那根本实际上我们有个制度在这里，我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出了错，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有个核检核和核数 的专员的嘛，他是应该会看得到很多漏洞在这里，有很多建议，他的责任也是要看了之后要给建议应该要怎么做，为什么没有人听呢？似乎
2: 其实都讲得啱嘅，因为头先有个听众，有个听众都讲啦，唔止一个听众话，喂，我哋应该有好强势嘅呢个反对党先啱，因为反对党嘅工作就系我嚟监督啊呢个执政党有冇做错嘢，系咪点样样？但系而家你发觉咧，包括联邦都系啦，你睇到反对党咧净系识闹，系嘛？即系我其实睇唔到有啲咩好实质嘅建设嘅嘢出嚟啊！你明白我意思啊？咁所以如果你话系我哋需要一个，我同意噶，我哋呢个民主社会，我哋系有两个政党或者多过两个政党，咁有执政党有反对党，反对党系。要负起呢个责任，系帮我哋监管监督。喂，好似头先你讲，喂，使多钱或者个应该唔应该咁使？佢应该要出嚟会
3: 因为大家都系睇嗰份报告，冇得呃人嘅。
2: 系啊。
1: 即審計總長咧，頭先提及嗰個審計總長啦。問題就話，正如咧，就其實咧，各個部門咧係永遠咧，我哋自從睇到聯邦政府好，或者各個部門上同樣同聯邦政府咧，所有部門根本大家都唔能夠溝通嘅， 正如果香港最近最近嗰單咁嘅世紀大火咁啊，六七個部門都個個都即係推搪
2: 山頭主義，
1: 係啊山頭主義。佢最叻一句就唔理想，即係而家一樣啦。我哋做得咁樣任何錯咧都係唔理想，即係改下得㗎啦咁樣，即係冇人負責任啦。你明意思啊？咁所以面對就係今時今日咁嘅情況，你新民主黨係。明知自己使咁多錢，係使咪係使落佢必須要嘅嘢咧？唔係，咁所以導致咧，我哋啲省民咧認為，喂，你使咁多錢落嚟，咁多赤字，係咪真真正正係擺落我哋有用嘅地方咧？
2: 係啊，
1: 係啊，呢個就係大家睇到噶嘛，係嘛？咁所以變咗變相咧，就變咗喂，我哋白交啦。頭先個聽眾話，省嗰度咧唔係地税，地税係俾市嘅啫，就唔關地税事嘅。咁啊，省係省抽税嘅啫，係嘛？點睇啊 ，Albert？
3: 佢哋向來都係噶啦，你如果你睇真啲，你嗰張市府俾你嘅税單，地税單，你睇得到佢寫得好清楚。嗱，我哋咧就同呢啲人代收咗咁多，例如譬如公車局，我同佢收咗百幾蚊、兩百幾蚊、三百幾蚊，嚇、就另外有邊個又邊個邊個咁嚟收，咁樣樣咁啊，其他嗰啲咧就是、地税啦，咁。咁所以即係話，你有好多人就係睇都唔睇，哇！我地税係五千蚊、一萬蚊，佢睇都唔睇，分開佢係點樣嚟收法嘅？
2: 係，但係問題就係你睇咗都冇用啦，唔係我同意嘅，我哋要明白個收費個基準係點樣，但係即係我認為係咁，而家咧好多啲譬如執政啦，佢咪即係好多時都賴啊。我覺得而家好多政治人物出嚟冇乜抱負啊，即係佢唔係想嚟解決問題，有咩事就推俾你，有咩事就賴出去先。
3: 應該市民係要真係可能係有個組織睇翻上嚟，真係好啦。睇完審計部，我哋要睇下你點解，你一路點做上去市府或者係省府或者邊度，要當你開會嘅時候要質問你點解咁樣樣嘅。
1: 咁但問題就係你質問完或者任何評論都冇用啦，咁最後佢都係唔做嘅啫，係嘛？
2: 唔係佢做啊，收得更多，好慘
1: 啊！好多嘢，好多嘢實際佢係講完啊，明知係咁啊，
2: 我哋鬧NDP 其實都成日都講㗎，我哋唔係亂使錢㗎，個原因係因為人口快速增加啊，醫療系統唔足啊，房屋短缺。喂，但係咁樣講，我哋講完呢扎嘢之後咧，我哋有冇見到個服務改善過咧？有冇改善過？即係錢使咗，冇得唔到嘢咯。
1: 咁 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多謝各位聽眾。咁明日另一個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2: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素理市警务委员会是公布，素理市警察局长 Lom Lipinski 已经是离任，由副警察局长 Todd Masumoto 获委出任临时局长。报道说 Lom Lipinski 是被迫离任，他获警务委员会的告知，要在今个星期四下午4点前辞职，否则就会遭即时终止职务。张若良报道。
3: 素理市警务委员会星期二早上宣布，素理市警察局长 Norm Lipinski 经已离开警队。委员会发表新闻稿表示，将继续致力维护社区公共安全，并强调警队运作和服务不受影响。声明指出，委员会希望向市民保证，当局仍然专注于保障公共安全及为社区提供警务服务。不过，新闻稿未有交代局长离职的原因，亦未透露其离任日期，以及由谁人接任或暂代局长职务。于早前有报道指素理市警察局长 Norm Lipinski 即将离任，他被告知可以选择自己辞职或被迫离职。有关决定在星期一于素理市警务委员会的会议后作出。当年尼洛和 Lipinski 和素理市警关系一直紧张。上个月在发生一宗双重致命枪击案后，洛在接受采访时候只是简短地表达言论，说市警局长在创建素理市警方面取得了进展。有市议员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局长的离职引发人们对市长立场的担忧，说市长在2022年的市选纲领中就是保留皇家骑警。Lipinski 是第一任素理市警察局长，期间该市一直面对日益严重的敲诈勒索、枪击和重火案危机等。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在 Lom Lipinski 离任的消息传出之后，素理市警务委员会主席Harley Chappell 都宣布辞任主席。 Chappell 在辞职信里面表示，警务委员会是在一次他没有列席的特别会议上作出有关的决定，此举是违反了委员会的监管政策，也有违本省的警务法，他对委员会受到的政治压力感到沮丧。另外有报道指素理市警察工会对局长的离任表示不满。张若良报道。
3: 有媒体获得一份素理市警察工会发给其成员的内部备忘录，其中指出，尽管工会多次要求澄清，但尚未得到有关他们局长职位正式通知。据报道说，最新事态发展并未得到工会成员认可。工会的备忘录里面写到，他们继续努力查明事实的同时，希望各位成员知道工会正在全力以赴寻求答案，曾就人手配备、招聘、留任、员工福利、营运可持续性和工作压力等问题提出担忧。工会之前也都经已发出警告，仅靠加班、善意和成员的个人牺牲，无法无限地维持公共安全。他们一直在警告人手短缺问题，目前组织内很多部门的人员经已达到危险的水平。工会的备忘录暗示 Norm Lipinski 离职可能是素理市市长 Brenda Locke 出于政治动机而采取的行动。工会说 Lipinski 并没有造成素理市警务部门的政治动荡，也没有造成资金短缺。工会成员提出的很多担忧正是 Lipinski 之前曾多次提出的问题。备忘录说，工会将会力推一位真正为工会成员和公众服务，而不是仅仅为市政府服务的警长。 CHMP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素理市 Newton 区上个星期日的一宗枪杀案，东局公布死者身份。警方上个星期日凌晨12:30左右接报，到138街甲62 Avenue 到场的时候，在一部撞电柱的汽车上发现18岁的素理市男子 Gurfy Doe 受枪伤，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半个钟头之后，在106 Avenue 及 Salisbury Drive 发现一部丰田汽车着火，相信同案有关，初步相信是同帮派活动有关。警方继续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BC 保守党上个礼拜选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Kerry Lynn Finley 出任新党领，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在祝贺他当选党领之余，揶揄他可能会专注于分裂的工作，包括令到党核心分裂，质疑该党是否服从于他的领导。尹大卫表示他会静观其变。大温区局再有公布，6月8号下星期一就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张若良报道。
3: 大湾区局表示，6月8号下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局方话，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在同期历史平均的 15% 或以下，而在2026年5月的用水量亦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照历史的数据，大湾地区6月份用水量经常超过14亿公升，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以确保6月至7月期间供水系统可正常运作。大湾供水服务部门主管 Linda Parkinson 表示，预计山区积雪将在数周内完全融化，当局经已较往年提早一个月开始启用储水库储水，反映供水压力正在不断增加。他指出，每逢天气转热，区内用水量通常会急升50%，而限水措施就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耗水活动。今次是大湾地区自2015年7月以来近11年第一次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新的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和喷泉注入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的旧水。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的道后镜、车窗和车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禁止洒水措施自5月1号起经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市民仍可使用手持的洒水器或滴灌系统来浇灌，而水管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而且完全禁止使用洒水器和渗水软管。此外，第三阶段限水令生效之后，清洗行车道和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是完全违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上个星期六，在 Murrin 省立公园 Browning Lake 玩 paddleboard 张板的时候，失踪的两名人士遗体已经发现。 C2Sky 骑警说，该两名人士当日在堕湖之后下落不明，当局连日来进行搜查，到今日发现两个人的尸体。另外，另一名早前在 Lakeside Park 公园玩张板期间失踪的人士现时仍然未有下落。一份独立调查报告早前说，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去年4月针对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桑柯的言论是违反市府的操守规则，对当事人造成损害。报告建议，如果市议会要向市长作出处分，需要包括对其行为的谴责，并且要发出道歉信。市议员 Brian Montague 提出不处分市长的动议，由于执政 ABC 党占了大多数，动议获得通过。Ken Sim 沈观健去年4月同犹太社区领袖举行记者会，谴责桑柯在多年前的一些社交媒体的贴文。沈观健说，贴文中的内容被视为是对犹太社区的仇恨和冒犯。柯之后向传媒表示，有关的贴文是遭到断章取义。加拿大今日去信正式通知美国和墨西哥，希望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可以续签。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经已正式通知美国和墨西哥，希望三国之间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能够续签。联邦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纳布朗在去信美国和墨西哥贸易部长的信中表示，加拿大寻求在7月1号美墨加协定进行审查时候予以续签。纳布朗将会星期二于华盛顿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格里尔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委任专责加美墨协定的内阁成员。在过去一年半以来，白宫释放所有信号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续签，而是希望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入加拿大乳制品市场方面多作出让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在5月份有超过2900部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运抵在加拿大。张耀良报道。
3: 数据显示，本港5月份有超过29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私家车抵达加拿大。联邦全球事务部的数据显示，5月份是自总理卡尼上次访问中国并同意以最优惠关税进口中国电动车以来，本国首次由中国进口电动车的月份。数据显示，在5月合共有2910辆中国电动车抵达加拿大，还有更多车辆正在运送的途中，但未有说明具体品牌或者是车型。卡尼上星期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表示，估计大部分车型将为中国制造的 Tesla。 渥太华与中国就电动车达成的关税变更协议，以换取北京方面降低对加拿大的芥花籽部分关税。加拿大原本计划在2024年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但目前就允许每年最多49000辆中国电动车以 6.1% 的关税进口。另外，加拿大亦都設定最多在6個月內有24500輛汽車進口的配額。加拿大電動車協會表示，隨著聯邦政府恢復對電動車補貼和伊朗戰爭推高了汽油價格， 越来越多人正在考虑购买电动车。发言人指，好明显竞争正在产生影响力，这个对消费者来讲是好事。他预计会有更多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将对价格构成下行压力，经已提到 Chery Bolt 等汽车型号的价格有下降。不过加拿大三大汽车制造商在声明里面就说，这些电动车进入加拿大会削弱加拿大国内汽车产业，并使到加拿大人面临网络的风险。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表示，中国不遵守很多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和投资原则，而这些原则对汽车产业和加拿大经济的成功是至关重要。 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有报告表示，本省青年的目前的失业率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方乐林报道。
4: 暑假即将开始，大批年轻人将会投入求职市场。BC 商会最新发表的报告指出，若果撇除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 BC 青年目前达 14% 的失业率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报告同时显示，正在工作或者积极寻找工作的年轻人比例，即是劳动市场参与率，已经跌至2002年以来最低水平。BC 商会政策总监 Harold Yunus 说， BC 青年劳动参与率曾经位居全国第三高，但是现在已经跌至全国最低。全国的青年失业率近年持续上升，由2023年3月的 9.4% 增加至今年4月的 14.3%。虽然 BC 的青年失业率和全国平均水平相若，但是省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埃尔伦承认，政府仍需采取更多措施改善情况。埃尔伦表示，省府持续投放资源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原因是相关行业仍然存在就业机会，希望透过培训协助更多年轻人投入劳动市场。他都表示，联邦政府在部分省份的游说下，逐步减少使用临时外籍劳工计划，预料有助改善青年就业情况。不过 BC 保守党认为政府仍然有更多工作需要推进。保守党省议员杜嘉文表示，有关报告再次反映 BC 省青年就业市场面对的困境，形容情况令人担忧。杜嘉文又引用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近期的报告指出，BC 是全国仅有的三个无为聘请年轻人的中小企提供财政诱因的省份之一。部分省份目前设有工资补贴或者可退还税务优惠等措施，以鼓励企业雇用青年。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大温地区的拍卖销售疲弱，拖累上个月整体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楼价都较去年同期下跌。方乐林再报道。
4: 大湾地产行业协会表示，大湾地区五月共录得2150宗住宅成交，较去年同期下跌 3.5%， 亦都较过去10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6.6%。 所有住宅类型综合基准楼价为110万700元，较2025年5月下跌 6.2%， 但是较今年4月微升 0.2%。 大湾地产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师 Andrew Lees 表示，在缺乏明显利好或者利淡因素推动下，预计今个夏季楼市将会维持平稳，市场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显著升跌。新盘供应方面，市场在5月份新增6115个放盘，按年减少 7.6%， 但是仍然较过去1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1.3%。 整体放盘库存就按年下跌 1% 至16917个单位，不过现时库存量仍然较长期平均水平高出 34.6%， 反映市场供应仍然充裕。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4%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8%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黎巴嫩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的停火协议，表示真主党同其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以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的停火。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黎巴嫩真主党同以色列互相发动袭击，真主党嘅武装人员对部署喺黎巴嫩南部嘅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以军亦都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包括黎巴嫩政府军。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表明唔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嘅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嘅停火，而唔系回到金轮冲突爆发之前嘅局面。以色列近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报引起美方不满。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表达强烈不满。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在通话中用粗口指责内塔尼亚胡疯癫，说自己曾经帮助对方在贪腐案审理中免于入狱，对方如今是忘恩负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官员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或者人身攻击。美伊谈判方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方仍然在度同伊朗接触，不过伊朗否认。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6月到8月有80%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去到11月的几率大约是90%。多数预测的模型认为，今次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最少达到中等强度，也都可能发展为强力厄尔尼诺的现象。组织秘书长绍洛促请各方要做好准备。热带气旋长尾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的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5级洪水预警。气象厅就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提醒居民要留意。另外，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以及90几班的国际航班要取消。翻嚟的中港台消息，香港四月份零售销售上升。
1: 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至星期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俄方表示，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以及重大投资项目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参与全体会议的各国高级别代表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等。乌沙科夫又说，美国相隔多年将会再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出席论坛。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活动，并会见俄方有关领导人。发言人毛宁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在香港四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4亿，按年升8.6%。香港电台记者黄美培报道。
7: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314亿元，按年升8.6%。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19.8%。至于燃料类别，按年下跌11.7%，中药就下跌8.5%。 政府发言人话，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零售数据受惠于经济持续复苏，如果今年没有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相信全年可以录得温和增长。麦瑞才说，要留意的潜在风险包括中东局势影响能源价格上升，以及环球金融市场会否出现震荡，令到资产市场波动。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6月2号星期二，在平心而论这个节目，我经常批评加拿大的公共医疗制度千疮百孔。这个制度都不是一无是处的，只不过政府将资源错配，将不少资源用在不恰当的人和地方。假如你有幸能够进入这个政府的医疗保护网里面，你所享有的福利，很多国家的人都享受不到，或者是十分之昂贵的。我有一个朋友长期患癌，去年在温哥华中央医院留医近半年，不断接受检查和化疗电疗，结果都是敌不过癌魔去世。我相信这半年来他接受的治疗检查和住医院的费用，如果由他自己去支付，肯定就要倾家荡产。我有一个旧同事，家里面有一个自闭症的儿子，他的仔长期以来都是家庭的一大负累。好在当这个仔成年之后，就获得政府收养，进入特殊需要病人宿舍，多年来都是由政府照顾。如果我这个旧同事没有移民来到加拿大，他就真的要自己照顾这个有病的儿子一生一世。相信无论精神或者是财政上面，都是一个无底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并非每个加拿大人都好像我刚才提的这两个例子那么幸运。问题是你能否进入加拿大这个公费医疗保护网之内。你是加拿大公民，都未必是人人有同等的待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你首先有没有家庭医生，如果没有，咁就成为我所讲嘅二等公民，有病嘅时候呢都要望天打卦，睇下有冇运气呀受到公立医疗嘅保护。我本人呢都算幸运，可以搵到家庭医生，而且一个好尽责好有爱心嘅家庭医生。年初嘅时候啊，我进行半年一次嘅血液检查，喺见家庭医生嘅时候呢，佢翻查我嘅病历，发现我上一次进行大肠内窥镜检查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他说我现在都有上一年纪，为了稳阵计都要再照一次肠镜。于是他转介肠胃科专科医生为我跟进。由于我是没有病征的检查，估计排期要超过半年。上月中竟然接到专科医生通知，为我在列治文医院找到期照大肠内窥镜。我当然欣然接受了。由于照大肠要全身麻醉，24小时内是不可以揸车，还要亲人驾车接送，不能够坐公共交通工具，坐的士都不得。我只能够尽量配合，将当日做时事风云节目时间改动，并且要求在家工作的仔抽时间接送我往返医院。我十几年前做过这一类大肠内窥镜检查，太太早两年也都刚刚照过一次，因此对做检查早有心理准备。做检查的时间其实只需要十零分钟，最麻烦是之前一日的准备，要全日禁食固体食品，只能够喝流质，连牛奶都不能喝得。最惨是要按医生的嘱咐，按时按后服食泻药，将整条肠道清理干净。坦白说，当日真的十分之难受的， 简直就是屙到眼坦坦，而且是滋饮流汁，可以说周身无力，几经辛苦才挨到是进入医院的手术室。但是之前护士又要为我做一轮的健康问卷，十几二十个问题我都是答 no， 即是胆固醇十几年来要吃最低量的抗胆固醇药，令我的血糖稍微超标，但是不用吃药，只需饮食控制。连那个护士都说我这样的年纪健康都算 OK 的了。我自问和同龄人士比较，真的算是托赖，没有大病，吃得、饮得、睡得，而且行动自如。照内窥镜检查真是眨下眼就搞定。我印象之中，护士帮我打完麻醉针之后，当我醒回的时候已经被推回到候诊室了。护士并且马上将检查报告交到我手，正如自己估计，报告说我一切正常，大肠内连息肉都没有，检查完之后就可以如常饮食。正如家庭医生事前跟我说，照完这次如果没有事，以后都不用再照了。一般成年男子十年照一次，再下一个十年我都接近九十岁了，都不会再照了，无谓浪费加拿大的医疗资源。不说你不知道，在香港照一次大肠是要成万几两万元的。最近我的手机电子平台每日都铺一大堆长者健康须知的信息，可能因为我久不久都会浏览这类信息的缘故，故此电子平台之后就会排山倒海地向我散发这一类的信息。 Touchwood 不是我自夸，这类信息提及六七十岁长者健康的条件，我几乎百分之一百达标。按这些信息形容，我都算健康的了。其实我对这些信息是不以为意，因为今日不知听日事，今日算做健康，怎知下次体检结果会不会有自己接受不到的报告出现呢？总之随遇而安，自己做自己认为应该做，觉得心安顺意的事就算了。年过七十岁之后，我的世界观真的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争，不再接受压力。有人说我越来越自我，我认为这个不是叫自我，而是叫做珍惜自己。作为长者，我们成世人对社会、对家庭付出了太多了，经常都考虑对其他人要负责任，而忽略了自己。如今早已经退休，应该学习对自己负责，珍惜自己，才是对其他人的真正负责。不要以为全副精神照顾子孙，子孙就一定会领情。其实自己可以在财政独立、生活自理，不用负累他们，这个已经是对他们最大的贡献了。到了今时今日，工作对于我来说只是兴趣，电台的工作我觉得开心就继续做，觉得有压力就不会再做了。在时事风云直播节目，久不久都会有一些无理取闹的听众挑衅我，如今我是完全不放在心上，因为我明白对于那些长期沉睡或者是装睡的人，我们怎样说都是叫他们不醒的。假如自己为这些无理取闹不开心，就只会损害自己的健康。我最近学习健忘，离开电台直播室我就什么都放低，继续过我自己喜欢过的生活。朋友都知道我不喜欢应酬，不喜欢饮宴，也不会参加浪费时间的吹水活动。真是人各有志，有些人很喜欢热闹，得闲就召集一班人在吹水高谈阔论，从中获得自己的存在感、满足感。我暂时不需要这种存在感、满足感，我反而喜欢每日过我自己独来独往、近乎黑板式的生活。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个世界是有果必有因，健康是平日检点饮食、坚持运动的结果，健康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0: 前几年都有差唔多卅人，晏昼嗰个诈骗潜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天年。
12: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六月二号在我外游的时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继十年前来过之后，再次友好访问加拿大的。不如同大家综合一下各方面的报道。我们先看来自中国的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6年5月30号的报道这样说的。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会见了王毅。当地时间2026年5月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卡尼总理请王毅部长转达他对中国领导人的诚恳问候。卡尼总理说，今年较早时候他访问中国期间，同中国领导人共同决定建构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加拿大愿同中国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业、渔业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巩固双边关系基础。加拿大支持中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国一道倡议同实践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事实证明，发展较好的中加关系符合两国利益，满足各方期望，亦都是加拿大的正确选择。两国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合作空间巨大，中方愿意同加方本着相互尊重、各让一步、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的原则，共同推动中加关系健康、稳定、永续发展。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国际法治和战略自主原则，积极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同一日也都是这样说的，王毅会见了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即是 John Crichton。 在中国 Crichton 的翻译通常都是用克雷蒂安的。当地时间2026年5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渥太华会见了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王毅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热烈问候，表示克雷蒂安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克雷蒂安总理任期内开启了中加关系的黄金十年，之后一直致力于发展中加友谊，中方始终是牢记这一点的。克雷蒂安早在1993年他第一次就任加拿大总理的时候，曾经表示他就认为世界的未来在于亚太地区，而亚太地区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国际地位都变得更加举足轻重了。外交部继续这样说的，5月29号，王毅和加拿大前参议员胡子修 Victor O和加中立法协会 Canada-China Legislative Association 的联合主席 Co-Chair 参议员吉尼亚克 Clement Greenlet 举行了集体会面。为什么会特别选胡子修的呢？又不见他见下其他的有华裔血统的国会议员呢？跟着新华社仲说，克雷蒂安强调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并且表示加拿大和中国的经济高度互补，愿意为两国友好交流作出贡献。估不到 John Crichton 已经退休了这么多年，他在商界那里长袖善舞，仍然为加拿大和中国的商业往来是继续去发挥他的力量。另外，中国环球时报2026年的6月1号就这样说的，针对媒体关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刚结束的加拿大之行的询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意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探索推进中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途径。加方表示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关系，致力于发展加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而这个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好了，同大家看完中国有关的各方报道之后，不如看看加拿大的传媒又怎么说。先看是环球邮报 The Group and Mail 的2026年5月29号 Ian Bailey 的报道。他说，北京最高外交官暗示，如果中加关系保持良好势头，到2030年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可能是翻倍的。Group and Mail 的 Stephen Chase 这样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渥太华进行了为期3日的访问，今次是他十年来第一次访问加拿大。在和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兰德 Anita Anand 会面之前，王毅就发表讲话，显示了他对加中关系的期望， 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战略独立。中国经常都利用这个词来到表明他希望加拿大停止和美国亦步亦趋的。王毅在演讲当中还说，过去多年来中加关系的起伏带给我们很多重要的经验教训。而他这篇的演讲是由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翻译给传媒的。王毅说，我们需要维护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保持战略独立，追求互利共赢。而阿南德在渥太华欢迎中国外长访问的时候就说，加拿大希望在未来四年从中国的贸易额提高 50%， 同时是保障国家安全利益的。而加拿大通讯社，即是 The Canadian Press， 在5月29号就这样说的。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和中国外长表示，加拿大致力于深化和中国的关系，就在加拿大军舰无视在北京的警告穿越台湾海峡几日之后，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在星期五的时候在渥太华迎接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了。今次是10年来两国的首次访问，北京方面警告说，这一类的穿越行为会损害双边关系的。加拿大计划在2030年将会对中国出口额增加 50%， 同时维护加拿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和价值观的。阿南德说，加拿大致力于发展经济，实现贸易关系多元化，并且将会是负责任地处理加重关系的。而王毅在他的演讲当中就说，如果两个关系保持良好，加拿大可以超额完成贸易目标，甚至可以对华出口翻倍的。他亦表示，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并且对加拿大持开放态度的。中国大使近日就告诉环球邮报 The Group and Mail 听，尽管他对加中关系升温保持乐观态度，但是加拿大议员正式访问台湾以及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都可能会阻碍到两个关系的进展的。虽然有这样的警告，但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就说了，加拿大的皇家海军 HMCS Charlton 护卫舰在5月22号至23号是进行了例行的台湾海峡航行的。而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 Michael Chong 在上个月初就会见了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呢就是 Google Translate 的翻译，叫做台湾地区领导人。而 The Canadian Press 的原文呢是讲 Taiwan's President 赖清德的。所以 Google Translate 也有一些问题。这次的会面目的是反驳北京对加拿大议员的警告，维护加拿大的主权的。而来自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Global Affairs Canada 2026年5月29号的简报 Reach Out 就这样说的，今日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外事工作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加拿大，目的是推进务实接触，作为持续调整双边关系努力的一部分。在双边的会面当中，两位部长重申了在各阶层保持稳定可靠的沟通管道的重要性，以深化合作并且可能消除摩擦。双方部长以坦诚和建设性的态度讨论了包括领事问题、外国干涉、强迫劳动和人权等在内的广泛议题。部长们亦都承诺将年度外长会议纳入新的高阶外交和战略对话机制，并且欢迎双方恢复政治和安全磋商机制，以讨论外交、政治和敏感的双边议题。部长们欢迎重新建立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机制，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确定合作领域并且解决各自的关切，确保国家安全问题在一个专门的论坛上得到妥善的处理。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都不用乜鬼嘢外国代理人登记处啦。部长们认可执法部门之间正在进行的对话，以推进利益相交领域的合作，包括禁毒领域，并且透过将会在今个月8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的执法工作小组会议来到加强合作的。大家就要留意住了，看看传媒那里会不会有报道关于这个在北京举行的执法部门之间的会议啦。在4月30号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曾经这样暗示的，如果渥太华派遣更多的军舰通过北京错误声称是他的内海的台湾海峡，或者加拿大的议员继续跟台湾方面有任何的会面，这样中加战略伙伴关系就会受到损害的了。不过大家都知道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而卡尼政府唯一可以接受的回应就是重申，民选议员是有权根据他的自身意愿访问台湾或者跟任何一个外国的政治人物会面，并且强调加拿大始终 将国际水域视为一个公海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2026年5月30号新闻稿都这样说，中加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国际法治和战略自主，积极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卡尼都曾经讲过一句被很多人引用的句子，加拿大必须面对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我们希望它变成的样子。咁喺好多方面系一种令人钦佩同欢迎嘅观点，不过亦都带俾自己一啲嘅难题嘅，就系加拿大绝不能成为嗰啲以贸易优惠换取、顺从佢个政权嘅战脚石啊！相反，我哋必须话俾北京听，甚至美国同埋全世界听啊，加拿大嘅价值、军事联盟同埋主权系唔会放喺谈判桌上面嘅，我哋都永远系唔会咁做嘅。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香港社会对啲系歌涉式嘅新闻咧，都分外系关注。近期有几件咧较多人谈论嘅新闻咧，第一件就讲到咧，一位系卸任嘅立法会议员咧，系娶咗一个咧比佢年纪系细成30岁嘅一位粤曲志同道合嘅爱侣，咁就高调地咧系结成呢个忘年恋。咁啊，对于啲新闻咧，大家咧有好多好多嘅谈论啦。咁呢个纯粹咧，做一种系街谈巷议式，咁啊讲下小 OK。但系有个新闻咧，较多系深层次嘅讨论，就讲到咧，屯门有一学嘅校长早前带领嗰个交流团去新加坡游学。就有啲嘅情緒嘅激動啦，或者啲少少嘅泊車問題咧，就大發雷霆，爆曬粗口，同一位嘅保安員咧係發生語言上嘅衝突。事件咧都係不斷喺媒體發酵，甚至係新港兩地嘅媒體咧，亦都有相當多嘅報導。啲事件咧其實餘波未了嘅，啲校長係前幾天就透過大公文匯旗下一个嘅网媒点新闻咧，就拍片交代，咁就道歉并且请辞。咁究竟校董会是否接受佢请辞咧？呢就留待咧佢哋决定啦。第一事件喺讨论嘅层面咧系相当广泛。首先就系我哋点样去睇一个嘅校长嘅言行，特别系作为一校之长喺个学校自主的情况底下，其实他的权力是相当大，薪酬也都相当丰厚，所以能够作为校长，你确实有一个较大的社会的期望。而看见有关的道歉请辞所夹杂到一些讯息，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公众的期望是不符合，因此需要辞职。咁但系事件就未完喎，嗱，睇翻段片咧，大家睇到佢整个嘅道歉嘅态度，其实似乎有啲嘢系做戏咁做，有啲嘢系情势所逼，又唔喺嗰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个真诚地对自己嘅言行咧系道歉。而另一方面可以睇到，大家对教育工作者嗰种期望咧，确实系比一般人系高嘅。一个是教工作者啦，另一方面是可能啲系公职嘅议员等等咧，你一言一行咧，其实大家都有一种无形嘅监察住你。特别喺个互联网嘅世代，到处都是镜头咧，其实你无可遁形嘅。呢个系咧形成今次校长嘅爆粗风波咧，就引起个回响甚大。第二事情咧，可能令到呢个事件系更加激化，就系咧，你喺新加坡去犯咗个错误。近年嚟，香港同新加坡嘅比较当中，咁好多数据我哋咧系输咗嘅，但系唯一一个咧，我哋似乎领先，同埋咧几亮丽成绩就系我哋嘅教育产业，无论个大学排名啦，我哋整体嘅各方面嘅

0: 就讲到在中公众的人物，一个一校之长，在公开场合并且在国际的场合当中，就竟然有这样的表现呢？咁如何去发挥一个领导伦理嘅功能呢？事实上近年嚟香港好多人犯错都係侧侧膊嘅，唔敢去面对，啦都喺个社会上一个好大好大嘅一个嘅遗憾。讲到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呢，至今冇任何嘅官员为事件道歉嘅。咁校长爆粗当然引起全城嘅愤慨。其实宏福苑嘅火灾嗰种人祸因素，小市民都心中有数，何以连一个道歉嘅场合都唔可以去制造？校长尚且呢好粗疏地呢做一场嘅道歉嘅好戏拍埋片，但香港的官员难道冇其羞耻之心？难道冇其愧疚之意，系能够为事件作出嘅道歉呢？不过官场有官场文化，呢我哋小市民咧都难以去捉摸咯。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仲记得今年三月，总理卡尼喺瑞士扎沃斯论坛呼吁全球中等强国要放弃对超级大国逆来顺受以求平安嘅幻想，联合抵制将贸易同埋供应链武器化嘅霸权国家。虽然佢嘅发言冇指名道姓讲边个，但系几乎全球嘅媒体都认为呢一番言论系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强势霸权政策嘅指责，成为首个够胆公开挑战特朗普嘅西方国家领袖。发言完毕，受到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不知几有型啊！咁但系上个星期四，卡尼去到纽约出席经济论坛，发言突然间咧就大转态，表示加拿大对同美国喺个别产业有深度连结持开放态度，将北美堡垒化符合每一个人嘅利益，仲辱埋特朗普个标志性口号 MAGA 讲嘢。话加拿大强大是会令到美国再次伟大， Canada strong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为何突然间态度会有这么大转变？表面看好像是卡尼由达沃斯硬撼特朗普突然变成向特朗普示好，甚至是讲出 Canada strong will help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一类说话。但是如果深入分析，我认为与其说是卡尼180度转态，不如说卡尼已经正式由选举模式切换到执政模式。第一层的分析可以说选举已经完结，现实问题来了。今年初达沃斯论坛，卡尼的主要目标是向加拿大人展示自己不会向特朗普低头。当时特朗普不停地说加拿大是第51州，发动关税战，美国优先，卡尼必须表现强硬，否则根本是无法建立政治威信。但现在的问题就变了，唉，终于都发现加拿大七成半的出口仍然依赖美国市场。7月1号就是加美贸易协议的关键检讨期，美国正同墨西哥单独谈判部分贸易安排，加拿大投资开始受到关税不确定性影响，所以作为总理，他不可以永远都停留在反特朗普模式。简单来说，竞选的时候就要赢选票，執政了就要保经济。第二层的分析，加美墨贸易协议谈判快到卡尼要向华盛顿释放善意信号。最值得留意的是时间点，卡尼在纽约这一番说话正正是加美墨贸易协议检讨前一个月左右。特朗普政府一直都有声音认为加拿大不够合作，加拿大享受美国市场的好处，加拿大对中国太友善。如果卡尼继续公开批评特朗普的话，美国完全是有可能会要求重新谈判加美墨贸易协议，或者是增加降铝关税，以及是增加汽车零件的限制。因此卡尼今次纽约的演说其实是有浓厚的谈判味道。他并不是向特朗普投降，而是向华盛顿商界说加拿大仍然是你们最可靠的供应链伙伴。所以他在发言里面特别提到石油、天然气、电力、铝、关键矿产、汽车供应链，全部都是特朗普最重视的战略产业。第三层意义，卡尼可能是接受了

堡垒北美的概念。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卡尼港的和美国在个别产业有深度连结，将北美堡垒化概念。这个其实是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员近年推动的战略，核心思想是美国不再相信全球化，关键供应链搬回北美，北美形成经济和军事共同体，一起对抗中国产业竞争。如果是这样的话，加拿大未必是脱美，而是由依赖美国市场变成成为北美战略联盟的核心成员。这个就和完全倒向中国或者是完全全球化就是两回事了。第四层意义，中国因素可能比大家想象之中更加重要。有趣的是，同一个演讲里面，卡尼一方面讲话要和美国建立新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提到自己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全球金融责任。这种讲法其实非常之微妙的，即是说加拿大不想和中国脱欧，但亦都不想令到华盛顿觉得加拿大是靠近北京。所以你会见到卡尼同时做两件事，第一是开拓欧洲和亚洲市场，第二是稳定美加关系，而不是二选一。第五层分析，是不是因为特朗普太强势？这个可能是最现实的问题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和第一任期有一个最大的分别，第一任期的时候美国仍然重视盟友感受，去到第二任期美国更加交易化 transactional， 关税直接变成外交工具，安全和经济绑定处理。加拿大政府逐渐发现一件事，无论你喜不喜欢特朗普都好，美国市场仍然是无可取代。所以卡尼开始由对抗特朗普转为可以管理特朗普。我的判断是，卡尼真正转变的不是对美国的看法，而是对加拿大实力的判断。今年初达沃斯版本的卡尼相信加拿大可以逐步降低对美国依赖，但是过去几个月的现实显示，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市场，加拿大经济增长疲弱，加美墨贸易协议前景未明，中国市场政治风险仍然高。于是卡尼的策略开始由减少依赖美国转为增加自主性，但是维持和美国深度整合。如果再讲白一点的话，达沃斯的卡尼是在这里向加拿大选民说话，纽约的卡尼就是在这里向特朗普、华尔街和美国企业说话。两篇演讲的受众不同，所以语气亦都完全不同。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他讲了什么，而是七月加美墨贸易协议检讨开始之后，美国究竟要求加拿大要让出多少经济和政策空间。如果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在中国电动车、关键矿产、国防采购甚至是对华政策上面要靠边站的话，到时才是真正测试卡尼是否真的转向的关键时刻。不如又讲下卡尼大转态的演说，咁啱得咁巧，同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加拿大同日出现，究竟呢个系巧合啊，定系刻意而为之呢？我会认为时间上可能有巧合成分，但系政治上几乎肯定唔系巧合。卡尼究竟想向边一个发出信号？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层系向华盛顿释放信号。如果只系睇王毅访问加拿大呢一件事，华盛顿其实会有戒心噶。因为今年1月卡尼访华之后，加中已经开始推动关系重置，而且双方建立新型战略伙伴框架。之后王毅再访问加拿大，被不少分析视为加中关系回暖的重要一步。如果卡尼在王毅到访前后仍然保持达沃斯时期的那种中等强国要联手抗衡美国霸权的语调的话，特朗普政府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加拿大正在利用中国作为抗衡美国的筹码。对即将开始的加美墨贸易协议检讨而言，这个是一个危险信号。所以卡尼选择在纽约对华尔街讲，加拿大仍然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第二层次是向北京发信号。王毅今次访问加拿大期间公开表示，中国市场甚至可能是令到加拿大对华出口翻倍。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亦都重申希望增加对华出口，但是北京亦明白加拿大不可能变成第二个新西兰，更加不可以好像东盟国家这样左右逢源。加拿大的地理位置决定加拿大国防离不开美国，北美供应链离不开美国，
金融市场离不开美国，能源出口离不开美国。所以卡尼可能是想向北京表达，加拿大愿意改善加中关系，但是不要期待加拿大会在中美之间选择中国。换言之，王毅得到的是经济合作，特朗普得到的是战略保证。第三层意义，这个很可能是一场平衡式外交 show。你会发现卡尼真正想建立的似乎不是亲中路线，亦都不是亲美路线，而是加拿大必须和中国保持生意关系，同时又不能够失去美国的安全和市场。这个其实就是典型的中等强国外交思维。更值得观察的是下一步，如果王毅访加之后，加拿大仍然推动增加对华出口，放宽部分经贸限制，而特朗普政府又没有强烈反击的话，那就即是代表华盛顿可能已经接受卡尼的有限度加中和解。但是如果未来几个星期美国突然在加美默默的协议谈判、关键矿产、军售合作或者是对华政策上面向加拿大施压，那就即是说明特朗普根本是不相信这一套两边都要的平衡外交，到时卡尼就要真正面对靠边站的压力了。好，谈到时间差不多，星期四再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系2026年嘅6月2日星期二下昼3:17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咁又一个星期咯，
4: 系啊，
3: 几快
4: 啊，6月啦，咁就嚟半年啦。
3: 一讲又半年，真系好快啲时间啊，
4: 系啊，
3: 雀声咁。温度咧，嗱，今日就真系相对入夏以嚟咧，就最热嘅一日啦，25度。
4: 系
3: 啊，咁就听日又会凉翻。
4: 是咁啊，我哋其实严格嚟讲未到夏天嘅，仲有几个礼拜系嘛，21号先系夏天。咁不过咧19
3: 夏至咗啦嘛，佢夏至咗。
4: OK， 咁但系我哋即系如果你话以西历嚟计咧，6月21咧先至系，
3: 咁啊
4: 系先系夏天吓、不过19号啊，哇，爬龙舟喎，系嘛？
3: 系啊，19号系。
4: 系啊，19号系要食粽噶咯。
3: 系啊，有咩粽食啊你？
4: 啊，我食过一个上海咸肉粽。
3: 唔错。
4: 啊！我覺得我買嗰種咧就同我10蚊仔食嗰啲唔同，
3: 梗係唔同啦，
4: 爭好遠。
3: 我食過都唔同啦。
4: 係啊，
3: 我以前記得係我阿婆炸嗰啲粽包粽嘅咧、真係嗰啲鹹肉粽咧係五花腩，再有個好厚嘅一塊肥膏喺上邊。嗰啲叫啲叫鹹肉粽。
4: 係啦，我舊年啱啱都係咁上一時間咧喺香港，咁去嗰啲嗰啲咩啊？嗰啲叫咩铺啊？
3: 上海铺，
4: 上海铺啦，佢有个名字，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啦吓。
3: 陆阳出，陆明聪。
4: 三阳啊，
3: 三阳
4: 咁啊，买啲咁嘅买想买粽，咁啊，老板就话：，你买呢只最好嘅上海粽咁讲，不过翻去咧都系麻麻地，都好失望，好失望，系唔知系咪嗰阵时十蚊仔食嗰阵时觉得好食啲嘅咧？
3: 唔出奇噶，唔出奇噶，因为我哋嘅口味一路变咗，
4: 系
3: 呢啲系最初我哋食嘅时候嗰啖味先至系最傳得耐啊個記憶，
4: 即係咁唔緊要啦。不過而家咧，即係你去啲超市啦，林林種種好多種唔同嘅種噶，鹹嘅、甜嘅、廣東種、上海種，乜種都有。
3: 你自己中意食係鹹定甜啊？
4: 我中意食鹹
3: 嘅。你中意食鹹啊？我哋嗰陣時咧，食咧就係主要係食甜嘅，即係我哋攞啲種咧入邊冇嘢嘅，一係咧你
4: 攞啲砂糖，
3: 一係就倒啲砂糖喺度，咁然之後慢慢攢住佢食，呢個其中一樣嘢。但有時候咧，我阿婆試整啦，可能整啲叫做紅豆沙，嗰啲豆沙研碎咗佢，咁然之後咧就擺落去個種入邊包住，咁然出嚟咧變咗係豆沙種，紅豆沙種。
4: 我比較中意食，譬如話。广东啲果蒸粽啊，上海咸肉粽啊，即系总之好多料喺入边嗰只啦，
3: 又有鸡蛋啊，有蛋黄，
4: 又咸蛋，又肉，又肉，又啲乜乜豆咁啲乜，即系总之好多嘢噶。
3: 系，
4: 不过我谂如果你话而家都仲好多人自己包嘅，
3: 有
4: 好多人自己包，不过就即系麻烦啲咯。
3: 就系好讲手细啊，你真系。我呢度啲包粽啊，好多方法，有啲包粽咧就冇嘢嘅，赚嚿包得大只就得噶啦。同真系我见嗰时以前我哋香港见嗰啲粽咧，系三角粽，
4: 系
3: 佢嗰啲唔系就咁包嘅，三角粽系有技术包嘅，
4: 系嘛？
3: 佢有技術，將幾塊葉點樣砌咗之後咧，有個尖筒喺個底度，然之後就灌糯米，然之後擺餡，然之後點樣擺即係將嗰啲葉咧，再係一塊冚一塊冚咗之後，揾啲繩扎翻住佢。哇！大佬嗰啲功夫真係唔係小嘢啦。
4: 我做嘢不嬲都不計嗰個過程，我係注重嗰個成果啫。我係食嗰個粽啫，我理鬼你點包。
3: OK， 你哋講實際嘅。有啲人系要讲花俏。
4: 第一，我唔识包吓，我亦都唔会包，我亦都唔想去包。
3: 即系你屋企当时啲屋企啲上一辈啲老人家冇人包嘅时。
4: 照我记忆真系冇噶，买嘅啫真系。
3: 我因为我外婆
4: 系嘛
3: 识包嘅，
4: 系嘛
3: 佢所以佢每到。差唔多到食粽嗰日咧，佢就會包咧，即係我，因為我媽、我姨媽嗰啲都有好多兄弟姊妹咧，佢一包好多咧，咁跟住我哋就過數噶啦。
4: 即係呢個好傳統嚟嘅，即係我記得，即係譬如話過年過節咧，都有湯圓啊，自己整啦，係嘛？ 但是粽我真的不记得有包，我有我识个朋友自己做月饼添。
3: 哦，真的好嘢喎，月饼可以自己做。
4: 自己做月饼啊，咁佢话：，出边啲唔好食嘅，我自己整啲好食啫咁样。不过当然你真系要识做啦，样嘢都系嘛。咁比着我嚟讲，我唔制啦。不过虽然而家啲嘢真系好贵，譬如你真系买只粽啦吓，我谂闲闲地都要你十蚊八蚊噶。
3: 哇，咁贵啊！
4: 唔系，即系如果大只嗰啲，
3: 大
4: 嗰啲吓，大只嗰啲啊，月饼就唔好讲添啦，十几蚊个
3: 啦，
4: 十几蚊个系咪起码？咁所以啲嘢，即系所以而家我谂，即系如果你话好多人，譬如春节嗰阵时啊。包饺子啊，尤其是北方人啊，我谂呢个系一个很好嘅传统嚟嘅、
3: 嗯，
4: 一家大细喺度咁啊，玩又好，做又好，食又好，都系一个好好嘅时光，可以咁讲啊。
3: 系啊，因为呢啲始终都系中国人嘅食嗰方面嘅传统。
4: 系啊，系啊，呢个我哋文化一部分。
3: 系啊，冇错啦，
4: 文化一部分。
3: 可惜我觉得呢样嘢好似喺香港嚟讲，甚至乎呢度更加唔使讲啦，好似真系失传咁滞。
4: 咪亦都冇办法。因为我谂而家啲人唔得闲啊，即系譬如你话两夫妇都要翻工嘅话，哇！你放工翻嚟都想唞啦，仲去包粽，仲去包饺子，买包翻嚟算数啦。咪而且老老实实，而家你出去买嗰啲咧，就算系急冻嘅咧，嗰个质素都唔错
3: 嘅。唔系而家有好多整得几靓嘅，真系。
4: 系啊，
3: 系
4: 嗰啲而家急冻嘅技术咧，系即系进步好多。
3: 咗好多，
4: 你去买好多急冻嘅食品翻嚟，啊，譬如我嗰阵买啲急冻嘅云吞咧，哇，我觉得真系好食，好多本地嗰啲所谓云吞铺。
3: 你咁样讲咧，有一个问题带出嚟啦。嗱，而家咧，你知道即系有一啲嘅食肆咧，佢哋去订即系卖嗰啲点心啊，即系酒楼啲点心咧。其实原来而家有一个行业咧，系叫做 pre-made 嘅点心的，
4: 系系系。
3: 咁嗰啲点心咧就是、一早做好晒嘅，急冻咁俾你嘅。
4: 系。
3: 咁到时你用啊虾饺先买，咁又急冻攞出嚟烧俾你，蒸俾你嘅。
4: 系。
3: 嗱，嗰啲算唔算系因为有人问过，佢话如果你就咁样买嗰啲预制咗嗰啲，同我而家新鲜今日做起咗摆喺度嘅唔同嘅、哦，嗰、那个嘅质地可能唔同嘅、哦。咁、如果佢系照收你新鲜嘅价钱卖俾你预制嘅嘢。咁你覺得公唔公平咧？
4: 啊，呢個咧，曾經咧一兩個月前喺中國咧都有一個爭議啊。
3: 係啊，
4: 嗰啲叫咩？
3: 預製啊嘛，
4: 即係整好咗嘅俾你嘅，唔係即刻叫之後做嗰只
3: 冇錯
4: 嚇。
3: 冇錯。
4: 我諗咧，即係如果你話口尖嘅人咧食得出嘅，係嘛？即係你即刻做即叫即蒸啊，或者即叫即整啊，係同譬如話整好咗，尤其是雪藏过嘅添，系嘛？我谂系有一个唔同嘅。咁、你话有冇欺骗观众嘅成分咧？我觉得就有。
3: 我都觉得。
4: 即系如果你话
3: 订明，
4: 冇错啦。即系你应该讲明，讲明俾我听。
3: 点心
4: 系啦。咁我有一次咧，我去间西餐馆啊食晏昼，咁啊居然佢有虾饺喎。
3: 哦。
4: 咁咧嗰个侍应咧都系。我谂系华人嚟嘅，咁我问佢啊，呢度有虾饺啊咁样，佢细细声同我讲唔好叫啊，急冻嘅啫，
3: 有良心
4: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谂个费事我投诉，不过我可能都食唔出都未定嘅。但系咁讲嗱，即系如果你话执政嚟讲咧，即系如果你唔话俾个食客听呢样嘢系急冻嘅，喺外边买翻嚟嘅，当系你自己嘅出品啊。呢、這个都系欺骗观众，
3: 我都觉得系，因为你预制咗噶嘛，
4: 系啊，唔系你，同埋尤其是唔系你整嘅添，
3: 仲唔系你整噶，系啊，冇错啦，冇错啦，所以我成日都觉得，而一早 prefabricate 咗嘅嘢，同你系即叫即整咧，即系两码子事嚟嘅。
4: 不过话虽如此，不过我估咧，而家市面上好多啲咁嘅情形，系咪老实实？譬如话你去一啲地方点一啲咁嘅点心吓，佢唔系成日好多人嚟叫嘅。你叫个师傅真系即刻同你整，好难啊！佢即刻咪即系攞啲整好咗嘅，或者唔知边度买翻嚟嘅俾你咯。咁我谂大部分人咧都唔知，亦都可能唔介意。不过即系呢个系一个做生意嘅手法，系啱定唔啱咧？我谂你就自己谂啦，系嘛？即系你有冇欺骗个食客咧？我谂你都系自己心里有数噶啦。
3: 咁个食客自己本身咪斟酌下咯，呢间嘢食嘅价钱同嗰间嘢食嘅价钱咯，睇下嗰个公唔公道咁解嘅啫。
4: 系啊，所以你有时去到嗰啲，去到有啲餐馆咧。 佢所謂 open kitchen 嚇、
3: 啊。哦，咁啊睇住整
4: 啦。俾你睇到曬嘅，
3: 係啊，
4: 又俾你睇到曬個廚師入邊做乜嘢？你叫小籠包即刻嗒嗒嗒，你去啲佢啲鋪頭有成十幾人喺度做小籠包嘅，咁啊喺度即係你睇到啊，係、啊。原来是真嘢嚟嘅，咁样系嘛？
3: 咁
4: 啊，即系你咪心安理得咯。
3: 心安理得，你系即刻整俾你噶嘛？
4: 系啦，
3: 要一笼咁嘅小笼包咁嘅，你睇住佢包你嗰六只俾你噶嘛？
4: 系啦，就唔系喺超市度急冻买翻嚟嘅咁样。
3: 冇错冇错，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5: 利息终于回落啦！
6: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5: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6: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二百八十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5: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7: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8: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7: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亦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8: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是323-1218。
7: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9: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9: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7: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3房选择。
9: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8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7: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个靓盘啦！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首先就听下卢太嘅电话先。Hello， 卢太你好，卢太。
10: 系，喺度。
3: 你讲啊，卢太到你啦。
10: 系你好，你好。我想投诉一间响 Richmond 嘅老人院。其实呢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我妈呢就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那呢她就离开了，那我们就退回去那间房啦，那我们给了那个 deposit 3000元，这样呢个 contract 那里就写呢，你退了房之后呢就2个月内会给回 deposit， 这件事是1月29号我就退回房，咁而家2月、3月、4月、5月、6月都嚟紧啦，差唔多成5个月啦，佢都冇退翻嗰个 deposit 俾我哋。
3: 嗯，
10: 我 WhatsApp 去追嗰个经理，佢哋有睇个 WhatsApp， 但系又唔复你。佢哋话啊，你email 俾嗰个 admin， 咁我又照做。email 咗好多次。他們一先先就說我們準備緊的 deposit ready 了，我們就會通知你，那一等等了幾個月，我有 WhatsApp 給他們，我有 email 給他們，他們是不答你的。
3: 嗯，
10: 那我不知道怎樣做了。
4: 我想你不妨上門去跟他面對面講，
3: 有
4: 沒有試過？
3: 你有沒有約個時間跟他面對
4: 面？我想他面對面可能沒有那麼多推搪的嘛，是不是？
10: 我就未去到面对面嗰个情况，因为我哋去揾呢间老人院嘅时候，老实讲，嗰、那个 marketing 经理咧就好帮手，即系知道我哋点解要咁急揾个老人院俾我妈暂时住住先咁样样，咁佢咧就好帮手，咁我就唔想即系搞到佢哋好似好尴尬咁样，所以我就。一直等一直等，我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他说哦，我会回 office 这件事我帮你跟进啦，咁他说我会 text 你，又没有 text 我，咁我 text 翻去，我说so what happened 啊，咁佢又唔答我。
3: OK， 咁系咪你而家
10: 最好嘅方法，
3: 你而家系咪同个 marketing manager 倾啊？
10: 理论啦，就系点咧？
3: 你系咪同个 marketing manager 帮你手嗰个倾话？你要你冇攞，你攞唔翻嗰两个月嘅 deposit 系咪咁嘅意思啊？
10: 系啊，同埋我都有 send email 俾佢哋嘅 admin， 因為一先生佢就話你 send email 俾嘅 admin 你退房嘅時候，咁我有做啦，咁我又有跟進佢哋啦。點解你冇覆我啊？點解你冇俾一個正式嘅 reason 我？點解我要等咁耐啊？咁因為佢嘅 contract 嗰度寫明係我要等 up to 2 months。而家嚟紧成五个月、六个月啦，我妈二月头都已经走咗啦。
3: 明白，
4: 我谂啊，卢太啊，你唔使话真系去到系好似大兴问罪之师咁嘅，你可以好客气、好有条理咁同佢即系问啦。嗱，即系如果根据个合约，你系要两个月之后退翻钱俾我嘅。而家究竟发生咗咩问题？
3: 嗯、
4: 啊，系有咩或者佢未做或者你未做？咁我谂，即系如果你面对面同佢讲咧，好可能咧就会快好多嘅。如果佢一路唔答你嘅话咧，我估呢个系最好嘅方法咯。
10: 我会听你哋嘅意见。咁我睇佢哋嗰个 review 啊，系好差噶。原来啊，旧年有一个人啊。佢话嗰个 review 嗰度咁样写啦，佢帮佢妈交咗两年租，咁佢妈咧连住咗年半就入咗政府老人院，因为嗰个条例嗰度系写个 contract 嗰度写，如果你喺度住紧，系政府嘅老人院收你咧，你去咧，你就可以攞翻晒你俾咗嗰啲租同埋 deposit。嗰个人俾咗两年租，咁。年半喺度住咗，仲有六个月，总共系50,000+啊！到今年嘅三月啊，佢系旧年八月嘅事，到今年嘅三月啊，嗰个人仲未攞翻去嗰啲钱啊！嗰、
3: okay,
10: 个 review
3: 阿卢太啊，我谂咁啦，阿卢太啊，
10: 不如俾你 install
3: 阿卢太
10: 俾你啦，
3: 卢太不如咁啊，
10: 咁呢间老人院系咪真系有 financial？
3: 唔可以咁讲，阿卢太，我谂不如咁好唔好啊？每一个人嘅情况都未必一样。我哋唔知道佢嗰个写出嚟嘅 review 中间有冇啲嘢系咪有啲嘢系可能冇讲出嚟冇成，大家唔知单方面嘅啫。但系你嘅 situation， 我哋讲翻你嘅情形啦，好似阿 Lawrence 话斋咧，你直接约嗰个 marketing manager 又好，个 admin manager 都好，你直接亲身去嗰个老人院度同佢哋面对面去沟通，将你攞到嗰个合约嘅条款。问对方我系咪冇有做漏任何嘢，定因话我仲有啲嘢系争咗，你未曾俾到你，所以你仲未曾，你扣住咗我 deposit， 你问佢睇下佢点答你。我谂呢个 Lawrence 嘅意思咧系最好噶啦，呢个方法唔需要咧，你单方面俾嗰啲 written 嘅 text 佢啊 ，WhatsApp 佢啊，佢可以真系 take 个 time 睇你，睇完之后觉得冇嘢，佢一人唔回你都得噶嘛。但你面对面佢一定要答你噶嘛，系咪啊？系啦，你面对面啦，你同佢约时间。
10: 咁我唔方便讲呢间老。
3: 唔好，千祈唔好，阿卢太，因为好多嘢呢都系你同你个人同嗰个嘅老人院嘅一啲嘅问题咧，你如果将佢个保号讲咗出嚟咧，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嘅一啲人嘅睇法，系唔好啊？
10: 哦 ，OK，OK，
3: 多谢你电话先吓。
10: OK， 好，
3: 拜拜。点睇啊，卢？
4: 我谂系啦，我谂好多时咧，即系譬如话。唔知系咪即系有咩误会啊，或者沟通上嘅问题，或者有冇啲嘢系未做啊，或者点样啦吓？咁你如果佢一路几个月你都攞唔到一个满意嘅答案，你咪去同佢平心静气咁讲咯。究竟点解？因为呢个根据呢个合约咧，我系应该攞翻呢3,000+嘅，两个月之内，而家我未攞到你。应该可以俾到个满意嘅答复佢嘅，
3: 我就面对面咯，我就你话斋啦，
4: 冇错
3: 啦，
4: 冇错啦，
3: 你叫佢 WhatsApp， 佢费事坐喺度写啊，
4: 系啊，系啊，系啊，
3: 我对住阿 Lawrence 嗰时话过两个月点啊咁，
4: 系啊，你都唔使劳气，即系如果你我谂大家都希望保持一个良好关系系嘛，你唔使劳气嘅，劳气亦都唔会话有啲咩作用系嘛。咁所以变咗你咪，我谂大家讲理由嘅啫，样嘢都系咪？
3: 系啦系啦，
4: 合约精神系。
3: 冇错冇错，就千祈唔好睇完啲 review 咧，就针对去即系就跳过去一啲嘅结论，咁就话呢间嘅机构点点点点点，好危险啊呢样嘢。
4: 唔紧要啦，你都唔喺度住，攞翻钱咪算咯。
3: 啊，即系 Lawrence 几好啊！好，我哋去广告吓，翻嚟咧继续收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4: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5: 下雨有好介绍，
16: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秘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5: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除咗我陈建邦，我都有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啦，嗱嗱声啦 ，Bailey 啊喺度啦。诶 ，Bailey 哥你好 ，Bailey。
17: 你好啊，帮主啊。
3: 系啊。
17: 系啊，我主要又 follow up 翻，琴日我收到个电话咧，话邀请我拍一个中文学校嘅录影。
3: 系啊。吓。系啊。
17: 咁啊，今朝早嚟打电话嚟啦。
3: 真系。
17: 佢次次个套路，个套路都系咁样嘅。
4: 又要卖咩啊？
17: 讲声俾你听。
3: 系。
17: 就明天咧，就约个校长见面。
3: 系。
17: 咁呢个中文学校咧，同上一次我讲嗰个餐馆约嗰个中文学校嘅地址一模一样，不过只不过系一个女士打俾我今次。
3: 哦。
17: 唔系陈老师。
3: 哦。
17: 咁我就质疑今次佢个套路会唔会有第二个咧？所以我先做录音嘅啫。
3: 系。
17: 点知佢打嚟？个套路咧，呢个女咧就同上一次嗰个男嗰个咧就做戏冇做得咁逼真啊！佢又好似佢受身做呢行咁嘅，佢就佢讲又系呢个套路，又系买床褥一模一样。
3: 哦，
17: 就佢又未讲得出几多张，咁我谂住佢讲到几多张之后咧，佢又再打电话俾我，咁啊之后就冇 follow up 我啦，咁或者佢太忙啊！佢呃人呃到有一个上晒当，或者佢唔得闲再打电话俾我，所以咧佢就今次咧就冇再 follow 我啦。
3: 系系，
17: 咁因为我约到四点噶嘛，
3: 系
17: 正规嚟讲应该我都 text message 佢，
3: 系，
17: 只因为佢发咗个地址俾我，
3: 系
17: 系 Benefit 嘅，
3: 系，
17: 咁啊今日我 follow up， 只不过佢真系要就系咁样想入套路啦。
3: 哦，
17: 咁而家最近温哥华咧，我谂佢好多好多呢啲，如果希望啲朋友收到，逢系要你商业要做啲嘢咧，其实第一时间咧，你听完之后咧，信下就好啦，佢唔会请你嘅。你到最尾都系坤你揾一样嘢去买。我以为今次佢揾我唔同添，
3: 哦，
17: 以为唔卖我买床褥，
3: 系，
17: 点知今次又系买床褥，明啦
4: 吓。
3: 你问佢啊嘛，点解又买床褥啊？买唔买第二啲得唔得？咪问佢啊嘛，
4: 试下第样嘛。
17: 一问就穿煲噶啦嘛，我想咁样做噶。咁下一次我再打嚟咧，如果真系咁咧，我就直情个套路想拆穿佢算啦。
3: 好。
17: 咁我真系有啲人唔得闲同佢讲嘅。其实呢啲电话一听唔系路咧，即刻吸电话。
3: 即刻吸线，系冇错冇错。
4: 系。
3: 系。
17: 咁啱呢一期咧，好多人揾我，就系、是、拍，就系即系学校嘅 畢業典禮啊嘛。
3: 係啊係啊。
17: 聽日我有一句。
3: 係。
17: 嗱，聽日嗰個真係堅嘢嚟嘅。
3: 堅嘢
17: 嚟。有病金俾我，
3: 唔使你買牀褥啊嘛。
17: 因為唔係牀褥，第一個佢冇問我，第二年年都係做開嘅。
3: 哦。Okay,
17: 做開啊。
3: Okay.
17: 的
3: OK OK，
17: 咁系呢啲新嘢。
3: OK，
17: 佢又讲话人哋介绍啊，你做得好好啊，
3: 啊，
17: 佢又知道我做录影啊。琴晚我话做影相，佢话唔系，我唔系啊，影相我有第二个人啊，所以啊，又或者坤第二个啦，
3: 系，
17: 好啦，我主要就系
3: 好
17: 快一下，
3: 多谢晒你 ，Billy，
17: 好兴。
3: 多谢晒，多谢晒，
17: 多谢你，
3: 多谢你，
17: 你个电台越做越好啊。
3: 好，多谢 ，thank you，thank you，Billy，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啊 ，Billy， 即系你个名字，你做呢行咧有历史啊，啲人知道啊，
4: 系
3: 系嘛，
4: 系
3: 因为一要揾录影，梗揾 Billy。
4: 系啊，我唔明白，即系不如卖下第二样就好啊，吓成日都藏玉好闷啫。
3: 藏玉呢家嘢咧实际啊嘛，
4: 唔系我就呢啲咁嘅嘢咧，嗱，其实即系头先阿 Billy 都讲得好清楚，呢啲咁嘅电话你真系唔好嘥时间。以前咧，我都有少少即系唔好意思，好似冇乜礼貌咁啊，嘣咁 cut 咗个线。不过而家我都唔理噶啦，嘣咁就算数噶啦，你唔好搞我啊！
3: 因为而家嗰啲电话咧，实际上佢头先都讲啦，打电话嚟嗰两个好似系受薪嘅，
4: 嗯，
3: 即系嗰啲直情行骗集团，只系请个手枪手链
4: 啊，咁啊俾张嘢你读，
3: 啊照读啫嘛，
4: 啊即系冇乜感情啊。
3: 系啦 ，very canning 系咪？冇感情嘅嘢。咁但系个重点，头先 Billy 提出嚟咧，就系话佢要揾到你，佢又要你入局咧，佢一定要氹你嘅。
4: 嗯、
3: 你千祈唔好俾佢氹到，亦、
4: 嗯、
3: 都唔好同佢倾咁多偈。
4: 系啦、
3: 啊，因为你一倾得多咧，其实就揾自己揾自己笨啦。因为佢嗰啲咁嘅套路咧，分分钟可以将你咧系陷咗入去，你都唔知
4: 嘅。系啦，冇错。
3: 啊，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8: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9: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四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8: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至10点，星期日晚7至8点及9至10点。欢迎收听。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等阿拍档阿 Lawrence， 嗱啦声听阿波电话咧。诶，阿波你好，阿波，
21: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4: 你好，
21: 啊，琴日你哋好忙啊，打嚟打去都打唔入嚟，
3: 系咩？诶、哎，
21: 咁啊，琴日系啊，琴日
3: 知道开条
21: 讲嗰个咩中药嘅话，千几蚊，即系嗰啲配药，哇，嗰个药诶，即系中药师都几犀利喎，真系杀人不见血嘅真系，啊，因为点解我会咁讲咧就？哇！嗰啲咩药嚟噶？千几蚊啊！咁啊，即系点样讲先？因为有人嚟讲啊，有人会买，但系你肯定俾我，我就唔会睬你啦。千几蚊，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又会讲一讲咧，就系呢个 city 嘅问题。咁我发现咧，我屋企对面咁啊，有架车就泊咗好。个几礼拜啦，咁啊做谂住做好心啊，打电话问下 City 系咪塞车咧，系嘛？嗰个 truck， 咁打电话去 City 就话，如果架车摆你门口3个钟咧，我会接受；如果系摆你对面咧，就要2个礼拜后我先会接你个 order。
3: 嗯，
21: 喂，我大佬，我而家报嗰架系咪塞车啫？系咪先？咁如果人哋去搵食？咁系咪早啲揾翻个塞车会唔会好啲咧？而家仲派喺入边，都唔知点搞。
3: 嗯嗯。咁呢个系咪嗰个 City 个 law？ City 个 law 话两个礼拜。
21: 讲翻
3: 冇得讲噶喎 ，City 要跟翻佢哋自己啲嘢嚟做嘅 City。
21: 系，但系嚟讲句，我如果我个睇法吓，即系我个人个睇法，如果揿一揿个电脑，系唔系都知道噶啦？如果打咗电话上嚟，一揿即刻系咪塞车都知噶啦？
3: 嗯嗯，
21: 啊，即系讲我讲啊，我已经想讲话嗰个车牌噶啦。啊，你唔使讲啊，两个礼拜后你打嚟啦。
3: O K，
21: 即系有事，系冇得讲啊。
3: 咁你可以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报可唔可以报警啊？波，
21: 我谂唔关报警事啩，
3: 关报事先
21: 啊。咁如果报警又好似大件事啲啊嘛，咁我唔知啊。我谂住报警啊，大佬。
3: O K， 好，知道晒，多谢晒啊，波。
21: O K，
3: 多
21: 谢
3: 你，拜拜。点睇啊 ，Lawrence？
4: 其实 City 嗰个by law咧，系用嚟即系保障。嗰啲泊車嘅問題嘅啫，即係譬如你泊喺你門口耐得滯，咁啊阻住你自己業主泊車嘅權利，咁佢咪嚟同你處理咯，係嘛？但係唔喺你門口咧，佢係冇咁快同你處理嘅。咁你話至於你係咪塞車咧？咁啊真係，如果有人報咗塞車咧，咁佢咪警察就會知道啦。但係我諗，如果你去 City by law 嗰、那個即係管理嗰啲 by law 嗰個部門咧。好可能咧，佢哋未必知呢架车系咪俾人偷咗咁样啦。
3: 佢唔系同，
4: 因为佢唔系同，系啦，佢唔系同警察啊有联系噶嘛。佢系差唔多系 parking 处理，
3: 冇错，
4: 处理泊车嘅问题啊嘛。
3: 系啦，系啦。咁所以阿波就冇计啦。咁诶，话要两个星期，咪两个星期咯。你两个星期后再打俾佢，诶，嗰个速仲喺度咁。
4: 系啊，咁有人唔见咗个车两个星期都唔理嘅话，
3: 冇错。
4: 咁啊，唔知啦，系嘛。咁啊，呢样嘢系一个问题嚟嘅。不过只不过系即系。你打去嗰個部門咧，佢係專係管理泊車嘅啫，即係維持即係嗰度泊車嘅暢通啊，唔好阻住人哋嘅parking 啊咁樣咯。
3: 不過我都其實有聽眾都打個電話嚟講過呢個 case 嘅，佢哋都睇過 City by Law。佢如果你係嗰個嘅你譬如你嘅物業出邊嗰個停車嗰個位咧係街嚟嘅 ，OK 係市府嘅。佢話：如果你係呢個區嘅 residence 啊，你係業主咧，你係有權拍嘅。但係如果係 visitor 嗰啲咧，佢都可以拍，但係佢有一個限制嘅時間嘅。
4: 係
3: 如果佢超過咗個時間，佢都唔去喐呢部車咧，你係可以去 port 佢嘅。
4: 係啦，係啦，冇錯。但係呢個就係全部就係關於 parking 嘅問題咯，係嘛？
3: 冇錯冇錯，
4: 即係同你偷車啊、唔見車咧冇關係嘅。
3: 係啊，咁呢樣嘢我同意嚇。好，跟住有劉女士喺度。Hello， 是不是刘女士啊？
0: 是啊，我寻日唔记得咗话你听咧。
3: 系。
0: 你留低个电话话，我应该打去嗰度问个中医系嗰个咩会系可以去询问下呢个问题
3: 的。哦，中药。
0: 你可唔可以再俾一次俾我咧？
3: 我冇嗰个电话喺手啊，刘女士。我揾到嘅时候，我会话翻俾我哋嘅这个 reception 那边先，我手边我冇啊，我只系知嗰个名系中医嘅医学会嚟嘅啫，系中药嘅医学会嚟嘅，中药嘅医学会系啦系啦，即系中医师学会咯，即系我讲紧系温哥华嘅中医师学会咯，有一个中医师学会嘅，我知道有个中医
0: 师。咁你寻日都有讲嗰个电话出嚟，我但系记
3: 我冇讲个电话，我好似冇嗰个中医师嗰个电话，我冇嗰个中药。
0: 嗰个有一个听众都讲嚟啊，佢话你可以打去嗰度询问啊，佢有讲嗰个电话。
3: OK， 如果呢位听众听到嘅话，因为我冇留意到佢讲个电话号码。真系我冇留意到刘女士，我帮你，我帮你揾揾
0: 啦。咁你可唔可以？
3: 我帮你揾揾啦。
0: 可唔可以帮我揾一揾？
3: 得，我帮你揾揾揾咗之后，我会话俾我哋嗰、那个即系front desk 嗰位阿妹妈知，等我留低个电话，我话俾你听，你可以打咗问佢嘅。我揾到之后话俾你听，好唔好？刘女士 ，OK？
0: 好好好，咁你话俾阿妹妈个电话。
3: 系啊，你打我哋60426313，等我揾到先啦，我揾到先，我话俾你听，你打过去揾佢啦，好唔好？
0: 好
3: ，OK，
0: 好
3: OK，
0: 因为我需要呢个电话。
3: 好 ，OK， 好知道，多谢你电话 ，OK， 拜拜。嗱，刘女士就琴日打电话嚟嘅，就佢睇呢个中医，咁佢话呢个中医咧就佢本身又出汗啦，跟住出汗咧又话有抑郁，个医师话佢咁就睇完之后咁啊开药俾佢，加埋就连埋睇埋症，加埋药嗰啲冲剂药粉。 就1300蚊。
4: 几多剂？
3: 佢就话食一个月，
4: 即系30剂。
3: 即系好，佢系咁讲噶咋？五盒食30剂，食30日，喂一个月，不过要收1300蚊。
4: 嗯，30日。
3: 佢总之一个月啦，佢话
4: 系啊，系即系你睇佢几多剂嘅啫。
3: 我唔知啦，咁佢话食一个月嘅，俾你可以，可能日日都食啲啩，日日都食一剂。
4: 如果你又食一剂，即系30蚊一剂啫。
3: 咁你咪俾1300蚊咯。
4: 即系30零蚊剂咯。
3: 系咯，
4: 系嘛？即系如果中药咧都几贵噶，其实唔平噶。如果你话你磨埋粉添，佢仲你磨埋粉系咪？
3: 唔知佢话佢做好咗磨粉俾佢噶啦，
4: 即系磨埋粉咯，系咯，即系同你磨埋粉，等你可以即系去到边度都有得食咁啊。如果你话嗱，我唔知几多剂啦吓。如果你话食一个月，我当你日日食一剂啦，咁即系30剂啦，咁即系30几蚊一剂啦，或者40蚊一剂啦，系嘛？40蚊剂，嗱老老实实40蚊剂咧就唔系真系好贵噶咋。即系如果啲中药咧，我知道咧系好贵，系闲闲地咧即系几廿蚊一剂。
3: 有我都知道，系吓。
4: 咁所以系睇你几多剂咯。我谂就嗰个数字要好清楚咯。如果你话1000几蚊10剂8剂咁，梗系贵啦。但如果你系30-40剂咧，就好可能咧都要呢个价钱嘅。
3: 听下呢位陈生系咪琴日打电话嚟嗰位陈生啦？系咪陈生啊？
2: 我系陈生，但系我琴日冇打过电
3: 话。冇打过嚟，我都认得你冇打过嚟，系点啊？陈生有咩分享？
2: 啊，关于头先嗰个朋友佢讲嗰啲中药嗰啲嘢咧，我琴日有听，咁咧就冇人提过话嗰个咩中医管理局嗰个电话。
3: 系
2: 啊，但系我上网查到。
3: 哦 ，OK。
2: 吓，即系佢以前咧就叫中医针灸管理局嘅，但系而家改咗名嘅，叫做College of Compulsory Health Professional of BC。
3: 系，
2: 咁咧佢网址咧系叫做 cchpbc.ca。嗰个电话系604-742-6670。
3: O K。
2: 604-742-6670。
3: O K。O K。
2: 系，咁我就我同我家人经即系好多时都系睇中医嘅，我对呢啲有少少认识。
3: 好啊，
2: 咁咧我亦都识得个中医咧，佢以前喺中医管理局嗰度做投诉，即系
3: 接受投诉嘅
2: officer 嚟嘅。
3: 系
2: 吓，即系佢哋会帮手调查嗰啲病人嘅投诉。
3: 嗯，
2: 因为佢讲过有一个 case 就系好多时就嗰啲针灸师咧。意外都督穿人个肺啊！
3: 哎呀，
2: 吓咁佢哋都接到几单投诉，亦都有啲中医师、针灸师咧涉及性骚扰啊！
3: 系系系，哦呀，呢个我都听过啲新闻有，系冇错，系啊系。吓
2: 咁，琴日嗰位女士佢讲咧，佢话佢俾1300蚊咧攞6樽嗰啲药粉，
3: 系
2: 嗰啲药粉咧就系即系每只。中藥咁佢滗啲落去咁樣咧，整夠6樽俾佢食啦。但係即係冇理由1300蚊咁貴，即係我試過買嗰啲藥粉咧，都係100蚊咁上下一樽咁，係咁多啫。冇理由貴得咁交關1300蚊咯。佢有權去CCHP 嗰度咧投訴。咁咧就話第一。那個中醫不肯就俾嗰啲藥單佢睇，呢個係呢個中醫管理局咧，以前都係要求啲中醫咧係俾藥單嘅。我而家去睇中醫咧，嗰個中醫都俾嗰張藥單我噶，冇話咩家傳秘方唔俾得人啊嗰類嘢噶。
3: OK， 好。
2: 同埋佢收費太貴，1300蚊6樽咁嘅藥粉咧，佢有權去投訴噶。
3: OK， 好，多謝你陳生，多謝你幫手嚇。Thank you. 点睇
4: 啊？咁我谂嗱，陈生话佢100蚊一樽咧，但系我唔知佢啲药系咪相同。
3: 我唔知
4: 啊，大家都唔知系咪？陈生都唔知。我谂即系如果话药中药好多，即系有平有贵，你都唔知嗰啲中药里边嘅药单，我哋未睇过，睇过或者都唔识吓。
3: 唔识，
4: 即系呢个药单嘅嘢好难讲话。一樽嘢你100蚊，点解你要收人500蚊咁样？如果大家嘅药系唔同噶嘛，咁所以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论嘅。唔可以话你走去买一樽100蚊，人哋一樽500蚊就系贵，因为系咪同埋一种药先，大家都唔知道，所以呢个好难下咁嘅定论。不过如果你话 佢应该系俾个药单嚟嘅，因为我每个人去睇中医咧，佢都俾张药单嚟，你去边度执药都得嘅、嗯，你可以喺废入翻佢间药房，或者去第二度执都得，咁大家知道冇系乜嘢嚟噶，
3: 冇错。
4: 咁我谂嗰啲药执药之前咧，嗰啲人都会话俾你听几多钱、啊，你制唔制？
3: 咁系咯，
4: 吓你话太贵，我唔执，唔执咪算数咯，系咪系咁嘅啫嘛？
3: 冇错。
4: 咁所以呢个系你情我愿嘅，
3: 冇错。不过只不过佢就意思佢就话一出手就要1300元，可能佢喺嗰个嘅情况之下，其实咁位刘女士自己佢如果收你1300元嘅时候，之前有冇大家讲好咗先？
4: 系啊，唔系同埋1300元最紧要食几耐先？唔系1300元食两日梗系贵啦，1300元食30日就唔系真系太贵啫。
3: 佢话食一个月就系咪食三日我都唔知啦。
4: 系咯系咯。
3: 咁但系你30元一剂嘅话，咁即系话你一个月系咪食得好咧？又未知道。
4: 哇，咁呢、這个喂？呢样冇担保嘅，呢样冇担保嘅，
3: 系
4: 咪？系
3: 咪你俾药都好，系咪都系要拆老屎沙煲先？你每一日去到30日咁耐嘅，通常嗰啲俾你一两个礼拜。
4: 咁我唔知道，咁我唔知咧。但系大家唔系医生，我哋唔知点样系嘛？
3: 我哋真系
4: 唔，我哋
3: 唔
4: 知。不过你话如果你话食一个月40元剂唔贵。
3: 哦，如果一个月梗系啦，咁如果你乘翻一个月嚟计啊嘛，系咪？好，我哋去呢个广告先吓，咁啊翻嚟啊新闻啊，新闻报告之后，我哋再继续诈骗照镜。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二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阿伯哥，早晨阿伯哥。
22: 早晨各位，早晨西烈哥。
6: 咁今日咧，即第一單新聞都係講加拿大啦。咁因為咧，加美墨嘅嗰呢個協定咧，7月1日就應該係到期啦。咁有消息話咧，我哋負責加拿大同美國談判嘅聯邦貿易部長布朗咧，就琴日咧已經就去信呢個美國同墨西哥，咁希望咧7月1日咧就啟動呢個加美墨協定嘅檢討程序。咁加拿大嘅希望呢個協定咧就會繼續落去啦。咁其實呢個協定咧簽咗16年啦，咁而家咧就要重新要再即係再討論。有幾個考慮嘅，一個就係 close 咗佢，另外一個咧就係重新談判啊，再續期。咁但係你而家睇上嚟咧，加拿大同墨西哥都希望咧呢個協定咧會繼續持續落去。但係話事掌握話事權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咧，講到明咧就冇興趣將呢個協定咧就會繼續落去嘅。佢傾向於咧就分別同加拿大同墨西哥自己簽。咁啊講到尾。特朗普都是永遠都是美國利益優先要美國再度偉大，同你加拿大簽，同你墨西哥簽，咪一樣是要你加拿大同墨西哥聽美國嗰支笛咯。但係嗰個協定啊，將來的協定啊，一樣都是以美國的利益為優先，最好你喺美國喺加拿大墨西哥嗰啲廠咧，唔該你搬翻生翻美國。所以我覺得咧。這個、我對呢個加美墨嘅協定能夠繼續續簽落咧，我係抱悲觀嘅態度嘅。
22: 而家睇下特朗普當政即係大半年啦，大半年嚟講，佢所做嘅方面嚟講咧，搞係關税啊，搞國內經濟啊，搞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兩個鬥啊嚇，國內經濟一塌糊塗啊。咁國際上方面嚟講，你都睇到啦嚇，亦都係同中國碰碰對對碰啦，係嘛？咁啊，甚至乎自己個。個盟友歐洲嗰邊，法國、德國啊、意大利有同佢玩啦，係嘛？唯一比較係小心啲嘅就北約同埋歐盟啫，係嘛？就樣樣嘢都拜佢要為師嚇。而家講到呢個美墨加呢個條約方面嚟講，我可以睇到咧，就話嗱，就到期啦嚇，7月1日啊，今年就6月啦嚇，就下個月1日咧，我哋國慶節咧，佢就到期啦。咁到而家都仲未傾喎，可以睇到咧，我都凍過水啊！睇呢方面係嘛？而家又話墨西哥同美國都傾過嚟一輪嚟啦，但係同我哋咧都冇過傾喎。咁啊可以睇到咧，就話特朗普咧，除咗個美國優先之外嚟講咧，佢係對呢、這個加拿大咧，始終係另眼相看啦。將佢冷落嚟，唔俾你咁快熱佢先，我覺得係呢方面咯

0: 喂，點睬你呢個美國？咪玩咯，雖然話布朗喺呢方面係同呢個美國可能就去同美國傾下，但我的成績就唔同，因為話事權咧就喺呢個特朗普度。
1: 咁啊，其實咧，你頭先提到啦，即係其實加拿大同中國咧傾掂咗嗰個電動汽車入口個49,000架咧，呢個咧其實咧就對於美國嚟講啊，真係耿耿於懷。
0: 係
1: 啊，特朗普都講咗好多 N 咁多次啦，我唔能夠俾中國嘅電動汽車入嚟，咁所以你加拿大要同我傾呢個加美貿易協定咧，可能呢個電動汽車等等咧，同中國嗰個交易改善關係嗰咧，會放喺呢個加美物嗰、那個加拿大同美國嘅談判裏邊。美國一定卡你嘅。
0: 嗱，而家中國運俾加拿大個電動汽車嚟講咧，第一批咧已經去咗我哋温哥華港啦，都跑曬搞掂咗，會唔會就去 send 去呢個多倫多？轉翻轉頭嚟呢度咧，有一個問號嚇。咁我睇到咧就整體嚟講啊，加拿大咧而家嗰個貿易方面咧，唔係單方面咧就向呢個美國，其他佢上亞洲啊，除咗中國，其他亞洲咧佢都做啦。
1: 好，咁啊，即係跟住咧就又要講呢個美伊嘅戰爭啦。咁啊，早兩個星期咧，即係講到，哎，甚囂塵上，又話啊，就嚟簽訂啦。哎，而家雙方都同意曬咧，係等呢個特朗普拍板啫。咁，但係唔係喎，成個星期完全係冇曬下文喎。咁原來其實唔係呢個咧，完全都係美國一廂情願。因為咧，據伊朗方面話咧，即係雙方咧就我啊抌一個協議嘅文本俾你，特朗普咧又抌美國咧又抌一個協議文本俾伊朗，但係裏邊嘅內容咧根本就南轅北轍嘅。特朗普咧就美國方面咧就希望咧即係伊朗咧同意咧就取即係唔再有核武器同埋呢個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但係伊朗話我冇同意過呢啲嘢喎，我反而要求咧霍爾木茲海峽咪有條件開放，我仲要收錢喎。另外咧嗰、那個放棄呢、這個即係核武器嗰個咧，係下一個階段先傾啫，根本唔係呢個階段傾。咁但係咧，唉，美國咧就即係成日都係即係極端施壓。總之咧，佢口噏嗰啲咧就以為人哋以為係真嘅，其實就唔係。根本咧，雙方啊，美國同伊朗咧喺呢個談判嘅內容裏邊，根本係南轅北轍。呢啲最原則、最原則嘅問題，根本都未傾得掂。好啦，不過咧，特朗普今日又宣布咯，因為咧，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黨咧已經達成停火協議啦。嗱，美國以色列同黎巴嫩都呢個停火咧都已經傾掂啦。咁我美國同你伊朗嘅談判冇咩拗撬啦，應該你伊朗應該係簽啦。又是一廂情願咯，係咪？咁呢個美以色列同黎巴嫩嗰個咧，我稍後先再講。根本以色列點會停戰呢？最近仍然不斷咁去攻擊呢個新治黨咯。
0: 即係我覺得喺睇一啲個零禮拜嚟講咧，特朗普所做嘅嘢同埋伊朗所做嘅嘢咧，根本上有臨危不切嘅，大家都唔咬牙嘅。特朗普就話：，我同伊朗傾掂啊，可能一個禮拜之後就生效啊，我可能會簽啦。咁伊朗方面嚟講啦，嗱，我講過伊朗個首席談判嗰個卡利巴夫啊，佢話美國佬唔信得㗎。係
1: 啊，
0: 即係可以睇到啊，呢方面嚟講，根本上你有你講，我有講啊，我所列出嘅條件係咁樣，你攞列出個條件樣啊，咁呢方面睇到，根本上兩個都唔拗架咧。喺呢個條約方面嚟講，因為始終要為自己個國家利益兩為著想嘛。美國啊，特朗普樣嘢想打壓我，你要伊朗跟翻我自過嚟做嚇、啊，我所有簽個條約，你要跟埋做。最重要一個點咧，就係核武器嗰個核朋友啊。伊朗點會聽你支笛噶，細路仔啊，係咪啊？冇核武器呢方面嚟講，伊朗仲死啊！話俾你聽係嘛？我哋睇到啦，北朝鮮金仔有個核武器揸住，美國都驚佢啦。特朗普啊，金仔你係個好朋友啊，可以睇到整體嚟講咧，就係呢個傾個問題喺條約個大家簽嚟個條約啊，各方面嚟講咧。根本上是為了自己本質國家利益，特朗普為了自己的利益啊，咁伊朗亦都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我講話呢條約方面冇咁快傾得埋，起碼大家過嚟咧都唔會喺呢方面。
1: 唔係與此同時咧，喺呢個談判期間咧，其實美國同伊朗咧根本咧就不斷喺度動武。
0: 係
1: 啊，美國又炸呢個伊朗南部嘅一啲設施，咁啊伊朗咧又話咧我又擊落咗美國幾多嘅 MQ-9 嘅無人機。
0: 我隔離衛隊又點替你？根本上嚟講咧都。兩個都根本上都冇錯咧嚟講，所以特朗普講咁多嘢講，我覺得廢話一團。

0: 但是特朗普其實有一個特點，就是無論他自己輸到貼地到他仍然擺出他的姿勢，就是完全這個局勢是由我控制的，這個協議現在簽不簽是我的問題，不是伊朗的問題，伊朗已經投降行的了，只不過我未簽而已。这个压势受到过嘛，大佬，全世界都知道。
1: 等于佢咁讲啊，我啱睇咗新闻，佢话特朗普闹以色列个嗰个总理啊，塔耶夫，你要听我话，你唔系啊，你唔好再同黎巴嫩打交啊，唔好打啊，唔好侵入去啊。塔耶夫，你冇听你支笛咩？呢啲根本上系纯粹咧，特朗普系喺自己嗰个新闻发布会方面讲出嚟。我呢场仗系我主导嘅吓，唔系以色列嘅啊，以色列要听我话讲啊。以色列个内塔耶夫一路打加沙、打黎巴嫩，边度停啫？到而家都未停啊！所以我觉得咧，特朗普咧得个讲字。
0: 好，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真系要讲呢个以色列同埋呢个真主党之间嘅所谓和谈。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翻嚟今日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拍档许济华先生，各位好，又拔哥，好啦，头先啱啱讲到咧，以色列同呢个真主党之间嘅有冇会唔会停火咧？咁特朗普咧就琴日就话啦，而家我已经收到消息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咧同真主党嘅代表咧即系倾过之后咧，双方都愿意停火。咁特朗普话希望呢次停火咧就系永久停火嘅，唔好再搞落去啦咁。咁但係咧，咪就頭先我哋講啦，一個噏字啫，因為以色列根本就冇意願停火。咁啊，內塔尼亞胡咧就表示咧，如果真主黨唔停止襲擊以色列啦，我哋以色列咧就會對貝魯特南部咧就繼續攻打。而家根本係真主黨攻擊你以色列，還是以色列攻擊你真主黨咧？全世界都知道你係以色列，根本係借而家呢個機會咧，不斷喺呢個黎巴嫩嗰度咧攻城略地，已經係打到咧就即係入到人哋個國家，侵佔人哋個國家領土。而家咧以色列嗰種咁嘅行動咧，呢個公然侵略嘅行動啊，連法國、英國、德國等嘅歐洲國家咧，亦都咧頂唔順，又出嚟批評以色列。不過咧又虛偽嘅。又是虛偽的，因為呢些國家就出來就說麻煩你真主黨停火啦，你真主黨你不要經攻擊以色列啦，麻煩你就放棄武裝啦，那以色列就不會攻擊你。這些簡直是顛倒黑白，現在他見誰個攻擊誰個呢？全世界都知道以色列在攻擊緊呢個真主黨啦，係嘛？好啦，但係咧就又有消息，頭先你提到，即係內塔尼亞胡啊，同呢個特朗普傾電話嘅時候咧，俾特朗普省佢一頓，我又唔相信喎。我覺得咧省佢一頓嗰個係內塔尼亞胡，省啊特朗普一頓喎，係嘛？呢個世界咧就係咁樣嘅。
1: 所以我而家睇到咧，就話特朗普同阿內塔尼亞胡咧兩個咧就
0: 扯貓尾
1: 扯性公仔。咁仲有一個扯性公仔咧，就係英國、法國、德國呢啲三個巨頭咧嚇，又係扯性公仔。譴責以色列話多疑啦嚇，以色列而家佢侵略黎巴嫩20公里以後，咁深啊深度啊，你有冇講到乜嘢咩？叫黎巴嫩，你唔好打佢啊！你唔好啊，哈馬斯，你唔好打以色列，講少啊！根本上咧，整個黎巴嫩同埋呢個加沙地帶冚棒都俾以色列控制咗啦嘛。所以而家你講咗中東又比較打哥，埃及又話譴責，我話埃及入。唔係呢個中東入面好多國家都一團糟啦，都唔係團結，成日話入幾個國家，我譴責以色列呢啲冚棒多餘。如果真係譴責得到啊，以色列今時今日冇咁放縱啦，係咪啊？咁啊，頭先我都講咗啊，特朗普同阿內塔爾兩個傾偈，特朗普鬧佢，我覺得呢就做戲啫嘛。你攞得少啊，啲地方攞多啲啦，咁樣係嘛？因為呢個戰爭係我發起嘅，只不過咧人哋海外叫睇到嚇，以色列搞嘅多餘。以色列咧唔會聽特朗普之笛，一樣玩落去。特朗普亦都唔會聽內塔尼亞胡之笛，一樣玩落中東去。根本上呢啲大家係扯線公仔啦，我覺得冇乜嘢咩政治嘅因素喺度，只不過就話喺呢場仗入邊咧。特朗普成日以為自己係作高高在上，我啲場仗啊點樣點樣點樣啊條約我要點樣點樣點樣，全部廢話。
0: 咁其實咧，即係以色列咧，今日學緊美國嘅啫。因為點解咧？呢兩個國家根本就防下一氣。咁啊，以色列咧同美國一樣咧，就話咧，我防禦性攻擊啊。原來咁嘅
1: 防禦性，打落嚟入邊可以做防禦性。
0: 佢話周邊嘅國家咧，對佢以色列咧有呢個危險嘅存在嘅危機存在，所以咧，我要將嗰個緩衝區擴大，侵入人哋嘅國家。咁就叫做緩衝區嚇，即係搶人哋嘅土地啊！即係唔單止呢個對黎巴嫩，同埋其實對周邊啊、伊拉克等等咧，一樣係發動進攻。呢啲叫做防禦性攻擊。如果咁都得嘅時候，呢個世界真係亂曬大龍啦！你而家鄰國對我有威脅，我就侵佔你地方，我要製造呢個緩衝區。
1: 其實我哋睇到呢場仗方面，中東呢場仗嚟講咧，即係美伊以色列打呢場仗嚟講咧。在背後入面有些虛偽君子咧，就法國、德國、英國呢啲好虛偽嘅。德國講字啊嚇，即係暗地裏佢哋都係支持特朗普、支持內塔尼亞胡嘅呢方面無可否認嘅事實。只不過咧就話內塔尼亞胡打得好緊要，咁咧佢又擺出嚟嘅話啊，喺呢方面我要譴責啊你，甚至無聯合公約譴責你，有乜用嘅？嗰啲人一樣俾你殺啫嘛，可以睇到咧就話。呢啲政治嘅戲咧，個個都識做嚇、啊。只不過咧，就話喺西方社會同呢個美國方面同一條戲啫。
0: 好，咁啊，即係跟住呢個單新聞咧，就即係象徵式，象徵式又要講呢個俄烏戰爭啦。咁啊，呢個中東咧打到七彩咧，但係俄烏戰爭冇停止啊。咁即係琴日咧，今日啊，俄羅斯嘅無人機同埋飛彈咧，繼續猛烈轟炸呢個烏克蘭嘅首都基輔同埋。附近的第列伯羅地區的城市，咁啊，而家聽講最少有十個人死亡，百幾人受傷。咁咧，即係，但係咧，俄羅斯就話喂，唔係喎，唔係我攻擊佢喎，因為咧，俄羅斯嘅一啲地區啊，亦都係同時咧就被呢個烏克蘭嘅無人機攻擊。咁所以咧，大仗上嚟咧，就大家咧有自己嘅藉口啦。我話你攻擊我，我係防衛；我又話咧你攻擊我，我又防衛。咁但係其實咧，而家最慘就係都係平民啊，無端端咁樣，即係喺呢個戰爭裏邊不斷繼續有人死。咁不過咧，另外俄羅斯又話咧，而家證實咧喺烏克蘭境內咧。是16,500名外國僱傭兵，烏克蘭自己啲唔夠嘅兵員咧，就揾啲僱傭兵嚟幫手咧做炮灰。其實僱傭兵咧係佔咗咧烏克蘭嘅兵員嘅三分之一咁多。咁即係話，其實咧好多啲歐洲嘅國家或者其他啲國家咧，根本咧就係亦都就參與喺呢個俄烏戰爭裏邊嘅。所以俄羅斯咧話要即係唔停呢場戰爭，係有佢自己嘅理由咯。
1: 其實嚟講咧，所謂僱傭兵咧，只不過咧就係話美國、英國、法國啊，甚至無意大利啊，甚至無其他東歐國家好多嗰啲派出嚟嗰啲軍隊啊，參加呢啲戰爭啊，
0: 剝咗自己嘅國家嗰個軍服，
1: 換咗個烏克蘭軍服去參戰啫嘛。所謂叫做僱傭兵咯嚇，呢啲叫多餘。因為可以睇到咧，北約啊各方面嚟講咧，已經參與呢個戰爭啦，呢場戰爭俄烏戰爭啦。因為死得人太多啊，烏克蘭咁啊，而家就冇辦法啦。中東打得咁開心，不過我都玩下啦，唔好失咗我個國際地位啦。澤連斯基咪玩啲無人機咯，無人機方面嚟講咧，有時你都係幾難防不勝防嘅，咪飛到去呢個俄羅斯嘅即係後方嗰度咪炸下膽啊炸學校啊呢方面玩下啲政治嘅色彩啫嘛。其實真真正正會唔會令到俄羅斯喺呢方面嚟即係失敗啊？國家整大家打四年嚟講咧，我睇俄羅斯只能夠攞呢個土地啫嚇。加上呢個星期我都睇到呢個新聞啦，塔斯社都講啊。俄羅斯已經攞咗呢個烏克蘭嘅60多個村莊啊，咁可以睇到咧，就話喺呢場仗嚟講，烏克蘭喺人力各方面咧已經唔得啦，唯一咧就用呢個無人機去玩啫。咁中呢個俄羅斯方面嚟講咧，普京咧方面咧，你玩得咁大，我又玩你啦。嗱，你佢就一樣玩呢個無人機去炸你啫，去打你啫，係嘛？咁我哋覺得呢方面咧，雙方打。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各位听众你好，6月2日星期二又到時事風雲時間。直播室有我李寶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 Albert 梁栋才。
6: 各位听众好，两位好。
5: 咁另一位咧就系Harold 钟孝阳，
6: 系大家好，大家好，
5: 咪望望住个麦，把声突然间会冇声，
6: 唔计唔计，明白明白。
5: anyway， 今日讲个话题咧，大家听到我的宣传声带啦，咁啊就系啱啱过去嘅周末咧，咁呢个BC 省保守党咧就啊即系扰攘多时咧，就终于啊选出一个党领，咁啊呢位党领咧就系前国会议员啊，咁佢叫 Kerry Lynn Finley。咁本身咧都有個中文名嘅話，叫馮傑嚟啊，自己整出嚟嘅。咁佢經過第四輪投票之中，以微弱嘅票數優勢咧，當選為 BC 省嘅保守黨黨領。咁呢位全聯邦嘅保守黨內閣廳長啊，係以51% 得票率咧成功當選，險勝得票率咧為49票嗰個評論員啊，奧略特啊。咁啊 ，Caroline。咁啊，問題就係、是、今次佢本身咧，因為佢目前咧冇職位在身啊，亦唔係省議員啊，咁變咗就算佢當選咧，都唔能夠咧仍然咧可以喺議會上面咧就同呢個執政黨對壘嘅。咁啊，問題就而家目前咧就係、是、即係代嗰個總理代呢、這個黨領咧，仍然咧就靠佢咧就喺議會上咧就發言噶啦。嗱，今次咧有幾位嘅黨員咧參加啦，咁啊競爭叫做佢話好激烈啦，咁樣咁喺前呢個自由黨 B 省嘅自由黨內閣廳長啊柏毅恩咧，咁啊喺頭三回合咧就得票率最低，墊底，咁因此咧被淘汰。嗱，今次咧就阿馮傑嚟咧就 Finley 咧，就佢話咧就喺個演說度同啲黨員講，佢我究竟咧為咩而戰咧？咁所海咪正係 BC 省未來係我哋嘅生活方式咁講。佢話咧，佢嘅願景係實現根本性係變革，我哋嘅家園同埋我哋個人嘅權利咧，同埋我哋嘅財產都係岌岌可危，咪需要希望同繁榮。咁啊，馮傑嚟喺競選綱領中咧，就之前講過啦。佢話就承諾減税、打擊犯罪、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自由資源產業發展，並且咧覺醒呢個意識形態，從我哋嘅學校中嘅清除出去。咁啊，馮傑嚟話俾啲支持者話，如果佢當選省長咧，佢將會把 BC 省變成一個我哋國家嘅強省啊！咁啊，並且結束新民主黨嘅經濟破壞，信仰家庭同埋自由咧，就係佢一切意義所在啊！咁另外咧，佢又喺個演辭中，同埋咧喺嗰個政綱中咧，曾幾何時咧批評佢話，自由黨係唔會接管我哋保守黨嘅。咁問題就係話佢即係佢喺1月29號發布個競選啟動嗰個影片嘅時候咧，佢當時話咧 ，BC 省民眾正遭受新民主黨同埋自由黨雙重壓迫。咁佢話新民主黨提高稅收啦，推行激進意識形態，而而家咧 BC 自由黨內部人士正試圖嘅掌控呢個 BC 保守黨，自由黨係想竊取保守黨嘅名號，並且推行同樣隱藏嘅自由主義議程。咁啊，佢話要明確表示，自由黨係唔會接管我哋保守黨，只要我哋還在，佢絕不可能咁講。咁啊，問題就係話，喂，點解喺呢個演講裏面就提及第一對針對嘅新民主黨不在話啦，執政黨，但係點解要重提自由黨？我都可能冇跟進呢樣嘢。咁可能裏面咧，自己嘅裏面都肯定內控。嗱，大家記得咧。就自由黨咧，就係當年嘅自由黨啦，咁啊，即係簡惠之年代啊，咁啊一路咁啊上後期啊，轉咗去叫聯合黨啦，咁但係聯合黨裏邊咧就有啲就本身好多都係自由黨過去啦，咁啊後期咧有好多聯合黨甚至自由黨咧就跳槽過去保守黨啦，咁會唔會入到裏邊之後咧，佢哋喺度爭位咧就唔知啦。嗱，包括呢、這個提早辭退自由黨職位嘅羅士德咧。咁佢後期咧就攢曬大旗啦，咁啊希望咧就喺個重新喺一個保守黨記憶當中咧，保守黨裏面當時咧就真係好弱嘅，冇人認識，所有嘅就根本咧就唔成氣候嘅。咁羅士德一上場咧就拉攏曬啊，同埋咧就好多人咧參與，咁啊最後咧雖然贏唔到嗰個省選，咁但咧都攞到好大多數嘅30幾嘅席位，都唔差啊。就問題就話喺佢輸咗之後咧，一路咧備受黨裏邊咧就一輪嘅即係質詢啊，包括話佢唔能夠成為一個領導者等等啦。咁最後咧都有成差唔多有20名嘅省議員咧就即係寫信咧要佢落台。咁佢咧當時確認話我唔落台啊。咁但係最後咧佢都話咁為咗大局着想咧，咁佢咧都落一台。咁之後咧咁要佢重新改選啦。咁樣有幾位出嚟爭啦。咁問題就係在於 咁今時今日，大家都記得羅斯福年代嗰陣時，佢就算喺競選當年同呢、這個新民主黨競選嘅年嗰、那個時候嗰陣時咧，咁啊黨內好多嘅前身嘅保守黨嘅議員，即係嗰啲後任，即係唔係嗰啲係出嚟競選啲代表咧，已經係我諗佢本身之前安排曬噶啦。咁但係羅斯福上場之後咧，佢就安排佢自己策劃一班嘅另外一班佢認為有實力嘅，就有部分取代咗前保守黨裏面嗰啲人嘅安排咗嘅職位，咁而導致咧都好多拗撬喺度啦。咁嗰啲俗情咧，大家睇到咧就有內控嘅即係形象。嗱，今時今日咧，就算馮傑嚟上場咧，一路咧仲要砌緊呢個自由黨，咁可能咧就裏面真係佢正如所講，可能係咪嗰班人喺裏面咧又有唔同嗰、那個？即係陣營啊，同埋咧，本來想爭取到黨領職位咧，而掌控翻呢個保守黨，咁呢個咧就係各方面嘅揣測啫。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如果黨你能夠大家能夠磨合到，或者咁多嘅反對嘅問題存在嗰時咧，咁啊，好多人認為咧，雖然新民主黨喺過去人哋形容另一個即係十年嘅浩劫，但問題咧就係你能唔能夠打到佢哋咧？咁啊，的確成為疑問啊。604-267-1320，咁我哋欢迎听众咧就发表啲意见。就今次新党领上场，咁啊，冯杰理咧本身咧都喺个政坛咧都好多年噶啦吓，曾经担任过保守党国会员咧，做过税务局局长添啊，咁亦做过市议员啊、省议员啊之如此类。咁佢老公咧都系一个省议员嚟噶，阿 Chapman 啊。咁啊好啦，咁啊我听听阿 Albert 你点睇法咧
7: ？Well 佢係另外老實講，佢呢個人呢，我相信係如果佢真真正正做得到嘅話，佢可以做得到好多好事係。佢係一個真正擁護民粹主義嘅人，即係對佢嚟講，有好多嘢佢認為應該要做，佢就要會做添噶。佢其中一佢嘅政綱咧，如果你睇真啲，佢就係要廢除嗰、那個。Dripper 即是说那个是原住民权利宣言法，他亦都说呢是要废除性取向与性别认同，他是加强那个惩罚在那些勒索和敲诈者那里，即是主要上呢都是一个对民有利的事，但是他怎样做真的做到还是未做到呢，就另外要看他会不会根本有没有机会可以在来紧的选举里面，他的党他自己会不会赢得呢，我们都 要看清楚一
5: 点。嗯 ,OK。其实呢今次呢就新民主党方面呢，有一位即是省议员呢就说新西敏和高桂林省议员韦瑞珍呢Jennifer Whiteside 他表示说，冯杰尼在他党团内的支持者与其说他代表加拿大保守派的价值，不如说他更接近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共和党。怎么看啊？
6: 其实我不看啊，就是这个冯杰尼当选，其实这个新闻表个新闻表面咧就唔系话单单指个问题啊，唔系特朗普啊，系咪呢个觉醒文化嘅问题啊，定系左右之争咧？成日都提到自由党，其实我都唔明呢个 B.C. 省你仲提自由党做乜鬼？另外咧，其实真正我哋要睇个问题就系，其实 B.C. 省而家财政咧系可以支持几耐？因为而家我哋最大问题就系财政问题。OK， 因为如果财政失控嘅话咧，受影响嘅唔系净系政客咁简单，而系我哋每一位嘅纳税人，因为医疗会有问题啦，教育问题啦，房屋有问题啦，治安有问题，样嘢都要使钱噶。所以呢个系我哋而家真正要面对的问题。你谂下，过去十年，其实 B 生个嘅成日都系以意识形态嘅问题去攞嚟倾嘅，系嘛？都唔系实质，成日都话原住民嘅权利要点样，嗰、那个性倾向、性别认同嘅教育要点样，碳税又点样，毒品政策又点样？特朗普跟住又特朗普，到咗今日，你睇翻2020，你睇翻转头就话。即系个问题已经唔系左派定系右派定系点样，而系 B C 省而家本账簿啊！而家你个个都唔出嚟讲，都唔系讲话点样去令到我哋可以平衡翻个预算，系嘛？你睇到而家我哋嗰、那个那个 rating 已经又跌咗啦，咁意味着咩啊？喂，而家讲真啦，而家我哋 B C 省争好多钱，因为我哋呢几年系咁赤字，今年仲系啊百几亿啊呢个百几亿
7: 系，
6: 咁你所以你变咗就话。你跟住落嚟嘅話，嗰、那個每年我哋淨係付嘅利息，因為我哋個降 grade 之後咧，我哋個利息係加咗噶嘛，咁所以我哋好難搞喎。咁你點樣去？即係如果將來 佢真係有機會，馮傑玲打贏咗阿尹達維，打贏咗 NDP、嗯、上嚟之後，我其實最想知道嘅問題就係我哋點樣可以持續我哋呢個財政嘅情況，點樣可以平衡翻個預算，係嘛？嗰、那個曙光喺邊度？係啊，唔好再拗呢啲咩左右啊嗰啲乜嘢啦，即係我咁嘅睇法咯。
5: 嗯 ，OK。嗱，今次咧就即係佢當選之後咧，咁啊好多 BC 省裏邊啲黨員都即係好振奮咁講，咁啊其中咧又包括有阿屈傑冰啦，同埋一位嘅 Stephen Kuhner 咁啊顧思賢啦，咁佢啊對於馮傑領導充滿信心，相信咧喺原住民嘅土地爭議同埋經濟反應上咧都為 BC 省帶嚟新氣象。咁啊，因為大家根據資料顯示出咧，馮傑咧曾幾何時咧就打過一單咧就同原住民嘅官司啊，咁最後咧咁啊最後俾佢贏咗啊，咁嗰單官司咧就變咗佢認為咧佢有經驗係能夠面對呢個原住民嘅土地，特別而家大家知道喺列治文南區南部嗰邊咧有一笪地咧屬於啱啱即係法院就判咗落係俾原住民擁有嘅嚇，咁啊問題而家就省政府梗係話上訴啦，咁樣咪上唔上訴得到咧咁樣？Albert 点睇法咧？
7: 我相信就系觉得尹大卫系用错招，佢根本佢就系唔应该咁样用法嘅。
5: 嗯。
7: 所以咧呢件事就应该要揾啱嘅人嚟做，佢唔系啱嘅人，佢亦都冇揾到合理嘅人选嚟做。呢件事系可以影响我哋好大。你同我嘅家园都可能会有影响嘅，以后可能我哋仲会比贵。好多地税都唔頂，
6: 係肯定啦。
7: 咁啊，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要有個人，雖然你話咁，你話有人有經驗，但係每一次都係唔同嘅。因為以前係有簽約，如果你睇翻佢嗰個舊嘅檔案咧，呢件事係簽咗租地約，然後跟住改變價錢，佢就唔係話呢個土地係我嘅。我就要攞翻佢，兩件事嚟嘅，所以呢個我可以夠膽講話，冇經驗，冇人有經驗就話，原住民話呢個地係法官判咗俾翻我哋嘅，我哋會攞咗佢，咁然之後慢慢同你計數。
5: 嗯 ，OK。咁但係咧就根據即係阿省議員屈傑冰話，佢當前 BC 省嘅省民對於原住民嘅土地權咧同埋私人土地權咧爭議都感到不安嘅。而律師出身的馮傑玲就對有對抗原住民的土地權成功的訴訟的經歷咁講，相信他未來咧佢領導之下能夠確保私人土地權，而土地權的一個權利若果清晰咧，企業投資就不會遲疑，咁啊對 B 省經濟有重大的幫助。咁同樣咧都正如提及咧，阿 Harold 所講啦，佢認為即係阿屈議員就話咧 ，BC 省嘅赤字高漲，醫療教育資源不足，社會治安混亂，堪稱千瘡百孔。相信咧，佢嘅領導咧，即係保守黨就能夠成功對抗新民主黨咁講。未來執政可能仲屬一個強大 BC， 咁啊得唔得咧？就正如喺頭先講，咁整個政綱裏邊，佢競選都冇講話點樣去提升經濟啊，成咁、
6: 所以呢個好擔心嘅。
5: 係啦，中間咧，但係嗱，中間又有段插曲咧，就其中一位同佢爭嘅議員咧，省議員咧，就佢被直指啦。佢當時咧，佢維護呢個原住民嘅權益啊，咁但係咧，佢批話佢咧，即係督促佢話：，喂，你老婆啲仔女全部都原住民嚟嘅，咁咪引起咧就涉嫌一個種族歧視嘅問題啦，咁樣。咁呢方面咧，佢往後都冇話點道歉冇成啊。咁當然啦，咁而家佢贏咗啦，咁即係講乜都得啦。咁但係根據以往佢哋所講嘅，佢喺贏取當年佢喺馬蒲區嗰邊，應該係馬蒲區啦，嗰邊嗰度爭取嗰個官司咧，就贏咗原住民咧。其實唔係話咁大一單官司，純粹係一個租任期啊，加佢地税啊咁支持。
7: 冇錯，嗰個係關於實在同原住民無關，而係實在係租約嘅關係嚟嘅。我唔理你原住民好唔原住民好，你同佢租咗個地。佢$400第一年租俾你，跟住三四年之後加到佢$30,000，咁就即係佢就打呢場官司。所以如果你真正我話正話講嘅，如果佢要將原住民攞翻佢哋嘅應有權利，認為係呢笪地係佢嘅，呢、這個
5: 兩回事
7: 嚟。
5: OK， 但係一個幫助俾佢喎。嗱，我將佢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咁啊翻嚟咧就歡迎聽佢打604-267-1322。
3: 時事風雲，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栋台同埋钟孝阳咁啊。新民主党方面咧，咁啊，梗系今次佢当选啊，直前话佢咧，当时咧就头先我提及咧，就冯洁妮竞选嘅活动期间咧，对佢个针对个党领嘅对手啊麦礼博啊 Peter 咧，就发动攻击，咁啊声称话佢喺原住民权利宣言法里边咧。就存在利益衝突，原因佢個仔、佢女太太同佢仔女都係原住民咁講。咁啊，麥禮博就形容咧，咁、那個指控咧係政治最醜陋一面，表示咧馮傑尼勝選將令到好多 BC 省民停下嚟思考，佢是否真正願意支持呢個政黨？咦，變咗黨內邊真係內控，
6: 唔出奇啊！
5: 咁所以變咗咧，即係窒親原住民就係、是、多事之秋啊？點睇啊？
6: 其实嗱，我老实讲，阿冯洁妮咧，佢嗰个经验咧，就即系政治方面、法律经验咧，就唔需要质疑噶啦。佢做咗卅年，有做过联邦国会议员，亦都唔即系都即系好有经验嘅。但系我都话头先 off mic 都讲啦，我哋系一个即系佢出嚟嘅意思就系希望下一次选举，希望可以带领到佢个党打赢 NDP 上嚟。咁其实而家边个做最主要一个问题，就要解决钱嘅问题。OK， 你哋好似好多时候，就算两个党都系出亲嚟啊，我哋都要减税，话点样派糖呢样，我哋要谂嗰啲钱边度嚟先。我哋而家赤字已经系大到咁样，我哋睇翻有啲预算出嚟，就去到嗱、你谂下，我哋呢几年由呢个 Covid 之后，2023-24年赤字系50亿，2024-25年79亿，今年即系2025-26年96亿，我哋而家预算2026-27系133亿，咁而家再去到咧估计咧。去到呢個2029年，我哋累積爭嘅咧係1800多億。換句話講，咩意思啊？就每一個 BC 居民咧係爭緊33000，孭緊33000嘅債。咁呢條數點搞咧？你明白？就唔係話你同原住民搞好關係，或者你去點樣去做一啲嘢，去即係政治方面左右大家打交可以解決到個問題。應該其實要睇到嘅就係話，喂，首先你識唔識去經營先？你明白？你有冇路去揾翻呢啲錢翻嚟？仲有，因為頭先我都講過啦，我哋而家嗰個 credit rating 跌咗嘛。咁嗱，你明白？我哋而家爭咁多錢，啲錢邊度嚟啊？借翻嚟噶嘛。咁之前咧，我哋 credit rating 好嘅時候咧，個利息比較低，4%多。而家我哋增加咗好多，7%多預算。咁你諗下，嗰個錢每年而家淨係俾我哋嗰個預算，淨係要俾呢個利息啊，係佔我哋几%，係我整個預算几%。咁呢個係好犀利。咁我哋要點樣搞啊？其实我睇唔到就话，即系佢哋出嚟讲亲都系好虚嘅嘢啊，系冇一个好务实嘅嘢，系令到话，喂，我哋而家 BC 要做啲咩？好似头先我哋讲乜嘢？喂，可能买多啲天然气，或者做多啲咩对外贸易做多啲，咁你咁先可以见到，哦，原来都有曙光，咁但系而家睇唔到。
5: 咁好簡單啫，而家佢前身佢本身係一個稅務局長，咁就抽多啲税咯。
7: 根本
5: 呢個強項嚟。
6: 而家你唔好笑啊！而家都係講緊啦，而家嗰個有好多税可能會消費税，可以即係會有啲以前係唔需要消費税嘅，都可能有消費税啦。
5: 省税已經係加咗啦。
6: 因為你冇辦法喎，因為你錢都點嚟啊？
7: 點樣
6: 就咁啫嘛？
7: 至少俾利息你都要
6: 俾啊！係啊，
5: 6042-67320，聽聽聽眾嘅電話先嚇。Hello， 阿 John 你好。
8: Hello， 你好。补充少少啦，即系你讲 David Eby 呢样嘢系冇错。呢个英文有个枪叫 connivance， 即系咧坐喺度明知嗰单嘢好镬噶啦，咁但系乜都唔做，即系冇负到应该省长要做嘅责任。本身省长要做嘅嘢咧，就系、去同原住民商量呢啲咁嘅问题嘅。咁啊，旧年十月嗰阵时咧，我上去见过呢个律政廳廳長，我哋嘅好似係 Nikki Sharma， 跟住我就問佢：哦，喂，我哋都冇 referendum 過，就搞咗呢壇咁嘅 trip。跟住佢話：哦，我個 call 喺度處理緊㗎啦，唔關我事啊。佢哋啲態度就係咁咯，就係、搞成咁。即係我而家覺得唔係叫做點講 restore BC 啊，要復興我哋 BC 啊。我哋個 bond 咧，俾人 downgrade 咗。次啦，已經 OK。咁同埋咧，而家咧係我都同意話，唔係左同右嘅問題。而家嗰班咁嘅左派咧、左交咧，三歲細路仔咧覺得自己係男仔咧，都已經覺得佢係一個右翼嚟㗎啦。話俾你聽，即係個社會去到咁樣嘅情況。咁同埋唔係有冇左同右嘅問題，基本上加拿大人都唔好明嘅。其實我哋唔係需要。 諗呢個問題，而係嗰個行政政府係咪做一啲中立嘅政策咧？即係我大你其實問100個加拿大人咧，或者 BC 省嘅人咧，有90個、99個根本就唔知咩叫做三權分立。呢個係基本上我哋英式制度嚟講咧最基本嘅道理，但係佢哋係唔識嘅，話俾你聽，係啊。反而咧，你問問翻啲香港人咧，可能有啲香港人都會明白我講乜嘢。咁到最後咧，呢、這個係一個係啊，好多挑戰同困難嘅，但係咧佢贏咗咧，我話俾你聽一個神跡嚟嘅。你知唔知當時候同埋即係有兩基本上啊，我話俾你聽。投佢嘅人咧，投 Caroline Sinney 嘅人咧，同埋投呢個 Yuri 嘅人咧，一定就唔會投另外嗰三個嘅。所以咧，基本上係好 slim 好 slim 嘅 margin 贏，同埋係唯一咁多年嚟 BC 省有一個領袖出嚟係話哦 ，God bless BC 嚇、啊，回復翻本身 BC 省個價值喺邊度？要即係同埋而家啲年青人真係有一個領導人出嚟帶領。
5: 个省 ，OK， 拜拜。OK， 多谢意见啦。咁啊，下位啊，欧阳小姐，欧阳姐到你啦。
9: 你保安好，Albert 好，同埋 Harold 好。我其实冇兴趣关于 BC 省嗰个选举嘅，不过即系选咗出嚟，你今日头先讲嗰啲嘢，我有啲系认同，尤其是 Harold 所讲嘅。我自己本身同 Harold 一样，我觉得 ，come on， 你俾啲 specific 嘅经济嘅strategy。同埋實行得到嘅嘢講俾我聽嘅 policy， 呢個先至係能夠 persuade 到我咯。至於頭先亦都有聽眾有提過 transgender 或者同性戀啊或者乜乜，我哋 BC 省咧其實好大程度上我哋個國家咧係跟個 federal 嘅 ，federal 定咗啲嘅例咧，我哋咧係好難去改嘅。相反地咧就係俾嗰啲人咧係會乘機而上。能夠真真正正去改變我哋國家裏面嗰、那個即係點樣係偏 go back to 一啲 conservative 咧，其實個聯邦政府先至係個重點。另外咧就係、是、第二點我想講嘅咧，就係、是、我對 BC conservative 係真係有啲 hesitation 嘅。咁我係唔中意 NDP 呢幾年真係做得好差，但係我亦都好擔心 BC conservative 亦都做唔得好。這個就是真是一個爛蘋果一個爛橙，真是我要去選舉的時候我真的不知道怎麼選，唯有就可能會歸回 Carol 所說，你 BC Conservative 或者 NDP 你能夠講到一些利益到我們 BC 省的經濟發展的，我才會投他咯。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天主教徒，我當然是對那些宗教的信仰我是很執著的，但是我剛才我已經解釋了為什麼我認為 BC 省做不到。 BC Conservative最初的時候呢是由這個、BC United 有很多成員是過了黨制，就是剛才李保安一開始說的那些的原因，我也都是有一個很重大的擔心在這裡。一個黨領 John Wester 這麼快就已經要下台，這個黨是很有問題的。 Pierre Poilievre 呢是有贊到這個、就是、當然是有贊到 Carrie Lynn 啦，但是、Federal Conservative 呢他們是基本上他們是覺得BC conservative 是會很 polarized 的，這個就是我正正我最擔心的一件事。一個執 lead 我們的一個省的 party 如果是一個很分化的一個黨，我是一點都覺得不存有希望的。這個原因很簡單，就好像 conservative federal conservative 一樣，他那幾個人 Michael Ma、Chris、Matt、最後那個 Marilyn 他們這樣可以走了去的話，其實對一個黨對擁護他們的民眾其實是一個虛言來的，即是這些黨員呢是隨時可以走來走去，對於我們做 voter 我們真的很沒有信心的。相反地呢就是、Liberals 呢，即我說的是 Federal Liberals， 他們是比較 United， 他們做的手法是正當的，即好像 Stephen Gilbert 他不贊成這個 environment 的 policy 他自己走，即是不是我們這些這樣的細黨或者一些、即是不知道怎樣去做事的黨的黨員呢去做這些這樣不知所謂的政棍的手法。那你問我，我不喜歡 NDP， 但是這些 conservative 是給不到信心，我到現在暫時都是，那這個是我自己感覺的。最後呢我就是 希望啊，李保安或者啊 Albert 啦，頭先 Albert 都有提到多啲關於係呢個原住民。我哋 property right 嗰啲問題，希望將來有機會討論下呢個問題。唔該曬，
5: 多謝你。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0: 華僑之星53週年台慶晚宴，聽眾心聲。
11: 其實前年都有差唔多30人，晏晝嗰個詐騙治愈鏡咯，咁喺嗰度學到好多嘢，真係好好有益咯。其實華僑之星一路都做得好好噶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保安。
5: 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接过身李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头本由大家听到啦。咁啊，就有关 BC 保守党嘅新任嘅一个党领咧，就系冯杰尼啊，中文啊。咁啊，咁佢今次當選咧，就被各方嘅關注啦。因為本身嘅出身咧，其實佢喺聯邦國會政壇裏邊咧，都叱咤一輪風雲嘅嚇。曾經就係擔任過即係國會國部長啊，又做過國務秘書啊，又做過應治內閣啊。咁到後期啊，就算而家嗰個當年奧圖被拉落台嗰陣時咧，佢都嘗試想參加個臨，即係想擔任一個臨時嘅黨領嘅職務，咁但係當中最後都冇俾佢攞到啦。咁可以睇到咧，佢喺嗰個政壇裏邊咧都
6: 明星級㗎，
5: 係啊，明星級嚟㗎咁樣。我哋少留意佢啊。咁啊，問題就係話佢當年佢參選亦輸過啦，咁到最後期，咁而家問題咧就係佢仍然咧係被呢個聯邦嘅保守黨咧就委任佢作一啲好多個公職喺度㗎。咁但問題咧，本身而家佢唔係省議員喎，咁啊點樣喺省議會裏面應對咧？咁啊要等佢好似上次啊卡尼一樣啊，等係咪某一個票倉啲人落台走上嚟俾翻個位佢贏到先係啫喎。啊，贏唔到就即係唔知點，即係繼續有繼續努力啦。
6: 贏到嘅一定俾，一定俾到佢嘅，
5: 一定俾到佢係嘛？係啊 ，OK。咁啊，但係問題好多人咧就寄望於佢本身話喂喺原住民官司上面咧就即係有功績啦，曾經贏過啦。咁啊，但係即係 Albert 分析就喂根本兩碼之事啦。嗰次係講緊即係加佢地税嘅啫。咁啊，贏如果唔係嗰類話擁有物業權等等啊，其實今次的確幫到佢。而家咧 BC 省應該新民主黨嘅上訴啦，即係列治文嗰度啦。咁問題就話啱啱咧，就前幾日咧，應該係東岸咧最高法院啊宣判咧，原住民咧就敗訴喎，就關於個權益上問題咯。咁呢個咧就可能咧幫到翻轉頭咧，今次咧就就算邊個上場咧都有希望到啦。所以啊，列治文呢個等住退休嘅市長咧。馬保定都拍曬手掌啊！咁啊，變咗如果阿馮傑尼上場，咦，即係佢可能好彩啊！起碼係咁有人撐住佢先啦，有條咁嘅例。
7: 攬手戰隊啦，
5: 係咪啊？真係就演得啦。6042320或者有咩補充先 ，Albert？
7: 我暫時未有。
5: 冇嘅，
6: 講真，即係好多時係都係，即係好老實講，佢就一定係好有經驗㗎啦。只不過就話咧，我都係講翻轉頭啦。你唔講經濟咧，講乜都冇用。你而且你下下都靠打官司嘅話，打官司後有好多變數啊嘛。其實應該最要出到嚟講嘅就話，喂，點樣可以喺未打官司之前將呢件事解決？你明白嗎？即係你退到打官司，因為其實單單都唔同，係嘛？你要睇，亦都有好多係法官睇嘅證據啊，諸如此類。咁你下呢啲係好勞民傷財嘅，你唔係唔使使錢喎呢啲嘢，係嘛？咁應該如果有人出到嚟話，喂，我哋喺未發生呢啲嘢之前，有冇辦法可以止咳，或者可以做到啲嘢係嘛？
7: 應該就係咁樣嘅。不過係即係話佢哋係唔用腦諗嘢咁解啫，應該用最簡單、最基本嘅方法嚟解決佢。
6: 係啊係啊，因為而家我哋你諗下，我哋而家真係個情況就係我哋係以借債。即係新債還舊債噶嘛？咁你而家我哋你頭先我哥講啦，就講得唔好清楚就係我哋而家其實每一百蚊啊，政府嘅每一百蚊咧，有八蚊係俾利息噶，係啊。咁你係啊，每一百蚊有八蚊啊，係俾利息噶。咁你諗下呢個利息係俾咗佢喎？呢個唔係用喺話喺醫療方面，或者喺學校方面，或者警察嗰度。呢個只係利息係冇咗啊！你明嘛？咁所以其實呢個先係真係要好擔，一個係我哋需要關注。 的问题来的。因为已经讲了这个看不到个赤字是跌，现在赤字是越来越大，不是越来越小。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我们三月份的时候呢，我们那个credit rating 跌了，那还有国际评级 Moody 在都是对我们 PISA 的评级 是下调的。咁所以睇唔到嗰个未来嗰、那个係有即係、就是、有正面嘅一个展望囉。
5: 嗯 ,ok。
7: 你一日跌唔到个本，你就冇得减利息。
6: 係呀。
7: 咁简单。你一日唔降低你自己，或者即係增强你自己嘅表现，你係一样利息会升高。
6: 咪即係等于即係信用卡度日咋嘛。咁你始终又爆㗎嘛呢样嘢。系嘛？你唔可以讲话都系借信用卡，你譬如借生信用卡借一轮，都仲有公司帮你谂下，喂债务调整啊，喂破产啦，住，喂个省破唔到产噶啦。
5: 嗯 ，OK， 6042630咁啊，欢迎听众咧就发表意见，听听阿陈生电话先。陈生你好，
14: 系大家好。其实讲呢个保守党之前，我想讲话 NDP 咧将嗰个西斯嗰个名咧改做 John Hogan 咧，我又觉得真系好好笑。因為當時如果大家仲記得John Hogan接手做 B 先生嗰時候咧，佢係叫停咗西斯一年，我哋賠咗億幾，賠咗億幾出去。咁我又唔明白 John Hogan 對呢個西斯或者對整體上喺 B 先生做市即係省長嗰時候咧，有啲咩好大嘅貢獻而要去到而家佢走咗啦，都仲要拎佢個名出嚟。可能對 BC 嗰個 NDP 咧，有好大貢獻，因為而家佢2016-2017年到而家佢都執政緊啊嘛，咁佢個黨梗係好大貢獻啦，但係對個省就一路係咁跌緊啫，其實一路係咁國即係省債啫。咁係即係想啲題外話啦，不過即係我覺得好多嘢 NDP 諗出嚟做嘅。講就好正，但係最後出到嚟就賠到七彩，同埋又喺度賴，即係油管啊，同埋佢本身又話有35個 project 好多嘢要等住分定，咁其實對我哋個省有冇實質上嘅幫助咧？咁講翻保守黨嘅時候，啱，其實李保安你講係啱嘅，因為呢個係一盤散沙砌出嚟嘅保守黨啊嘛，但係佢散沙裏面嘅人係有啲以前係 BC。自由黨的人在入面，咁如果今次省選，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很大多數，或者又是這些差不多挨近50、40這樣的情況。咁當你現在有權或者這個新的保守黨那個選了出來這個女人，她越有能力，她帶領她本身裡面的黨裡面的人才去做，咁會唔會有另一番景象呢？係咪時候應該亦都要換一換，即係要換一換個黨嚟睇下有咩計劃，即係將 BC 省呢、這個本身係一個即係好有，即係基本上你話加拿大，即係除咗多倫多之外，你話溫哥華都差唔多，你都冇得走雞㗎啦。咁你有乜辦法可以搞翻起個市係嘛？就唔好俾佢繼續沉落去咧。有冇啲咩大型活動啊？除咗世界盃之外，可唔可以諗翻個東澳嗰啲嘅計劃咧？即係個經濟始終係行先嘅，唔好講政治啦。最後我想講，喂，李保安係咪即係個 BC 自由黨，即係所謂嗰個 BC United 係咪真係冇機會翻生噶？
5: 咁啊，
14: 係咪永遠都係咁啊？因為債務問題，所以永遠都唔會再翻轉頭噶啦。
5: 咁啊，
14: 因為你而家聯邦嗰個自由黨個勢頭咁犀利。當初我啲人走去支持保守黨，都係啲人以為嗰個係聯邦個保守黨嚟 BC 省咁個名啫嘛。咁你話而家係咪真係依個 BC 嘅自由黨或者 BC United 真係冇機會再翻生啊？
5: 咁啊好難講嘅。咁啊，如果聽你咁講嘅依個新上任嘅黨領咧，咁佢話喂，好多自由黨想掌控佢保守黨喎。咁到時可能咧就清場嗰時咧，嗰班自由黨又跳翻過去。
6: 冇得講啊！呢啲
5: 係好難講啊。不過咧就啱啱保守黨咧 ，BC 保守黨咧就嘅即係競選期間咧爭成500萬噶。咁啊啱啱先找曬啲數，咁啊好彩佢就剛淨身走出嚟咧，唔使捱啲咁嘅債項喺度啊。OK， 多謝你意見，聽聽下一位啊，歐陽先生電話先。歐陽先生你好，
15: 保安哥同埋嘉賓你好。
5: 你好，
15: 我想解，我希望要俾多啲時間我講今次啊，因為我想解釋一下，管理咧 唔係嘉賓你咁樣你咁樣講嘅，政治啊官司亦都唔係你咁講嘅。一個好嘅管理咧，唔需要猛咁加税嘅。我哋已經交好多好多個税噶啦。所以如果係一個好嘅管理，或者選到邊個黨都好，如果佢再係咁樣嘅咧，即係好似亂咁使錢嘅咧，我哋交多多税咧都唔會改善到我哋嘅環境嘅。所以一定係。因为我哋唔需要，如果好嘅管理咧，唔需要再要加税啊嗰啲嘢，我哋系收咗好多税嘅啫。嗱，我赖呢个官司嚟都讲啦，系嘛？阿嘉宾，我话你唔明白咩官司系嘛？你或者你唔知道我咩 call 你系嘛？我自己打咗五年官司。我以前阿保安哥你喺 Gas Tank 同埋我会展中心，你识得我系嘛？但我系最失败嘅，系去咗嗰度做嗰啲嘅。但我本身嘅产品。我哋喺 The Bay Eaton 者，我哋係永遠都係第一、第二大牌子嚟嘅。而我嘅產品喺機場免税店咧，唔係呢一個之前嗰兩個，嗰兩個免税咧，我就係天下無敵，係唯一我相信我哋係唯一個牌子咧，係打敗全個歐洲嘅牌子嘅。所以我話點啊？翻翻嚟講咧，管理呢度啦，係嘛？你如果你係一個好嘅管理咧，可以慳到錢出嚟嘅。呢個官司呢度啦。我批评过呢间官司系嘛？喂，百几年之后系嘛？搞呢单咁嘅嘢出嚟，系边个搞呢条法例出嚟噶？系司法律界嘅人士搞呢条法例出嚟嘅。我而家边个系得益最多啊？得益最多嘅当然啦，佢哋系醉翁之意不在酒嘅。我批评佢，佢哋根本就唔系想攞同我哋争地，佢系想争 settlement。Settlement 是什麼？ Settlement 就是要納稅人付錢的嘛。喂，什麼叫司法公正啊？你司法界的人想條這樣的竅出來，說這樣的法例是吧？ 你政府不懂想的嘛，你當然是司法界或者是政府裡面有司法界的人想這條竅出來是吧？ 為司法界的人賺錢是吧？哇，大佬，百幾年之後想這條竅出來，然之後咧就要全部納税人俾錢啊！咁叫司法公正啊？唔係啊！你有利益衝突係嘛？所以呢條法例點樣省錢呢，就一定要 repeal， 一定要撤回。咁樣咧就唔使納税人俾錢，咁樣先叫公平，係嘛？另外一方面係嘛？我舉個例子俾你聽，另外一個例子俾你聽啦。嗱 ，Richmond Public Centre 嗱 Public Market 你哋知道啦係嘛？佢今年佢嘅 budget， 我可以喺佢嘅 budget 慳咗三分五分之一出嚟，咁樣嚟改善。不過好遺憾，佢哋係唔接受我。所以話，如果有能力嘅管理咧，係唔需要加税嘅。我哋咁，你好似咁多我諗之前啊，保安哥或者其他主持都講過啦，係嘛？哇，一個即係弱勢社群嘅人。政府要出$100,000俾佢哋嚟照顧佢哋，但系通街都系一啲人喎，嗰啲錢去咗邊度啊？正如我講係嘛，批評過，我哋有一個合法嘅貪污制度啊。只要我哋係加強呢個管理，係唔會再有合法嘅貪污制度咧，我哋大把錢可以改善我哋嘅房，即係可負擔房屋，同埋咧，如果正如我哋個個人都保安哥就都講過，好多人都講過啦。我哋要禁毒、戒毒係冇毒嘅，將嗰啲錢全部撥翻，將毒品嗰啲錢係嘛，全部撥翻就落去個醫療制度嗰度。咁我醫療制度咪好咯，所以唔需要再加税嘅，只不過係要加強我哋嘅管理制度。我希望我哋下一屆邊個贏咗咧，係即係有心嚟，真係要為公益做事，係唔係又係為咗嗰個合法嘅？貪污制度嚟做事咯。
5: OK， 多謝你嘅意見啦。多謝，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6: 時事風雲
1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好啦，咪翻翻我哋時事風雲咁啊！頭先嘅聽眾歐陽先生啊 ，Harry 有咩補充
6: 啊？保安哥先嗌翻聲，保安哥，唔係。其實呢我覺得可能有少少誤會。首先我就冇話到加税，我亦都唔想加税，我都要俾嘅大佬啊，係咪先？但問題就話而家咧，我哋爭嘅債太大啊 ，OK？ 同埋我哋而家睇唔到任何一個政黨出嚟講嘢咧，係為咗點樣去同我哋開更加多嘅源頭，係嘛？揾錢翻嚟，簡單啲講。 咁所以如果佢揾唔到錢，我哋仲係咁大洗，個利息又咁高。頭先講啦，一百蚊有八蚊係利息嚟，仲有我哋因為我哋俾人哋個評級降低咗，那個利息個利率就高咗添，差唔多 double 咁滯。咁點算啊？我都好驚啊！所以我唔希望係加税，所以我希望咧將來譬如再選舉嘅時候，我哋睇到嘅唔係再話爭拗左定右啊，特朗普嗰啲，我好唔想聽。我而家想喂，你有冇辦法揾錢？呢個第一，第二。亦都冇抵触，就係话我哋而家成日都讲緊喂原住民官司呢个官司嗰个官司，我哋希望就係话有冇能力喺未使打官司之前已经解决咗个问题，譬如改例啊，係咪即係可以做啲其他嘢啦，即係 preventive 嘅，唔係话打咗官司先諗输咗定赢定係跟住输咗要点样上诉，喂呢啲全部都係钱嚟㗎，而是我哋冇呢个钱啊。
17: 嗯，
6: 你明我意思啊？
17: 个问题就话你唔想做啫，正如刚才阿梁先生其实个意思就话好多嗰啲即係律師啊，或者咩成嘅，特登考慮明目你同你撩出嚟製造一樣嘢，咁你咪打餐死咯。
6: 唔係，其實
17: 百幾年嘅嘢你仲炒翻出嚟。
6: 其實我同意阿歐陽先生講一句，我係好同意嘅。其實 run 一個政府又好 ，run 一個公司又好，管理係好緊要，因為管理就係令到呢間公司有錢剩。
17: 嗯
6: 啊，因為錢就揾到點樣使，跟住你如果去控制到。咁咪有錢剩，有錢剩咪 OK 囉。但而家我哋冇錢剩㗎嘛，個問題係係咁使突㗎嘛。
7: 基本理論就係量入為出。
6: 係啊，
7: 實在係咁簡單。
6: 開源節流。
17: OK， 聽下 Lin 點啊。Hello， Lin 你好。
18: 係好。佢既然以前係保守黨 Harper 嗰個黨，咁佢可以去揾阿 Harper 教返佢幾招囉，係咪？咁其實呢啲選舉咧，萬一搞唔掂咧，咁啊唔緊要嘅喎。嗱，好似英國啊，幾個月又要選第二個啦。日本嗰啲又係咁，真係搞唔掂咪又選過咯。咁仲有時間散選嘅，咁啊再揾個應該。不過再揾咧就要唔好揾翻個黨嘅，要揾翻啲外邊嗰啲人，好似 Chris Carr 啊、Carly 嗰啲啊，似乎成功多啲。咁另外咧，我就覺得咧。依家佢要點做呢？佢好容易嘅啫。既然佢個黨咁，就要揾翻啲人要埋堆嘅 support 佢嘅。仲有咧，就可以咧有辦法咧，就請啲叻啲嘅人嚟幫佢手。咁有 qualify 人，咁啊肯定搞到個黨經濟咁，佢叻咁，佢自然就幫到手噶啦。好似間公司咁，你做老細都要請好嘅工人，係咪？咁手下要有叻人嘅，咁揾到人幫到你，咁試下咯。我覺得佢個幫佢嗰啲人咧就最緊要。黨領都係一個原因。如果下低啲叻一人幫佢，點樣做都做唔到咯。咁我覺得佢應該去揾人嚟幫佢手，去試下外邊請人。咁啊，應該都有辦法嘅。咁我都幾 expect 一個保守黨轉下都好悶啊 ！NDP 對咗我都，如果再散先，我都要睇下先啊。OK，
17: 多謝你。OK，Hello，Hello， 再咩補充啊？
19: 哦，我俾個，我當時候3月19號咧，親自見咗呢個 Kerry Lynn Finney， 我俾個 face 啦，我問咗呢個問題，我同佢講一段嘢嘅。嗰陣時咧，新加坡總理喺對於呢、這個星紅罷工嗰陣時咧，就話 ：This is not a game of card. This is your life and mine， 即係你同我嘅生命啊、財產、身家、性命、財產都喺呢個省裏面。I spend a whole lifetime building this， 即係我哋個個人為咗我哋嘅生命財產建立呢個 BC 省。邊一個政客敢於出嚟？話呢樣嘢係我建立喺呢度，我要重新復興翻 BC 省咧。你見到冇其中一個人，佢跟住我問咗佢嘅問題。如果你
17: 阿莊林，莊林唔好意思啊，我要出出講廣告嚟簡報你，或者 hold 住個電話。OK，
19: 好，等你。
17: OK。
20: 時事風雲，
21: 節目主持李寶安。
17: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欢迎听我打下604-2673对于个新任嘅保守党党领咧点睇法咧？咁啊继续接听啊张女士，张女士有咩补充啊？
22: 我都讲晒啦，
17: 讲晒啦 ，OK。
22: 即系话保守党啊，哈帕咧，我哋 conservative 咧 ，republican 同阿 Trump 都系一样噶啦。如果再整埋佢咧，即系做51州都会近嘅，即系 獨立都會近的了，
5: 是不
22: 是？是這樣啦，我都覺得呢，如果是 NDP 呢，他改一下他，即是他很多，我們也都要明白，這麼多天災現在燒緊，他都花很多錢出來的，即是呢，不是什麼的。但是呢，即是有一點呢，我們也都講講為什麼嘉賓你們說很擔心大麻那個合法化之後，收了54億那些乾淨大麻54億的税，有54億的，如果落黑市咯，收乜嘢啫？有病又系你，又系入埋你条数。唉，总之咧，我哋而家咧就系睇睇啦，睇下点样啦。

0: 講翻一樣，講翻一樣嘢就係、是、我認同要有 management 嘅，即係但係好可惜，我講大家要知道，我哋加拿大人咧做生意唔係叻嘅，一直以嚟都，我哋有好多我自己身邊嘅朋友咧，即係地道嘅加拿大人咧，佢哋一啲嘅 investment fund 係乜分咧，佢 segregated fund 咧，佢哋都完全唔知道嘅。咁但我其實點解要打翻電話入嚟咧？我係認同頭先有位聽眾講，我哋係需要一個好strong 嘅 opposition party。呢個是我一直都堅持在一個民主社會裏面，但是現在 Carrie Lee 能夠做到呢，這個我是需要給時間去看的，好像 WhatsApp 一樣，我是對 WhatsApp 我是麻麻地喜歡，就是覺得他是一個 strong leader 來的。至於 Carrie Lee 是不是有這個很重要，但我其實想帶話進來呢，是因為剛才聽眾講了很多次，其實那位聽眾講了很多次的了，就是三權分立。我是香港人，在我在香港的時候呢，我是覺得有三權分立的，司法、行政、立法，尤其是是司法。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法律界呢其實都是白紙黑字來的，為什麼大狀會收可以收到那麼多錢，法律是全部都是那紙的，為什麼有些大狀可以收那麼多錢幫一些有錢佬可以打甩一場官司，有錢佬很願意給錢那些法律界人去做一些事，法律界其實某個程度上面只不過在那個白紙黑字那裡去轉這個圈子而已。三權分立，我覺得加拿大是三權分立，我很希望將來有機會再聽各位聽眾解釋多一點，因為我聽到他說很多次加拿大不是三權分立，他是認或者他認為三權分立是不好的，是應該要好像獨裁，好像新加坡那樣的。說到新加坡，新加坡是一個 benevolent 的 dictatorship，即是说如果我们是要好像新加坡那样是要独裁的，绝对是可以不理那个、法官的，这个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要明白新加坡在经济上面是做得不好，它是做不到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hub 的，大家看一看为什么它这么发达，那些人又这么爱国爱新加坡，新加坡人为什么新加坡做不到，即是如果是要有一个独裁的统治或者一个 success， 它虽然是很慈祥的一个统治方法，但是这样而不是即是放弃了三权分立的话呢，对我们加拿大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来的。我希望即是大家明白这件事，我希望听多些大家讲什么叫三权分立咯。唔该晒。
1: OK， 多谢意见啊。咁啊，Hello， 對於幾位聽眾嘅咩睇法咧？
2: 其實我真係落落去都係講嗰樣嘢嘅。依家其實今日講來講去，第一呢、這個保守黨呢個新嘅黨領，我哋冇機會選嘅。我哋只要有機會選佢嘅時候，如果佢真係繼續做到呢個黨領，因為而家佢係咪入到議會都仲未，仲係一個未知嚟嘅。當然我估嘅應該得嘅。咁你都係要講緊到28年，我哋先至可以有結終嚇、啊，即係除非提前啦，我哋都唔希望。咁亦都唔係，我哋都唔係講緊，即係我都認為唔係講緊話咩左派右派啊，而家都唔係講呢樣，我哋講實際啲、現實啲啊，即係好簡單。頭先我都用過一個比喻就話，屋企即係你可以即係靠信用卡過幾個月啦，但係唔可以靠一世噶嘛。咁政府都一樣，你過去十年係嘛嗰個成日爭拗咧，呢個意識形態嗰樣呢樣嗰樣，結果搞到呢個赤字，使到亂曬龍，即係個 management 又差係嘛，搞到亂曬龍。咁而家最後就話，即係你即係有啲嘢係可以分左右，你政治可以分左右，但係好老實講，赤字分唔到左右噶嘛，利息分唔到左右噶嘛，最後埋單嘅都係我哋啊嘛。所以而家我哋未來要睇到嘅就話，如果你想，我希望大家睇到就話，如果我哋希望你要選到出嚟，真係做我哋呢個執政黨或者做呢個政府，你要俾到好清晰睇到你係點樣去管理呢個財政，點樣可以帶翻我哋出嚟，因為之前交俾 NDP 嘅時候係有錢值，係有錢嘅喎，係嘛 ？Covid 之前都仲有錢 ，Covid 之後。是就一落千丈，咁又睇唔到，唔知點樣返返轉頭，咁就希望就話如果將來真係嗰個新嘅政府出嚟或者 whatever， 佢係應該係有一個好清晰嘅，甚至乎而家未遲㗎 ,NDP 唔遲㗎。嗱你而家其實睇到佢開始做緊嘢啦，佢四圍去睇下有冇生意做啦，咁呢個開源係我贊同㗎喎。咁、但係而家一定要帶返行返出嚟呢條路。
1: 嗯，咁佢都知道面对咁嘅赤字咧，唔对路啦，同埋咧就面对佢成日都话面对美国咧，咁所以咧将好多嘅本来嘅项目咧钱咧佢 cut 晒噶啦，已经即系留翻啲钱咧点应对美国嘅关税。而家好似头先话斋咧，咁最近讲啦，省长尹大伟将会7月咧就前赴中国啦，本来一直佢冇话去嘅，咁但系问题就话佢本身。之前又是他取消了本来前自由党时代的时候已经建立了个 BC 省的办事处在那里，他一上场即刻取消了，现在就走去又走去中国调回转头。怎么看法？
3: 根本实际上我们有个制度在这里，我不明白是。

0: 乜嘢嘢出咗錯？個問題就係咁，我哋有個核檢核同埋核數嘅專員噶嘛？
1: 係，
0: 佢係應該會睇得到好多漏洞喺度，有好多建議，佢嘅責任亦都係要睇咗之後要俾建議，應該要點做？點解冇人聽咧？似乎。
1: 其實都講得啱嘅，因為頭先有個聽眾，有個聽眾都講啦，唔止一個聽眾話，喂，我哋已經有好強勢嘅呢個反對黨先啱，因為反對黨嘅工作就係我嚟監督啊呢個執政黨有冇做錯嘢，係咪點樣樣？但係而家你發覺咧，包括聯邦都係啦，你睇到反對黨咧，淨係識鬧，係嘛？即係我其實睇唔到有啲咩好實質嘅建設嘅嘢出嚟啊！你明白我意思啊？咁所以如果你話係，我哋需要一個，我同意嘅，我哋呢個民主社會，我哋係有兩個政黨或者多過兩個政黨，咁有執政黨有反對黨，反對黨係要負起呢個責任，係幫我哋監管監督。喂，好似頭先你講，喂，使多錢或者個應該唔應該咁使？佢應該要出嚟會
0: 大家都係睇嗰份報告，冇得呃人嘅。
1: 係啊。
2: 即審計總長咧，頭先你求嗰叫審計總長啦。問題就話、正如咧，就其實咧，各個部門咧係永遠咧，我哋自從睇到聯邦政府好，或者各個部門上同樣同聯邦政府咧，所有部門根本大家都唔能夠溝通嘅嚇、啊。正如香港最近嗰單咁嘅世紀大火咁啊，六七個部門都個個都即係推搪，係啊，山頭主義。佢最叻一句就唔理想，即係而家一樣啦。我哋做得咁樣任何錯咧都係唔理想，即係改下得㗎啦咁樣，即係冇人負責任啦，你明唔明意思啊？咁所以面對就係今時今日咁嘅情況，你新民主黨係明知自己使咁多錢，係使咪係使落佢必須要嘅嘢咧？唔係，咁所以導致咧我哋啲省民咧認為，喂，你使咁多錢落嚟，咁多赤字。是不是真真正正摆落我哋有用嘅地方呢？
1: 是啊，是啊。
2: 这个就是大家睇到㗎嘛。是吗？咁所以变相呢就变咗喂我哋白交啦。剛才我听众话省嗰度呢唔系地税，地税系俾市嘅啫。就唔关地税事嘅。咁省系省抽税嘅啫，是吗？点睇呀 ,Albert?
0: 好嗱，佢哋向来都系㗎啦。你如果你睇真啲你嗰张市府俾你嘅税单，
2: 嗯，
0: 地税单你睇得到佢写得好清楚啦。我哋咧就同呢啲人代收咗咁多，例如譬如公車局，我同佢收咗百幾蚊、兩百幾蚊、三百幾蚊，嚇、就另外有邊個又邊個邊個咁嚟收，咁樣樣咁啊，其他嗰啲咧就是、地税啦，咁所以即係話，有好多人就係睇都唔睇，哇！我地税係五千蚊、一萬蚊，佢睇都唔睇，分開佢係點樣嚟收法嘅。
1: 系，但系问题就系你睇出都冇用啦，睇出都冇教啦。唔系，我同意嘅，我哋要明白个收费个基准系点样。但系即系我认为系咁。而家咧好多啲譬如执政党佢咪即系好多时得赖啊。我觉得而家好多政治人物出嚟冇乜抱负啊，即系佢唔系想嚟解决问题，有咩事就推俾你，有咩事就赖出去先。
0: 应该市民系要真系可能系有个组织睇翻上嚟，真系好啦。睇完审计部。我哋要睇下你點解你一路點做上去市府或者係省府或者邊度要當你開會嘅時候要質問你點解咁樣樣嘅。
2: 咁但問題就係你質問完或者任何評論都冇用啦，咁最後佢都係唔做嘅啫，係嘛？
1: 唔係佢做啊，收得更多。
2: 好多嘢，好多嘢实际佢系讲完啊，明知系咁啊，
1: 我哋闹，好似 NDP 其实都成日都讲噶，我哋唔系乱使钱噶，唔系个原因系因为人口快速增加啊，医疗系统唔足啊，房屋短缺。喂，但系咁样讲，我哋讲完呢扎嘢之后咧，我哋有冇见到个服务改善过咧？有冇改善过？即系钱使咗冇得唔到嘢咯。
2: 咁 OK， 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咁啊多谢各位听众，咁啊明日另一个话题同大家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1: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全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素理市警务委员会公布，素理市警察局长 Lom Lipinski 已经离任，由副警察局长 Todd Matsumoto 获委出任临时局长。报道说 Lom Lipinski 是被迫离任，他获警务委员会告知要在今个星期四下午4点前辞职，否则就会遭即时终止职务。张仁良报道。
3: 素理市警务委员会星期二早上宣布，素理市警察局长 Norm Lipinski 经已离开警队。委员会发表新闻稿表示，将继续致力维护社区公共安全，并强调警队运作和服务不受影响。声明指出，委员会希望向市民保证，当局仍然专注于保障公共安全及为社区提供警务服务。不过，新闻稿未有交代局长离职的原因，亦未透露其离任日期，以及由谁人接任或暂代局长职务。于早前有报道指，素理市警察局长 Norm Lipinski 即将离任，他被告知可以选择自己辞职或被迫离职。有关决定在星期一于素理市警务委员会的会议后作出。当年尼洛和 Lipinski 和素理市警关系一直紧张。上个月在发生一宗双重致命枪击案后，洛在接受采访时候只是简短地表达言论，说市警局长在创建素理市警方面取得了进展。有市议员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局长的离职引发人们对市长立场的担忧，说市长在2022年的市选纲领中就是保留皇家骑警。卢宾斯是第一任素理市警察局长，期间该市一直面对日益严重的敲诈勒索、枪击和重火案危机等。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在 Lom Lipinski 离任的消息传出之后，素理市警务委员会主席Harley Chappell 都宣布辞任主席。 Chappell 在辞职信里面表示，警务委员会是在一次他没有列席的特别会议上作出有关的决定，此举是违反了委员会的监管政策，都有违本省的警务法，他对委员会受到的政治压力感到沮丧。另外有报道指，素理市警察工会对局长的离任表示不满。张仁良报道。
3: 有媒体获得一份素理市警察工会发给其成员的内部备忘录，其中指出，尽管工会多次要求澄清，但尚未得到有关他们局长职位正式通知。据报道说，最新事态发展并未得到工会成员认可。工会的备忘录里面写到，他们继续努力查明事实的同时，希望各位成员知道工会正在全力以赴寻求答案，曾就人手配备、招聘、留任、员工福利、营运可持续性和工作压力等问题提出担忧。工会之前也都经已发出警告，仅靠加班、善意和成员的个人牺牲，无法无限地维持公共安全。他们一直在警告人手短缺问题，目前组织内很多部门的人员经已达到危险的水平。工会的备忘录暗示 Norm Lipinski 离职可能是素理市市长 Brenda Locke 出于政治动机而采取的行动。工会说， Lipinski 并没有造成素理市警务部门的政治动荡，也都没有造成资金短缺。工会成员提出的很多担忧正是 Lipinski 之前曾多次提出的问题。备忘录说，工会将会力推一位真正为工会成员和公众服务，而不是仅仅为市政府服务的警长。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素理市 Newton 区上个星期日的一宗枪杀案，东局公布死者身份。警方上个星期日凌晨12点半左右接报，到138街甲62 Avenue 到场的时候，在一部撞电柱的汽车上发现18岁的素理市男子 Gurfield Doe 受枪伤，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半个钟头之后，在106 Avenue 及 Salisbury Drive 发现一部丰田汽车着火，相信同案有关，初步相信是同帮派活动有关。警方继续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BC 保守党上个礼拜选出前南素理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Kerry Lynn Finley 出任新党领。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在祝贺他当选党领之余，揶揄他可能会专注于分裂的工作，包括令到党核心分裂，质疑该党是否服从于他的领导。尹大卫表示他会静观其变。大温区局再有公布，6月8号下星期一就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张若良报道。
3: 大湾区局表示，6月8号下星期一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用水限制。局方话，目前区内积雪量不足，在同期历史平均的 15% 或以下，而在2026年5月的用水量亦较去年同期增加。按照历史的数据，大湾地区6月份用水量经常超过14亿公升，因此有必要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以确保6月至7月期间供水系统可正常运作。大湾供水服务部门主管 Linda Parkinson 表示，预计山区积雪将在数周内完全融化。当局经已较往年提早一个月开始启用储水库储水，反映供水压力正在不断增加。他指出，每逢天气转热，区内用水量通常会急升五成，而限水措施就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耗水活动。今次是大湾地区自2015年7月以来近11年第一次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根据新的措施，所有市民不得为泳池、温水按摩池和喷泉注入水或补充食水，但可以用循环的旧水。基于安全理由，清洁车辆的道后镜、车窗和车灯之外，完全禁止洗车。第二阶段草地禁止洒水措施自5月1号起经已一早被禁止。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市民仍可使用手持的洒水器或滴灌系统来浇灌，而水管就必须配备自动关闭的喷嘴，而且完全禁止使用洒水器和渗水软管。此外，第三阶段限水令生效之后，清洗行车道和行人路等户外硬地表面是完全违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上个星期六，在 Murrin 省立公园 Browning Lake 玩 paddleboard 张板的时候，失踪的两名人士遗体已经发现。 Sky 骑警说，该两名人士当日在堕湖之后下落不明，当局连日来进行搜查，到今日发现两个人的尸体。另外，另一名早前在 Lakeside Park 公园玩张板期间失踪的人士现时仍然未有下落。一份独立调查报告早前说，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去年4月针对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桑柯的言论是违反市府的操守规则，对当事人造成损害。报告建议，如果市议会要向市长作出处分，需要包括对其行为的谴责，并且要发出道歉信。市议员 Brian Montague 提出不处分市长的动议，由于执政 APC 党占了大多数，动议获得通过。Ken Sim 沈观健去年4月同犹太社区领袖举行记者会，谴责桑柯在多年前的一些社交媒体的贴文。沈观健说，贴文中的内容被视为是对犹太社区的仇恨和冒犯。柯之后向传媒表示，有关的贴文是遭到断章取义。加拿大今日去信正式通知美国和墨西哥，希望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可以续签。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经已正式通知美国和墨西哥，希望三国之间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能够续签。联邦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Napoleon 在去信美国和墨西哥贸易部长的信中表示，加拿大寻求在7月1号美墨加协定进行审查时候予以续签。纳布朗将于星期二于华盛顿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格里尔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委任专责加美墨协定的内阁成员。在过去一年半以来，白宫释放所有信号都表明，特朗普政府并不希望加美墨协定就简单地续签，而是希望其条款进行重大修改，包括本国在汽车出口和进入加拿大乳制品市场方面多作出让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在5月份有超过2900部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运抵了加拿大。张耀良报道。
3: 数据显示，本港5月份有超过29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私家车抵达加拿大。联邦全球事务部的数据显示，5月份是自总理卡尼上次访问中国并同意以最优惠关税进口中国电动车以来，本国首次由中国进口电动车的月份。数据显示，在5月合共有2910辆中国电动车抵达加拿大，还有更多车辆正在运送的途中，但未有说明具体品牌或者是车型。卡尼上星期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表示，估计大部分车型将为中国制造的 Tesla。 渥太华与中国就电动车达成的关税配额协议，以换取北京方面降低对加拿大的芥花籽部分关税。加拿大原本计划在2024年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但目前就允许每年最多49000辆中国电动车以 6.1% 的关税进口。另外，加拿大亦都設定最多在6個月內有24500輛汽車進口的配額。加拿大電動車協會表示，隨著聯邦政府恢復對電動車補貼和伊朗戰爭推高了汽油價格，越來越多人 正在考虑购买电动车。发言人指，好明显竞争正在产生影响力，这个对消费者来讲是好事。他预计会有更多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将对价格构成下行压力，经已睇到 Chery Bow 等汽车型号的价格有下降。不过加拿大三大汽车制造商在声明里面就说，这些电动车进入加拿大会削弱加拿大国内汽车产业，并使到加拿大人面临网络的风险。加拿大汽车制造商协会表示，中国不遵守很多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和投资原则，而这些原则对汽车产业和加拿大经济的成功是至关重要。 CHMP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有报告表示，本省的青年的目前的失业率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方乐林报道。
4: 暑假即将开始，大批年轻人将会投入求职市场。BC 商会最新发表的报告指出，若果撇除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 BC 青年目前达 14% 的失业率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报告同时显示，正在工作或者积极寻找工作的年轻人比例，即是劳动市场参与率，已经跌至2002年以来最低水平。BC 商会政策总监 Harold Yunus 说，BC 青年劳动参与率曾经位居全国第三高，但是现在已经跌至全国最低。全国的青年失业率近年持续上升，由2023年3月的 9.4% 增加至今年4月的 14.3%。虽然 BC 的青年失业率和全国平均水平相若，但是省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埃尔伦承认，政府仍需采取更多措施改善情况。埃尔伦表示，省府持续投放资源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原因是相关行业仍然存在就业机会，希望透过培训协助更多年轻人投入劳动市场。他都表示，联邦政府在部分省份的游说下，逐步减少使用临时外籍劳工计划，预料有助改善青年就业情况。不过 BC 保守党认为政府仍然有更多工作需要推进。保守党省议员杜嘉文表示，有关报告再次反映 BC 省青年就业市场面对的困境，形容情况令人担忧。杜嘉文又引用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近期的报告指出，BC 是全国仅有的三个无为聘请年轻人的中小企提供财政诱因的省份之一。部分省份目前设有工资补贴或者可退还税务优惠等措施，以鼓励企业雇用青年。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大温地区的柏文销售疲弱，拖累上个月整体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楼价都较去年同期下跌。方乐林再报道。
4: 大湾地产行业协会表示，大湾地区5月共录得2150宗住宅成交，较去年同期下跌 3.5%， 亦都较过去10年同期平均水平低 26.6%。 所有住宅类型综合基准楼价为110万700元，较2025年5月下跌 6.2%， 但是较今年4月微升 0.2%。 大湾地产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师 Andrew Lees 表示，在缺乏明显利好或者利淡因素推动下，预计今个夏季楼市将会维持平稳，市场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显著升跌。新盘供应方面，市场在5月份新增6115个放盘，按年减少 7.6%， 但是仍然较过去1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1.3%。 整体放盘库存就按年下跌 1% 至16917个单位，不过现时库存量仍然较长期平均水平高出 34.6%， 反映市场供应仍然充裕。 CHMB AM320 维乔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4%车位已经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8%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黎巴嫩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的停火协议，表示真主党同其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以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的停火。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黎巴嫩真主党同以色列互相发动袭击，真主党嘅武装人员对部署喺黎巴嫩南部嘅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以军亦都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包括黎巴嫩政府军。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表明唔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嘅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嘅停火，而唔系回到金轮冲突爆发之前嘅局面。以色列近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报引起美方不满。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表达强烈不满。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在通话中用粗口指责内塔尼亚胡疯癫，说自己曾经帮助对方在贪腐案审理中免于入狱，对方如今是忘恩负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官员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或者人身攻击。美伊谈判方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方仍然在度同伊朗接触，不过伊朗否认。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6月到8月有八成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去到11月的几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的模型认为，今次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最少达到中等强度，也都可能发展为强烈厄尔尼诺的现象。组织秘书长邵洛促请各方要做好准备。热带气旋长尾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的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洪水预警。气象厅就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提醒居民要留意。另外，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以及90几班的国际航班要取消。翻嚟的中港台消息，香港四月份零售销售上升。
1: 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至星期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俄方表示，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以及重大投资项目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参与全体会议的各国高级别代表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等。乌沙科夫又说，美国相隔多年将会再次派出官方代表团出席论坛。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活动，并会见俄方有关领导人。发言人毛宁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在香港四月份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4亿，按年升8.6%。香港电台记者黄伟培报道。
7: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314亿元，按年升8.6%。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19.8%。至于燃料类别，按年下跌11.7%，中药就下跌8.5%。 政府发言人话，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零售数据受惠于经济持续复苏，如果今年没有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相信全年可以录得温和增长。麦瑞才说，要留意的潜在风险包括中东局势影响能源价格上升，以及环球金融市场会否出现震荡，令到资产市场波动。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8: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二号星期二，在平心而论这个节目，我经常批评加拿大的公共医疗制度千疮百孔。这个制度都不是一无是处的，只不过政府将资源错配，将不少资源用在不恰当的人和地方。假如你有幸能够进入这个政府的医疗保护网里面，你所享有的福利很多国家的人都是享受不到，或者是十分之昂贵的。我有一个朋友长期患癌，去年在温哥华中央医院留医近半年，不断接受检查和化疗电疗，结果都是敌不过癌魔去世。我相信这半年来他接受的治疗检查和住医院的费用，如果由他自己去支付，肯定就要倾家荡产。我有一个旧同事，家里面有一个自闭症的儿子，他的仔长期以来都是家庭的一大负累。好在当这个仔成年之后，就获得政府收养，进入特殊需要病人宿舍，多年来都是由政府照顾。如果我这个旧同事没有移民来到加拿大，他就真的要自己照顾这个有病的儿子一生一世，相信无论精神或者财政上面都是一个无底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并非每个加拿大人都好像我刚才提的这两个例子那么幸运。问题是你能否进入加拿大这个公费医疗保护网之内，你是加拿大公民都未必是人人有同等的待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你首先有没有家庭医生，如果没有，那就成为我所讲的二等公民，有病的时候都要望天打卦，看看有没有运气受到公立医疗的保护。我本人都算幸运，可以找到家庭医生，而且一个很尽责很有爱心的家庭医生。年初的时候，我进行半年一次的血液检查，在见家庭医生的时候，他翻查我的病历，发现我上一次进行大肠内窥镜检查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他说我现在都有上下年纪，为了稳阵计都要再照一次肠镜。于是他转介肠胃科专科医生为我跟进。由于我是没有病征的检查，好像排期要超过半年。上月中竟然接到专科医生通知，为我在列治文医院找到期照大肠内窥镜。我当然欣然接受了。由于照大肠要全身麻醉，24小时内是不可以驾车，还要亲人驾车接送， 不能够坐公共交通工具，坐的士都不得，我只能够尽量配合，将当日做时事风云节目时间改动，并且要求在家工作的仔抽时间接送我往返医院。我十几年前做过这一类大肠内窥镜检查，太太早两年也都刚刚照过一次，因此对做检查早有心理准备。做检查的时间其实只需十零分钟，最麻烦是之前一日的准备，要全日禁食固体食品，只能够饮流质，连牛奶都不饮得。最惨是要按医生的嘱咐，按时按后服食泻药，将整条肠道清理干净。坦白说，当日真的十分之难受，简直就是屙到眼淡淡，而且只饮流质，可以说周身无力，几经辛苦才挨到进入医院的手术室。但是之前护士又要为我做一轮的健康问卷，十几二十个问题我都是答 no， 即是胆固醇十几年来要吃最低量的抗胆固醇药，令我的血糖稍微超标，但是不用吃药，只需饮食控制。连那个护士都说我这样的年纪健康都算 OK 的了。我自问跟同龄人士比较，真是算是托赖，没有大病，吃得饮得睡得，而且行动自如。照内窥镜检查真是眨下眼就搞定。我印象之中，护士帮我打完麻醉针之后，当我醒翻的时候已经被推翻到候诊室了。护士并且马上将检查报告交到我手，正如自己估计，报告说我一切正常，大肠内连息肉都没有，检查完之后就可以如常饮食。正如家庭医生事前跟我说，照完这次如果没有事，以后都不用再照了。一般成年男子十年照一次，再下一个十年我都接近九十岁了，都不会再照了，无谓浪费加拿大的医疗资源。不说你不知道，在香港照一次大肠是要成万几两万元的。最近我的手机电子平台每日都铺一大堆长者健康须知的信息，可能因为我久不久都会浏览这类信息的缘故，故此电子平台之后就会排山倒海地向我散发这类的信息。 Touchwood 不是我自夸，这类信息提及六七十岁长者健康的条件，我几乎百分之一百达标。按这些信息形容，我都算健康的了。其实我对这些信息是不以为意，因为今日不知听日事，今日算做健康，怎知下次体检结果会不会有自己接受不到的报告出现呢？总之随遇而安，自己做自己认为应该做，觉得心安顺意的事就算了。年过七十岁之后，我的世界观真的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争，不再接受压力。有人说我越来越自我，我认为这个不是叫自我，而是叫做珍惜自己。作为长者，我们成世人对社会对家庭付出了太多了，经常都考虑对其他人要负责任，而忽略了自己。如今早已经退休，应该学习对自己负责，珍惜自己，才是对其他人的真正负责。不要以为全副精神照顾子孙，子孙就一定会领情。其实自己可以在财政独立，生活自理，不用负累他们，这个已经是对他们最大的贡献了。到了今时今日，工作对于我来说只是兴趣，电台的工作我觉得开心就继续做，觉得有压力就不会再做了。在时事风云直播节目，久不久都会有一些无理取闹的听众挑衅我，如今我是完全不放在心上，因为我明白对于那些长期沉睡或者是装睡的人，我们怎样说都是叫他们不醒的。假如自己为这些无理取闹不开心，就只会损害自己的健康。我早已经学习健忘，离开电台直播室我就什么都放低，继续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朋友都知道我不喜欢应酬，不喜欢饮宴，亦不会参加浪费时间的吹水活动。真是人各有志，有些人很喜欢热闹，得闲就召集一班人在吹水高谈阔论，从中获得自己的存在感满足感。我暂时不需要这种存在感满足感， 我反而是喜欢每日过我自己独来独往近乎黑板式的生活。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个世界是有果必有因，健康是平日检点饮食坚持运动的结果，健康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3: 帮助人在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其实前年都有差不多三十年，晏昼嗰个诈骗刺五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李成缺
16: 节目主持梁英年。
17: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六月二号在我外游的时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继十年前来过之后，再次友好訪問加拿大的。不如同大家咧綜合一下各方面的報導啦。我哋先睇嚟自中國的報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6年5月30號的報導咁講嘅。加拿大總理卡尼 Mark Carney 會見咗王毅。當地時間2026年5月29號，加拿大總理卡尼喺渥太華會見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卡尼总理请王毅部长转达他对中国领导人的诚恳问候。卡尼总理说，今年较早时候他访问中国期间，同中国领导人共同决定建构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加拿大愿同中国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业、渔业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巩固双边关系基础。加拿大支持中国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国一道倡议同实践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事实证明，发展较好的中加关系符合两国利益，满足各方期望，亦都是加拿大的正确选择。两国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合作空间巨大，中方愿意同加方本着相互尊重、各让一步、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的原则，共同推动中加关系健康稳定永续发展。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国际法治和战略自主原则，积极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同一日亦都是这样讲的，王毅会见了加拿大前总理克吕蒂安，即是 John Krychan。在中国 Krychan 的翻译通常都是用克雷提安的。当地时间2026年5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渥太华会见了加拿大前总理克雷提安。王毅转达了中国领导人的热烈问候，表示克雷提安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克雷提安总理任期内开启了中加关系的黄金十年，之后一直致力于发展中加友谊，中方始终是牢记这一点的。克雷蒂安早在1993年他第一次就任加拿大总理的时候，曾经表示他就认为世界的未来在于亚太地区，而亚太地区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国际地位都变得更加举足轻重了。外交部继续这样说的，5月29号，王毅和加拿大前参议员胡子修 Victor O 和加中立法协会 Canada China Legislative Association 的联合主席 co-chair 参议员吉尼亚克 Clement Greenlet 举行了集体会面。为什么会特别选胡子修的呢？又不见他见其他的有华裔血统的国会议员呢？跟住新华社仲话，克雷蒂安强调咗中国嘅快速发展，并且表示加拿大同中国嘅经济高度互补，愿意为两国友好交流作出贡献啦。估唔到啊 ，John Krychan 已经退休咗咁多年啦，佢喺商界嗰度咧长袖善舞，仍然为加拿大同中国嘅商业往来咧系继续去发挥佢嘅力量嘅。 另外中国环球时报2026年的6月1号就这样说的，针对媒体关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刚结束的加拿大之行的询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意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探索推进中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途径。加方表示高度重视和中国的关系，致力于发展加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而这个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好了，跟大家看完中国有关的各方报道之后，不如看看加拿大的传媒又怎么说。先看是环球邮报 The Globe and Mail 的2026年5月29号 Ian Bailey 的报道，他说北京最高外交官暗示，如果中加关系保持良好势头，到2030年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可能是翻倍的。Globe and Mail 的 Stephen Chase 这么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渥太华进行了为期3日的访问，今次是他10年来第一次访问加拿大。在与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兰德 Anita Anand 会面之前，王毅就发表讲话，显述了他对加中关系的期望，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战略独立。中国经常都利用这个词来表明他希望加拿大停止与美国亦步亦趋的。王毅在演讲当中还说，过去多年来中加关系的起伏带给我们很多重要的经验教训。而他这篇的演讲是由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翻译给传媒的。王毅说，我们需要维护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保持战略独立，追求互利共赢。而亚兰德在渥太华欢迎中国外长访问的时候就说，加拿大希望在未来四年从中国的贸易额提高 50%， 同时是保障国家安全利益的。而加拿大通讯社即是 The Canadian Press 在5月29号就这样说的，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兰德和中国外长表示，加拿大致力于深化和中国的关系，就在加拿大军舰无视在北京的警告穿越台湾海峡几日之后，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兰德在星期五的时候在渥太华迎接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次是10年来两国的首次访问，北京方面警告说这一类的穿越行为会损害双边关系的。加拿大计划在2030年将会对中国出口额增加 50%， 同时维护加拿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和价值观的。亚兰德说，加拿大致力于发展经济，实现贸易关系多元化，并且将会是负责任地处理加中关系的。而王毅在他的演讲当中就说，如果两个关系保持良好，加拿大可以超额完成贸易目标，甚至可以对华出口翻倍的。他亦表示，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并且对加拿大持开放态度的。中国大使近日就告诉环球邮报 The Globe and Mail 听，尽管他对加中关系升温保持乐观态度，但是加拿大议员正式访问台湾以及加拿大军舰通过台湾海峡都可能会阻碍到两个关系的进展的。虽然有这样的警告，但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就说了，加拿大的皇家海军 HMCS Charlton 护卫舰在5月22号至23号是进行了例行的台湾海峡航行的。而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 Michael Chong 在上个月初就会见了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呢就是 Google Translate 的翻译，叫做台湾地区领导人。而 The Canadian Press 的原文呢是说 Taiwan's President 赖清德的，所以 Google Translate 都有一些问题。这一次的会面目的是反驳北京对加拿大议员的警告，维护加拿大的主权的。而来自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Global Affairs Canada 2026年5月29号的简报 Reach Out 就这么说的，今日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兰德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外事工作办公室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访问加拿大，目的是推进务实接触，作为持续调整双边关系努力的一部分。在双边的会面当中，两位部长重申了在各阶层保持稳定可靠的沟通管道的重要性，以深化合作并且可能消除摩擦。双方部长以坦诚和建设性的态度讨论了包括领事问题、外国干涉、强迫劳动和人权等在内的广泛议题的。部长们亦都承诺将年度外长会议纳入新的高阶外交和战略对话机制，并且欢迎双方恢复政治和安全磋商机制，以讨论外交、政治和敏感的双边议题。部长们欢迎重新建立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机制，以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确定合作领域并且解决各自的关切，确保国家安全问题在一个专门的论坛上得到妥善的处理。如果是这样做的话，都不用鬼人外国代理人登记处了。部长们认可执法部门之间正在进行的对话，以推进利益相交领域的合作，包括禁毒领域，并且透过将会在今个月8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的执法工作小组会议来到加强合作的。大家就要留意住了，看看传媒那里会不会有报道关于这个在北京举行的执法部门之间的会议了。在4月30日，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曾经暗示，如果渥太华派遣更多的军舰通过北京错误声称是他的内海的台湾海峡，或者加拿大的议员继续与台湾方面有任何的会面，这样中加战略伙伴关系就会受到损害的。不过大家都知道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而卡尼政府唯一可以接受的回应就是重申，民选议员是有权根据他的自身意愿访问台湾或者同任何一个外国的政治人物会面，并且强调加拿大始终将国际水域视为一个公海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2026年5月30号新闻稿都讲啦，中加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国际法治和战略自主嘛，积极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卡尼都曾经讲过一句被很多人引用的句子啦，加拿大必须面对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我们希望它变成的样子嘛。那么在很多方面是一种令人钦佩和欢迎的观点，不过也带给自己一些的难题的。就是加拿大绝不能成为那些以贸易优惠换取顺从它的政权的战脚石。相反，我们必须告诉北京，甚至美国和全世界听，加拿大的价值、军事联盟和主权是不会放在谈判桌上的，我们都永远是不会这样做的。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8: 香港社会对一些歌涉式的新闻呢都分外是关注。近期有几件呢较多人谈论的新闻呢，第一件就讲到呢，一位是卸任的立法会议员呢是娶了一个呢比他年纪是小成30岁的一位粤曲志同道合的爱侣，咁就高调地呢是结成这个忘年恋。咁就对于啲新闻呢，大家呢有好多好多嘅谈论啦，咁这个纯粹呢做一种是街谈巷议式，咁就讲下小 OK。但有个新闻呢较多是深层次嘅讨论，就讲到呢屯門有一個學的校長早前帶領一個交流團去新加坡遊學，就有一些情緒的激動啦，或者有些小小的泊車問題呢，就大發雷霆爆曬粗口，同一位的保安員呢是發生語言上的衝突。事件呢都是不斷在媒體發酵，甚至是新港兩地的媒體呢亦都有相當多的報導。啲事件呢其实余波未了㗎。啲校长係前几天就透过大公文汇旗下一个嘅网媒点新聞呢就拍片交代，咁就道歉并且请辞。咁究竟校董会是否接受佢请辞呢，啲就留待呢佢哋决定啦。第一事件喺讨论嘅层面呢係相当广泛。首先就係我哋点样去睇一个嘅校长嘅言行，特别是作为一校之长，在一个学校自主的情况底下，其实他的权力是相当大，薪酬呢也都相当丰厚，所以能够作为校长呢，你确实有一个较大的社会的期望。而看见有关的道歉请辞所夹杂到一些讯息，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呢公众的期望是不符合，因此呢需要辞职。咁但係事件就未完喎，嗱睇返段片呢，大家睇到佢整个嘅道歉嘅态度其实似乎有啲嘢係做戏咁做，有啲嘢係情势所逼，又唔喺嗰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个真诚地对自己嘅言行呢係道歉。而另一方面可以睇到大家对教育工作者嗰种期望呢确实是比一般人是高嘅。 一个是教工作者啦，你一方面是可能啲系公职嘅议员等等咧，你一言一行咧，其实大家都是一种无形嘅监察住你。特别喺个互联网嘅世代，到处都是镜头咧，其实你无可遁形嘅。呢系咧形成今次校长嘅爆粗风波咧，就引起个回响甚大。第二事情咧，可能令到呢个事件系更加激化就系咧，你喺新加坡去犯咗个错误。近年嚟香港同新加坡嘅比较当中，咁啊好多数据我哋咧系输咗嘅，但系唯一一个咧，我哋似乎领先同埋咧几亮丽成绩就系我哋嘅教育产业，无论嘅大学排名啦，我哋整体嘅各方面嘅学术成就咧，似乎咧新加坡就好似输一啲咁啊。但系唔好忘记，人家嘅制度系贵精不贵多。新加坡冇香港咁多大学，新加坡冇将大学最终嘅产业系作为一个系培训社会人才嘅地方，两者嘅取向不同。但你睇见香港的校长喺人哋嘅地方系犯咗啲咁低级嘅错误咧，于是新加坡嘅媒体当然系口诛笔伐啦。亦都大大咧令到香港的故事咧系写上蒙羞嘅一面。第三层次咧系提高啲啦，就讲到在一种公众嘅人物，一个一校之长喺公开场合，并且喺啲国际嘅场合

0: 爆粗当然就是你全城的愤慨。其实宏福苑的火灾那种人祸因素，小市民都心中有数，何以连一个道歉的场合都不可以去制造。校长尚且呢好粗疏地呢做一场的道歉的好戏拍卖片。但香港的官员难道没有其羞耻之心，难道没有其愧疚之意，是能够为事件作出的道歉呢？不过官场有官场文化，这个我们小市民都难以去捉摸了。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仲记得今年三月，总理卡尼在瑞士扎沃斯论坛呼吁全球中等强国要放弃对超级大国逆来顺受以求平安的幻想，联合抵制将贸易和供应链武器化的霸权国家。虽然他的发言没有指名道姓讲边个，但是几乎全球的媒体都认为这一番言论是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强势霸权政策的指责，成为首个够胆公开挑战特朗普的西方国家领袖。发言完毕，受到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不知几有型啊。咁但是上个星期四卡尼去到纽约出席经济论坛，发言突然间就大转态，表示加拿大对同美国在个别产业有深度连结持开放态度，将北美堡垒化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还辱埋特朗普个标志性口号 MAGA 讲嘢，话加拿大强大是会令到美国再次伟大， Canada strong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为什么突然间态度会有这么大转变？表面看好像是卡尼由达沃斯硬撼特朗普突然变成向特朗普示好，甚至是说出 Canada strong will help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一类说话。但是如果深入分析，我认为与其说是卡尼180度转态，不如说卡尼已经正式由选举模式切换到执政模式。第一层的分析可以说选举已经完结，现实问题来了。今年初达沃斯论坛，卡尼的主要目标是向加拿大人展示自己不会向特朗普低头。当时特朗普不停地说加拿大是第51州，发动关税战，美国优先，卡尼必须表现强硬，否则根本是无法建立政治威信。但现在的问题就变了，唉，终于都发现加拿大70%的出口仍然依赖美国市场。7月1日就是加美墨贸易协议的关键检讨期，美国正同墨西哥单独谈判部分贸易安排，加拿大投资开始受到关税不确定性影响，所以作为总理他不可以永远都停留在反特朗普模式。简单来说，竞选的时候就要赢选票，执政了就要保经济。第二层的分析，加美墨贸易协议谈判快到卡尼要向华盛顿释放善意信号。最值得留意的是时间点，卡尼在纽约这一番说话正正是加美墨贸易协议检讨前一个月左右。特朗普政府一直都有声音认为加拿大不够合作，加拿大享受美国市场的好处，加拿大对中国太友善。如果卡尼继续公开批评特朗普的话，美国完全是有可能会要求重新谈判加美墨贸易协议，或者是增加降旅关税，以及是增加汽车零件的限制。因此卡尼今次纽约的演说其实是有浓厚的谈判味道，他并不是向特朗普投降，而是向华盛顿商界说加拿大仍然是你们最可靠的供应链伙伴。所以他在发言里面特别提到石油、天然气、电力、铝、关键矿产、汽车供应链，全部都是特朗普最重视的战略产业。第三层意义，卡尼可能是接受了堡垒北美的概念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卡尼讲的同美国在个别产业有深度连结，将北美堡垒化概念，这个其实是特朗普政府部分官员近年推动的战略。核心思想是美国不再相信全球化，关键供应链搬回北美，北美形成经济和军事共同体，一起对抗中国产业竞争。如果是这样的话，加拿大未必是脱美，而是由依赖美国市场变成为北美战略联盟的核心成员。 这个就同完全倒向中国或者是完全全球化。

就是两回事了。第四层意义，中国因素可能比大家想象之中更加重要。有趣的是，同一个演讲里面，卡尼一方面讲话要同美国建立新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又提到自己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全球金融责任。这种讲法其实非常之微妙的，即是说加拿大不想同中国脱欧，但亦都不想令到华盛顿觉得加拿大是靠近北京。所以你会见到卡尼同时做两件事，第一是开拓欧洲和亚洲市场，第二是稳定美加关系，而不是二选一。第五层分析，是不是因为特朗普太强势？这个可能是最现实的问题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和第一任期有一个最大的分别，第一任期的时候，美国仍然重视盟友感受，去到第二任期，美国更加交易化 transactional， 关税直接变成外交工具，安全和经济绑定处理。加拿大政府逐渐发现一件事，无论你喜不喜欢特朗普都好，美国市场仍然是无可取代。所以卡尼开始由对抗特朗普转为可以管理特朗普。我的判断是，卡尼真正转变的不是对美国的看法，而是对加拿大实力的判断。今年初达沃斯版本的卡尼相信加拿大可以逐步降低对美国依赖，但是过去几个月的现实显示，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市场，加拿大经济增长疲弱，加美墨贸易协议前景未明，中国市场政治风险仍然高。于是卡尼的策略开始由减少依赖美国转为增加自主性，但是维持同美国深度整合。如果再讲白啲嘅话，达沃斯的卡尼是在度向加拿大选民说话，纽约的卡尼就是在度向特朗普、华尔街和美国企业说话。两篇演讲的受众不同，所以语气亦都完全不同。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他讲了什么，而是七月加美墨贸易协议检讨开始之后，美国究竟要求加拿大要让出多少经济和政策空间。如果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在中国电动车、关键矿产、国防采购，甚至是对华政策上面要靠边站的话，到时才是真正测试卡尼是否真的转向的关键时刻。不如又讲下卡尼大转态的演说，咁啱得咁巧，同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加拿大同日出现，究竟呢个系巧合啊，定系刻意而为之呢？我会认为时间上可能有巧合成分，但系政治上几乎肯定唔系巧合。卡尼究竟想向边一个发出信号？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层系向华盛顿释放信号。如果只系睇王毅访问加拿大呢一件事，华盛顿其实会有戒心噶。因为今年1月卡尼访华之后，加中已经开始推动关系重置，而且双方建立新型战略伙伴框架。之后王毅再访问加拿大，被不少分析视为加中关系回暖的重要一步。如果卡尼在王毅到访前后仍然保持达沃斯时期的那种中等强国要联手抗衡美国霸权的语调的话，特朗普政府很容易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加拿大正在利用中国作为抗衡美国的筹码。对即将开始的加美墨贸易协议检讨而言，这个是一个危险信号。所以卡尼选择在纽约对华尔街讲，加拿大仍然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第二层次是向北京发信号。王毅今次访问加拿大期间公开表示，中国市场甚至可能是令到加拿大对华出口翻倍。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亦都重申希望增加对华出口，但是北京亦明白加拿大不可能变成第二个新西兰，更加不可以好像东盟国家这样左右逢源。加拿大的地理位置决定加拿大国防离不开美国，北美供应链离不开美国，金融市场离不开美国，能源出口离不开美国。所以卡尼可能是想向北京表达，加拿大愿意改善加中关系，但是不要期待加拿大会在中美之间选择中国。换言之，王毅得到的是经济合作，特朗普得到的是战略保证。第三层意义，这个很可能是一场平衡式外交 show。 你会发现卡尼真正想建立的似乎不是亲中路线，也不是亲美路线，而是加拿大必须和中国保持生意关系，同时又不能够失去美国的安全和市场。
这个其实就是典型的中等强国外交思维。更值得观察的是下一步，如果王毅访加之后，加拿大仍然推动增加对华出口，放宽部分经贸限制，而特朗普政府又没有强烈反击的话，那就即是代表华盛顿可能已经接受卡尼的有限度加中和解。但是如果未来几个星期美国突然在加美默默的协议谈判、关键矿产、军售合作或者是对华政策上面向加拿大施压，那就即是说明特朗普根本是不相信这一套两边都要的平衡外交，到时卡尼就要真正面对靠边站的压力了。好，今天的时间差不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省立公园 Browning Lake 失踪的两名玩直立板的人士已经证实死亡。Citrus 街黄家琪警表示，在上个星期六接报话有两个人在当日下午三点左右在 Browning Lake 进行直立板活动期间跌入水中，其后一直未有浮出水面。警方随即展开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多个部门参与协助。搜索行动在星期二继续进行，并出动黄家琪警水底搜索及打捞队参与。奇警发言人表示，搜救人员在行动期间寻获两名失踪者，其后将遗体打捞上岸。警方未有透露死者身份，亦都未有公布事件进一步的详情。戏剧大师钟景辉在睡梦中离世，享年89岁。钟景辉的侄子钟志权在社交平台表示，怀住沉痛的心情宣布，伯父钟景辉已经在6月3号早上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他形容钟景辉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满，深受敬重和爱戴。钟志权表示，家属正着手处理伯父的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待落实后会再向外公布。钟景辉从事舞台剧演员和导演、戏剧教育多年，亦都是电视制作人、电视剧演员和电视节目主持、电视节目旁白，曾经担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美国宣布重新对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月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未有获批疫苗。美国去年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忽视疫苗安全为由，停止向联盟提供每年约3亿美元的资助。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星期二在国会表示，美国已经决定重新对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希望获得国会认可，并符合美国全球卫生目标。他又说，政府正考虑任命专人负责协调美国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18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好，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三的早上6点04分，亦都是比较咁多个日子嚟讲咧，真系好和暖嘅早上啊！17度嘅早上，大家早晨啊！
2: 早晨。
3: 喂，琴日都13度啊，系咪？12度啊，嘭一声，今日已经17度啦。不过咧，唔好开心住，因为嗰个温度咧，极其量都去到21度嘅啫。
2: 我知啊，我今日都系着咗件短袖衫加件羽绒嘅背心啊，以为自己好劲就短袖衫，但我件背心系羽绒嘅，啲背心褛咧，哇，咩几暖几舒服啊，咁样。
3: 威水添啦，今日嗰件。咁我而家翻嚟，我发觉咦乜出边变咗天咩？夏天咁快到咩？
2: 我都话我件羽绒背心落嗰啲成个嗰啲几叫咩啊？避弹衣咁样，好似我就嚟去吸毒咁样而家去。
3: 你讲个短袖嚟噶嘛？短袖如果喺一个冷气房入边嘅话，系挨唔到好耐嘅啫。
2: 挨到，我 lock 下张被嘅。到时嬲住啊！即系人哋咧飞机被咧好薄嗰啲咧，我 lock 下有噶。我有时翻嚟录音咧，有时咧好冻噶嘛，啲录音室。咁啊，嬲住张被咧，好似唔知做乜咁。
3: 即系带埋啲被翻公司做。
2: 唔系 lock 卷住啫嘛，好整齐噶，冇事噶。系啊。
3: 不过咧，有啲嘢咧，我谂我哋 BC 省咧，尤其是呢个内陆嗰啲即系树林咧，都系要小心啊。因为咧，我哋嘅山火嘅即系办嗰个山火山林火处呢个 BC 省
2: 山火服
3: 务处咧，佢话我哋嘅内陆嘅中区中部咧，
2: 系
3: 而家有机会咧。是会提出一个 evacuation alert， 即是说可能要提出一个的示警，即是可能要撤离，可能要撤离，那现在要等着，因为它那个热度很重要，
2: 今
3: 天的内陆去到差不多成29度，
2: 你太热呢，干得滞呢，它又着火的了，那树叶呢不觉不觉这样呢，所以变成是如果大家看到新闻，它在 Prince George 的大概西南以100km 以西南啦吓，咁上下啦 ，Prince George 嗰度。咁其实我谂咁嘅情况之下，大家尽量就唔好有咩 wildfire 咯，系咪啊？佢话又话系嗰啲 wildfire， 你而家 即係嗰啲營火咧 campfire 唔好有啦，咁啊導致 wildfire 又係 fire。總之有 fire 嗰個字你都唔好掂啦，營火點乜鬼啊？唔好露營住啦。
3: 你諗下佢嗰個範圍都要幾大，180个平方公里，
2: 係㗎，
3: 嚇、啊、有22组呢一個唔同嘅地方，
2: 係啊，
3: 咁。我不知道大家留意到咧，琴日下晝我翻嚟做節目的時候咧，話嗰個濕度咧，你估幾多啊？濕度係40%。
2: 今朝都唔高啊，63%。
3: 嗱嗱，問題喺呢度嚟啦。係。屋企如果有放濕器嗰啲咧，
2: 係
3: 就好啲啦，係咪？
2: 係啊，係冇錯。
3: 但係咧，有時候咧，你忽略咗一樣嘢。如果你嗰個濕度高嘅話咧，即係話你個濕度去到80-90%，你夜晚啦，如果開個放濕器太高咧。要地下濕的
2: 喎，啊，有水滴的嘛？
3: 係啦，咁我咧就戇居，即係戇居，因為有一輪咧佢個濕度唔係咁低咧，我仍然係開大咗嗰個放濕器咧，搞到我朝早起身咧一發現，咦，個地下好似濕濕地嘅，
2: 係，
3: 咁所以我又校翻低佢啦。
2: 哦，
3: 啊，點知呢兩日咧嗰個嘅濕度
2: 乾啦，
3: 低啦，
2: 係啦，
3: 咁我校嗰個嘅放濕器嗰個度數又唔高咧，
2: 係。
3: 其實即係冇作用啦。
2: 哦，
3: 今朝起身咧流鼻血啦。
2: 哎呀，咁大件事啊！
3: 係啦，咁我即係咦奇啦，我即刻諗係，因為琴日下晝咧40几%，咁你今朝到得60几%，嗰個濕度真係好低。
2: 哦，
3: 啊，所以咧都要按照嗰個嘅實際情況咧，你嗰個放濕器嗰個濕度咧，可能你要加強。
2: 我每一晚咧，即係好鬼長氣咁提個仔咧，就係兩邊鼻旁搽啲少少 cream 咧，搽得入邊嗰啲 cream 咧，咁啊，我話提佢，因為佢又係容易流鼻血。嗰啲人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快啲查啦。即係有時你啲細蚊仔有時鼻痕咧，半夜篤咧唔知噶嘛，係咪啊？我成日覺得係佢插到咁樣，譬如哇有一次起身啊，哇好似兇案現場咁啊，張被哇咩事啊咁樣。
3: 咁好緊要喎。
2: 唔係，即係有時你少少你都即係唔係好多咁，梗係即係有時落嚟咧。
3: 兇案現場咁，我真係俾你
2: 唔係即係當然唔係成攤咁啦，係咪？咁即係咁講咁啊，突然之間有啲嗰張被做乜事啊？有血咁得人驚。即係有時你自己唔覺噶嘛，你唔為意噶嘛，係咪？咁所以就系咯，
3: 咁细个咧又真系小心啲嘅。
2: 系啊，佢哋嗰啲鼻骨咧，而且又比较嫩啦，啲样样嘢咧，啲肉啊咁样，啲膜鼻膜啊吓，又比较薄，所以就好小心咯，大家要。
3: 总之而家咧，大概我哋喺 BC 省里边咧，有17处咧，而家呢个活跃嘅山火咧，
2: 冇错，
3: 系喺度肆虐紧嘅。
2: 系
3: 咁啊，希望咧唔好再扩大落去啦。同埋天气方面咧，天气叔叔咧，唔该你帮我忙啊。不要搞咁多啲啊乾燥嘅天氣出嚟喺度啦，
2: 冇得講噶啦，呢啲我哋唯有預防自己嚇，即係做到就做咯，係咪啊？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小心要小心防火，第一家居要小心防火。有好多時有啲人煮嘢唔知道，恰著咗你真係最麻煩。
3: 或者請下你跳下啲球院舞啊，表演
2: 你嚟啊，你後院啦、啊，你後院大啊。
3: 佢話我唔夠誠心啊，我諗你得嘅你。
2: 你嚟啊你啊。不過咧，我覺得呢啲嗰啲好多嗰啲部落嗰啲咧，佢哋嗰啲球院舞啊。嗰啲即係好多啲好特別嘅一啲嘅祭祀形式咧，啊，我唔知佢哋新一代咧，即係 new generation 啦、啊、嚇，即係一代傳一代之後咧，會唔會沒落咧呢啲咁嘅嘢？
3: 用 AI 代替咯，
2: 死係有啲機械人喺度跳係咪啊？不過我哋都要尊重人哋嘅，你時唔好咁講啊！人哋係真神好，好誠心咁樣真實咁跳。
3: 真係 AI 好示弱啊！乜嘢都話 AI， 乜嘢都係人工智能啊！而家
2: 係啊，
3: 而家人工智能實質上係泛濫緊啊！
2: 所以我嗰日我走去個書局度咧，我都要買本係人工智能嘅書嚟睇下咧，即係究竟係去到咩程度咧咁樣啊？話時話去書局啊，真係一個鐘頭過咗都唔知嘅。
3: 哇！
2: 真係，我覺得點解啲人叫做打書釘咧？我真係喺度揀，即係兩個喺度揀，小朋友又即係俾個嘅，即係受我嘅薰陶。而家又係中意行書局，好中意行書局。跟住啲咩小説啦，即係我有個習慣就係學校而家學緊咩，即係老師教緊咩小説咧，我就買嘅。我好中意買就係買翻去俾佢睇啊咁。咁等佢可以，譬如聽唔切老師講翻去都可以，即係温下自己望下。
3: 即係而家啲書局係越嚟越少咯，
2: 少㗎。
3: 以前好多。chapters 啊 ，integral 啊，嗰啲冚唪唥都大嗰啲。
2: 而家都有 integral 啊，而家有，
3: 但系少咗啦嘛。以前啲即系佢哋啲连锁店有好多个大商场入边都有嘛。
2: 其实我中意边啲咧？我中意好似大家如果有睇嗰套朱莉亚罗伯斯啦吓 ，Julia Roberts 同埋Hugh Grant 嗰套 Notting Hill 咧，我好中意嗰啲旧式书店噶，即系入到有一阵嗰啲。
3: 書卷味，
2: 書卷味真係點解叫書卷味咧？嗰仲嗰陣除咧，就係嗰啲好舊嘅書嗰啲紙啊！其實講真咧，嗰啲叫噏味， 嗰啲係噏噏地味，
3: 因為嗰啲書太多啦，又新淨咁啊，係即係 fresh print 出嚟擺埋一堆之後咧，係
2: 啊，係
3: 零舍唔同嘅呢樣
2: 嘢。以前咧喺澳門咧，咁啊翻學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我哋全部都英文書嘅，得兩本中文書嘅啫，你知啦，係咪？咁跟住咧就有時澳門買曬啊。走去香港上環、中環嗰啲書局度咧，要上二樓嗰啲咧，媽咪帶我去香港買書咧，哇！嗰啲感覺咧係好特別噶，我唔識形容咯。而家到而家都有印象咧，係去揾啊，揾啲叔叔啊，呢、這個我哋要翻學要用呢本書啊，咁樣揾咯，去抄咯。
3: 其實你又得兩本中文，我有三本嘅。
2: 點解咧？
3: 一本係中史、
2: 啊，
3: 一本就中文。
2: 嗱、啊，馬經啊，
3: 一本係武俠小説。
2: 馬經嘅嘢你話？喂，武俠小説咧，知唔知啊？係點樣睇咧？有時要温書啦，咁我坐媽咪嗰張大書台咧，咁佢有兩個大櫃桶喎，咁咧就首先就睇瓊瑤啦嚇，咁啊鉛鉛鉛，誒聽到媽咪行過嚟一噴三櫃桶，跟住就遲啲就睇武俠小説啦開始咁，
3: 係啊，你都睇武俠小説？
2: 睇㗎，媽咪好多武俠，媽咪個書櫃好大嘅，佢就好多哇，全部武俠小説佢齊嘅。後嚟娶走咗之後咧，咁我翻屋企執嘢咧，澳門咧，我就捐去圖書館咯。
3: 哦，
2: 係啊，真係冇辦法拎過嚟，我好想拎曬過嚟嘅。哇，嗰啲書多到咧，就捐咗去圖書館咯。咁樣
3: 哇，係咯，我都第三本就睇武俠小説啦。
2: 係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學嘢嘅即係文化上咧，教到我好多嘢。
3: 寫武俠小説完全唔容易，
2: 好勁㗎。
3: 佢哋嗰啲寫武俠小説咧，聽聞啫，我唔知真定假嘅。當佢哋要作嗰只古，即係諗嗰只故橋段古仔咧，佢會。佢個形嗰個作家咧，本身咧佢就已經有好多嘅形象出咗嚟，
2: 入定嘅要，
3: 即係佢有好多嗰啲人物啊。
2: 哦，
3: 咁佢啲人物咧係點樣樣嘅咧？佢可能係唔係畫家啦？係。咁但係咧，佢會將佢嗰個形象咧係用筆墨寫出嚟咧，就係、是。擺咗出嚟，好似一張紙咁，連咗喺度。呢、這個就係 A 人物，跟住個女士咧就個 B 人物，咁樣一路講咗個特徵出嚟。佢睇住嗰啲特徵嚟到寫嘢。
2: 我哋咧以前我就從來未睇過嗰啲大哥哥咧睇嗰啲咩連環圖咧嗰啲咁嘅，
3: 嗰啲
2: 係咪啊？即係畫曬
3: 非法嗰陣時睇連環圖，
2: 我未睇過㗎，嗰啲我真係未睇過。係啊，佢哋即係打交嗰啲咧好多咧，佢哋畫得好靚㗎，佢哋好叻㗎。
3: 嗰啲後期啦，
2: 係咪啊？
3: 後期啦，早期嗰啲咧，如果大家睇翻啲掌故咧。嗰啲相片咧，以前嗰啲非法鋪啊，街邊檔啊，
2: 做咩？
3: 有好多街邊檔咧排隊等嗰啲僆仔咧，等非法咧，個師傅咧驚住佢哋嘈咧，就擺啲連環圖嗰啲書仔咧，係一本嘅長長地咁樣，
2: 未見過，
3: 又好似有啲線扎住喺度咁。咁啊，呢個其實係啲連環圖嚟嘅。咁嗰啲驚你啲僆嘈，咁全班閉，每人一本睇住，
2: 係啊，
3: 睇，
2: 好得意啊！
3: 幫個細路剪，
2: 哦，係咩？我真係未見過。我就見到嗰啲好叻咯，畫嘢啲好叻咯。
3: 嗰啲後期啦。
2: 其實咧，我覺得我哋睇武俠小説咧嚇，講開就係話，你要用個你個imagination 咧，你要幻想啊，當時嗰啲招式咧，咁後嚟先有電視去拍咧，你咪有得睇。但係睇武俠小説嘅時候咧，就似咩咧？似我哋而家揸緊車咧，聽人哋西人台講球賽啊。
3: 係
2: 咪啊？即係你又要幻想邊個球員啊入波啊點樣？即係你幻想啊咁樣咯。
3: 你 commentator 啲 commentator
2: 係啊係啊係啊，卡拿嗰只喎要講得好好嗰啲。
3: 香港嘅漫畫咧，應該講係最好咧，就係呢個黃玉郎啊。係黃玉郎咧，佢將漫畫咧係企業化，
2: 係
3: 同埋咧可以上市嘅，
2: 發揚光大啊。
3: 係啊，佢可以做到好好嚇。咁我諗如果香港你嘅朋友咧，即係。嗰啲漫畫嗰個嘅即係演變歷史咧，就真係好有嗰種嘅味道喺度。
2: 係啊，
3: 由睇一本本一路去到咧，就係一輯輯。
2: 嗯，
3: 哇，真係好緊要。不過我始終都係中意坐喺度揦住本武俠小説，
2: 仲要武俠小説
3: 一套，有可能一套裏邊咧有成二三十集嘅。
2: 係
3: 咁，然之後就攞住一本又揦住，好似即係扮斯文咁樣坐喺度睇。咁啊，又幾引人入勝嘅。我真係記得。淨係掛住睇武俠小説，唔記得讀書嘅真
2: 係。咪衰咧嚇！我唔會㗎，我係最多咧睇少少，三埋櫃桶繼續做功課，跟住又睇少少，跟住咁樣咯。
3: 唔係因為嗰陣時咧，有啲同學一齊喺度讀書嘅時候咧，個 roommate 啊、housemate 啊咁樣，咁大家都話睇完之後，喂，睇啦，睇完第一集，你俾我啦，我俾翻第二集。
2: 喂，咁你如果係自己住啊嘅時候先睇啊，你就冇網管啊嘛，可以。我唔喺嘛，我係讀緊書嘅時候，細個啲嘅時候睇噶嘛，咁所以變咗一睇咧，哎呀，媽咪一嚟到即刻閂櫃桶咯。有嘢話你唔温書，
3: 我哋嗰陣時係即係冇乜其他娛樂啦，咁睇完之後大家就分析嗰啲故事啊人物咯，
2: 試一啲招數啊，
3: 唔係試招數就睇下，唉邊個呢個女主角對個男主角咧，即係點樣樣啊嗰啲咁啊，譬如個個都話，唉如果一畢生揾到個好似呢個咁嘅女主角，
2: 發夢喺度，
3: 係咯發緊
2: 夢，喺度發夢喺度。
4: 1320
0: 天气报告。
3: 嚟到早上嘅6:16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骤雨嘅噃，稍后就会多云，间中见阳光噶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有40%嘅。
2: 今晚咧黄昏会多云，午夜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系40%，日落时间9:11。
3: 听日星期四啦噃，预测朝头早都仍然有骤雨嘅，下昼就多云，不过间中见阳光吓，最高气温咧都系回升翻上摄氏嘅19度嘅啫，落雨机会有40%啊。
2: 星期五咧可能会有雷雨吓，大家留意啦。星期六日咧两日都会有骤雨，气温方面咧星期五啊14度，星期六啊15度，星期日就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70%。
3: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个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7度，相对湿度63%。
0: 1320马路情报，
2: 6:17 ，Port Coquitlam 咧，如果夜归嘅朋友咧，请留意下，半夜有整路工程 ，Lockheed Highway 双方向夹住系 Barnett Highway， 即系 Pine Tree Way 啊 ，Colony Farm Road 嗰一带啦。另外 Coquitlam 亦都是半日有整路工程，就是 North Road 的北行夹住是一号公路，那就是 Lockheed Highway 一带的，请留意现在时间上早，不是说太塞车的，只是要慢车，这些公路和桥梁小心驾驶啦。
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正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欣，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早上嘅6:18啦，意大利嘅南部外海咧，琴日凌晨发生一个尼克特制6.2级地震。好彩冇引发海啸威胁。
2: 系啊，冇收到人命伤亡啦，又或者系建筑物损毁报告。咁啊，美国嘅地质勘探局亦都系公布，地震咧就发生喺咧系蒂勒尼安海咧，震源深度系有成240公里
3: 喎。哦，咁都属于深层。
2: 深层啦，
3: 深层地震嚟嘅。咁啊，震央距离呢个卡拉布里亚区咧嘅科森泽省萨拉切纳咧。我想到16公里都不是太近的，16公里。
2: 不过就你说最害怕的就是海啸，知不知道？听到海啸真的很害怕。
3: 这个海啸它不是即刻来的，海啸它是在一些震央了之后，它慢慢在这
2: 里涌啊，
3: 它在这里飙紧它的 energy。
2: 是啦是啦，
3: 那个能量慢慢来的。
2: 所以即那时候见证了一次海啸，记不记得？ 在印尼呢，印尼那次呢，印尼有一次不是海啸的，
3: 印尼还是巴提马那次，不是，这个泰国那次，泰国有一次 tsunami，
2: 最劲是泰国那次啦，
3: 那次啦，
2: 有一次就是是不是印尼，对不起，印尼那是地震啫，那次是地震啫，是啦 ，tsunami 那次咧，其实不想住有生以嚟咧，即系有生之年咧，系会有机会见到，但我觉得好惨，真系好惨，
3: 两次啦，
2: 好惨、
3: 第一次就是呢、這个泰国啦，
2: 系啊，
3: 好似系泰国那次咧，佢嗰个嘅 tsunami 咧，
2: 好
3: 系好严重啦，
2: 系啊，
3: 第二次咧日本311，
2: 日本嗰个311真系，我但系呢两个真系，
3: 那個、因为地震先引致 tsunami 嘅。tsunami 之後咧，就大家知道啦。如果一有海嘯咧，一定向高處行噶。
2: 冇錯，
3: 呢個冇得搞嘅。
2: 係啊係啊係啊。
3: 咁所以好彩呢個冇海嘯引起啦，咁都係一個好事嚇。不過我相信喺60年代咧，呢一位係喺美國咧就好多嘅男士嘅女神咧就好出名嘅。有一幅嘅圖，企喺一個嘅地鐵嘅一個嘅上蓋上邊，
2: 風扇吹起條棍啊！
3: 風扇一吹，咁你知道我講緊乜嘢啦？係咪？原来呢位女神已经唔觉嚟100岁 佢嗰個名臣啊，名臣啊，係啦，一百歲係啊，係啊。
2: 咁啊，有過千名 fans 咧齊集咧喺加州咧，係一個棕櫚泉嗰度咧，就係話參加模仿聚會，向佢跨越時代嘅魅力係致敬嘅。即係你到今時今日仲有人談論佢嘅，係咪
3: 啊？
2: 真係好嘢。嗱，一個係佢啦，一個就係奧黛麗夏平咧，嗰套衫係咪？咁啊，跟住呢兩位咧，我諗相信即係前無後人。
3: 後
2: 無來者，係啦係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咁就變咗係，我覺得呢兩位嘅即係 icon 咯，係咪 icon 嚟嘅啫？
3: 呢兩個咧係好唔同嘅 icon 嚟嘅。
2: 係啊係啊，
3: 係咪啊？
2: 一個高貴，一個就性感。
3: 係啦，冇錯，一個就高貴嚇咁。但係今次我睇到佢幅相裏邊咧，哇！過千人咧，全部係用瑪麗蓮夢露嘅裝扮喎，啲女士。
2: 其實咧，瑪麗蓮夢露咧，你唔會覺得佢暴露啊？今時今日啲人咧著到咧坦胸露臂咧，你係覺得佢核突嘅 ，OK？ 係暴露，人哋嗰啲係性感，甚至乎咧包住曬成身咧，你唔係著到吊吊帶啊嗰啲低胸啊嗰啲，你都覺得佢係即係骨子里性感嘅嗰種咯，嗰種樣啊、嘴啊嗰啲。
3: 我諗佢最點解最引人去討論嘅咧，就係佢除咗佢自己本身有條件之外咧，第二就係佢同美國嘅
2: Kennedy 啊嘛，
3: 扯上軍師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3: 呢一種咁嘅軍師咧，就即係將好多人咧嘅嗰個嘅想像力咧係無限咁嚟到擴大。
2: 呢啲女神唔配總統配咩啊？係咪先？你即係咁又衰嘅，做小三又唔好嘅。
3: 但係佢原來呢位瑪麗蓮夢露，我睇過少少嘅一啲嘅生平咧，佢係一位嘅女工出身嘅，係一位即係 blue， 我哋叫 blue collar worker 出身。
2: 點樣去即係藍領啦？即係點樣去發掘佢嘅咧？我都冇留意過。
3: 即
2: 係
3: 佢係一個，我諗係一個無意之中
2: 啲星探啊。
3: 係佢又唔，我唔記得咗係咪星探啦。總之佢係無意之中踏入咗影壇。咁佢一喺影壇嘅時候，佢拍嗰啲戲嘅時候咧，就發覺嗰陣時係冇佢咁樣嘅一啲嘅女性嘅形象出嚟。咁引致到咧好多啲男士們當陣時咧神魂顛倒。
2: 喂，嗰陣時你講真啦，你邊度會即係咁即係比較舊思想啲噶嘛？點都話曬係咪？你咁你即係著啲咁嘅衫。咁啊態度啲擺出嚟嘅姿態，真係冇乜幾多過嘅啫。
3: 佢都唔係初初一出嚟就咁嘅，不過咧，因為佢嘅咁佢嗰種咁嘅氣質咧，就令到啲導演發覺你走呢條路線咧，可能真係會掂啊！點知就俾
2: 唔係咁多人行呢條路咯，
3: 冇人行到，係咪啊？即係得噶嘛，係咪？你好似你話 Audrey Hepburn 咁，奧黛麗夏平，佢係以高貴嘅，你唔可以叫佢做一啲小三角色噶嘛？
2: 係啊係啊係啊，變
3: 咗佢嗰個形象，
2: 公主就得，佢嗰啲做
3: 咩啊？貴格嘅，係啦，高人一等嘅嗰啲，
2: 咩富家女爱上贫穷小子嗰啲咪得咯？
3: 好似刘顺又高尚人家噶嘛呢啲？
2: 上等人，
3: 上等人啊嘛，
2: 上等人
3: 系啦，上等人。
2: 系啊，你梁顺燕你做唔到嗰啲其他啲嗰啲咁嘅啲阿咩啊马姐嗰啲角色唔得嘅，
3: 好贴地啊啊，即系或者系
2: 唔得
3: 底层嘅啲嗰啲。
2: 但系佢已经算系几叫做咩？一个嫲嫲咧都系好和蔼可亲嗰只，系咪啊？佢又唔系嗰啲黄曼妮嗰啲恶史能登粤语长片嗰啲咧，又唔系嗰啲，系啊系啊，真系惨啊！

0: 敏锐，
1: 李杰之
0: 专业客观持平。
1: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0: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早上6:25了，在内地有一间廉航的航空公司，它就有一架客机星期日就降落在广东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点知咧喺嗰度 taxi 型咗咧，即系滑行咗咧，差唔多成个钟头，先至可以埋到去嗰个嘅所谓航班航站啊，俾佢可以落机。
5: 哇！真系咁得人惊咁，发生咩事咧吓？咁而嘅机场嘅客户服务梗系过嚟要解下话噶啦，解释佢：哎嗱，我哋机诶啲飞机咧落地之后咧，滑行路线咧同埋停机位嘅分配 ，OK，统一咧都由呢个航空交通管制部门咧系诶根据实时嘅运行情况调配嘅。咁你知啦，要结合啲停机位嘅可用性啦吓，即系同你游咗一个钟头飞机好啦，系即系唔系飞，但系就系行紧嘅，揸紧车咁样嘅。
4: 咪系咯，
5: 系咪？咁啊，依据咧系安全生产运行的要求安排咧，咁啊飞机本身具体原因咧，就咁要相关部门要调查下啦，先知啦。喂，咁佢都几麻烦，转嚟转去，行嚟行去咁样。
4: 其实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可能呢啲咁啊，即系机场咧，唔系冇，而系呢样嘢系廉航，
5: 系，
4: 所以将佢摆落去最低嘅 priority
5: 啊，有机会。
4: 人哋嗰啲俾晒高价嗰啲，俾晒
5: 拍机嗰啲咧，系咪啊？
4: 系啊，
5: 拍飞机嗰啲啊。
4: 哇，等咗成个钟头，喂，喺嗰度系咁喺度滑行成个钟头，你估真系过瘾啦？
5: 系，你知唔知啊？嗰阵时咧，去嗰啲模拟揸飞机嗰啲咧，几个钟头去玩嗰啲咧。即梗唔係揸飛機咧，係望住個 mon 嗰啲啊 ，OK， 即好真嗰啲啦嚇，坐喺間冷氣房入邊嗰啲。佢話原來點樣咧？我而家先知道，我即係唉、哎，以前都唔知道，以為佢係個太盤噶嘛，唉唔係嘅喎，原來你降落之後咧，係靠你只腳咧係左同右直行咧。如果你西右咧，你係踩翻個左腳，好重啊！嗰、那個 pedal 原來係靠個 pedal 去踩喎。當你落地之後，我話嚇咁㗎，我仲以為有個揸車嘅踩盤咧，原來唔係喎。哇！咁即係話佢哋啲腳骨力咧，呢個鐘頭咧，你真係可以想象下幾攰啊！
4: 咁佢滑行就唔係冇問題嘅。
5: 你要轉彎㗎嘛？你明唔明啊？
4: 哦，咁啊係。
5: 你要轉彎㗎嘛？咁你唔係大直路咁向前衝㗎嘛？
4: 所以我都話咧，做飛機師唔容易。
5: 好犀利嘅原來，咁鬼攰喎。
4: 咁呢間呢咁啲乘客就係冤枉啦，坐成粒鐘都冇甩落機。
5: 不过你想想，如果你说很慢呢转机啲呢，下次都咪滞呀，起码有两三个钟头先至即係稳阵啲呀。
4: 啊，咁另外呢有一样嘢呢，我諗做家长嗰啲呢真係要小心啲点样去处理一啲问题。有一位嘅31岁嘅女士，佢22年前因为呢打烂咗屋企一样嘢，就驚阿妈闹佢就离家出走。
5: 哦，
4: 21年前9岁呀。
5: 阴公呀。
4: 9岁咋。
5: 系咯，
4: 啊！结果就荡失路，
5: 死火啊！真系，哇！佢住咩山林野岭啊？点会荡失路啊？
4: 佢又唔系俾人拐走啊？又唔系话咩问题、啊？系因为惊俾屋企闹，俾屋企打，所以就离家出走。
5: 喂，佢喺广东啫吓，佢喺广东省，佢话喺个菜市场，即系街市咁上下啦，
4: 系啦。
5: 咁啊荡失路，咁啊当晚咧就俾喺一个养父发现。带佢到新屋企，死火啦！自己屋企个地址都唔识，9岁唔系话？
4: 唔出奇噶，你9岁有好多未必真系知道自己住喺边度噶。
5: 都唔细啦，仲要喺喂，老实讲喺呢度大嗰啲细蚊仔咧，就冇喺亚洲嗰啲咧系咁 street smart 啊！我哋叫做即系机警啊！佢哋9岁好醒噶咯，应该。
4: 咁啊，呢个女女失咗踪之后咧，佢个爸爸妈妈梗系喺好多地方啊，揾啲媒体啊，帮佢去揾啦、寻人啦、
5: 啊，
4: 结果都揾唔到，咁咪变咗咧就行咗一条咧漫长嘅寻亲路啦。
5: 哇，31岁咧，起码唔系61啦，81先揾翻啦，系咪？
4: 系
5: 咁都好啊，起码咁佢喺认亲嘅现场咧，妈咪咧就对个女咧，哇，直情两个咧礼揽住我喊，我揽住你喊啦。佢咁多年嚟咧，你受苦啦，女。 女，哎，可能我养父对佢好好咧，点可以讲受苦嘅啫？
4: 咁你
5: 系怀念屋企人啫，
4: 吓吓吓。不过九岁啦，所以屋企有时候啲家长要留意一下，唔好因啲小事就吓。
5: 唔好咁恶啦，
4: 真系冇错，
5: 真系吓。

0: 恩语同路人，
1: 我哋嘅嘉宾系利恩弟兄。
2: 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边。咁即系神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
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7: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6: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前几年都有差不多30人，按照那个诈骗次五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特朗普政府建议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几十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产品加征至少10%的关税，理由是有关国家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发布的调查报告建议对加拿大、墨西哥、台湾、英国及部分其他国家和地区征收10%的额外关税。另外，中国、日本、印度、南韩、巴西和瑞士等几十个国家就可能面对12.5%的额外关税。美国贸易代表 Jamison Greer 表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未能有效阻止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市场，令美国工人在全球市场上处于不公平竞争环境。他认为各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确保国际贸易不会助长强迫劳动问题。素利警务委员会主席宣布辞去警务委员会职务，回应警察局长被迫离职事件。张亦良报道。
12: 素利市警察局长 Norm Dubinsky 星期一被辞职，素理市警务委员会主席 Johnny Chappell 于星期二晚宣布辞去委员会职务。 Chappell 表示他并不支持 Nobinski 被解雇或辞职，并声称自己对解雇事件毫不知情。他说委员会在5月29日一次会议上决定要求 Nobinski 辞职，否则将面临强制解雇，而他本人并未出席该次会议，会后亦都没有任何人同他联络这件事。他说直至星期一才知道上星期五的会议内容，知道事件，他当时觉得如果委员会选择这样做，他自己不想参与其中，并选择退出，让余下的人收拾残局。他都对提出该项动议感到惊讶，他自己就和被罢免的素理市警察局长关系仍然非常良好。他赞扬 Lubinski 在素理推行社区警务的警员，以及他作为将警务工作由皇家骑警过渡到市警所做的工作。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15: 哎，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6: 1320天气报告。
17: 早上6:34，天气方面今朝早会有骤雨，稍后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40%。
0: 今晚黄昏多云，午夜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有 40% 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11。
17: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昼多云，不过间中都会见到阳光。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19度啦，落雨机会有40%嘅。
0: 星期五咧可能会有雷雨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系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咧，星期五啊14度啦，星期六啊15度，星期日就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17: 现时咧系吹东南风啦，风力时速啊1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已经18度啦，相对湿度咧仲去到56%。
18: 1320马路情报。
0: 6:35喺 Port Coquitlam 咧系Lougheed Highway 嘅双方向，夹住系 Pine Tree Way 同埋 Colony Farm Road 咧系有半夜嘅整路工程。而 Coquitlam 咧，亦都系有半夜整路工程咧，地点就系 North Road 嘅北行啦，夹住咧系一号公路Lougheed Highway 嗰一带嘅吓，请大家系留意啦。夜翻嘅朋友特别要留意啦。咁而仲有就系、是、今朝早咧非常之好啊，暂时冇咩事故发生，请大家继续保持呢个小心嘅驾驶模式，小心小心。
18: 财经消息。
0: 6: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3.53，报27,107.43。
1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13.3，报51,094.4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8.01，报7,601.77。
1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05.39，报35,064.07。
0: 黄金下跌41.8，每安士报美金$4,449.28。
17: 白银下跌9.9，每安士报美金$74.16。
0: 原油上升1.12，每桶报美金$94.88。
17: 比特币上升127.6，每比特币报美金66,786.0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05.11，报25,633.21。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28，报4,282.76。
1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8.07，报2,943.7。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446；
17: 一加元对台币22.703，对港元5.662，对人民币4.88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9: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9: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9: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8，大家在新闻报道都听到，就是说钟景辉先生啦，咁就系过咗身，咁啊享年系89岁，咁就喺睡梦中度过身嘅。咁呢个消息我谂喺香港都几震撼噶啦，今朝早。
17: 咁啊，事实上大家都即系对钟景辉呢个名唔会陌生啦，系咪？佢系唔单止一位即系戏剧大师啦，咁同埋都导演过好多出嘅唔同嘅舞台剧噶。
0: 系啊系啊，因为嗰阵时我喺演艺学院读书嘅时候咧，佢就系演艺戏剧学院嘅院长。咁成日都喺演艺度见到佢好好人嘅，成日同佢搭 lift 咧，佢都同你倾下偈。因为我音乐学院咧同佢唔拉更嘅，但系佢又同你倾下偈啊，咁好 nice 嘅。咁嗰次佢嚟到温哥华，咁我亦都有机会睇到佢嗰舞台剧啦。咁啊，跟住就系咯，即系我啲好多同学都系佢啲学生啊，咁样即系变咗有时，唉，都有啲感触啊，老人家，因为好好嘅老师咯，即系大家好尊敬佢，你几多明星啊尊敬佢，即系好多教出好多，即系桃李满门嘅阿 King Sir 真系。
17: 我最有印象咧就系佢做旁白咧一套嘅特辑。
0: 院长咩他乡的日子咩啊？唔知咩啊？
17: 去到每一个地方嘅世界，每一个角落，佢嚟到去做嗰个旁白嗰个配音，同埋佢又自己出埋镜。
0: 佢讲得好好啊！
17: 真系好，第一佢讲嘅。但談吐已經清楚了，第二呢就是他那種聽下去很温馨 好有嗰種 感情啊，
0: 好淡定，仲經常講嘢。
17: 佢本身佢自己有咁嘅條件啦，
0: 係啊。
17: 但如果我睇翻佢嗰啲唔同嘅特輯嘅時候咧，佢真係每一處地方，佢將佢做嗰啲譬如訪問下當地嗰啲華人嘅時候咧，佢嗰種氣度啊，真係令到人哋覺得係容易親近，又唔覺得佢係高高在上。
0: King Sir 咧，佢本身就唔係一個好大架子嘅，佢咁怪，佢咁巴閉喎，喂 Yale 畢業嘅喎，人哋係咪先好鬼勁啊？
17: 即係喺嗰個年代裏邊，
0: 係啊，
17: 係好不得了嘅。
0: 係啊，即係佢喺有即係以前咧，我覺得一係喺演藝學院嘅時候，咪搭 lift 啫嘛，大家都搭 lift。咁佢又笑下，睇陣 King Sir 個個都唔識佢都即係唔完全唔係佢啲學生噶嘛，我哋咁啊同佢一齊啊，佢驚啊點啊，今日點乜乜乜，即係佢好好啊，或者睇完嗰套舞台劇，哎 King Sir 我哋琴日睇咗邊套舞台劇，係啊，你哋覺得點啊？即係我哋唔係戲劇學生，我哋音樂學生，咁就同佢傾偈啊，即係佢覺得由我哋嘅角度去睇一個外行人，即係佢好 nice 噶，真係好到不得了噶佢、
17: 哎。所以即係。其實我都好榮幸噶，我識阿 King Sir， 不過佢唔識我啫。
0: 係啊，香港人有邊個唔識 King Sir？ 你話香港人係咪先？即其實 King Sir 呢一輩子咧，佢係佢冇細路哥，但係佢冇仔女，但係成班都係嗰啲仔女嚟嘅，真係，我覺得係好難得咯。
17: 即係當然啦，喺香港嘅一個嘅演藝界又失去咗一顆非常之有地位同埋係有資歷嘅一位嘅戲劇
0: 大師啦，係啊係啊。
17: 咁我相信日後會更加有好多嘅資料咧，係會報道阿King Sir啦。
0: 其實King Sir佢本身喺無線都有拍劇啊嘛，
17: 係咪？
0: 佢有啲係好嚴肅嘅老爺又做咗啦，有啲係好奸嘅又做過啦，啊有啲搞笑咧，木喺個樣望住你嗰啲。佢咩角色佢都拿捏得好好咯，系啊，
17: 有翻咁上下嘅經驗，
0: 系咯，
17: 我諗佢住咗人生嘅經驗睇得多，
0: yeah.
17: 接觸得多，再加上佢本身喺呢行嘅發展咧，佢可能係對一啲身邊嘅事物咧係特別容易領受到，咁佢可以將佢發揮咗喺佢嘅創作，就係嗰啲戲劇上邊嘅創作。咁仲咁有好多嗰啲，好似你哋演藝學院裏邊好多啲學生跟開佢嘅。都覺得佢係有咁樣嘅質素嚟到俾好多嘅料俾佢哋學啊嘛！
0: 因為其實我覺得佢係一位咧，本身好有料，呢啲先至係勁嘅，知唔知啊？但係又唔係囂張嘅人嚟嘅，係咪啊？呢啲真係好上次佢過嚟做舞台劇咧，咁跟住我有啲同學同一齊過嚟噶嘛，咁跟住佢哋完曬啦，成個舞台完咗咧，我仲走去 Y Sport 買 burger 俾佢食嘅去酒店，你明唔明？即係佢好哎呀，只得影張相啦，真係冇同佢影相，即係激死我！但係影咗一張好實就喺佢喺嘉義劇院度表演嘅，咁晏晝彩排嘅時候咧，嗰陣時我 B B 仲好細，咁啊抱住佢坐大髀啊，咁啊陳國邦又過嚟啊，咁樣就幾個一齊坐到，有張相我揾翻張相，真係好好紀念咯，係一個好懷念佢嘅真
17: 係。話到底，你哋大家都係演藝學院嘅係咪？
0: 咁但係佢高高在上喎。院长嚟嘅喎，
17: 我哋应该讲佢一位教授级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7: 咁你哋嗰阵时都系学生哥。
0: 系啊系啊。
17: 但系始终都系一个缘分嚟嘅，你哋。
0: 系啊，即系同埋我知道我啲同学咧，就戏剧嗰啲同学咧，好尊敬佢嘅。每一年咧拜年咧，成班去佢屋企拜年啦。佢生日又一齐点样出嚟同佢做贺寿啊！好锡佢噶，
17: 咁啊在在证明咗佢本身在世嘅时候，佢系的确受到好多人，唔单止系学生，
0: 系啊系啊，
17: 周边嘅朋友啊，甚至乎大家真系同埋做演艺嘅一班嘅人士咧，都对佢好尊敬咯。
0: 同埋我觉得 King Sir 呢位嘅前辈咧，佢系你问佢嘢咧，佢唔会收埋噶，佢会教你噶，即系佢会即系佢啲学生话咧，佢唔会收埋任何嘢，即系你问到咧。他就跟你討論的了，他不會說你什麼、小兒科你們，他不會咯，很 nice 的、
17: 我相信他會大把人會紀念
0: 他、真的懷念他的真的
17: 很多的訊息，我相信不停呢在這幾天就會發放，
0: 永遠穿著西裝的，你沒見過他穿 T 恤的，我沒見過 King Sir 穿 T 恤的、
17: 你這樣說我又覺得是、
0: 日西裝的，
17: 他是西裝也好，他不西裝他也是出衣服，
0: 他不打胎他也是有件披的，他怎麼都有件披，夏天我看你穿什麼都是有件西裝的，
17: 以香港夏天有的確涼的嘛，
0: 是的是的確涼的不過真的呢位永遠都是官仔骨骨的一位大師嚟嘅，
17: 真係好值得人哋大家
0: 好好懷念佢，
17: 敬重佢嘅嚇。好啦，咪講下講，而家香港咧亦都開始又要搞呢個嘅香港小姐，
0: 好快哦，
17: 好快又，得講講啫嘛，又一年啦嚇。咁啊，琴日就喺呢個電視城舉行啦，試鏡啦嚇。84位今年又參加呢個嘅港姐選舉，咁啊悉心打扮啦，咁啊去見啲評判啊，同埋傳媒啊。咦，嗰啲記者話睇落去今年嘅 素质不错呗。
0: 喂，老实讲啊，唔系香港讲质素嘅，国语先讲素质嘅质素。咁咧就当中咧有好多啲翻版艺人嘅，系话似边个咧吓边啊？又话选美常客，即系成日输嗰啲咧，系咪选美常客嗰啲咯？
17: 啊，入围嗰啲咧，稍后就会将会接受地狱式嘅特训噶啦，迎战三个星期之后嘅湖南外景拍，去到湖南拍景啊！
1: 哇，好热噶喂，
17: 嗯，好热，真系好热，好热，
0: 食辣嘢系咪？
17: 咁啊，琴日咧就前嚟面试噶啦吓，就好多样靓、身材好嘅参赛者咧。高学历嘅亦都有人噶噃，
0: 系，但系咧，原来整体年龄都偏大嘅，好多26、27岁咧都赶搭尾班车。喂，以前25岁就收噶啦嘛，嗬，而家26、27，仲要大部分，仲有好多内地女生咧系蜂拥参加战团，普遍都唔识讲广东话嘅，但系近乎咧已经系近年嘅特色啦，已经变咗。
17: 咁啊，虽然咧第一次咧同啲传媒接触，咁好多参赛者咧已经训练有素，对答如流，部分咧更加被人哋发现过，喂，原来你已经有参选过选美嘅经验啦。
0: 不过咧，你知唔知有啲系比较靓女嗰啲咧，就话同阿薛凯琪好似样，有一位吓，又参加过其他啲选美啦吓，咁亦都系佢话一对长腿又好煞石吓，有一个又话似边个咧？曾经做过公展小姐嘅吓，咁又1.73米吓，好靓女嘅，总之啊，身材好咧又成啦，仲要个个又靓女啦。
17: 哇，有啲直情话系翻版艺人。
0: 系啊，
17: 靓到好似
0: 系啊系啊，古佩玲咯，头先咪话似薛凯琪啦，系咪啊？似古佩玲啊咁咯。
17: 哇，系咁啊，去湖南拍外景啦，老实讲句，都系一个几挑战嘅地方嚟噶。因为有一位24岁嘅叫做李泽恩啊，佢话咧生活真系好富态，经常周游列国，
0: 又去欧洲，又去亚洲，仲要咧系包厢咧系欣赏咧系韩团 Twice 嘅演唱会，哇，财力非凡啊喂！
17: 哇，青春逼人添啦，仲要系咪？诶，
0: 嗰个唔系佢，系19岁啫，青春逼人。
17: 就是、青春俾人嗰个19岁嗰个，
0: 佢24岁。不过19岁咧，我谂而家港姐咧就

0: 講咧，唔係個接受程度冇呢樣
1: 咁
0: 高，
1: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今年因為佢話大部分嗰啲參賽者咧都係廣東話麻麻啲啊，
0: 係啊係啊。
1: 咁所以咧大會就考慮啦，咁佢舉行呢個決賽嘅時候咧，加插埋佢啲字幕，
0: 咁啊尷尬啦。
1: 其實呢樣嘢我覺得有問題㗎，因為你喺現場訪問。咁佢嗰啲廣東音嗰個都唔正，你打字幕嗰個好辛苦嘅喎。
0: 係噶，係咪？你又唔係預定知道佢噏乜嘅喎，係咪？
1: 但係而家用 AI 啦，用 AI 咧就可以聽你把聲，
0: 即時咯。
1: 嗰啲字咧就係用，但係 AI 要認得你嗰把聲，咁同埋識得佢。聽到你的口音佢先至，
0: 其實不容易的，如果你講國語咧，你喺香港小姐，啲人對你的眼光就係、是、你講廣東話噶嘛，係咪？你不是選其他小姐咁樣嚇，你講國語冇問題啊。北京小姐咁，梗係要字正腔圓添啦，咁樣。
1: 咁你係啊，但係如果你嚟咗香港，咁你地道嘅廣東話你唔識講，你係落後，即係咩落後？你係輸蝕喺呢度。係
0: 啦，係啦，同埋你有時誒、欸，就算你識講廣東話咧，你唔係好香港嘅廣東話咧，你都爭咁啲㗎，你唔覺嘅咩？你我哋成日话几时放工啊咁，你几时落班啊？几时下班啊？咁已经唔拉更啦，系咪先？你系国语译过去咧，喂，几时收工啊？几时放工啊？你有时你要学呢啲先难讲啊。
1: 咁系呢个因为系好地道式嘅粤语啊嘛，同你喺譬如话中国里边，佢哋通常佢哋嘅用语咧，都系因为由普通话转过嚟噶嘛，咁所以诶可能。呢啲咁嘅所謂你放工未啊，或者你落班啊嗰啲咧，有好多情形都係睇你係邊度嚟嘅人士講噶嘛。
0: 你聽一兩句你就知噶啦，有時係咪啊？你聽一兩句你就知嘅。我哋有時咧，啲人講話佢唔喂有冇嘢嗰啲嘢食咧？佢咩叫嘢食啊？嗰啲食物係咪啊？喂，嗰啲嘢食咧好辣嘅，唔好食嗰種嘢食。嘢食啊，佢咩叫嘢食？我嗰啲係香港話係咁講噶嘛。
1: 所以每一個地方會自己引入出一啲嘅我哋叫做次文化，
0: 係啊係啊，
1: 冇辦法嘅。啊，以前讀完書翻香港啊，咩叫 Jack 數，叫著數，
0: 係咯
1: ，Jack 數，
0: 係啊。
1: 跟住後來咩大隻講，知都係嗰種咁嘅氛圍，你要喺嗰度浸你先知嘅。
0: 同埋有時人哋講咧，你以為係佢讚你，其實佢低緊你咧，你又唔識聽咧，係咪啊？好慘噶。同埋你知好多有時排擠啊。有時好衰嘅，有時排俾人排擠咧。
1: 有時佢又唔係想，但係個環境可能因素做到好似係俾人排擠。
0: 仲要你係大熱嗰只、，OK？ 你係大熱嗰只，你記得有幾多個利字啊？嚇！嗰陣時哇，歪下歪下啲廣東話仲冠軍咁樣。
1: 係啊，嗰陣時好早期已經出嚟。
0: 嗰真係靚啊嘛，身材又好。
1: 係有好多其實都係講普通話為主㗎，但係都俾佢入到圍。
0: 朱晨麗冠軍添啦，個廣東話都唔係好唔好，淨係仲要做主角添，做無線。不過有時。時也命也啦，係咪啊？觀眾接受最緊要，觀眾接受。
1: 同意。好啦，我哋琴日咪講個賭王啊，個仔何猷君嘅，係
0: 啊，
1: 同佢個結伴七年嘅太太結婚
0: 啊
1: 嘛，
0: 係啊，
1: 喺法國補辦世紀婚禮，
0: 犀利、啊！
1: 哇，兩個人咧佈置成一個花海嘅禮堂上邊咧，互相嚟到去講啊結婚嘅誓詞啊，對講啊。
0: 嗯，咁啊，奚夢瑤咧就即係感動到流曬眼淚啦，即係唔好留花個化妝啊，最緊要嚇靚靚咁樣。咁啊，何猷君咧真係承諾。哇！攞成億啊，就做到咧承諾如約而至啦。婚禮咧就係、是、我哋琴日都介紹過啦嚇，係個喺個城堡度，係世界文化遺產，好鬼勁。咁亦都好靚啦。咁啊，唔使講啦，肯定靚到不得了啦！新娘巨型鑽石耳環啊，我哋話成身都100K啊嘛，記唔記得？今日講過啦。
1: 咁一對仔女啊，做花童啊，咁啊嚟到見證爸爸媽媽行禮。在草坪上面为他们送上婚戒，一家四口，哇，看下去真的十分温馨的。
0: 其实很有趣，人家花仔花女呢，他自己对仔女，有点有趣。那今次就说他们两位呢，就写了我们的纪念日加一，这样。这样咯。
1: 那何猷君的姐姐何超莲呢，也点赞，给祝福啦。Congrats!咁多個 S 噶你啊！
0: 香港興啊，好多興
1: 啊，
0: 而家好多興加好多 S 喺後邊咁樣噶。
1: 咁另一位家 姐何超瑩咧，亦都留言祝賀佢。
0: 咁佢話咧，黃嘉怡咧，我講咗啦，幾大面請 Jackson Wang 啦。咁同埋就係有媽咪啊四太啦嚇梁安琪啦，咁亦都係妹妹超欣啦，同埋谷愛玲啊，咁啊都祝福佢白頭到老啊，兄弟們咁樣。
1: 喂，原來佢著阿奚夢瑤咧，著嗰個高定嘅婚紗咧，600个钟头手工製造啊，600个钟头啊，係
0: 啊，
1: 即係一日24个钟头，你同我計計。
0: 可能好多啲鑽石啊，雙曬鑽啊，著住個好靚啊嚇。
1: 仲要試三次身嚇。半年的時間打造，精嘅嗰個做工嘅精細啦。
0: 哇！喂，你而家賭王娶新抱喎，你即係點可以即係嚇馬虎㗎？係咪？
1: 唉，藝人啊，思明早前離世啦。大仔李榮漢同個細仔李榮豪啊，賭歌相向。
0: 係啊。
1: 咁啊，作為前夫嘅李家定。

0: 神忍了整个月的了，现在看下去已经心力交瘁了。他还要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1: 一提起个大仔就闹到他十次，即是什么什么闹闹不讲了。咁啊，仲痛心宣布咧要脱离父子关系，我唔会原谅佢噶，咁样讲。
0: 由2026年5月29日8:10起，李荣汉唔系我李家鼎个仔，佢嘅嘢与我无关。
1: 佢表示咧，自从思明离世之后咧，就开始有呢个决定啦。佢因为咧伤心到冇得伤心，伤心咧伤害到极之大咧伤害。咁啲人问佢啊，咁如果李荣汉浪子回头，你会唔会原谅佢啊？
0: 他只能够是这样答，既然是这样又何必当初呢？原谅这两个字就无谓了。讲完讲他就心急了。
1: 是啊，真的很 sad 啊。
0: 最后讲下影星的周星驰，去年进军短剧界，曾经投资推出微短剧《金猪肉叶》。
1: 金猪肉叶不是金枝，是金猪肉叶，一只猪的猪。近日趁住电影《食神》上映30周年，开拍新短剧《食神2026》，哇，可以说别具意义。会找回谁呢？
0: 王星宇。
1: 不是死了，莫文蔚，突然间醒唔起，莫文蔚
0: 扮丑女嗰、那个，
1: 系啊系啊，会唔会揾翻佢？大家你唔好暴露年龄啦。如果你话系当时上映嘅时候睇咧，你起码30岁以外。
0: 冇问题，冇问题吓。咁啊，男女主角咧就分别就刘浩群啦，同埋赵植植嘅。咁啊，两个人咧喺短剧界咧颇有名气。咁啊，尤其饰演啊火鸡姐嘅赵植植咧，更加话佢始足好似呢个王圣依咁样喎。
1: 系啊，咁啊，佢主演嘅咧《鱼群跟着游向陆地》咧，咁呢套戏咧推出咧成绩好好，仲要有7部咧系嗰啲短剧片跃喺身。而家好多人拍短片啊。成本低啊！
0: 第一成本低，第二快啊！
1: 系啊，成本低啊，真系。
0: 咁啊，2023年曾经参加港姐最终退选嘅赖佩琳咧，原来都有份参演。
1: 哦，唔错。
2: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3: 初赛6月21日，决赛7月18日，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3: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2: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5: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0: 早上6点55分，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今年的5月咧系持续降温，受到公寓的销售表现疲弱影响啦，整体的交易活动咧就放缓，屋价亦都比去年同期咧系下跌啦。
1: 冇错，大温地产局咧亦都系宣布啦，喺2日嘅时候咧，佢话5月啊区内嘅住宅成交量咧系2150宗，如果同去年同期比较咧，系减少咗3.5%。亦都是较过去10年的同期季节性的平均水平是低 26.6%
0: 的。根据这个数据显示，涵盖了各类的住宅的综合基准房价，即是 Composite Benchmark Price， 就是110,700元，比2025年的5月下跌了大概 6.2%， 但是比2026年的4月是微微升了 0.2%。
1: 大家收到那张 assessment 你知道自己的屋升还是跌，是不是最近？而大湾地产局亦都是首席经济师，当然要出来讲嘢啦。咁佢就话咧，受到市场嘅需求相对温和影响咧，加上库存量好足够啊，充足添啊，自然供应。咁所以咧，各类嘅住宅咧，基本上咧按月变化咧，大致都持平嘅。
0: 系啦，即系话咧有呢个货量供应，咁啲买家咧就仍然喺度揾等，喺度揾，系啦系啦。咁佢亦都讲咧，今年咧到而家嚟讲嘅成交量系略低于原先嘅预测嘅，咁但系同预期嘅走势咧就好接近嘅噃。因此预料咧，今年嘅夏季楼市将会都系维持平稳有序。
1: Okay。 短期内咧都唔会有啲咩推动市场明显上升啊，或者下跌嘅重大因素噶啦。之前啲人咪有等 Dripper 嘅，后睇佢判成点啊嘛，都唔够胆去买啲咩印银行入，
0: 又
1: 借钱又借得少喎，系咪先？所以佢都睇下判成点先啦。整体市场嘅库存咧，基本上就系按年系微跌1%。去到是16,917个单位。
0: OK,咁但係仍然较长期嘅平均水平呢高出咗34.6%㗎喎。即係话呢市场嘅供应呢依然係充足
1: 嘅。係呀係呀。嗰时咪搞到冇得买呢，係咪买家市场而家唔到囉，轮流转囉，买家市场啦。咁虽然呢整体嘅交易活动係比较慢啦，但係呢獨立屋的市场都表现得相当稳定。
0: 五月份獨立屋的成交量录到有660宗、
1: 嗯、
0: 按年就增加了0.9%，差不多接近1%。城市屋和半獨立的住宅叫 Attached Homes 叫做都有463宗的成交量的。按年就微跌了，就是1.3%。
1: Apartment 惨啲啦，因为承受住一啲压力啦，系咪持续咁多起咗，系吉咗喺度，大把拣啦。五月份 Apartment 成交咧系1,009宗，比旧年同期跌多咗啦，系7.2%。咁亦都系成为咧拖累整体楼市表现嘅一个主要因素咯。你攞距离拉 curve 你就死啦，系咪？
0: 不过佢自己讲嘅，公寓嘅市场疲弱就唔系全面性嘅现象噃，
1: 系
0: 因为部分啲地区咧仍然见到佢有一啲唔错嘅表现吓。咁啊，包括咧北温啊、东温等等咧，公寓嘅成交量其实比旧年嚟讲咧系有所增长。
1: 可能平过西温啦，系咪啊？佢比较平少少
0: ，affordable 咯。但是你说北温那边不应该啊，北温那些车等于过条桥那边、嗯、那些都应该不是太过便宜的。
1: 远嘛，啲人嫌佢可能揀也不会揀到北温的嘛，可能有少少唐人市场呢，可能呢你知道唐人市场大部分都是温哥华李志文啊 Burnaby 啊，咁有时候可能他们觉得远少少的，如果相比他们返工啦咁咯。
0: 或者是啦，咁但是你问题就是当他们要去衡量价钱同埋嗰个嘅即係佢哋個屋嘅型，同埋佢哋嗰個使用嗰個嘅密度，咁佢會平衡咯。
1: 因為嗰陣時曾經有經紀講過咧，就係話，如果你喺 Richmond 翻工嘅，好啊，你買間屋喺 Coquitlam 林，係啊係啊，平好多啊，嗰個想當年啊。但係問題就係你每日揸車個交通裏邊，你有冇機會有啲事故啊？亦都大咗噶嘛，你要咁樣諗噶嘛，佢教我咁睇。
0: 好多嘢要考慮嘅，
1: 係啊係啊，
0: 買間屋啊，始終都唔係好彩。
1: 係啊，你住 Coquitlam 林翻 Coquitlam 林公界冇問題啦，係咪？咁佢咁樣諗咯。
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尚未填写人口普查问卷嘅市民，可能会喺近期有加拿大统计局职员嘅上门拜访或者电话跟进。加拿大统计局喺星期二发出新闻稿，宣布普查人员将会开始联络尚未提交问卷嘅住户。除了电话跟进外，亦都会在全国各社区逐户上门，协助居民完成问卷，并为有需要的住户提供职场协助。目前已经有几百万名加拿大人透过网上、电话和纸本形式完成问卷。2026年人口普查的跟进工作将会在今个月正式展开。当局早前建议市民在5月12号前完成填写，拒绝回复者可面临500至1000元的罚款。不过统计局发言人其后表示，5月12号属于参考日期而非截止日期。市民如果对上门职员的身份有所疑虑，可以致电普查热线1-833-852-2026核实身份。普查职员应该持有载有姓名、职员编号和相片的统计局官方身份证明文件。在世界杯期间，比赛场馆上将会有战斗机巡逻。另外，现场上空禁止飞机和无人机穿越。张亦良报道，
12: 在世界杯期间，比赛场馆上空将部署战斗机巡逻，现场上空经已设立禁飞区，禁止飞机和无人机飞越。未来几个星期，很可能配备飞弹和弹药的战斗机将会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上空巡逻，保护世界杯比赛场馆和球迷的活动。北美空防司令部负责人、美国空军上将 Gregory Gilliard 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今次规模非常庞大，并将如此部署描述为空中的巡逻行动，以确保并无不良意图的飞机能够进入比赛场地并干扰比赛活动。这种空中掩护行动在作战地区是标准安排，但在北美空域附有武器的航空巡逻任务并不常见，而且通常在高空进行，因此大多数人平时不会注意到。不过当例如美国 Super Bowl 或美国总统出席任何重大活动，都是有军用飞机巡逻。今次世界杯跨越三个国家16个举办城市，历时两个月，规模之大也带来巨大挑战。在世界杯期间，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专业职责军事人员将从控制室监控北美大陆的空域。北美空防司令部加拿大方面最高指挥官 Ian Huddleston 中将表示，在一般紧急情况下，他们将根据空军基地与事发现场之间最短距离越过彼此边界执行任务，但是在例如世界杯之类事先安排好的事件里面，加方会尽力保护自己安全。代表如果加拿大人看到加拿大军方飞机在温哥华或者多伦多上空飞行，不必惊慌。另外，皇家骑警在声明中表示，于体育场馆和活动场地附近禁止使用无人机，并将受到执法部门的处罚。他们经已派出负责探测并在必要时候击落场馆上无人机的人员。北美空防司令部官员就说，最简单的技术是以电子方式强制无人机返回起飞地点，但如果需要立即将无人机由空中移除，还有其他技术可以用。不过官员并没有详细说明世界杯期间正在考虑采用的方法，很有可能包括电子干扰或黑客攻击。其他方法例如使用散弹枪或拦截无人机，于繁忙的城市环境中可能难以实施。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疑似病例大减，原因是大量个案经核查后被排除。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截至星期一累计报告344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60名患者死亡，6人经治疗之后好翻。当地仍然有116宗疑似病例仲在调查阶段，较当局上个星期三发布截至前一日的过千宗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本轮疫情之中，通过监测发现或者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类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人员，都会先被列为疑似病例。不少疑似病例随后经实验室检测被证实是疟疾和脑膜炎等其他疾病，就从疑似病例的统计之中剔除。世卫上个月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未有获批疫苗。美国去年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忽视疫苗安全为由，停止向联盟提供每年大约$3亿资助。在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严峻局势之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已经决定重新对接那个联盟。卢比奥在国会说，国务院决定这样做，希望获国会认可，并符合美国全球卫生目标。他又说，政府正是考虑任命专人负责协调美国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1: 国际消息方面，美国和伊朗停火谈判胶着之际，双方再度交火，多个有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受到波及。科威特指，当地国际机场的一号客运大楼受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最少一人死亡，63人受伤，包括外交使团设施在内的机场建筑严重受损。当地民航总局一度暂停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其后经确认安全后恢复机场其他客运大楼的航班升降。科威特国防部批评伊朗发动侵略，将会密切关注局势，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事态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美国第五舰队总部所在的巴林，当地军方指拦截了三枚来袭导弹和几架无人机，说他们的目标是当地民用基建，批评德克兰系统性发动侵略，违反国际法，已经准备好保卫国土。邻国阿联酋机场亦都暂停运作。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经科威特同巴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邮轮和格什姆岛的通讯塔，批评是侵略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科威特同巴林亦都负有直接和明确责任，强调德克兰在行使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会动用一切能力反击。 伊朗军方强调，伊朗人民不会在威胁和侵略面前退缩，而是将团结一致，坚定信念，武装力量将会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绝对不会让敌人得逞。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3日，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18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7:07，咁就17度嘅18度嘅早上，我哋今朝翻嚟17，而家变18。我谂我哋8:30嘅时候咧，可能变
1: 20度，20度，
0: 20度都咁上下嚟噶啦。
1: 其实今日都唔冇咁多太阳咯，今日冇咁晒咯，系嘛？即系起码唔会哇晒到窿晒。我见到细佬哥咧，即系有时戴镜咧，嗰一除眼镜洗面就想笑嘅，白色嗰只眼咧，好似戴潜水镜咁样，好即系佢哋晒你冇办法啦，你冇得话遮住成，或者系除眼镜晒一晒咁样。
0: 但系琴日嘅温度你话夜五度又唔系真系好热喎，
1: 系啦，但系唔系，即系放学嘅时候热噶，28度啊，即系放学架车。
0: 喂，当然如果你喺架车入边俾太阳系咁当头晒咧，一阵咧你就会觉得好热。
1: 系
0: 啊，呢样嘢我讲琴日点零钟啫嘛，
1: 系
0: 我都系揸架车停一停喺嗰个嘅露天嘅停车场，嗰个太阳都几猛嘅。
1: 系噶，
0: 我大概系前后离开架车都系嗰10多分钟。咁一坐落去已經辣啦。
1: 不過咧有一樣嘢咧，我咪有啲太陽擋咧，擺好似石子咁樣咧。哇！但你擺完啊，俾曬陽曬完啊，我成日覺得佢會釋放啲化學嘢咧，好鬼臭噶。即係你如果係擺啲太陽擋喺度咧，好鬼臭噶。上車之後，咁我就接埋嗰張咁嘅石子之類咁嘅嘢咧，知道講咩咧？捲埋佢。咁跟住咧就我要打開個車咧，就等佢吹一陣嗰啲味咧，我先入去咯。
0: 有咩？你買嗰時候你唔覺得佢有味嘅咩？
1: 唔係㗎，冇㗎，平時唔係啊，唔知點解。
0: 我買嗰啲又
1: 即係好長嘅。我都後面都有銀色的，但硬是呢你不曬都有一陣味了，現在已經
0: 有嗎？
1: 是啊，我下次即買回個沒味的。
0: 我回去特地聞一下先，
1: 有一陣給你聞一下我的車尾。我給你聞一下。
0: 我車尾聞什麼？聞你那些死油
1: 的。不是啊，我那個東西在車尾放在車尾，車尾箱，說完個箱字先，不是叫你聞死油。不過呢有時你知道，我發現有些人呢在停車呢，現在不是說不准超過3分鐘不熄 engine 的，還有很多人都嚇著車，因為冷氣嘛，熱啊，嚇著車。我那天在停車場，我看到後面的人，哇，是不是搞錯，還不熄車，肯定勁臭啦，誰知不是，它是電車，就沒味，電車就沒味。
0: 但是電車呢，耗電量很快的。
1: 我啱先聽到啲人講就話調轉啊嘛，我哋揸 highway 就好慳油，佢哋揸 highway 就好嘥電咁噶嘛，係咪啊？
0: 電一路去噶嘛，佢唔會翻嚟噶嘛，
1: 係啊係啊，
0: 係咪？咁所以佢哋電動車行 highway 咧，始終都係一個嘅問題咯。
1: 我嗰日睇到一宗嘅消息咧，係西人台嘅，佢就話咧，而家其實最多人咧經歷嗰個冬天停電，即係冬天嘅揸住個電車停咗喺度塞車咧，冇曬電之後咧 ，hybrid 啦。多了很多人買，佢話係啊，咁咯。我睇到張消息啊，
0: 因為油電啊嘛，
1: 係啦，佢話即係比較安全感咯。
0: 但係因為而家政府有個措施係有補貼啊嘛，所以而家電動車嘅銷路咧係上得好快咯。
1: 同埋你中國有啲過嚟咧，佢本身嗰啲都減價啊嘛，驚
0: 影響到你
1: 少少啦。
0: 但係聽講話佢而家中國製造嘅電動車過嚟咧，仍然係以美國嘅牌子為主。
1: Exactly 啦，冇錯啦，都係嗰個牌子嚟嘅其實。但是就中國製造的，
0: 但是不是中國自己的牌子咯。
1: 沒錯，沒錯，
0: 我們現在的朋友可能要等中國自己的牌子過來，
1: 那可能會便宜一點，
0: 是吧？所以有一件事，六月我們踏入了，已經就知道聯邦政府就會有一筆過的額外派錢，那就告訴大家是什麼價貨先。
1: 不如我們講完天氣交通先，好吧？
2: 1320天氣報告。
0: 早上7:12，天气方面今朝早会有骤雨，稍后就多云，不过间中都见阳光，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40%。
1: 今晚黄昏会多云，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同样4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11。
0: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会有骤雨，下昼就多云嘅，不过间中都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得19度嘅咋，落雨机会40%。
1: 星期五咧有可能有雷雨啊，星期六、星期日就有骤雨。气温方面咧，星期五系14度，星期六系15度，星期日就最高17度，最高嘅落雨机会70%。
0: 现时仍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都是17公里嘅。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8度，相对湿度56%。
2: 1320马路情报，
1: 7:13喺二浮有坏车停咗喺91号 A 公路北行，夹住 Queensborough 桥嘅。而另外 Surrey 咧有撞车意外，地点就是 King George Boulevard 嘅南行啦。夹住系98 Avenue， 即系 Fraser Highway 嗰度啦。咁而另外有两宗咧系半夜整路啊。咁首先就系 Coquitlam， North Road 北行夹住咧系Lockheed Highway 嘅。而另外一宗咧就系 Port Coquitlam， 系 Lockheed Highway 双方向夹住咧系Barnett Highway 啦，即系 Pine Tree Way 啊，同埋 Colony Farm Road 嗰一带嘅。请大家就留意啦。时间咧而家系7:13啊，比较车多噶啦，公路同桥梁都系慢车，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7:13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2.1，报26,960.8；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49.9，报51,057.89；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8.61，报7,581.1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69.87，报34,999.59；
1: 黄金下跌44.98，每盎司报美金4,445.07。
0: 白银下跌1.33，每盎司报美金73.78。
1: 原油上升0.79，每桶报美金94.53。
0: 比特币上升117.39，每比特币报美金66,775.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05.11，报25,633.2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28，报4,282.76。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8.07，报2,943.7。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446；
0: 一加元对台币22.703，对港元5.662，对人民币4.88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12:00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1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6: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0: 早上嘅7:16啊，半咪又有人喺度讲晒啲纯正嘅普通话，但系有少少带台湾腔啊。
1: 我学佢讲嘛，啱学，要梗系学跟翻啲。讲国语的人学国语的嘛，
0: 但是他那些是台湾腔的国语。
1: 那时候我有个 台湾的同学咧，嗰啲师妹成日过嚟，师姐，你吃了没有啊？跟住哇，跌到咧，我话没有啊，跟住我又要答翻佢，好温柔咁答佢，好笑啊！你食咗饭未啊？未啊？咁样
0: 哇，真系
1: 好可爱嘅佢哋，系啊，
0: 真系，
1: 同埋开心咧。陈建波谂翻起台湾啲美女们，
0: 我冇得谂啊，已经封闭咗好多年。嗱，讲下呢个嘅六月份啦，咁啊，联邦政府咧要系喺今个星期五咧，就系已经向合资格嘅人士咧发放咗一次性嘅食品杂货补贴。
1: 系
0: 合资格嘅咧喺银行账户或者你会自动收到呢笔嘅额外嘅补贴噶啦。
1: 恭喜你啊！嗱，因应食品价格持续上升啦，联邦政府咧今年嘅年初宣布咗加拿大食品与生活必需品嘅福利金，咁就系 CGEB 啦。Canada Groceries and Essentials Benefit 咧，咁將會係今年嘅七月開始咧，就係取代而家嘅 GST 同埋 HST 嘅退税啦。
0: 咁啊，作為呢個新福利正式實施前嘅過渡安排咧，稅局咧就之前已經公布咗噶啦，合資格嘅人士將會喺六月五號咧獲發一筆一次性嘅額外補助嘅，金額相當於2025至到2026年度嘅 GST 退税額嘅50%。
1: OK，咁現行合資格領取 GST 退稅嘅朋友，如果你已經提交咗2024年嘅報税表咧，喺2026年1月份亦都曾經領取過 GST 嘅退稅補助，就將會喺6月5號自動獲得呢一筆咧係一次性嘅買餸補貼啦。我哋叫做
0: 冇錯，銀行户口嘅咧可能將會顯示呢一筆為 GST 嘅退稅嚇，即係你唔好以為GST 還 GST 啊，呢個買餸補貼咧，另外唔係，其實即係一樣嘅。
1: 冇錯，
0: 金額將會視乎咧你嘅家庭狀況同埋收入而定嘅。例如話一名全年淨收入係25,000元嘅單身人士咧，佢就可以攞到一次性嘅補助267元。
1: 而净收入40,000元同埋有两名仔女嘅夫妇咧，就会获得533元啦。嗱，而家咧基本上咧，税局咧系公布最高嘅补助金额啦。单身人士或者系单亲朋友咧，都有机会可以攞到。但系咧，除咗咧，我发现咧系同已婚或者系同居伴侣家庭有咩唔同咧？唯一就系冇细佬哥嘅。你有细佬哥咧，两边都一样。
0: 嗯，系嘛？冇错，冇错，冇错。你呢、这个分析非常好，跟住佢一睇就全部一样嘅。
1: 系咯，一样嘅，有细路哥，冇细路哥咧就如果你系单身或者单亲咧，就系有267元。但如果你已婚或者系同居伴侣咧，冇细路哥咧就系349。
0: 即系多啲咯。
1: 系啦，多丁丁多啦吓。
0: 系啦，就唔系好多嘅。
1: 冇错。
0: 系咪267同埋349蚊，唔系差好远嘅啫。
1: 但系如果你系有细路哥咧，就1、2、3、4名仔女咧就同已婚同埋话单亲啊单身啊全部一模一样。
0: 全部一样一样。系啦，咁啊呢一笔嘅一次性嘅补助咧系额外发放嘅。不会取代原有的福利，政府估计这项的补助将会是目前领取 GST 退税的人士提供合共31亿元的即时援助。
1: 哇，你不要以为少啊，一名仔女就441，两名就533，三名仔女625，四名仔女717，不过一次性的，一次过。
0: 咁啊，完成咗六月份嘅呢个过渡性安排之后啦，全新嘅 CGEB 嘅福利金咧，将会喺七月咧正式生效啦。
1: 系
0: 第一笔嘅款项咧，将会喺7月3日发放嘅。咁啊，基本上咧就系而家将现行嘅 GST 退税加码，再换上一个新嘅名嘅啫。
1: OK， 咁而联邦政府表示啦，喺未来嘅五年，相关嘅福利嘅季度补助金额咧，将会增加25%。咁而税局就话咧，连同六月份一齐发放嘅一次性补助之内咧，一个四口的屋企啦，四位人士啦，吓爹哋妈咪仔仔女女咧，就系有2026年全年合计咧，可以多咗1,890元嘅退税福利。
0: 咁啊，单身人士咧最多可以攞到950元嘅。
1: 系
0: 咁啊，呢啲都系要视乎咧阁下你嘅人工嘅收入同埋你嘅家庭状况啦。
1: 冇错冇错，
0: 独居啊，定抑或你系有配偶嘅，同埋有仔女嘅。
1: 嗯，
0: 如果你系单身人士又有仔女嗰啲咧，可能又唔同噶咯噃。
1: 系啊，同埋我唔知佢好多嘅你上政府个网站咧 check 到嘅呢啲。
0: 就 CRA 咯，去 CRA
1: 你 check 到知道噶。
0: 好啦，另外一样嘢咧，大家都要留意噶啦，就系加拿大嘅牙科护理咧，原来咧今日开始接受新嘅申请啦。
1: 啊，要申请噶？
0: 要每年都要 renew
1: 啊嘛。我以为自动添。
0: No。咁当然啦，联邦政府咧讲明咧就系呢个嘅 申請要盡快啦。而家前喺其中超過430万人已經接受了相關牙科治療服務噶啦。
1: O K， 咁推出之後咧，受惠人士平均每年可以慳翻900元嘅牙科嘅醫療開支啦，可以減輕家庭負擔噶。咁如果係受惠人士要喺6月1日之前完成續期，如果你未能續期成功，就在2日的時候麻煩你快點申請
0: 了。很簡單，跟你說快快脆脆講它涵蓋的服務是什麼，檢查補牙和假牙這些服務的，這些可以在那個計劃裡面的。基本治療方面，計劃就涵蓋補牙、蛀牙治療、根管治療和牙周病和牙根感染等等的相關服務的。
1: 而比較大型的項目包括是牙冠、牙橋修復、活動假牙或者是部分口腔手術，就是部分資助而已，不是給你的。我那時做過 crown， 他都不是給你的，不會的。還有部分需要是麻醉或者是鎮靜程序的時候，可能也會納入保障範圍的。
0: 不過現在說目前的牙齒矯正服務或者 orthodontist 仍未是納入計劃的，聯邦政府就說將會在未來階段逐步加入相關的保障。
1: 箍牛鬼貴的，是不是牙科护理的计划就不是全数支付所有费用，而受惠人就需要根据家庭的收入去承担部分费用。
0: 即是 你如果你的收入越低，那你那个福利就补助越多。所以呢计一计自己的数，如果你家庭的收入介乎7万至7万9的人士呢，你就可以有60%的资助。但如果你是7万元以下的呢，你就得到联邦政府的100%的合資格牙科補助。
1: 是啊，咁如果牙醫的收費是高過計劃標準咧，你都要俾差額嘅喎。
0: 啊，冇錯。
1: 陳建邦話：個做牙醫的話，佢洗牙300，我洗牙就200嘅話咧，我做牙醫我咁啊，可能政府只係補貼150，咁你啊補多啲嘅咯。如果陳建邦度洗牙，
0: 冇所謂啊，冇所謂啊，反正係你用到。
1: 唔係我話你做牙醫啊，你收貴啲啊，
0: 我
1: 做牙醫收平啲啊，
0: 我又要補貼埋你添。
1: 唔係啊。
0: 至於收入介乎是8万到8万9的人士，他有40%的資助的，其余60%需要患者支付的。
1: Okay.
0: 如果你符合4项的基本资格，就包括你要没有私人牙科的保险保障，本人和配偶也都是提交了加拿大的报税表，家庭经过调整之后年收入低过9万元，以及属于加拿大的税务居民。
1: 而政府就说，就算已经参与了省政府、地区政府或者是联邦其他牙科的福利计划，仍然都有资格符合 CDCP 这个资格的。有关保障将会与现有的福利协调运作，避免重复资助或者出现某些保障缺口。
0: 所以联邦政府也说了，新一轮的申请全面开放，呼吁符合资格的人士尽快提交申请。你可以去 online 申请的 canada.ca/dental 就可以了。
1: OK，
0: 你千祈唔好等啊，因為而家咧係接受新嘅報名噶啦，申請噶啦。咁如果你自己嗰個2024年咧，你報咗税咧，你應該收到政府俾你嗰、那個啊核，即係所謂叫做 audit 嘅、一個嘅核數 tax assessment 嘅、大部分都收到噶啦、如果你係今年4月嘅話。
17: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8: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7: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9: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0: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9: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万9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万9起，仲有三房选择。
2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0: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宋朝荆州光陵县有一位李元忠，他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儿，有一晚梦见一个凡僧跟他讲了，你有善根，为什么不持诵金刚经呢？世间善男子善女人，每日静心能诵一卷金刚经，阳间增寿，命中升天，就算不明白经文的意义，都可以培植善因，将来会开花结果的。李宗元的女儿深深地相信自己的梦，于是发愿每日持诵金刚经三卷，所谓三卷即是三片。一直到了24岁，有一次患伤寒病，病逝至冥间，冥王遍查保籍地说了，此人无罪，为什么会发解来此呢？再看看这个女子头上有佛光显现，于是冥王又说了，此女子有波野功德，即放还阳，恢复阳寿。临行的时候他又对个女子说了，你父亲所做的杀业甚大，已经减了阳寿20年，不久将会命中到本庭对证业障，因为你父亲好食生鱼肉，已经一共杀了7000多条生鱼，这几千条生鱼如今要数葬索命，你父亲每晚发梦堕落渔网之中，而且日日头痛，就是这几千条鱼要索偿命债的原因。李元忠的女儿还魂之后，就将这件事话给他父亲知。李元忠听了之后惊恐到汗流浃背，原来阳间每做一件事情，阴间都有记录的。于是他就去天灵寺拜佛发愿忏悔，而且世界走欲，还会持长素，并且举办千僧斋以作忏悔仪式，又发愿手书金刚经49卷赠送给人结缘。因为当时还没有印刷，要靠手写金刚经去流通的。过了一年，送完了49卷金刚经之后，有一晚李元忠发梦见到数千个着青色衫的童子向他礼拜，咁话啦，我哋都系俾你杀害过嘅生鱼，曾向阎王诉冤索命，而家得蒙你写经嘅功德，得以超脱畜道，往生善处，得来之谢。后来李元忠发愿每日诵念金刚经一片，到124岁无疾而终嘅。呢段实录出自清朝周克服所编的《金刚经慈愿记》卷下的。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2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4: 佢此年都有差唔多30年，晏昼嗰个诈骗次语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两间汽车制造商分别就安全气囊充气装置和引擎问题发出召回通知，合共超过17000架车受到影响。通用汽车召回超过200架车，指部分车辆的质帘式安全气囊充气装置可能存在缺陷，在未发生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弹出，导致零件飞射伤及车内人员。受影响型号包括2018年款雪佛兰 Silverado、 2019年款雪佛兰 Silverado HD、 2018年款 GMC Sierra 和2019年款 GMC Sierra HD。 通用汽车表示将会以邮件通知车主前往经销商更换两侧帘式安全气囊模组。另外，丰田召回近17000架车，原因是部分车辆的引擎可能存在制造缺陷，导致金属碎屑令曲轴轴承失效，引擎或者会在行驶途中出现抖动、熄火甚至无法启动的情况。 增加车内人员的受伤风险。受影响的车辆均配备 3.4 升双涡轮增压引擎，型号包括2024年款 Lexus GX550、2023及2024年款 Lexus LX600 以及2023及2024年款的丰田 Tundra。丰田表示，维修方案仍在制定中，将会以邮件通知受影响的车主。BC 渡轮公司表示，在6月16号起临时施加 5% 的燃油附加费。张逸良报道。
6: BC 渡轮公司表示，鉴于中东战争和全球燃料价格上涨，计划由6月16号起临时施加 5% 的燃油附加费。BC 渡轮公司财务长 Galen Willis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与很多其他省内公司一样，他们都感受到高油价带来的直接财务影响。他们一直使用燃油延期账户来尽可能长时间地吸收这些上涨成本，但鉴于这些成本急剧而且持续地上涨，公司已经到了需要增加临时燃油附加费的地步。BC 渡轮公司说，自3月份以来，全球燃油价格已经上涨超过四成，同时大温哥华地区的油站平均汽油价格也都同时居高不下，数个月以来一直维持每公升2元左右。BC 渡轮公司说， BC 渡轮是引用了沿岸渡轮法授权的燃油延期账户，帮助抑压短期油价波动，而不是直接受到突如其来市场价格上升将价钱转嫁给乘客。公司指提出加 5% 的附加费是在模拟一系列的燃油价格及收入情景之后确定，被认为是在尽可能减少对乘客影响同时，帮助应对持续燃油成本压力最平衡的方案。有关情景基于多种因素，包括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多久和燃油价格上涨多少等。BC 渡轮公司说，如果燃油价格下降，附加费将会降低或取消。该公司都承诺将持续评估情况，又解释此举是仿效了一些航空公司的做法。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9月7号，但是可能性不大。他说美伊谈判进展迅速，双方会达成协议，有关问题很快会解决，美方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星期三播出的一个访谈节目中又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民众都非常尊敬他。被问到是否愿意和穆杰塔巴会面，特朗普说希望见到穆杰塔巴，时机成熟的时候两人或者会会面，要视乎事态发展。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无论是谈判进程定是停火安排，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警告任何开火和侵略行为都会招致猛烈的导弹和无人机回应。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说，最高领袖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果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是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并继续追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7:35，天气方面呢，今早会有骤雨，稍后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1度，落雨机会有 40%。
1: 今晚黄昏会多云，午夜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是 40%，日落时间9:11。
0: 明天星期四，预测早上有骤雨，下午都是多云，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19度，落雨机会 40%。
1: 星期五可能会有雷雨，星期六和星期日就有骤雨。气温方面，星期五是14度，星期六是15度，星期日是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 70%。
0: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22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的室外气温摄氏，反而因为22公里的风速，就将温度降到17度，相对湿度 63%。
7: 1320马路情报，
1: 7:36，在温哥Richmond 先啦 ，Richmond 咧就喺呢个 Nike 街嘅北行啊，夹住91号公路咧撞车，咁而另外 Port Coquitlam 同埋系 Coquitlam 咧两边咧都系有半夜嘅整路工程啦，咁啊工程进行中嘅地点咧就系喺 Lockheed Highway 嘅双方向。夹住是 Barnett Highway Pine Tree Way Colony Farm Road 嘅，而 Coquitlam 嘅咧就系 North Road 嘅北行啦，夹住咧系一号公路嗰个天桥位啦，同埋系 Lockheed Highway 嗰一带嘅。咁如果夜晚翻屋企嘅朋友，请大家留意啦。咁之前嘅报告嘅事故咧就应该处理咗， 咁所以最新嗰个咧都系 Richmond 嘅 Night 街北行，夹住系91号公路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2: 财经消息。
1: 7: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7.24，报26,974.6。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91.24，报50,920.94。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9.2，报7,580.58。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65.5，报35,003.96。
1: 黄金下跌41.79，每安士报每金4,448.09。
0: 白银下跌个半，每安士报每金73.61。
1: 原油上升1.41，每桶报每金95.16。
0: 比特币下跌43.52，每比特币报美金66,614.8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05.11，报25,633.2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28，报4,282.76。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8.07，报2,943.7。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446；
0: 一加元对台币22.703，对港元5.662，对人民币4.88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如果提起哺乳类动物，大家可能首先都会想起那些生活在陆地上面又或者是海洋世界当中的各种生物，但是就不会想到去天空上面那些飞鸟，因为懂得飞的鸟类并不是哺乳类动物。不过世界上现存仍然还有一种哺乳类动物是懂得飞的，就是蝙蝠了。而蝙蝠是属于夜行性的动物，它们喜欢晚间出没，一般都是群体活动的，一个蝙蝠群可以达到过百万只的。而有些在温带地区的蝙蝠是会在冬季来临之前进行一个迁徙，而它们主要的栖息地就包括有山洞、巨大的树洞以及在森林里面的。通常蝙蝠一年就会繁殖一次，阴辰期大约就会是2-6个月，一次就只会生产一胎而已。有大约70%的蝙蝠是以捕食昆虫为生的，也有部分是以植物的果实作为食物的。食肉的蝙蝠很少，他们一般就会捕食一些小型的鸟类、青蛙和蜥蜴。而另外也有几种蝙蝠是会吃鱼的，他们的特点就是腿长脚大，而脚趾上面还有锋利的勾爪。捕食的时候他们就会贴近水面，利用超声波去到探测水里面的猎物所激起的浪花，趁机就会用脚去抓捕猎物了。

0: 早上的7:40了，我们讲一讲这个的第三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了。
1: 没错，不要想了，真的不要等又不要想了，因为呢我们在6月的12号下午5点钟，不是，是对的，是星期五，对的，没错，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哎呀，我自己讲错了，吓得我，那就大家记住这个日子了，就是截止报名的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最后那一天才嘘嘘声过来。
0: 今次这个是由华侨之星主办的第三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有歌唱的天分、你还可以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的奖品，所以你千万不要错过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前的报名。
1: 没错，34岁你不要来住了，参加金曲啦，34岁35岁呢或者以上就得了。
0: 如果你是34岁，但是你刚刚到了7月18日，不是6月12号那天，你是刚刚35岁都得了。
1: 如果你6月12号报名那天呢，生日都得的。但是不是、34岁如果你未到就等金曲咯，到时我们、心情金曲你报名咯。但是35岁至到95岁、105岁、125岁你都可以参加这个第三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如果你不懂唱歌不要紧，你身边有人就得了，你懂得隔离那个或者家人、亲戚朋友、边个你就提名他，如果他又赢了你都有份奖品。
0: 举个例子，我知道我永远懂唱歌的又好的，那可以提名他，我不告诉他得的，我提名他都得的。
1: 你闭啊你，我一定不出现。我不出现，你帮我报名，不过大家到时会见到我们的。那点都好啦，如果你说在、初赛的日期我来捧场，得当然得啦，不是初赛不得，决赛得。初赛呢我们是6月21号星期日的，那就是在综艺200啦，李志文是 Studio 200 啦，但决赛大家可以呢留意我们几时呢是可以公布卖飞、
0: 7月18号卖飞那天就未知啦，
1: 未知，
0: 你应该很快告诉你听、但是决赛那天的地点和日期呢就是7月18号在列治文的 Zodiac 太阳神呢盛大举行。
1: 没错没错，你不要我不参加比赛，我来听歌绝对欢迎，
0: 绝对欢迎，买票过来得了。
1: 是啊，那么这、报名方法讲了很多次了，我们我想大家都懂讲给我们听。首先可以来到我们华侨之星啦，亲身来报名都得。
0: 1507-13571 Commerce Parkway 是列治文的。就准备来的报名的时候呢，就当然要填妥报名表呢，就加报名费$30同埋半身近照一张。
1: 没错，那第二个方法就直接上网报名啦，www.am1320.com。又或者你 download 咗张 form， 下载张 form， 亦都系上呢个同一个网站啦。之后咧就填咗之后，亦都可以电邮 email 翻嚟俾我哋嘅。
0: GDKC 吓 ，GDKC 2024，唔好填2026啊，系2024@am1320.com。
1: 啊，我就谂紧系咪最多人会网上报名咧？会唔会？
0: 应该系啊，因为
1: 简单啊，系咪啊？
0: 悭时间。
1: 你 download 咗落嚟，又要再 email 翻嚟，都唔系容易。
0: 唔系有啲人中意咧。download 咗落嚟之後自己填寫，填寫之後咧就再 email，因為而家你手機全部可以做到噶嘛，
1: 啱啊，
0: 係咪？你只填好咗之後，你
1: email 翻去，
0: 你用個相機用個手機影一影咗之後，可以 email 過嚟啦嘛。
1: 點都好，總之咧你記住啦，唔係叫你去參加比賽，你亦都可以提名人參加比賽嘅嚇，記住啊，今年嚇，打電話嚟俾我哋啦，如果想知多啲咧，辦公時間604-263-1320。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4: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5: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 减二单利息大幅改为 P 加二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8087，27888087。 或上网 elitewmg.com。
6: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5我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小一派位误发结果，教局咧系短信资料出错。本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原定系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咧系公布嘅，咁但系喺香港咧有报章咧接获家长反映，琴日咧就收到短信通知派位结果。唯独咧就系个年份资料咧系有误嘅，而教育局就事件发出声明向家长道歉，承认咧喺设定系统发送程序嘅时候出现咗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同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咧系无关嘅，亦都强调有关短信唔会影响派位结果，而当局将会按照原定计划喺朝头早7:00香港嘅时间咧系3:30啊7:30正式咧系公布嘅。
0: 嚟自香港嘅另外一种嘅消息啦。調查咧就係話有90%嘅受訪機構會採用咗人工智能 AI， 近半嘅員工咧就使用未獲核准嘅 AI 工具嘅，增加咗黑客入侵嘅風險。嗱，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啊 ，Hong Kong IRC 咧就係行政總裁就表示啦，公司喺4至5月調查咗大概800間嘅機構，包括中小企、NGO 同埋學校等等，發現咧有94%嘅機構咧喺工作之中使用人工智能，即係 AI， 但係其中有63%嘅咧都未為員工制定一個 AI 嘅政策嘅，有68%咧更加冇安排過 AI 嘅培訓。調查顯示有近半啊，接近49%咧嘅機構嘅員工使用係未經公司授權嘅 AI 工具。
1: 嚟自另外一種嘅消息，加拿大嘅消息，尹大衛首度開腔批保守黨咧係省嘅保守黨啊，新黨領馮傑尼咧係製造分裂。前聯邦保守黨國會議員馮傑尼咧係成為 BC 保守黨嘅新黨領。咁喺 BC 省长尹大卫咧，喺星期二嘅第一次开腔回应佢嘅当选，除简短表达祝贺之外，毫不掩饰对佢嘅政治方向嘅质疑。有报道表示啦，尹大卫认为冯杰尼咧系已经清楚展示自己嘅优先方向。佢话睇嚟佢专注于制造分裂，包括佢自己嘅党团嘅内部。
0: 嚟自另一宗加拿大嘅国防部嘅消息啦，加拿大确认咗用26亿元向美国购买。

0: 呢一类嘅火箭系统，而呢一笔价值26亿嘅加币嘅采购直接咧系由美国政府进，系由从呢个美国政府进行嘅，其中包括初步嘅弹药储备、备件、培训同埋支援服务。
1: 嚟自温哥华嘅消息，审官健咧系涉人身攻击咧反对党议员 ，ABC 提议咧系护航不予处罚。温哥华市长沈官健是因为滥用职权骚扰并人身攻击去年新当选的反对党市议员，违反市政行为准则，但是不会受到处罚。有市议员就是向市的廉政专员提交投诉，经过调查就是证实市长是有三项不当的行为指控，并且建议沈官健向他的同事发出书面道歉信，如果14日之内未发出道歉信就会受到训诫。而在会议上面市长所属的 ABC 党成员是批准了市议员提出的不予处罚的动议。
0: 来自 BC 渡轮的消息了， BC 渡轮船票将会征收 5% 的燃油附加费。 BC 渡轮公司 BC Ferries 宣布了所有航线将会加收 5% 的燃油附加费，票价亦将会随之上涨。今次的价格调整将会在6月16号生效，目前尚未公布燃油附加费的结束日期，但 BC 渡轮公司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解释，如果燃油价格持续稳定或下降，这个附加费将会被取消或降低。
1: 来自亚省的消息，卡加里一年录得46宗亚裔社区勒索案，包括19宗的枪击事件。Calgary 的警方表示，两名男子涉嫌参与一连串的对南亚裔社区的勒索案件，日前已经被正式起诉，而警方指出相关的犯罪活动自去年4月份以来已经是涉及46宗的案件，其中19宗更加演变成为枪击事件。
0: 来自美国和伊朗的消息，特朗普预料一个星期之内会达成协议，遭到伊朗冷对待而质疑。纵使传出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对话、同美国对话和交换潜在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澄清他仲未收到伊朗方面暂停同美国谈判的通知，又说谈判是快速推进紧，预计一个星期内谈妥。而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穆克比威胁，伊方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会保持最高级别界的戒备状态。
1: 来自日本的消息，节约油墨黑白包装虾条，东京上架。包装油墨因为是由于中东的局势不稳定，很多的材料供应变得都不稳定。日本的零食生产商就卡洛B早前决定将部分的产品设为黑白颜色，其中黑白包装的虾条就是星期一会开始在东京超市上架。
2: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7: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大家好，今天的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8: 你好，偶然人。最近有个96岁嘅婆婆，因为左膝头哥关节后边腘窝嘅肌肉痛一个几月，去睇家庭医生，医生建议佢食啲止痛片泰联诺，每次食两粒，每日食三次。结果病人吃了两个礼拜的泰伦来之后，脚就出现了抽筋不舒服，后来不得不停用那些止痛片。

讲俾佢听话，狮子油对关节痛好好使，但冇谂到佢对嗰啲狮子油系过敏。佢用咗嗰啲狮子油搽咗一次左边嘅膝头哥关节，结果搞到左边嘅膝头哥、左小腿嘅皮肤又红又肿，又痕又痛，搞到佢行唔到、瞓唔着，实在冇办法。于五月中嚟唐人街揾我睇，由于佢左脚嘅皮肤又红又肿又痛，中医系属于热痹症。虽然佢已经系96岁嘅高龄，治疗上边我仍然不得不使用一啲清热去湿消肿嘅中药，例如黄柏、苍术、怀牛七、生薏米、云苓、猪苓、泽泻、防己呢啲中药帮佢膝头哥消炎，类似西药嗰啲消炎药咁。因为佢年纪咁大，身体唔虚系假嘅，所以一定要加啲党参、北芪帮佢扶补气扶正，防止嗰啲黄柏啊、生薏米、防己呢啲清热药令佢出现头晕唔舒服。另外，中医认为气能行水，用大量嘅补气药，例如北芪，系可以帮个病人消脚肿嘅。呢个病人第一次我系俾咗3剂嘅中药佢食，佢第二次翻嚟复查时候好开心咁同我讲，佢食咗呢啲药之后咧，左边嘅膝头哥红肿热痛嘅感觉系明显减少咗，左小腿都消肿咗。而家晚黑左边角窝嗰度已经冇痛，自己可以自由咁行去厕所，唔使嗌醒啲仔女。佢而家仍然系觉得左脚嘅皮肤痕

0: 佢哋真系一个好好好好嘅医生，帮咗我好大嘅忙。其实年纪大咗，气血弱咗，身体肯定唔系呢度痛就系嗰度痛。痛嘅话，去睇家庭医生。唔系医生唔系建议你去做物理治疗、按摩，就系建议你去食啲止痛片。问题系止痛片系治标不治本，长期食嘅话，可能会出现胃痛唔舒服。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虚生痰湿，一旦后天之本脾胃受损嘅话，咁就会百病重生。中医嘅针灸、拔火罐、推拿、刮痧都系治疗痛症嘅好办法，但我自己就中意开啲中药俾嘅病人食，帮个病人调理身体，令佢气血旺咗，从而帮佢哋减少佢哋嘅痛症。正所谓的通则不痛，当你身体气血运行畅通的话，那身体的痛就自然会少了。中医认为身体的气血运行得不畅通的原因是很多种的，例如湿、热、寒、瘀、虚等等等等，都可以令我们气血不畅通而出现的不通则痛的。治疗上边就要根据各自嘅特点，选用唔同嘅中药嚟对症处理。例如湿嘅特点就系湿性中着，通常嘅病人会觉得嘅人好攰赖赖，痛嘅地方系以酸痛啊、好重啊、好聚住唔想喐为主嘅。咁治疗上边就要用啲混灵、白术、淮山、扁豆、薏米呢啲系去湿嘅中药，帮个病人把嗰啲湿去咗。咁个痛就自然少咗。寒症嘅特点就系手冻脚冻，嘅人系好怕冻嘅。天气冻嘅时候，痛系会加重咗嘅。雷诺氏嗰啲手脚冻到紫晒、白晒，喺中医上边系属于寒痹症嘅。对于呢类嘅病人，桂枝、细辛、附子呢啲系大温大燥嘅药，系佢哋嘅救星嚟嘅。瘀的特点就是晚黑痛到好像刀割咁，痛的地方是固定的，看它条脷多数是紫黑色，或者条脷有些瘀斑在那里的。脚的静脉曲张，中医多数是认为瘀血阻滞导致的。对于这种痛，多数就要用到一些桃仁、红花、田参、丹参、地龙，这些是活血化瘀的药，把阻塞那些血管通咗佢，咁痛就会少咗好多。所以中医中药喺治疗痛症上边，比起西药嗰啲止痛片，我哋喺临床上边可发挥嘅空间系更加大嘅。我哋诊所电话系60466288319，我哋嘅地址系华埠佐治东街233号嘅。拜拜。
1: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2: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3: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3: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5: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6: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是家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式公开承认向美国购买新一批嘅海马斯火箭系统。张玉亮报道，
10: 喺上月初有报道指加拿大同埋台湾可能经已向美国购买新一批嘅海马斯火箭系统。现时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式公开承认加拿大呢笔交易。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uinty 麦坚迪喺星期二发表声明，话加拿大军方将采购26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该笔价值26亿元的采购计划将直接从美国政府购入，其中包括初步弹药的库存、备件、培训和支援服务。该武器系统预计会2029年开始交付。加拿大国防部在声明里面说，透过与美国签订单一来源合约采购海马斯系统决定是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之后作出，并且说该系统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满足加拿大作战和技术要求的解决方案。声明又指，目前加拿大尚无海马斯发射系统或相关的远程飞弹能力制造商。作为合约的一部分，洛克马田公司将会在本国开展商业活动，并投资加拿大的工业，以支持加拿大国防工业发展。麦坚提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加拿大武装部队必须具备应对当今威胁和未来挑战所需的能力。远程导弹能力是支持本国军队关键一步，以确保军队随时准备好并准备精良，以保护加拿大人民，以在需要时候支持盟友及伙伴。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联邦政府将要求该公司透过加强工业基础及将加拿大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直接投资于加拿大经济。洛克马田公司有高层表示，该公司致力帮助加拿大提升其工业能力，凭借住在加拿大超过85年的发展历程和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将致力加强加拿大自主国防工业，从而推动切实有效的经济发展。他们将根据这项产业计划进行投资，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并将加拿大尖端科技引入航空和国际工业。 CHMD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BC 一个支援脊髓损伤人士的非牟利机构原本进行以世界杯门票作奖品的筹款抽奖活动，是收到代表 FIFA 的律师发出的九页律师信之后被迫取消。BC 脊髓损伤协会原本进行以世界杯门票作奖品的筹款抽奖活动，协会执行总监 Chris McBride 表示，一名职员透过正常渠道以每张约500元的面值为机构购入两张6月21号在 BC Place 举行的新西兰对埃及赛事门票，并以此举办抽奖活动，希望让负担不起门票的支持者以较低门槛参与世界杯。抽奖活动在筹得约2300元后，代表 FIFA 的律师事务所在5月11号发出律师信，指机构违反商标规定和票务政策，要求其停止一切未经授权的门票推广活动。McBride 表示，机构随即取消抽奖并向所有购票者退款。他说对事件感到失望，但是理解机构确实是违反了相关规定。FIFA 发言人表示，门票是以个人可撤销许可的形式发出，未经 FIFA 书面授权，不得用于任何广告、推广或者是竞赛用途，包括抽奖及类似活动。相关规定旨在保障门票分配的公正性和商业权益。McBride 表示，随着抽奖活动取消的消息传开，引发社区广泛关注和大量捐款，公众对 FIFA 的做法感到不满。他认为事件反映 FIFA 擅长从主办社区获取资源，但是就未能够以同等积极的态度回馈社区。 FIFA 就表示，机构认可慈善工作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围绕本届赛事开展的慈善及社会公益活动。两张门票现在已经在官方转售平台出售。 McBride 预计机构未必能够收回所有筹备费用，但是不会损失太多。安省尼亚加拉海洋世界 Marineland 可能将他们的八鲸出口到西班牙和美国。张亦亮报道。
10: 安省尼亚加拉备受财困经已关闭的海洋世界 Marineland 之前一直将有关加拿大境内最后剩余的多条鲸鱼和海豚希望运往其他国家，否则会启动计划将30头八鲸和4头海豚人道毁灭。现时欧洲最大的水族馆华伦西亚海洋世界很有可能成为目前仍然留在 Marineland 水池徘徊30头白鲸最终归宿。 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上星期批准一项救援计划，将所有剩余的白鲸分开，分别送往西班牙的华伦西亚海洋世界或美国的四个地点之一，包括亚特兰大的乔治亚水族馆、芝加哥的谢德水族馆，同埋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或德州圣安东尼奥两家海洋世界。自去年秋天以来，该些白鲸一直可能面对安乐死的威胁，当时加拿大联邦政府拒绝了本国将白鲸出口到中国的请求。在 Maryland 拥有者和妻子离世之后，该公园和动物园在2024年关闭，园区当时正试图出售园区大片土地。自关闭以来，工作人员一直都在照顾剩余的动物，包括白鲸和海豚、几只海豹和海狮，以及熊和鹿。代表今次救援行动的芝加哥谢德水族馆表示，救援行动目前仍未有确实的时间表，所有水族馆都获得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认证，并已经做好几个星期内可以启动救援的行动的准备。不过他们说目前仍需要等待加拿大兽医对每只动物进行体检，以确定他们健康状况良好，适合运输，并且需要获得美国和西班牙政府的必须进口许可证，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手续。此外，行动也需要联邦政府最终批准颁发出口许可证。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9: 戏剧大师钟景辉睡梦中离世，享年89岁。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1: 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他的侄钟志权在社交平台公布伯父离世的消息。钟志权说，钟景辉今朝早在睡梦之中安详离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他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的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大家可能更留意的是他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的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钟景辉同时担任过不少与表演艺术有关的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9: CHMB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12: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18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波。
13: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点08分兼48秒，刚刚好调48秒，大家早晨。
12: 早晨。
13: 17度的早上，原本是18度，现在跌回到17度。
12: 是啊是啊，
13: 但是大风。因为它的 风速是22东南风。
12: 哦。
13: 所以喺風，
12: 有啲風喎、
13: 啊，係啦係啦，
12: 有啲風喎、啊，真係，
13: 即係有啲風言風語咁啊，變咗會個温度會低翻少少。
12: 你啊，我啦、啊，兩個。不過咧，好多朋友咧，如果喺朝頭早，你會覺得涼涼地；一到晏晝咧，你就覺得熱㗎啦，係咪？咁所以咧，永遠都係一件薄薄地嘅褸咧。朝頭早咧，最好咧有啲男仔咧都會係翻工咧孭個背囊啦。而家好多都咁就係擺件衫，擺把竹骨遮喺入邊咯。佢哋成日都咁講。
13: 咁啊，而家直播室裏邊咧，有位女士咧著到好似成個獨行俠啊，奇連衣食活，
12: 幾有型
13: 咧！褸件嗰件披咁樣樣咧，一個腳披一揭開咗之後，嗰把槍就喺個腰間嗰度。
12: 係喎，似 Clean Eastwood。
13: 咪咯。
12: 嗱，博士話喎，奇連衣食活咧。在荷里活咧就係96岁退休，退休、retires at Hollywood at 96。我見佢，因為點解我今次我著短袖衫，加咗一件係 羽绒嘅背心褛仔，即系背心褛，咁啊嗰啲手咧就咪冻咯。咁我都话我攞靠张薄被咯，我咪褛住咯，好大冷气嘛，我咪褛住咯。而家咪就我个造型咯，今日
13: 咪就话咯，独行侠
12: 一阵间冇咗张呢肩咧就唔似噶啦嘛。
13: 独行侠都系咁，
12: 褛翻我件独行侠先，
13: 因为独行侠都系咁嘅啫嘛。
12: 系啊，薄薄地一张肩啊，一定有备无患，摆 locker。
13: 其实喺我哋即系社会当中咧，有好多时咧。出街帶嘢啊，唔記得攞翻屋企啊，或者喺路途中唔見咗咧，就好閒嘅事。
12: 嗯，
13: 最多嘅咧就喺嗰啲公共嘅交通工具上邊。
12: 係啊係啊。
13: 咁啊，而家咧就我哋都講過巴士上邊有啲嘢留咗啦，啲邊度的士上邊有啦，而家連網約車都有啦。
12: 唉，其實咧，大家唔知有冇試過咧，即係留低咗啲嘢，但有啲好心人咧，真係攞翻俾你，係咪？
13: 嗯哼。
12: 有一次喺澳門坐的士咧。嗰陣時咧個相機袋就好細嘅，好細嘅，咁啊拎住入邊有兩部相機，咁就擺咗個的士個前邊嘅座位嘅地下度，咁啊攞錢嘅時候可能就兩部相機都冇曬咯。
13: 係啦，冇曬係咪？佢唔會俾翻你啊，佢都唔知點俾翻你。
12: 冇啊，打電話去嗰個公司，冇你有心俾都要俾唔翻啦，擺公司台咯，又知你咩的士司個公司係咪先？又有曬司機個
13: 咁，但係問題個司機未必知道你留咗喺度。
12: 係啊，
13: 第二啲乘客上咗去之後見到攞走都得噶嘛。
12: 但係最弊就係我哋係擺，唔係應該唔話最弊，應該係擺車頭，因為坐車頭嘛，唔係淨係坐車尾車後邊座位坐滿就有人坐車頭，就擺前邊即司機位隔離，就唔係咁遺意。應該就是下一間的士司機啦，見到啦，或者是那架嗰個位的士司機見到啦。多數乘客都坐後面的嘛，俾乘客攞咗機會就少啲，
13: 嚇
12: 咁樣咯。
13: 咁啊，根據咧就網約車嘅平台咧，佢就最新公布咗啊，好新鮮嘅嚇。係。2026年度加拿大失物認領榜 Lost and Found Index。咁啊，揭示咗過去一年嘅乘客遺留喺車上面啲各類物品嘅。
12: 冇錯，
13: 你估係有邊啲咧？
12: 係犀利啊！嗱，除咗咧係手機啊、銀包、鎖匙呢啲常見物品之外咧，原來咧你都諗都諗唔到嘅，急凍火雞啦嚇，床腳架都唔記得拎，仲有個烏龜殼喎。仲有一個仲勁，有12個 pizza 喎，明曬譜嘅啫。
13: 咁啊，佢就話咧，手機啦、銀包啦、手袋啊、背囊啊、呢個耳機啊，同埋鎖匙咧，多年嚟一直咧高居失物榜嘅前列。
12: 係啊，
13: 但係各種奇特嘅失物咧，亦都好關注嘅。佢喺多倫多有位乘客將一隻重大概15磅嘅急凍火雞遺留咗喺個車入邊，嚇咁啊，點知有人咧就遺下咗啲烏龜同埋啲觀賞魚。
12: 喂，其實每一隻動物咧都會收錢，額外收錢嘅嘛。咁司機都會嗱，你有隻烏龜啊，嗱收多10蚊定點樣咧？咁你唔會唔記得拎佢啫。
13: 烏龜又睇幾大隻嘅啫，細細只嘅墮落袋都唔知啦。
12: 咁啊係，
13: 火雞冇理由睇唔到啊。
12: 火雞急凍嘅冇事嘅。咁但係安省其他嘅情況咧，同樣都有奇離好離奇嗰啲個案喎，奇奇咧咧咁樣喎。倫敦市啦，係啊，安省嘅 London 市咧，就有乘客咧，咩床腳架嘅一隻床腳都可以咁嘅嚇。同埋一個舊嘅煙霧警報器都得嘅喎
13: 嚇，咁啊更加啦喺 Ottawa 有個乘客咧就遺下咗一套紅色嘅泳衣，
12: 咁邪嘅喂
13: 啊！另外有一個乘客咧更加將一座咧係有金色章嘅，咁啊粉上金色章嘅獎杯遺留咗喺個車入，
12: 哇！
13: 呢、
12: 這
13: 個就真
12: 係
13: 離曬譜啦，係啦。
12: 咁滿地可咧就應該有一位嘅係疑似。音樂愛好者咧就唔記得拎走小提琴，哇！如果係古董嗰啲貴咯，
13: 小提琴你咁大個冇理由唔記得，
12: 咪就係咯。啊，即係有時啲嘢，即係所以點解而家習慣咗咧？自從嗰次唔見咗相機之後咧，就擰轉面望一望嚇，記得落車望一望。
13: 經驗啦，你經驗啦。
12: 飲完茶食完飯望一望台底有冇列到啲乜嘢啊？咁樣咯。
13: 咁啊，至於西部嘅省份點咧，即係講翻我哋近住 BC 呢啲幾個省咯喎。啊 ，Winnipeg 啦嚇，就係有啲乘客咧就掉低咗兩部咧加濕器。
12: 哇！
13: 亞省咧就嗰啲冰球嗰啲守門員咧，就成套嗰啲守門嗰啲 gear 都全部攞低曬。
12: 呢啲車尾箱啦，呢啲係車尾箱，唔記得攞啦，應該係唔係擺隔離噶啦？咁譬如話好多嘅頭盔啊、球棍啊，全部都喺啲 Uber 車入邊。喂，老實講啊，細佬哥嗰啲咩好多啲細佬哥咧，有時你玩下咧，唔記得咗落車，跟住大人落車啊咁。又冇 check 一 check 後邊咧，
13: 有可能嘅。但如果你真係打開 hockey 嘅，你冇理由唔知道自己啲嘢留低咗噶嘛。
12: 即係發緊夢啊！真係好難講噶。
13: 啊，咁另外喺温哥華咧，就有個乘客將重成25磅嗰啲啞鈴咧，就放咗唔記得咗放咗喺個車度。
12: 唉，真係咁冇辦法啦。咁同時亦都有好多咧遺物嘅，唔係遺物，遺失物品。簡稱遺物，咁咧就喺 沙省啊、Windsor 啊、Victoria 啦、圣 John 咧，全部咧 Kelowna 都有啦，个个都有机会啦。
13: 咁啊，相反啦，多伦多啦、渥太华同埋 Calgary 咧，即系连续第二年被列为全国最唔容易唔见物品嘅城市之一。
12: 你讲英文定中文啊 ？Calgary
13: 我有中英一齐。
12: Calgary 定卡加里啊 ？Calgary 嘅最新名词，一人衰一次，我遗失物品叫遗物，你系卡加里。咁而今次咧，呢个乘搭大型啲嘅车辆咧，有时好难讲嘅。你谂下，因为你大型车辆咧，个车厢又大啲咯，系咪啊？你摆嘢位置又多啲咯，挂住俾钱啊，又支支坐坐咁啊，唔记得咗攞。
13: 咁佢做嗰啲研究嘅，佢系最容易唔见嘢嘅日子咧，就有几个嘅，分别就系万圣节嘅。
12: 哦，饮到啤啤呼，可能开 party 咧，系咪？
13: 元旦日啦。
12: 系啊，嗰啲咯，嗬。咁而最容易遗失嘅时间咧，就系星期日嘅凌晨一点。你开 party 开到 wing 下 wing 下咁。咁其实自从2016年开始统计咧，加拿大嘅乘客遗留喺车里边嘅物品咧，基本上每年都会公布噶啦。咁嗰只火鸡咪益咗个司机翻去解冻食咗佢咯。
13: 系咪个司机会攞咗都未？唔知喎，我成日都講啊，你擺咗喺後座噶嘛，你擺咗後座嘅，你唔會可能你放咗喺個腳邊度，因為你唔會擺個濕嘅，你會擺喺個隔離
12: 啊嘛，地下，
13: 擺個腳邊度，
12: 係啊，
13: 仲有腳邊就隔離個位嗰度嘅，
12: 仲有黑色個袋喎，睇唔到。
13: 咁啊走嘅時候咧，就過住俾完錢之後雞咁咁走，
12: 係啊，
13: 跟住對可能收到個電話，點啊你仲未買完嘢？買完啦，我走啦。
12: 跟住就係，但係唔記得咗攞上去。
13: 翻轉頭得嗰只雞咧，咁我只雞要俾佢哋蝕嗰個
12: 重大罪。不過咧，如果你話失魂咧，有好多時候都會嘅，係嘛？唔記得咗攞鎖匙啊，唔記得咗鎖門啊，呢啲我周不時都會試過。
13: 但係嗱，網約車咧，你唔見嘢機會而可以攞得翻嘅機會多啲嘅。
12: 哦，
13: 因為網約車第一你有名訂機訂車，咁啊去過邊度？佢完全有曬 record 噶嘛。
12: 切，咁但係如果網約車之後再嗰個乘客貪心攞過咗，你都冇用啦。
13: 問題就喺呢度嚟啦，網約車嘅司機咧，嗱一般嚟講咧。他們那個不會好像的士即是那個
12: 接單那麼密，是不是你意思是
13: 他因為要收到 order 他們才動的，那那些客乘客坐完他們的車之後他都要 check 的嘛，因為那車他那網約車本身那些車個個都評語的就是他們乾淨，
12: 是
13: 是不是不同的士，我不是的士不乾淨，的士因為他接客的密度高，所以呢、這個一走了他嗱嗱聲去第二道他沒有時間去檢查，但是網約車的司機就不是的，可能他們有一個條款就是每逢是送完那個接送完那個的、passenger 他一定要在車裡面執乾淨一點、我想這個就成為了他們容易可以在網約車那裡不見了東西都容易拿回，當然看看你是什麼，
12: 是啊，有時真的小小粒、貴重東西即下一個你點知佢好冇生意啊？可能嗰排真係好生意啊，係咪啊？咁跟下一個隨手攞咗，哎冇喎，唔見喎。
13: 隨手攞唔覺覺咁，
12: 係啊係啊，
13: 或者大風吹走咗咯，唔出奇嘅。
12: 即係其實你話試過話成袋嗰啲黃金拎去差館啦，係咪警察局啦？有啲啊，直情啊，幾多路不拾遺啊，咪幾多銀紙啊咁你又真係老實講，你又唔好攞啊，翻咗嗰啲裝款嚟嘅，你都唔知係咪拆裝嚟嘅，幾大都路不拾遺啦，係咪？
14: 1320天气报告，
13: 你啦，早上嘅8:18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朝早系有骤雨嘅，稍后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上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有40%。
12: 今晚咧黄昏系多云，午夜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40%，日落时间9:11。
13: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会有骤雨，下昼都系多云同埋间中嘅见阳光吓，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19度啊，落雨机会40%。
12: 星期五咧可能会有雷雨嘅，星期六日咧都有骤雨。气温方面，星期五14度，星期六啊15度，去到星期日咧就17度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40%。
13: 现时依然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仍然是22公里的。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7度，相对湿度63%。
14: 1320马路情报。
12: 8:19在 Delta 91号公路北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是有撞车意外。另外在 Scott Road 北行方向夹住110街亦都是大概10分钟前是有撞车。温哥华有坏车，地点就是 Boundary Road 的北行方向夹住是 Imperial 街东49那里是大路口，可能有少少的延误，它还是坏那些声买的货柜车。而另外在温哥华方面，屋街的北行夹住是西57 Avenue 较早前是有个坏车的，曾经是一度延误，现在处理了就应该没有刚才那么塞车。而 Richmond 也有撞车意外，地点就是 River Road 西行夹住是第7路和第6路交界的位置。还有是 Abbotsford 是有撞车，一号公路西行夹住 McCollum Road 出口90， Surrey 撞车64 Avenue 双方向夹住128街。而 Richmond Knight 街北行夹住91号公路也是有撞车的，可能导致有的延误，因为一个钟头前现在还未处理。而在 Port Coquitlam 是有半夜的整路工程，地点就是 Lockheed Highway 的双方向夹住 Colony Farm Road Pine Tree Way 一带的。还有 Coquitlam 都是半夜会有整路工程，地点就是 North Road 的北行夹住是1号公路，请大家留意小心小心。
14: 财经消息
12: 8:21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8.33，报26,958.91。
1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401.48，报50,906.31。
1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1.05，报7,578.73。
13: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86.57，报35,082.89。
12: 黄金下跌31.2，每安士报美金4,459.56。
13: 白银下跌1.31，每安士报美金73.82。
12: 原油上升1.44，每桶报美金95.2。
13: 比特币下跌33.27，每比特币报美金66,625.1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05.11，报25,633.21。
1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28，报4,282.76。
1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8.07，报2,943.7。
1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446；
13: 一加元对台币22.703，对港元5.662，对人民币4.886。对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5: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6: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5: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17: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8: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3: 早上8:23，估唔到我哋嗰啲精神科嗰啲医生要读咁多年书，攞咗个牌，竟然间唔够呢一只动物可以帮你治疗精神病。
12: 好嘢啊！呢个嗱，老实讲，我就知道咧，啲医院咪有啲狗仔咧去探啲小病童嘅，咁就好多都系狗仔俾啊，好治愈啊，咁啊揽下佢啊，咁啊即令佢放松。但系喺巴黎咧，好劲啊！呢只系好治療嘅驢啊！呢只驢就唔係只只都得嘅嚇驢啦，咁就係即係 donkey 嘅咯嚇，係
13: 啊，
12: 係只 donkey 喎，
13: 係啊，
12: 咁咧佢就患者啦同埋啲專家咧都表示，哎呀呢只咧咁性情温順啦，同埋善於社交見稱嘅動物咧，就真係相處可以有助患者嘅情緒問題啦，係可以改善之餘咧，仲提升溝通能力同埋自尊心喎。
13: 嗱呢個咧係嗰個報導咧就話。因为呢啲病人觉得话 一呢只炉喺度同佢哋即系沟通嘅时候咧，令到佢哋好放松。
12: 系咯，咁得意嘅。
13: 系啦，咁佢哋呢间大型嘅公立精神病院咧，最近咧就系、是、透过一个农舍同周边嘅树林打造成一片宁静嘅绿洲，咁啊啲精神病嗰啲。病人咧可以牵住啲炉咧散下步啊，同埋负责照顾佢哋噶噃。
12: 可能有种嘅责任感啊，系咪啊？即系可能系放松下啦咁。咁而有一位嘅患者60岁，佢同只炉相处咧，就好似食咗放松药物咁。
13: 系啦。
12: 咁你谂下喺嗰个咁靓嘅宁静绿洲度行散步喎，系咪？咁其实都帮到少少噶。而费用咧就系、是、由卫生系统负担嘅。即係承擔呢個責任咧，就係公共衛生系統，即係唔使你俾錢嘅。另外一位52歲嘅患者都話咧，係可以減輕個孤獨感啊。
13: 嗱，其實咧喺2016年咧，第一批嗰啲爐咧就送到去呢間醫院嗰度，咁啊院方咧就覺得佢哋啲動物療法咧係功效好啊，咁啊認為佢哋嘅性情比較温順，同埋咧係善於社交嘅咧，就最啱呢啲當期咧係適合擔任呢啲醫生噶啦。
12: 哎呀，你有冇睇過 Shrek 啊？嗰、那個史力加咧嗰度咧嗰只。Donkey 咧係 Eddie Murphy 咧係去演繹，好好笑嘅，佢做得好可愛嘅。咁就其實驢子咧講啲 Donkey 咧，原來佢哋好聰明噶，領悟力又高喎、
13: 啊，
12: 但係需要耐心去引導佢哋咧，就慢慢投入咧，有啲嘅人際互動啊咁講喎。
13: 即其實即係動物本身都可能可以做好多啲治療嘅工作。
12: 動物醫生咯，係啊，係
13: 啊，咁所以試下啊，試下揾第日扮只驢仔去。
12: 但係Donkey唔係咁容易揾喎，喺加拿大嗬，係咪啊？佢比馬又細，係咪啊？比嗰啲好多其他驢同驢仔有咩分別㗎？驢同驢有咩分別？我成日想問。
13: 驢就係驢咯，
12: 驢仔同一個馬前做個驢咧嗬，唔知咩分別咧？
13: 咁啊，第一揾咗啲資料就話俾你聽嚇。而家時間差唔多，交咪啊，交俾由李寶安主持嘅時事烽火台啦，同大家講下咧，佢會話加拿大政府正式咧就要同美國咧係講加美墨嘅協定啦，要啊延續16年，得唔得啊？唔知嚇。加尼政府已經成立委員會打擊反猶太主義。第三咧就係如果想買中國嘅電動車咧，可能加拿大嘅車主冇辦法開架車落去美國噶喎，唔知點解啦。咁啊，等下李寶安咧喺時事風波台同大家去解話啦噃。
12: 好啊，好啊，咁啊，聽日星期四同樣時間再見啦。
13: 再見，拜拜。
20: 同路人，
21: 我哋嘅嘉宾系利恩弟兄。
22: 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面。咁即系神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
2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4: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5: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片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言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28: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9: 食保济丸啦、
28: 啊！晕车浪，想呕啊！
29: 食保济丸啦、
28: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9: 食保济丸啦、
28: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9: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0: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十四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5: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0: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25: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25: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0: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8:30。
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赞助播出。
0: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前几年都有差不多30人，晏昼嗰个诈骗潜艇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6: 主持李宝安。
3: 各位听众早晨，6月3日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今天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
7: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3: 早晨早晨。咁啊，讲下几则我哋加拿大新闻啊。首先呢，我哋加拿大政府在6月1日啊，即系早两日咧，就已经向美国同埋墨西哥发出个通知，表明希望在個加美墨貿易協定裏面，今年檢討的時候希望獲得續期16年，為了即將展開的北美貿易談判就揭幕，掀開揭幕了。負責加拿大和美國談判的聯邦貿易部長勒布朗在向美國和墨西哥貿易官員信函之中表示，我們加拿大在尋求在7月1日啟動的加美墨貿易協定檢討程序之中將會協議續16年。同日勒布朗前往華盛頓，同美國貿易代表葛里爾就舉行會談。葛里爾是特朗普政府內部成員之一，負責美國對外的貿易政策。今次勒布朗在信中表示，就說北美自由貿易區對3個經濟帶來均有重大的利益。他指出北美目前擁有超過5億人口和33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是全球最大和最成功的經濟區之一。他說在2026年3個國家的商品和服務貿易的總額已經達到1.9萬億美元，較協議生效前增加 32%。 他強調說他們大家共同合作才能夠在全球市場保持一個競爭力，要討論希望修改條款，但關稅問題就首先要處理先。勒布朗說加拿大願意利用這個協議檢討機會研究怎樣進一步強化這個我們加美貿易協定，以配合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他說美國和墨西哥都可以提出修改的建議，而加拿大都願意考慮任何有利三國長遠繁榮的方案。不過他又勒布朗同時強調說，他說美國呢目前針對加拿大的鋼鐵、鋁材、汽車、木材、銅產品和櫥櫃的製造業務等實施的懲罰性的關稅，將是談判中的重要議題。雖然布朗未有點名哪些關稅措施屬於不可接受範圍，但是強調就解決有關問題對協議未來發展至關重要。今次這個加美墨的貿易協定就影響深遠，目前加美墨貿易的協定仍是加拿大最重要的國際貿易協議之一， 涵蓋三國每年數以萬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貿易的。咁啊，今次啊延續希望十六年，你係點睇法啦？
7: 嗬，所以加美貿易協議咧，係對於整個北美洲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嚟嘅。當我哋知道咧，無論喺農產品或者係礦產資源咧，加拿大有一個豐富嘅礦產資源，而喺墨西哥方面嘅農產品亦都係非常之豐富，甚至乎汽車製造啊，或者好多嘅工業咧，喺墨西哥方面咧可以幫到北美洲係好大嘅。咁若果你話美國單方面咧，佢覺得呢個協議係唔公平而將佢撕毀咗嘅話咧，對於美國本土嚟講咧，係一個好重大嘅打擊。而我哋嘅大家嘅雙邊嘅貿易咧，喺加拿大啊，喺出口去美國係佔咗加拿大出口嘅 75%。換句説話嚟講咧，我哋加拿大係提供咗美國本土入邊嘅好多嘅資源，係令到佢哋無論喺生產啊或者各方面咧係都需要嘅。尤其是在汽車製造業方面，我們加拿大亦都供應了很多美國 的汽車零部件，但是如果去美墨加協議要一定要 50% 的汽車零部件在美國製造的話，其實對於美國的汽車工業的打擊遠遠重於遠遠是嚴重過打擊加拿大的。所以整件事情來看，其實是美國需要加拿大多於是加拿大需要美國的，不過不可以咁講嘅，因為我哋加拿大嘅出口的而且確係靠呢個美國市場。咁但係咧，而家我哋加拿大嘅政策咧，就似乎咧，就係你有你緊啦。雖然特朗普成日話我哋唔緊張呢個美墨加協議，但係咧，我哋加拿大擺出嘅姿態咧，就係話我哋除咗美國以外咧，亦都擴展緊其他嘅貿易市場。對於美國嚟講，唔係同樣嚟講都係一個危機嚟嘅，因為當我哋嗰個貿易同美國做唔成，做少咗嘅話咧，其實對美國本身嘅需，對於嗰啲我哋嘅加拿大貨品嘅需求係有一定嘅需求喺度嘅。嗱，當然如果美墨加協議若果唔能夠係成功咁談判啦，我哋仍然咧係十年咧係延續嘅期限，雖然咧係要每一年咧都要檢討。對於加拿大嚟講，我哋亦都唔係一個完全咧係輸曬嘅局面嚟嘅。咁但係美國方面咧，就似乎佢哋嘅損失咧嚴重喎。加拿大雖然特朗普日日都出新招噶啦，佢喺呢個美墨加談判嘅前夕，佢竟然又重提翻加拿大成為佢51个州嘅論調。咁其實對於整個談判嚟講，係咪有利咧？咁同時嚟講，佢亦都咧喺六月初咧就以打擊嘅強制勞動嘅為理由咧，宣布啊加拿大同其他嘅國家咧，要加徵10%額外關税，但係咧 ，Busma 嘅商品咧係可以豁免嘅。咁即係話咧，無論如何，特朗普突然佢忘記咗一段時候嘅關税，而家似乎咧喺今個月裏邊有重提關税，似乎咧亦都有大搞嘅意念啦。
3: 嗱，今次咧就反對黨嘅保守黨嘅博利治咧就即刻批評，即係話總理卡尼咧嗱，而家目前咧佢話我哋已經係成為7大工業國家中唯一陷入衰退嘅國家，咁啊削弱咗今次喺加拿大談判中嘅籌碼。咁但係咧就佢一路咧批評，喂點解啊墨西哥一路已經就預早已經同佢傾緊咧，同美國點解我哋加拿大仲未去起步咧咁樣？咁原來咧咁啊，或者美國方面話可能咧個單方面唔係加美墨啦，就係美國對墨西哥，美國就對加拿大咁樣去玩法啦。問題就係在於咁啊，卡尼總理咧就喺個國會山莊啊表示話啦，其實咧佢話點解墨西哥預先咧，因為咧佢同我哋傾談嘅係唔同嘅數量。佢有成60几单嘢要傾，我哋得30单，咁啊佢傾咗自己之前嗰啲先咯，咁樣咁有咁嘅解釋出嚟啦。但無論如何，咁啊好奇怪喎。星期一我哋寫信立布朗寫信出去要求十六延長，當然啦，對於特朗普嚟講又即係根本一早以嚟咧就唔會聽你之笛嘅，佢話咁就咁噶啦，咁啊你想要求乜咧都唔使旨意，有咩着數啊？好奇怪喎，當晚咧。就特朗普咧就簽署一個臨時嘅命令啊，下調部分包括鋼鐵、鋁同埋銅嘅在內部分金屬進口關税啊。咁啊呢個公告咧收據包括呢個頭先我提及嘅各項嘅嗰啲鋼鋁性啊。咁啊部分咧衍生嘅商品嘅調整後嘅關税咧，而家從25%咧降到15%。咁啊推土機工業用嘅推土高車等嘅工業設備咧，同享有相應待遇嘅貿易定。協定的國家進口的時候將適用15%的關稅， 咁啊，美國官員喺聲明話咧，依個命令將允許外國公司享有10%嘅關稅稅率，大前提係佢資本設備中咧係按重量計至少85%嘅鋼材、鋁材為美國鑄造。咁啊，白宮補充話咧，依個關稅調整只係暫時啫，有效期到2027年12月31日，目的係刺激近期嘅投資，重建美國工業基礎。咁佢雖然減咗依個10%，但係要提高嗰、那個。即係美國製造嘅成嗰個百分比係85%咁犀利㗎，咁無論如何都係一個好嘅消息嚟㗎。咁再者咧，今日我哋啱啱聽到消息咧，我哋加拿大咧已經投資向美國購買26億元嘅軍火啦。咁會唔會咧喺今次呢個加美墨談判之前咧有啲咁嘅啊？即係我哋加拿大已經有少少著數提即係俾美國嗱。正如咧今次加尼咧較早前早兩日去。美國嗰時同阿特朗普即係喺個論壇演講時咧，就話咧，加拿大嘅強大就促成咗美國嘅偉大咁講，咁會唔會咧就氹到阿特朗普咧就放鬆少少口氣？咁所以咧，加美墨今次咧可能咧嗰、那個形勢咧有少少逆轉喎，你又點睇咧？
7: 有兩方面睇嘅，第一方面咧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一路咧就掉以輕心，好似又掉以輕心，話唔緊咧，其實亦都係等翻我哋加拿大本土咧，好似保守黨嘅支流咧，就係、是、話要係對政府施加壓力咧，就令到我哋嗰個政府咧係覺得咧嚇有個迫在眉睫嘅情況咧，要同嗰個美國咧係要談判，可能咁樣咧就令到美國加拿大咧就會係扮矮仔咧，係接受美國嘅條件啦。咁但係咧，似乎一點咧喺我哋個總理向我哋嘅總理卡尼咧就似乎行唔通啦，因為我自己嚟講咧都係慢條斯理，你見招拆招，我哋有我自己嘅打算，你自己點做就點做啦。咁而特朗普嘅變態咧，往往都唔係話其他嘅因素嘅，都係可能咧佢自己背後嘅金主咧，亦都係的而且確咧受到佢自己嘅本身嘅關稅嘅影響啦，令到佢哋有好多嘅工業咧，因為當我哋嗰個入口關稅係增加咗，而佢哋買嗰啲原材料的成本亦都增加，變咗佢對於佢自己本土嘅工業咧，根本咧亦都係造成一個好大打擊。今次嘅做法咧，就似乎就一方面咧就話我哋可以俾錢投加拿大，係佢哋俾錢投加拿大，而加拿大咧亦都落實咗一度從美國做買軍火。其實任何一個談判咧，都係講雙方嘅利益，而大家都各有甜頭嘅話咧，根本個談判咧就比較暢順啲。嗱，根本嘅變數會係點樣樣咧？頭先我所講過啦。就是話根本美國咧係的，而且佢需要加拿大嘅資源同埋加拿大嘅進口嘅。咁若果你話真係嚴重打擊咗呢個財路嘅話咧，根本就係對美國係一個影響非常之大。哈尼講緊冇錯㗎，加拿大做好美國好呢樣嘢事實上嚟事實嚟嘅。咁樣加拿大咧俾你哋美國自己打擊啊，攣住喉嚨咧嚇冇得生存嘅話咧，根本對美國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
3: 听听客户信息，继续翻我哋时事烽火台。
8: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9: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0: 撞咗车啊嘛？
9: 吓，撞车仲咁轻松？
1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9: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0: 做咩啊？
9: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0: 吓，乜理由
9: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3: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黄嘉文。咁啊，美国咧就即系啲政策咧，日日都系唔同嘅。咁当然啦，咁啊受到国内嘅政治嘅气候啦，包括保守自己本身嘅執政黨人，以及咧反對黨嘅壓力咧，其實咧經常咧就咩都搞到咧，特朗普都左右都幾難做難嘅，因為兩方面咧嚟緊咧就一個中期選舉啦咁樣。咁啊最近咧就大家知道啦，我哋卡尼總理咧喺年初嗰時咧就同中國達成嘅協議咧，容許49,000嘅電動車嚟我哋加拿大啊，第一年。咁啊，降低到6.5% 税，哇！咁啊，真係好犀利喎！廣州兩港咧，已經有3,000部咧，由中國送咗過嚟咯，話都冇咁快啊！咁啊，都好醒目噶啦！咁今次嚟咧，應該係理解大部分都係由上海廠製造嘅 Tesla 嚟嘅。咁啊， 都屬於係美國嘅公司啦，咁譬如 Tesla 啦咁樣。咁啊問題啊在於佢嘅價錢咧，到目前為止真係預計咧就平均都係幾萬，即係四萬幾以下添啦。咁啊即係競爭力啊非常之大咁樣。咁問題就係、是、美國一路都講話，假如咧你無論你中國所有任何嘢過嚟咧，我哋都唔會承受，包括你今次嗰個電動車啊。嗱，電動車過去美國咧就影響到國家安全啊，因為唔知裏邊咧又設置啲乜嘢咁樣。咁今次咧就美國有兩名嘅密芝根州嘅民主黨嘅議員啊，一個反對黨領袖就出一招叫做保護美國免受中國汽車影響犯案，呢、這個就係提議啫嚇。咁啊同埋主張咧禁止中國製嘅車輛進入美國嘅市場啊。咁啊甚至咧就係、是、由揸住美國車過去美國都唔得嘅，即係唔俾過關啊咁樣。話依個幾緊要喎，對於今次嗰、那個啊，即係本來加拿大同中國方面咧，咦好嘢喎，受新嘅來源喎，新嘢對我哋國人受惠喎。但係如果假如買咗包括 Tesla， 因為佢喺中國製造啊嘛，咁啊就變咗使佢美國都唔得嗰陣時咧。我感覺上咧，暫時真係好大影響。當然啦，依個係只係提出啫，咁樣，但係都唔排除有咁嘅情況。咁啊，佢認為咧，民主黨認為咧，即係呢個美國民主黨認為中國咧汽車產業受到中國共產黨大幅嘅補貼，因此咧以低價咧擊敗競爭對手，並且迅速咁擴張海外市場。咁啊，依個唔係經濟問題，更係涉及一個國家安全工作。我哋必須咧阻止啲車輛咧進入美國國境同埋進入社區咁講。咁啊，你點睇法咯？
7: 咁似乎咧，依個講法咧就係非常之嚴重嘅指控啦，亦都係覺得咧，好似喺1882年嘅時候，美國有一個叫排華法啦。原來去到2026年嘅時候，竟然有人提出汽車排華法添。咁呢個咁嘅論調咧，就似乎咧就係同當日咧佢哋提出排華法嘅論調都差唔多嘅。嗱，當年提出排華法咧，就因為當時咧我哋華工嗰個薪金咧非常之低廉咧，而影響到佢哋本地嗰個白人社會嘅勞動力嗰個收入啦。咁而同樣今時今日咧，汽車方面咧，因為我哋嗰個生產係大量生產而令到佢嘅成本減低啊，而正導致到咧美國本土嘅汽車工業咧就受到影響。咁其實佢而家做呢個排華法之後，你換句話嚟講，佢係想保障翻本地嘅汽車工業，但係咧亦都係勾起翻我哋對於華人嘅歷史咧，亦都係一個唔係一件好嘅建議嚟嘅。咁你話至於佢嗰個汽車能夠係有一個間接嘅用途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喺路面上邊有乜嘢間接從成本可以收取得到咧？咁呢一個咧，亦都係要佢哋諗一諗啦。因為當我哋知道今時今日所有嘅電子產品，無論你係電你汽車有，甚至乎你屋裏邊嘅吸塵機咧，都可以有一個攝錄同埋輸送嘅運作裏邊。咁唔通你話所有嘅吸塵機都唔可以入口咩？咁所以其實好多嘅佢哋嘅思維咧，只不過而家喺嗰個政壇裏邊炒得熱紅紅咧，就係話係中國嘅電動車咧，可能有咁嘅功能咧，係可以將啲數據搜集翻俾一個中國政府。咁但係呢一個嘅講法咧，就似乎係天馬行空嘅。佢有冇實質證據咧，係證明過喺中國製造嘅任何一個產品有一個電子輸送嘅運作功效嘅產品，係將啲資料輸送咗中國，而中國引用翻啲資料咧，係打擊到世界其他嘅國家咧，根本喺呢個階段裏邊咧，都係一個係道聽途說啊，甚至乎係引起恐慌嘅説話。咁所以喺美國方面有啲咁嘅思維咧，咁其實進一步嚟講，佢打壓乜嘢咧？會唔會因為有政治唔係咁暢順，對於中國嘅恐懼而打擊翻當地嘅華人咧？咁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係好嚴重嘅問題，因為今日咧就話產品而引申到其他我哋去美國嘅華裔公民嘅話咧，其實呢個情況咧係非常之嚴重嘅。
3: 嗱，今次咧就呢個兩名嗰個民主。

0: 加入去咧，咁變咗影響到佢夾住佢嚟啊！咁所以咧，佢就出此咁怪招，就禁止呢啲啊美國製造，連同咧就佢個都幾辣下。另一樣嘢，佢包括由中國製造或者設計，或者由中資持股超過15%企業生產嘅車輛咧，都係即係短暫要即係禁止駛入去嘅。咁譬如話一過境去旅遊啊等等，都係可能會被禁止嘅。咁呢個咧就往後喺個正式提案上嗰陣時咧，佢先知道實際嘅內容啦。咁但問題話，連呢個中資擁有嘅企業生產車輛都係禁止咧，的確咧嗰個牽涉範圍都非常大嘅。咁對於根據佢哋所講嘅，佢話其實呢啲車輛好似喺個車裏邊咧有個監控設備嘅，能夠進行定位追蹤、收集影像資料，甚至咧繪製軍事設施等敏感嘅基礎建設啦。咁啊，嗰啲車咧，佢話其實咧同例如手機啊，同埋其他車輛嘅系統交換嘅數據等等咧，都係有人質疑呢個法案咧就有實際嘅必要性咁講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好難講話佢哋，因為佢認為咧，你車上第一佢知道定位去邊度，第二咧可能收錄到係聽上啲人講嘢係嘛，咁啊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好似你話齋，如果咁啊，中國好多嘢都可能都擺到嘢入去啦咁樣。咁而事實上咧，而家目前咧好多中國製造嗰啲監視器啊等嘅全部咧，我包括我哋加拿大咧都禁止政府使用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喺佢角度裏邊咧就好難講，佢認為有咁樣可能影響佢國家安全噶啦。咁你又點睇咧？
1: 中國嗰協論咧，就似乎係深入佢哋政界人士啦。咁每一個説話，每一樣產品都係同中國政府有關嘅。咁而中國有好多嘅產品咧，的而且確咧係中國係資助嘅。咁若果你下下都係咁樣計價法嘅話咧，根本你可能咧就造成一個全面嘅中國產品嘅禁運啊。但係問題咧，有好多民生嘅用品，譬如係我哋衣食住行咧，其實所有嘅嘢咧都係有好多係中國製造嘅。咁而佢只不過將個電動車咧就擺喺一個而家因為最熱門嘅話題，電動車咧的而且確係威脅到美國嘅汽車工業。咁而電動車咧，佢哋嗰個美國嘅汽車發展咧，就未比中國嘅電動車發展咧係追趕過咗頭噶啦。咁所以一方面佢哋擔心係有佢嘅原因，但係呢啲咁嘅理據嚟擔心咧，就似乎咧就係杯弓蛇影啦，捕風捉影啦。
0: 咁由於價錢咧咁低，同埋加上如果政府好似話再新咧，仲有個津貼添啊，咁所以咧呢個電動車個市場係非常之龐大嘅。中國方面咧就已經咧就譬如比亞迪咧考慮希望喺加拿大新建一間工廠，計劃喺出年喺加拿大開設20家嘅經銷店啊，咁可以各類嘅車廠咧就都係湧嚟加拿大。不過如果真係有咁嘅提案走出嚟咧，就會唔會阻礙嗰個發展咧？咁啊另計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我哋時事烽火台。
2: 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5: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4: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5: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9。
4: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古安。
0: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我哋总理卡尼咧就最近咧就准备成立一个委员会，打击呢个反犹太主义啊。咁总理喺星期一讲咧，佢话咧启动一个新嘅委员会咧，咁准备打击呢啲咁嘅仇恨。咁大家知道啦，以色列喺中東嘅戰事咧，就到而家咧正係繼續之中。咁首先咧喺巴勒斯坦啊同哈馬斯對壘啦，跟住咧就即係喺各方面，譬如其他，甚至而家去到伊朗等等嘅。咁好多咧就，但係因為兩方面咧，即係族裔咧好多都係唔同嘅宗教，咁好多咧咁就對於猶太咧就即係甚至係其他的宗教咧，就大家雙方咧，經常咧喺唔同嘅意見上咧，就發生好多衝突喺度嘅。咁特別喺我哋自由民主社會嘅加拿大，甚至美國咧，呢個隨時嘅雙方嘅對壘咧，就經。

0: 嘅時候有冇出現啊？近期咧就好多嘅猶太裔嘅譬如無論學校啊、商業啊，甚至其他寺廟等等咧，都遭受咧就大大小小嘅騷擾啊，甚至暴力嘅事件發生嘅。咁而導致到咧，我哋加拿大政府咧認為咧，就針對呢件事咧而特別組織一個啊，即係委員會，以打擊呢樣嘢嘅。咁問題就話依個係長久以來即係諗即係咁多年嚟嗰、那個喺加拿大出現嘅情況啊，因為畢竟加拿大係一個自由民主社會啦，各個唔同嘅組織有自己嘅自由嘅即係發言好，或者係各方面嘅抗議好等等嘅。咁而家咧，目前咧全國咧成百幾個猶太團體咧都收到炸彈威脅嘅電郵添啊！咁啊，跟最近呢個蒙特爾市嗰個猶太小學咧，三天之內咧第二次遭到槍擊添，咁所以咧事態即係比較更加嚴重。嗱，呢個猶太人咧就喺我哋加拿大咧，其實咧就係唔好多嘅啫嚇，佔1%左右。但係咧嗰啲仇恨事件咧，竟然咧有三分二喎。言下之意咧，人口少喺度，但係咧有100件嘅。啊，即係仇恨事件咧，有三分二都係向呢個猶太人，咁所以咧，政府又出此咁嘅委員會咧，就處理呢個事件。你又點睇法咯？
1: 嗱，即係的確咧，從種種跡象睇到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加拿大嘅多元文化社會咧，就似乎係唔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嚟噶啦。咁不同族裔因為係世界其他地方嘅紛爭而影響到我哋加拿大本土族裔之間嘅和諧咧。咁究竟我哋加拿大嗰個真係文化係能夠成功到咩地步咧？咁但係民粹呢一樣嘢咧就好難講噶啦，因為當大家都係當自己見到自己本身嗰個出生地咧係受到戰火嘅蹂躪咧，好難唔歸咎翻係一個引起戰爭嘅一方面噶啦。而以色列咧係正正就係今次以哈戰爭，甚至乎而家中東戰爭啊，一個最主要一個嘅參與者，甚至乎係發動者添。咁啲人將嗰個仇恨咧，而集中於喺一個以色列裔嘅羣體裏面咧，亦都係在所難免噶啦。咁我講到話加拿大嗰個多元文化嘅失敗咧，喺過往係之前咧，喺以哈戰爭之前咧，我哋其實加拿大咧喺族裔方面都有另外一方面嘅不平等嘅，就係對於伊斯蘭嘅恐懼症同埋仇恨症咧。有個 Islamic phobia 咧，其實喺加拿大亦都係發生過，亦都發生緊嘅。咁即係，但係當時嚟講，亦都因為個世界嗰個走勢咧，就係好多嘅恐怖襲擊咧，都係由一個伊斯蘭教派嘅人士咧係發動咗，而令到咧有好多人對於一個族裔嘅仇視。咁但係我哋最失敗嘅地方咧，就係話當世界尤其是伊斯蘭族裔嘅恐怖分子再加埋以色列嘅強勢侵佔者嘅嗰個侵略者個形象，咁其實依兩個族裔裏邊嘅一個仇恨咧，就似乎嚟講係喺我哋加拿大裏邊亦都係顯示得到出嚟啦。咁但係政府能夠做到乜嘢咧？啊，當年嚟講，我哋喺政府方面咧，亦都係話鼓吹翻係點樣係容忍接納翻個伊斯蘭裔嘅人士，咁而今日咧，而政府亦都係做翻同樣嘅嘢，就係話我哋點樣咧，要我哋加拿大其他人咧都接納翻以色列裔嘅事，但係講就真係容易啊，做就真係非常困難嘅。雖然我哋加拿大咧係一個反hatred 啊，即係反嗰個種族仇恨嘅法例已經存在咗好多一段時候，但係事件仍然發生，究竟我哋加拿大政府能夠再做乜嘢咧？除咗宣傳方面之外，能唔能夠係有做一啲更加實質嘅嘢，就係、是、將兩個族裔方面咧，能夠係點樣鼓勵佢哋和諧相處咧？依、這、一個先係正正我哋需要做嘅嘢。因為今日係啲人對於以色列有個反感，但係他日嘅話，難保嚟講，若當中國有一啲嘢係逗留咗世界其他地方嘅時候，我哋華裔亦都可以遭受到同樣嗰個問題嘅。咁所以我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夠咧，係正正式式點樣係面對翻世界上有好多不同嘅紛爭，但係希望咧唔好帶到嚟到我哋加拿大。而呢、這個今次我哋所見到嘅事件咧，的而且確係世界上面嘅紛爭帶到嚟我哋加拿大，而令到我哋族裔之間咧唔能夠和諧相處。
0: 咁啊，當然啦，係加拿大或甚至係北美我哋美國咧，就根本係個多元文化國家啦，都好難免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噶啦。唔同一般國家有自己嘅民族喺度，咁所以咧就嗰個影響力嘅唔係咁大。問題就係在於今次當然咧，頭先你提及咧，我哋加拿大根本又有呢個反歧視啊，或者各方面嗰個政策喺度噶啦，都非常之嚴謹嘅。咁但係咧，今次係專題講話反猶太主義嘅委員會，即係專係針對啊專題嚟做呢樣嘢。咁問題咧，站在喺卡尼咧。其實佢都好即係點講，有一支鋼線嚟嘅，因為一直以嚟咧，俾人話佢咧即係支持以色列啊，甚至支持啲猶太人啊，咁而導致咧反對方咧更加對佢即係反感啦嚇。佢當然咧，今次咧佢話搞呢個委員會嗰時咧，佢都好輕輕帶過，就話即係都冇咁講話提及係以色列啦，話對於恐懼伊斯蘭教啊、恐懼跨性別者同埋焚燒教堂等等嘅事件咧，佢都咪冇啊高調咁講。咁啊，即係但係咧，就大家知道咩意思㗎啦，咁樣咁，所以咧，咁導致咧有咁嘅時間差。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 拜拜。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3: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3: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66881。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6: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Grouse Mountain 度假村星期二在主滑雪道对卡上铺设一面巨大加拿大国旗，以迎接 FIFA 世界杯的到来。这面国旗面积达160米乘80米，相当于两个足球场的大小，重约 1.3 吨，安装过程动用超过70人。度假村表示，健力士世界纪录的认证工作即将展开，有望正式宣布为全球最大国旗，超越在2017年加拿大建国1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在 Sandy Park 展出140米乘70米的国旗所保持的纪录。度假村市场推广高级总监 Adam Whitman 表示，今次展示让这份国家自豪感不单止从山上面可以见到，更加能够从全市、高空乃至世界各地看见，希望在温哥华迎接国际访客之际，以令人难忘的方式为主队表达支持。今次的项目获得温哥华旅游局和 BC 旅游局支持。尚未填写人口普查问卷的市民可能会在近期有加拿大统计局职员的上门拜访或者电话跟进。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二发出新闻稿，宣布普查人员将会开始联络尚未提交问卷的住户，除了电话跟进外，亦都会在全国各社区逐户上门，协助居民完成问卷，并为有需要的住户提供职场协助。目前已经有几百万名加拿大人透过网上、电话和纸本形式完成问卷。2026年人口普查的跟进工作将会在今个月正式展开。当局早前建议市民在5月12号前完成填写，拒绝回复者可面临500至1000元的罚款。不过统计局发言人其后表示，5月12号属于参考日期而非截止日期。市民如果对上门职员的身份有所疑虑，可以致电普查热线1-833-852-2026核实身份。普查职员应该持有载有姓名、职员编号和相片的统计局官方身份证明文件。星期二在面省南部至少有三场龙卷风着陆。张日良报道。
7: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消息指，星期二在面省西南部至少有三场龙卷风着陆。局方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30分左右，在温尼柏西南123公里处的地区观察到一场短暂的龙卷风。大约在45分钟之后，于温尼柏西南75公里处 观察到第二场和第三场的龙卷风。环境部说，他们透过社交媒体上发布影片，得知这三场龙卷风出现，直至晚上尚未收到任何损失报告。这些龙卷风在星期二下午至晚上直卷缅省西南部的天气系统一部分。除了发布龙卷风警报之外，加拿大环境部也都对几乎整个地区发布了强烈的雷暴预警，不过大部分的预警在晚上11点经已解除。据报道，缅省西南部可能出现第四个龙卷风。加拿大环境部昨晚表示，目前尚无证据确认该个龙卷风，但气象学家正在继续进行研究。环境部表示，他们正在征集每场经已报告龙卷风的照片，以及他们可能造成任何损失的照片。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国际消息方面，欧盟计划公布新方案，减少对美国和中国等技术依赖，并扩大贸易保护工具，以限制中国竞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正密切关注欧盟有关动向，始终认为经贸问题应该通过对话沟通，寻求妥善的解决方式，同时希望欧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另外，台湾领导人赖清德上月初访问非洲国家斯威士兰，据报民进党当局曾经向当地投入总值250亿元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和皇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透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1000多元新台币。毛宁指，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无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5: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9: 下雨有好介绍，
10: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9: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11: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1: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2: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1: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1: 有心唔怕迟，
1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1: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2: 列志文604-231-8120。
14: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5: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1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7: 各位听众早晨，6月3日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单是好战分子，还是杀人犯。在他第二度出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在全球各地不断搞事，发动战争，残杀平民，完全违背了国际法去干预他国的内政和外交。不过国际社会根本就没有能力阻止美国的横行霸道。上个月底，美国媒体报道，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只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经累计导致202人死亡。 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这些被攻击目标涉及毒品交易和运输的证据。所有这些打击行动都是秘密进行，死者遗体被毁灭，残骸和毒品亦都几乎没有任何实物的证据。不少国际法专家批评美军这类打击船只行动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否则军队是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的，即使后者被认为是犯有罪行。专家还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的攻击船只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毒品数量产生任何的影响。美军在没有拎出证据指控，事前又没有任何警告情况之下，竟然攻击这些在公海上航行的船只和杀死船上的人，形同是蓄意谋杀，于法理不容。但是美国却制造了一个漂亮的理由为他们的行动制造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声称他们杀死的人士并非只是贩毒集团成员，而是恐怖组织的分子，这些船只正驶向美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由于美国将贩毒集团扣上恐怖组织的帽子，美国就可以以反恐为理由为所欲为。早几个月美国更加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塞罪名，说马杜罗是这些恐怖组织的幕后主脑，故此美国就可以派遣突击队突袭委内瑞拉，掳走马杜罗回国受审，因为反恐就不需要遵守国际法。最近这个月美国的魔爪又伸向另一个南美洲国家古巴，美国司法部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说他涉及1996年古巴击落两架民间飞机事件，事件造成四个人死亡，当中包括三个美国公民。美国又祭出反恐的旗帜，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指古巴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鲁比奥说美方偏好外交解决问题，但强调总统特朗普有责任保护美国安全。鲁比奥指控古巴是区域主要恐怖主义支持者之一，并且批评古巴和中国、俄罗斯保持情报和安全合作。鲁比奥警告美国正是致力改变古巴共产政体。美国对古巴就并非只是口头上的恫吓，是有实际行动的。美国已经在古巴周边部署了大量的海事兵力。总统特朗普近日形容古巴是失败的国家，暗示他自己可能成就过去历任美国总统都做不到的事。外界担心美国可能比照先前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模式，进一步对古巴采取强硬甚至是军事行动。美国舆论更加为美国政府推波助澜。上个月基于美国机密情报的报告说，古巴已经从俄罗斯和伊朗取得超过300架军用无人机，并且讨论潜在军事用途。潜在目标还包括古巴境内的美军关塔那摩湾基地、美国海军舰艇和距离哈瓦那约90英里的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即指控美国正在捏造一项欺骗性的案件，以合理化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和可能军事行动。罗德里格斯说，古巴既不威胁亦不渴望战争，该国行使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已经为应对外部入侵做好准备。作为全球军事实力最强的美国，竟然担心一个邻国拥有300架军用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个简直就是小题大做，是有心砌古巴生猪肉。不过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是有可能对古巴下手的，有他的政治动机，就是在美国内外交困和伊朗谈判停战陷入僵局，11月中期选举前共和党民望低迷的情况之下，特朗普政府希望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在国际上搞一些大动作，以显示美国的霸权地位仍然存在，可以主宰世界大局。美国除了威胁要推翻古巴现政权之外，亦都不忘对中东阿拉伯盟友威逼利诱，要他们签署 美国已就的阿伯拉罕协议答应与以色列建交。这个所谓阿伯拉罕协议早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启动，目的是迫使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之后只有四个国家，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摩洛哥和苏丹愿意加入。埃及和约旦分别在1979年和1994年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就不卖美国的账，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前景和巴勒斯坦建国计划的重启，这个进程就没办法推进。特朗普上星期旧事重提，说他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和巴林等国领导人举行了电话会议，敦促这些国家至少应该同时签署阿伯拉罕协议。特朗普今次是将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和美伊停战协议挂钩，等同对这些阿拉伯盟国进行政治勒索。因为如果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建立正常化关系，就默认了以色列在中东各处开展的军事行动。到时即使伊朗不同意签署停火协议，特朗普政府亦可以大肆宣扬在中东出现大和解是他政府取得的重大突破，找到了退场的下台阶。只可惜几年前特朗普提出这个阿伯拉罕协议的时候反应冷淡，如今同样是不会获得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支持的。因为以色列近年是变本加厉在中东多个国家展开军事行动，特别在加沙地带将巴勒斯坦人赶尽杀绝。作为美国伊朗谈判斡旋国的巴基斯坦已经首先表态拒绝接受，其他国家暂时就毫无反应。特朗普这个构想是低估了加沙战争之后穆斯林国家对以色列的反感，这些国家不可能和他们共同的敌人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特朗普此举明显就是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和哪个国家建交纯粹是国家的主权问题，其他国家是无容置喙的。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8: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9: 这个礼拜六我们请来独立财经顾问郭鸿辉和我们谈下贷款的问题，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0: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1: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1: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1: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4: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1: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18: 时事风云，
2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26: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在加拿大有大约200万华裔人士聚居，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语言。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杜港胜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们怎样可以在加拿大将生活变得更美好 同埋或者增加我哋喺当地嘅影响力呢？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哋大家见啦。
0: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练成诀，
4: 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啊。最近咧，特朗普咧面對伊朗咧就忽然打，忽然又唔打，忽然間咧嚇又講和，忽然間又講和唔成，仲係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咁咧大家咧都好難咧係真係停到嚇呢場嘅戰爭。咁啊，點解特朗普咁猶豫不決呢？另外，特朗普咧又嚇停止呢個嘅台灣嘅軍售啊，咁就喺啊佢結束訪華嘅行程嘅時候咧。就接受呢個啊《霍士新聞》嘅專訪，佢就話咧嚇，即係向中國台灣出售120億美元嘅美國武器嘅問題咧，已經係暫時擱置噶啦。咁佢推遲呢個決定咧，完全取決於中國，並咧將佢視為一個非常強大嘅談判嘅籌碼咁。咁啊，結果正式嘅就係2026年5月23日咧。美國代理海軍部長高雄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明確表示，就是暫停一筆高達140億美元對台軍售，是為了集中資源保障美軍在中東針對伊朗的史詩怒火行動。他說2026年2月底對伊朗開戰以來，美國戰場上消耗了大量的精確的那些導彈啦，咁而家咧就防空嘅，嗰啲攔截彈都係消耗咧，咁係庫存好緊張。為咗確保前線作戰需求咧，美國必須咧優先補充自身軍備嘅庫存。咁啊，所以對呢個台灣軍售咧，錢啊走咗，貨就冇得俾咯喎。咁啊，今日咧有關美國咧呢啲種種嘅表現咧，咁其實咧。是面對住咧1943年嘅時候啊，一個嘅戰略家叫做 Walter Lippmann 所提出嘅呢個叫Lippmann 嘅 gap 啊 Lippmann gap 咧，咁主要就係呢個著名嘅戰略家就係指出咧國家對外承諾啊同佢嘅實際可用嘅資源之間咧係有個距離，有個 gap 啊，有個落差。咁啊，所以美國咧好想喺全球推行佢嘅戰略目標，喺全世界咧都有佢嘅控制性同佢嘅影響力。但系咧喺美國咧擁有嘅資源同佢嘅政治上嘅意圖之間咧有個嘅缺口，有個落差。咁咧當佢嘅資源唔夠，又惹全世界干預咧，咁就會造成咧一個非常大嘅危險啦。咁啊，所以呢個Lippmann gap 咧，係當特朗普啊，佢用呢一個嘅喺外交上嘅第二號人物嘅國防部政策次長咧，叫做 Kobe， 咁咧佢就喺上任嗰時候就特別提出咧，美國而家咧係面臨咧呢個 Lippmann gap 嘅，即係話利普曼缺口啊，中文譯做啊，咁就。因為咧嚇係特別喺台灣問題上咧，喺2025年嘅2月25日咧， 咁美國著名嘅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 雜誌，咁喺佢嘅網站咧刊登咗咧當時嘅一篇文章，就係講到咧嚇，即係台灣嘅迷執啊，Taiwan Fixation 啊，咁佢話咧呢個嘅美國嗰個戰略咧係唔應該咧壓住喺一場無法取勝嘅戰爭咁。嗱，點解呢個討論咧？其實係差唔多美國所有戰爭都牽涉呢個咁嘅問題。美國夠唔夠能力壓住喺好多場戰爭，例如伊朗係咪？咁但係咧喺 Foreign Affairs 咧裏邊特別提到咧，就係台灣啦。喺台灣如果真係中國要係用武力解放台灣問題咧，美國有冇能力去真係同中國打一仗啊？咁啊，因為真係打咧係無法取勝嘅咁。咁啊，呢篇文章咧，即係佢話台灣嘅命運咧，令到美國嘅決策者咧瞓都瞓唔著啊。咁一旦咧中國大陸真係武力攻台咧，美國咧就面臨咧歷史上最嚴峻嘅外交政策嘅抉擇。如果放任不管，就會對美國喺亞洲嘅軍事力量同信譽咧帶嚟好大嘅挑戰，但如果介入咧，又付出大國間1945年以嚟第一次係最犀利嘅武裝衝突，甚至可能涉及核子嘅衝突。咁呢個嘅代價好嚴重，為咗保護個台灣啊，所以特朗普話我哋唔會喺有成好遠好遠嘅呢個9000里嘅咁遠嘅台灣咧為佢嚟出兵嘅咁。咁就係因為如果真係要同中國打場仗咧，美國係冇把握會贏。咁特別咧當中國咧喺閱兵嗰時展示咗多新武器咧，即係中國咧已經係完全追上美國，而且開始咧係打成平手。但係中國嘅數量咧相當多，如果真係打咧，美國咧係冇任何嘅優勢嘅。咁而呢個核武器同網絡武器咧，就喺呢個戰爭裏面，假如即係中美會發生戰爭咧，會造成好大嘅局勢惡化，甚至咧會對美國本土咧帶嚟咧毀滅性嘅打擊嘅。咁啊，所以咧即係呢個咁災難性後果啊，喺呢篇嘅文章裏面咧特別提到咧呢個代價咧可能會成千上萬，最少數十萬美軍嘅士兵嘅死亡。而且咧，可能有動用核武器嘅風險。這個咧個危險性啊，比2008年嘅大衰退經濟衰退咧造成嘅混亂同危機係更加大嘅咁。咁啊，假若真係同中國開戰，就唔同於咧呢幾十年美國所打嗰啲戰爭，規模較為小，例如打伊拉克打阿富汗打敍利亞即係。美國打呢啲啊，綽綽有餘嚇。咁啊，伊拉克呢啲結果中美國都好容易以優勢嘅方式將佢打贏。但係同中國開戰咧，就將會唔係同呢啲國家打噶啦。咁當然啦嚇，即係佢呢啲嘅專家都早就研究過喺韓戰啊，即係朝鮮戰爭咧，中國嗰陣時弱過美國相當多喺武器嘅質量同埋種種嘅先進性都遠弱於美國。在那個情況之下，中國都可以跟美國打成平手。開頭打過來的時候還擊敗了美軍，這個麥克阿瑟那些非常強大的部隊和以為很厲害的戰略都被中國擊退，退回300線之後，中國軍那種的強硬性的確不容易打得贏他，雖然美國的武器空軍完全有制空權都未能夠贏到他。當然美國中小說有了制空權，現在連伊朗都未贏到。這個即是回復回在40年代這個戰略家這個 Lipman 提出的，就是說有個落差，你的國家的實力和你希望達至的後果，你的實力是未達至可以係贏曬，咁咧就唔好咧喺呢度作一場嘅冒險嘅戰爭咁。嗱，咁咧提出翻咧 Lipman Gap 嘅就係美國國防部嘅次長 Kobe 波 呢個 Albright Kobe 咧，咁佢就特別提到啦，佢台灣咧嚇唔係美國嘅生存利益嚟嘅，即係失去台灣咧係即係美國唔會死嘅嚇。咁啊，台灣其實咩咧？即係如果照我睇佢嘅戰略意義，就係美國要控制太平洋咧，就要將太平洋視為自己嘅內湖咧，就係佢控制到日本、台灣、菲律賓啊呢啲個島鏈。一个叫第一岛链，就将中国咧困喺咧台湾海峡以西啊，咁啊，将成个太平洋咧落入美国控制嘅力量之下。咁旧时咧，美国第七舰队就系咁控制住太平洋，而中国嘅啊战力咧系无法咧喺海空上咧同美国匹敌嘅喺嗰个时期。咁啊，但系而家中国可以匹敌嘅时候，咁就真系打咧。中国如果要完成統一大業、啊、就會造成對美國無法估計的挑戰。所以 Kobe 的話呢、啊、如果這樣呢，其實台灣根本不是生存利益、啊、即台灣輸了我美國不會死的嘛，那是不是需要呢即為此而死很多人來保護台灣呢？那所以美國的防線就可能呢是以日本和南韓啊，为基本防线，不再咧守台湾啦。咁啊，甚至咧有啲嘅讲法咧，当时讨论咧，如果真系要同中国打咧，甚至即系个防线可以退出为南韩啦，啊，咁啊退到日本算啦。咁嗱，你睇而家最近日本高市早苗啊，也文也武喺度话要同菲律宾整啲防务啊，整军事啊，即系回复翻军国主义咧，就系、是、呢个战略啦嘛。當時咧，呢、這個嘅啊 Kobe 提出咧，冇必要要出大軍嚟守台灣，咁等日本去打先啦嚇，即係你個揾個代理人幫你頂住先，我就唔好花咁多嘅人力物力死咁多人啦。嗱，呢個就係美國目前咧特朗普思考嘅最大嘅問題。
5: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7: 前几年都有差唔多卅人晏昼嗰个诈骗潜艇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特朗普政府建议对包括加拿大在内数十个主要贸易伙伴嘅国家产品加征至少10%关税，理由系有关国家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方乐林报道。
11: 特朗普政府建议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几十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产品加征至少10%的关税，理由是有关国家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发布的调查报告建议对加拿大、墨西哥、台湾、英国及部分其他国家和地区征收10%的额外关税。另外，中国、日本、印度、南韩、巴西和瑞士等几十个国家就可能面对12.5%的额外关税。美国贸易代表 Jamison Greer 表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未能有效阻止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市场，令美国工人在全球市场上处于不公平竞争环境。他认为各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确保国际贸易不会助长强迫劳动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为，未能够防止相关产品进口属于不合理行为，对美国商业活动构成负担同限制。今次的调查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进行，旨在查明是否存在未能够阻止具称由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口的情况。这个策略将会使特朗普政府能够规避最高法院对其关税的限制。调查共涉及60个国家，报告认为这些国家未能够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缅甸大米、马拉维烟草、巴西牛肉及中国的棉花和多晶硅等均被列为涉及强迫劳动的高风险产品。部分特定商品将会获豁免或者适用于较低税率，包括若干纺织品、番茄、香蕉、咖啡和部分金属。措施目前仍然处于建议阶段，不会即时生效，需要先经公众咨询及审议程序， 美国政府计划在7月7号起举行公开听证会。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总理卡尼对美国提出新一轮的强迫劳动关税措施表示并不感到意外。方乐林报道。
11: 总理卡尼星期三回应美国提出的新一轮强迫劳动关税措施，指并不令人意外。特朗普政府较早前宣布，建议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几十个主要贸易伙伴加征 10% 以上的关税，理由是相关国家未能够有效执行禁止强迫劳动商品进口的规定。卡尼星期三在渥太华向记者表示，美国就此筹谋已经有几个月，加拿大对此早有预料。卡尼补充，新关税措施维持对符合加美墨协定商品的豁免安排，令加拿大在美国所有贸易伙伴中继续享有最优惠的贸易条件。他亦表示，加拿大支持今次新关税措施所针对的目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在上月初有报道指，加拿大和台湾可能经已向美国购买新一批的海马斯火箭系统。现时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式公开承认加拿大这笔交易。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uinty 麦坚迪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军方将采购26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该笔价值26亿元的采购计划将直接从美国政府购入，其中包括初步弹药的库存、备件、培训和支援服务。该武器系统预计于2029年开始交付。加拿大国防部在声明里面说，透过同美国签订单一来源合约采购海马斯系统决定是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之后作出，并且说该系统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满足加拿大作战和技术要求的解决方案。声明又指，目前加拿大尚无海马斯发射系统或相关的远程飞弹能力制造商。作为合约的一部分，洛克马田公司将会在本国开展商业活动，并投资加拿大的工业，以支持加拿大国防工业发展。麦坚提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加拿大武装部队必须具备应对当今威胁和未来挑战所需的能力。远程导弹能力是支持本国军队关键一步，以确保军队随时准备好并准备精良，以保护加拿大人民，以在需要时候支持盟友及伙伴。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联邦政府将要求该公司透过加强工业基础及将加拿大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直接投资于加拿大经济。洛克马田公司有高层表示，该公司致力帮助加拿大提升其工业能力，凭借住在加拿大超过85年的发展历程和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将致力加强加拿大自主国防工业，从而推动切实有效的经济发展。他们将根据这项产业计划进行投资，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并将加拿大尖端科技引入航空和国际工业。根据公司官员透露，在未来10年，洛克马田将投资在加拿大中小企、研究机构及原住民合作伙伴，部分项目可能包括先进的直升机光电系统、洁净能源两用技术、独立式无人机制造系统和以北极地区为重点的国防工业基础设施。早前美国国防部宣布，已经同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马田公司签署价值11亿美元合约，生产 M142 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提供包括在加拿大在内的多个盟友采购。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有关协议提供给美国的陆军、海军陆战队和澳洲、加拿大、爱沙尼亚、瑞典和台湾等海外军售客户的紧急需求。美军再用地狱火导弹攻击一艘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又空袭格什姆岛的伊朗军事地面控制站，伊朗革命卫队随后报复，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中东地区军事基地。港台记者雷以报道。
12: 美军在当地星期二用地狱火导弹攻击一艘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空载油轮，话油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无视警告，于是令它失去动力，阻止它前往伊朗哈尔克岛。美军又空袭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无几耐之后，科威特防空系统启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巴林亦都响起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话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作为报复。科威特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科威特国际机场，机场一号大楼严重受损，有人受伤。 霍惠特事后关闭领空，航班要转飞其他地方。国防部发言人批评伊朗的犯罪侵略行为，军方正是做好充分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对中东发动袭击，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所有导弹都未有命中目标。美军又击落三架伊朗攻击无人机，今次是自双方四月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互相攻击。至于双方的谈判仍然胶着。香港电台记者雷以报道。
10: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4,960点，跌20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885点，跌42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810点，跌283点。黄金每安市做4,466.6美元，跌53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6.28美元一桶，升2.52美元。一加元兑71.97美仙，跌0.31美仙。一比特币兑91,186加元，跌2,909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公打公，反抢公。
14: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5: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4: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5: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5: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6: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7: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9: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20: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2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8: 恩与同路人，
29: 我们的嘉宾是利恩弟兄。
30: 但是我太太呢就很奇妙，她说了，她说你是应该要去的，因为神将你一生的东西，你所学的任何东西全部都可以用在这个 project 上面。即是神已经准备了很多东西，就答应了去这个 project 那里去服侍。这个是一个在平壤北韩的首都的学校。
31: AM1320 逢星期四晚6点半。
32: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33: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32: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33: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35: 咁喺家书当中，系分享过我对呢个系爆粗校长喺新加坡犯咗一个低级错误咧，作出一啲嘅分析。嗰度新加坡同香港嘅双城故事咧，其实彼此都有强项，有我哋嘅短板。咁大家不妨咧，可以互相去借鏡。特別點解咁強調新加坡呢？呢兩個地方其實呢都係一個好小島型嘅經濟，但佢發揮咗一個無限嘅一個嘅市場價值。我同樣係人口稠密，咁啊人車爭路情況屢見不鮮，但新加坡嘅城市管理呢確實比香港呢有好多 卓越之处。简单嗱，新加坡对呢个网约车嘅规管咧，其实有相当全面嘅一个策略，目的就系咧发挥网约车嘅功能，用好多政策去引导网约车队系全职化，但仍保留咧对个人网约车一种弹性嘅空间。其实完全符合呢个所谓共享资源、共享机制嘅原则。但香港最近所公布有关网约车登记嘅措施，引起即系业界中人以市民咧系相当多嘅意见，同埋系负面嘅意见多。即系我从家书都讲过几次，喂，呢啲唔系新嘢嚟嘅，人家行咗十几廿年，运作良好。香港迟咗起步，但何以不能参考他山之石，而自己呢自我制造危机？如果当局不迷执误，而系维持一万个发牌呢，我相信呢又造成一个公共政策嘅公关灾难。咁另一方面，香港整个交通嘅配套呢，其实我觉得也缺乏一个整全嘅观念。一个城市嘅交通网络好似人体嘅血管一样，咁血管一定要畅通呢，身体就健康。而当你任何一个器官出咗事呢，都影到呢个血脉嘅流动正常运作。所以我哋必须既建林又建树，对任何嘅公共交通政策都要顾及一个整体。而睇见特区政府喺处理网约车问题上呢，就太过呢系侧重于去保护既得利益者，就嗰啲嘅大嘅的士商嗰、那个牌价等等呢，而冇咗一个呢系全面嘅观念去推动香港点样能够发挥一个现代共享资源、共享机制嘅原则，去发挥香港网约车嘅功能，去到弥补的士业嘅不足，甚至系提升香港整个出租车嗰个嘅服务水平。我哋成日自夸个国际都会、国际城市，如果连呢个出租车各方面嘅政策都系一塌糊涂，自己搬石头抌自己脚，我哋何以去对呢个世界金融中心嚟到去致敬呢？另一方面啊，特别现今政府都全力去推动呢个电动车啦，呢个当然系配合咗中国嘅电动车嘅市场，但同样都系有一个毛病。你透过各种嘅税务机制等等嚟到去推动咧，但系关键一样嘢咧，我哋唔够呢个充电桩，而政府对呢个电动车嘅认识就又系好片面。咁而正如一般人啊，点解换电动车啊？啲油价贵啊嘛，咩换车咯？忘却咗电动车嘅车龄相对系短，所以个车价咧亦都唔平。你计翻一架普通嘅汽车，你分分钟用十年八载啊，仲有二手价。电动车嘅车龄咧肯定冇咁多，于是你计翻嗰个车龄落去咧，其实就唔悭唔到几多钱。你话唔系啊？我哋要保护呢个大自然吓，节省呢个能源。电动车又用好多电嘅，呢个咧只系咧变相地从整个社会个发电能量嘅增加，而咧系减少咗个人嘅罪疚感啫。嗱，凡此种种都系好重要，关键仍在于我哋整个城市嘅设计有冇足够嘅充电桩嘅地方咧？因为好多嘅旧式大厦，基本上你想加装呢个充电桩咧，其实都需要好多工程，加大你间大厦嗰个嘅电压量啦，亦都需要咧机电处各种嘅审批，好多工程咧其实唔系话拍个掣就可以搞掂。而政府而家就希望咧新建嘅商场咧系有多啲嘅电动车嘅泊位。咁而最近咧呢个湾仔应该系铜锣湾嘅利苑区，话各位知道咧，利氏家族嘅利苑区咧，咁嗰度咧就有个第八期嘅工程落成啦。啊，啲嘅工程落成咧，将提供超过。
0: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0: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0: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3: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2: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3: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ville 站，行几分钟就到。
2: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

0: 知天下事，
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主持李杰之。
2: 必是保守党在星期日选出新党领，经过四轮投票，最终 Carolyn Finley 呢是以 51% 对 49% 险胜对手。四月和五月几个民意调查都显示 BC 保守党和执政的 BC 新民主党支持率是十分接近。Angus Reid 在四月尾的民调结果更加是录得新民主党得36%支持。反对党保守党有46%。在过去几个月，反对党 BC 保守党在没有正式党领的情况下都可以压倒新民主党。可见执政党是势危，而保守党党领这个职位是指手可热了。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Carolyn Finley， 她出身是律师，今年71岁，2011到2015当选保守党国会议员，2019到2025第二次出任保守党国会议员。2011年那次她是在 Delta Richmond East 的选区以保守党出线，联邦保守党党领就是 Stephen Harper 哈珀。2019年他在 South Surrey White Rock 的选区参选，党领就是现时的 Pierre Poilievre 博励治。去年联邦大选他竞选连任失败，被自由党的候选人 Ernie Clarkson 是击败的。在哈珀担任总理的时候， Finley 获委任司法部长的国会秘书、国防部的助理部长以及是国家税务部长，所以他是有相当的竞选和从政经验的。今次 BC 保守党要选新党领，因为原来的党领 John Rusted 罗士德未能够平息党内激烈的内斗，先后有五个省议员脱党。去年12月，罗士德是宣布辞职。 BC 保守党选择就是用 Rank Ballot System 选出新的党领，即是说参加投票的党员将五个候选人按自己的喜好顺序排名，第一选择、第二选择、第三选择等。在第一轮投票只是计算在选票上的第一选择，如果是超过 50%， 这个候选人就直接胜出了。如果没有人是过半数，就淘汰得票最少的候选人，而所有投票给被淘汰候选人的选票就会重新分配给选票上的第二选择。这个流程会重复直至有候选人得票率是超过 50%。 在这个过程中是可以看到党员怎样投票和谁是最先出局的。当选的 Carolyn Finley 一直领先，一开始就比第二名的 Caroline Elliott 是多5%的选票。在这类的排名投票，一开始领先的候选人往往是可以最终胜出的。在角逐 BC 保守党党领的时候， Finley 是承诺过会废除在省内学校推行的 Soji 教材。Soji 就是代表性取向和性别认同。2016年当时省自由党政府引入作为反欺凌政策的一部分，几个党领的候选人都说会废除 Soji， 但是 Finley 就在这方面立场是最鲜明的。 Finley 在竞选的时候也都答应会减税、严惩罪犯包括勒索犯，同埋比省民更大自由，他主张小政府。要知道在联邦的层面，保守党和自由党是两个不同的政党，两个党轮流执政，但是到我们 BC 省，保守党和自由党基本都是同一个政党。前 BC 自由党内有保守党的人，而现时 BC 保守党内又有自由党的人。 Finley 可以说是保守党中的保守派，据开宗明义说明自由党和保守党不同的地方。他说 BC 自由党支持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 BC 自由党在学校推出刚才提过的 Soji 性取向与性别认同的教材， BC 自由

0: 等碳税。咁仲有就系 BC 自由党通过谴责同诋毁2022年卡车司机，发起反对疫苗强制令嘅自由车队。Finney 重申咧，自由党喺佢嘅领导下系不会取代保守党噶。佢亦都被认为系一个坚定嘅民粹主义者。佢当选党领，可能系标志住 BC 省保守党会进一步右倾。在这些党领的选举中，拉票的时候候选人互相攻击，揭疮疤是无可避免，但重要的是选举结束，大家怎样修补关系，再同心协力，窗口是一致对外。好像 Carrie Lynn Finley 在角逐的时候曾经批评其中一个对手现任的省议员 Peter Miloba，他说 Miloba 的太太是原住民，所以米洛巴在参与制定原住民政策的时候会出现利益冲突，双方因此是闹得相当不愉快的。除了其余四个候选人之外，五个离开了保守党的省议员作为党领，当然都希望他们可以归队壮大保守党的声势。但是现在 Finney 更重要的就要在省议会发声，他在省议会没有议席，除非有党外的省议员愿意辞职举行补选。但是目前38个保守党的省议员中，31个都是新当选的省议员，做了都未够两年，其余7个较为资深的，相信 Finney 做党领都需要倚重他们的经验。 Finney 的丈夫 Brent Chapman 是代表 South Surrey 选区的省议员，他亦都是新当选的，所以记者马上就问 Finley 会不会是他丈夫让位给他呢？ Finley 说这个是家庭的决定，商量过才知道。在省议会没有议席，他不可以在质询的时间直接质问省长云大伟，亦都不能够在议会带领团队工作。正好现在省议会是休会， Finley 都有时间落区去到省外各处探访建立关系。执政的 BC 新民主党已经急不及待将 Finley 描绘成是种族主义者，又指他是一个极右派，是亲特朗普的。 BC 新民主党面对133亿的庞大财政赤字和原住民土地权的官司，令他们的支持度都急速下滑。相反呢，BC 保守党比两年前今天是较为成熟有经验，筹款的能力高。除非省长云大伟提前大选，下次的省选应该就在2028年的10月，政治一日都延长，新民主党是有时间急起直追的。 Carrie Lynn Finley 赢了党内的选举做新党领，要赢得省民的支持就并非是同一回事了，所以他的考验现在才是刚刚开始。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来幸运海鲜酒楼饮茶，给我在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3: 茶市朝早开10点，点心全日供应，2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2点半至8:09点心即叫即蒸。
2: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还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还给客人跳社交舞。
3: 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以延开50多位。
2: 外卖熟送和各式烧味，价钱实惠又美味。
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5路，订座604-278-6331。
4: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知眉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5: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知眉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3: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午10点。
3: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7: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7: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8: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ะเพียงปะหยี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渡轮公司表示，鉴于中东战争和全球燃料价格上涨，计划由6月16号起临时施加 5% 的燃油附加费。BC 渡轮公司财务长 Galen Willis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与很多其他省内公司一样，他们都感受到高油价带来的直接财务影响。他们一直使用燃油延期账户来尽可能长时间地吸收这些上涨成本，但鉴于这些成本急剧而且持续地上涨，公司竟已到了需要增加临时燃油附加费的地步。BC 渡轮公司说，自3月份以来，全球燃油价格已经上涨超过四成，同时大温哥华地区的油站平均汽油价格也都同时居高不下，数个月以来一直维持每公升2元左右。BC 渡轮公司说， BC 渡轮是引用了沿岸渡轮法授权的燃油延期账户，帮助抑压短期油价波动，而不是直接受到突如其来市场价格上升将价钱转嫁给乘客。公司指提出加 5% 的附加费是在模拟一系列的燃油价格及收入情景之后确定，被认为是在尽可能减少对乘客影响同时，帮助应对持续燃油成本压力最平衡的方案。有关情景基于多种因素，包括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多久和燃油价格上涨多少等。 BC 渡轮公司说，如果燃油价格下降，附加费将会降低或取消。该公司都承诺将持续评估情况，又解释此举是仿效了啲航空公司的做法。在北湾 Cross Mountain 上设置一片巨大的加拿大国旗，以迎接世界杯到来。方乐林报道。
3: Grouse Mountain 度假村星期二在主滑雪道对咳上铺设一面巨大加拿大国旗，以迎接 FIFA 世界杯的到来。这面国旗面积达160米乘80米，相当于两个足球场的大小，重约 1.3 吨。安装过程动用超过70人。度假村表示，健力士世界纪录的认证工作即将展开，有望正式宣布为全球最大国旗，超越在2017年加拿大建国1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在 Sydney Park 展出140米乘70米的国旗所保持的纪录。度假村市场推广高级总监 Adam Rutman 表示，今次展示让这份国家自豪感不单止从山上面可以见到，更加能够从全市、高空乃至世界各地看见，希望在温哥华迎接国际访客之际，以令人难忘的方式为主队表达支持。今次的项目获得温哥华旅游局和 BC 旅游局支持。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上海商业银行回应人行七日期逆回购零操作，话情况是少见，预料短期内将吸纳过多流动性。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人民银行公布，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需求，七日期逆回购操作量是零，是2024年8月以来首次。单日公开市场净回笼1776亿元人民币，连续四日净回笼，逆回购未到期余额降至2355亿元。消息公布后，银行间市场整体流动性维持均衡偏松。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人行逆回购为零的情况少见，反映资金充裕。而公告后内地存款类金融机构间以利率债质押的七日期回购利率仍然维持近期低于政策利率 1.4 厘的情况，估计人行为避免流动性过多，利率过低带来资金空转，短期内仍然会吸纳市场过多流动性。
5: 今年在四月之后呢，就都是陆续见到啲逆回购呢，其实都是持续到期之后呢，个投放量都是少嘅，即净回笼嘅资金是多嘅。其中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啦，就係我哋见到企业个银行机构佢哋之间个逆回购嘅利率呢係持续低于即係七日我哋个政策利率呢应该 1.4 嘅。咁但係我哋见到个市场个存款机构之间个逆回购利率其实得 1.34 嘅，咁所以系咪个流动性太过充裕咧？咪一啲 surplus fund 咧，要唔要收紧咧？逆回购量变咗零咧，希望喺个市场度回收翻啲流动性，从而达到翻一个比较健康啲嘅利率状态啦。
4: 外电统计，今个月有两笔合共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到期，其中三个月期8000亿元今个星期五到期。林俊宏相信，人行希望收回市场过多流动性，不排除将会缩额续做。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由温哥华 to Auckland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十一点钟嘅，达到系七成满。其余晏昼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嘅，不过公众需要留意喺黄昏七点钟航班咧达到八成半满嘅。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嚟 to Auckland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一点钟，大约系一半满噶，十二点钟咧大约系八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除咗晏昼四点同五点咧。打号比较紧张噶，四点钟大约达到系八成满，五点系八成半满噶。夜晚七点钟更加系九成满。学书比去靓道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十二点十分，大约有一半满噶。相反方向由靓道翻翻嚟学书比码头，下一班船系早上十一点钟达到九成半满。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晏昼一点十五分，大约有一半满噶。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6: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7: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6: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8: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志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6: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8: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6: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

0: 至美十点钟，
1: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3: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嘅成长。
4: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嘅主持人，
5: 早晨早晨，又系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啦，大家好啊！今日喺华侨之声嘅直播室咧，又系轮到有逸飞喺度啦。嗱，踏入咗六月份啦，2026年咧又过咗差唔多一半啦。咁而夏天嘅感觉咧，亦都系越嚟越近啦。尤其是寻日啊，都应该可以算系近期以嚟咧吓最热嘅一日嚟噶啦。咁寻日嘅日头咧，即系个太阳啊，都真系几犀利嘅。咁唔知大家咧有冇记得搽足够嘅防晒咧？咁另外咧，讲到话太阳晒呢一个问题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嘅朋友咧，可能会中意喺自己架车嘅挡风玻璃前面啦，去摆一啲嘅小摆设啦。咁甚至乎有啲人咧，仲会摆啲细件嘅玩具，好似啲车仔啊、模型啊咁样。咁其实夏天咧最好就唔好摆喺嗰度啦。咁尤其是一啲系金属啊，又或者塑胶做嗰啲啊。嗱，你哋试谂下啦，摆喺嗰个位置，咁日头俾个太阳晒住咧，金属又会辣手啦。咁而塑胶咧就好容易会俾太阳晒到去溶啦。咁同埋就算你话啊冇溶到都好啦。咁但系其实塑胶晒得多咧，都系会释放一啲有害嘅气味噶。咁如果你话长期将嗰啲气味焗住喺架车里面咧，咁对身体当然就会有坏嘅影响啦。咁所以最好咧都系唔好放一啲不必要嘅物品咧，就喺嗰个位置度啦。咁我自己咧都遇过一啲咧系即系有见过一啲咧系仲夸张嘅。咁啊直头咧系放成盆嘅盆栽咧喺个副驾驶嗰个位置，即系个 glove box 上面啦，个 airbag 上面嗰个位嗰度啦。咁其实咁样咧系非常之危险嘅。嗱，因为万一你发生啲咩碰撞嘅时候咧，咁个 airbag 会弹出嚟噶嘛，咁啊成个盆栽咧都会打咗落去乘客位嗰、那个那个人身上咯，分分钟打落块面度添噶嘛。咁就变相咧，反而仲会增加咗俾佢令到佢受伤嘅机会添啊。嗱，咁迟啲暑假啦，可能有啲朋友就会考虑自己一家人可能揸下啲长途车啊，自驾游去旅行啊咁样啦。嗱，咁就更加要提一提坐喺副驾驶嗰位朋友啊。咁记住啦，就算你系几眼瞓都好啦，即系想瞓觉嘅时候咧，都千祈唔好话将对脚晾上去个挡风玻璃嗰个位嗰度。嗱，真系嘅，我喺 highway 度咧就见过咁样嘅画面嘅。咁而过去咧，亦都的确系有啲人咧系发生过一啲意外啦。咁就因为晾咗对脚上去啦，咁结果咧就真系发生一啲嘅碰撞啦，弹咗 airbag 出嚟啦。咁、那个 airbag 嘅冲击力咧，就将嗰个人对脚咧就弹咗上去佢自己个头顶上面。咁最后咧就搞到严重骨折添，即系本来可能个碰撞都未必系好严重嘅，但系就因为对脚摆咗嗰个位，咁啊搞到骨折，咁啊更加得不偿失啦，系咪？所以咧喺架车里面啊，无论你话你系揸车个司机又好啦，你坐车嘅乘客都好啦。咁大家自己咧都有一啲基本嘅安全同埋一啲防范嘅意识啦，千祈唔好谂住搏啊！即系呢啲嘢咧真系搏唔过噶。咁不过有另外一啲嘢咧，大家就可以去搏一搏嘅，例如一啲嘅抽奖啦。嗱，咁晏啲咧10:30之后咧，咁亦非就有个游戏会同大家去玩一玩嘅，咁啊可以进入一个嘅大抽奖啦。咁有机会咧系可以获得一个精彩演出嘅门票2张嘅。咁至于系乜嘢游戏、乜嘢演出呢？大家一阵就要继续留意住我哋今日自形自美10点钟嘅节目啦。嗱，咁而家咧，首先为大家送上由 Barry Sir 带嚟嘅成长智慧啊！
3: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好多唔同嘅挑战同困难，我哋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好多嘅智慧，就等我哋一起嚟学习成长智慧。
5: 又是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首先有请到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啊 Barry Sir， 欢迎你啊。
6: 是好，大家好，大家早晨。
5: 是啊，嗱，我们继续又来上下堂啦，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不同的心理方面的话题啦。
6: 是
5: Barry Sir 经常都讲到我们的小朋友啊，由童年阶段啊，青少年一路发展的阶段其实很重要，即是很多的事情啦，很多的习惯都由细培养的嘛。咁其中有一樣嘢咧，我哋就好唔中意啲小朋友會做嘅，就係講大話，一個壞習慣。係啦，我哋細細個成日都話細路仔會唔好講大話啦。咁但係點解到底呢個講大話呢個壞習慣點樣會養成咗嘅咧？如果我哋由細到大已經叫佢哋唔好講大話，教佢哋唔好講噶啦，叫佢哋唔俾佢哋講噶啦，點樣嚟嘅咧？到底仲會？
6: 嗱，好好啊，呢个问题，我觉得咧，好多父母要真系要去 重新去睇呢個問題。好多時候咧，我覺得父母係過分緊張咗嘅，甚至如果反應太大到咧，呢個小朋友咧，哇，覺得自己可能講咗一樣嘢，父母覺得佢係講大話啦，哇，即刻好似咧就覺得自己好壞啊，好差個小朋友。咁其實我哋要今日點解要了解呢個問題？因為即係 Teacher Barry 話，其實咧細路仔講大話咧係好正常嘅，佢唔係壞。我哋要知道講大話咧，佢未必日後一定會繼續講大話，唔會變為一個不誠實的人。而要了解佢點解要講大話咧？嗱，首先我哋從其實好科學嘅，從一個大腦方面嘅發展啦。咁有本書叫《Theory of Mind》，佢都有咁講嘅。即係譬如兩至四歲小朋友已經有講大話嘅能力噶咯喎。
0: 咁細細個已經識講噶啦，
6: 係啦，
0: 有語言能力就可以講大話啦。
6: 係啦。點解咧？因為我哋要知道兩至四歲咧，佢即係知道自己知道嘅事情，唔等於佢知道別人知道的事情。所以我哋要好清楚。譬如咁講，佢攞咗粒糖咁講啊，媽媽問你有冇食糖？咁佢揞住個口食住口唇，冇。因為佢而家知道就係我唔想俾媽媽話我罰我，所以佢講大話。但係佢唔知道媽媽咁樣咧會好嬲。其实他不知道，可能他只是知道我现在，我不想被妈妈罚，其实很简单，对他们这个世界来说。所以当然要慢慢教，不是说等于不教，是不是？我们这个二至四岁，我们有些叫做幻想型的讲大话。
0: 你讲到这个年纪阶段，我见过有些视频里面呢，小朋友跟些宠物玩，可能他们弄烂了一些东西，然后大人出来问他就会指着的宠物说宠物弄的。
6: 是啊
0: 他们是很小，可能就是懂得爬咬住奶嘴的那些 BB 仔已经是有这个 intention， 这个意欲去推卸责任，就是怕被人骂怕被人说，可能都是这样的原因。
6: 没错，其实一个都挺常有的东西，所以其实不要太紧张，慢慢教翻佢，唔好话哎呀咁细个讲大话，你死啦！你将来大个就死啦咁啊！嗱，你会过分紧张嘅系咪？
0: 都系。系。
6: 系啦，咁啊去到四至六岁啦。
0: 啊，大少少。
6: 大少少，我哋叫逃避型嘅讲大话咯。
0: 咩逃避型啊？
6: 即系例如佢整烂啲嘢，唔系我整个，系只猫行过啊，系细佬整啊，
0: 系
6: 啦。咁佢即系都系嗰句，佢即系开始想逃避后果，逃避处罚啦。咁呢个就开始我哋叫做逃避型嘅，
0: 系逃避一个责任咁样。
6: 系啦，咁所以我哋又好正常要同佢讲，嗱，第一样嘢，妈妈唔系想罚你，妈妈想知道点样呢样嘢点解会烂咗，然之后我哋一齐去整翻，就唔系话边个人去整烂，我呢样嘢点烂噶？系啦，
0: OK，
6: 如果你话边个整烂实死咧，佢一系就我就死咁，唔系我咧可能觉得我讲大话。咁你媽媽一定要問佢呢樣嘢點解會爛咗啊？我哋一齊去整好翻啦，好唔好？嗱，咁佢就會識得面對啦。係啦。咁啊，六至九歲咧，我哋叫保護自我型嘅講大話喎。啊，呢個時候開始咧，呢個小朋友咧，所謂嘅要面子啦，佢要好睇人哋點樣對我睇法啦。咁所以咧，又開始咧想講大話嘅。
0: 六至九歲都係小學年紀到嘅啫喎。
6: 係啊，佢會睇下，即係會唔會媽媽講咗之後唔中意我咧？系啦，
0: 咁
6: 所以有啲时候咧，即系我唔想觉得自己一个唔好嘅孩子啊，咁所以我都系有时会讲大话。其实佢嘅动机未必话好差嘅，只系我唔想做一个坏嘅小朋友。
0: 唔想俾妈咪觉得我坏咁样。
6: 系啦，冇错啦。当然啦，九岁以上嘅我哋叫开始有啲叫社交型嘅讲大话啦。咁啊，当然啦，可能咧即系为朋友隐瞒咧啲嘢啦。可能我好朋友做咗啲嘢，老师问我，我都唔想讲出嚟啦。費事影響一個朋友啦，
0: 明白，係啦，幫人哋去遮掩一啲嘢啊，
6: 係，所以其實我哋講有時候，如果你咁樣睇小朋友講大話咧，佢唔係壞嗱。首先我哋撇除咗呢個諗法，唔係壞，唔係咧，哇，好差，而係有時候嘅某啲嘅心理需求嘅，啊，咁咩個心理需求啊？佢怕被責罰啦，怕被後果啦，係咪啊？咁係一種自我保護嘅。
0: OK， 咁其实我哋知道小朋友点解会讲大话啦，又或者我哋知道佢哋点解会开始讲大话有呢个习惯出嚟嘅时候，咁我哋可以点样去教佢哋讲大话嘅坏处，又或者如果我哋好啦，由得佢哋真系冇管教嘅，真系变成咗一个习惯，对佢哋将来又会有啲咩坏影响咧？不如我哋转头翻嚟再讲讲呢个话题啊。
6: 好啊。
0: OK， 好嗱，咁我哋呢度休息阵先，转头翻嚟继续成长智慧。
6: 好。
7: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8: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7: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8: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9: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9: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9: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9: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景。

0: Tucke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Tucker 宋先生。
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0: 是604-813-8311 Tucker 一定帮到你。
2: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3: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哪一个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一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就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了。而你也应该找一个你信任的成年人，也都需要是19岁以上的人做你的授权人 attorney。 而这个人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配偶或者家人，而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手做事签署文件了。那这个授权书最关键的字眼就是叫做 enduring， 持久。这个字就是说，我订立这个授权书的时候，我头脑非常清醒，但是未来若果我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我都可以给他继续帮我，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期限。那哪一样东西适合你用，记住跟家人或者跟法律人士谈一谈。
4: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5: 好，来到最后一部分的自营至美10点钟了，直播室继续有逸飞在这里。那刚才说到上个月逸飞就参演了出的音乐剧，那就是剧道长剧十届啦。那就算大家过去没有看过任何关于十届的影视作品都好，其实只是听这个名字可能你们都已经估到了。咁呢个故事咧，就系旧约圣经当中出埃及记，摩西分红海咧，带领希伯来人脱离呢个埃及法老魔掌嘅故事啦。咁喺圣经故事当中咧，摩西嘅妻子西波拉就有几个姊妹嘅。咁而今次逸飞咧就系饰演西波拉嘅其中一个妹妹啊。咁另外咧亦都有分析一啲其他唔同嘅角色啦，例如希伯来民众啦。咁但系最特别嘅一个角色咧，反而唔系人类嚟嘅，而系河水啊，同埋海水啦，红海嘅海水啦。咁讲真咧，我都系第一次咧，会瞓喺个舞台上面，好似碌地沙咁样喺度做戏嘅。咁当个故事讲到去埃及法老下令要屠杀希伯来文人佢哋初生嘅男婴嘅时候咧，咁身为希伯来文嘅摩西妈妈咧，就忍痛要将摩西即系啱啱出世嘅摩西个 B B 啦，就放入去河流里面，希望佢可以避开一啲嘅诅咒啦，咁啊随水漂流，可以觅得一处咧可以庇佑到佢嘅好人家。咁於是咧，我哋幾個飾演河水嘅演員咧，就要用個身體咧嚟到將個裝住 B B 摩西嗰個籃咧，由台嘅一面就運送去到另外一面嘅。咁我哋一共演出3場啦。

想公開的一些事啦。咁但係我自己嗰啲咧可以透露少少嘅，即係亦都唔會同大家講啲太失禮啊、太醜怪嘅啦。咁正話咪講到話，我哋做河水要瞓喺地上面嘅，要用個身體嚟到去運送個竹籃啊嘛。咁我哋有四個河水演員啦。咁呢樣都醜噶啦，不過都要講啦。咁其實咧四個裡面咧，我自己就係最矮啊、最細粒嗰個嚟嘅。咁我哋運送個竹籃嘅時候，我哋係幾個就一齊瞓喺地下度碌地嘅。咁然後就會輪流起身，就走翻去隊尾嗰度咧，再瞓低繼續碌咁樣啦，好似接龍咁嘅。咁我因為特別矮啦，咁我哋初初排練嘅時候，我又唔係咁識得去就嗰個位嚟到瞓低啦，就淨係成日咧，淨係跟住上面，即係對上嗰一個對腳嗰個位。哦，好啦，我行到嗰個位，我就瞓低落去啦。咁於是乎咧，因為我高度同人哋爭咗腳啦，咁好多時咧個竹籃就會啪一聲咁樣咧，就砸咗落我塊面度噶啦，跟住就搞到大家成日都收到即笑到收唔到聲咁樣。咁自此之後咧，我哋個導演堂哥咧，每次講起呢樣嘢都會忍唔住喺度笑。咁其實咧，我都不知幾老。咁其實排練嘅時候呢啲趣事咧係唔少嘅，咁所以我哋都有唔少嘅樂趣啦。咁但係除咗話開心之餘咧，的確我哋喺今次嘅呢個過程當中咧，亦都係學到唔少嘢嘅，例如一啲嘅演員道德啦，一啲嘅劇場文化啦。咁就令到我呢個咧都已經離開咗劇場係十年以上嘅人啊，都可以重新感受翻對舞台工作嗰種熱誠，亦都等我知道咧，其實我自己對戲劇嘅喜愛咧係真係冇磨滅到嘅。咁我亦都係好真心去敬重我哋嘅導演堂哥啦，佢真係事事都親力親為嘅。嗱，頭先講過啦，我哋河水係真係要瞓身演出噶嘛，係瞓個身落地下嗰只啦。咁因此咧，自從我哋開始排練河水嘅動作之後咧，每一次嘅排練開始之前咧，其實導演佢都會提前去到排練場地咧，就親自消毒好個地下，即係無論佢係地氈嘅地方又好，地板又好啦，佢都會打掃得乾乾淨淨嘅。等我哋幾位河水演員咧，就盡量唔會整污糟我哋啲衫褲啦。咁同埋，當我哋遇到有啲咩困難啊，或者有啲咩位做得唔係咁好，做得唔夠好，達唔到佢要求嘅時候咧。佢唔會話去惡啊，唔會去責怪我哋，佢係好耐心咁樣去幫我哋揾出問題所在啦，一次又一次咁樣咧，係俾時間我哋去練習去改進嘅。咁佢成日都掛喺嘴邊嘅，成日都話噶啦，佢有 plan B 嘅。如果到演出臨近嘅時候，我哋都仲未做到佢要求嘅話咧，佢就會改行 plan B 噶啦。咁但係去到最後咧，其實佢一次 plan B 都冇用過。即唔係話我哋後來做得特別好，令到佢可以放心，而係源自於咧佢對我哋嘅信任，同埋佢俾我哋嘅機會。咁當然啦，你話將一個咁大型嘅舞台製作咧，要從香港搬到嚟加拿大啊，我哋温哥華呢邊咧，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其實除咗本來一啲服裝同埋一啲嘅道具係佢哋劇團喺香港初演嘅時候已經有嘅事之外啦。咁其實咧就只係導演同埋監製本人啦，以及佢哋嘅劇本同埋啲嘅歌曲咧，係原先已經有嘅。咁而其他嘅所有嘢啦，包括我哋嘅所有演員啦，好多嘢都係由零開始喺温哥華呢邊重新招募啦，舞步啊，即係舞蹈老師，我哋都喺呢一邊度重新排過嘅。咁同埋咧一啲嘅喺舞台上面最重要嘅一啲嘅大型道景啦，或者一啲道具，一比較大型嘅道具啦，全部咧其實都係由本地製作社嘅班底咧，佢哋捱奸底嘢咁去揼出嚟，咁所以其實咧真係唔係一個容易嘅一件事嚟嘅。嗱，咁其實講到呢一度咧，都一個劇壇方面唔係咁好嘅消息，同大家題外話提一提啦。咁就係King Sir啊，鐘景輝啊。咁咪鐘景輝老師咧，就係喺香港時間6月3日咧喺睡夢中離世，咁佢終年89歲啦。其實講到King Sir咧，都係我哋所有劇壇人士咧，係一個冇人唔會冇人唔識，亦都係一定會尊重佢嘅一個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嘅離世咧，其實對於我哋劇壇人士嚟講咧，都係一個損失嚟嘅。咁其實講翻我自己啦，其實我今次能夠參與到演出咧，即係參與到十屆呢個演出啦。雖然唔係話我第一次嘅舞台劇演出啊，咁但係咧，亦都係我個人第一次正式參演一啲咧係又要唱歌啦，又要跳舞嘅一啲演出嚟嘅。咁仲要係嚟自呢個香港嘅專業劇團添，所以我自己咧係非常之榮幸之餘咧，亦都好感恩，感恩咧一切嘅努力咧係可以有呢個初見成績嘅機會啦。咁其實臨演出之前嗰幾晚咧，我都真係好緊張噶。咁不過好彩咧，喺 show 前嗰晚咧，我就收到我偶像趙文 send 俾我嘅一個祝福語音啦，同埋啲鼓勵我嘅

说话啦。咁之前我都提过啦，即系佢嘅声音咧，对我有一种系安定情绪嘅作用啊。咁所以咧，每一场演出咧，临演出之前啦，咁其实我都会听一听佢嘅祝福语音啦。咁系当堂真系冇咁紧张，同埋啲信心咧系翻翻嚟嘅。咁由初初受到佢启发，去令到我决心去改变啦，以至可以有机会去参与试镜。咁我试镜嘅时候，又系用咗佢嘅歌曲嚟到做呢个伴舞嘅音乐啦。咁去到演出前，佢俾我嘅鼓励啊、祝福啊。加上呢段時間以嚟，即其實佢都幫咗我好多嘅，即可能一啲嘅其他問題啦，佢都會幫到我。咁所以咧，請容許我喺度咧，衷心同趙文講一聲，文哥多謝你啊！咁好啦，嗱望一望個鐘啦，其實而家時間咧都嚟到早上嘅差唔多10:56啦，咁亦都嚟到我哋今日節目嘅尾聲啦。咁或者我哋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咁一陣間新聞之後咧，繼續係會有周鳳基嘅健康之門。而听日早上自然至美10:00咧，就会有 Linda 梁丽晴嘅出现啦。咁亦非常约定大家下星期三再见啦，拜拜。

0: 十点钟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享誉国际专柜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国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0: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1: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的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0: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11点。
0: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4: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6: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5: 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鸡一款小菜只是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6: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5: 尖士小厨喜事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BC 渡轮公司表示，鉴于中东战争同埋全球燃料价格上涨，计划由6月16日起临时施加5%嘅燃油附加费。BC 渡轮公司财务长 Galen Willis 喺一份声明里边话，与好多其他省内公司一样，佢哋都感受到高油价带嚟嘅直接财务影响。他们一直使用燃油延期账户来尽可能长时间地吸收这些上涨成本，但鉴于这些成本急剧而且持续地上涨，公司竟已到了需要增加临时燃油附加费的地步。BC 渡轮公司说，自3月份以来，全球燃油价格已经上涨超过40%，同时大温哥华地区的油站平均汽油价格也都同时居高不下，数个月以来一直维持每公升2元左右。BC 渡轮公司说， BC 渡轮是引用了沿岸渡轮法授权的燃油延期账户，帮助抑压短期油价波动，而不是直接受到突如其来市场价格上升将价钱转嫁给乘客。公司指提出加 5% 的附加费是在模拟一系列的燃油价格及收入情景之后确定，被认为是在尽可能减少对乘客影响同时，帮助应对持续燃油成本压力最平衡的方案。有关情景基于多种因素，包括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多久和燃油价格上涨多少等。BC 渡轮公司说，如果燃油价格下降，附加费将会降低或取消。该公司都承诺将持续评估情况，又解释此举是仿效了一些航空公司的做法。在上月初有报道指，加拿大和台湾可能经已向美国购买新一批的海马斯火箭系统，现时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式公开承认加拿大这笔交易。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uinty 麦坚迪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军方将采购26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该笔价值26亿元的采购计划将直接从美国政府购入，其中包括初步弹药的库存、备件、培训和支援服务。该武器系统预计会在2029年开始交付。加拿大国防部在声明里面说，透过同美国签订单一来源合约采购海马斯系统决定，是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之后作出，并且说该系统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满足加拿大作战和技术要求的解决方案。声明又指，目前加拿大尚无海马斯发射系统或相关的远程飞弹能力制造商。作为合约的一部分，洛克马廷公司将会在本国开展商业活动，并投资加拿大的工业，以支持加拿大国防工业发展。麦坚提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加拿大武装部队必须具备应对当今威胁和未来挑战所需的能力。远程导弹能力是支持本国军队关键一步，以确保军队随时准备好并准备精良，以保护加拿大人民，以在需要时候支持盟友及伙伴。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联邦政府将要求该公司透过加强工业基础及将加拿大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直接投资于加拿大经济。洛克马廷公司有高层表示，该公司致力帮助加拿大提升其工业能力，凭借住在加拿大超过85年的发展历程和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将致力加强加拿大自主国防工业，从而推动切实有效的经济发展。他们将根据这项产业计划进行投资，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并将加拿大尖端科技引入航空和国际工业。根据公司官员透露，在未来10年，洛克马廷将投资在加拿大中小企、研究机构及原住民合作伙伴， 部分項目可能包括先進的直升機光電系統、潔淨能源兩用技術、獨立式無人機製造系統和以北極地區為重點的國防工業基礎設施。早前美國國防部宣布已經與美國國防承包商洛克馬丁公司簽署價值11億美元合約，生產 M142 海馬斯高機動多管火箭系統，提供包括在加拿大在內的多個盟友採購。根據美國國防部公布，有關協議提供給美國的陸軍、海軍陸戰隊和澳洲、加拿大、愛沙尼亞、瑞典和台灣等海外軍售客戶的緊急需求。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是有七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航班达到80%满。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回来图阿臣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是有70%满，其余位置是十分松动的，不过公众需要留意4点、5点同今晚7点是比较少位置噶。4点有80%，5点是达到90%噶，7点亦都系90%。柯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12点10分噶，大约系有60%满。相反方向，靓就翻返嚟柯舒比码头呢边，下一班船系晏昼1点15分，大约系有一半满。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时事风云。
11: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在加拿大有大约200万华裔人士聚居，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语言。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杜港胜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们怎样可以在加拿大将生活变得更美好，同埋或者增加我哋喺當地嘅影響力咧。喺星期三嘅時事風雲，我哋大家見啦。
12: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列治文浩林翠日軒係以嶄新概念為長者設計嘅高級住宅社區，首創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適自在空間。每日三餐由專業廚師烹製健康餐飲，每週定期防務打理，安排各類社交、康樂活動及護理，備有24小時前台客戶服務。喺浩林翠日軒，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優質、舒適及自主尊貴嘅長者生活服務。詳情致電604-214-5700或上網 hhsr.ca 查詢。
13: 你仲為面部鬆弛、法令紋、輪廓不清煩惱嗎？韓國最新一代抗衰提拉儀器 Surf 強勢登陸現代美容，結合熱瑪吉加超聲刀科技，做一次相當於熱瑪吉加超聲刀的雙重效果，透過射頻和聚焦超聲，精準提拉筋膜層，激活膠原蛋白，無痛即日見效，零恢復期，適合敏感肌膚，全面覆蓋緊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輪廓，一個療程滿足兩種需求，限時體驗價，名額有限，立即預約。現代美容變靚熱線604-279-9969。
14: 健康之門是由打開健康之門的藝海森容藥業集團贊助播出，
15: 節目主持周逢基。
16: 星期三的早上來到6月3日的時間，11点08分，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AM1320华侨之声嘅健康之门啦，听众朋友咧今日都好开心，应该因为我哋一个老朋友又翻到嚟啦，咁佢就系咧艺海森容药业集团嘅注册中医师、针灸师余三水医师啦吓，余医师你好，
17: 早晨，周鸿基，各位听众早晨，
16: 系啦，咁啊你啊翻咗一趟。中国旅游啊，系嘛？
17: 系系系，
16: 系啦，咁啊都几好玩咯，嗬！
17: 好玩，好玩呢个，
16: 好玩得嚟又心情舒畅啦，又见翻自己啲亲人啦、朋友啦，嗬！
17: 冇错冇错，
16: 嗯，咁你都好似有一个唔系叫艳遇啊，即系叫突发事件啊，遇到一个系嘛？
17: 险遇咁啊，
16: 险遇
17: 啊，
16: 唔系艳遇
17: 嘅，咁就系嘛？咁其实唔系咩险遇乜问题，咁就系。坐我隔離嗰個婆婆咧，
16: 係
17: 咁啊，坐到飛機坐到一半咧，咁就開始咧就啊，周身去喐，
16: 唔舒服啦，
17: 唔舒服啦，咁啊又叫空姐又成，咁最後咩？空姐幫我檢查，原來佢只腳腫咗。
16: 哇！咁點辦啊？係咩問題啊？好彩有你
17: 睇咗下，我睇咗下，哦，佢咧就係一隻腳腫咗。
16: 哦，
17: 係啊，個右邊只腳腫咗。
16: 嗯，
17: 咁。咁我睇到我就我理解就應該係個深層靜脈，然後佢個腳個深層靜脈咧 有个山石喺度啦，有个血
16: 山
17: 石，系啦系啦，
16: 啊血山，
17: 系啦血山，咁样就咁，所以咧就变咗嚟讲咧，就你见到佢只脚咧，有少少肿啦，肿啦，同埋佢痛，
16: 哦，除咗肿痛，个人仲有咩唔舒服噶？
17: 咁通常嚟讲嗱，呢种咁嘅情况咧，我哋就认为咧，佢系一种病咧，呢种病咧就系叫做呢、這个下肢心静脉血栓。
16: 下肢心静脉血栓，
17: 这个问题，
16: 即下肢有动脉有静脉噶嘛？嗬，
17: 我哋人体里边咧身体里边咧有两大类血管啦，
16: 系
17: 一种咧就系动脉血管啦，咁咧就系个肺咧泵啲血出嚟，然后带有氧气嘅，咁啲氧气咧佢同埋佢有啲营养喺度嘅，咁呢啲咁嘅动脉血咧就会带俾啲细胞啦，俾啲组织啦。然后呢组织吸收了这些氧气和营养之后呢就回流回来的血那个血管呢叫静脉、
16: 哦啊、静脉回流的
17: 是的、那个静脉、这个静脉就它起到一个将血带回心脏的作用、然后再经心脏里面和肺的结合呢心肺结合就带就将一些氧气带给这些血再流回全身不断循环、咁咧，我哋嘅静脉咧，佢有个叫静脉反嘅，咁好似咧就好似咁拨啲血咧，就翻去呢个心脏嘅。
16: 哦，即系佢自己系会喐嘅。
17: 系啊，系啊，系啊。
16: 咁但系咪个人喐紧嘅时候佢先有？
17: 其实你唔喐嘅时候，佢自己都会喐嘅。
16: 自己都会喐，
17: 都会喐噶，佢都会喐嘅。咁、但系就每个人嘅情况唔同啦。特别如果年纪越大嘅话咧，这个动脉嘅这个静脉嘅动脉反咧，这个静脉反咧、其实咧就系会功能会弱啲嘅，会差啲嘅、哦。以前可以好快咁拨，咁但系咧到年纪大之后可能就慢咗啦，
16: 得慢咗，
17: 甚至有时咧有啲坏死咗嘅咧，有时候佢个。静脉血管里面的内皮呢、有发炎啦或者有其他损伤之后呢它可能那节血管呢就不动了那些静脉反、所以
16: 就血就回流不到的了所以就叫做血栓我都记得呢以前都曾经有很多坐飞机的人士啦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引致死亡的那时候的名字就叫做经济舱症候群咁其实呢个婆婆坐你隔篱呢个婆婆可能都系呢一类类似噶嗬。
17: 系啊，因为呢个好多时候咧，因为你长期咁呢个唔喐嘅话咧，其实咧再加上血个回流慢嘅话咧，咁会形成啲佢有一段咧嗰度形成啲血块喺度
16: 积住
17: 啲、血块就会塞咗个血管。
16: 嗯，
17: 咁咧就会出现呢个所谓叫血栓嘅问题啦。
16: 嗯，
17: 咁亦即系话咧，呢个我哋指呢个下肢心静脉血栓咧，就主要系出现咗，因为咧系个血液嘅流动异常咁凝聚啦。阻塞咗个血管。
16: 系、
17: 咁出现咗呢个静脉回流嘅问题。咁我哋认为咧，就呢个就系个系一种心部嘅静脉血栓形成，同埋咧一个炎症一个病变引起嘅一种疾病嚟嘅。咁呢種咁嘅病咧，多數同咧就長期卧床咧，即係唔喐咧，同唔喐有關係、
16: 哦。
17: 包括長期卧床啦，
16: 成日坐住啊，
17: 呢個坐飛機坐好耐啦，
16: 係
17: 甚至有時候呢、這個女性呢、這個呢、這個生 B B 啦，
16: 或者
17: 一啲呢、這個呢、這個下肢嘅手術之後咧，有機會會形成呢種咁嘅病嘅。
16: 哦，做過下肢手術嘅都有機會
17: 嘅嚇。咁咧就呢種嘅病嘅最主要個症狀出現係表現咩咧？第一個就腫脹。通常来讲就不会说两只脚一起肿的。
16: 一只的啫。
17: 通常是一只的啫。通常如果我们发觉两只脚一起肿的时候我们可能 会想其他的一些问题。
16: 哦、想其他的问题。
17: 但如果你单一只脚肿鱼肿是不是、我们有时见到就如果皮肤脚的皮肤温度会升高的。
16: 哦、会觉得发兴。
17: 如果你脚冻的话我们很多时候的理解就是个动脉。供血不好、
16: 哦、如果觉得脚冻的就是动脉那方面的问题
17: 是的供血不好就会脚冻、如果是脚的皮肤热的话
16: 是
17: 的那我们理解就是静脉回流不好了
16: 回流得不好就会觉得热
17: 是的是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表层的静脉就会凸起我们叫那些我们叫静脉曲张
16: 静脉曲张即是看到有些人的小腿的位置的皮肤
17: 静脉回流不好
16: 一条乱弓虾米那些咁样样噶，
17: 冇错冇错， 咁啊呢度呢個係一個病嗰個症狀啦，係咪？
16: 係。
17: 咁啊，相當於西醫嗰個血栓性心靜脈炎啊，係啊，係啊。
16: 血栓
17: 啊，呢個可能係有都有可能係心靜脈發炎嘅靜脈管裏邊。
16: 心靜脈
17: 發炎會引起咁嘅問題嘅，咁啊。呢、这個病最大的問題，如果你腳腫咁都係要呢個去散咗消腫咁啊，就 O K 啦。但係有時呢個病咧，佢因為有血栓喺度，即係有啲血塊喺度。呢啲血塊咧有機會咧係甩出嚟嘅。
16: 哦，
17: 即係話佢唔通咧，你就可能就淨係只腳腫啫。啊，如果佢通咗嘅話咧，佢嗰啲血栓成塊又散唔到嘅話，一嚿嚿血嘅話咧，入咗個肺度咧，咁咪變咗就肺栓塞嚟嘅。
16: 肺栓塞咁啊会点样样咧？透唔到气咯，
17: 咁就可能要呼吸就影响呼吸噶啦，
16: 影响呼吸，即系其实系对人嘅生命
17: 可能系
16: 构成威胁。
17: 呢个就可能系死人嘅情况啦。
16: 所以就曾经试过有人喺飞机坐完落嚟，马上就冇咗嘅，有个女仔啊，我记得嗰阵时好轰动啊，啲人都唔系好理解点解坐飞机咁舒服。佢会死嘅咧，咁样样嗬。
17: 系啊，咁所以个呢个病个副个嗰个个后遗症有时都几犀利，个并发症。并发症系。
16: 八卦一下问啊，后屘坐你旁边嗰个婆婆咧，佢只脚肿得咁犀利咧，飞机上面系点样处理啊？
17: 一落机，佢个飞机已经叫唔好喐，
16: 大家唔好喐，
17: 唔好喐先。咁跟住，首先就将有人过嚟咧，就已经就带佢坐轮椅，就先落去先啦。
16: 先落去啦，送去医院好，急救好啦，嗬。
17: 系啊，咁啊，都
16: 呢
17: 个
16: 最快脆嘅处理方法，嗬。
17: 啊，都处理都好快噶。有时候会有啲特别年纪大咗嘅人，你一定要好多。要留意佢個突發情況，咁所以咧就要好小心處理咯，係啊。咁我哋睇到咧，就通常患者呢種咁樣嘅產生呢個咁嘅心靜脈嘅血栓咧，個原因主要就係因為咧係個血液回流，血液流動慢咗，
16: 流動慢咗，
17: 係啊，流動慢，或者咧個血管個內皮咧又發炎咧，或者有受損傷咧，係啊，咁呢啲咁嘅情況。又或者血液處於一種比較高型的狀態，
16: 即係比較結咯。我哋講
17: 係啦，係啦，冇錯，
16: 黏稠得滯啦。
17: 咁咧喺呢個患者出現咗咁嘅心靜脈血栓之後，通常係表現成我頭先我講過啦，就温度升高啦，皮膚同埋咧仲有個痛嘅感覺，
16: 覺得係痛嘅，
17: 會痛嘅。
16: 佢個腳嗰個位置痛，
17: 係感覺個腳裏邊痛嘅，比較痛下添。咁啊，同埋咧就會腫脹一隻腳，
16: 腫脹。
17: 多數一隻腳，有機會有時候啦，即係有時咁唔好彩，兩隻腳唔出奇。咁但係多數我哋見到，我哋醫得咁多，我淨係醫過兩個 case 係兩隻腳都腫嘅啫。咁大部分嘅情況，絕大部分嘅情況，我哋都係見到一隻腳腫。
16: 一隻腳腫。
17: 咁我哋就好快就可以根據個情況，好快就可以判斷到佢係一個這個下肢嘅心靜脈嘅一個血栓形成啊嘅問題嚟㗎啦。
16: 嗯。
17: 咁喺呢個我哋中醫嚟講咧，我哋好通常咧就會用一啲活血化瘀啦，呢個補氣益腎呢個益氣補腎嘅一啲咁嘅方法去處理嘅。咁佢有好獨特嘅優勢。咁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呢個病其實本身嚟講咧，就唔係單單淨係一個瘀嘅問題。好多時候我哋都講到我哋中醫講咧就話氣行咧可以推啲血行。
16: 哦，即系佢唔够气，
17: 系啦。如果
16: 推唔到啲血，
17: 系啊，有特别咧，年纪大咗之后咧，气弱咧，好似血行咧就会慢。
16: 咁样
17: 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会通常咧就呢个咁嘅问题咧，我哋好多时候除咗活血化瘀去处理问题之外，我哋好多时候会加好多补气嘅药喺度，
16: 补气、行气、
17: 行气咁啊，咁而且咧就要用一啲补肾嘅方法啊，咁啊引佢肯特别调整下半身嘅血循环啊，
16: 系
17: 咁样。咁呢個係有好獨特嘅優勢嘅，通過我哋中醫咧，通過呢個辨證嘅施治咧，咁可以有效咁預防同埋咧去治療下肢嘅心靜脈嘅血栓嘅，咁可以改善咗呢個患者嘅臨床症狀啦。啊，咁你如果你對比起呢個治療前後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患者嘅血液流通咧個情況咧會顯著咁改善。咁而且咧個副作用都比較細啊，咁咧就個效果係好好嘅。
16: 如果真係有副作用啊，通常係哪一类的情况？
17: 我们其他的很多时候我们医这个时候一定是很多时候医学上现代医学上很多时候用一些稀血药。
16: 稀血药那种。
17: 稀血药去处理的，这个基本上很肯定。这个一定是需要这样的。 咁但系问题就有啲人咧对个稀血药嗰个反应比较犀利啲嘅，
18: 嗯，
17: 咁佢就会出现咧就其他地方都出血，
18: 哇！咁有牙煙，其他地方都出現。
17: 咁呢個就有副作用啊。咁但係中醫通常嚟講咧，就會用咗填漆嘅關係。
18: 填漆
17: 用咗填漆嘅關係，好多時候咧，我哋係會使到佢唔係咁容易出血，即係唔會出嘅副作用少好多。咁呢個係我係中醫嘅優勢嚟嘅，係中醫嘅優勢啊。咁呢個因為出血，你時見到簡單就係個手嗰度。明明只脚有时食咗药，咁点解手啊瘀咗一笪啊咁？
18: 系啦，奇怪咯，点解咁嘅？
17: 手瘀就冇乜所谓啫，咁但系如果第二度出血咧，脏腑啊或者系呢个脑咧，系嘛？咁呢啲地方出血咁啊都几麻烦。
18: 咁呢个就好小心，
17: 有时候要小心用药，同埋用药之后留意用药咗之后个反应系点样。
18: 嗯，要留意佢个反应吓。
17: 系啦，系啦，系啦。
18: 好嘅，咁啊睇睇时间咧。我哋小休一阵，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咧探讨一下呢一种咧，静脉栓塞，我哋中医系点样具体同佢哋治理嗬？
17: 嗯。
1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20: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2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19: 健康之门，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咁今日余医师咧，同大家探讨呢个下肢心静脉血栓嘅呢个问题吓。咁我哋中医咧系点样看待嘅咧？点样去辨证施药咧？用啲咩方法咧去帮到佢咧？咁啊，当然啦，就即系如果真系好似喺飞机上嗰种咁样样咧，吓。坐得太耐啊，突發咗嗰啲就一定要急送去醫院啦，嗬。咁如果平時都有呢一類嘅，見到佢只腳啊，有啲即係凸起曬嗰啲血管啊，咁咪我哋中醫又點樣幫佢哋醫咧？
17: 啊，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其實呢種咁嘅情況突然間腫咗上嚟咧，其實好多人都比較好擔心嘅。
18: 係啊，
17: 好多時候會即時會都會睇西醫嘅，好多時候呢個肯定噶啦。咁但系咁問題有時候咧，我哋發覺咧就係睇完佢哋食咗啲藥之後咧，可能會略略改善少少，個疼痛冇咁犀利，但係有時候佢都未好得曬嘅。
18: 嗯，
17: 甚至有時候有啲人係會出現一啲炎症嘅反應。有時候佢哋個栓塞，有頭先我講過，佢唔係單單淨係一個血瘀嘅問題，佢可能係個有炎有發炎嘅問題。
18: 發炎，
17: 個血管有發炎嘅問題。咁、
18: 嗯、
17: 其實即係話唔係單單淨係坐你就出現嗰個問題，其實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咁、
18: 嗯、
17: 所以有時候咧，我哋好似見到咧就話，有啲病人其實佢個下肢有傷口嘅，有傷口導致有炎症，這個炎症慢慢就會影響到佢個啲血管，啲血管嚟個塞。咁呢種情況又需要咧喺通血脈機當中要消炎添，
18: 係咪？
17: 咁我哋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咁嘅情況。嗯，咁另外一種我哋更常見嘅就係咩咧？就係話呢種有下肢靜脈栓塞心靜脈栓塞嘅病人咧，好多時候係年紀比較大少少嘅病人。
18: 即係長者啊，比較多出現呢種
17: 情況。長者呢個情況咧，就會容易出現呢啲問題啊。咁點解長者容易出現呢個問題咧？咁我哋中醫講就話氣虛。
18: 氣虛就即係夠氣啊。
17: 咁咩叫氣虛咧？咁其實咧，我哋喺醫學上個意思就話，你嘅血、你嘅心臟功能弱咗啦。你個推動你嘅血嘅行流動嗰個速度咧，會減慢咗啦。
18: 嗯，
17: 同埋咧就我哋咁讲，我哋嘅心嘅功能唔够强大啦。咁我哋讲，我哋中医讲就叫气唔够。咁同第二啲气唔够嘅又唔同噶。
18: 啊，
17: 有啲人讲嘢唔够气。
18: 系啊。
17: 咁嗰个气又唔同噶，即系讲
18: 又唔系嗰种。
17: 虽然我哋都系气唔够。
18: 嗯。
17: 我哋但系咧，佢具体嚟讲咧，如果你响一个具体去讲嘅呢种咧，就系而家呢个。下肢深部靜脈、深層靜脈栓塞一個問題，個氣唔夠咧，係講緊個心個功能唔夠強大，推啲血行嗰個呢個力唔夠。
18: 即係譬如我哋有時睇嗰啲視頻啊，個心臟喺度即係跳下跳下咁樣喐下喐下，即係如果真係氣虛唔夠氣嗰種情況，個心臟係咪跳動得慢啲或者係弱啲，冇咁有力？
17: 慢啲同埋弱啲，我哋都係叫做氣虛。
18: 都是叫做氣虛，
17: 是啊是啊，咁啊同有啲人另外講嗰啲肺功能弱咗啊，咁啊講嘢唔夠氣啊，嗰啲又唔係同一個問題
18: 嘅，
17: 係啊，即我哋都係叫氣虛，不過咧其實佢講嘅係唔同嘅嘢啦，
18: 一個係心臟，一個
17: 啲可能係體能啦，個體能弱咗啦，做少少嘢咧就已經係冇曬氣咁嘅人咁，呢係體能弱咗，你身體虛營養唔夠啊，
18: 或者缺乏。體育鍛鍊啊，
17: 係啦係啦，咁呢當我哋有時我哋你要理解中醫嗰個氣，其實咧係包括比較廣嘅範圍嘅。咁具體到呢個病嘅問題，呢個佢氣虛，我哋通常指就係佢心功能唔夠強大，
18: 心臟功能
17: 係即係年紀大咗，年紀大嘅機器壞，
18: 長者朋友係比較容易得呢個情況嗬。
17: 咁喺我哋中醫嘅學嘅角度嚟講咧，呢種病咧屬於係古種啦。或者叫腫脹，咁嘅病嘅範疇裏邊，咁喺我哋中醫嘅理解咧，呢個係同呢個正氣嘅虛弱，同埋咧又受到咧呢個風寒濕熱嘅邪氣嘅影響，咁啊使到咧個瘀阻經絡，咁啊誘發出呢個咁嘅病啦。咁亦即係話咧，呢種病咧係其實唔係一個單一嘅，可能唔係單一嘅原因嚟，可能係好多幾個原因嘅產生一個結果嚟嘅。咁我哋好多時候咧需要咧去辨證分析，究竟你係邊個原因為主咧嚇？咁亦都好多時候見到咧呢個咁嘅下肢深靜脈嘅栓塞，主要咧就係同呢個受咗創傷啦，啊啲腳啊下肢嘅創傷咧，啲長期嘅卧床啦，啊使到呢個肢體嘅氣血運行唔流暢啊，咁啊就變咗咧就氣滯血瘀，咁啊瘀咗脈絡咧，個脈絡就唔通啦，個凝血回流受阻，咁咧就津液外溢，咁咧。就會聚成濕，咁就會出現腫脹咁個病啦。咁喺清朝嗰時候咧，有個古醫書咧，就係呢個醫宗金鑑啦。咁佢講到咧，佢話又講咯，佢話產後同埋咧呢個閃錯，咁就淤血作腫者咧，係個淤血久滯於經絡，咁啊突發咧而側到呢個目硬啊，呢個同埋呢個眉紅咁樣樣。咁啊講到咧有啲病咧，即係好似有啲女性咧產生呢個生 BB 嘅時候咧，因為時間長啊，谷住啊，
18: 谷住下肢，
17: 係啊係啊，咁咧就會出現一啲咁樣嘅下肢嘅靜脈栓塞嘅問題嘅。咁其實呢個可以睇到呢個病咧，其實即係唔係而家先有啊，唔係而家坐飛機先有咧，好多
18: 有人類之後嚇，
17: 冇錯
18: 都已經出現㗎啦，
17: 咁可以睇到咧，我哋認為呢個病咧同淤血有關係，好清楚啊。咁咧就另外一啲學者講咧，佢咧就話呢個病咧可能同濕熱都有關。咁咩叫濕熱啊？其實意思就係講翻可能你個腳發炎，佢有炎症，你個血管發炎，
18: 血管裏面發炎，唔係話表皮受傷嗰種，
17: 係響血管裏邊有發炎。咁啊，血管裏面發炎導致咧，就你嘅靜脈反呢個功能咧就受影響啦。咁所以就血液回流受影響，咁所以就會出現咗呢個栓塞嘅問題喺度。咁啊，頭先講到有呢個氣虛啦，有炎症啦，咁啊呢個仲有咧就係可以睇出咧好多時候咧，我哋更加睇到就話呢個病佢有虛嘅一面，亦都有實嘅一面。虛實嘅夾雜。咁所以。有時候我又比較病情比較反覆啊，咁我哋有時可能就係因為咧，就我哋 醫咗一面，未第二面處理得唔夠好，咁所以咧有時候呢個病會反覆比較耐，就係咁嘅結果啦。係啊，
18: 係。
17: 咁好多時候我哋中醫就好多時候會用一種我哋理解，因為頭先我理解呢個病好多時候同呢個氣虛唔夠有關係啊。咁好多時候我哋中醫用一種叫一個方叫補陽還五湯。
18: 保养环
17: 系啊，呢、這个方其实个主要个目的咧，主要系一个补气、
18: 补气嘅
17: 咁样嘅方法嚟嘅，
18: 补气行血嘅。
17: 系啊系啊，咁啊，当然我哋可以喺呢个方基础上咧加呢个加减，同埋用一啲其他嘅中药加落去之后咧，使到佢个效果咧会更加显著。
18: 我谂咧有好多朋友咧对呢个汤方咧好感兴趣嘅，咁咧我哋要听听新闻提要翻嚟咧，先至再请阿余医师同大家解释啦吓。同时亦都开放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欢迎大家有任何嘅问题咧都可以打上嚟同阿余医师探讨一下啦。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佢前年都有差唔多30年，晏昼嗰个诈骗刺骨颈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9: 各位欢迎收听10:30新闻提要。BC 渡轮公司表示，鉴于中东战争和全球燃料价格上涨，计划由6月16日起临时施加5%的燃油附加费。苏里斯警察局长离任，经历了动荡的48小时之后，市长 Brenda Locke 打破沉默，就 Norm Lipinski 被警务委员会免职发表他的看法。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普查人员将开始联络尚未提交填躺问卷的住户。美军再用地狱火导弹攻击一艘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又空袭格什姆岛的伊朗军事地面控制站，伊朗革命卫队随后报复。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3: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3: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4: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3: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4: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10月11日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5: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3: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4: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3: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2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7: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7: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7: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2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 健康之门。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我哋开放我哋嘅热线电话啦，嗬！欢迎大家咧有任何嘅问题都可以打上嚟咧，同阿余医师倾偈嘅。咁啊，号码咧就系604-267-1320啊。咁今日咧，余医师同大家探讨嘅就系呢个下肢，即系我哋只脚下边嘅深静脉嘅血栓啊。血栓亦都叫做乜嘢咧？如果我哋即系平时俗语讲系系乜嘢？
17: 淤血块咯，
18: 淤血块
17: 系啦，
18: 即系啲淤血塞住咗。
17: 系啦，系啊，
18: 系啦，
17: 个淤血块一嚿淤血塞咗个血管，
18: 嗯，
17: 就系简单，我哋好白话，用白话咁讲就系一嚿淤血塞咗个血管。主要佢塞嘅咧就唔系塞动脉血管，我讲系塞静脉血管。
18: 塞静脉。咁啊，個感覺咧就會有痛啦，同埋咧會發熱嘅感覺
17: 嘅。會發熱嘅，冇錯，
18: 係啊。咁啊，如果大家咧留意一下，平時如果只腳咧真係下肢會有呢種情況咧，你要考慮咧，會唔會係個靜脈嗰個回流血管呢方面咧係出咗啲問題啦，唔係咁通暢啦嚇。
17: 冇錯。
18: 咁當然啦，就最好就係馬上睇醫生啦，嗬。係
17: 啊。你会见到个脚头先个呢个发热同埋呢个痛之外咧，仲会只脚会第一件事会见到佢系肿
18: 肿嘅
17: 肿啊，肿咧就系佢系木木实实嗰种肿，唔系水肿嗰种肿，水肿嗰种肿咧就水肿嗰种你揿落去佢弹，佢弹翻佢会凹咗凹咗去，就慢慢咁弹起，咁呢个系水肿，
18: 系
17: 佢嗰种咧就成个木嘅脚咧实实，
18: 成只脚都实晒嘅，
17: 你揿落去佢照弹翻，不过你见到系肿，同埋咧有少少颜色咧系会变乳暗啲咁多。
18: 哦，咁通常咧喺长者身上咧发生比较多，尤其咧系即系经常都唔喐动啊，又或者系坐飞机啊，坐十几个钟啊呢一类，同埋产妇吓喺生产过程中，即系有啲蹲嘅时间比较长咧，都可能会引起呢个栓塞噶嗬。
17: 冇错，冇错。
18: 嗯，
17: 咁咧就我哋响中医个治疗呢个咁嘅心呢个下肢嘅心静脉嘅栓塞呢个血栓呢个病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就會根據佢個唔同嘅症型去處理啦。如果有炎症嘅話咧，有炎症嘅話引起個問題咧，我通常認為咧，係個下係喺個濕熱下注啊。咁啊呢個咁樣樣，咁我哋要處通常咧就會用一啲清熱解毒嘅藥，加上一啲活血化瘀嘅藥咁去處理嘅。
18: 嗯。
17: 咁另外有啲咧，我話我冇發炎喎，係咪？但係咧就佢有淤血喺度。咁呢好多時候咧，一係因為咧個血液處於一個高凝狀態咧，咁樣出現咗一個瘀塊喺度。咁好多時候咧，我哋主要嚟講以活血化瘀為主。好多時候咧，我哋會用到一啲紅花啊桃仁紅花之類嘅啊呢啲咁嘅藥，當歸味啊，甚至有時咧會加啲通流通性好好嘅一啲藥，譬如地龍啊之類咁嘅藥去處理嘅。
18: 嗯。
17: 咁啊，另外咧就一啲有啲老人一啲長者嘅情況咧，佢哋好多時候你淨係加呢啲咁嘅活血化瘀藥，都個效果都唔好嘅，
18: 未夠力，
17: 唔夠力嘅，根本啲血都唔到嗰度，啲血都唔到，咁所以好似我哋要會加大量嘅血嘅氣藥喺度。
18: 哦，
17: 咁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就特別呢咁嘅情況咧，我哋用咗一個湯，已經講到一個叫補陽還五湯啊。
18: 嗯，
17: 補陽還五湯喺呢個方基礎上咧，我哋會同佢加減啦。
18: 嗯，
17: 咁呢个补阳还五汤咧，就系出自咧呢个医林改错啊，呢个又系清朝嘅一个本医书里边。
18: 系，
17: 咁啊就佢呢个药，呢个方最大嘅特点就重用北芪。
18: 哦，
17: 我叫佢黄芪啊，重用黄芪。
18: 北芪
17: 系啦，咁样呢个重用呢个生嘅黄芪咧，咁可以起到一个咩咧？就呢个补益元气，咁啊意在咧就话用气嚟推啲血行咁样。
18: 嗯，
17: 咁其意思好简单啊，所谓气推血行就话。你一定要個心臟機能咧能夠夠強大，咁可以先可以個泵泵泵啲血係
18: 泵得夠有力
17: 啊！咁呢樣啊，咁先咧用氣去氣旺就則血行啊，咁啊瘀先可個瘀先可以通到落，咁所以你嘅北芪係一個用作一種君藥嚇。我哋中藥開方咧有君臣佐使咁樣嘅咁去分嘅。
18: 嗯，
17: 咁呢個北芪咧我哋作為一個君藥咁去處理，咁啊再用咧就當歸味咧，咁啊可以起到活血通絡。又唔傷血脈咁啊，咁樣作為一個神藥嚇。咁然後咧就再用咧就呢個赤灼啦、川芎啦、桃仁啦、紅花咧協同咧個當歸味嗰個活血去瘀嘅作用。咁啊再加地龍咧就通經活絡。咁呢個地龍咧佢專注於走串啊，有個去走咁通嘅作用喺度。咁佢咧就運行全身，咁啊以助行呢個藥力噶。 咁呢啲为叫佐药啊，咁啊就咁啊，我哋而家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咧，呢、這个保养淮五汤咧，其实咧真系可以系起到一个改善个血液循环嘅作用嘅，啊，咁啊甚至可以提高个病人个免疫力添。
18: 哦，咁一举三得噶，
17: 系啊，
18: 有补气，
17: 咁当归咧亦都可以好有效咁起好行血嘅作用。
18: 系
17: 通络行气活血通络嘅作用，使到呢个患者个血流量咧就会嚟个提升，咁啊可以改善到个缺血嘅问题嘅。咁啊，途人咧就都可以咧由呢个出现实现呢个活血去瘀嗰个咁嘅可以将个血泉咧散化开佢吓，咁啊改善嗰个血液循环，咁啊使到咧个患者个身体肢体个血循环就得个改善啦啊。咁而且同樣有潤腸通便嘅作用，好多時候咧，個病人咧痛咧，佢個痛咧，好多時候佢係會要忍住痛，咁呢個忍住痛咧，其實會使到你植物神經咧就會亂咗嘅，咁好多時候咧就會出現咩便秘嘅、
18: 忍痛。咁就植物神经咧会乱
17: 乱
18: 咗
17: 之
18: 后，
17: 你就
18: 会
17: 便秘嘅。咁多时候咧，你见到痛嗰啲人咧，多数都有便秘嘅。咁好似咧，所以我哋就会用桃仁啦。呢个桃仁咧，既可以通血脉，亦都可以润肠通便。嗯，好多时候我哋用啲药咧，我哋即系一定要用到咁样嘅效果，呢个就咪叫最好啊！即系你可以一个药可以解决几个同一解决呢个问题。
18: 又行血啦，又帮佢化瘀，又润肠通便咯。
17: 当归其实都有润肠嘅作用嘅。啊！行血用咗，当然冇桃仁咁好咁解嘅啫，系
18: 啊，系啊。嗯，系啦，基本上咧就即系中医嘅用药嘅道理咧就喺呢度啦，嗬。咁啊，不如咧我哋又听听我哋听众朋友嘅电话啦，嗬。
17: 好啊。
18: 我首先听听呢位咧就系陈女士啦，吓。陈女士你好，陈女士系到你啦，啊，
4: 系咪到我啊？
18: 系啊，系啊，
4: 系诶，我想问阿余医师咧。我个左右脚咧，唔系我个右脚咧，喺个腰嗰度一路去到个脚骨窿下边咧，都系好似痛咁样噶。咁我用个手咁样大力拍个大髀去到个脚骨窿咧，佢就好似舒缓啲咁。咁呢度痛，嗰度系属于个咩痛？系咪嗰啲？嗰啲神经线啦，亦话嗰啲正话你讲嗰啲咩动脉啊，又静脉啊嗰啲痛法咢？
17: 嗱，咁我就要问下你啦，你只脚咧，你有冇见到啲颜色改变咗啊？有啲咁啲淤暗暗嘅颜色啊？
4: 冇喎。
17: O K， 咁样咧就另外咧就话你只脚咧有冇出现呢、這个肿嘅情况啊？
4: 你出现咩话？
17: 肿啊？
18: 有冇肿啊？只脚有冇肿？
4: 哦，冇肿冇肿，
17: 又冇肿又冇瘀 ，OK， 咁啊，净系得个痛，系咪？
4: 系，
17: 冇错 ，OK， 咁样样嘅话，未必一定系呢、這个生塞引起嘅问题嚟嘅，啊，咁你有冇摸下你个脚嘅皮肤，有冇话系冻啊，定系热咁样啊，定系正常嘅温度啊？
4: 就冻咧，有时就系会个脚面嗰度就好似就佢又唔系话冻，好似即系点啊，痹地咁样摸落去，唔同个脚板底嗰个温度嘅咧，
17: 系冻啲咧，定系热啲咧？
4: 就冻少少咁咯。
17: 明白明白，咁咧嗱，脚
4: 板底就软啲嘅，脚面咧就冻少少咁咯。
17: 哦，咁 OK， 咁呢个都仲算正常。不过咁讲啊，通常咧，我哋理解咧就唔应该系呢个下肢嘅心静脉栓塞引起嘅问题嚟嘅，反而我担心有机会可能咧系你个下肢嘅供血唔够好。
4: 哦，
17: 即系动脉供血唔够好啊，唔系静脉嘅问题。
18: 唔系静脉嘅问题，
17: 系个动脉嘅问题有机会。咁啊，呢个好多嘢，好多药都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嘅。你试下自己煲啲呢个牛七啦，加呢个当归啊、杜仲啊、呢个桑寄生啊嗰啲咁去试下饮下，睇下会唔会好啲。如果仲未得嘅话，可能就要食药噶啦，就要好似头先我讲嗰啲用到桃仁啊、红花啊呢、這个嗰啲田七啊嗰啲咁嘅药，系啊，
18: 综合嘅吓，
17: 系冇错冇错，系。可以先試一下先嘅。
4: 咁我煲嗰啲北芪防擋淮山杞子同埋當歸圓肉咁飲嗰啲 汤或者我用鸡啊，用黐剪咁煲饮有冇作用啊？
17: 啊，头先你讲嗰啲咁嘅汤料咧，好多时候咧就起到只系起到补气嘅作用啫，佢未起到一个活血化瘀嘅作用，通加强个血脉流通嘅作用喺度。咁所以咧，有时候我点解咧，我哋会用到一啲牛七啊嗰啲，特别系对付下肢嘅血液循环唔好嘅人咧，我哋用到牛七呢啲咁嘅药。牛七咧好在佢就唔系好苦下嘅，可以用嚟煲汤都仲得嘅。咁你可以用下呢啲啦，咁啊可以啊，你可以加翻啲当归落去啦，咁样咁啊呢个专门对付下半身嘅血液循环唔好咧，会有帮助啊。加上北芪啊、党参嗰啲补气嘅药，会有啲帮助嘅吓。可以试试嘅。
4: 我仲想有问题咧，问下，起风烂系咩原因会起咧？
17: 系呢、這个复杂咯，起风烂就起风烂，我哋讲系一种过敏情况啦。咁呢种情况咧，系好复杂嘅，讲唔清楚，好多原因可以引起个风。可能我哋中医角度咧，咁你就可能就系因为呢、這个受风邪影响啊。咁但系呢个有时候讲唔清楚个问题嘅，
18: 即系出风烂咧就好多种原因引起嘅，
17: 好多种原因，有啲可能系感冒嗰时候会出风烂，有啲人咧就冇感冒，但系咧平时咧佢都会出风烂，好复杂。咁所以建议你咧要
4: 咁有啲咩汤水食咗佢之后唔起啊？
17: 你咁啊，如果你咁嘅谂啊就唔啱啦，因为咧其实咧呢个病咧其实系唔可以，呢个系一个病，唔可以饮汤水可以解
18: 决
17: 嘅。
18: 你不如咁啊，揾个时间咧去见见医生啊，好
17: 冇？冇错，
18: 系啦，睇睇医生啦，睇下医生同你诊症之后。
4: 唔该啊，余医师啊，
17: 好嘅，好嘅，
18: 多谢你嘅电话。
17: 系啦，
18: 咁啊，睇睇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客户说话，翻嚟咧再继续接听啊何女士啊等等嘅电话啦啊。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 mattress。
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1: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4: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5: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2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3: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3: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4: 咁正
13: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滋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5: 健康之门。
18: 来到十一点嘅四十八分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最后一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啊，正话呢位陈女士咧就讲起咧，佢好自然咧谂到煲汤啊咁样。冇错，我哋广东人系最中意饮汤噶，咁好多保健汤咧亦都好有帮助。咁但系即系我哋都可以咧考虑一下，如果真系有问题嘅时候咧，就唔好话净系饮普通嘅汤啦，就要饮咧我哋中医讲嘅嗰啲汤方嗰啲汤先至得嘅嗬。
17: 系啊，即系我意思就话咧，即系如果你有病嘅话咧，就第一时间去揾到医生先，
18: 系
17: 去睇到究竟系咩问题，点去处理先。咁喺呢个基础上咧，有时候我哋可以用一啲汤方咧去协助个治疗。
18: 嗯，
17: 但系佢唔系一个主要嘅药嚟嘅，
18: 我哋主要
17: 系一个系我哋协助嘅治疗。咁、我由汤咧亦都可以起到一个预防嘅作用添。冇病你可以起到预防作用，有病可以起到一个协同治疗嘅作用。
18: 咁啊，非常
17: 咁，所以咧就唔系话

0: 咧補中氣啊，消水啊，呢個咁啊治白帶啊，咁啊好多好效果唔錯嘅。咁啊雞肉咧起啊性温啦，金咧入脾胃啦，咁啊可以俾補胃脾胃嘅虛弱啊。咁啊呢啲都係呢個有好嘅作用嘅。咁呢個氣呢個湯咧主要起到一個補氣行血嘅作用。
1: 补气行血，即系好针对呢个血栓塞嘅呢个症状。
0: 系啊，预防性嘅作用啊！你有时候你谂出啲年纪大咗个长者咧，出门口之前咧，煲下啲汤饮啊，推下啲气行啊，咁样咁啊就加强血液循环佢，咁啊补补身体佢，咁你去玩都精神利落啲咁得啊，爽利啲咁得。
1: 大家都希望系咁啦，又好饮啦，鸡嘛，咁啊讲完鸡汤啦，咁我哋不如咧听埋听众朋友嘅电话先啦，嗬。咁啊，呢一位咧就系何女士啦，何女士，多谢你等到咁耐嘅，何女士你好。
2: 系你好啊，主持大家好。
1: 系
0: 你好。
2: 咁啊，头先阿袁医生咧就讲话喺飞机度嗰个女士个情况咧，我谂紧如果我自己都喺嗰度，或者唔系我屋企人啦，咁如果佢有咁嘅情况，我有冇啲咩可以急救啦？因为又未到飞机，又未落地，但系佢已经咁样咯，咁应该点做咧？
0: 呢种情况咧，其实咧一般嘅我哋嘅任何嘅手法咧，基本上咧都未必可以好有效咁样去处理到问题噶。咁如果系响症状唔系好重嘅情况下咧，其实咧你可以咧起身去行下，去行下，咁咧就希望咧加强翻个脚嘅血液循环咧，咁啊慢慢缓解佢。咁啊，另外咧就如果系严重嘅话咧，可能要同呢个空姐佢哋讲。咁睇睇佢有冇任何藥物可以幫到你哋啊？呢啲都係需要用嘅，需要做嘅啊！我嗰日我呢、這個個太太我就建議佢就同空姐講之後，空姐講就雖然空姐做唔到太多嘢，咁但係阿 Lisa 咧佢一落機第一件事佢自己第一個走先，咁就盡快咧就去得到呢、這個盡快得到治療，咁呢個都係有幫助嘅，係
1: 啦。
0: 你即係話，就算你冇，
2: 如果佢已經係發現好痛嘅時候，嗰陣時行有冇問題啊？會唔會要走去其他地方噶？
0: 通常咧，植物生息呢個佢唔會阻礙你完全行唔到嘅，唔會咁樣。但係咧，你會覺得腳痛咯，你會腳腫會痛。但是他不会完全行不到、可能行得慢一点隔下隔下，但你有时候你都是要
1: 隔下隔下都要行
0: 都要行下，可能这里只要你 不会跌低那就没事的，
1: 最重要是令到他的血通回的嘛，
0: 是的、有时候呢他的生息如果不是很犀利呢，你活动一下之后呢，他有时候他有机会呢会减缓，即是舒缓了的情况会舒缓一点的，有机会，但是就、如果生得很犀利的话，真的有时候真的很痛，你真的都真的要用到藥去將個血栓就去化咗佢先得，係。Yeah.
2: 哦，我想請問咧，因為我都聽佢啲嗰啲呢啲血栓咧，佢開始行嘅時候咧，佢去可能去到某啲地方咧，佢就塞到個腦啊，塞到個肺啊，好似話啫，會唔會咁樣嘅咧？
0: 絕對係會嘅。頭先我已經講到呢、這個佢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病嗰個併發症咧，就係個肺嘅栓塞。会更加容易见到，因为个下肢的血液回流，第一件事佢上的地方不是上咗个脑先嘅，佢第一件事上咗系个肺嗰度嘅，咁所以如果系个塞，首先个肺塞咗先，咁之后可能你唞气呼吸困难啦，
1: 咁就牙烟，
0: 咁就有问题噶啦，咁就呢个系上个脑嘅情况就好少好多。
2: 如果行，如果当时叫佢行嘅时候，有机会都有呢个风险嘅，会唔会？
0: 嗱咁講，我哋嘅風險乜都可能存在嘅，但係我哋你如果佢要嗰個血快出到嚟咧，其實佢有機會自己散開嘅，即係唔係話佢嗰嚿嘢就永遠都係一嚿嘢喺度，佢有時候佢散開，佢自己會散開嘅，一路流通嘅，其實嗰嚿嘢唔係一個石頭咁硬嘅嘢，咁個呢嚿嘢咧，佢流動過程中佢都會碎裂嘅開嘅。咁有你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只不过有时咧佢真系有啲嘢系佢又唔系咁容易衰，咁所以会出现嗰个肺栓塞嘅问题啫。咁所以好多情况系会存在嘅，咁根据自己情况去处理咯，系咪？咁我哋唔可以讲话一定系咁，或者一定唔系咁样，我哋唔可以咁讲。咁啊，实在呢个突发嘅情况系好多种嘅。
2: 即系话，如果当然啦，最好就要行多啲先啦，真係發現佢或者瞓醒覺佢咁樣啦， 咁都系尽量试下行下先，系咪啊？
0: 系啊，喐动下佢，喐动下佢，系啊，你可以拍下个脚佢啊，喐动啊，总之。

0: 你拍啊，
1: 任何嘅幫助啊、按摩啊，都係會有幫助嘅。
2: 好的，唔該曬你啊。
0: 好，多謝你嘅電話。咁我哋聽埋阿張女士嘅電話嚇。張女士你好，多謝你等咁耐。張女士聽唔聽到？到你啦。
3: 聽到。
0: 係你好。
3: 係。是各位好、我想问一问余医生、红色的尖心即是人心跟其他的人心有什么分别呢、
1: 这样、我们所有的心无论你在哪里种都好比如说去北美洲种的这个花旗心或者是这个、韩国种的高丽心或者中国、种的这个吉林心其实它种出来的样子都是白色的。那我们叫这种叫水心。那这个水心呢如果你是、就这样晒干它那 就是白心了。那就好像就这个就是我们北美的花旗心就这样晒干它、这个做干燥的处理。那样呢那它 就叫白心。那样但是呢就我们在这个、中国和韩国呢这些地方呢他發覺呢、如果只是用、白心的話呢其實他的用途是有限制的、有些情況下呢他不是那麼適用所以呢就會經過一種特殊的處理將製作之後呢就變成就紅心所以呢、這個高麗心、吉林心、這些很多時候呢、我們都很多時候大部分的產品都會經過這個這樣的特殊處理咁啊，製過之後就變咗紅心啦。咁當然，其實我哋高麗心都係有一啲半製過心，有啲係冇製過嘅心，都有嘅嚇。咁、意思就係、其實你嘅呢心咧就佢生出嚟嗰時候就係白色嘅，我哋叫水心咁、然後咧就曬乾之後咧就如果唔製過之後咧，咁啊就咁乾燥咗之後咧就叫白心。咁製過之後就叫紅心。咁紅心咧就反這個根據唔同嘅產地，我哋有唔同嘅名。呢個韓國呢、這個北韓嗰邊，咁我哋叫高麗心。咁如果中國產嗰邊咧，可能叫吉林心。吉林心咧，根據產地嘅唔同咧，可能有新開河心啦，有可能有啲其他嘅啲名嘅心啦，有啲石柱心啦，係嘛？總之好多個唔同嘅名。咁但係總嘅嚟分咧，就係分紅心同白心。
0: 係啦。明白了張女士
1: 咁啊，紅心嘅紅心咧，佢有嘅温性作用咧，佢個對一啲熱温寒大嘅比較凍啲嘅地方嘅人咧，就會用得更加好啲咁多。對身體虛弱嘅啲病人、寒嘅病人用得更加好啲咁多。而白心咧，佢有補氣作用嘅，不過咧佢適合喺熱帶嘅地方用，譬如好似省港澳啊、東南亞啲地方咧，咁啊用白心會用得比較多啲咁多。
0: 因为时间关系啊，张女士吓，咁啊，我哋个节目咧就要结束啦吓，稍后会有一次新闻报道嘅，咁啊好多谢大家收听嘅，今日嘅节目咧时间就到啦，如果要联络啊余医师嘅，打边个电话咧？
1: 打604-278-1633，我系响呢前文艺海呢个坐诊，逢星期二、四、五日响度翻工。
0: 如果要找你明天都可以找你
1: 可以的是
0: 好的咁啊咁啊多谢余医师多谢大家收听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到噃拜拜。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中午新闻专辑。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BC 渡轮公司表示，鉴于中东战争和全球燃料价格上涨，计划由6月16日起临时施加5%的燃油附加费。苏里斯警察局长离任，经历了动荡的48小时之后，市长 Brenda Locke 打破沉默，就 Norm Lipinski 被警务委员会免职发表他的睇法。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普查人员将开始联络尚未提交填妥问卷的住户。美军再用地狱火导弹攻击一艘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又空袭格什姆岛的伊朗军事地面控制站，伊朗革命卫队随后报复。
5: 加拿大新闻
7: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首先是本地新闻。 B C 渡轮公司表示，鉴于中东战争和全球燃料价格上涨，计划由6月16号起临时施加 5% 的燃油附加费。B C 渡轮公司财务长 Dylan Willis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与很多其他省内公司一样，他们都感受到高油价带来的直接财务影响。他们一直使用燃油延期账户来尽可能长时间地吸收这些上涨成本，但鉴于这些成本急剧而且持续地上涨，公司已经到了需要增加临时燃油附加费的地步。B C 渡轮公司说，自3月份以来，全球燃油价格已经上涨超过40%，同时大温哥华地区的油站平均汽油价格也都同时居高不下，数个月以来一直维持每公升2元左右。B C 渡轮公司说， B C 渡轮是引用了沿岸渡轮法授权的燃油延期账户，帮助抑压短期油价波动，而不是直接受到特预期内市场价格上升将价钱转嫁给乘客。公司指提出加 5% 的附加费是在模拟一系列的燃油价格及收入情景之后确定，被认为是在尽可能减少对乘客影响同时，帮助应对持续燃油成本压力最平衡的方案。有关情景基于多种因素，包括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多久和燃油价格上涨多少等。 B C 渡轮公司说，如果燃油价格下降，附加费将会降低或取消。该公司都承诺将持续评估情况，又解释此举是仿效了航空公司的做法。苏里士警察局长 Norm Dubinsky 星期一被辞职，苏里士警务委员会主席 Johnny Chappell 于星期二宣布辞去委员会职务。 Chappell 表示他并不支持 Dubinsky 被解雇或辞职，并声称自己对解雇事件毫不知情。他说委员会在5月29号一次会议上决定要求 Dubinsky 辞职，否则将面临强制解雇，而他本人并未出席该次会议，会后亦都没有任何人和他联络这件事。他说直至星期一才知道上星期五的会议内容，知道事件，他当时觉得如果委员会选择这样做，他自己不想参与其中，并选择退出，让余下的人收拾残局。他都对提出该项动议感到惊讶，他自己就和被罢免的苏里士警察局长关系仍然非常良好。他赞扬 Dubinsky 在苏里推行社区警务的警员，以及他作为将警务工作由皇家骑警过渡到市警所做的工作。苏里士警察局长离任，经历了动荡的48小时之后，市长 Brandon Locke 打破沉默，就 Norm Dubinsky 被警务委员会免职发表他的看法。他星期二晚出了一场活动时候，简短地向记者谈及事件，声称虽然最初在星期一晚经已传出警察局长被解雇，但他都是直到委员会最终确定细节之后才了解情况。他表示只知道警务委员会公布的资讯，公众这些亦都知道，市政府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所以决定是由警务委员会自己作出，他身为市长只是知道委员会公开的内容。Locke 和 Dubinsky 就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是是否引入市警过渡工作漫长过程里面出现争议。不过 Locke 就表示感谢 Dubinsky 为过渡过程作出巨大贡献，形容这个确实是充满挑战的工作，祝愿对方一切顺利，但没有其他评论。Locke 又表示该市从2019年就开始进行过渡工作，经已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无疑一个巨大挑战。他重申并不知道董事会自行做出决定。他又指在对方仍在任职期间，两人都有保持联系，主要透过短信，亦都会偶尔见面。有鉴于苏里士目前正面临暴力敲诈勒索案犯罪活动的危机，今次人事变动可能会让一些居民感到不安。不过 Locke 表示他对现有的董事会和新任理事局都非常有信心，相信市警会继续确保苏里士安全，他都会密切关注，知道警方对此充满信心。当被问及 Dubinsky 离职的细节，在官方确认消息之前，很久经已被泄露和传播出来的问题， Locke 就说这些都是人事问题，十分辣手，这个是警务委员会应该处理事情，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评论。苏里士警务委员会在2020年6月29号成立，用以接管苏里士皇家骑警。当时市府和省政府就是否成立市警出现严重分歧，省府更加不顾市议会在2022年反对强行决定引入市警，但是不准市长加入自己城市的警务委员会。通常其他有市警的城市是由市长出任警务委员会主席，所以苏里士的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于市议会和省府机构，为了警方提供民事监控责任。根据省警务法要求，市警委员会只需要每年向市议会提交预算案。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普查人员将开始联络尚未提交填妥问卷的住户。方乐林报道，
7: 尚未填写人口普查问卷的市民可能会在近期有加拿大统计局职员的上门拜访或者电话跟进。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二发出新闻稿，宣布普查人员将会开始联络尚未提交问卷的住户。 除了电话跟进外，亦都会在全国各社区逐户上门，协助居民完成问卷，并为有需要的住户提供职场协助。目前已经有几百万名加拿大人透过网上、电话和纸本形式完成问卷。2026年人口普查的跟进工作将会在今个月正式展开。当局早前建议市民在5月12号前完成填写，拒绝回复者可面临500至1000元的罚款。不过统计局发言人其后表示，5月12号属于参考日期而非截止日期。市民如果对上门职员的身份有所疑虑，可以致电普查热线 1833-852-2026 核实身份。普查职员应该持有载有姓名、职员编号和相片的统计局官方身份证明文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联邦文化部长 Mark Miller 表示，渥太华经已指示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撤回早前要将串流媒体平台增加加拿大内容的财政贡献提高三倍的决定，并将该行业提供6亿元的资金。在之前，代表串流媒体平台的美国电视电影协会呼吁国会重新考虑目前的做法。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都呼吁撤销该个政策。CRTC 在5月时候表示，要将 Netflix 等大型串流服务公司其加拿大收入的 15% 用于加拿大的内容。该决定是 CRTC 为了落实网上串流媒体法案所做的工作之一。政府在新闻稿里面说， CLTC 早前提出的新要求可能为提供这些服务的公司带来新的额外成本，最终可能会透过更高的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又说加拿大人面临生活成本上升压力之际，现在不是让文化娱乐事业更加昂贵的时候。 Miller 在国会山告诉记者，美国将网上串流媒体法定为贸易摩擦因素，这个并非加拿大政府要求 CLTC 改变政策的唯一原因。他说，任何关注的人都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将这些问题认定是贸易问题，政府亦都迫切希望该个行业保持活力，亦获得重新支持，因此政府决定向该行业投资6亿元。由于用于加拿大制作内容的资金被冻结在诉讼里面，该个行业正在蒙受损失。在2024年 ,CRTC 根据网上串流媒体法发布一项初步的命令，要求大型串流媒体公司将其在加拿大年度收入的 5% 用于资助加拿大的内容制作，包括本地电视新闻。联邦上诉法院暂停有关款项，据估计每家公司每年要支付大约125万元，但法律诉讼尚未作出裁决。目前尚不清楚政府星期三早上公布对 CRTC 过去两年根据先前政策指示的网上串流媒体法作出的任何决定有何影响。根据本国的联邦广播法，内阁是无权推翻于串流媒体公司缴付的具体决定，内阁只能指示 CRTC 如何全面实施网上串流媒体法的内容。政府星期三说，渥太华将会向 CRTC 发布新的政策指引，以调整其网上串流媒体法的方式。有业界人士表示，如果内阁想要发布政策指示要求 CLTC 不执行关于串流媒体公司缴款的决定，则必须取消先前2023年发布的网上串流媒体法的指示性命令。通用汽车和丰田汽车合共需要本国回收近17000辆汽车。方乐林报道。
7: 两间汽车制造商分别就安全气囊充气装置和引擎问题发出召回通知，合共超过17000架车受到影响。通用汽车召回超过200架车，指部分车辆的质黏式安全气囊充气装置可能存在缺陷，在未发生碰撞的情况下突然弹出，导致零件飞射伤及车内人员。受影响型号包括2018年款雪佛兰 Silverado、 2019年款雪佛兰 Silverado HD、 2018年款 GMC Sierra 和2019年款 GMC Sierra HD。通用汽车表示，将会以邮件通知车主前往经销商更换两侧黏式安全气囊模组。另外，丰田召回近17000架车，原因是部分车辆的引擎可能存在制造缺陷，导致金属碎屑令曲轴轴承失效，引擎或者会在行驶途中出现抖动、熄火甚至无法启动的情况，增加车内人员的受伤风险。受影响的车辆均配备 3.4 升双涡轮增压引擎，型号包括2024年款 Lexus GX550、 2023及2024年款 Lexus LX600 以及2023及2024年款的丰田 Tundra。 丰田表示，维修方案仍在制定中，将会以邮件通知受影响的车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特朗普政府建议 对包括加拿大在内数十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家产品加征至少10%关税，理由是有关国家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方乐林报道。
7: 特朗普政府建议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几十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产品加征至少10%的关税，理由是有关国家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的产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发布的调查报告建议对加拿大、墨西哥、台湾、英国及部分其他国家和地区征收10%的额外关税。另外，中国、日本、印度、南韩、巴西和瑞士等几十个国家就可能面对12.5%的额外关税。美国贸易代表 Jamison Greer 表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未能有效阻止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市场，令美国工人在全球市场上处于不公平竞争环境。他认为各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确保国际贸易不会助长强迫劳动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为，未能够防止相关产品进口属于不合理行为，对美国商业活动构成负担和限制。今次的调查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进行，旨在查明是否存在未能够阻止具称由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口的情况。这个策略将会使特朗普政府能够规避最高法院对其关税的限制。调查共涉及60个国家，报告认为这些国家未能够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缅甸大米、马拉维烟草、巴西牛肉及中国的棉花和多晶硅等均被列为涉及强迫劳动的高风险产品。部分特定商品将会获豁免或者适用于较低税率，包括若干纺织品、番茄、香蕉、咖啡和部分金属。措施目前仍然处于建议阶段，不会即时生效，需要先经公众咨询及审议程序。美国政府计划在7月7号起举行公开听证会。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6: 总理卡尼对美国提出新一轮的强迫劳动关税措施表示并不感到意外。方乐伦报道。
7: 总理卡尼星期三回应美国提出的新一轮强迫劳动关税措施，指并不令人意外。特朗普政府较早前宣布建议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几十个主要贸易伙伴加征10%以上的关税，理由是相关国家未能够有效执行禁止强迫劳动商品进口的规定。卡尼星期三在渥太华向记者表示，美国就此筹谋已经有几个月，加拿大对此早有预料。卡尼补充，新关税措施维持对符合加美墨协定商品的豁免安排，令加拿大在美国所有贸易伙伴中继续享有最优惠的贸易条件。他亦表示，加拿大支持今次新关税措施所针对的目的。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在上月初有报道指，加拿大和台湾可能经已向美国购买新一批的海马斯火箭系统，现时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式公开承认加拿大这笔交易。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uinty 麦坚迪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军方将采购26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该笔价值26亿元的采购计划将直接从美国政府购入，其中包括初步弹药的库存、备件、培训和支援服务。该武器系统预计会2029年开始交付。加拿大国防部在声明里面说，透过与美国签订单一来源合约采购海马斯系统决定是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之后作出，并且说该系统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满足加拿大作战和技术要求的解决方案。声明又指，目前加拿大尚无海马斯发射系统或相关的远程飞弹能力制造商。作为合约的一部分，洛克马廷公司将会在本国开展商业活动，并投资加拿大的工业，以支持加拿大国防工业发展。麦坚提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加拿大武装部队必须具备应对当今威胁和未来挑战所需的能力，远程导弹能力是支持本国军队关键一步，以确保军队随时准备好并准备精良，以保护加拿大人民，以在需要时候支持盟友及伙伴。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联邦政府将要求该公司透过加强工业基础及将加拿大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直接投资于加拿大经济。洛克马廷公司有高层表示，该公司致力帮助加拿大提升其工业能力，凭借住在加拿大超过85年的发展历程和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将致力加强加拿大自主国防工业，从而推动切实有效的经济发展。他们将根据这项产业计划进行投资，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并将加拿大尖端科技引入航空和国际工业。 根据公司官员透露，在未来十年，洛杰马田将投资在加拿大中小企、研究机构及原住民合作伙伴，部分项目可能包括先进的直升机光电系统、洁净能源两用技术、独立式无人机制造系统和以北极地区为重点的国防工业基础设施。早前美国国防部宣布已经与美国国防承包商洛杰马田公司签署价值11亿美元合约，生产 M142 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提供包括在加拿大在内的多个盟友采购。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有关协议提供给美国的陆军、海军陆战队和澳洲、加拿大、爱沙尼亚、瑞典和台湾等海外军售客户的紧急需求。在世界杯期间，比赛场馆上空将部署战斗机巡逻，现场上空经已设立禁飞区，禁止飞机和无人机飞越。未来几个星期，好可能配备飞弹和弹药的战斗机将会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上空巡逻，保护世界杯比赛场馆和球迷的活动。北美空防司令部负责人、美国空军上将 Gregory Gilliatt 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今次规模非常庞大，并将如此部署描述为空中的巡逻行动，以确保并无不良意图的飞机能够进入比赛场地并干扰比赛活动。这种空中掩护行动在作战地区是标准安排，但在北美空域附有武器的航空巡逻任务并不常见，而且通常在高空进行，因此大多数人平时不会注意到。不过当例如美国 Super Bowl 或美国总统出席任何重大活动，都是有军用飞机巡逻。今次世界杯跨越三个国家、16个举办城市，历时两个月，规模之大亦都带来巨大挑战。在世界杯期间，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专业职责军事人员将从控制室监控北美大陆的空域。北美空防司令部加拿大方面最高指挥官 Ian Huddleston 中将表示，在一般紧急情况下，他们将根据空军基地与事发现场之间最短距离越过彼此边界执行任务，但是在例如世界杯之类事先安排好的事件里面，加方会尽力保护自己安全。代表如果加拿大人看到加拿大军方飞机在温哥华或者多伦多上空飞行，不必惊慌。另外，皇家骑警在声明中表示，于体育场馆和活动场地附近禁止使用无人机，并将受到执法部门的处罚。他们经已派出负责探测并在必要时候击落场馆上无人机的人员。北美空防司令部官员就说，最简单的技术是以电子方式强制无人机返回起飞地点，但如果需要立即将无人机由空中移除，还有其他技术可以用。不过官员并没有详细说明世界杯期间正在考虑采用的方法，很有可能包括电子干扰或黑客攻击。其他方法例如使用散弹枪或拦截无人机，于繁忙的城市环境中可能难以实施。
8: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9: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1: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2: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3: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4: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5: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6: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6: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6: 电话604-258-9018，2589-0018。逢星期二休息，
18: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活动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当日仲有精彩舞台表演以及老少咸宜嘅嘉年华会。你哋嘅支持可以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8: 国际新闻。国际方面消息，美军再用地狱火导弹攻击一艘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又空袭格什姆岛的伊朗军事地面控制站。 伊朗革命卫队随后报复，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中东地区军事基地。港台记者雷尔报道。
7: 美军在当地星期二用地狱火导弹攻击一艘悬挂博茨瓦纳国旗的空载邮轮，说邮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无视警告，于是令它失去动力，阻止它前往伊朗哈尔克岛。美军又空袭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防空系统启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巴林亦都响起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说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作为报复。科威特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科威特国际机场，机场一号大楼严重受损，有人受伤。科威特事后关闭领空，航班要转飞其他地方。国防部发言人批评伊朗的犯罪侵略行为，军方正是做好充分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对中东发动袭击，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所有导弹都未有命中目标。美军又击落三架伊朗攻击无人机，今次是自双方四月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互相攻击。至于双方的谈判仍然胶着。香港电台记者雷尔报道。
8: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希望可以与伊朗达成协议。港台记者雷尔报道。
7: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说，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强调德克兰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大幅削减核计划，才能够解除制裁。
19: Iran is being sanctioned because they've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Iran is being sanctioned because of their nuclear activities.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因为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和德克兰中断接触，说双方一直有对话。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暂停就谅解备忘录交换信息，而在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和黎巴嫩局势有关。香港电台记者雷尔报道。
8: 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疑似病例大减，原因是大量个案经核实后经已被排除。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0: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截至星期一累计报告344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60名患者死亡，6人经治疗之后好翻。当地仍然有116宗疑似病例仲在调查阶段，较当局上个星期三发布截至前一日的过千宗大幅下调。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在本轮疫情之中，通过监测发现或者到医疗机构就诊症状类似伊波拉病毒感染的人员，都会先被列为疑似病例，不少疑似病例随后经实验室检测被证实是疟疾和脑膜炎等其他疾病，就从疑似病例的统计之中剔除。世卫上个月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未有获批疫苗。美国去年以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忽视疫苗安全为由，停止向联盟提供每年大约$3亿资助。在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严峻局势之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已经决定重新对接各个联盟。卢比奥在国会说，国务院决定这样做，希望获国会认可，并符合美国全球卫生目标。他又说，政府正是考虑任命专人负责协调美国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的魔咒。我们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了。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2: 享誉国际尊贵日本化妆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3: 而家购买资生堂产品，除享有折扣优惠外，仲送 Shiseido 名贵护肤品全套。
2: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让你嘅肌肤回复紧致、亮丽及弹性。
3: 推广限时举行，折扣优惠万勿错过啦！
2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3: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3: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22: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惠顾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23: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是323-1218。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4: 即刻预订出发啦！
25: 中港台新闻，
6: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方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議對部分國家商品加徵額外進口關稅，先一貫反對單邊關稅措施，說關稅與貿易戰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戲劇大師鐘景輝在睡夢中離世，享年89歲。王威培報導。
26: 人稱 King Sir 的戲劇大師鐘景輝，他的侄鐘志權在社交平台公布白富離世的消息。鐘志權說，鐘景輝今早在睡夢之中安詳離世，他形容伯父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和爱戴。家属正是着手处理身后事，有关丧礼和追思安排有待落实之后再向外界公布。生于1937年的钟景辉是香港殿堂级的戏剧大师、演员、导演和戏剧教育家。钟景辉在中文大学修读英文系，当时参加剧社，从此和戏剧结缘。他曾经担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院院长18年，亦都曾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无线电视演员及监制等，培育出无数的演艺人才。纵横演艺界多年，钟景辉参演过多部电视剧、电影和舞台剧，做过节目主持，执导过多部剧集。大家可能更留意的是他一把靓声。钟景辉腔调独特，磁性的声音字字铿锵，曾经为多个节目做旁白，其中亚洲电视在1998年至2004年制作的《寻找他乡的故事》系列，钟景辉粤语旁白。钟景辉同时担任过不少与表演艺术有关的公职，2013年获颁授银紫荆星章。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6: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前几年都有差唔多卅人，晏昼嗰个诈骗潜艇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5: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6: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0: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2: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0: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2: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森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0: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是否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俾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3: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这里又同你分享一些小故事。一个苏格兰的著名喜剧作家叫做鲁德哈利，当他知道他所爱的儿子死在法国的时候，他就对朋友说，在这个时候他只能够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就是让自己陷在绝望当中，第二条路就是消愁或者放纵自己的生活，而第三条路呢就是回归到上帝那里。又有一位美国的企业家，很不幸在一年之间两个孩子都相继去世，任何的安慰对他和他太太来说都是无

就于是好多朋友都劝佢哋离开呢个伤心地，去外边散下心。于是佢哋真系去游历好多好多嘅名胜古迹，去咗唔同嘅地方，好多嘅风景唔同啊，认识咗、学习咗好多嘢。但系佢仍然系愁肠依然啊！有一日，佢哋去到一个农场，睇见一个农夫咧，正在拉着一个母牛从独木桥嘅一边去到另外一边嚟食草，因为嗰边嘅草比较多。不过无论农夫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只母牛都唔肯过去，都唔肯喐。围观嘅人咧，慢慢就越嚟越多。咁啊，其中有啲热心嘅人士都帮佢出力拉嗰只牛。啊，就喺呢个时候，啱啱好有一个老农夫经过，就跟呢个农夫讲啦：，你不如咁啦，你先将呢两只牛仔啊带过河，嗰只母牛自然就会跟住去噶啦。你唔需要用咁多力噶，只母牛咁大只，你点拖得佢喐咧？只牛仔细好多嘛。咁于是咧，个农夫咧就按照老农夫正话嘅说话嚟去做，果然奏效啊！咁呢两件事咧，啊喺呢个夫妇嚟睇咧，心里边就突然间想通咗。佢令到两个离开世界嘅儿子，只不过咧系上帝先一步带佢哋过去，去到独木桥嘅另外一边，因为嗰边有美丽嘅青草地。以后我哋都会过呢条独木桥嘅，去到嗰边更美丽嘅地方。咁当佢哋明白之后咧，心里就得到好大嘅安慰。其实喺我哋人生最大嘅悲痛里面，上帝可以安慰我哋，即系我哋愿唔愿意接受上帝嘅安慰，我哋嘅心有冇归向上帝啫？好啦，今日讲到呢度先，下次我哋再倾，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e, kao chan kao chan, wa kiu ji sing, sun man bo do.
2: 各位嘅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喺北温 Cross Mountain 上设置一片巨大嘅加拿大国旗，以迎接世界杯到嚟。方乐林报道。
3: Grouse Mountain 度假村星期二在主滑雪道 Dirt Cut 上铺设一面巨大加拿大国旗，以迎接 FIFA 世界杯的到来。这面国旗面积达160米乘80米，相当于两个足球场的大小，重约 1.3 吨，安装过程动用超过70人。度假村表示，健力士世界纪录的认证工作即将展开，有望正式宣布为全球最大国旗，超越在2017年加拿大建国1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在 Sandy Park 展出140米乘70米的国旗所保持的纪录。度假村市场推广高级总监 Adam Rutman 表示，今次展示让这份国家自豪感不单止从山上面可以见到，更加能够从全市、高空乃至世界各地看见，希望在温哥华迎接国际访客之际，以令人难忘的方式为主队表达支持。今次的项目获得温哥华旅游局和 BC 旅游局支持。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消息指，星期二在缅省西南部至少有三场龙卷风着陆。局方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30分左右，在温尼柏西南123公里处的地区观察到一场短暂的龙卷风，大约在45分钟之后，于温尼柏西南75公里处观察到第二场和第三场的龙卷风。环境部说，他们透过社交媒体上发布影片得知这三场龙卷风出现，直至晚上尚未收到任何损失报告。这些龙卷风在星期二下午至晚上直卷缅省西南部的天气系统一部分。除了发布龙卷风警报之外，加拿大环境部也对几乎整个地区发布了强烈的雷暴预警，不过大部分的预警在晚上11点经已解除。据报道，缅省西南部可能出现第四个龙卷风，加拿大环境部昨晚表示，目前尚没有证据确认该个龙卷风，但气象学家正在继续进行研究。环境部表示，他们正在征集每场经已报告龙卷风的照片，以及他们可能造成任何损失的照片。在香港，一对男女怀疑在家中分娩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说，在家中分娩男婴表面并没有伤势，被捕人同意检验 DNA 样本核实身份。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4: 一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在家分娩后没有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入境处和社署举行联合记者会，交代调查的工作进展。西九龙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程之仁表示，这名一个半月大的男婴送院检查后没有发现表面伤势，警方已经取得男婴父母的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进行校对核实身份。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高级社会工作主任李永思说，署方星期二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朝早获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之后会为男婴制定合适的福利照顾计划。被问到如果评估之后认为男婴的父母不适宜照顾男婴，长远会不会申请监护令，李永思就说是其中一个选项。入境处表示，收到 DNA 报告之后会详细审视人证、纪录和相片等的资料，当确认婴儿身份无存疑，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工作。至于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的一名女童，即是被捕男女声称的四岁女儿，入境处正向瑞典当局了解包括女童在当地的身份、被接管后的后续安排，处方会视乎瑞典当局的回复适当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在加拿大有大约200万华裔人士聚居，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语言。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杜港胜先生同埋陳喬文先生同大家一齊討論一下，我哋點樣可以喺加拿大 将个生活变得更美好，同埋或者增加我哋喺当地嘅影响力呢？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哋大家见啦。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9: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8: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益街坊。
9: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0: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8: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9: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1: 利息终于回落了，
12: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Capital Direct.
1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1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3: 美心饼店
1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0: 真系免费嘅？
1: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又话星假期举办嘅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旧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星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3: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片头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1: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

0: 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有幸这生不独奏。
1: 蔚然轻音是由专做蔚蓝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2: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3: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5: 如果提起哺乳类动物，大家可能首先都会想起那些生活在陆地上面，又或者是海洋世界当中的各种生物，但是就不会想到去天空上面那些飞鸟，因为懂得飞的鸟类并不是哺乳类动物。不过世界上呢，现存仍然仲有一种哺乳类动物是懂得飞的，就是蝙蝠了。而蝙蝠呢是属于夜行性的动物，它们喜欢晚间出没，一般都是群体活动的，一个蝙蝠群呢可以达到过80000只的。而有些是温带地区的蝙蝠呢，是会在冬季来临之前呢进行一个迁徙，而它们主要的栖息地呢就包括有山洞啦、巨大的树窿啦，以及在森林里面的。咁通常蝙蝠咧一年就会繁殖一次，阴神期大约咧就会系2到6个月，一次咧就只会生产一胎嘅啫。咁有大约70%嘅蝙蝠咧系以捕食昆虫为生嘅，亦都有部分咧系以植物嘅果实作为食物嘅。食肉嘅蝙蝠好少，佢哋一般咧就会捕食一啲小型嘅鸟类啦、青蛙啦同埋蜥蜴。而另外咧亦都有几种蝙蝠系会食鱼嘅。咁佢哋嘅特点咧就系腿长脚大啊。而腳趾上面还有锋利的勾爪，捕食的时候他们就会贴近水面，利用超声波去到探测水里面的猎物所激起的浪花，趁机就会用脚去抓捕猎物了。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佢前年都有差唔多30年，晏昼嗰个诈骗切片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3: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3: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0: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5: 精选推介温东1级楼盘 Live at Solid，
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5: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0: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6: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嘅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8: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0: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苏里士警察局长 Norm Dubinsky 星期一被辞职。苏里士警务委员会主席 Johnny Chappell 于星期二宣布辞去委员会职务。Chappell 表示佢并不支持 Dubinsky 被解雇或辞职，并声称自己对解雇事件毫不知情。佢话委员会喺5月29号一次会议上决定要求 Dubinsky 辞职，否则将面临强制解雇。而佢本人并未出席该次会议，会后亦都冇任何人同佢联络呢件事。他说直至星期一他才知道上星期五的会议内容，知道事件。他当时觉得如果委员会选择这样做，他自己不想参与其中，并选择退出，让余下的人收拾残局。他都对提出该项动议感到惊讶，他自己就和被罢免的苏里士警察局长关系仍然非常良好。他赞扬 Dubinsky 在苏里推行社区警务的警员，以及他作为将警务工作由皇家骑警过渡到市警所做的工作。安省尼亚加拉备受财困经已关闭的海洋世界 Marineland 之前一直将有关加拿大境内最后剩余的多条鲸鱼和海豚希望运往其他国家，否则会启动计划将30头白鲸和4头海豚人道毁灭。现时欧洲最大的水族馆华伦西亚海洋世界很有可能成为目前仍然留在 Marineland 水池徘徊30头白鲸最终归宿。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上星期批准一项救援计划，将所有剩余的白鲸分开，分别送往西班牙的华伦西亚海洋世界或美国的四个地点之一，包括亚特兰大的乔治亚水族馆、芝加哥的谢德水族馆，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或德州圣安东尼奥两家海洋世界。自去年秋天以来，该些白鲸一直可能面对安乐死的威胁，当时加拿大联邦政府拒绝了本国将白鲸出口到中国的请求。在 Marineland 拥有者和妻子离世之后，该公园和动物园在2024年关闭，园区当时正试图出售园区大片土地。自关闭以来，工作人员一直都在照顾剩余的动物，包括白鲸和海豚、几只海豹和海狮，以及熊和鹿。代表今次救援行动的芝加哥谢德水族馆表示，救援行动目前仍未有确实的时间表，所有水族馆都获得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认证，并经已做好几个星期内可以启动救援的行动的准备。不过他们说目前仍需要等待加拿大兽医对每只动物进行体检，以确定他们健康状况良好，适合运输，并且需要获得美国和西班牙政府的必须进口许可证，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手续。此外，行动也都需要联邦政府最终批准颁发出口许可证。根据联邦渔业法，如果将鲸鱼运出加拿大，需要符合该批动物最佳的利益，才可以颁发出口许可证。联邦渔业部长办公室一份声明说，他们将在运输日期临近时候，根据最终动物健康检查结果发出许可证。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大学，说香港和哈萨克大学合作可互惠互利。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的最后一日行程，朝早到访中亚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见证这间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合作。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是中亚排名第一的大学，而香港有五间大学跻身全球头100位，双方加强合作可以达至互利共赢。李家超又说，香港和哈萨克一样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贡献者和受益者，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法律服务枢纽，以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以及丰富的人才储备为基础，他欢迎哈萨克人到香港发展。李家超和商贸代表团之后到访哈萨克国家博物馆，然后转往访问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亦即是中亚五国之中人口最多的国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雅斯塔纳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在加拿大有大约200万华裔人士聚居，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语言。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到港盛先生 同埋陳權文先生同大家一齊討論一下，我哋點樣可以喺加拿大將個生活變得更美好，同埋或者增加我哋喺當地嘅影響力呢？喺星期三嘅時事風雲，我哋大家見啦！
4: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8: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9: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8: 龙马清晨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9: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8: 占士小厨喜盛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0: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的曲奇，
1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3: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4: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3: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杰斯都有差唔多30年，晏昼嗰个诈骗切片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3: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3: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3: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0: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4: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0: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4: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昼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帕斯剧院举行。
0: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4: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0: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7: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3: 食保济丸啦。
7: 晕车浪想呕啊，
3: 食保济丸啦。
7: 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3: 食保济丸啦。
7: 保济丸真係有帮助，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3: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係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0: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alth。
1: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0: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1: 购票查询7783203252。
2: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3: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流山者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2: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3: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热线电话604-267-1320。
6: 这个礼拜六我们是请来独立财经顾问郭鸿辉和我们谈下贷款的问题，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7: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我从不肯忘弃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很小很小的船儿，从舟上抛下海里。
1: 唔系啊，佢几得意啊！
0: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

0: 咦，做乜你放咗学咁耐都仲唔走啊？
1: 阿 Sir 啊，唔好嘢啊，我喺度谂紧你头先上堂教我几首诗啫嘛。
0: 你有嘢唔明咩？
1: 冇啊，不过我觉得你头先念诗嗰时个样好得意啊。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一间装修公司请帮工，一间装修公司请帮工需要自备车，查询电话778-881-1688 778-881-1688。温哥华东区一间餐馆请炒镬，温哥华东区一间餐馆请炒镬，查询电话604-376-7611 604-376-7611。一间肉食公司请包装工人、杂工同埋司机，一间肉食公司请包装工人、杂工同埋司机，查询电话604-254-3688 604-254-3688。今日嘅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唔明白嘅地方可以喺非假日嘅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2: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

空白这两个字听落好像很冷，但其实很真。因为人生有些时刻明明发生着大件事，例如你终于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但是未必即时做到反应。这个空白就是让你的内心安静下来的时候。严明熙2005年出世，是香港的一个女歌手。2021年她在电视台的歌唱比赛《星梦传奇》脱颖而出，拿了专业评选大奖、观众热选大奖和总冠军传奇新星，成为三料冠军。之后她在2021年出道，正式成为歌手。如果你问为什么一个16岁的女仔可以在全城关注的舞台上面唱到个个都感动，这个故事要由信心讲起。在一个周刊的访问里面，严明熙曾经讲过，她的父母都是内地人，因为跟父母分隔两地，自细就由姑妈姑丈照顾。而当初姑丈见到她有音乐天分，就建议她学唱歌。有时候一个人成长的路上面，最怕不是没天分，而是没人给你去试。她在姑丈的支持底下，一步一步慢慢学，一步一步慢慢行上舞台。去到2021年《星梦传奇》的决赛里面，一晚成为三料冠军。赢了那一刻，她在台上面第一时间想讲的就是跟姑丈和父母报喜。比赛之后，她在社交媒体写了一段得奖感言。开头的第一句说话就是，当时的我真是一片空白。她都讲到她自己不擅长用语言表达多谢，所以希望日后尽力做好每一个表演，用行动来报答一直支持她的人。2021年9月她正式出道，推出派台歌，正式成为歌手。讲到空白期，严明熙曾经有一段时间少了曝光。在一个访问里面，他提到自己那段时间一边翻学，一边学其他不同的兴趣，甚至都有认真想过自己还是不是适合在舞台上面。去到最后，他选择自己自组工作室，宣布加盟 Sony Music 大中华区，重新出发。我们人生的阶段很多时候都可能会面对空白，那个空白可能是你升职的时候突然之间不知道怎样反应，又或者跌了落谷底之后不知道怎样喊出来。有时候空白不一定代表失去，有时反而是给一个机会你作出心理的调整。你可以在这个空白的时间里面学一些新的东西，好好照顾自己，重新定义你自己要去哪里，等到东风再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再重新出发了。如果你的人生正进入迷茫空白的时候，记住请相信自己，慢慢来，路一直都在。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宋朝荆州光陵县有一位李元忠，他有一个13岁的女儿，有一晚梦见一个凡僧跟他讲了，你有善根，为什么不持诵金刚经呢？世间善男子善女人，每日静心能诵一卷金刚经，阳间增寿，命中升天，就算不明白经文的意义，都可以培植善因，将来会开花结果的。李宗元的女儿深深地相信自己的梦，于是发愿每日持诵金刚经3卷，所谓三卷即是3片。一直到了24岁，有一次患伤寒病，病逝至冥间，冥王遍查保籍地说了，此人无罪，为什么会发解来此呢？再看看这个女子头上有佛光显现，于是冥王又说了，此女子有波野功德，即放还阳，恢复阳寿。临行的时候，他又对个女子说了，你父亲所做的杀业甚大，已经减了阳寿20年，不久将会命中到本庭对证。

0: 因为你父亲好食生鱼肉，已经一共杀了7000多条生鱼，这几千条生鱼如今要素葬索命，你父亲每晚发梦堕落渔网之中，而且日日头痛，就是这几千条鱼要索偿命债的原因。李元忠的女儿还魂之后，就将这件事话给他父亲知。李元忠听了之后惊恐到汗流浃背，原来阳间每做一件事情阴间都有记录的，于是他就去天灵寺拜佛发愿忏悔，而且世界走肉还会持长素，并且举办千僧斋以作忏悔仪式，又发愿手书金刚经49卷赠送给人结缘，因为当时还没有印刷，要靠手写金刚经去流通的。过了一年，送完了49卷金刚经之后，有一晚李元忠发梦见到数千个着青色衫的童子向他礼拜，咁话啦：我哋都系俾你杀害过嘅生鱼，曾向阎王诉冤索命，而家得蒙你写经嘅功德，得以超脱速度往生善处，得来之谢。后来李元忠发愿每日诵念金刚经一片，到124岁无疾而终嘅。呢段实录出自清朝周克服所编的《金刚经慈愿记》卷下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枫树岭骑警调查一艘船只撞向铁路桥嘅事件。骑警昨晚8点过后接报 ，Calaca Creek Park 公园有船只撞向铁路桥，当时船上有4个人，其中3个人受伤送院，冇性命危险。警方向掌台人以及个别人士问话，了解事发经过。咁调查工作系继续，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604-463-6251。其他消息，美国政府系建议对包括加拿大在内嘅几10个主要贸易伙伴嘅产品加征最少10%嘅关税，理由系有关嘅国家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方乐伦报道。
6: 特朗普政府建议对包括加拿大在内嘅几10个主要贸易伙伴嘅产品加征至少10%嘅关税，理由系有关国家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嘅产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发布的调查报告建议对加拿大、墨西哥、台湾、英国及部分其他国家和地区征收10%的额外关税。另外，中国、日本、印度、南韩、巴西和瑞士等几10个国家就可能面对12.5%的额外关税。美国贸易代表 Jamison Greer 表示，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未能有效阻止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市场，令美国工人在全球市场上处于不公平竞争环境。他认为各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确保国际贸易不会助长强迫劳动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认为，未能够防止相关产品进口属于不合理行为，对美国商业活动构成负担和限制。今次的调查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进行，旨在查明是否存在未能够阻止具称由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口的情况。这个策略将会使特朗普政府能够规避最高法院对其关税的限制。调查共涉及60个国家，报告认为这些国家未能够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缅甸大米、马拉维烟草、巴西牛肉及中国的棉花和多晶硅等均被列为涉及强迫劳动的高风险产品，部分特定商品将会获豁免或者适用于较低税率，包括若干纺织品、番茄、香蕉、咖啡和部分金属。措施目前仍然处于建议阶段，不会即时生效，需要先经公众咨询及审议程序。美国政府计划在7月7日起举行公开听证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5: 联邦政府公布已经指示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撤回要提升网上串流媒体平台用在本国内容的财政贡献的决定。张若良报道。
7: 联邦文化部长 Mark Mueller 表示，渥太华经已指示加拿大电台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撤回早前要将串流媒体平台增加加拿大内容的财政贡献提高三倍的决定，并将该行业提供6亿元的资金。在之前，代表串流媒体平台的美国电视电影协会呼吁国会重新考虑目前的做法。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都呼吁撤销该个政策。CRTC 在5月时候表示，要将 Netflix 等大型串流服务公司其加拿大收入的 15% 用于加拿大的内容。该决定是 CRTC 为了落实网上串流媒体法案所做的工作之一。政府在新闻稿里面说， CLTC 早前提出的新要求可能为提供这些服务的公司带来新的额外成本，最终可能会透过更高的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又说加拿大人面临生活成本上升压力之际，现在不是让文化娱乐事业更加昂贵的时候。 Mueller 在国会山告诉记者，美国将网上串流媒体法定为贸易摩擦因素，这个并非加拿大政府要求 CLTC 改变政策的唯一原因。他说，任何关注的人都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竟已将这些问题认定是贸易问题，政府亦都迫切希望该个行业保持活力，亦获得重新支持，因此政府决定向该行业投资6亿元。由于用于加拿大制作内容的资金被冻结在诉讼里面，该个行业正在蒙受损失。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本省一个支援脊椎损伤人士的非牟利团体本来进行以世界杯门票作奖品的筹款抽奖活动，在收到国际足协的律师信之后取消有关的活动。方乐林报道。
6: BC 脊髓损伤协会原本进行以世界杯门票作奖品的筹款抽奖活动，协会执行总监 Chris McBride 表示，一名职员透过正常渠道以每张约500元的面值为机构购入两张6月21号在 BC Place 举行的新西兰对埃及赛事门票，并以此举办抽奖活动，希望让负担不起门票的支持者以较低门槛参与世界杯。抽奖活动在筹得约2300元后，代表 FIFA 的律师事务所在5月11号发出律师信，指机构违反商标规定和票务政策，要求其停止一切未经授权的门票推广活动。麦拜表示，机构随即取消抽奖并向所有购票者退款。他说对事件感到失望，但是理解机构确实是违反了相关规定。FIFA 发言人表示，门票是以个人可撤销许可的形式发出，未经 FIFA 书面授权，不得用于任何广告、推广或者是竞赛用途，包括抽奖及类似活动。相关规定旨在保障门票分配的公正性和商业权益。McBride 表示，随着抽奖活动取消的消息传开，引发社区广泛关注和大量捐款，公众对 FIFA 的做法感到不满。他认为事件反映 FIFA 擅长从主办社区获取资源，但是就未能够以同等积极的态度回馈社区。FIFA 就表示，机构认可慈善工作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围绕本届赛事开展的慈善及社会公益活动。两张门票现在已经在官方转售平台出售。McBride 预计机构未必能够收回所有筹备费用，但是不会损失太多。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BC 渡轮公司表示，由6月16号起会临时施加 5% 的燃油附加费。张逸良报道。
7: BC 渡轮公司表示，鉴于中东战争和全球燃料价格上涨，计划由6月16号起临时施加 5% 的燃油附加费。 BC 渡轮公司财务长 Dylan Willis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与很多其他省内公司一样，他们都感受到高油价带来的直接财务影响。他们一直使用燃油延期账户来尽可能长时间地吸收这些上涨成本，但鉴于这些成本急剧而且持续地上涨，公司竟已到了需要增加临时燃油附加费的地步。 BC 渡轮公司说，自3月份以来，全球燃油价格已上涨超过40%，同时大温哥华地区的油站平均汽油价格也都同时居高不下，数个月以来一直维持每公升2元左右。BC 渡轮公司说， BC 渡轮是引用了沿岸渡轮法授权的燃油延期账户，帮助抑压短期油价波动，而不是直接受到预期内市场价格上升将价钱转嫁给乘客。公司指提出加 5% 的附加费是在模拟一系列的燃油价格及收入情景之后确定，被认为是在尽可能减少对乘客影响同时，帮助应对持续燃油成本压力最平衡的方案。有关情景基于多种因素， 包括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多久和燃油价格上涨多少等。BC 渡轮公司说，如果燃油价格下降，附加费将会降低或取消。该公司都承诺将持续评估情况，又解释此举是仿效了航空公司的做法。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索瓦臣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50%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航班就70%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85%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8%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35分、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军用地狱火导弹攻击一艘悬挂波茨瓦纳国旗的空载邮轮，又空袭加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而伊朗革命卫队随即报复，用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香港电台记者雷尔报道。
6: 美军在当地星期二用地狱火导弹攻击一艘悬挂波茨瓦纳国旗的空载邮轮，话邮轮违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无视警告，于是令它失去动力，阻止它前往伊朗哈尔克岛。美军又空袭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无几耐之后，科威特防空系统启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巴林亦都响起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说，出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作为报复。科威特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科威特国际机场，机场一号大楼严重受损，有人受伤。科威特事后关闭领空，航班要转飞其他地方。国防部发言人批评伊朗的犯罪侵略行为，军方正是做好充分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对中东发动袭击，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美国和巴林防空部队拦截，所有导弹都未有命中目标。美军又击落三架伊朗攻击无人机，今次是自双方四月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互相攻击，至于双方的谈判仍然胶着。香港电台记者雷尔报道。
5: 中港台方面，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消息，表示近期一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菲律宾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菲律宾中国公民以及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提醒在菲的中国公民以及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使馆又提醒中国公民不应该从事同入境目的或者签证种类不符的活动，并避免逾期居留。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四点。
4: 1320天气报告。
8: 2026年6月3日星期三下午3点11分，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了。今晚是黄昏时分就多云的，午夜之后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3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9点11分。听日星期四呢，就预测朝头早是有云层的，下午就转为有阳光的，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18度，落雨机会2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可能就有雷雨的，去到星期六和星期日就是有骤雨了，气温就是徘徊在摄氏的15至17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60%。现时出面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11公里。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21度，相对湿度46%。
4: 1320马路情报。
8: 好，星期三下午3点12分，交通消息方面有一宗的交通事故，就是在Golden Ear Way 北行夹住 Golden Ear 桥，是 Golden Ears Way 夹住 Golden Ears 桥的北行方向，就是有交通事故的。好了，那其他的公路和桥梁已经见到开始是比较车多的，包括就是这个99号公路 南行去 Stevenson Highway 嗰个隧道入口咧系多车嘅。咁另外咧就拉街桥嘅北上咧，依然系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多车。南行嘅咧就北端桥面啊，非常之繁忙啦。咁另外咧喺去到西温哥华嗰边咯，噃吓，即系对面海啦。咁啊喺呢一个 Lynn Valley Road 啊出嚟，向住 Mountain Highway 转九啊一号转呢一个一号公路咧，现时去呢一个第二匝桥嗰度咧系非常之繁忙。另外咧喺真系喺西温嗰边咧，由 Marine Drive 落嚟之后，向住西门桥呢一个嘅方向进发嘅车辆咧，现时咧就已经系非常之挤拥啊，尤其是上到呢、這个北行嘅方向嘅。南行的方向上桥这个狮子门桥目前是非常之挤塞，因为只有一条的行车线南行而已。在这个狮门桥方面肯定在北端那边就非常之挤拥了。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还有这个Stoller Watson 还有 Queensborough 桥都非常之繁忙。另外91号公路的Richmond Highway 啊，九啊一号公路向东行方向咧，现时啊见到由第六路 on ramp 上去呢个九啊一号公路东行嗰方向咧，已经嗰啲车辆已经排紧队啊，咁啊有机会咧睇得到东行嘅车辆嘅龙尾咧，系已经向住 Shell Road 嗰个火车轨嗰度咧，系慢慢移褪过去噶。咁喺呢方面咧，就请大家记住啊，因为都系比较车多，咁啊要小心驾驶。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0: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在加拿大有大约200万华裔人士聚居，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语言。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杜港胜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们怎样可以在加拿大将我生活变得更美好，同埋或者增加我哋喺当地嘅影响力咧，喺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我哋大家见啦。
1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3: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2: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3: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4: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5: 纸巾保湿润肤膏还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4: 男女老友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5: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加成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2026年嘅6月3号星期三下昼3:17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小弟陈建邦，当然我呢个拍档就系胡以君 Lawrence 嘅 Lawrence 你好，
10: 你好啊，大家好。
8: 哇，真系好快时间哦，咁啊，琴日又到啊礼拜三啦，咁啊，好似啱见完上个礼拜冇耐啫嘛。
10: 哇，你快到不知时日过，
8: 真系我系挨到不知时日过。
10: 啊，你真系
8: 唔系快活，
10: 你而家谂紧几时去旅行啊嘛，系咪？
8: 喂，我唔够你多喎。
10: 喂，我
8: 大家数下好啲喎。
10: 咁啊，算啦算啦，唔紧要。不过你头先讲到咧，即系话呢几日可能有雨落系嘛？
8: 系啊系
10: 啊，真系都几好，我都好担心嗰啲花草树木，而家真系都好唔掂。原来由下个礼拜开始，星期一开始，
8: 八号系
10: 系啦，好多嘢唔做得，
8: 唔可以洗车，
10: 唔可以洗车，唔可以洗地，唔可以淋草，
8: 唔可以淋草，啊、你只可以咧淋菜
10: 吓、
8: 啊，你啲菜园啊，
10: 系我又唔种菜，不唔系嗱，即系咁讲，你其实咧，我哋呢度嚟讲咧，如果你话你唔准淋草咧，都几系嘅，因为夏天好热噶嘛，
8: 系
10: 咁周围啲草虽然啊，佢唔会死嘅。 即系佢一有落翻雨咧，佢
8: 会生翻，
10: 会生翻。
8: 系啦，
10: 但系咧周围咧变到佢一片黄澄澄咁，咪唔系几好睇啦。
8: 咁啊，不过咁真系行落去沉沉声咯。
10: 系啊，
8: 啲草，因为佢干得嚟冇咗水分啊嘛。
10: 系啊，好彩我哋呢度咧，即系山火嘅机会少。
8: 温哥华就
10: 系、是、系，
8: 但系内陆唔系啦。
10: 系啦，咁所以变咗即系呢个水分嚟讲咧，真系好紧要吓。即系我哋都讲过啦，呢度一路都冇增加水源嘅问题，啊，即系人口一路增加，水源冇增加，咁所以变咗即系而家呢个系要靠落下雨。不过今日先听讲联合国咧已经开始即系发出个警告啊，佢话咧嗰个 El Nino 咧就嚟咧就会产生一个好大嘅情形，会导致到咧全世界嘅气温啊。或者是落雨啊、降雨量啊、打風啊，都會有很大的影響。佢今年咧，佢差不多是一定會，佢唔係話或者會喎。聯合國秘書長話一定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叫大家咧係好好咁準備，都幾得人驚。
8: 即係乾旱得好緊要，
10: 一係就大雨，即係總之反常。
8: OK，
10: 咧總之係反常，佢直情喺電視度咁講，佢話一定會發生咁講，唔係或者。咁啊，所以變咗咧，我諗我哋大家都要好小心處理。
8: 唔係而家啲天氣咧，基本上嗱，我唔知阿 Lawrence 嚟咗温哥華有幾耐啦。我覺得温哥華嘅天氣咧，近呢十零年嚟咧，真係變得好緊要。
10: 係啊，
8: 好簡單一樣嘢，今日先同朋友傾開偈。你早三四十年前嚟温哥華，你買屋，你又覺得間屋location 好，各样嘢都好，你又觉得咩都好奇嘅，你唔会去问间屋有冇装冷气。
10: 系啦，系啦，
8: 呢个第一样。
10: 系
8: 买车又系，你去买车嘅时候咧，卖车嗰啲一定推销你呢部靓车，乜嘢都有啊，暖气又有，乜都有。你唔会问佢你有冇冷气。但你睇今时今日，你啲买嗰啲 apartment， 你话真系冇个中央冷气系统啊？你舒适好多，
10: 系啊！
8: 你买车冇冷气唔买？
10: 喂，而家仲有车冇冷气？
8: 而家就有车冇冷气嘅咩？系咪？
10: 系咪有冇啊？
8: 冇，全部都有冷气噶啦。
10: 我谂都真系好标准。
8: 你冇可能冇冷
10: 氣，冇可能冇啊！我谂冇可能冇，即系除非你嗰架真系完全系开篷车，永远都唔冚埋个篷嘅，咁或者得。但系真系啊！我估而家呢个气温咧，根本上系完全系唔同晒、即系你以前真系完全冇谂住屋要有冷气嘅，即系边有咁嘅需要啫？一年就最多系热你十日八日嘅啫嘛。
8: 你谂唔到嘅嗰阵时，你话我买车冇冷气唔系问题，最紧有冇暖气。
10: 系
8: 你冇
10: 错，
8: 你冇暖气，你唔好同我讲添啊！你架车系嘛？但系今时今日我哋嘅唔系讲暖气，你有冇冷气喺度呢？样嘢我先至攞你命。
10: 我哋嘅人新闻就喺香港咧，就因为有阵时可能香港因为嗰个社会都系穷啊，咁啊冷气一个好大嘅奢侈品。你记唔记得？譬如话你去啲电影院啊，或者啲餐室啊，好大只字，好大只字，冷气开放噶
8: 嘛。系啊，系啊，系啊，所有啲铺头啊，咩非法铺嗰啲啊，一定系写足四个字，冷气开放。
10: 系啊，
8: 佢惊你，佢就系惊你唔知道有冇冷气喺度啊。
10: 冷气嗰阵时咧系奢侈品，
8: 系啊，
10: 系嘛，
8: 系啊。
10: 你话今时今日香港冇冷气，我真系不可以想象。寻日已经35度吓。咁所以變咗你話，如果你話冇冷氣咧，基本上而家根本上喺好多地方咧係好難生存。
8: 絕對同意，
10: 好難生存，
8: 真係。
10: 印度45度，
8: 45度，50度啊！
10: 有冷氣都死，
8: 有冷氣都死啊！啲水入排輕擺喺度，冇乾就滾啊！啲水，你諗下熱得幾緊要？
10: 所以變咗即係你個用電量啊，係根本上係好緊要，
8: 好緊要，好緊要。
10: 咁所以呢樣嘢真係好難搞。
8: 冇錯，冇錯。嗱，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咧，阿 Lawrence 最近咧，我啲幾日除好似阿 Bailey 呢啲咁嘅詐騙嘅案咧，原來已經喺温哥華呢幾日裏邊，我聽翻嚟咧，已經原來多不勝數啦。
10: 係，
8: 我禮拜五嗰日，我同阿張國權做節目嘅時候咧，佢就已經講喺列治文有一間大酒樓，就已經咧有一個詐騙嘅 case 出咗嚟，就話有人咧就話為一個活動訂兩張台，講好曬啲 menu 嗰啲價錢，都要嗰一日訂咗個台嘅嗰日假日咧，之前咧就同嗰個酒樓講，佢話我哋要添啲餐酒，咁啊講明係要邊啲酒，話俾佢聽，仲可以喺邊度買，咁嗰啲錢咧佢哋係會先預備俾佢哋嘅，等你哋可以有錢去買嘅。事實上咧，嗱你可以聽，我而家講咁多，你已經知道我想講咩嘅，基本上就係詐騙，
10: 係
8: 訂台嗰個同埋賣酒嗰個咧，其實一條龍嚟嘅，
10: 係。 咁我谂即系如果你话偶一不慎，或者你唔好话贪心啦，你谂住可以做个大生意
8: 啊，是
10: 做个生意
8: 系啦。
10: 好啦，咁你同佢攞咗啲酒，攞咗啲酒之后咧，我谂咧，你话如果嗰支酒佢话值100蚊咧，其实30蚊都唔使嘅，我估下。咁你钱就出咗去啦，佢又唔嚟食饭啊嘛，系咁先咯。
8: 系啦，冇错啦。咁啊，因为佢嗰啲钱俾你咧，可能系用 e-transfer。炸低嘅，因為原來 e-transfer 咧，大家要留意。我譬如我 e-transfer 錢俾Lawrence 啊，除非你係用 auto deposit。
10: 嗯，
8: 如果你唔係用 auto deposit 嘅話咧，有24个钟头嘅 buffer zone。
10: 嗯，
8: 我一俾咗你，我可以即刻攞翻嘅。
10: 係啊，係係。所以呢樣嘢咧，我諗而家即係層出不窮啊，而且係好似即係周圍都有嚇。咁啊 ，Billy 嗰啲就话买床褥啊，有啲又买酒啊，有啲又唔知买乜嘢啊。总之咧，嗰个最简单嘅睇法咧，就系佢要你去出钱同佢买一啲嘢先，然之后先嚟帮衬你。咁咧，你一听见咁嘅格局咧，你就唔好做啦。
8: 一定系假嘢啦。
10: 系啦，你就唔好做。
8: 除咗呢样之外咧，嗰日我礼拜六嗰日就去一个嘅即系餐馆度咧就食啱嗰个。cashier 即系咪即系咪同我讲啦？佢话咧，我老板叫我同你讲啊，知道你做紧诈骗照照镜。佢话咧，我正正俾人呃啊！我话你哋俾人呃，佢就系咁噶啦。佢话有一个客打电话嚟订一台好靓嘅酒席。咁我订咗酒席之后咧，佢就话我要订呢只酒，就问佢可唔可以帮佢订。咁佢话钱就帮你攞啊。咁我呢个朋友咧，即系喺餐馆做呢位嘅姐姐咧，佢就好诚。佢我打工嘅啫，我帮唔到我老细，
10: 搵两餐
8: 搵个老细啦。佢话佢知道晒佢啲龙溜啊，
10: 系
8: 搵我笨啦，即系
10: 系
8: 咪？你俾钱我都可以假噶嘛，啲钱攞咗一样可以攞走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原来我同呢一间酒楼听完之后，另外呢间听完又有另外一间嘅潮州小食店帮咗你个老细话，我接咗4次嘅电话啊，
10: 系啊，系啊。同埋咧，我谂呢啲咁嘅嘢咧吓，我谂如果真系话，你咪俾真金白银我咯，我咪同你买咯，最多系咁嘅啫。
8: 攞 cash 啦，
10: 啊，除非你咧伪钞冇得讲啦吓。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我谂真系唔好制啦。
8: 唔好制啊！总之听到呢啲咁嘅话，诶、你同我做乜做物嘅咧？好似阿 Billy 话斋，我同你做拍摄摄影嘅啫，你叫我同你买床褥，都完全唔拉更嘅。
10: 咪系咯，即系你冇理由即系叫一个人去做呢样嘢。即系有你可以话即系啊，因为你喺你隔篱啫，或者好近，你同我搞掂得唔系唔得？你咪真金白银数出嚟先咯。
8: 冇错啦，冇错啦，
10: 冇搞啲乜嘢啦，
8: 冇搞啲乜嘢啦。我同阿 Lawrence 都觉得咧，呢啲一听佢哋口气就知系假嘢啦。
10: 系
8: 又话俾咁多嘅，又唔同你讲价钱。
10: 系而家好多，我都听过一两次。
8: 你都听过两次系咪？
10: 系啊，好多。
8: 直情嗰啲直情同我讲啊，喂，你一定讲翻出嚟啊！我一定同你讲下啊。
10: 系
8: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8: 攻啊攻，反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19: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2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9: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2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1至5，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0: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8: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1: 足球冷知识系由4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2: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4人套餐138，6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4: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5: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4: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大同酒家旧址，
2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4: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3房选择。
25: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6月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4: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0: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唐通渠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卢先生嘅 ，Hello， 卢生你好，卢生，
1: 系大家好，啊，陈生，
8: 系
1: 就系想啊，好简单，我咧就选择呢个用邮寄方式嘅，即系关于嗰个 bread class action，
8: 系系。系系，
1: 咁啊啱啱今日收到，
8: 系系，
1: 咁咧就系佢扣2蚊就变咗张 check 就系47.1，
8: 系系系系，
1: 啊即系就咁多啫。
8: 好啊好啊，啊你
2: 收到钱，
8: 寄收到钱 ，OK very good， 阿卢生好多谢，
1: 即系拜 mail 嘅，
8: 拜 mail 嘅你 ，OK OK， 好好好，多谢晒你卢生 ，thank you thank you。嗱，咁啊，呢轮都系讲面包几实际。
2: 我谂都唔错啊，好多人收到钱吓。
8: 唔系真噶嘛？呢个集体诉讼系赢咗咧。
2: 好啊。
8: 咁即系俾49.1，即系俾佢哋原先估计嘅50蚊咧，都系争少少嘅啫。
2: 系啊，买多几条面包。
8: 喂，佢话一家人里边唔可以，唔需要净系得一户人家。
2: 啊。
8: 佢话你有两个三个，你都可以去申请噶。
2: 嗯。
8: 系嘛？咁即系换句话讲，今次呢个面包嘅索偿咧系成功嘅个案咯，可以咁讲。起码我哋电话里边接。都有好幾位嘅聽眾都話收到，你講起呢樣嘢咧，就有聽眾啊，有個電郵過嚟咧，佢就解釋俾我哋聽咧。有啲聽眾打嚟話：，哎呀，我唔驚佢撳咗佢之後有問題啊，成啊咁。咁啊，另外一個劉太都話啦，你可以打電話嘅，
2: 嗯，
8: 你打電話去咪 confirm 一下，究竟你個電郵俾你嗰啲係真定假咯？
2: 嗯嗯，
8: 好似呢位阿盧生咁，你話可唔可以喺電話裏邊同講，喂，我想轉咗做郵寄嘅張 check 俾我啦，你即係你費事咁麻煩嘅話就，
2: 係，
8: 但係如果你係用咗登記嗰陣時，你用咗個電郵嘅話咧。咁你用個電郵咧，佢就會 e-transfer 俾你，呢個就一定係啱嘅。佢唔會用短信俾你，佢唔會用電話俾你，佢一定係用電郵e-transfer 俾你。如果閣下，我就講多次，如果你閣下嗰個嘅e-transfer 俾你咧，你係可以有一個叫直接存款嘅一個嘅 function 喺你銀行户口咧，問都唔使問嘅，入咗就話俾你聽，有49.1入咗落你嘅户口嘅。如果你唔係用 auto deposit 嘅話咧，嗱呢位聽眾講得好清楚嘅。你不是 auto deposit， 你有个电邮收到之后你按了它入面的link，它就会去到一个网页上就找你是自己是哪间银行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有两三间的嘛。那你揀一间银行之后你一定要打你的银行的 ID 的，你自己的 ID 打进去，打埋你的 password， 那然后呢它就会去一个 page， 它未给你的，它问你密码的。佢话咧呢个面包俾翻俾你，即系俾你嗰个索偿嗰个嘅机构咧，佢会问你今年系咩年，即系个问题系、What is the year current year？ 咁你打2026咧，咁啊得噶啦。
2: OK，
8: 哇，好清楚呢样嘢，
2: 系
8: 咪啊？咁所以咧，如果听众朋友你仍然系担心或者惊呢一个嘅 link 系假嘅咧，我成日都讲噶，你可以 copy and paste 嘅，因为你 copy and paste 咧，你系唔会掂到佢嗰个 link。有一個 direct 嘅 instruction， 你 copy and paste 去你個 browser 度，如果嗰個 link 真係假嘅話咧，真係假嘅咧，你係去唔到嘅。咁所以呢個咧，我可以即係同大家呢方面解釋咗，咪希望大家咧可以留意到呢一樣嘢。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嘅視頻咧，今日都係收到嘅，即係成30分鐘，我唔方便放。但係呢位聽眾非常好，佢話而家香港我哋都喺度講過咧，就係有啲叫做碰瓷黨，新嘅碰瓷咧就係手機碰瓷黨。咁佢就講咧，手機碰瓷黨咧。專係邊嗰啲賊人咧？專係揾一啲咧，就係成日耷低頭打機行路嘅人。第二有啲揾啲好老實，睇落去可以蝦嘅，例如好似胡宇君咁嘅。
2: 哦，
8: 誒啱啦。
2: 我唔睇手機啊。
8: 佢話咧，特登見到呢啲咁嘅人咧，佢就撞埋去噶啦。一撞，砰一聲，佢個手機咧就會跌到好大聲嘅。佢話原來嗰啲手機全部係裝有嗰啲好重嘅金屬片啊。所以跌落地下個聲咧，係比你自己嗰啲機跌落聲好大。咁然後個畫面咧根本上一早爛曬。咁佢就即刻屈你啦，老屈你。咁呢個嘅視頻咧，就話俾大家聽，嗰個視頻嗰個拍對嗰個網主咧就話：你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形咧，你最緊要記住一樣嘢，唔好私了， 即系唔好自己私人，大家暗下底，诶、哎，我俾翻几多钱，你咪俾你，唔好，一定要报案。
3: 嗯，
8: 你话我一定要报案咧，你会被呃嘅机会咧、嗯，可以几乎去到个零噶啦。
2: 都差唔多，即系有阵时汽车嗰啲一样，
8: 一样
2: 系嘛？你话报案佢咪走，起身走人咯。如果唔系，佢就瞓喺地下咦我噶啦嘛。
8: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仲有就系、是、当你。好似真系撞跌咗佢部机，你唔好行去斗佢部机，你亦都唔好摸佢部机，费事俾佢乘机话你同我再整烂。总言之，你系离开佢，喺大家一个用一个即系交谈嘅方式嚟到去处理呢一个嘅纷争。你话我撞你跌咗落去几多钱，得我报警。你一讲报警，警察一睇呢啲机啊，知你咩事啦，佢够唔够胆同你讲啊？唔会噶嘛。所以咧，呢位听众非常之好吓。虽然你话呢件嘢发生喺香港咧，我唔 rule 个可能性，我哋呢度都可能会遇到嘅。
2: 哦，我谂呢传得好快，有样学样系嘛？
8: 有
2: 样学样吓，咁有阵时啲嘢大家要知道啦吓。
8: 冇错冇错，提醒大家吓。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前几年都有差唔多30人，晏昼嗰个诈骗刺猬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嘅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9: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26: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9: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7: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8: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27: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8: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2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30: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31: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3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3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欢迎翻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就系、是、Lawrence 胡以君嘅，咩一千三冇呢样嘢。先听下梁小姐系边个先吓，梁小姐先。Hello， 梁小姐你好，梁小姐。
34: 喂，
8: 系咪梁小姐？到你啦，到你啦。
34: 系。
8: 啊，请讲。
34: 冇啊，其实我谂你可能你哋之前已经讲过噶啦，但系我系之前几日 miss 咗啦。
8: 系系。
34: 你哋讲开面包嗰单嘢。
8: 哦，系啊，系啊，仲讲紧而家。
2: 有人收到钱。
8: 系啦，都仲讲紧嘅。有啲咩新嘅资料可以提供啊？
34: 我冇乜新资料，我净系想知道，因为我开头一接到个 message， 跟住我揿入个 link 度，跟住佢话要我 log in 入我户口，我已经好惊啦，我唔敢做啦。
8: OK， 你都系俾个电邮地址佢个嗬？
34: 应该系咯，我唔记得当时我做咗啲咩嘢，应该系电邮地址啦吓。
8: OK， 咁佢 電郵俾你嗰個地址係咪就係呢間 Verita 嘅嗰個地址就係 notify 啊 at payment dot internet dot ca 啊？
34: 好似系，好似，
2: 好似系。
8: 如果系嗰个咧，又系你系电邮收到嘅话咧，基本上咧呢个系安全嘅，基本上是安全嘅。
34: O、okay. K。
8: 不过如果你仍然系担心嘅话咧，我可以俾一个方法你咧，就系、是、你用嗰只老鼠仔咧，或者你嗰个 mouse 咧，系用个 right click 去 highlight 嗰个地址，嗰个 link 啊，嗰个 link 嘅地址就 copy 佢。O K，copy 咗佢，即系 paste 去你嗰、那个。浏览的网站，譬如你是用 Chrome 的又好，用 Edge 的好，那你就 paste 在那个地址度，那你就 search， 那就 OK 的了。如果它是假的呢，是有问题的呢，基本上呢它是出不到来的。
34: 哦、OK、
8: 啊、你试一下，
34: 即是说基本上我如果入银行资料应该都是安全的。
8: 因为如果那个是正式的 Internet 的网站呢，就是安全的，因为你是没有 set up 一个叫做 auto deposit 的这个的 function 嘛、
2: 嗯、
8: 所以呢人家有电 e-transfer 给你呢，他一定要你打，他要问你一条 security question， 那你就答那个密码呢，那那些钱就会入去你的户口了。当你给了那个密码、嗯、你入到去你的户口， OK， 你其实你不会去到你那个银行那个 account 那里的，它只是需要你给那个 user ID 那个银行，你 click 了银行，你打了个 username， 跟着你打了个 password 呢，那它问埋你的问题就是、今年是什么年，你答2026呢，那它就认识，即是你所有东西都啱呢，那个49个101呢就会直接入你入了你的户口里的，它会告诉你入了你户口的了，它不会去到你的 account 里面看你 account 的东西的。
34: 如果唔系，我就打电话叫佢 send 张 check 过嚟。
8: 系咯，你可以有个电话啦，系啦，冇错啦。如果你担心嘅，你可以打电话俾佢咯，同佢改一改嗰个 payment 嗰个 recipient 嗰个方法啦。
34: 好。
8: OK。
34: 唔该晒。
8: 唔使，嗯，拜拜。
34: 你哋应该都好帮得手，起码知道。啲人知道呢啲嘢究竟係真定假？
8: 唔好，大家互相交流啫嘛，梁小姐。不過多謝你嘅問題先啦，起碼都好多人可能有你同樣嘅問題都唔定噶。不，多謝曬你先，梁小姐。希望你可以攞到嗰49嘅101，飲杯咖啡都好。
2: 咁貴嘅咖啡？
8: 飲幾杯啊？我講。
2: Oh, OK OK，
8: 多謝你，梁小姐。
2: 真
8: 係，拜拜。
2: 嗱，呢個問題咧，其實最簡單嘅。如果你諗住有咁多嘢，你係唔係好覺得好即係舒服嘅？你直情叫佢寄張 check 嚟啦，係嘛？咪算咯，即係少兩蚊啫，都唔使諗咁多啦嘛。
8: 當時有啲人填未必知道喎，佢、可能冇睇錯清楚，因為佢有個 option 俾你揀嘅。咁你因為就佢好衰嘅，佢問你嗱，你嘅電郵地址俾我啦。咁、然之後下邊個 payment 咧，佢話我 e-transfer 我又可以用by check 咁。啲人覺得 e-transfer 方便啊嘛，咪揼咗咯。
2: 唔係，即係我諗今時今日咧，你叫人俾好多資料你咧係。即係好多人會覺得係唔係好舒服嘅嚇，咁、如果即係你有啲咁嘅困擾啊，直情 send 張 check 嚟啦，少兩蚊啫嘛，飲少一杯咖啡咯，
8: 同意同意同意。另外一樣嘢可以做嘅就係、各位聽眾朋友，如果你知道咧 e-transfer 可能會大行其道嘅話咧，你喺你嗰個銀行户口嗰度咧，佢去到一個地方可以叫做 register 嘅，你註冊咗佢，話 auto deposit 得噶啦，跟住你一用咗呢一個自動轉帳存入你嗰個户口度咧，咁你以後人哋逢親係電郵俾你，你乜嘢都唔使答啦，啲錢就入咗你户口噶啦，咁啊最好噶啦，係咪？
2: 冇錯，
8: 你唔信嘅，你叫我叫阿 Lawrence 寄$100落嚟 e-transfer 俾我，我自動入噶，
2: 係嘛？
8: 啊，你嗱我可以你俾我，我可以話俾你聽，我收到，我俾翻你啫。
2: 唔係，我知你實收到，唔使做噶啦。
8: OK， 好啦，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下午3:42。
3: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1: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点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7磅包三食。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3: AM 一
0: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面面观。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6月1日起展开为期16天的访美行程，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美中战略竞争越演越烈的时候，这趟行程不只是政党外交，而是未来方向的重大考验。能够开启和平的新思维吗？郑丽文访美见得到川普总统吗？还有什么考验呢？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接咗李小姐嘅电话先吓，咦？李小姐电话唔系啊，欧阳小姐，对唔住。Hello， 欧阳小姐你好，欧阳小姐。
13: 系帮主好。
8: 系、hey, 你好，
13: 吴以君
2: 你好。
13: 系我因为系净系琴日听咗呢个节目嗰阵时候，本来想打电话入嚟，咁我唔知道点解会唔会又已经讲咗关于呢样嘢。咁琴日你讲紧中医啊嘛？
8: 系啊系啊系啊
13: 系啊。咁、我自己首先我就觉得咧，中医就系治本嘅。咁我自己系好 buy 中医嘅，但系即系 symptoms by symptoms 就当然唔系啦，系西医啦，西医治标啦。咁治本咧，我觉得系中医系长期性咧，系不停咁去帮我哋调理身体，所以系好嘅一样嘢嚟嘅。
8: 欧阳小姐，你可唔可以大声少少咧？因为佢声音好弱啊。
13: 哦 ，OK。而家咁大聲，
8: 哇！咁啊靚曬啦，咁啊靚曬啦，係啦，啱啦，啱啦。
13: 咁另外我就覺得咧，即係睇揾人咧，就應該係真係揾中醫師，尤其是喺加拿大咧，需要 referral 嘅。你喺香港或者喺中國咧，就容易好多咯。中醫始終都係幫我哋打仗，建立好個身體。咁琴日咧，大家有講到話1300蚊嗰個問題，我覺得1300蚊係真係偏貴嘅。即係嗰位聽眾講，但佢冇 detail， 我亦都冇聽到佢講啦。因为你讲话佢可能系一个月啊吓，成个月咁，但如果系成个月嘅话咧，就系、是、中医就系冇乜可能，好少可会俾成个月嘅，因为我哋中医周时都讲望闻问切啦嘛，你周时你嗰个身体里边嗰啲气啊血啊系会不停咁转变噶嘛，所以点解要周时 keep on 睇医生咯、啊？咁但即系大家谂翻到，除非佢系要去外国。要个中医俾定一个月嘅药，佢同埋一啲贵嘅药啦，咁譬如好似麝香啊、牛黄嗰啲，梗系贵啦。咁1300蚊又唔系太贵咯。咁但如果系即系红枣、山药、甘草，咁你1300蚊就好贵咯。咁呢个就系我自己琴日听咗嘅。但第二样嘢咧，我想分享嘅咧，就系我几日前睇咗个 CTV 咧，有一个报告。就講翻我哋之前同阿胡以君都有講過嘅，就嗰、是、個轉嗰啲行李箱個 check 咧，我唔知道有冇人講過呢個。
8: 有行李箱個 check 講過，有。
13: 啊，咁呢個咧就係講話，我哋咪講嘅話，17个人啫，成年其實好少嘅啫。但原來咧，呢17个人裏邊咧，即、就、系、是、CTV 咧，佢報告咗出嚟咧，我唔知道有冇人有講關於呢方面啦。喺呢17个人裏邊咧，其中有一個叫阿 Grace 啊，佢喺多倫多嘅。
8: 係。
13: 你知唔知佢點樣啊？佢留佢俾菲律賓，佢係搭 Cathay Pacific 由 Pearson Airport 出發，
8: 係
13: 咁就去到菲律賓。俾佢逗留，俾佢扣留咗24日。呢、這个 case 系扣留咗佢24日。咁啊 ，Grace 终于都揾翻，终于都解决咗弊，即系揾咗好多律师啊。终于就系点样？就系我哋加拿大嘅 RCMP 系 send 咗啲 video 过去，证明咗即系嗰个行李里边，我哋检查过晒系冇嘢嘅。佢系就系转咗个 check 嘅。
8: 系
13: 咁样样咧。嗰啲裏邊嗰啲嘢咧，就俾菲律賓政府就收扣留咗啦。咁另外就扣留咗呢個人咯。咁呢個女仔咧，呢、這個女人咧，佢其實係60几岁噶啦。佢咧就 claim Cathay Pacific，
8: 係，
13: 但係 Cathay 就唔肯承認責任。
8: 係啊，
13: 咁樣咧，呢、這個就最大嘅問題啦。因為咧，佢要俾 legal fee， 同埋佢回程嗰個機票咧，Cathay 亦都唔負責任。
8: 係，
13: 咁佢就 claim 40000蚊嘅，但係 Cathay 唔肯即係
8: 唔肯俾
13: 承認責任咯。另外咧就係、是。呢17个 cases 里边咧，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墨西哥嘅，系一个我哋加拿大嘅爹哋妈咪同埋一个11岁嘅仔喺墨西哥系扣留咗2日，同一样系因为喺佢嘅行李嗰度揾到毒品。
8: 系
13: 第三个 case 咧，就系、是、喺日本系扣留一段时间啦， 這個他沒有說到，就是因為找到那些叫安非他命。咁樣呢，這個 host 呢在個電視台那裡就講了這個 case， 他說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Who is held accountable、
1: 嗯、
13: 究竟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是誰應該要負責任。而根據我們 Montreal 那個 convention 呢，是、就是這些這樣的行李啊，或者是你搭飛機啊，其實應該就是航空公司是負責，由你去將你的行李放出去，直至到你自己攞翻个行李，呢、這个过程之中你自己冇掂过嘅，
1: 系
13: 由航空公司去掂嘅，咁就系应该由航空公司，即、就、系、是、according 做我哋加拿大嘅法律。
1: 嗯、
13: 但系而家 cafe 就唔肯承受呢个责任，咁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几有，即、就、系、是、我而家听翻之后，我就觉得，咦，我哋嗰阵时候觉得，诶冇嘢嘅，啲人蠢嘅，咁但系原来唔系个个都蠢嘅，即系佢哋咧可能啱撞正嗰一个 case 咧。就是因為他那個是沒有 hand carry 上去，所以我們就覺得你很容易找到，也都立即可以釋放，但原來有這麼多個 cases 裡面是要逗留了，而且你在菲律賓的監獄裡面是直情是、就是、很多人屈在一起，而且你很害怕、啊、你不知道你自己，你知道在菲律賓犯到很大的事的嘛，
1: 是
13: 啊，這些這樣的情況。最後有一件事我想請教、幫主的，那世界盃在來了，有些人想買、這個買呢、這個即係 ticket 嘅話咧 ，instead of go to Fiverr 咧，佢哋有啲咧原來係經過啲 agent 嘅。咁即係我哋要 pay 啲咩 attention 咧？當我哋要去做呢，有陣時可能要俾你我哋嘅 credit 嘅 number， 又或者甚至銀行嘅户口啊嗰啲，咁我哋要點樣 pay attention？ 如果啊幫主有時間可以分享一下就
1: 好。OK， 等我調查一下先，咁然之後我再答覆你呢個問題好唔好，歐陽小姐？
13: Okay,
1: 好多謝曬你電話先嚇，多謝你電話。一個很好的分析、啊、就行李、行李廳我們所謂的 switching 那裡、當然這個 case 呢、即是發生一定有發生的，但是是不是17宗呢大家都不知道， 報告出來是17宗、究竟是怎樣的情況呢、我們都說過了，即是無謂再多些去浪費時間，因為不是浪費時間，即是無謂再去 draw into it， 就是說你要怎樣 protect 自己，唯有自己盡最大的努力
2: 了，
1: 如果不是的話就不如不要旅行
2: 了，有時候你真的不怕那麼多，
1: 好得唔驚得咁多，
2: 因為太多即係不知因素嘛，係嘛？
1: 冇錯冇錯冇錯。不過講緊呢個FIFA 買嗰啲ticket 買嗰啲飛咧，我一陣間睇睇有啲咩資料咧，我會補充一下嘅。咁、
2: okay.
1: 電話裏邊有李小姐先啦。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4: 誒、hey, 你好。
1: 係，請講啊。
4: 係咁嘅，好得意喎。咁突然之間咧，爸爸嘅屋企嗰邊咧，爸爸係年紀好大噶啦。收到一封信咧，由渥太华寄过嚟，跟住打开佢嚟睇咧，就系话佢哋呢间公司呢、這个地址咧就喺 UK 嚟嘅，就话有一位叫 Donald Lee 嘅人咧，留咗笔遗产俾我爸，跟住咁啱，佢又知道我阿 爸姓李，而呢个人就叫 Donald Lee， 跟住我就好奇怪，好疑惑咯，跟住同屋企人商量就话，唉，都系假嘅多噶啦。爸爸亦都唔记得有亲戚叫做 Donald 咯，系咪冇系叫 Donald 嘅都系，真系可以系假噶。
1: 系李小姐，你都已经讲出咗你哋嗰个决定系，我绝对同意你噶，同埋赞成啊。阿 Lawrence 点睇？
2: 我谂系，我谂呢啲咁嘅骗局好多年前已经有噶啦，
1: 吓
2: 尼日利亚嗰啲咁嘅信啦，系嘛？好多年有又，不過咁嗱，你姓李嗰啲係大族啊，係嘛？咁即係無論中外都有人姓李嘅，咁所以佢話你姓李咧，我諗都即係嗰個搏一搏嘅機會都好大，會中啊！
1: 咁佢有冇咩特別嘅條件啊？要你哋去fulfill 咁先至可以去攞到呢筆嘅遺產啊，諸如此類啊？
4: 冇噶，佢最主要係佢有個 email 叫我哋聯絡佢咯，咁我哋又擔心啦，哎呀！无事不登三宝殿，走去俾我哋啲联络翻佢，咁又唔想。
1: 同意同意，李小姐你做得啱吓，呢啲系全部垃圾嘅邮件嚟噶，冇谓理佢，理咗佢都系嘥自己时间。
4: 系啦，跟住另外都有嘢想请教喎。
1: 系。
4: 咁我哋咪之就系收到政府嗰个人口普查嘅。
1: 系啊。
4: 咁我亦都知道有啲人咧，佢哋嘅自己嘅出租單位啱啱嗰一刻係 empty 咗，冇人喺度住。
1: 係。
4: 咁就收到呢封人口普查嘅，咁應該點樣處理啊？
2: 你咪話冇人住咯。
1: 唔係佢話佢因為嗰個屋主係嗰、那個名個名係唔係佢
2: 佢關於間屋嘅啫嘛，
1: 係關於間屋冇錯冇錯，
2: 關於間屋嘅啫嘛。
4: 嘅人口普查啊嘛，咁而家呢刻嗰個 unit 係冇嘢喎，唔知我打開個封信啊？
1: 你即係話咧，你而家嗰個 unit 裏邊係 vacant 咗嘅，冇人住嘅。
2: 你係業主？係
4: 啦，冇錯啊。
2: 你係業主？
4: 係啦
2: 係啦。咁咪冇人住咯？
1: 咁冇人住咪冇人住咯？咁佢再點樣 send 入去都冇人住噶。
4: 直情唔使报啦，
1: 唔使，因为嗱，系呢样讲得好。
2: 唔系你要报，你要报冇人住，
1: 唔使个原因喺边度嚟？第一，因为嗰度咧，嗰、那个业主嘅名字可能系佢啊，但系嗰个住客要报噶嘛，系个住客去报噶嘛，佢冇个名噶嘛，嗰、那个物业嗰、那个嗰、那个系一个地址嚟嘅啫嘛。
2: 照我系啊，冇错啦，
1: 佢冇你个名喺度噶嘛，
2: 冇错冇错。但系照我记得咧，佢就问你喺呢个地址里边喺某一个日子有冇人住。有边个喺度住？
1: 佢、会问你呢个问题，就应该其实应该系个租客填。
2: 哇！咁你租客冇租客？
1: 如果冇租客喺度咧，
2: 你系业主啊嘛？
1: 业主咧就可能你要填啦。
2: 你要填，你要填。

0: 冇咪冇咯。
1: 系啦，咪但系咪人口里边都问好多嘢噶。
0: 系啊，但系你冇人住，佢冇嘢问噶啦嘛。冇人住
1: 咁系啦。咁啊，如果系啦，啱啦 ，Lawrence 讲咧，因为佢嗰啲全部系由一个问题 lead to 另一个问题噶嘛。假如你答嗰个问题系冇人住嘅，咁佢就已经冇嘢再问你噶啦。
0: 系啦，即系冇你冇嘢可以答噶啦，
1: 冇嘢可以答佢。但系当然你要答个名咯。
0: 名
1: 因为你有个 code 啊，俾咗你之后，你要打个名上去噶嘛。你要打个名噶，
2: 就系因为咧，爸爸年纪好大噶啦嘛，
1: 系，
2: 跟住我哋又帮佢报啦，
1: 系
2: 报完之后，唔知无端喺我手机个信息咧，嗰度就会话，喂，你帮你屋企人报喎，
1: 系啊，
2: 我哋再需要啲嘢啊，
1: 冇错，
2: 咁我就奇怪，应该报嗰时候我冇落我个手机嗰个电话号码噶，点解我会收到呢个信息嘅？
1: 我都收到，因为我填咗两份，我自己都填咗两份，一份咧佢好得意嘅，间屋如果有 basement， 你以前有填过嘅咧，佢就话呢一份系俾呢间屋嘅 basement。另外呢我又收到就是这间屋的地址就没有 basement 的字的。其实我要填了两次。
0: 你大业主是这样的嘛。
1: 是的我要楼上楼下嘛、其实 很简单我第一份填呢对不起 啊李四姐我阻了你。我第一份填是 long form 来的填很多东西。为什么第二份要我再填呢再追了我几次我真的去填呢原来是 short form 来的。因为我的资料基本上跟他的 databank 可能已经吻合了的所以他不再问那么多东西的。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啊李小姐
2: 在加拿大呢啲好多太多诈骗嘢
1: 啦，
2: 真
1: 系。佢有冇诈骗？唔系嘅，呢个唔系诈骗，呢个唔系诈，呢个唔系诈骗。咁你可以帮你爸爸填嘅，你可以帮你爸爸填嘅。
2: 好，
1: 吓 ，OK。冇问题噶。
2: 唔该晒，帮。
1: 唔好咁讲，多谢你电话先吓。嗱，其实仲有少少时间 ，Raymond， 我只系得分半钟俾你。如果你唔介意嘅，你讲唔完嘅四点钟，我可以再同你讲吓。Hello，Raymond， 你好 ，Raymond。
3: 系，
1: 系
3: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系，请讲啊 ，Raymond， 你请讲，请讲。
3: 听唔听到？
1: 听到，听到。
3: 关于 e-transfer 嗰度咧，
1: 系，
3: 头先好似听你讲话，如果我唔系 auto deposit 咧，咁嗰个发钱俾我嗰个人可以24小时攞翻我啲钱，呢样我就唔系好 sure 你。讲呢样嘢系真定假？
1: 银行有讲过，银行有讲过，24小时之内，如果你唔去攞嘅话咧，你发 email 嗰个咧可以收翻嘅。
3: 系，但系即系如果我已经 accept 咗咧
1: ，accept 咗就攞唔到啦。
3: 啊，啱啦 ，OK， 好，
1: 系啦，系啦，
3: 咁啊好，唔该晒
1: ，OK， 多谢你
3: confirm 下呢样嘢。
1: OK， 好多谢你电话。
3: 如果我 accept 咗，佢就应该唔会，
1: 冇错，
3: 就冇权，
1: 冇错
3: ，OK，
1: 冇错，冇错
3: ，OK，thank you，OK，thank
1: you，thank you。好啦，咁啊，真系呢个问好嘢问得。
0: 所以个问题就系、是，你成日要睇有冇人俾钱你。如果有咧，快，OK， 咁啊搞掂啦，系嘛？
1: 使你直接就 auto deposit 就得。
0: 佢冇 auto deposit 嘛，咪成日 check 住有冇人俾钱你咯。
1: 嗱，有啲地方咧，有啲send email 嗰啲可以比较 lenient 啲咧，佢可以俾你48小时。即系话你48小时内去 claim 咧都得。但系如果有一啲咧，佢系。俾咗你之後，你24小时之內你唔去 claim 佢咧，咁就冇噶啦。呢樣嘢
0: 佢可以收翻，
1: 佢可以收翻。但你入咗24小时之後，你入咗，對唔住啦。
0: 咁計啦，嚟咗我袋啦嘛，已經係咪？
1: 係啊，冇錯啦。咁基本上我哋今日都答咗好多問題嚇，不如咁啦，我哋又休息一陣間，去呢個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詐騙照鏡。
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5: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5: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 919-9969。
7: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

0: 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稳永安，电话604-880-7888。
1: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2: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总理 Mark Carney 对美国提出嘅新一轮强迫劳动关税措施咧，系唔感到意外。方乐林报道。
6: 回应美国提出的新一轮强迫劳动关税措施，指并不令人意外。特朗普政府较早前宣布，建议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几十个主要贸易伙伴加征10%以上的关税，理由是相关国家未能够有效执行禁止强迫劳动商品进口的规定。卡尼星期三在渥太华向记者表示，美国就此筹谋已经有几个月，加拿大对此早有预料。卡尼补充，新关税措施维持对符合加美墨协定商品的豁免安排，令加拿大在美国所有贸易伙伴中继续享有最优惠的贸易条件。他亦表示，加拿大支持今次新关税措施所针对的目的。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温哥华自豪日协会表示，由于面对资金不足，今年的自豪日巡游活动可能受影响。温氏市议员 Rebecca Bray 提出动议，要求市府一次过向协会拨款75,000元，协助该组织进行今年的活动。动议获得通过，协会对获得拨款表示欢迎，但就话并非可持续的长远方案，指协会仍然面对稳定的资金来源不足。在世界杯期间，比赛场馆上将有战斗机巡逻，另外现场上空禁止飞机以及无人机飞越。张若良报道。
7: 在世界杯期间，比赛场馆上空将部署战斗机巡逻，现场上空经已设立禁飞区，禁止飞机和无人机飞越。未来几个星期，很可能配备飞弹和弹药的战斗机将会在温哥华和多伦多上空巡逻，保护世界杯比赛场馆和球迷的活动。北美空防司令部负责人、美国空军上将 Gregory Gilliatt 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今次规模非常庞大，并将如此部署描述为空中的巡逻行动，以确保并无不良意图的飞机能够进入比赛场地并干扰比赛活动。这种空中掩护行动在作战地区是标准安排，但在北美空域附有武器的航空巡逻任务并不常见，而且通常在高空进行，因此大多数人平时不会注意到。不过当例如美国 Super Bowl 或美国总统出席任何重大活动，都是有军用飞机巡逻。今次世界杯跨越3个国家、16个举办城市，历时2个月，规模之大亦都带来巨大挑战。在世界杯期间，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专业职责军事人员将从控制室监控北美大陆的空域。北美空防司令部加拿大方面最高指挥官 Ian Huddleston 中将表示，在一般紧急情况下，他们将根据空军基地与事发现场之间最短距离越过彼此边界执行任务，但是在例如世界杯之类事先安排好的事件里面，加方会尽力保护自己安全。代表如果加拿大人看到加拿大军方飞机在温哥华或者多伦多上空飞行，不必惊慌。另外，皇家骑警在声明中表示，于体育场馆和活动场地附近禁止使用无人机，并将受到执法部门的处罚。他们经已派出负责探测并在必要时候击落场馆上无人机的人员。北美空防司令部官员就说，最简单的技术是以电子方式强制无人机返回起飞地点，但如果需要立即将无人机由空中移除，还有其他技术可以用。 不过官员并冇详细说明世界杯期间正在考虑采用嘅方法，好有可能包括电子干扰或黑客攻击。其他方法例如使用散弹枪或拦截无人机，于繁忙嘅城市环境中可能难以实施。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本国嘅人口普查人员会开始联络仍然未提交问卷嘅住户。方乐林报道。
6: 尚未填写人口普查问卷的市民可能会在近期有加拿大统计局职员的上门拜访或者电话跟进。加拿大统计局在星期二发出新闻稿，宣布普查人员将会开始联络尚未提交问卷的住户，除了电话跟进外，亦都会在全国各社区逐户上门，协助居民完成问卷，并为有需要的住户提供职场协助。目前已经有几百万名加拿大人透过网上、电话和纸本形式完成问卷。2026年人口普查的跟进工作将会在今个月正式展开。当局早前建议市民在5月12号前完成填写，拒绝回复者可面临500至1000元的罚款。不过统计局发言人其后表示，5月12号属于参考日期而非截止日期。市民如果对上门职员的身份有所疑虑，可以致电普查热线1-833-852-2026核实身份。普查职员应该持有载有姓名、职员编号和相片的统计局官方身份证明文件。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缅省南部最近最少有三场的龙卷风的着陆。张日良报道。
7: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消息指，星期二在缅省西南部至少有三场龙卷风着陆。国方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4:30左右，在温尼柏西南123公里处的地区观察到一场短暂的龙卷风。大约在45分钟之后，于温尼柏西南75公里处观察到第二场和第三场的龙卷风。环境部说，他们透过社交媒体上发布影片得知这三场龙卷风出现，直至晚上尚未收到任何损失报告。这些龙卷风在星期二下午至晚上直卷缅省西南部的天气系统一部分。除了发布龙卷风警报之外，加拿大环境部也对几乎整个地区发布了强烈的雷暴预警，不过大部分的预警在晚上11点经已解除。据报道，缅省西南部可能出现第四个龙卷风。加拿大环境部在昨晚表示，目前尚没有证据确认该个龙卷风，但气象学家正在继续进行研究。环境部表示，他们正在征集每场经已报告龙卷风的照片，以及他们可能造成任何损失的照片。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沙瓦神开往 Swats Bay 的航班七成车位已经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八成半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的晚上9点25分、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韩国地方议员及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16个关键地区选举赢到最少10个，而在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今次的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61%，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之后再投票，令到投票时间要延长。选管委就事件道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的方案，防止类似问题再发生。中港台方面，中方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表示一贯是反对单边关税措施，指关税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提议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 10% 至 12.5% 关税，理由是美方指这些经济体未能够有效压制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的贸易。美方认为有关行为不合理及对美国商业活动构成限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的有关方案是301条款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的最新结果，旨在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一项裁决推翻特朗普政府紧急关税措施之后，为政府重新实施紧急关税提供依据。受影响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日韩及英国等。在北京，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指出，中国反对以所谓的强迫劳动搞政治操弄，亦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另外，毛宁回应有关中美传媒的问题时就指出，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中国传媒就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敦促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五点。
0: 1320马路情报，
9: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三下昼4:09噶啦吓，咁啊睇睇个交通方面嘅消息啊，有几宗嘅交通事故咧，要同大家报告嘅。首先嘅第一宗嘅咧，就系喺 Golden Sea Way 北行夹住 Golden Sea 嘅桥啊，较早之前已经报告过噶啦。咁啊近少少嘅咧，就喺呢个嘅 Way Rock 附近啊 ，King George Boulevard 嘅北行啦，夹住16 Avenue 同埋 North Bluff Road 嗰度咧。是有交通事故啊！嗰度系威 rock 嚟嘅，嗰度个附近系威 rock 嚟嘅吓。咁啊，另外一宗嘅事故咧，就喺素里市嘅72 Avenue 嘅西行啦，夹住128街嗰度咧系有交通事故噶。再翻翻嚟近少少嘅就本拿比啦，就系、是、本拿比嘅10 Avenue 夹住 Griffiths Drive， 即系20街。OK， 本拿比嘅10 Avenue 夹住 Griffith Drive， 即系20街嗰度咧系有交通事故。另外一宗呢，就在列治文的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夹住第六路，即是我们电台出面那条马路第六路，上去这个91号公路东行方向的入口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那里相信也都有延误的情况。好了，除此之外其他的公路桥梁包括Ni街桥的北上，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ugh 桥，即是这个的Stoller Watson， 还有就是Cassia Tunnel 出嚟，去呢个一号公路嘅 Portman 桥嗰个方向咧，亦都系非常繁忙噶啦吓。咁大家咧，请你哋真系记住小心驾驶。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1: 撞咗车啊嘛！
1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1: 做咩啊？
1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1: 吓，乜理由
1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三下昼4:12嘅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有我陈建邦啦，当然有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宇君嘅。咁啊 ，Lawrence 头先嘅听众朋友咧，好多嘅资料吓资讯俾我哋啊。我想同阿 Raymond 头先嗰个非常之好个问题，就系咧电子 transfer 嗰啲钱去任何一个嘅 account 度，除非佢系 auto deposit set up 咗咧。咁嗰啲錢一去咧，你就冇回頭嘅。呢個嘢一定記住。但如果你發呢個電郵去e-transfer 俾呢一個嘅對象，而對方咧冇 set up auto deposit 嘅話咧，你係喺24小時之內，喺佢未曾 claim 你啲錢之前，你可以攞翻嘅。
13: 啊，我想問啦，如果我寄錢俾任何一個人嚇，我知唔知佢有冇 auto deposit 嘅咧？
9: 唔知嘅。但系你做過一次之後，如果你經常都跟他有交往，你就知道他是 set up 了 auto deposit。
13: 即是你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拿回啲錢， 系咪咁嘅意思啊？
1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3: OK，
14: 系啦。但系因为咧，逢亲你系做呢个 e-transfer 嘅时候咧，嗰个嘅 e-transfer 个 page 啊，即系你 send 嘅时候咧，一 send 咗之后，如果佢有个 comment 嘅，即系个 remark， 如果你要去 cancel， 佢要即刻通知佢，即系通知银行嘅。吓，咁即系换句话讲咧。你一 send 咗之後，如果你即刻通知銀行咧，你可能可以挽救得到。如果你覺得你 send 錯咗，呢個就係嗰個最大問題。但係如果你 send 出去嗰個係冇錯，而對方係有 set up 咗個自動入款存款嗰個功能咧，你就攞唔翻噶啦。
13: OK，OK。
14: 咁所以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嘅銀行，我唔知銀行係咪個個唔同咧。如果嗰個對方e-transfer 一筆錢過嚟俾你。你咧可以喺嗰段有啲銀行容許嗰段時間內咧去 claim， 對方唔會攞，唔會佢自己唔會攞走錢嘅，佢一我預咗俾咗你就俾你噶啦。咁係喺嗰段時間之內，如果你都唔去攞咧，銀行就會退翻俾嗰個 sender 嘅。
13: OK，
14: 係。咁呢樣嘢大家明白啦嚇。咁啊，啱啱頭先嘅阿歐陽小姐問開嗰個 FIFA 嗰個問題嘅。其實咧，歐陽小姐個擔心咧。如果佢真係透過 FIFA.com/tickets 咧，咁你就唔使擔心，因為呢個咧係 FIFA 嗰個嘅官方嘅一個售賣同埋係轉大家交換嗰個 FIFA World Cup ticket 嘅一個平台嚟嘅。佢話所有呢啲嘅買賣咧或者交換咧 ticket 咧，全部都係以一個叫做 mobile delivery 嘅個 ticket。個 mobile delivery 意思即係話咧，佢係用咗個手機，你要個手機要下載一個 app。这个应用程式呢就会跟这个平台呢是连接的。当你买或者你卖大家做了个交易之后呢，那些飞就会透过这个应用程式呢是 download 了下载了在你的手机
13: 上。那么这个官方网站是抽佣的是吗？通常
14: 怎么抽佣？
13: 即是嗱，我通过佢买一张飞，
14: 哦系啊系啊系，
13: 佢、要抽个佣嘅。
14: 咁呢、个呢
13: 系嘛？
14: 咁呢个世界冇 free lunch 噶。
13: 啱系嘛？即系譬如你话卖到100蚊，你可能收到90，
14: 系啦冇错。
13: 啊，即系咁啦，吓诸如此类啦，系。
14: 即系如果佢有费用要收嘅，佢会一早话俾你听。
13: 系系系。
14: 咁同埋咧，嗰、那个ticket 嘅价钱咧，就都系全部都系要睇下佢嗰个国家嘅所在地。
13: 供求问题。
14: 供求问题，同埋佢系唔系真系？有冇其他嘅需要？但有一個情況之下咧，你係唔可以賣嘅。有一啲飛咧係屬於 complementary 嘅，有啲飛咧係喺一個嘅 package 裏邊嘅，即係佢冇得攞出嚟賣，因為嗰啲飛全部係有曬登記噶嘛。咁所以如果人哋話我呢啲飛人哋送俾你嘅係 complementary 嘅，你真係攞出嚟賣，I am sorry，
13: 冇錯，
14: 你買唔到嘅。
13: 冇錯，冇錯，冇錯。
14: OK， 咁呢樣嘢咧，希望歐陽小姐收到我信息。如果仲有唔明嘅，你可以再打電話上嚟，我同你一齊研究一下。
13: OK， 好。
14: OK， 而家首先又阿Po喺電話度同阿Po傾下偈先。阿Po你好啊，Po。
15: 關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13: 你好。
15: 咁啊，正話聽到你講啲人口普查，咁咧即係我亦都收到咧，即係話Facebook 同埋我上高，咁我就已經係填曬。咁啊，即係5月20日前啊，已經係幾即係用我仔幫我用。上網報曬，但係好奇怪喎、哦。喺呢個上個月尾，我又收到兩份嘅方案，同一嘅問卷。咁我就問我仔使唔使填，我仔話你已經填咗，仲填乜嘢咁？我咁就點解佢又會寄嚟咧？有冇咁嘅？你哋有冇試過咁嘅情
14: 形？我總共前後收咗三次，計埋我填咗個四次。
15: 哦。咁我即係而家我填咗一次，我就再冇理佢噶啦。
14: 你係我覺得你其實基本上你填咗一次之後咧，你嗰間屋嗰個資料咧就已經係入咗落佢哋嗰個數據庫度噶啦。佢再俾你嘅原因嘅話咧，我都唔係好明白究竟佢哋係咪抽樣啊，定因為佢哋本身就不嬲呢啲都係屬於一啲 follow up 嘅 action 嚟嘅啫。因為我收到最後一份咧，佢話明係 final reminder。最后的通告、最后通知。
15: 那我又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试过的。
14: 我都没试过。
15: 填完就算了嘛。那突然间又收到两份 ,Facebook 同埋上高。
14: 没错。
15: 就是奇怪了。
14: 没错。
15: 咁我就说你填了一次应该都不要理他了。我都没理他了。
14: 不要紧。
15: 因为如果他是 正所谓我自己想法啦，因为我已经报咗，如果要罚钱嘅，已经系罚咗。
14: 冇，佢唔会罚你钱，因为你报咗就冇事噶啦。只不过系咪会再再嚟到去咩啫？再使唔使要去做其他嘅 follow up 或者系补救？我谂其实你填咗之后啲资料嗰间屋嗰个人口个普查咧，应该系资料足够噶啦，资料足够噶啦。其实如果你嗰度有唔系，仲有一样嘢
15: 都唔需要理佢。
14: 阿波话仲有一样嘢，因为你话如果你间屋咧。亦都有租客嘅话，咁好可能个租客都要填噶啦，个租客都要填噶啦。
15: 有填到嘅。
14: 如果咁得噶啦，咁得噶啦，咁我就觉得你已经做晒你要足够要做嘅嘢，你冇乜其他嘢可以做噶啦，阿婆。
15: OK， 咁就唔好理佢啦。
14: 唔好理佢啦，买个菠萝包，叹杯咖啡算啦。
15: 咁我呢个菠萝包，我谂住你请我食。我
14: 冇问题，冇问题。OK， 多谢你电话阿婆。
15: OK，thank
14: you，thank you。OK， 拜拜，拜拜。好，我哋去广告，跟住接电话。
16: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7: 呢个礼拜六我哋系请嚟独立财经顾问郭鸿辉，同我哋倾下贷款嘅问题。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8: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9: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0: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9: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0: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9: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0: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2: 遇到有不速之客滋扰你的物业，甚至寄居和繁殖，对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虫控专家和大家分享有效控制各类鼠患及小动物的专业建议。
2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咁啊，电话里边有陈先生。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25: 喂，帮住你。
14: 系啊，你好，陈生，请讲。
25: 陈生你好，
13: 你好。
25: 喂，好想好快咁讲咧，就话其实成日都啲人唔敢信 e-transfer 啫。即系你自己冇 set up 个 auto deposit 咧，你就好鬼死惊话人哋嚟钓鱼咁。其实系唔会有问题嘅，因为咧你用咗一个 email 咧，你自己个人个 email 咧只可以锁去一个银行嘅咋。
14: 系啊，
25: 嘅意思即系话，如果你去即系阿帮主你将呢个 email 摆咗去绿色银行嗰度咧，
14: 系
25: 佢系一定走去绿色银行嘅。
14: 冇错。
25: 如果那個 email 咧 send 過嚟係釣魚咧，佢係俾曬所有最少19至12间銀行喺度嘅。
14: 嗯
25: ，OK。但係如果你係已經係 register 咗係一間銀行咧，係一定去嗰間銀行嗰個網站，即係嗰個俾你 login 嗰個網站嘅。係
14: 啊
25: 係
14: 啊
25: 係
14: 啊，
25: 所以係冇存在一個問號咧。
14: 嗯，
25: 喺就咁喺個 click 嗰、那個。interact 嗰個 email 就已經係瀨咗嘢冇嘅，
14: 係
25: 你可以 click 入去，然之後如果係跳落去你所屬銀行咧，
14: 係
25: 啱嘅，
14: 冇錯。
25: 所以我希望呢，即係其實依個已經係好普遍嘅，即係收錢，亦都係比收現金更加好嘅時候，我覺得應該係更加多用依一樣嘢，
14: 冇錯，
25: 同埋多了解，同埋應該 set up 喺嗰個本身自己銀行嗰度咧，
14: 係
25: auto deposit，
14: 係啊係啊。
25: 第二樣嘢就係話，頭先阿歐陽小姐話，即係買飛安唔安全？最安全咪 Ticketmaster 咯 ，Ticketmaster 賣噶嘛，同埋有人轉手賣翻啲飛出嚟，都可以喺嗰度轉到名噶，就唔需要一定落 FIFA 嗰度去買，即係去買飛嘅。
14: 嗯，
25: 所有喺 Ticketmaster 嗰啲飛可以全部買得到嘅，所以根本。是冇存在，又會好唔好咁俾個 number 俾人哋去做呢一樣嘢。 咁如果真係 touch wood 講句真係有人偷咗你嗰個 Visa card 或者你個 Mastercard number， 咪 cancel 咗佢囉，你冇做過嗰個 transaction
14: 呢。OK，
25: 咁唔需要即係佢咁即係又唔需要過分擔心嘅，因為其實個數額梗係大啦，過千一張差唔多。
14: 係呀，
25: 咁梗係大嘅，但係你大家擔心呢個問題，但係最穩陣就 Ticketmaster。
14: 明白明白，非常
25: 好。最後頭先阿波擔心嗰樣嘢，我同你都收到起碼三封以上。我自己就即係攞我，因為有一次咧，我 register 即係做緊嗰份嘢嘅時候咧，中間斷咗。
14: 哦，
25: 即係做緊成個鐘啦，嗰時候已經做緊成個鐘斷咗。
14: 哦，
25: 因為佢唔知十二點鐘夜晚咧就 lock off 嘅。
14: 哦，係咩？
25: 就去第二朝先可以再入。
14: 哇！你咁夜早
25: lock off 咗，跟住我。我谂住唔紧要啦，我谂佢应该 auto save 嘛，咁佢唔好喎，跟住我第二朝再 log in 翻入去，系从头做过，
14: 咁、oh,
25: okay, 冇办法啦，咁从头做过啦。但系我再收到封信嗰时候，我亦都再 log in 翻，用翻佢嗰个 password，
14: 系
25: 即系佢嗰个嗰、那个 pin 咧，
14: 系啊系，
25: 我入咗去，佢话我听你已经完成咗嗰份嘢噶啦，你唔需要再做，所以如果阿波唔信个仔嘅话，
14: 信佢信，
25: 整多次。
14: 个仔都唔信信边个啊？陈生个仔都唔信信边个啊？
25: 因为你假手于人啊嘛，你点知啫？同埋真系亦都好长，成两个钟头，大佬。
14: O K， 系啊，你都填长，我都填咗个 long form 啊，哥哥。
25: 你要记住，我系俾人 cut 咗一个钟，
14: 咁咁我好彩过你，我冇 cut
25: 到，过瘾喎。
14: O K， 好啦，陈生，多谢晒你，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好，仲有少少时间啊，卢先生，阿卢生你好，卢生。
1: 你好啊，两位主持，刚刚听到你哋讲，如果你用 e-transfer 过钱去俾人，系咪可以知道对方已经 set up 到 auto deposit 咧？你哋话系唔可以，其实系可以噶。当你转钱俾人咧，对方如果系 set up 咗 auto deposit 啦，银行就话你真系好彩啦，对方已经 set up 咗 auto deposit 啦，你唔使 set up。嗰、那個秘密嘅問題啦，
14: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1: 如果唔係咧，對方冇 set up 我都 deposit 咧，你要問一個秘密嘅問題，寫埋個答案，
14: 冇錯啦。
1: 然後將個答案通知對方，對方答咗。先至攞到錢，其實你可以知道對方有冇 set 粒，我都 deposit 嘅。
14: 係啦，冇錯。
13: Oh, okay,
14: okay. Oh, very good， 阿阿盧生講得好清楚。
1: 即係我聽到你哋頭先話唔可以啊，我想更正一下。
14: 好啊，好啊，好啊，多謝你，多謝你，盧生，好多謝你聽我哋 ，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啦，時間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喎。今日你哋嗰個時事風雲有啲咩嘅 topic 傾啊？
13: 我哋今日講下即係我哋華裔人士喺加拿大嗰個問題啊，同埋個唔係問題，即係個好多好多即係有關我哋嘅，譬如話呢個地位啊，政治上啊，
14: 即
13: 係
14: 一啲嘅狀況，
13: 或者商業上啊呢類咁嘅地位咁樣。
14: Okay, okay, okay, 生活狀況，我哋嗰個生態啊。好，咁啊，時事風雲咧就會由啊。Lawrence 胡宇君同埋嘉賓主持咧一齊嚟到去主持，今日呢個 topic 咧肯定係會好有好有唔同嘅韻咩韻味，我覺得，因為點解咧？講華人咧就好多嘢講嘅，
13: 係因為呢個係我哋處身嘅問題係嘛，即係我哋應該係好注意同埋係注重，咁啊睇下有啲咩嘢可以即係將嗰個生活啊，或者將我哋嘅環境可以改變改好啲咁樣啦。
14: 同埋有好多一啲嘅，我哋華人喺呢度嘅生活咧，都集中咗喺某一啲嘅大城市度。
13: 係
14: 咁變咗咧，喺嗰個情況之下咧，肯定你哋今日呢個 topic 咧，好多聽眾就有回響㗎嚇。
13: 希望
14: 好咁啊，604-267-1320啊，大家打電話上嚟同阿胡宇君同埋其他嘉賓主持一齊分享。好，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多謝咁多位，唔該曬 Lawrence。
13: 咁講，
14: 聽日見，拜拜。
13: 拜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802点，跌咗368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7.58，跌3.8 ；Manulife 报53.03，跌1.5；TD Bank 报156.24，跌4.1；SunCoke Energy 报91.16，升7.9；TSX 60指数收市报2029点，跌18点。美伊局势再度紧张，美股都系下跌。 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687点，跌621点。一只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0.58，跌7.12。可口可乐报78.76，升3.5。亚马逊报250.02，跌6.5。Tesla 报423.7，跌4仙。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854点，跌240点。一只活跃股份 Apple 报310.26，跌4.94。Intel 报112.71，升4.78。Microsoft 报427.34，跌13.9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54点，跌56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96，对港元系5.64，对人民币系4.87，对新台币2.68，对欧元系62.04，对日元系115.19。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466.9美元，跌53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安士73.69美元，跌1.86美元；白金每安士1,863.45美元，跌72.01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50.75美元，跌16.9美元。七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96.02美元一桶，升2.26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5: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6: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7: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6: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7: 价钱又点啊？
6: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8: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6: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7: 列志文604-231-8120。
10: 一语同路人，
11: 我哋嘅嘉宾系利恩弟兄。
26: 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面。咁即系神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
27: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9: 前几年都有差唔多30人晏昼嗰个诈骗跳舞镜咯，咁喺嗰度学到好多嘢，真系好好有益咯。其实华侨之声一路都做得好好噶啦。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时事风云，
32: 节目主持胡以君。
13: 好，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节风云，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33: 好，大家好。
13: 杜港庆先生，阿 Bosco 你好。
34: 你好胡庸，你好阿 Man， 你好各位听众，
33: 大家好。
13: 好啦，咁在未讲今日嗰个题目之前，或者我想讲讲咧，就是我哋在上个礼拜讲嗰样嘢咧，而家有啲少少后续嘅消息，咁啊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上个礼拜我哋提到话咧，喺美国咧就特朗普咧就打算啊系建立一个基金，一个$18亿嘅基金，去做咩咧？去补偿啊嗰啲佢认为系俾政府做得呢个处理不公啊或者迫害嘅人民吓、啊，包括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山庄嗰1,600个暴徒。咁啊，嗱，呢個消息一傳出嚟咧，我諗唔淨止美國係全國譁然啦，全世界都感覺到哇，有冇搞錯？呢班咁嘅暴徒殺人放火，想去攻擊國家領導人，唔使坐監之餘，仲有特赦，而家仲話有錢賠咁樣，咁啊，即係變咗係一個好似冇乜公理嘅情形。嗱，咁啊，尋日嘅消息咧就係話，而家咧即係都算好，即係美國咧都即係司法部咧就話，而家咧就唔建立呢個基金啦，即係呢個基金咧就可能咧就唔會成立咁樣，因為好多人反對，唔淨止有人提出係呢個訴訟啦，而且即係好多即係唔論你係民主黨人又好，共和黨人又好咧，都齊起反對，咁啊導致到咧即係司法部咧就話咧呢個基金咧而家就唔會成立啦咁樣。嗱不過，今日特朗普咧就晏昼嗰阵时见记者嗰阵时，人哋都问佢呢个问题啊。咁佢话：，哎，唔系啊，我好中意呢样嘢噶。但系人哋当问佢嗰阵时，呢个基金究竟系冇咗定话暂时搁置咧咁样？咁佢话：我都唔知啊咁样。咁就变咗咧，就系真系好似有啲模棱两可嘅情形。不过点都好啦， 即係至少咧，我諗即係司法部咧好嘅，你就話佢順從民意，將呢樣即係完全不合情理嘅嘢放棄。唔好嘅咧，你睇法就話真係政府咧，美國政府而家咧就係朝令夕改。完全咧係你都唔知佢想做緊乜嘢，佢或者佢自己都唔知嚇，咁就變咗咧係成個政府咧係冇令到好多人咧無所適從嘅。今日你就話咁，聽日就話第二樣，咁啊兩位，你想即係係有啲咩睇法咧呢樣嘢嚇
34: 啊？啱噶，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叫有啲法理啊，因為特朗普最大特色啊，佢話我自己係法律啊嘛。现在呢就看见了个法院了个司法呢就真的话他错了。今次是第二次话他错了，第一次话他错了就是个 tariff。他说他打个 tariff， 就是那个的关税那里。是啦，那么现在要他咬返出来，那么现在那些各州呢就在这里排紧队了，是怎样呢就话那些夹硬被特朗普呢作了做关税那些，现在呢要拿返了，那么现在头这么大。现在大佬特朗普又整第二樣嘢，就話呢個關呢一個稅局啦，啊話佢咧咁都冇告佢，所以而家我告佢要賠佢賠償，即係17亿，即係咁啊！而家司法咧亦都話你唔能夠咁樣告佢噶，因為你咁樣告佢嚟講啊，已經係唔合法，佢可以能夠查你，除非佢查錯咗你，咁你咧就係冇呢件事咧，你就可以啊夠啦去 claim。但係而家佢都未人查你，亦都法庭未人判到。在这种环境之下，你有没有理由硬硬要他给呢？所以在这种环境他就不能够做这件事。
13: Okay.
34: 但是特朗普最紧要一件事，最紧要他有得，即是说出到头条就可以
13: 了。OK， 阿 Man， 你成件事怎么看？是不是你已经告一段落呢？你估？
0: 不是的。他就很想整个18亿基金就赔偿那群暴徒，这件事就法院呢，同埋我諗其他嘅美國人呢，都仍然有啲人都幾清醒嘅，就知道呢樣嘢係錯嘅，咁所以呢就反對咗佢。咁另外呢就話正話阿波叔講呢，就係話嗰個 10% 嘅關税呢係唔合法嗰樣嘢呢。嗱呢樣嘢呢大家可能冇留意，另外有少少嘅花邊新聞。其實呢佢個女婿同埋佢自己都個唔知佢個仔定邊個呢就成立一間嘅公司。就同人哋其他俾咗關税嗰啲嘅大公司啊，好似買 C 字頭嗰啲啊、M 字頭啊、W 字頭、Bing Bang 嗰啲啦，同佢就買咗嗰個關税 claim 嘅權，聽清楚。嗱，譬如阿 Lawrence， 你納咗100万關税啊，咁你嘅話睇落情形咧，政府又可能唔賠啦咩？咁其實咧由佢宣佈曬啲假消息喎，咁我就同你講啦，喂 Lawrence， 你尤其有100万，不如咁啦，嗱，我梗係俾20万你，你唔好 claim 過100万啦。咁於是乎咧 ，Lawrence 諗下，咦？咁我都算啦，大佬起碼我都有20万收翻啦，係咪？100万冇咗啦，咁樣，咁於是乎咧，你就放咗嗰、那個即係 claim 嘅權俾我，好啦，於是乎咧，家下咧，我又彈翻轉頭啦，啊，原來咧就唔合法嘅，咁即係話咧，原來咧所有嘅 claim 咧會100% 係俾翻原本嘅苦主，咁於是乎 Lawrence 咧，你嗰100万咧就俾咗我袋度啦，你只係收得20万，我就收咗100万，咁啊即係我嘅收入係你嘅5倍。咁啊呢啲大家可能冇留意呢樣嘢，咁但係咧，特朗普咧又為佢自己啲啊手下啊家族咧嚟去揾呢啲錢啊。
13: 不過點講都好啦嚇，但係呢啲咁嘅關税咧，即係發即係俾翻啲人啦嚇。其實咧邊個得益咧？其實即係你就係啲商家得益嘅啫。商家俾咗啲關税出去，梗係向我哋消費者攞噶嘛。佢唔會自己白啃係嘛？好啦，咁而家政府話俾翻啲回水俾你，你會估啲商家會唔會將呢筆錢回翻俾啲消費者咧？即係
34: 好難喎，難㗎！
0: 你記唔記得攞誒？我哋攞粒羅咧，咪最近咪話賠翻啲麵包錢？
34: 麵包錢
0: 啊！係我哋咧，
34: 你告佢，
13: 你唔告佢都好難啊！係
34: 啊，
0: 或者啊，
13: 唔係好難，我估咧直情冇乜機會。我諗咧，其實最大嘅受害人咧就係美國嗰啲消費者。不過點講都好啦，冇辦法啦。而家情形就係咁樣。好咁啊，講翻今日嗰個題目嚇。嗱咁啊，大家知道啦，我哋今年咧亦都係即係一個加拿大咧係一個人口統查嘅日子嚇，我哋每5年做一次嘅。啲人口統查咧，其實就做好多，我哋搜集好多資料嘅，即係譬如話人民嘅生活狀況啊、教育狀況啊、年紀啊、族裔啊，諸如此類，好多資料係方便咧，即係政府咧係可以做一啲統籌嘅，即係佢知道啊人口係老化嘅情形係點樣啊，教育嘅程度係點樣啊，或者生活得點啊咁樣，好多好多好有用嘅資料啊。 嗱，不過今年嘅而家啲人口調查嘅信息咧，嗰啲資料咧，就要我諗都有一排咧先至會公布，因為要做好多統計啊，或者整理啊咁樣。不過咧，我睇翻即係譬如上一次啊，即係2021年做嗰個人口調查，2021年即係五年前啦嚇，嗰個人口調查嗰個統計，咁有啲資料咧，我睇到咧係有關族裔消息嘅，咁啊都真係好得意。尤其是咧有關我哋華裔嘅情形嚇，咁佢話咧原來咧嚇喺2021年咧，我哋華人咧即係華裔咧嘅總人數咧喺加拿大咧已經去到171万，咁咧差唔多咧4.7%，咁我諗今日咧好可能咧接近200万或者過咗都未定噶啦。嗱，咁啊呢個171万嘅人裏邊咧，有一半咧就喺中國出生嘅。30% 咧就喺加拿大土生土長嘅，咁啊就有20% 到咧就喺香港啊、台灣啊啲咁嘅其他嘅地方裏邊出生啦嚇。咁有趣嘅嘢咧就係，譬如話喺台灣出生嗰啲嗰啲華裔人士咧，有一半咧即係話我哋要申報話你個族裔係咩，即係你如果英國人，你咪話英裔；啊法國人，你話法裔；華人咧，你話華裔。但係唔係喎。在台灣來的那些人呢，有一半呢說自己是台灣裔，即是他不承認自己是華裔，有一半是這樣。在香港出生的那些也都是有這樣的情形，在香港出生的那些呢，在尤其是是近年來的，即譬如說2016至2021年裡面來的那些，有 38% 呢就 claim 自己是香港人，他沒有說自己是中國人或者是華裔，他就說是自己是香港人。那這兩點就是看到即是有一些是差異，即是譬如說台灣有些人台灣覺得自己是台灣人，有些香港人覺得自己是香港人，那不當自己是華裔，那這個不要緊，這些是他們個人的選擇。那其中呢，譬如說講的語言也都很有趣，那其實主要呢是有63%的人呢在家裡是用英語來溝通，或者華裔人士。我想這些包括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這樣，雖然他仍然當自己是華裔，因為你這件事走不掉的，你不可以說自己是法裔你但是 你都是用英語溝通，這些我想都 很普遍可以看得到的，因為即你來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很多人的華語已經是不是很適應啊，可以咁講，普通話咧都喺屋企裏邊咧有45%咧係用普通話溝通嘅，粵語咧就大約係33%咁樣。嗱，咁啊呢個咧真係一個俾到我哋咧睇到咧，就話好多華裔人士咧，雖然我哋即係仍然都係黑頭髮黃皮膚，但係咧你差唔多咧已經係融入咗呢個社會噶啦嚇，即係尤其是都好似我講，譬如第二、第三、第四代。你已經是完全是融入這個社會，在家裡面是用英語來溝通的這樣。但是呢，我想就有些都很有趣， 在任職方面，在職場，在做事的地方，他說呢 在做事的地方呢，就是有五分一個人呢是會用到華語來在職場裡面做事的。我想這些可能包括譬如說有些譬如說在商場啊、賣貨啊那些，因為很多現在中國人或者華裔人士去幫襯，你都需要用華語來跟他溝通。那最特別就是有40%人說呢，在他們上班的時候完全是 用華語而已。咁呢行包括我哋啊，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即系我哋翻工，即系完全系用华语，系嘛？咁原来有40%人咧，即系翻工嗰阵时咧，系完全系用华语嘅，唔需要讲英文，唔需要讲法文嘅。咁呢个都几特别吓。咁啊，有样嘢咧就系，嗱，虽然我哋话有171万华裔人士啦，但系咧好多咧。是真的集中在兩個大城市的，在171万人裏面有1/3呢，是即是差不多是68万人呢，是住在大多倫多地區，有30%呢，是即是差不多是51万呢， 人士咧係聚居喺大温地區。咁呢兩個大城市裏邊咧，其實咧即係有成每個城市咧都有幾十萬華裔人士喺度居住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情形嚇。咁啊，至於譬如話學歷方面咧，我哋華裔人士咧即係真係學歷嘅成就咧都唔錯。咁喺即係大部分人咧，即係譬如話廿五歲至五十四歲呢啲嘅就職人士裏邊咧，有62% 嘅人咧係有學士或者以上嘅學位嘅。咁呢啲即係呢啲咧，譬如話同其他其他族裔比較咧，喺加拿大咧嗰、那個只不過個水平咧係得37%嘅啫。即係換句話講，啲高學識嘅人士咧係相當多嘅。咁啊，另外一樣咧就係話，雖然話貧富懸殊咧喺華裔社會咧都係十分普遍，即係我諗有錢好有錢，有啲咧都相當係低收入嘅。但係好奇怪，有85%嘅華裔人士咧係有自住物業嘅，自住物業阿波叔你係啦，你啲大業主係嘛？大業主嚟嘅。咁啊，即係自住物業嘅，咁呢個咧，亦都真係一個十分即係都幾特別嘅情形嚇。
34: 吳翁係大業主
13: 啊！我唔係啊，我啲即係得個地方踎下啫，係嘛？咁但係即係我諗咧，亦都係咧，即係我哋華人咧，只個個都係要有瓦遮頭。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嘅傳統之一嚇。咁啊，其實呢啲好多資料咧，都俾到我哋咧一個即係一個。對我哋華裔社會咧一啲即係一個深入嘅透視啊，可以俾到我哋有啲情形。咁或者我哋休息翻嚟咧，想同大家咧就討論一下呢啲咁嘅情形。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2: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3: 各位业主留意了，地税研究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的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的理财策略还行不行得通呢？对你的日后资产部署又有什么影响？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着20多年的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 或上网 elitewmg.com。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咩？追摊附近，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好，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啊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咧，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我哋华裔喺加拿大嗰个情形吓。咁你大家知道啦，我哋华人真系喺加拿大都真系好长嘅历史。未有加拿大已經有華人嘅足跡噶啦、
8: 嗯
7: 啊，我哋嚟開礦，我哋嚟掘金，我哋嚟築鐵路，幾間辛酸嚇，好、啊、多時咧就係差唔多係要二次大戰之後咧，先至可以即係差唔多係被接受，因為之前咧你話你想做好多專業嘅職業咧，根本上唔收你，唔俾你做，係嘛？咁所以咧根本上嗰個華人咧喺呢度係好經艱辛嘅。我哋頭先聽到咧，即係喺上一次嘅民調，唔係民調呢、這個人口調查嗰度咧，就已經即係睇到，即係譬如話我哋華人咧，而家差唔多有1-200萬喺度，咁啊差唔多學歷又好高，我諗嗰個生活都唔錯，因為你好多人都有自置物業嚇，咁但係有個情形咧就係、是、好多時咧，我哋同譬如話你喺職業裏邊咧。仲有好多玻璃屋頂啊！我哋係未打得破，嗯、即係好多時咧升唔到上去最高嘅位置。耐唔中有幾個係好出色，但係咧好多時咧一般嚟講咧都係做嗰個玻璃屋頂咧係仲未可以完全可以篤破啊！咁啊，譬如話喺政治場面裏邊咧，我哋咧亦都係個表現咧係真係唔係真係咁好嗱、啊。譬如你話同第啲族裔比較啊，譬如話同印裔人士咁啦嚇。他哋的人口同我哋即係比較少添，但係加埋譬如你話加埋印度啊、巴基斯坦啊、斯里蘭加呢啲，好可能同我哋差唔多咁上下。但係佢呢個族裔咧，喺無論喺政治方面啊，或者好多方面咧，都係比較活躍啊，比較活躍同埋做得係即係相當成功嚇、啊。咁我哋呢方面係尤其是係有啲信息。咁啊，譬如你話同另外一個族裔，譬如猶太人咧，話、這個真係冇得頂啦。猶太人咧喺全國咧，原來得40萬嘅啫。呢、這個族裔也得40萬，但你可以睇到佢哋嘅影響力，無論喺政治、喺經濟或者係好多個方面，都完全咧係即係蓋過曬好多其他嘅族裔嘅情形。咁我想今日同大家討論咧就係、是、嗱，我哋睇到我哋已經有咁多人口喺度啦，你唔好睇小佢、哦。我哋係一股好大嘅政治力量嚟嘅，因為嗱，我講到咧，即係譬如話，我哋有50多萬人喺 68万人嚇喺大多倫多地區居住，有51万人喺大温哥華地區居住。嗱，咁喺我哋全國咧係呢個選區嚇，即係聯邦選區，343个，有59个喺多倫多，有23个喺大温地區。咁你諗下，淨係喺大温地區嚇，我哋呢個大温地區咧，每個選區大概係你當係10万人啦。咁我哋有51万个人住喺呢度。咁其實咧，可以咧喺好多選區裏邊咧，作出一啲咧係即係舉足輕重嘅情形嘅。即係因為我哋每一個選區咧，好多時勝負咧係決定於差唔多幾百票，甚至乎幾千票嘅啫。好細嘅票數咧，已經可以影響到嗰個選區去咗邊個黨。是由哪个党来组政府这样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轻视我们的政治力量。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人说，多我一票不多，少我一票不少，不去投票了。这样这个是错中之中的大错。你 是放弃了你自己应有的权利。有时候我们也听到，譬如说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有些人打电话上来投诉。又話我又受到不公平嘅對遇啊，或者呢個政策又不公平咁樣，你係可以投訴，但你唔好忘記咧，你有冇盡你嘅責任去做你個公民責任，去參與政治活動。就算你唔參與都好咧，你都要即係投身喺呢個咁嘅活動裏邊啊嘛。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你放棄咗你自己嗰個權益咧，就冇得好講啦。所以這件事我覺得呢，即我們華裔社會呢是應該注意。華裔社會呢很多時候有些人呢是政治冷感，不要說有些人對政治恐懼，不參與，完全不理。但是呢這件事呢根本上是對我們呢，我們有個這麼大勢力的團體，差不多有200萬華裔人士，如果我們不好好去利用這股力量呢，根本上呢我哋如果你话系放弃咗咧，咁啊你冇人可以赖噶啦，只系赖自己嘅啫，你话系咪啊？波叔
5: 啱啊！所以喺今日之后咧，我哋一定咧，而家嗱，例如啊，我咧即系中午啊，我因为好多时我接触不同嘅人嘅，咁啊，其中啊，我问啦就犹太人，因为我有啲系犹太人喺度住噶嘛，我话点解你哋嗰度人咁少，但系咁成功咧？佢话俾我听嘅三样嘢，第一样嘢，佢话佢只有一个宗教。就是猶太教，所以他入到裏面，那些人呢就一致聽，差不多有一個共同思想，就退一位罪。第二樣嘢，他就不會自己鬥自己的。你一個每個選區啊，你看我哋而家啲選區，淨係選市長啊，喺列治文啊，都三個出嚟選，係嘛？咁你變咗有陣時啊，嗰啲譬如嗰啲票源分散啊，你啊就印度人都唔係㗎，佢同一個選區，佢唔會咁多個印度，一個朋友搞掂，咁變咗。

0: 就是为什么人哋可以做到，我哋做唔到咧？
1: 我自己本身香港嚟啊，
0: 嗯，
1: 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就其实喺加拿大，我哋特别系两温哥华、好多伦敦好多都系好多香港人，或者系南方，即系喺广东、广西嚟，咁都系香港。简单嚟讲，都系香港人。我记得我喺香港做嘢嘅时候咧，我就接触好多啲商会，咁啲商会咧就嗰啲头头咧。咁啊，好多時因為我工作需要啊，我又接到啲商會啲會長啊，咁啊有陣時佢哋介紹咧，我係嗰陣時，我當時係一個半官方嘅職員，佢哋介紹咩咧？俾個會章成立我睇咧，會章成立咧，第一段第二三句一定就係話咧，我哋係只係會專注集中喺我哋嗰個商業上嘅利益，四個字啊，不談政治。我可以話俾你聽，我見十個商會，十個都有呢一類，即係可能嗰個表述係唔同嘅。咁呢樣嘢咧，我就會推翻少少咧。嗱，英國真係好成功。英國喺我哋嘅統治嗰百幾年當中，第一，因為你國共兩個喺度咧，就喺度嘈緊巴閉啊嘛。佢而家話俾你，做乜嘢都唔傾。咁你兩個都唔 belong to 咧，咁啊即係可以去忠於我哋英國。咁所以咧，佢喺英國嚟講，呢百幾年嘅殖民咧係非常之成功，但係亦都咁樣產生咗一個副作用，就是、令到我哋咧係對政治冷感，同埋咧亦都對中國人嘅身份咧開始有少少模糊。所以點解我哋嚟到呢度嘅時候咧，又發覺好多人，我都唔理啊，我都費事啦。咁但係咧，如果有啲市政啊啲嘢唔開心嘅時候咧，佢投訴咯喎，打電話上嚟我哋電台咧就話咁就唔啱，咁就唔啱。咁我哋主持人啊，我邊個主持人都邊個節目咧，其實我哋都講一句。你既然跟咁唔滿意，你就要行出嚟去選，或者你選一個你中意嘅可以代表到你嘅，咁你先有個聲發聲喺個議會度啊嘛。因為呢個民主嘅社會係咁樣噶嘛。咁你又唔發聲，咁啊成日咧好似Lawrence講，當我一票唔多少，我一票唔少。嗱，我成日都講，你如果有十個人咁講咧，我哋就唔見咗十票噶啦。
2: 嗯，
1: 你明唔明啊？咁仲有咧，好多時咧，你家下知道好多時佢哋嗰啲嘅喺嗰個當中咧，就話50+1啊嘛。根本你就輸嗰票，你就大劑啦。你就係嗰票，咁就係爭你嗰票。所以你千祈就唔好話我嗰票唔重要，錯嘅。
0: OK， 好，我哋休息一陣嚇，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4: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5: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4: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6: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4: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6: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帕斯剧院举行。
4: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ville 站，行几分钟就到。
6: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4: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7: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8: 即刻预订出发啦！
9: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 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

0: 意，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知盈知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联邦政府系承认向美国购买新一批嘅海马斯火箭系统。张日良报道。
5: 在上月初有报道指，加拿大和台湾可能经已向美国购买新一批的海马斯火箭系统，现时联邦自由党政府正式公开承认加拿大这笔交易。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uinty 麦坚迪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军方将采购26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该笔价值26亿元的采购计划将直接从美国政府购入，其中包括初步弹药的库存、备件、培训和支援服务。该武器系统预计会2029年开始交付。加拿大国防部在声明里面说，透过与美国签订单一来源合约采购海马斯系统决定是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之后作出，并且说该系统被认为是唯一能够满足加拿大作战和技术要求的解决方案。声明又指，目前加拿大尚无海马斯发射系统或相关的远程飞弹能力制造商，作为合约的一部分，洛克马丁公司将会在本国开展商业活动，并投资加拿大的工业，以支持加拿大国防工业发展。麦坚提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加拿大武装部队必须具备应对当今威胁和未来挑战所需的能力，远程导弹能力是支持本国军队关键一步，以确保军队随时准备好并准备精良，以保护加拿大人民，以在需要时候支持盟友及伙伴。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联邦政府将要求该公司透过加强工业基础及将加拿大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直接投资于加拿大经济。洛克马丁公司有高层表示，该公司致力帮助加拿大提升其工业能力，凭借住在加拿大超过85年的发展历程和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将致力加强加拿大自主国防工业，从而推动切实有效的经济发展。他们将根据这项产业计划进行投资，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并将加拿大尖端科技引入航空和国际工业。根据公司官员透露，在未来10年，洛克马丁将投资在加拿大中小企、研究机构及原住民合作伙伴，部分项目可能包括先进的直升机光电系统、洁净能源两用技术、独立式无人机制造系统和以北极地区为重点的国防工业基础设施。早前美国国防部宣布，经已同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马丁公司签署价值11亿美元合约，生产 M142 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提供包括在加拿大在内的多个盟友采购。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有关协议提供给美国的陆军、海军陆战队和澳洲、加拿大、爱沙尼亚、瑞典和台湾等海外军售客户的紧急需求。 CHMD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4: 其他的消息， Once Gross Mountain 已经铺设一面巨型的加拿大国旗，迎接世界杯的到来。方乐林报道。
6: Gross Mountain 度假村星期二在主滑雪道对卡上铺设一面巨大加拿大国旗，以迎接 FIFA 世界杯的到来。这面国旗面积达160米乘80米，相当于两个足球场的大小，重约 1.3 吨，安装过程动用超过70人。度假村表示，健力士世界纪录的认证工作即将展开，有望正式宣布为全球最大国旗，超越在2017年加拿大建国1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在 Sydney Park 展出140米乘70米的国旗所保持的纪录。度假村市场推广高级总监 Adam Rutman 表示，今次展示让这份国家自豪感不单止从山上面可以见到，更加能够从全市、高空乃至世界各地看见，希望在温哥华迎接国际访客之际，以令人难忘的方式为主队表达支持。今次的项目获得温哥华旅游局和 BC 旅游局支持。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8成2车位已经